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米布六美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消防正系进行灌救。消防在凌晨3:38接报，到4:53升为三级，开动三条喉和派出三队烟雾队扑救。消防处说，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请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重庆彭水县大规模山泥倾泻，当局至今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人失联。彭水县通报，截至目前，陆上灾害现场已经全部搜寻完毕，将会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和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理淤泥和搜寻工作仍然进行。事发在今月17日，今次灾害一共安全疏散1100多人，救出10人。灾害处置工作已经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也门胡塞武装否认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由胡塞武装控制的通讯社当地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说，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一艘液化天然气船和一艘储存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沙特阿拉伯，有关立场明确、公开和毫不含糊。消息人士又说，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当地星期三晚发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暂时未有组织承认责任。世界贸易组织说，巴西已经就美国对原产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一事，向世贸组织提出争端磋商请求。巴西方面说，美国加征的关税高过美国协调关税表规定的适用关税水平，不符合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争端解决谅解的相关条款。世贸组织在声明中说，磋商旨在为争端双方提供讨论争议事项并寻求解决方案的机会。如果60日之后磋商未能够解决争端，申诉方可以请求专家组裁决。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2273点，升406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04.49美元，卖出410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2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

0: 七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啦。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咁有个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何文田嘅佛光街，咁佛光街去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1: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双城论坛。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港式生活馆，
5: 屋企好似最安全。
6: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7: 低层倒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8: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级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4: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1: Ruby、冯蓉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好熱啊，瑞文啊！
10: 好貴啊，世傑！
9: 吓，我本身貼地好親民，一啲都唔貴氣㗎嘛。
10: 唔係啊，天氣熱，左右仔喺屋企成日開冷氣，電費好貴啊，點樣可以慳啲電啊？
9: 真係有計喎、啊！今個星期我請嚟創科公司嘅代表，教下我哋點樣開冷氣開得最慳電、最環保。
1: 而天文台同勞工署嘅代表就會講解香港嘅暑熱指數同我哋嘅關係。
9: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1: 同我鄭瑞文。
3: 大气候，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善小博物馆企划透过实地考察同埋一啲 pitching 啊，等小朋友学习关心同埋回馈社会嘅。
13: 发现咧，虽然帮嘅人就好多嘅，咁其实我哋都好幸福噶啦，提醒我哋多啲帮人啦。
14: 哦，值得感恩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 星期一至五上周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时间嚟到8:09，喺7月31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想讲下有关于就系呢个皇岗口岸啊。咁啊，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嘅条例咧，就今日正式生效啊。咁特区政府咧就寻日都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咧签署咗呢个合作安排嘅。佢全名咧成个合作安排咁啊，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 咁啊係落實咧呢個港深雙方咧喺重建之後嘅皇崗口岸嗰、那個實施一地兩檢個合作框架嘅。嗰、那個簽署儀式咧，尋日就喺政府總部嗰度舉行啦。咁嗱，除此之外咧，都保安局啦，同埋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公室咧，都係簽署咗一個叫做關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場地使用權協議嘅，咁呢個咧就係有關於就特區政府以一個租任方式咧係取得咧港方口岸區嘅使用權，咁、那個租任期限咧就係去到有關呢個區域嘅即係啟用嗰日去起計啦，去到2047年6月30日嘅咁，咁之後亦都可以係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啦，係可以做一個嘅續期嘅咁。嗱而家咧係保安局局長咧都有提到就係話特區政府咧會繼續同即係深圳方面咧係會緊密合作啦，有序推進一啲系統嘅測試啦、運作啦，仲有一啲應急嘅演練等等呢啲嘅準備工作咧係會做嘅，咁就確保咧話口岸咧喺各項嘅設施同埋運作安全穩妥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係即係去做啦咁。咁但係幾時係正式開通咧？咁就話要特區政府都話，即係等到雙方咧係確認口岸都具備安全啦、暢順運作嘅條件之後咧，粵港兩地嘅政府就會敲定正式開通嘅日期，咁並且係適時向公眾係公布嘅咁。嗱，關於呢個重建之後嘅皇崗口岸咧，有咩特別之處咧？佢就係、是個定位啊，就係、是、港深之間一個即係24小時嘅客運陸路口岸啦，並且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的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一個的通關模式，那日後用這個口岸的整體通關時間是會縮短了的，由原本即是落馬洲皇崗口岸大約是30分鐘縮到大約是5分鐘，整體整個口岸的設計的通關流量都會提升去到每日20萬人次，如果日後這個港鐵北環線支線開通之後更加可以去到每日30萬人次的。有關於這個今次這個簽了個協議嗰個進展啦，咁或者整體今次去到而家有關啲皇崗口岸嘅情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早晨，
16: 早晨。
15: 早晨，早晨。因為其實政府嚟講，就今日咧就係叫做依法正式接管咗港方口岸區噶啦。點睇今次嚟到呢個進程或者呢一步咧？又
16: 呢個係一個標誌性嘅安排嚟嘅，因為自回歸以嚟咧。雙方的口岸呢都是隔開獨立運作的、
15: 嗯、
16: 但是其後呢就有很多即新的安排了，首先我們有這個深圳灣西部的一地兩檢、嗯、香港的口岸呢就移入了去內地，但是香港口岸區呢就變成為香港司法的管轄區了、
15: 嗯、
16: 跟著呢我們又有呢一、這個西九嘅高鐵站啦，呢、這個安排咧就啱啱調翻過嚟。
15: 嗯，
16: 但係無論點都好，呢一種通關嘅形式咧，都係所謂一地兩檢，但係雙方嗰個檢查嘅區域仍然係分間嘅。換一句説話講咧，先過咗港方，然後再行一段路，然後先至到內地。或者調翻轉頭，先經過內地出境咧，然後行一段路就翻嚟港方。
15: 嗯，
16: 咁今次咧就有一個新遊啦，一地兩檢咧，當然就搬咗過去，從落馬洲嗰邊搬咗過去對方嘅皇崗新口岸咧。而檢查方面咧，亦都係有一個相當大嘅突破性，就係咧雙方咧係合作，
15: 嗯，
16: 做一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嗰、那個。情況咧就係針對住長期以嚟咧大家用通關咧就有一個訴求，希望一次過搞掂，使咧又上又落，又上又落嘅情況。而家今次咧就喺呢一度咧有一個突破性啦。嗱、嗯，港人常用慣嘅所謂閘機依度咧，一個有一個新嘅設計。當我哋離開香港境嘅時候咧，我哋去到出入境嘅閘機咧，我哋只需要出示證件，閘機讀咗個證件嘅個人資料之後，佢就開門。咁啊，呢個第一道閘啊。
15: 嗯。
16: 第二道閘咧，就好似而家我哋嘅依度咁樣樣，咁咧就係、是、進行呢、這、一個生物特徵嘅採集，比對下係唔係呢個人咧。咁冇問題嘅時候，第二道閘就開啦。而第二道閘咧，就啱啱係兩地嘅邊界啦。
15: 咁所以第二道閘仍然係屬於叫做港方管嘅，可唔可以咁樣講？
16: 嗰道閘本身就係嗰條界，
15: 嗯，
16: 即係嗰道閘嘅閘門嗰度就係一條界啦，
15: 嗯，
16: 就係咁啦，啊，即係嗰道門未開嘅嗰個人都係喺港方，啊，嗰道門開咗，你踏過咗道閘咧，就到到深方啦，
15: 嗯，
16: 啊，咁去到嗰邊咧，啊，就嗰邊再個機器咧就係、是、再 check 一 check 你係咪符合呢一個入內地嘅資格，如果係冇問題咧，佢就開門就走啦。咁每句話講，我哋就唔需要將嗰、那個出入境嘅步驟咧，重複兩次，兩者咧就合為一。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嗰個好處。而證件嘅出示咧，就係、是、只出示一次嘅證件嘅啫。嚟、
15: 嗯、
16: 咗香港嘅時候咧，就用港澳居民設港內地嘅通行證。在內地離香港翻離開內地翻嚟香港咧，就用呢一個香港身份證。
15: 嗯哼嗯喺今次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可以話喺個口岸嗰度都用嗰啲新嘅技術啦，或者科技啦。頭先一個係個三道門嘅一個叫一體化嘅閘機啦。咁另外一啲叫五合一嘅車輛查驗等等，即係無論喺一啲硬件嘅安裝啊、軟件嘅對接啊，或者整體嘅準備工作上面，你自己點睇嗰個即係複雜程度咧？又
16: 啊，當然比現行大家各自去處理咧，係多咗一重工序嘅。因為譬如嗰、那個司機也好，那個旅客也好，佢出示證件一次過做檢查嘅時候，嗰、那個證件裏面關於司機嘅個人資料咧，就要即係雙方都可以同時咧係讀得到、知得到啦。
15: 嗯、
16: 啊，咁因此咧就變咗咧，雙方嘅電腦系統喺呢一方面咧就。在這個位置就會有連接，因為一讀的時候就雙方都讀到的、
15: 嗯嗯、
16: 然後他們各自做回自己需要運算的工作，是不是、如果一切都是沒有問題的時候，那個司機就怎樣可以過得、
15: 嗯、
16: 那所以呢其實如果說那個出入境的步驟呢，是應該是做到已經差不多一個相當極致的簡化。
15: 我有啲報道就話政府都諗住啦，係咪話最快下個月底咧就舉行個壓力測試同埋啲大型反恐演練嘅咁。以而家呢一個嘅皇崗口岸嘅規模啦，個咁大型嘅跨境口岸，要即係確保佢係運作暢順嘅咁，有啲咩場景係要喺個演習嗰度要特別要做咧？其實
16: 場景咧就好多元化嘅。首先就係佢要測試下究竟啲旅客。落車之後去到那個做出入境檢查整個程序，佢嗰啲路標啊、走線啊，係唔係真真正正好似自己即係喺個設計上咁樣咧，係咁暢順？有啲咩地方咧係需要係執嘅？咁第二咧就係、是、當旅客過關嘅時候咧，因為個安排有少少唔同。咁一定好多你係有啲唔適應嘅，有啲人可能行到去閘機面前嘅時候咧，佢慣咗咁樣攞張香港身份證出嚟嘅，
15: 嗯，
16: 啊，咁今次而家就唔係，而家你要攞張身份證，咁因此咧會有阻滯，因此咧佢就要有足夠嘅工作人員擺喺度，適時咧如果有旅客係需要有問題嘅時候，佢就馬上介入幫佢啦，
15: 嗯，
16: 否則嘅話咧，咁你排開一條隊前邊嗰、那個。我做咗證件，咁佢又要揞個荷包，慢慢抄翻出嚟，咁你咪即係嗰個流程咪會慢咗咯。
15: 嗯哼。
16: 咁呢啲咧，你一定要通過一啲實際上嘅運作，咁然後先知道。譬如喺第二道閘門嘅時候，你做嗰、那個生物嘅驗證嘅時候，咁亦都好可能有啲旅客患嘅噃。咁、
15: 嗯、
16: 於是你又要有人立即介入，話俾佢聽需要點樣處理。嗱，呢啲咧都需要經過雙方咧，係做一啲實際喺現場上嘗試去混雜，而去模擬各方面嘅情景咧，然後先至可以做到嘅。又譬如舉個簡單例，如果你攞個回鄉證，你過關嘅時候過期咗，咁香港身份證就冇過期噶嘛，
15: 嗯，
16: 咁嗰邊有，咁過期嘅時候咧。於是咧喺嗰邊入境就有問題啦。咁你因為同一個依度啊嘛，咁、
15: 嗯、
16: 中間你咪會塞住咗啦，係咪？嗱，咁呢啲咁嘅場景其實真係有好多嘅，咁佢哋將所諗到嘅嘢咧，都要實際上係測試過，喺一個情況底下，佢哋會點樣處理；另外一個情況底下，又點樣處理？如果有啲緊急嘅事件咧，雙方點樣去協調處理等等咧，佢哋都要即係通過實際嘅測試嘅運作，咁然後先得嘅。咁最後當然仲有一個叫壓力測試啦。咁你即係話實際運作嘅時候，每一天咧開放24小時裏面都有高峰期，亦都有比較唔繁忙嘅時間嘅。不繁忙嘅時間，究竟佢哋可以用幾多嘅人手可以去運作？高峰期嘅時候，佢要增撥幾多人手，以確保咧需要介入嘅時候咧能夠迅速介入。呢啲都需要咧係實實際際，除咗上嘅策劃之外咧。實際上要嘗試一個運作咧，你都去調校翻先得嘅。
17: 有冇話其實都預即係頭先做咁多測試啦，預計可能幾時會係最快真係開通到啊？
16: 嗱，呢個要睇嗰個雙方測試結果嗰個進度，要睇下佢哋雙方嘅電腦系統嘅銜接咧，是否係佢哋好似佢設計嘅時候咧係能夠做到暢順。
17: Okay.
16: 所以咧就我就即係不能夠喺呢度咧單方去估計佢需要幾多天啊、幾多個星期或者一個月啊先至做得到。但係啦因為而家佢哋雙方各自嘅電腦根本已經運作咗成熟，中間嘅而家就係即係電腦與電腦之間有一啲資料嘅溝通嘅啫。咁我相信咧就嗰個測試嘅時間就唔需要係太耐嘅。
17: OK， 嗱，另外我見有啲報道都引述消息咧，講到人手方面，因為可能係入境處都要喺各個口岸度抽調啲人手嚟啦，咁亦都話未必有即係所謂即係外聘一啲嘅人手，咁當然有啲就話可能會請一啲退休嘅人員嚟幫手嘅咁，都提到話人手可能係一個大挑戰啊，尤其是講緊嗰個設計容量去到每日可以去到20-30万呢個24小時運作嘅口岸咁，點睇嗰個人手上面係咪應付到咧？又
16: 嗱，人手方面咧。如果在舊的編制落馬洲黃江呢都已經是24小時運作的。所以呢換一句說話說入境處原來呢它本身都有一個適應24小時運作的人手編配，都是由於新黃江口岸的建築和改造那些人手就可能調了去其他的地方做事先，是不是？那今次第一件事它就會歸位，但是由於這個新黃江口岸的面積，它能夠處理的客量呢是比舊那個多了很多的，因此人手方面的需求是一定會向上升。那個好處呢就是雖然向上升，但是我估計不會是一個大量的上升。為什麼呢？因為它這個新的黃江口岸呢是主要是用自助化通關的，而自助化通關呢嗰、那個所需要嘅人手同傳統櫃位通關人手咧，兩個係相差好遠，佢係少好多嘅。
17: OK。
16: 咁但係開通嘅初期咧，人手嘅壓力會係緊張啲嘅。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個口岸新工作人員要適應，旅客更加要適應。旅客如果喺新嘅口岸過關嘅時候，佢因為個新嘅模式不適應咧，佢需要更多工作人員咧。即時的介入幫助，所以在開通的初期呢要增派一些人手來到去確保那個運作是暢順的。媒體有報道呢就說入境處和海關呢他們都會反聘一些已經退了休的人員呢是回來做一段時間，就利用這個這樣的安排呢就可以增加了他的人手，而不需要呢在一個長遠的編制上面呢來到 去增加。等到個口岸運作暢順之後呢視乎情況，這些增加的人手當然他可以逐漸退場回出來的。這個是一個靈活上的安排，使到一個新口岸他那個初期運作的適應期呢就能夠有效地處理。咁至於話第日北環線延伸啊，咁由每日最高主要量嘅20万到30万啊，隨著時間嘅推移， 就話嗰個使用口岸嘅人數咧，一定係會上升嘅。咁咧，我相信入境處而家咧，佢哋都係主要係主打呢一個用自動化通關嘅方式。嗱，譬如我哋大家都知道，而家港珠澳大橋港方嘅口岸咧，人工島嗰度咧，佢已經試行係緊一啲所謂無感化嘅通關嘅。嗰個形式就類似加沙頭角中英街嗰個做法嘅。咁喺一個咁新嘅口岸嘅時候，佢可唔可以運用呢啲咁嘅做法而進一步減少工作人員咧？這個我相信咧，處方係可以從呢啲方向嚟到去探討嘅。
17: OK， 好啊，唔該曬黎棟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黎棟國咧就係前保安局局長啊，我哋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港區人大代表，亦都係立法會議員陳勇，早晨。早晨，陳勇。
18: 好，大家好。
17: 你好，你好。
18: 早晨。
17: 你好，因為剛才我進度就係即係講到啦，特區政府其實今日起啊正式接管重建之後呢個皇崗口岸嘅港方口岸區嘅管轄權㗎啦。咁點睇呢一步咧？其實有。
18: 嗱，呢啲咧都係一路提升嘅，亦都係萬眾期待嘅。包括頭先你主持大家傾嘅時候咧，包括港珠澳大橋港方呢邊咪無感通關，我哋都體驗過嘛。另外皇崗口岸嘅建設咧，我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咧，又港區人大代表，同我哋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啊，人大代表咧，都去睇過幾次嘅，個進展好好，而且現場有個感覺好似未來式嘅感覺啊，好似一個太空基地咁樣，咁即係美輪美奂啦。但一開始大家過去嗰陣時，肯定好期待，因為皇崗口岸係一個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尤其佢24小時通關啊，所以大家希望佢新嘅咧，更能夠增加過關嗰個便利啊、舒適啊，同埋嗰個流量。但係毋庸置疑咧，一開波嘅時候就等於飛機，佢起飛之前咧反而會慢啲嘅，到佢行順咗咧可能最快，所以一開波大家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大家都要適應，由佢過關嘅時候器材啊、人手啊，尤其過關嘅無論港方嘅市民啊或者內地嘅旅客各方面咧，大家要嗰個耐性咧，一開始先熟悉咗，最好之前睇熟咗一啲短片咁樣咯。
17: 皇崗口岸就即係日後啦，正式係可以係開通嘅時候咧，就嗰個通關時間會係大幅縮短嘅。咁對於喺大灣區融合，或者對要即係喺兩地生活啦或者通勤嘅市民嚟講，有啲乜嘢嘅意義咧？又
18: 嗱，呢一種意義咧，就變咗好多時我哋住喺新界嘅朋友咧，去港島咧，如果你用皇崗口岸，可能嗰種感覺咧仲快啲嘅，因為佢已經縮短到。最順利嘅時候五分鐘一過嘛，咁咁嘅時候如果你過關，無論住喺兩邊來往嘅商務客、市民街坊朋友咧，咁嗰個感覺咧特別快啲嘅。咁如果咁嘅時候拉斷咗，即係縮短咗大家嘅距離，更便利兩地經濟嘅往來。咁呢個係佢嘅好處，而且佢係廿四小時通關，而且未來呢個皇崗口岸咧唔再行貨，只係行人同埋客車，即係無論大細車嘅時候咧，咁變咗佢更集中。更有利於兩邊嘅溝通，而且未來仲有一點咧，你睇到佢嗰個立體嘅規劃咧，裏邊可能會有即係除咗地鐵啦、城軌啦，甚至將來嘅高鐵站各方面轉變咧都非常方便，有啲似我哋即係九龍塘嗰個站仲有升級版嘅時候，相信咧更便利，有助於促進兩邊經濟嘅發展咯。
17: 開通前嘅準備有啲咩關注或者有啲咩提議咧？你又覺得？
18: 呢方面咧就係大家更加要俾佢啲耐性，同埋一開始嘅時候咧更多嘅理解，因為所有新嘅嘢咧，大家都願意上去試嘛。就好似我哋新機場啊，或者係啟德體育場咁樣嘅時候咧，一開始反而好多人湧過去咧，佢容易擠塞啲嘅。第二，所有熟悉嘅過程，即係第一次過去，你肯定要睇睇邊個位行啊，甚至咧大家新鮮感嘅時候望多兩眼咧。咁呢一種咧就係之前嘅壓力測試咧，可以參考。無論即係港珠澳大橋，我哋港方個無感通關，尤其即係啟德嘅體育場嘅時候咧，佢有幾百人啦、幾千人，甚至上萬人，尤其呢個關口一日可以做到十幾廿萬噶嘛，咁變咗呢一種嘅測試咧，令到大家充足嘅準備，喺遇到特別情況點樣處理，同埋尤其仲有一點咧，就係話因為佢呢個關口咧，冇得話兩邊並行嘅新舊，一搬就搬咗新噶啦，就冇得舊嘅落去疏導嘅時候。一開始嘅時候更加小心，所以我哋就建議可以參考啟德體育場嗰種嘅模式咧。而且我哋睇到過去嘅好嘅經驗啊，呢啲當然係就話一新嘅關口一開咧， 佢個設計嘅上限好短時間就會超越添，因為證明大家太過熱烈，咁所以呢方面咧都要做好更多嘅，
19: okay.
18: 尤其兩邊溝通、人力物力即係科技嘅準備。
19: 陳勇，我哋轉頭翻嚟再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米布六美村一个货仓发生三级火，消防正在进行灌救。消防在凌晨3点38分接报，到4点53分升为三级，开动三条喉和派出三队烟雾队灌救。消防处说，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请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9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阿根廷总统米莱签署法令，禁止煽动攻击阿根廷和他公民或者国家象征的外国人入境。根据法令，任何外国人如果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散布仇恨信息，煽动攻击阿根廷国家和公民，都将会被拒绝入境或者驱逐出境，但是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批评言论不受约束。阿根廷在今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中不敌西班牙，社交媒体出现大量针对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和阿根廷的负面言论。阿根廷总统府在声明说，有关法令是回应近期针对阿根廷和他公民的敌对行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38 点，升3,270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94.79 美元，卖出 4,095.7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0.34，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6，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有中坏车噶，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噶，就系西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格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恒生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香港国际学校一段就车多的，咁后少少近住华都花园那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青田路。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毕竟年轻人呢就个个都不同，有他自己的兴趣，多些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5: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以前人喺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8: 今日喺职场求生，唔单止心中要有团火，仲要有职场达人嘅生存秘笈。
7: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8: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7: 等你喺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10: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早餐俾你食。
9: 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揾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新倾偈。
11: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咧，唉，费事踩界啊。
9: 究竟系咪别有用意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13: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12: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13: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12: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14: 2026年7月31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海关于机场侦破2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约790万元毒品，拘捕2人。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当局与业界会议后优化落实安排。伊朗回应美军袭击，空袭约旦和科威特美军基地。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剛才講到關於特區政府今日起正式接管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的管轄權的，咁繼續同陳勇傾啊。陳勇就是港區人大代表，都是立法會議員。早晨。
16: 早晨，蕭樂文，大家好。
15: 好，剛才都講到一些在正式開通之前的一些準備啦，咁你提到話譬如啟德體育園啦，過往一些做即係叫演練啊，或者壓力測試的做法啦，咁係咪都預期譬如在皇崗口岸呢一個正式開通之前，可能都要有幾千甚至成萬人可能去試下去過關，定係點樣做到嗰個嘅所謂嘅前期嘅準備或者壓力測試呢？
16: 剛才你講的覺得我好認同的，即是話你幾千甚至上萬人的演練呢可能是必須的，因為這個關口太受歡迎，而且它兩邊的地方呢，尤其深圳那邊呢，它是等於是 市區的很密集的地方，那你人群的進入和分流呢，這個是壓力比較大一點的，再加上它現在不是完全看的，我們可以說呢到它完全氣好曬下面四通八達更方便啦，即係咩車都有，城軌啊，港即係地鐵啦、啊，包括港鐵呢方面。但係暫時佢附近仲有啲工地㗎嘛，所以你呢種壓力嘅測試咧，個挑戰咧相對比較大。所以事前做得如仔細，到正式通關嘅時候咧，即係出現嘅瑕疵問題或者擠塞咧會少啲。再加埋最關鍵就係 市民大眾嗰、那個，尤其來往嘅旅客嗰個期望管理啊。咁大家冇太過因為新鮮咧，去到之後我打張卡或者話喺外圍嘅中間嗰個外景咁靚嘅時候咧，逗留多啲咧，呢一種都要預計得到，因為尤其初期咧，大家可能當佢一個景點，唔單止淨係過關咧，這個壓力又比一般咧會更加大啲。
15: 嗯，仲有啲咩要拆呢？因为都涉及到譬如一啲硬件对接啊，或者即交通接驳啦，广都有人关注啦，即整体唔同嘅嘢要確保即成个过程嘅畅顺，你觉得有啲咩要留意，即当局要特别要先係准备好处理好呢？要
16: 嗯，仲有一个佢个压力测试呢，即係关键嘅点同其他关口有啲唔同嘅话呢，就係话无论其他关口包括我哋港珠澳大桥无感通关特别快啦，十几秒过一过啦，那个就係只是港方嘛，兩邊分開嘅。呢一個咧就係大家對接咗。其實咧五六米咧，三個即係玻璃欄咁樣嘅時候咧，你就已經過咗關啊嘛。但係佢兩邊咧就係兩個等於邊境啦。咁中間萬一因為再加埋佢係全自動，即係無人管理都做到嘅。但係如果佢器材出現問題，或者中間嗰位即係年長者公公婆婆行到一半，佢突然間猶豫啦，我過唔過到咧？或者前面攔住，或者開咗我未睇清楚喎。嗱呢一種咧，你要即時有人手去疏導咧，咁容易擠塞嘅。所以會唔會呢方面一開始嘅時候咧分流更多？有一啲咧，佢明顯慢啲嘅，或者年長嘅，或者需要輔助嘅，係特別一個通道，同埋進入之前咧已經將人流分離咗，同埋中間咧兩邊不斷有一啲即係最好有啲視頻啊電視機咧。播緊大家過去嗰陣時候點樣做咁嘅時候呢，我覺得更加好。仲有呢，可以邀請啊，譬如港方各方面嘅代表啊，或者遊客嘅代表呢，大家之前體驗一下，咁嘅時候令到大家個傳播熟悉嘅程度呢，未去到未試用已經熟悉，咁增加現場包括有一啲特別情況，機器壞咗，我嘅證件突然間拎錯咗，點樣處理呢？呢方面可能一開始嘅狀態呢，多試多練多宣傳。
15: 嗯，預計有冇話即係做好呢啲測試要幾耐幾時先可以係即係正式係通到開通到俾啲市民用呢？又
16: 其實你見到之前大家報道，包括我哋香港電台呢，雙方都係好想好快㗎嘛，包括廣東省深圳市嗰方面，市民都同我哋好多，我哋收到好多查詢啊電話都講呢，你做唔到八九月即係八月都好呢，係咪即係國慶之前呢更加好啊，國慶都會多來往嘅旅客㗎嘛。如果國慶之前能夠即係正式嘅開通嘅話，咁變咗你一路慢慢大家累積經驗囉。咁但係至少有好多朋友話實在唔得，你今年之內無論如何都要完成先得，因為咁樣嘅時候，因為大家萬眾期待，而且舊嗰個臨時嘅關口呢，大家兩樣一比較，梗係有好嘅新嘅更即係靚嘅嘢呢，大家想更快用。
15: 嗯，好啊，唔該晒陳勇，多謝你。陳勇呢就係港區人大代表，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啦。我哋休息陣先。容許狗隻進入食肆嘅安排，成個運作情況係點樣呢？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文，
17: 一個嘅文化咧嚇，即係個習慣嘅建立咧，都係需要啲嘅時間。咁但係我哋見到嚇嗰個方向咧發展咧都係好嘅。咁所以我哋呢個磨期，大家喺度學習咧，政府我哋去努力透過執法、宣傳、教育啊，同唔同嘅團體合作，我哋希望慢慢可以建立到一個寵物友善嘅一個嘅文化。
18: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另一个咧系今日生效嘅咧，就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啊。咁啊呢一个嘅新嘅条例咧，就系为预设医疗指示啦，同埋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咧，订立呢个嘅法律框架嘅。咁啊，即系叫为病人又好啦，医护人员啦，或者啲施救者咧，都提供一啲法律嘅保障。根据条例，如果市民咧系年满18岁咧，有精神能力啦，係就維持生命治療做決定啦，係可以訂立預設醫療指示嘅。而當訂立者咧係日後冇精神能力嘅時候咧，就要執行佢嘅即係意願啦，唔可以係對訂立者施以指明拒絕嘅維持生命治療嘅咁。咁而呢個指示都會採取一個叫慎入易出嘅原則，咁訂立者可以隨時透過唔同嘅方式啊，好似口頭啊、書面啊，或者係消委嘅方式咧撤銷指示。咁喺出現三個嘅情況之下咧，就會按住病人嘅預設醫療指示咧，係去做噶啦，去行事噶啦。咁包括係乜嘢咧？係話如果佢係患上咗末期嘅疾病， 持續植物人狀態或者是陷入不可逆轉的昏迷。第三種就是患上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等等。關於今日生效的這個條例都請來嘉賓和我們講一下。有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志源，早晨。
19: 早晨。
15: 在生效了條例之後，對於醫護人員又好，一些晚期的病人和家屬來講，那個的不同在於什麼呢？
19: 其實在公立醫院來講呢，圍著生命治療的預設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法的命令呢，就做了很久，不過就一直以來呢，就是未有一個成文法的規範底下去做，就是用一種等於普通法或者我們有時叫做知情同意的方法去做。所以對於醫護人員來講呢，就不是什麼新的事物，而是一直都用緊。不過今次呢多了個法例呢，就是對個醫護人員和個病人家屬來講呢，都是比較上有規範和有保障，咁令到我們工作呢在這方面可以是更加順利和有信心解的。咁都熟悉的啦，不是什麼新的事情。
15: 但在執行上面會不會對於醫護人員來講仍然有一些什麼挑戰，又或者剛才你講公立醫院就在一路做開，過往會不會在譬如在私家醫生方面都未必是很願意為病人去譬如簽這個預設醫療指示，有了這個法律框架之後又有些什麼不同呢？
19: 會容易了，那你說一直有沒有呢？都應該是有的，不過你說多不多呢？可能是在私家醫院晚期疾病離世的病人相對少一點，所以數目就相對少一點解啦。如果市民多了解是有這個選擇，而醫生亦都是可以有一些叫做標準的表格去使用的時候呢，亦都是容易很多。咁因為標準表格佢寫咗嘅時候呢，就唔係淨係某一間醫院有效，而是跟住個病人嘅，即係去到邊處嚟講咧，都係有效嘅。咁就唔會出現一個情況之下，就係、你去跟開個醫生去幫你簽咗就有效，然之後去到第二處第二間醫院咧，就可能會出現一個爭議，到底有冇效咧？會唔會承認咧？即係如果喺法例定立之前有呢種爭議咧，而家應該就唔會再有呢種爭議，因為嗰個文件嗰、那個決定係跟個病者嘅，咁就會比較上清晰。
15: 咁但係剛才都講到喺條例生效之下，咁會唔會仍然有其他挑戰？舉個例子，就係譬如一啲前線嘅救護或者急救嘅人員咁，如果佢要即係有一個嘅病人本身佢已經係獲發咗呢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嘅，咁前線人員佢係咪真係完全會知道有得到呢個資訊呢？會唔會有機會係未必好清楚嘅時間之下，咁可能照救人先，因為救人第一嘛，咁會唔會咁嘅情況又未必遵從到病人本身嗰個意願
19: 咧？原則上咧係救人優先，不過咧，如果個病者已經係有一個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咧，咁如果亦都係擺咗喺一個當眼嘅地方，係急救人員，即係講緊可能係消防處救護員咧嚟到現場嘅時候，佢係知咧，咁佢係不需要去進行呢個心肺復甦命令。可以不需要進行呢個心肺復甦法嘅。咁如果佢知道有呢一張咁嘅文件，而係佢繼續去做咧，咁佢要好清楚有解釋點解先得。譬如如果佢覺得今次嘅事件發生，今次嘅停咗個心跳，並非係自然嘅原因，可能係有啲人為嘅情況，咁佢都可以去做。又或者如果佢覺得嗰個命令咧係已經失效咧，咁佢都係可以去繼續做嗰個心肺復甦法。咁但係正常嚟講，如果都係好清楚，個家屬都話俾你知佢係告埋其疾病，而佢又有呢張不作心肺復甦嘅命令，好清楚已經擺咗出嚟嘅話咧，咁就係不需要去做嗰、那個心肺復甦法去搶救個病人。咁呢個應該都係清晰。而且我哋要知道咧，就係、呢個不作心肺復甦命令嘅表格咧，係一份定名表格，即係話只係可以用嗰一份表格，全港都係噶啦。咁嘅時候就會係清清楚楚。
15: 但係你覺得當中 會仍然有唔清晰嘅地方？即係譬如大家都好乖咁，譬如掛喺啲當眼位或者喺個門口位已經掛咗嗰、那個即係命令喺度啦，咁一啲救護人員嚟睇到啦，咁但係有冇啲情況可能未必即係擺得咁清楚，又或者喺條街度發生呢啲事件嘅時候，又係咪個個都會戴咧？又或者咁容易俾一啲即係救護人員前線係揾到咧？咁會唔會仍然有啲唔清晰嘅地方？
19: 一定會有，即係若果我係去到現場嘅時候，就話準備做一個急救，而我係唔見到嗰張紙嘅時候，你一定係救人優先嘅啦。咁法例上面都有好清楚嘅條款咧，就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嗰、那個施救者咧係冇一個法律責任嘅。即係只要佢係真誠相信我見唔到嗰張紙，我唔知道呢個病人有，咁啊可以去揸住個急救。咁所以條款上面都已經寫得好清楚，呢個係唔會有一個法律上面嘅責任。
15: OK， 整體嚟講，你係咪都預期喺呢一個法律框架之下，都可能會多咗醫生願意做個見證人咧？因為我見有啲報道就話，有啲機構係可以安排，譬如醫生喺18小時之內上門做一啲叫緊急見證啊咁。咁當然亦都係有一個價錢要收啦，講緊係可能成過萬蚊嘅咁。係咪都預期會多咗即係醫生願意去做呢個嘅見證人咧？
19: 嗱，醫療嘅服務咧就唔可以用一個好商業嘅角度去審視，即係你話如果以前係做得唔夠多，咁如果做翻多啲咧，呢個必須要係因為有一個實際嘅醫療上面嘅需要，即係如果病人佢真係去到一個比較晚期嘅時候，都應該要考慮自己一旦陷入一個昏迷狀態啊，冇咗精神能力嘅時候咧，自己下一步係希望人哋點樣幫佢，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應該。是考慮去定立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就唔可以用一個商業化啊！我哋係多咗樣新嘢，好似有啲新鮮，諗法都好啦。咁又去花啲錢去做，我唔係好鼓勵呢一種做法嘅。但係深思熟慮之後，一個有需要嘅人咧，我覺得係應該要考慮去做。
15: 嗯，嗱，另外就我見有啲意見都提到，譬如喺公立醫院做咧，過往係咪都有一個難度咧？因為譬如提到話公立醫院嗰個治療環境咧，好多時候以一個單次診症為主，咁嗰個時間亦都相對短啲啦。即係就算個即係個病人可能有意願去做嘅，但可能好難去提出。同唔同意咁咧？又或者前線嘅醫生喺咁忙之下，又係咪真係好了解究竟點樣去簽發啊？成個執行內容係點啊？咁喺公立醫院個場景都可以講下有冇一啲難度喺當中咧？
19: 難度幾時都有㗎啦，不過你可以想象就係一個市民一個人士，如果佢係有一個慢期疾病，唔係話突然間出現嘅問題，可能佢突然間發現啦，咁但係之後都係有一個比較上長時間嘅照顧，即係話個醫生或者醫生嘅團隊同呢位病人咧都係會一齊去走佢最尾嗰段路程。咁喺呢段期間咧，亦都未必會係見佢一次，實際上多數係見好多次，亦都有時可能會需要住院，咁亦都有較多嘅機會咧，係會同佢係建立一個良好嘅醫患關係，然之後從而咧係有機會同佢詳細咁去傾呢一類型安排，即係譬如一個病人佢有一個疾病需要去長期治療或者去做個手術，咁佢。第一次見佢就唔會話第一次見就已經講俾佢聽。咁如果你嗰日唔醒嘅時候，我救唔救你？唔會咁樣嘅。佢即係啱啱收到信息，我有呢個疾病。咁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嘅時候，可能入到院啦，真係接受咗個大型嘅治療啦，一個大手術啦，之後又再有復發嘅情況，再用藥啦。咁嘅時候，你見到中間有好多機會咧，醫生或者護理人員同佢接觸嘅時間係會長啲，可能佢用緊藥嘅時候啊，吊緊針嘅時候，你咪同佢傾啦。咁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咧，係慢慢同佢講件事情，等佢接受，咁從而係簽翻呢一個。
15: Okay.
19: 然之後唔係話我好趕啊，三分鐘你簽咪簽，唔簽咪白就，即係咁梗係唔得啦。咁所以即係其實公立又好，私家醫院又好，時間上大家都係應該係掌握到啲合適嘅時間嘅，其實未必會係一個好緊張、好趕嘅門診嘅時候同簽咯。
15: 頭先阿林志源你講個情況就可能個本身係。佢有一啲病啦，或者有啲即係長期嘅病啦，咁可能就即係可以同醫生去傾下啦咁。咁但本身呢個條例其實目標都係話希望為一啲末期病人有個選擇，但係冇患病嘅人其實都可以定呢個預設醫療指示㗎嘛。咁如果一般係健康嘅人士啦，佢想早啲有啲有個指示係定立咗嘅時候，譬如頭先話喺公立醫院嘅場景，其實係咪都難咧？定係其實唔係好鼓勵一個健康嘅人去咁早去定個指示咧？
19: 你睇得好細緻，的確係咁樣，即係我個人意見咧，個人意見咧就一個健康良好嘅人士咧，就似乎唔係太過合適，或者我唔會鼓勵佢咧去做呢一個預設醫療指示。點解咧？唔係話即係未雨綢繆唔好，係好嘅。咁但係當我都完全無法自己去預測到，又唔知幾時發生，可能我會失去精神能力嘅時候咧，其實你諗下好難去做一個決定。我點知嗰事發嘅時候，我嘅家庭環境係如何？我有冇譬如今天我定啦，我都好後生，我20多歲，我都未結婚。咁可能件事發生嘅時候，我可能將來係結咗婚嘅小朋友。咁我需唔需要係有另外一種嘅思考呢？或者我到時家長老咗，我哋等佢嚟，即係都可以嚟見一見面，又會唔會有另外一種思考呢？咁即係完全又唔知咩病，完全唔知嘅時候去做呢啲決定呢，有時係幾困難嘅，因為去探索、去思考、去討論冇問題。但係太早去簽咗，係咪適 應係咪適宜呢？即係呢個我相信留返俾每一個市民自己去擔當。我個人嚟講，我就主要覺得最有用嘅呢、這個計劃就係俾一啲真係已經患上咗晚期疾病或者不可逆轉嘅人士。咁當然你會爭拗就係、是、喂，咁我如果突然間中風，我突然間中風，咁好難講過，可能就已經係人事不幸一段長時間。咁跟住就甚至變埋植物人，咁我咪喪失咗之前去做呢、這個預設醫療指示嘅機會囉。咁我都理解嘅，咁但係真係要個別要同醫生傾囉。如果完全一啲風險嘅存在都冇，而你去做係好難。反而我會調返轉鼓勵呢，就係、是、市民應該呢去到一個譬如中年嘅時候啦，我緊張係40多歲，你都要睇下自己嘅整體健康狀態。咁如果發覺嘩，原來你血壓都好差，控制得好有問題，咁你就會預算到我死啦。如果我再控制得唔好嘅時候，我心臟病啊、中風嘅機會比其他人高。喺個階段你再思考咧，就比較常有針對性啲。但如果你仲係20多歲打緊波，游緊水，突然間話要去做一個咁樣嘅指示，我覺得就好困難。
15: Okay.
19: 所以調翻轉，我覺得咧，趁呢個機會都鼓勵翻市民咧，係對於自己嘅慢性疾病咧，係有個了解，管控得好咧。咁若果真係發現有一個危機出現嘅時候，你都知道你諗緊嘢係乜嘢方向，否則嚟講真係好難。
15: 嗯，好啊，唔該曬林志源，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林志源咧就係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啊，講到有關於預設醫療指示呢個嘅相關嘅條例，就叫做《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今日咧就係生效噶啦，休息一陣先。
20: 什麼年代什麼世代都要理財，
21: 理財新世代。
22: 咁你覺得亞洲市場嘅資金輪動咧，會維持幾耐咧？
23: 亞洲區就係一個類似避風港嘅屬性啦，係需要當一個整體一個籃子咁樣去觀察嘅咯。股市開始回暖咗，等其最先升嘅都係美股咯，咁之後先至到亞太區嗰啲嘅股票。咁所以我哋會觀察咗美股嘅資金流線啦。通常
20: 星期六早上9:30，
21: 香港電台第一台，
20: 港台電視32，
21: 理財新世代。
0: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5: 过往咧喺香港咧嘅私校界咧喺营运上面都出现啲状况啊，包括就系譬如无力偿还一啲家长嘅债券啦、双重学籍啦，亦都试过一啲怀疑系借学办学嘅情况啊咁。嗱，教育局咧喺早前咧就公布咗一个嘅私立学校名册，呢、這个亦都系发生呢啲事件之后咧，教育局系谂住推出嘅一个即系名册啦。咁就最新就系话提到话列有啊91间系提供正规中小学课程嘅私立学校，亦都包括系国际校嘅名单啦，俾家长咧。是选校的时候做一个参考的。教育局就说是私校名册是以学校的自愿参与的表列形式去推行。列入私校名册的学校是经由教育局设立的私立学校咨询委员会详细考虑和提出建议，并且获得教育局是接纳的。所有表列学校都是被确认是在遵守法例规定，具备良好的管治和保障主要持份者的福祉权益等等关键项目上面咧，系达到指定水平嘅。嗱，今次呢一个嘅进展啊，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同我哋倾啊。教育局立法会议员、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早晨。
24: 系早晨。
15: 全港其实有157间嘅国际学校，或者系一啲私立中小学嘅。咁而家就108间系申请加入名册，不过最终咧就有91间系获列入。你点睇嗰个嘅比例咧？即系整体嘅参与咧嚟讲就58%嘅咁。呢一个比例你点睇？
24: 我覺得開咗個頭係好好嘅，咁如果即係而家有得成90多間，將近100間係列入咗名單咧，咁其實對於家長揀校咧個信息已經係好豐富噶啦。但因為老實講，你揀校點會100多間咁嚟揀咧？都係大概自己屋企附近或者自己心儀嘅嗰幾間嘅咁。咁即係而家開咗個頭先啦，有得90多間去加入嘅時候咧，都係一件好事。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咧就話其實呢個表格咧就唔係話一次性啊，咁都會。陸續可以再 update， 陸續去再增加或者係調整裏邊啲名單嘅咁所以都係以自愿性質咯。咁如果其他嗰啲冇加入冇申請嘅，咁肯定有佢自己考慮啦。咁就算嗰啲有申請，而家好似暫時未見到佢列入個名冊喎。咁可能咧，佢都仲有啲文件啊，或者仲有一啲嘅手續仲做緊咧咁。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呢樣嘢係一個好事，一個好嘅開始嚟嘅。
15: 有冇都了解到係咪會定期會調整嗰個名單，或者再加多啲學校落去嘅？
24: 佢又未必用一個定期嘅辦法嘅。我所了解就係、是。 唔係一次性嘅，即係之後都會再調適嘅。
15: 我哋轉頭翻嚟要再傾，因為時間差唔多，尤其是當中咧，除咗話即係小學之外咧，都有私立中學喺當中啦。嗰個參與率嚟講咧，就見到話係相對低一啲嘅咁。咁我哋轉頭都講下有關於呢一個嘅私校名冊嘅情況啊。咁而家就有91間嘅學校咧係獲列入嘅咁。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0: 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话，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同埋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同埋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与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77 点，升3,309 点，港金报38,27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0.19 美元，卖出 4,101.39 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山一。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昨日签署有关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以及场地使用权协议。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今日凌晨零时正式启用，区域范围内由香港特区依法实施管辖。记者昨日实地看过，改造升级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在科技赋能之下成为超级口岸，将会采用一地两检的通关模式，旅客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放行完成通关。记者昨日在新联检大楼内部所见，深港两地的海关边检通道指示灯清晰分明，海关查验设备、出入境通关闸机亦都已经全部就位。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有香港市民话旧皇岗口岸过关时间比较长，新的模式就不用上上落落，方便好多，日后都会经常经呢度是北上深圳消费。记者到新皇岗口岸现场视察，就发现周边配套齐备，邻近除了设有地铁站，亦都有巴士站和的士站。有在附近的粤菜餐厅店长就说，期望两地政府能够尽快开通口岸相关的安排，会有效促进到深圳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联系。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

0: 乡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发展动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一连三日同特首顾问团举行工作午餐，听取特首顾问团成员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以及香港整体发展的意见。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特首顾问团都就着三大相关主题进行广泛讨论，包括香港经济高质量和持续发展、创新和创业、区域和环球协作、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窗口的角色。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足球盛会2026首场赛事听日上演，由曼城对国际米兰。而曼城、车路士、国际米兰及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来香港的球星阵容名单亦都揭中，其中国际米兰大多数球星都有随队访港，大批球迷昨日到球队下榻的酒店守候。有球迷说，即使多名主力因为参加世界杯需要休息，无缘香港之行，球队依然星光熠熠，已经收货。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生效，推动政策多年的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前总监兼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前主席欧杰成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希望新法例对医护人员的约束力是能够促使到私营界别共同参与。他预计随着人口老化，更多病人会因为脑退化等疾病在临终之前已经丧失精神能力，需要由医生和家人签发不作心肺复苏述命令。明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并且为下半年宏观政策谋定方向，强调要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香港主动对接中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部署，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近期西方舆论又冒出一些唱衰香港的谬论杂音，评论说再多的抹黑阻挡不到香港的发展脚步，内地企业密集来香港上市，同时全球资本纷纷汇聚香港，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庞大红利。对于那些仍然带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杂音，绝大多数市民早已经免疫，更加不可能因为这样乱了节奏放慢前进的步伐。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未有对通胀若果持续高企会否触发加息给出明确的信号。联储局在鸽派路线之下犹豫，主席沃什必须要正视现实，唯有是拿出切实的抗通胀决心和行动，才能够真正重建市场信任。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1: 《经济日报》社评亦都讲到，由于美国联储局不给政策方向，市场就只能够将所有的焦点放在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上面，就好像是通胀数据、就业报告，叠加埋油价波动或者是中东的局势变化，都有可能触发到债市和股市大幅波动。评论说，投资者应该避免情绪化、追涨杀跌，做好风险管理，才能够安然度过这场风暴。经济日报社评。
0: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 而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的快线都有交通意外的，现时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的了，现时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睇返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仁安医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啦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还有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奥运站一段慢车，车龙就去到海达村。而另外在新界区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欧二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金钱村。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8: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9: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10: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1: 约定你。

0: 2026年7月31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海关于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约790万元毒品，拘捕两人。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当局与业界会议后优化落实安排。伊朗回应美军袭击，空袭约旦和科威特美军基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有关于教育局在29号那天公布了私立学校名册，现在就有91间是提供正规中小学课程的私立学校是列了在这个名册那里，当中也包括一些国际学校的名单，给家长在选学校的时候可以参考的。继续跟邓飞谈，邓飞是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早晨。
3: 早晨，
2: 你点睇而家喺嗰个私立学校名册嗰啲嘅即系条件咧？包括咧就系话要遵守一啲嘅即系法例啊、规定啊，具备良好管治啦，保障主要持份者嘅福祉同埋即系权利等等关键项目啦。咁当中要再分嘅，譬如话即系正式注册之后咧，正常运作超过两个学年，另外讲到譬如校舍方面都有个，譬如话合约期至少喺未来12个月。以及下一個歷年的學年完結之前有效的一個租任物業啊等等，收生啊財政狀況那些都有的。你覺得這些條件是不是都足夠保障？另一方面又會不會對學校來說是太嚴呢？
3: 其實是足夠保障的，因為我看到這些條件都是吸收了過去裏面一些私立學校出現一些爭議 的情況去設計的。即是你有什麼爭議呢？就幾樣東西，第一是校舍的問題，校舍即是到底是租用還是自備的校舍，其實很多都是租用的。如果租用的校舍的時候，會不會即是其實個租約會斷了，學校辦不到下去呢？這些雖然過去即是多多少少過去都有一些類似的爭議發生過的。另外呢就是保障關鍵持份者，其實這裡最重要就是家長，咁家長咧喺過去私立學校裏邊有啲爭議嘅事件咧，就最主要係啲非學費嘅收費啦，即係不以學校以學費為名義嘅其他嘅額外收費，即係比如嗰啲所謂嘅債券啊嗰啲咁樣。咁依方面咧，即係吸取咗過往呢啲爭議嘅處理嘅經驗，同埋舊年出嘅一個嘅即係監管嗰啲非學費收入嘅一啲嘅財務嘅指引嗰方面咧，咁呢啲融合埋一起嘅時候咧，就成為今次嘅呢個名冊。能夠放入名冊裏邊嘅好重要嘅指標嚟嘅，咁呢啲其實唔可以話對學校係一個好嚴苛嘅要求，唔係嘅，其實係完全合理嘅。即係你雖然公辦學校冇咁複雜啦，咁其實你站喺一個嘅監管教育監管部門嚟講咧，開出呢啲條件咧，對於規範私立學校嘅健康發展同埋保障家長嘅利益咧，係必須嘅。
2: 咁但係點睇有譬如108间係申請即係加入名冊啦，咁但係最終而家啦，暫時呢個階段啦，91间獲列入啦，係咪啲咩原因咧？有冇了解過？可能佢哋係未合資格係列入呢個名冊咧？
3: 可能仲有啲文件仲準備緊啊，或者係即係仲有啲會唔會個內部一啲嘅人事嘅變化，或者係一啲嘅管治嗰方面嘅再進一步優化咯。即係我覺得就係唔代表話佢哋係你唔夠資格啊，你出局啦，唔代表係咁嘅意思嘅，而係即係始終佢發放呢張名冊咧，佢有個。有即總有個時間咧，即係琴日定前日啦，係咪咁喺依個日期發放之前未能夠 ready 得到，咁之後其實可以繼續申請，可以繼續將完善咗嘅文件程序再交翻俾教育局，咁呢個問題不大嘅。
2: OK， 暫時知唔知呢個私立學校名冊嗰個出入機制係點？即係舉個例，如果佢因為有啲原因啦，或者即係唔符合條件啦，咁可能被剔除咗喺個名冊，有冇機會可以再次入翻？定係喺嗰個即係評佢入唔入到嗰個名冊嘅條件又會再難咗嘅？
3: 難就冇嘅，依方面嘅暫時嚟講咧，我哋都冇收到有相關嘅信息。其實咧，我覺得咧就係都係開咗頭先。開咗頭之後嘅話咧，即係依個名冊嘅再增加或者減少咧。咁其實咧就可能 case by case 咁處理咯，即係嗱你再增加咧，其實個標準一樣嘅啫嘛，即係同而家嗰90几间列入個列入個名冊裏邊嘅嗰啲學校嘅標準一樣嘅。咁如果 touch 有啲咩學校可能出咗啲違規事件啊，或者疑似違規事件點都好啦，咁好唔方便啦，咁啊將佢即係除名啦，即係下叫下架啦，叫 姑且叫。咁其實咧，呢個都係 case by case 嘅。咁即係如果冇事嘅時候，唔會無端端將佢即係除名嘅。咁咁所以咧，就我覺得係因應住實際情況嚟變化，就唔需要話。即係而家咁快已經設計到一個好複雜嘅機制，點為之加，點為之減，點樣出閘咁？我諗暫時又未需要咁樣嘅。
2: 有冇留意即係列入名冊嗰啲學校，或者冇列入名冊嗰啲學校即係包括邊啲？即係舉個例啦。咁有人都講話，好似一啲比較知名嘅國際學校或者私校都未有參與喎。咁咁另外其中提到話，私立中學方面嗰個參與率咧得三成啫，就整體嚟講係比較低啲嘅。咁有冇都了解嗰個原因咧？
3: 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其實私立中學咧喺中學裏邊咧，其實點講咧？以前就冇咁多嘅，而家近年一路多咗少少嘅，咁可能咧即係個點講咧？即係辦學嘅年期同埋辦學嘅經驗咧，就比唔上私立小學咁多嘅，因為私立小學就已經一直都有噶啦，而且好長時間亦都係個數量都比較穩定嘅，經驗亦都好豐富嘅呢啲學校，即係好多時甚至裏邊都有不少係名校添咁。咁所以咧，你對比起嚟咧，就私立嘅小學咧就列入名冊咧就變咗係好似好豐富咁樣。咁呢個係啱嘅，因為呢個傳統係咁樣嘅。咁至於中學咧，就其實不嬲都好少私立中學嘅，一向都好。少嘅，咁啊近年咧就真系出現咗啦，咁啊方興未艾，咁所以咧可能咧喺佢申請去加入呢個名冊嘅時候咧，一係咧就係嗰啲學校佢自己都覺得自己未 ready， 就不如唔好申請住啦。咁啊有啲咧可能咧就即係仲而家仲處理緊啊，即係我所了解嘅大概係咁嘅情況。
2: 你自己預期係咪即係最終咧或者長遠咧，其實絕大部分嘅呢啲國際學校或者私立中小學都會入曬名冊度？
3: 我相信係大部分咧，但係你話會唔會 cover 到壓到成嘅絕大多數甚至全部咧？我覺得又未必嘅，因為有一啲佢個有啲國際學校咧，即係佢覺得我自己本身係好受家長歡迎嘅，即係我自己都已經係自成一系㗎啦，即係我唔需要透過加入呢啲名冊嚟進一步確認我喺。業界或者喺家長嘅心目中嘅地位，咁我選擇保持一定嘅獨立性、自主性，咁呢個我哋要尊重嘅。咁呢個亦都係呢個政策嘅一個設計嘅一個好重要嘅初心，就係自主啊嘛。
2: 你覺得家長其實了唔了解呢個名冊嘅，即係代表啲咩，或者反映入咗名冊嘅學校又代表啲乜嘢？會唔會都有一個即係感覺啦，或者意味啦，就係入咗名冊啦，如果發生有咩事嘅時候，就會係教育局有個責任喺當中咯。
3: 其實入唔入個名冊，發生啲乜嘢違規嘅事件，教育局個監管權力同埋責任都依然喺度嘅。
2: 嗯，
3: 即係唔係話冇入名冊咧，就佢出事啦，出現違規甚至違法嘅事咧，就好似唔關教育局事。No， 冇啲咁嘅事嘅，係呢個監管權責係依然清晰不變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其實家長咧就即係方便咗家長咧入咗名冊，起碼你知道咧呢啲學校目前嚟講佢係合規嘅。即係個方方面面，財務啊、管治啊、學校註冊啊、校舍啊嗰啲，全部都合規嘅。咁但係喺度咧，我就提醒少少，合規並不等於話佢辦學就一定係辦得非常之好，係兩回事嘅。咁所以咧，即係千祈唔好咧，即係有時我都留意到咧，一啲社交媒體嘅平台咧，有時咧都唔知係有意定無意啦，曲解咗意思。啊，得啦，入到名冊裏邊就肯定係名校噶啦，肯定係點嘅 ？No， 唔係咁嘅意思，係只係確保佢合規。From the time being 咧，佢係合規嘅。但係至於佢辦得好唔好咧，就要你家長你自己去判斷啦。
2: 即係兩樣嚟嘅，入咗名冊即係唔係等於名校兩。
3: 係啦，冇錯。
2: 好啊，唔該曬鄧飛，同你傾到呢度先啊。鄧飛咧就係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4: 旅遊樂園之
5: 中亞五國難忘體驗之旅。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4: 佢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导游中亚五国国家，
5: 分别是哈萨克斯坦、
4: 塔吉克斯坦、
5: 乌兹别克斯坦、
4: 吉尔吉斯坦
5: 同埋土库曼斯坦，
4: 佢哋各有特色，唔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5: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
4: 欧海星、Herman，
5: 旅游乐园见。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早前我哋都讲过喺星期二嘅时候咧，水务署就接获屯门青山公路附近咧一个嘅即系附近呢个富发里嘅一个地盘咧，就有水管渗漏。咁啊，水管咧就系供应食水啦，去到附近几个屋苑嘅，包括啊怡丰苑啊、显发村、恒信苑、冠丰苑同埋屯门官立中学嘅。喺星期三嘅时候咧，恢复供水之后咧，署方就再公布同一条水管咧喺另一个位置咧有一个新嘅漏点啊，咁需要咧系深夜咧系再度系停水维修啦，咁去到咧系寻日就系完成个维修嘅，喺傍晚六点嘅时候咧系陆续恢复正常供水。咁水务署就话咧，屯门呢一个嘅渗漏事故咧系涉及一条咧用咗大约系40年啦，直径600毫米嘅食水钢管。咁啊，署方咧就已经系将佢咧纳入一个风险为本水管改善工程啦，并且系尽快制定更换方案嘅咁。嗱，关于今次呢次即系事件啦，其实都话即系署方都有解释，成个维修嘅工作咧都有一个高度複雜性喺當中係即係要挑戰嘅面具，因為包括就係話個水管嘅位置咧就係一個錯綜複雜、錯綜交雜又密集嘅地下公用設施之下，同時咧就亦都話有其他啲嘅地下管線咧喺周圍啊嘅混凝土嗰度阻擋啊，咁所以就話咧個挖掘工序咧比預期困難啊，咁而且嗰個地下空間咧都係話好狹窄嘅，咁需要用到人手咧係挖掘，咁所以最終咧係要用比較長嘅時間確定個漏點嘅位置啦，同埋做嗰啲嘅水管維修嘅。詳細情況我哋請嚟嘉賓同我哋傾先啊！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黃敬，早晨。
6: 早晨，
2: 你好，你好。你點睇今次屯門呢一個即係水管滲漏嘅情況啦？又或者你即係了解到，因為今次都講到係一個食水鋼管啦。鋼管嚟講，係咪一般嚟講嗰個即係爆或者滲漏嘅機會都係比話譬如一啲老舊嘅鑄鐵啊、石棉、水泥等等嘅物料鑄造嗰啲嘅水管係應該機會低啲嘅咧？即係滲漏嘅機會。
6: 好啊，咁我哋幾樣嘢啦。首先，我哋都要知道我哋香港個水喉個水壓供應比較高先啦。咁市區大概係6至8個大氣壓力啦。
2: 嗯。
6: 如果高地更加高嘅，咁如果我哋而家採用嘅喉管物料咧，90年代中開始咧就係用呢個 PE 即係聚乙烯啦。咁鋼管係其中一種啦，但係呢一條鋼管係90年代前定後鋪設咧，我就而家手頭上冇呢個數據啦。如果頭先講起40年，即係話係90年代前鋪設嘅啦。咁其實今次嘅情況基本上咧都係話我哋有一條水管，佢應該舊年期差唔多要更換啦。咁啱啱聽到大家講佢納入咗更換計劃啦。咁但係與此同時，佢而家有爆水喉嘅現象出現之後咧，維修咗一點，因為有爆水喉或者漏水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有一點漏水咧，其實整體嘅水壓會下降咗少少嘅，因為佢得到釋放嘅水壓。
2: 嗯。
6: 當你維修咗點之後咧，佢再開水咧，可能有第二點會爆嘅，因為整條管咧都係咁嘅狀況嘅話咧，佢就會有第二個地方可能爆咯。所以呢個我哋一路建議就係整體去復修，就唔係淨係維修。咁當然呢個就按計劃同埋按翻地方啦。譬如今次都係屬於叫馬路啦，雖然呢條唔係主要幹道，但係馬路下邊咧都要經好多唔同嘅人嘅同意去做呢個復修計劃咯。
2: 嗯，今次頭先我都提到一個即係情況啦，佢哋都面對嗰個嘅高度複雜嘅挑戰嘅，既話有一啲嘅密集嘅地下公共設施啦，亦都有一啲嘅地下管線周圍嘅混凝土阻擋啦，咁同時咧亦都話空間狹窄啦，咁最後佢係用到人手挖掘嘅，呢個係常唔常見喺維修嘅工作嗰度出現嘅？
6: 如果喺密集嘅地下用人手都常見嘅，咁幾樣嘢咧，一就係香港係世界上首屈一指，應該係第一密集嘅地下管線地方啦，呢个其一啦，其二咧就系话我哋永远喺密集管线嘅地方做开挖咧，都系要用小巧嘅计划。小巧计划而家嚟讲就系人手啦。咁而家我哋作为学会嘅建议咧，有两样嘢啦。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做个地下综合嘅三维地图啦。三维地图出咗嚟之后咧，我哋就可以更加快掌握到地下管线嘅密集程度同埋位置啦。第二样嘢咧，我哋用翻真系要智能机械人啦，就。其實而家我哋人手落去咧，真係攞個殼去筆嘅，好辛苦啲同事嘅。但係如果我哋用智能機械人，都係攞去搏殼去筆，不過就係個機械人攞個殼去筆，而且機械人嗰個體積比較細啲啦，咁可以咧落到下面咧就係當你當考古咁做啦，就慢慢將佢做出嚟。但係去到最尾換喉或者係補喉咧，都係需要人手嘅，暫時嘅技藝。
2: 嗯，佢嗰個機械人如果係用到個係佢幾大嘅，即係嗰個比起人手方面嚟講係方便或者快幾多嘅會？
6: 而家真正用緊咧就唔多見啦嚇，其實可以大可以細嘅，因為你好似我哋叫做盾構機呢啲大型嘅 TBM 咧，一早已經有噶啦。而家我哋講一啲細型微型嘅， 咁好似醫院咁咧，有開胸，有大手術，有微創，有細手術。我哋而家講緊細手術嘅話咧，我哋就用細機械人咯。咁而細機械人可以細到30-40 cm。30-40 cm 即係我哋正常成年人嘅肚腩咁上下啦。咁我哋成年人其實高成米幾㗎嘛，咁你成個位置嘅要求就唔同曬囉。
2: 今次嗰個維修呢都話即係維修第二個漏點嗰陣呢，其實嗰個需時都比預期長啦，頭先都講咗一啲客觀嘅即係佢哋面對嘅挑戰啦。咁其實仲有啲乜嘢方法，除咗頭先你講話即係嗰個三維圖啦同埋機械人之外，可以即係類似事件再發生嘅時候可以加快嗰個維修，做到嗰個水管嘅更換呢？又或者
6: 整體規劃係最重要嘅。咁我哋而家已經知道啦，我哋比較高危嘅水管都係1000多公里啦，咁所以呢個做一個整體嘅規劃啦。水務署亦都出咗一個答案呢，就話佢去年做咗50，今年準備做多50。咁其實按呢個速度呢就都要20年啦。如果我哋將個速度提升到每年100嘅話呢，咁就可能係10年或者15年。咁其實就係另一個水喉復修計劃。咁即係講個規劃之餘，就係當然都要講經濟效益啦。咁我哋要睇埋個經濟效益係咪即係香港政府又好，香港市民又好，係咪可以接受呢個時間表同埋呢個價錢囉。
2: 而家就有啲講法就話做呢啲嘅水管復修，咁過往可能係啲複雜嘅地段啊，多車行嗰啲呢就即係遲啲先做啦。咁但係都有啲講法係咪所謂即係長痛不如短痛咁樣，即係即短時間有個影響啦，但係即係都盡快做咗佢啦。咁
6: 我個人嘅意見就唔好遲啲做啦，就由如果有漏呢就要即刻處理。當然呢個處理都係要協調各方嘅，希望各方容忍同埋體諒呢。你而家今日唔做呢，聽日可能爆兩次呢，其實你預嘅時間更加長，影響更加大嘅啫。所以我都希望我哋喺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做一個有規劃地嘅更換或者復修水喉呢，我諗係全香港市民應該要支持嘅一個工作囉。
2: 好啊，唔該曬黃敬，同你傾到呢度先啊。黃敬呢係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啊，咁啊其中就講到關於喺屯門發生嘅呢個水管滲漏啦，都影響到星期二開始已經發生㗎啦，咁影響到附近一啲屋苑嘅食水供應嘅咁。18723呢，轉頭返嚟繼續會有先天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加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央视新闻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有关条例为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同埋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特区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签署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和港方口岸区场地使用权协议。在双方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86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30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6点，升420点。部分港股造价，小米集团28.26跌2.78，智谱1061元，升199元，中制旭创1105元，升145元，腾讯控股467.2跌4.6，中芯国际66.5元系升4.5元，阿里巴巴114.5元升2.7，兆易创新527元升98.8，建滔积层板34.2二。升5.0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4点，升3285点。港金 报38,27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6.99美元，卖出4088.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咁九巴啦76K号线去朗平村方向嘅服务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市民啦记得要留意翻啦。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现时咧九巴去朗平村嘅76K号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而另外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的快線是有交通意外的，現時車龍去到麗晶花園，同時影響到太子道東通往觀塘繞道的支路一帶都比較擠塞，車龍就過了彩虹村，就是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的快線由於有交通意外，車龍現時去到麗晶花園，同時影響到太子道東通往觀塘繞道的支路一帶比較擠塞，現時車龍就過了彩虹村。另外再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北大嶼山公路去機場方向近住小豪灣車廠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了，龍尾就去到欣澳海水抽水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楼街，而另外咧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同时咧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仲有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欧怡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金钱村。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1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4: 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一书，撕开港英司法界的华丽抱负，露出体制下的权力浓疮。新西兰裔检控官胡礼达在执掌商业罪案的生杀大权之际，在多宗的富豪官司中收受千万黑金，而这辑白手套的戏码堪称官僚和本地精英勾结的经典，当司法的天秤沦为敛财工具，正正揭示在权力集中、司法机关缺乏透明的时代背景下，程序公义不过是维持权贵统治的遮丑布。
5: 书中揭露的司法黑幕、利益链的缩影，从市井摊贩到法庭殿堂，以权谋私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法则。胡礼达弃保潜逃却最终落网的戏剧性转折，暴露出双重标准。当白手套失去利用价值，昔日的自己人瞬间就成为了弃子。然而物极必反，此案成为廉政公署转型的契机，捉贪利剑，最终在97前确立起司法威信。但是书中更尖锐的叩问在于，如果没有政权更迭的历史推力，能不能够自发清除自身毒瘤？胡礼达出狱之后再度犯罪的荒诞结局，就好像法治困局的一则黑色预言。
4: 作者穿透个案的迷雾，把镜头推向更广阔的体制病理，而更重要的是他促使我们反思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才可以避免执法者成为犯法者的帮凶，甚至本身就成为当中的一员呢？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作者郑宏泰、李洁平，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0: 2026年7月31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海关于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检获约790万元毒品，拘捕两人。酒店及宾馆提供防烟头套，当局与业界会议后优化落实安排。伊朗回应美军袭击，空袭约旦和科威特美军基地。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时间嚟到9:40，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啊，同大家讲下有关一啲骗案嘅情况啊。咁啊，早前咧都有一个嘅男子啦，咁啊收到咧佢一个伪冒佢爸爸嘅一个 WhatsApp 嘅语音短信，咁啊结果咧系一个骗案嚟嘅，俾佢呃咗咧成超过1000万嘅咁。咁啊话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咧都有唔少啲类似用到 WhatsApp 语音啦，或者一啲语音信息啦，系假扮一啲即系佢识嘅人啦，即系当事人识嘅人啦，咁系做一啲嘅骗案嘅咁。详细情况，我哋都请嚟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一啲嘅行骗手法究竟系点样啊？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早晨。
3: 系，早晨啊，罗文。
2: 你好，你好，
3: 各位听众。
2: 可唔可以先讲下，其实系咪近日都系多咗呢啲所谓叫 WhatsApp 账户嘅骑劫骗案？系近日多啲啊，定系点咧？有冇一个数字同大家讲下咧？
3: 其实可能一般嚟讲啦，我就系讲可能2026年 overall， 其实 WhatsApp 账户骑劫呢啲 case 都仲系好常见嘅一个 case 啊。咁呢啲詐騙案其實早幾年咧，到去到而家咧，其實不斷變種。咁以往你可能睇新聞見到咧，都係叫可能啲人去買啲點數卡啦，攞去 seven OK 咁樣。但而家咧，好多時候佢哋係透過啲釣魚嘅 SMS 啦，或者啲假嘅 website 啊，甚至乎 search engine 嘅啲廣告咧，咁就去 hack 咗你個 WhatsApp， 攞咗你嘅驗證碼，然之後再發啲信息嘅。咁如果數字嚟計，我哋用去年同期可能第一、第二季去比咧，咁今年嘅 Q1 至 Q2 的而且確同去年咧係有個上升嘅趨勢嘅。咁如果睇損失金額，其實大部分嘅 case 都係講緊幾千至幾萬蚊啦，一單嘅損失。咁但係都有個別嘅個，好似啱啱提到嗰單 case 咁咧，係超過1000万港幣嘅損失嘅。
2: 嗯，係咪話過去兩個禮拜都已經有成百幾宗啦？已經有。
3: 係啊，冇錯。
2: 嗯嗯，呢、這個都係算係多定少咧？如果以過去兩個禮拜呢、這個兩個禮拜嘅單位嚟講。
3: 唔算話係兩個禮拜日計係特別多嘅呢個兩個星期啦，咁但係個趨勢對比去年同期係真係多咗啲 case。
2: OK， 但佢係咪主要係出現喺 WhatsApp 呢一個嘅即係溝通嘅軟件，定係其他都有嘅咧？
3: 其他都會有嘅，只不過係見到大部分 case 係 WhatsApp 啦，咁但係都有少量個可能涉及 Telegram 啊，甚至乎其他啲網上嘅平台啦，咁甚至乎我哋見到其實有啲 WeChat 嘅 account 咧都有機會被人 hack 嘅。咁、個方法好簡單講，其實都係用啲假嘅 SMS 啦，裏面有啲假 link 啦，咁啊扮成官方網站，然之後呃你去 login 啊，或者叫你掃嗰啲碼去 login 你個 account， 攞你嘅驗證碼等等，就去盜取你嘅帳户咯。
2: 嗯，咁喺呢一啲嘅騙案當中，係咪好多定係全部啊，都會用到一啲嘅語音訊息去扮你一啲識嘅人或者屋企人咁樣
3: 嘅？又唔會全部嘅，因為通常騙徒有機會 hack 咗你個 account 咧，其實佢都會睇下你平時啲 chatbot 到底你係可能普通嘅市民嘅户口啊，定係可能係一個做開生意人嘅户口啊，平時溝通嘅模式係打字多啊，定係用 voice message 多，佢哋都會睇。
2: 嗯，即係佢扮翻嗰個人，
3: 係啊，佢要盡量扮翻你啊嘛，咁所以要睇你平時嗰個溝通嘅模式係點樣咯。
2: 嗯，咁其中有啲個案就涉及到一啲應該係語音信息啦，咁佢係點樣扮嗰個當事人嘅咧？
3: 其實如果你話 AI 去扮一啲語音訊息啦，以我哋呢單 case 為例啊，咁其實佢可能睇到個 chatbot 裡面，可能見到有啲以前你嗰啲 chatbot 嘅 history， 可能佢 retrieve 翻啦，咁啊睇到你裡面一啲嘅 voice， 其實用人工智能而家啲技術咧，其實好簡單就可以基本上模擬到好逼真大家嘅聲線啦、語氣啦等等，然之後再用啲 AI 生成一條 voice message， 其實可以 send 翻俾一啲嘅受害人，咁令到佢哋一聽落去，咦真係好似我上司把聲，甚至乎係好似我爹哋把聲。咁就有機會就中伏㗎喇。
2: 嗯，可唔可以都舉啲即係實際例子，佢哋面對嘅情況係點呀？你話扮聲之餘連個語氣都扮埋喎，咁嗰個個案係點樣發生㗎呢？
3: 係呀，譬如我哋講啱啱外警方審案者公佈過一單 case， 就係可能假冒受害人嘅爸爸啦。咁呢間個案裏面，其實佢涉及嘅一啲 chatbot 裏面嘅 message 咧，就係其實受害人本身係一個做生意嘅人啦。咁所以一直同爸爸都係做開生意。咁所以有時佢可能收到啲 message 都係關於一啲轉帳啦咁。咁佢嗰日就收到個 message， 佢就聽到個 voice recording 咧，佢就覺得，把聲同我爹哋把聲真係好似，即係無論係平時講嘢嘅語氣啦、把聲啦，咁所以佢就冇特別去 覺得佢會唔會係騙徒或者啊爹哋話坑俾人 hack 咗，咁然之後要求佢轉帳，咁所以佢亦都不如有詐，咁就不斷去跟佢嘅指示去轉帳咯。
2: 咁但係轉帳嗰個唔係佢爸爸個户口嚟嘅咩？如果佢轉帳開，應該知唔同㗎。誒，
3: 冇錯，所以騙徒喺裡面其實係會用嗰啲藉口，即係佢唔係叫啊，唔係叫阿仔你轉帳俾爹哋個銀行話，可能就話誒、我有個朋友或者我哋有個 supplier。我哋有個商業嘅夥伴去需要一啲資金，或者我要找一條數。咁呢啲情況其實我哋見到一啲 case 特別會出現喺啲受害人，亦都係從商嘅，就可能係扮佢嘅上司啊，甚至乎係扮佢嘅客户 supplier 等等，就叫佢轉帳去佢哋公司嘅某啲唔同嘅帳户。咁當然呢啲騙呢啲户口係騙徒自己開出嚟嘅一啲叫做犯罪户口啦。
2: 嗯，喺呢啲騙案嘅數字入邊啦，即係係咪大部分都係涉及一啲從商嘅一啲人士嘅咧？
3: 又唔係㗎，其實我哋見到好多都可能係我哋普通市民啦。咁一般上啱啱我提過啲 case， 大部分個案嘅損失金額呢其實唔會話去到成千萬咁多啦。一般嚟講，我哋見到幾千至幾萬蚊都係佔多數嘅。
2: 喺個案入面嘅受害人呢係喺警方主動聯絡之後就發現受騙嘅，係咪咁樣嘅？咩情況之下會係去到警方會主動聯絡個受害人嘅呢？
3: 其實我哋警方呢有一個叫建案預警嘅計劃嘅，咁我哋其實同銀行都有好緊密嘅合作啦。咁有時可能銀行見到一個嘅可疑嘅帳户不斷有唔同嘅人入錢落去呢，咁呢個帳户就其實係一個非常可疑，應該思疑係一個詐騙户口啦。咁我哋都會聯絡入錢嗰啲受害人，就可能同佢講，會唔會有機會最近可能遇到唔同類型嘅情況，有機會遇到詐騙。因此你入咗咁大笔嘅金额落呢个户口咯，
2: 即系透过银行佢哋都可能睇到有啲即系端倪，有啲问题出现咗啦。
3: 系啊系啊，就我哋同警方同银行系有紧密嘅合作，咁啊希望我哋可以及早去预防，去通知你哋受害人，可能佢已经堕咗骗案，咁啊尽早止蚀。
2: 除咗呢个情况咧，有冇其他情况都可能系警方会主动联络个受害人嘅？
3: 主要我哋都係靠同銀行呢一個緊密嘅溝通嘅一個情報嘅交換啦，咁去聯絡翻一啲私嘅受害人咯。
2: 但有時會唔會嗰啲資金就未必話即係俾人呃嗰啲錢啊，未必話入落一個本地嘅户口噶嘛？一啲外地嘅銀行或者外地嘅户口又即係難啲用呢個方法去識破嘅，係咪咧？
3: 都有機會嘅，但如果喺我哋香港嗰啲騙案啊，大部分咧其實都係涉及一啲本地嘅銀行户口啦、轉數快啊，或者電子錢包，亦都係或者我哋警方成日喺幾招都有提嘅，俗稱就快旅户口啦，就係啲詐騙集團可能透過借啦、租啦或者買翻嚟嘅啲快旅户口咧，就去呃啲人入錢落去。咁所以 show 出嚟個名都可能係一啲個人名稱嘅户口啦，或者啲佢哋開出嚟嘅公司帳户，咁啊可以減低到我哋受害人嘅戒心咯。
2: 嗱，講翻今次有啲個案，頭先都提到話用到語音訊息啦。咁如果佢真係頭先話佢個户口根本就俾人 hack 咗嘅，根本已經係頭先講話即係攞咗嚟嘅，控制住嘅咁，亦都睇到曬嗰啲頭先嗰啲聊天嗰啲嘅內容啦，同邊個傾過啲乜嘢，用咩方式去傾啊，攞埋啲聲啊咁，其實都好難避免條自己個聲俾人偷咗嚟用，或者變咗做 AI 再模仿佢嘅語氣啊內容去講嘢，呃自己啲身邊人，係咪好難防咧？其實呢樣嘢都。
3: 如果要完全防止，其實今時今日我哋喺一個咁數碼化嘅年代係比較困難嘅，但其實都有一啲嘅 tips 係可以幫大家去預防或者係去核實，甚至乎係估到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詐騙嘅信息啦。咁其實有啲好簡單嘅 tips 嘅。咁無論個 WhatsApp message 係嚟自你親人啊，或者你嘅上司，或者你嘅商業夥伴啦，但凡咧，其實喺 WhatsApp 裏面無啦啦同你講話佢哋轉錢啦，或者叫你可能點咗一啲click 有啲 link 啦，或者係俾啲驗證碼佢。甚至乎佢話啊，我最近緊等錢使啊，可能媽咪問你攞幾千蚊，或者你個 supplier 話，可唔可以俾咗頭一批 deposit 先咧？咁呢啲凡親涉及轉帳嘅咧，大家都停一停先。係啊，你可能係打翻電話俾佢，真係你聯絡開嗰個 supplier 啦，或者唔好用個 WhatsApp 直接同佢傾，可能打翻俾媽咪啦，或者係親自去問一問媽咪，係咪真係有咁嘅 message 俾過我啦？咁呢個第一個 tips 你可以係直接打俾。
2: 我想問一個問題，如果佢打翻去用嗰個 WhatsApp 嘅電話打翻，會唔會係嗰個騙徒聽㗎？會唔會？
3: 冇錯，絕對會出現呢個情況，所以千祈唔好喺個你私儀已經俾人盜取咗帳戶裡面直接撳個 video call 或者係 WhatsApp call 俾佢啦。應該可能用翻普通嘅手機通話啦，甚至乎係另一啲 app， 可能例如係 FaceTime 啊，或者可能媽咪有個 WeChat account， 咁應該就唔會有 WhatsApp、WeChat 同時俾人 hack 咗，咁可能用其他嘅方法去聯絡翻嗰個人，咁去核實翻呢樣嘢啦。
2: 其他 tips 咧，仲有咩 tips 咧？
3: 仲有㗎，其實都有幾個其他 tips， 除咗話打返俾佢啊去核實呢樣嘢呢，其實你都可以問一啲可能淨係得你同佢先知嘅問題，例如你上司叫你轉帳，你都可以問老細平時我哋唔係個 supplier 用開中銀嘅户口嘅，或者老細你尋日咪同我講過某啲嘢，其實呢個細節個騙徒冇可能會知。同埋最緊要就係你要睇下佢轉帳俾嗰個人嘅户口你識唔識嘅呢， 係咪一個完全陌生嘅 supplier 嘅户口？你平時用開中銀嘅 supplier 户口，冇理由會突然間轉咗另一間銀行嘅。咁當然亦都可以用我哋嘅防騙支付 app 咧去查一下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就千祈即係無論佢用咩藉口都好，你唔好將你任何收到嘅驗證碼咧就 send 俾人，咁就可以起碼防止到俾人踢劫啦。咁當然你話睇我哋嘅 WhatsApp 話緊阿 Sir， 我會唔會好擔心我俾人 hack 咗都唔知咧？咁其實你都可以睇得到有啲端倪。例如第一樣嘢，你就可以開翻你個 app 裏面啦。其實你可以睇到一啲連結嘅裝置。咁如果有一部根本你都唔知邊個嘅電腦啊，或者啲 tablet， 甚至乎係一個瀏覽器，點樣去 log in 咗個 account 嘅？咁呢啲有機會就係一個牽涉話俾你聽，你個 account 可能俾人 hack 咗。咁應該就立即咧就要移除呢啲唔知道咩嚟嘅裝置啦。咁亦都可以開啟翻可能 app 裏面有啲叫雙重認證啦。咁呢啲可以 set 翻啲六位數字嘅編碼啦，或者係啲備用電郵嘅。咁最緊要就係千祈真係唔好亂 c 嗰啲你都唔知咩嚟嘅連結啦。咁、另外就可能大家都好擔心啊 ，Sir， 我把聲會唔會好容易可以俾人盜用咧？咁呢樣嘢其實同大家平時係玩開 social media 啊或者其他嘢咧，都有啲關係嘅。咁例如就係可能大家喺 IG、Facebook 就千祈唔好可能盡量開一啲喂有條片係好清楚係你成個聲音導航嘅一啲聲音啦。大家喺一啲 social media account 裏面都可以 set 翻啲 privacy， 例如可能係 set 翻你嘅 story 啊，你嘅啲 post 咧係真係 close friend 或者係你朋友先睇到就唔好 open 啦。咁、而嗰啲高額嘅轉帳又當然要雙重去確認啦。咁同埋特別係今日 AI 嘅年代，大家無論係 video call 也好，收到個 voice message 也好。其實全部嘢都可以用 AI 仿真，係好難即時去分辨真假。咁呢啲全部都可能要需要用多啲唔同嘅渠道去 fact check， 即係停一停，諗一諗、涉及轉錢嘅就唔好咁衝動啦。
2: OK， 好啊，唔該曬黃長興，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黃長興咧就係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總督察，同我哋講到一啲包括咧用到 WhatsApp 嘅一啲帳户騎劫嘅騙案咧，都係會用到一啲 WhatsApp 嘅語音訊息啦，咁啊扮到你一啲識嘅人咧去呃錢咁嘅情況嘅咁。傾到呢度先，轉頭翻嚟再傾下，休息一陣。
4: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制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五年將會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鞏固同拓展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經濟發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長官已指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展開公眾諮詢，歡迎你提出意見，一齐勾画未来五年嘅蓝图。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嗱，讲有关于咧红十字会啊，就公布咗一个叫《香港灾害风险与应对能力地图2026》嘅研究成果，分析到譬如台风啊、极端酷热啊、火灾喺香港嘅风险嘅分布究竟系点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红十字会行政总裁、秘书长林全平，早晨。
5: 早晨啊，主持人。
2: 你好，你好。
5: 早晨，
2: 讲讲你哋呢个研究用嗰啲咩指标去分析香港嗰个灾害应对嘅能力啊，或者风险嘅咧？又即系有啲咩嘅重点睇到咧？
5: 好啊，我哋呢一个研究咧，其实就已经进行咗大半年噶啦。咁我哋用嘅嗰个研究嘅方法咧，就系、使用咗香港政府各个唔同部门啦，同埋天文台嘅一啲嘅统计。空間的數據，再加上呢香港紅十字會我們自己呢就做了一些公眾的調查這樣、總共呢我們是有42個指標呢就去分析呢不同範疇、在香港啦不同的那個地區呢它的災害風險和個應對能力。咁今次我哋嗰個研究嘅嗰個特色，除咗係話嗰啲指標都好全面啦，即係概括咗好多唔同嘅方面。另外咧，就係、我哋分析嘅嗰個空間嘅單元啊，即係話你嗰個地區嘅嗰個大細嘅話咧，我哋就用咗一個叫做小規劃統計區嘅呢一個單元。咁呢個單元咧，相比起我哋平時理解嘅18區咧，就細好多下嘅咁樣。咁就令到我哋咧係可以更加精準咁樣咧，去到一啲局部嘅區域咧，都知道佢嘅嗰個災害嘅風險係有幾高啦咁樣。咁我哋今次咧嗰個研究咧，即係俾我哋有幾個發現嘅咁樣。咁第一咧就係話有五個小規劃統計區咧，佢面對嘅災害風險咧，相對嚟講咧係即係喺香港係偏高嘅咁樣。咁另外咧就話咁多個小規劃統計區入面咧，其實有超過一半咧面對嘅災害咧就唔單止係一種嘅，係多種嘅。咁第三咧就係、我哋見到咧香港咧面對 月日同埋月夜嘅呢一個狀況咧，都真係係一個令我哋好擔憂嘅地方啦。咁樣，咁第四咧就係火災風險係真係集中咗喺某啲嘅區域，就係喺九龍嘅地方啦。咁同埋我哋亦都發現咧，就係話有啲地方咧嗰個颱風嘅庇護中心咧都未能夠即係便利到啲居嘅。咁我哋喺呢個發現入邊咧，就覺得啊，其實社會都仲有好多嘅工作可以做，去令到香港咧成為一個更加有韌性嘅城市。
2: 嗯，先講咧，其中一樣你哋嘅研究都涵蓋到嘅，就係、是、一啲同極端酷熱天氣有關啦。先講到熱日或者熱夜啦，咁邊啲地區係最受熱嘅影響？有咩原因咧？
5: 其實嗱，熱日同埋熱夜咧就有啲唔同嘅喎。
2: Okay.
5: 熱日嘅話咧，受影響比較大嘅咧就係喺新界嘅地區。咁反而熱夜咧，受影響比較大咧就喺九龍嘅部分嘅地區。新界地區咧就會係喺新田啊、古洞呢啲咧，喺舊年其實有成103日咧係熱日嘅，即係差唔多咧成年入邊咧有三分一嘅時間咧都係受到呢一個熱日嘅影響。咁我哋講熱日咧，意思係講緊咧當日嘅氣温咧都要去到33度或者以上啦咁樣。咁調翻轉頭咧，熱夜咧受影響比較犀利嘅咧，就會係喺九龍地區。咁譬如話喺紅磡嗰度咧，舊年有54日咧係熱夜嚟嘅，即係話去到夜晚黑咧個氣温咧係去到28度或者以上嘅咁樣。整體嚟講，比較受到熱影響嘅地區咧，都係喺九龍呢一度。咁點解有咁嘅情況咧？就係即係大家都可以想象啦，熱日咧就係即係太陽曬得好犀利啦，熱夜咧就係可能因為嗰個城市嘅建築物嘅密集嘅程度啦，令到散熱咧其實係有困難嘅。咁所以咧就會有個地區上面嘅唔同啦。
2: 呢個算係一個災害，即係話對人嘅風險係點樣咧？又
5: 其實咧熱咧，可能我哋平時就會覺得話啊，咁都係熱啲啫咁樣，咁啊開下冷氣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咁簡單嘅。咁首先熱咧其實會帶嚟咧一啲健康上面嘅影響啦，尤其是對一啲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嚟講，可能會令到佢嘅血壓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即係生命嘅指標咧，其實都可能會有一啲嘅影響嘅。如果對於啲户外工作嘅人士嚟講咧，其實佢哋面對嘅風險就會大好多，即係可能會有熱衰竭啊、中暑啊呢啲咁嘅狀況啦，咁會引發咗好多即係健康上面嘅問題。但係我哋都唔好唔記得咧，其實極端嘅酷熱咧對精神健康嘅影響都好大嘅。如果你成日都生活喺個冷氣房，可能你冇乜感覺，但係如果你居住嘅環境唔係咁理想，去到夜晚黑你屋企咧，其實咧可能你冇辦法負擔得起冷氣嘅電費啦，或者你根本間房都裝唔到冷氣嘅咁樣。成晚流流長，瞓都瞓唔到嘅咁樣，咁呢個精神健康有影響，對家庭關係都有影響嘅。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雖然我哋會講話酷熱咧係好似聽落去一個我哋叫做一個比較安靜嘅災害，但係其實佢嘅影響咧係不容忽視嘅。
2: 講火災方面咧，邊啲區可能係比較高風險？有咩原因咧？
5: 我哋見到咧比較高風險嘅火災嘅地區咧，就會係喺深水埗啊、土瓜灣啊、同埋呢一個油尖旺呢一帶啦咁樣。咁會點解會有呢一個火災風險比較高咧？咁第一就同佢嘅建築嘅嗰、那個即係狀況有關係啦，同埋同居住嘅條件有關係啦。譬如話呢啲地方會有比較多嘅不適切嘅房屋啦，另外就會係同嗰個地區入面嘅人口結構同埋佢嘅嗰個經濟嘅能力亦都係有關係嘅。另外一個咧，我哋喺個研究入面發現咧，令到我哋都比較即係擔憂嘅咧，就係、是、我哋發現其實咧，原來喺呢啲地區咧，好少街坊咧真係有做過火警演習嘅。其實係有七成嘅街坊咧，係從來都冇做過火警演習。咁呢個咧係話俾我哋聽，就話萬一有火警發生嘅時候，呢啲街坊其實佢有冇足夠嘅知識啦，同埋應變嘅能力去逃生咧，或者幫助身邊其他嘅人咧？咁呢個就係我哋覺得可以即係再做多啲功夫嘅地方啦。
2: 半分鐘到有啲咩即係改善嘅建議咧？
5: 但我哋覺得其實整體嚟講咧，呢一個嘅地圖咧話俾我哋聽，就係香港面對呢一個嘅災害嘅風險咧，其實都偏高嘅。咁尤其是喺某啲嘅地區啦，咁喺唔同嘅層面，其實大家都可以做嘢嘅。譬如話政府可能喺規劃啦，或者係一啲公共設施嘅一個建設上面啦。另外就係商界啦、企業，其實佢哋係咪可以都做多啲嘅工作去分享一啲嘅資源咧？咁同埋我哋嘅一啲地區組織 識啦，廣大嘅市民其實都可以喺自己嘅位置入面呢去做嘢，去減低啲災害風險嘅。
2: 好，唔該曬林全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话，皇岗口岸日后采取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那个口岸去内地只需要用回

0: 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由于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劳工处在憲报刊登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和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即日生效，以加强棚架工作安全。发言人说，这两个守则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订定棚架底护板物料的要求，确保强度足够防止棚架上工人和物件堕下，所用的物料不得增加火警风险，安装在棚架上的保护网包括是安装在棚架上的保护膜，包括保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布和帆布，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所定名要求，确保保护膜符合规定的阻燃效能标准，和要求斜山的设计和安装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相关规定。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昨晚7:38，一个39岁的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到下碗窑对开的时候，据报那架电单车失控倒地，其后一架私家车驶至，怀疑54岁男司机收制不及，剪过那个电单车司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到夜晚8:52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被扣留调查。米埔六美村一个货仓凌晨发生3级火，到今朝9:00受到控制，当局暂时未接获受伤报告。事发在凌晨3:00，货仓焚烧大约1小时后，消防将火势升到3级，消防员出动3条喉和3队烟雾队灌救。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西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43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9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3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6点，升5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93元，升231元；小米集团28.72，跌2.32；中芯国际65.5，升3.5；阿里巴巴115.8，升4元；腾讯控股465.2，跌6.6；中制旭创1,056元，升96元；华虹宏力137.9，系升，系啱啱跳咗华虹宏力137.3，升11.8，建滔积层板32.82，升3.6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4，瑞士法郎9.726，澳元5.51，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1。日经平均指数报64,902点，升3,034点，港金报38,270元，升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6.19美元，卖出4,08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噶。咁另外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咧，由于有早坏灯啦，咁而家来回方向都受影响噶。长沙环

近住长沙环径一段啦，来回方向咧都受影响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小心。咁另外，由于米埔嘅六尾村货仓火警影响啦，九巴76号 K 路线去朗屏村方向需要改道行驶噶，就系九巴76号 K 路线啦，去朗屏村方向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新田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加州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翻旺角啦，宝林北路马油塘去翻秀茂坪噶。咁另外，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号闪动时，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星期五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早上的10:09，港股来到月结日的表现有些偏远，恒生指数最低的时候曾经都跌超过200点，去到25,622点，暂时报紧25,774点，跌84点，跌幅是大约0.3%。科技指数4,826点，升大约0.5%。不过区内股市因为之前都经历过比较大的大幅下跌，日韩股都见日韩台股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韩股尤其是升了都有成14%，去到6,376点，日股亦都是升超过半成，报65,032点，而台股就升近7%，报42,646点。内地股市上证指数亦都升1%，报3,844点，深证成分指数就升近4%。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好就是联想集团升超过9%，老婆黄金再升半成，中芯国际亦都升了半成。而蓝筹股表现最差就是小米集团，昨晚公布了新车型的定价，但因为前两日都有一个累积的升幅在这里，今朝回来见到股价都跌了接近7%，百威亚太跌了接近半成，新东方亦都回吐大约4.5%。咁睇埋科指方面，科指的成分股汽车股亦都是有一个比较相对大少少的下跌，理想汽车跌超过2%，领跑汽车亦都跌了超过1%，比亚迪股份亦都跌近2%。但而升得较急的就是一些晶片和 AI 大模型相关的股份，智谱超过23%， Minimax 升了亦都有近13%，华虹宏力升了就大约8%。看回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E 南方海力士亦都是经过一段比较大的急挫之后，今日大幅反弹，现在的升幅都比较惊人，单日现在反弹都接近50.5%，报39.28。智谱升超过23%，报1,060元。小米集团跌超过7%，报28.76。中芯国际65元就升了近50%。阿里巴巴115.9，升近4%。腾讯控股466.2，跌超过1%。第七位的就是中制郁创，今日来到上市的第二日，上翻去咧，突破翻呢个嘅上市价水平，甚至乎升穿埋1,000元，最高嘅时候去到1,178元，而家就报紧1,065元，升近11%。华虹宏力135.5，升约8%。建滔积尘版32.56就升近12%，咁建滔积尘版啦，同埋佢嘅都有一个盈利方面有讲到中期纯利系升咗超过2倍嘅。第九位嘅就系另外就系仲有咧，就系兆易创新512.5，升咗大约20%。咁啊，数股分嚟到呢一度啦，电话旁边有星期五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 ，Dicky。
5: 喂 ，Hello， 嘉莉你好，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1: 系啊，港股咧喺呢个月结日啦，有啲偏软啦，会唔会系有机会咧？就因为成个七月份都累积升咗大约3,000点，累积升幅比较多，所以月结日埋单嘅时候咧，就冇话继续升落去咧。而同一时间啊，日韩台股嘅表现，外围嘅记忆体啊、晶片股啊，系咪一个夹淡仓嘅现象出现咗咧？
5: 幾樣嘢呢，剛才你都講到啦，就係話今日呢港股都係有少少即係裹足不前，咁啊客觀嘅事實由22,500咁彈到呢差唔多26,000呢，咁其實呢段升幅呢其實都相當驚人嘅。咁同埋無道有牛啦，亦都啱啱升到250天移動平均線，亦都係牛熊分界呢，咁遇到少少阻力，我相信都覺得好正常嘅。咁同埋呢即係尋日呢或者係呢幾日啦，即係喺外圍美國股票市場呢都係業績公布高峰期，咁亦都喺尋日收市後嘅交易時段啦，咁 Amazon 公布業績啦，亦都表現好好嘅，咁所以咧，亦都喺延長時段個股價都顯著急升啦，咁相信咧都會即係帶動住咧佢嘅股價喺今個晚上美股時段都會做好，而甚至乎可以望咧就帶動埋個美股向上。不過蘋果業績雖然好，但係個股價咧反而就係一定嘅獲利回吐啦，咁所以咧就此消彼長啦。咁但係咧尋日嚟講咧就明顯地咧就見得到咧喺外圍時段咧。就眾多嘅半導體啦，同一啲我哋講嘅記憶體嘅股份咧，即係無論係做晶片嘅，做呢一個記憶體嘅，都係好顯著咁反彈嘅。咁當中包括由 Micron 開始啊，全部好多咧升幅咧都一成多，甚至乎到兩成嘅。咁啊，久違咗嗰個大幅嘅反彈啦。咁同埋咧，費城半導體指數亦都失守咗100天移動平均線，尋日都收復翻。咁所以咧，亦都今日嚟講，頭先你都提到啦，就是、日韓台股市。因為好多半導體股啊嘛，咁其中咧呢一個即係 SK Hynix 咧喺韓國今日嘅股票市場咧，亦都有個即係好好嘅表現。咁呢一秒鐘咧，韓股嘅呢一個海力士都升緊21%嘅，雖然咧比全日最高位1,700,000 won咧都升幅有啲收窄，咁而家大概都係1,600,000韓元嘅呢個水平啦。咁所以因為佢嘅股價大幅反彈咧，亦都令到即係追蹤住佢嘅一啲嘅產品啊，咁亦都係有一個好顯著嘅回升嘅。咁當然亦都要大家要理解一個基本事實咧，就係過去我都經常警告，就係兩倍槓杆嘅產品咧，佢每日都要模擬兩倍槓杆，產品本身唔適合咧作長線持有嘅。咁呢個警告過好多次噶啦，咁亦都見得到啦，即係相關韓股可能高位回落啊，到呢一秒鐘可能都有差唔多一半多少啲，因為由低位反彈翻兩成啊嘛。咁但係相關嘅兩倍 ETF 嘅產品咧，由高位回落嚟咧，咁基本上而家都起碼跌咗成70%㗎啦，咁所以即係都係要留意當中風險。咁啊，但係亦都因為半導體啲股份終於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啦。咁但係正正咧就係過去有講過一個我個人嘅睇法，就係當啲半導體股有所回吐嘅時間咧，咁往往啦就係啲傳統科技啊、平台經濟啊，以至到科技製造業咧，咁可能又會有啲獲利回吐啦。即係佢哋會有啲此消彼長咁樣嘅關係嘅，因為畢竟就係講緊晶片啦，講記憶體嘅價格啦，即係大幅飆升咧，就係令到蠶食佢哋盈利。咁呢個咧，蘋果嘅即係即將退休嘅CEO Tim Cook咧，都有講過呢個情況嘅，就係話記憶體嘅價格即係半導體晶片嘅價格大幅飆升咧，反而對於佢哋嚟講咧，即係科技製造業咧，其實就係一個寒冬嚟嘅。咁所以就係當啲半導體股今日明顯地反彈嘅時間咧，咁部分頭先講到嘅呢啲科技類股份，亦都有少量嘅回吐。咁所以今日亦都恆指雖然都係跌130点，但系个跌幅咧都暂时都系温和。咁半导体股咧今日就全线就大幅高开，咁而家嚟讲咧就叫做即系定咗落嚟。咁有部分咧喺高位都有少少升幅收窄嘅情况，我都要留意下。
1: 另外咧就讲埋汇市方面啦，因为日元咧见啦一度都由低位咧反弹超过3%啊，美元对日元咧曾经系跌穿158嘅，佢由咧即系挨近164嘅嗰个关口前啦，跌到去咧158嘅，即系美元下跌就日元上升啦。嗱，美元对日元咧而家就喺160.5嘅附近嘅，至于每百港元。每百日元對港元咧就係4.88附近嘅。咁其實如果話睇翻咧，據報咧日本喺紐約時段大規模買入日元啊，據統計咧年內咧累計投入都有成超過117,000亿日元啊，差唔多大約732亿美元啊。日本央行咧今日亦都會咧公布議息噶，議息前咧有一個嘅大舉入市，其實係咪覺得已經去到164關口前呢啲就係當局啊出手干預匯市嘅重要水平咧，同埋會唔會話可能嚟緊陸續都有嚟啊？
5: 都係啊，嗱，因為即係之前咧，即係當個日元去到即係164嘅水平，其實市場都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哇，即係去到咁弱。咁當然啦，亦都因為呢段時間咧，即係美匯講緊美元咧係非常之咁強勢，亦都因為講緊喺之前聯儲局嘅意識雖然維持利率不變啦，咁亦都冇作出一啲前瞻性嘅評估。咁但係不論從咧呢一個嘅會後聲明啦，同埋新主席啊沃什嘅言論咧，基本上咧客觀講啊，即係聯儲局今年去到年底咧，加息咧基本上都係預戰在言噶啦，只不過係講緊個幅度同次數嘅啫，可能係一次起兩次止，25個點至到50個點止啦。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美元強咯。咁但係那邊商咧，當個日元真係咁弱嘅時間咧，央行亦都即係按耐不住要出手啦。咁同埋咧，亦都喺即係議息會議前出手咧。當然嗱，呢個咧都比較即係罕見嘅，因為通常既然都議息會議啦，咁如果可能係央行可以都通過好多方法㗎，包括係直接就真係加息啦，又或者我哋講嘅出口述啦，即係話一啲管理市場嘅預期。咁但可能因為過去呢段時間咧，即係純粹管理市場預期嘅一啲嘅言論咧，都未能夠令到日元嘅匯率止跌。但係咧，如果你話大幅加息咧，亦都係引發另一個擔憂嘅，即係因為日元嘅匯率咧，同其他全球各國嘅貨幣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咧，就係話日元向來咧都係一個所謂利差交易嘅貨幣啊，即係 carry trader。咁大家都可能會借入低息嘅日元咧去進行投資，所以如果你話個日元大幅回升啊，即係簡單啲講升得太急咧，反而就會令到咧日股甚至乎日本嘅金融市場比較動盪。咁啊，曾經都試過個日 yen 咧喺160呢啲水平短期內夾到即係一三幾咁樣咧。當陣時咧，係對於日股嚟講，試過單日係跌成13%嘅。咁不過咁，即係近期可能大家會覺得啊，唔係啊，韓股啊、日股啊啲一日啊5%升跌幅啊，成日都見㗎啦。因為啲半導體股啊、啲科技類股份波動啊嘛。咁但係而家呢一秒鐘咧，就係日本央行亦都係即係喺嗰個所謂嘅即係話管理市場嘅預期，以至到所謂出手去干預咧，我諗都係有個經驗啊，又不能過即係操之國急同國油不及咯，咁所以我覺得都正常嘅，因為之前去到164呢啲位嘅真係太低嘅。
1: 好，明白，唔該曬 Dicky 你嘅分析啊。系咁，啱啱咧就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啊。咁再睇翻咧，港股而家表现，恒生指数报紧25768点，跌90点，跌幅系大约0.35%。科技指数4824点，升0.4%。呢一节嘅一桶金时间到呢度，中午再见，拜拜。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港式生活馆科技纺织达人啊 ，Juliana 你好，
8: 你好 Juliana，
9: 就例如唔同行业或者唔同国家咧，其实个手咧个形状咧都有啲分别
8: 嘅。你嗰啲手套输出去唔同嘅国家嘅嗰个大中细码都唔一样噶，
9: 完全一样。
8: 我谂过呢样嘢啊，
7: 我哪怕系同一个牌子都会有唔同嘅码数，
9: 系绝对需要添。
7: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有我梁礼勤，
7: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0: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11: 大地书香，
12: 我觉得看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所有城市，
10: 不同城市的文化都有它的共通性，
12: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他眼中所见的城市文化。
1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时间嚟到10:23啦，咁提醒大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另外咧，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00，大家咧留意啦，即系个有啲地区可能个雨势都几大吓。早晨，今日系星期五，
1: 生日快乐！好热闹啊！你刚才开麦之前，
0: 但我哋讲到最后一秒，
1: 最后一秒
0: 推麦之前就。收拾心情
1: 都講得嘅，即係討論一下即係唔同嘅明星啊、藝人啊，
2: 大家嘅喜好啊，
1: 喜好啊，靚仔咩叫靚仔？
2: 呢、這個題目靚仔，
1: 唔係點解會咁咧？係因為同我哋今日發現新大陸有啲關係嘅，即係個題目有啲關係，但係保持神秘先嚇。即係我哋
2: 冇錯，
1: 講住靚仔
2: 先，有關子。
1: 即係靚仔呢樣嘢真係嚇、見仁見智嗰樣嘢咧，
0: 見仁見智
1: 係有時代差啦，又有性別差啦，
0: 嗯，
1: 即係又有文化差啦，即係呢啲好
0: 主觀性好強咯嚇、
1: 嗯
0: 啊。即係不過但係主觀得嚟咧，都真係有一少少標準嘅。
1: 係咩？你講嚟聽下。
0: 咁嗱，譬如阿彪有陣時佢覺得哇咁咪靚仔咯咁，咦我又覺得真係。又冇乜相確嘅餘地喎、
1: 啊，相確嘅餘地。咁我哋講得好完全
0: 啊！所以阿彪嘅眼光係有啲獨特嘅。
2: 唔係咯，你知唔知上次咧，我咪同阿竹 Sir， 其實係咪後嘅。咁嗰日阿米克放假嘅，咁跟住我就話
1: 歐小可嘅喎。
2: 世界盃英格蘭有個球星幾靚仔喎，咁樣。
0: 係。
2: 咁跟住
1: 比靈涵定邊個？
2: 係啊，比靈涵。咁跟住咧，阿 Ada 第一個反應都話：，哎，阿彪啲眼光。唔得嘅佢，咁跟住我就俾咗比靈涵嗰、那個，即係佢冇著上衫喺遊艇嗰啲相俾佢睇，
1: 俾你睇，係
2: 啊，
0: 你點解俾啲嘢我睇咧？
2: 跟住佢變咗喎，即刻
1: 係咩？你夠膽講出嚟？我佩服你。
2: 即係佢嗰個審美係佢呢個同意啦嘛？呢、這個都係靚仔啊嘛？
0: 我唔記得咗啦，我要揾翻個樣子出嚟。
2: 真係花心。
0: 係啊係啊，
2: 唔記得咗。
0: 咪日日有咁多呢啲問題，你點樣記得啊？同埋啲球星好難記㗎，對於我哋嚟講。
1: 因為你冇睇啊嘛。
0: 係咯，冇睇波點會知啫？係咯。
1: 但係即係我個差異係有嘅，即係有啲人中意陽光啲，有啲人就中意標緻啲咁，其實。其實都有好難呢個魚紅獎，
0: 同埋以前咧好多時候都大部分都人中意陽光啊咩咁、但係而家唔係嘅，而家好多譬如好中意一啲叫做中性啲嘅樣
1: 子，
0: 或者即係眼要口鼻要個輪廓，即係嗰個輪廓好明顯啊，
1: 其實係
0: 尖尖面啊咁、
1: 多樣化咗，
0: 冇錯，
1: 即係樣樣都有捧場客，
0: 冇錯，
1: 係咪有啲就叫做、明明你覺得哇個樣子好似好？奸咁樣，
0: 奸係啦，
1: 又中意喎，
0: 係啊，
1: 又中意。
0: 譬如有啲女仔好女性化喎個樣咁樣，即
1: 係
0: 望落好似女仔咁。但係有啲女仔又真係中意呢一種。
1: 同埋有啲叫做好以前我哋會覺得啊好 nerdy 啊咁樣，
0: 嗯，
1: 即係咧係咪
2: 文青
1: 啦？唔係文青，文青又唔係 nerdy， 你唔好咁樣。
2: O K， 唔好意思，即係好擅長
1: 講嘢唔叻啊，然後好似好淨係對住部電腦啊咁嗰啲咧。但係有一種有啲人就發掘到嗰種，即係啊潛在喺裏邊嘅小宇宙，即係每
0: 係啊冇錯，
1: 有種捧場。
0: 即係譬如話，我以宅男以前我覺得哇你宅男嚟嘅咁，但係而家就有人中就係中意呢一種嘅氣氛嘢，就係佢係喺屋企化衫，然後
2: 出街嘅，
0: 總之係俾你
1: 有個 term 啊 ，hot nerd 啊嘛。
0: hot
2: 嘅，
0: 加 hot
2: 係啦，好熱嘅。我最難理解咧係一個 terms 啊，叫薄機，有冇聽過？
1: 係咩啊？
0: 我聽過，
2: 好似買緊電話。
1: 係咯，
0: 我聽過。
2: 薄機即係話咧，中有啲嘅朋友佢個審美標準係對方個身形咧。要有啲肌肉，
0: 系啦，
2: 但系唔可以系
0: 唔系好大隻嗰啲，
2: 好大隻嘅，
1: 咪即系你咁？
2: 哇，唔系，哇，你睇得好
0: 啦，哇，佢几大隻啊？你睇到咩？
1: 咪所以你咪明咯，即系点解佢会觉得即系嗰啲阳光嗰啲咧系靓仔啲啊？
0: 系都系嘅，
1: 因为佢有机会啊。
0: 咩
2: 有機會啊？
0: 呢種啦，
1: 接近嗰個
0: 大隻隻㗎，
1: 即係嗰個 cat 啊嘛，咁所以佢咪咁樣咯。我唔會覺得嗰啲㗎，因為我做唔到嘛。
0: 唔係啊，你都可能大大隻隻㗎，冇人知道。
2: 但 Ada 姐，你同唔同意呢個薄肌係最吸引嘅呢個？
0: 嗯，睇下薄到點啦。即係你薄薄地一定好薄咯，係嘛？你咪太薄又唔好。
1: 有啲廣告嗰啲咁樣係嘛？廣告
0: 係啦，
1: 夜晚用啊。
0: 即係
2: 貼肌好啲，
0: 中薄偏厚嗰啲啦，中薄偏厚嗰啲。
1: 夜用嗰啲咧
0: 嚇？ 嗰啲都唔係又唔好，冇。咁所以即係總言之一句講曬啦，見仁見智啦。
1: 超薄啊嘛，嗰啲
0: 超薄唔好，
1: 超薄唔好。
0: 你好有經驗喎，好似
1: 我識廣告嗰啲係。
0: OK。
2: 係咯，咁我哋陣間就十分鐘後咧。
0: 講咩預告啊？預告啊！
2: 其實我哋係講呢個戀愛綜藝嘅。
1: 唔係戀愛綜藝好有趣，因為咧你同我哋講靚仔一樣，一唔同人有唔同嘅主觀啦，即係人物覺得好睇唔好睇，靚同唔靚，通常呢啲綜藝都係靠。其實靠顏值嘅，即係其實你根本唔係睇嗰個過程嘅，你係追緊一個人兩個人咁樣嘅，即係樣咁樣啦咁。咁所以咧就中唔中意啦，但係中唔中意或者主唔主觀唔緊要，最緊要誠唔誠實。
2: 嚇，
1: 有啲人唔誠實啊嘛。
0: 咩唔誠實？
1: 係咩？你唔使咁心虛住，杜小姐。明明有中意，
0: 哦，
1: 中意睇，即係話麻麻地啦，嗰啲叫靚仔，麻麻地啦咁樣嗰啲咧，你 feel 到啲人咁樣噶？
2: 係，
1: 又睇。
0: 嗯，你讲嗰啲恋爱综艺，
1: 恋爱综艺
0: 我从来都唔睇，真系从来都唔睇嘅嗰啲恋爱。哦，睇、过有一排又系好 hit 嘅，就系、是、外国嗰啲咧，即系话困住一班型男美女喺一个荒岛度，
1: 荒岛嗰啲啊，
0: 系啦，咁然后就系都有间度假屋嘅，咁佢就俾好多 task 大家嘅，即系譬如话你喺即系边个譬如话如果你真系走去。發生關係咁樣啦，你就係犯咗規啦。咁咧，你點樣喺荒島度，又咁嘅情況底下，又會唔犯規咧？然後大家又會可以相識啊，又係又可以 dating 啊咁樣。咁就好多呢啲類型嘅嘢咯。你都
1: 有
0: 講邊個？
1: 有，同埋有一個係再，唔係叫再嘅，即係佢係加埋求生嘅。
0: 哦，系啊，
1: 即系佢咧系直头衫都唔俾你，
2: 自己煮嘢食，
1: 衫都唔
0: 系啊，嗰个
1: 嗰日好出名嘅，系咪？冇丰富咧内容，系咪？翻嚟未讲住噶，
0: 未讲，翻嚟之后发现新大陆先啦，因为阿彪哥话要讲，我以为佢睇晒啦，点知佢寻日话帮佢睇一集，
1: 系咯，
0: 系冇错，我都系睇咗一集，
1: 佢提议嘅，
0: 我以为好唔好睇多一集咧，彪睇晒，
1: 翻嚟标题党先，再话佢，
0: 好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上午十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较早时，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在未来两三个钟，本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劳工处在憲報刊登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和金属棚架工作安全守则增篇，即日生效，以加强棚架工作安全。发言人说，这两个守则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订定棚架底护板物料的要求，确保强度足够，防止棚架上工人和物件堕下，所用的物料不得增加火警风险，安装在棚架上的保护幕包括保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布和帆布，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的锁定明要求，确保保护幕符合规定的阻燃效能标准，同埋要求斜山嘅设计同安装应该符合屋宇署发出嘅相关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同以色列就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部队将会同新嘅巴勒斯坦当局接管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就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的行动。美国官员说，以色列怀疑哈马斯是否会交出武器，以色列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6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123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8点，升42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052蚊，升190蚊；小米集团29蚊，跌2.04蚊；中芯国际63.8，升8；阿里巴巴117.3，升5.5；腾讯控股474.4，升2.6；华虹宏力133.3，升7.8；中制旭创1010蚊，升50蚊；建滔积层板31.2毫二，升系啱啱跳咗31.3，升2.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5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2点，升2704点。港金报3817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2.26美元，卖出4082.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星辉豪庭。重复一次位置，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星辉豪庭。咁另外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噶，直到下昼2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 咁仲有长沙环系有交通灯失灵噶，位置就系喺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受到米埔六美村货仓嘅影响，火警影响，而家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嘅九巴路线76K 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各位市民都要留意翻。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游丽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景隆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叶旺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仲有将军澳宝林北路系马油塘去秀茂坪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5: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4: 即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5: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5: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6: 即场发挥等你开局。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90分钟走遍世界。
10: 阿根廷一间寿司店因为将两条金鱼放在小的鱼缸和被太阳直射，被告上法庭。法院裁定金鱼属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享有法律保障。今次的裁决被视为是动物权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法律开始将保障范围扩展至到一般动物。
1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10万8千里，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4: 一起成长，一起再见。

0: IDG Bubbles 首次以各成员独唱，加上由中小学生组成的 IDG 合唱团伴唱的形式去演绎他们今次的作品，一起唱出不同成长阶段中说再见的心情。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上榜五个星期回落一级，做埋高歌龙虎榜嘅第六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咪翻翻嚟时日快乐啊！黄色暴雨警告咧，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好啦，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啦。呢一刻我哋讲讲我哋嘅标题先啦。我标题系咁嘅，行山咧遇到黑熊，脱险后反而遭起诉。
1: 只熊啊！高只熊。
2: 最近睇咗啲熊喺度捕捉呢个三文鱼。
1: 哦，系，
2: 终于有嘢食咁样，好似好饿咁样咧，即系困住，即系困咗喺嗰度咁样。
0: 嗯，
2: 就系听翻嚟听下啦。我题目系咁嘅，网传啊，44岁仍然系年轻人。
1: 诶，
2: 消息疯传，
0: 你讲你
2: 朋友圈系啊，冇错，其实个朋友圈系我个朋友圈，
1: 仍然年轻。
2: 真相曝光其实系咩咧？
1: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纹身纹到攞世界纪录，美国一名女士啊，将佢童年最惊嘅嘢。纹晒喺自己身上面，
2: 即系阿妈阿爸嗰只，
1: 又唔系
0: 唔斩啊，
1: 再得人惊啲嘅个纹
0: 身。喂，但系佢纹字定系纹样先？即系爸爸妈妈
1: 嚟嘅，
0: 哦，图片哇，
1: 诶系啊，
2: 等人听下，
1: 好啊嚟啊，
2: 难人
1: 啊
2: 难啊，青春莫加擦，
0: 包
1: 呢个最尾，
0: 青春莫加擦，
2: 我第二，
0: 因为成日都第一嘅呢排。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0: 当你行山嘅时候咧，遇到黑熊啦，咁已经好惊啦。但系脱险嘅时候咧，反而俾人告。咁嗰件事系点嘅咧？咁话说咧，美国有一对夫妇啦，咁佢就带埋佢只狗咧，就一齐咧，就系喺加拿大咧一个叫Banff National Park 啊，班夫国际公园啊吓。咁啊行山咁，咁啊行山嘅时候咧，就行下，哦，前面有只雌性嘅灰熊咁样，都大大只啦。
2: 嗯，
0: 一般我哋睇
2: 系
0: 睇好多片都见到嗰啲啦。
2: 大
0: 大隻啦嚇，咁跟住咧就我睇條片咧，我就判斷啦，阿太太係彈到最遠嘅，咁佢就拍嘢啦
2: 嚇，
0: 咁跟住咧就只狗咧同埋阿老公咧
1: 嚇，
0: 就只狗咧即丈夫最驚，好明顯丈夫最驚，佢最近，咁佢就即係喺度即係褪啦，咁然之後只狗咧就因為其實只狗冇乜嘢啊，咁啊繼續行咯，咁樣
2: 大狗細狗定
0: 好細只啲 puppy 嚟嘅，咁就圍住又係多次咧喺阿老公同只熊嘅中間穿梭啊，咁樣即係當冇乜事咁樣繼續兜咁樣，喔喔喔咁，咁老公咧又要護住只狗啊咁啦，咁而好明顯拍嘢嗰個應該係老婆嚟，就即係彈到最遠。咁样就一路咁样褪褪褪褪褪啦，咁话算呢一只嘅即系灰熊咧，咁其实当地因为佢哋有嗰、那个偏好噶，嗰只雌性灰熊咧系142号叫做，咁系一只16岁嘅雌性灰熊，佢、okay, 有晒偏好有晒性噶。
2: 142号，你同我企喺度，
1: 嗌佢 number
0: 927嗰啲，咁啊就呢只灰熊咧就即系系即系不嬲人哋都系喺嗰度生活，咁你即系你遇到佢咁样咁啊，即系大家都惊啫，惊之余啫，咁但系。隻灰熊都話真都冇話真係好襲擊咁樣，咁而影片當中咧見到阿老公咧就不停咁樣嗌即係隻熊咧退後退後咁，即係然後就叫退後啦。咁跟住咧隻狗仔又想保護隻狗仔咁啊穿梭咁樣啦，咁最後咧都係有驚無險嘅。咁當然呢條片就即係鋪咗上去即係互聯網好啦。咁後來咧阿老公咧就俾即係呢對夫婦就俾人告啦，就即係仲要罰一啲巨額嘅即係罰款嘅。究竟係咩事咧？
2: 係咯。嗱，又冇掂到佢，即系冇掂到只熊啦。
0: 系啦，
2: 咁然后，
0: 彪哥你咁聪明，你应该估到噶。
1: 佢唔系唔心踩到啲咩古迹噶？
0: 唔系，
2: 只狗仔哦，只狗仔咪冇带狗绳。
0: 唉，嗱，即系所以咧。人聪明真係冇计㗎有陣時。咁好啦，因为隻狗呢佢冇带狗绳啊。咁所以呢
2: 真係
0: 条片见到隻狗佢喺一度細狗好細隻嗰啲 puppy 狗嚟㗎。咁佢冇带狗绳咁点啊，咁就睇到条片喎，而家就罰啦。咁有樣嘢你都真係估唔到啊，究竟嗰个罰款係几多钱呢？咁呢个真係嚇死人嘅。所以大家讲俾大家听都大家要小心啲啦。如果嗰个报道冇错呢，其实佢哋面临緊呢2.5万美元嘅罚款
2: 吓，2.5万美元是10几万，
0: 系啊，差唔多即系
2: 10几万
0: 啦，系啊。咁啊喺呢个罚款咧，我谂大家都崩溃。如果佢冇铺条片咧，就冇事嘅，因为佢见唔到啊嘛。但系你铺咗条片咁。 即係你有曬證據證明你犯咗咁樣嘅事，咁又可以人追索到你咁樣，所以佢哋就會即係面臨呢個罰款咁樣，唔、
2: 哦、
0: 知講唔講得甩啦。其實
2: 係、嗯、因為有陣時咧，你諗下國家公園即係都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交嘢啦，
0: 係、啊、
2: 灰熊即係黑熊都會出沒嘅地方啦、啊，但係原來。都要戴狗帶嗬，
0: 要、啊、即係你喺户外啊嘛。
2: 咁即係香港都係咁樣㗎，你見到一上到郊野公園嗰啲咧，都真係放，好多人都係放開咗
0: 嘅。係嘅，但係個法例上我諗有啲規管嘅、
2: 啊，
0: 即係譬如話你出到街，其實你係需要戴個口罩。係
2: 啊，所以提醒我哋咯，即係話，即係你唔好以為去到好郊野嘅地方就可以唔守呢啲，係啦、
0: 啊，
2: 即係放曬啲繩啊，放曬啲即係口罩啊咁。其實即係有啲例都係要守嘅。
0: 係係。
1: 咁佢而家有冇話好後悔？早知或者我 P
0: 好咧，嚇 P 就
2: 而家咪有個方法打甩噶嘛，
0: 有咩方法
2: ？AI
1: 哦，假嘅
2: 喺網上面，喺、
0: 哦、
2: 網上面你可以打甩。
0: 哦，係
2: 咩都話
0: AI 係嘛
2: ？AI
0: 係
2: AI 啦。
0: 咁其實即係加拿大公園個管理局咧，對於大家帶狗仔去遊覽或者行山咧，其實有好多嚴格嘅規定嘅，譬如話全程要帶狗繩咯，嚇、
2: 嗯，
0: 咁、就即係你必須要喺三米內嘅即係範圍之內咯，必須時刻啊使用三米內嘅狗帶，即係三米
1: 唔可以太長，唔可以放係
0: 咯係咯，唔可以放太
2: 三米都好長，
0: 時刻啊嚇，咁啊嚴禁咧狗隻咧追逐或者係騷擾其他人啦，即係因為有其他人噶嘛，
2: 都係驚影響到其他人咯，
0: 冇錯，如果你imagine 睇啲係狗仔啫，如果你有一隻好大嘅狗，咁你咁樣唔帶狗繩，你亦都係人哋都驚噶嘛。同埋車清理便溺嗰啲，即係大家都知啦嚇。
2: 係不過都有狗主話係即係。其實係保護緊你自己同隻狗嘅，即係有陣時你遇到危險咧，你見到隻熊咁樣，咁你隻狗仔
0: 衝埋去㗎啦嘛，
2: 叻就喺度圈啦，佢突然間好驚，佢可能走咗去咧，你會走失佢嘅，即係佢會唔知去邊啦，
0: 樣樣都
2: 受傷啦，所以都係咯，有啲規則都係有原因嘅。
0: 同埋咧，有啲高危嘅行程咧，都係叫大家唔好帶狗仔啦，咁樣或即係譬如你露營啊、長途嘅行山啊、深入啲即係偏遠地區啊，咁就建議唔好帶埋隻狗仔。
2: 可能啲地方真係好即係寵物友。即係高危嘅行程咧，唔好帶啲狗仔啦，你自己去好啦。
1: 帶老婆，
2: 即係佢唔提示人唔好去，即係唔高危。不人咯，有冇？佢就係啲冇帶狗仔啦。啊，都真係
0: 冇帶動物啊。
2: 有陣時我都唔係好明，
0: 冇帶寵物係
1: 理解啊。不過就睇呢啲片咧，通常都係你諗翻啊，如果係自己遇到啲熊啊，係咪扮死啊？定係應該扮惡啊？
0: 唔係睇片睇好多嘅，喐都唔喐啊嘛。即係你背住喐都唔好，即係 freeze 咗。咁我諗，如果咁多片係咁，我可能都係
2: 有啲咁嘅。但有啲片又話要即係係啊，攞啲
0: 嚇扮惡肯定死梗啦。
2: 攞啲台，即係嗰啲戰布啊，即係嗰啲戰地嗰啲布咧，攤開咁樣，即係樣咁樣嘛。有一啲咁嘅講法㗎，或者要帶啲吹嘅 BB 咯。即係有啲嚇走佢咁，即係好多唔同嘅。但我諗咧，即係當我真係見到咧，都係本能嘅啫。即係你所有嘢都唔記得㗎。即係唔係你本來係跑，你就係跑，你本來係企定就係企定。即係咧，我哋呢啲都你唔係嗰個地方嘅生活啊嘛。即係佢哋即係由細到大好多演習，即係好似我哋有消防演習咁。即係佢哋已經入咗腦咁樣去演習咗，可能會多啲反應。我哋呢啲冇反應嘅。
0: 但係好多時睇嗰啲片都係野餐。就嚇，無端端坐咗喺你隔離咁，咁然後個個就唔喐㗎啦。最驚有小朋友啊嘛，
2: 係㗎，
0: 小朋友都唔知點算。
1: 多謝紅多心快咁，
2: 咪都用翻人哋嘅指引啦，好唔好啊？
0: 係咯，
2: 高危嘅地方。
0: 你自己去好啦，
1: 去啲安全啲噶啦，
2: 冇大山，
0: 冇大狗仔。
2: 我題目係咁嘅，網傳咧44歲刑事年輕人呢、這個消息瘋傳，朋友圈
0: 都年輕啦，其實44歲係嘛？
2: 真相曝光咁，但係個定義啊嘛，咁咧嗰個網上瘋傳咧，可能係真係我呢個年紀嘅，即係40多歲咧，嗰啲朋友圈咧就好多聲出嚟，即係話呢一個啊話嗱。個消息係咁講嘅嚇，世衛報告重新定義老年人，咁啊44歲咧仍然係年輕人。75歲起咧，先係老年人咁樣。
0: 75歲起啊，
2: 係啦，
0: 起，
2: 冇錯。
0: 即係我74歲，我都仲係，
2: 係都仲係
1: 中年咯，
2: 前老年咯，即係未老準老年人。
0: 哦，未老先衰嗰啲。
2: 咁但係咧，其實呢個消息咧係錯誤嘅。啊，今日呢個標題黨就係想去澄清翻，即係呢一個真係幾係一個可能係內容農場啦，或者一啲即係謠言咁樣啦，咁係假嘅。咁咧就咁網上咧都追得翻，究竟呢個謠言幾時開始？
0: 啊，
2: 都成10年啦。即係2015年開始咧，好多網絡上嘅或者論壇上咧，或者啲群組啦、社交媒體群組咧，都開始傳呢一個所謂即係唔同地方嘅衛生部門啦，或者世衛啦，佢哋會借用一啲權威嘅，咁就話咧重新定義咗嗰、那個即係後生年紀啦咁樣，咁佢就 即係 hit 中咗個流量密碼啦，即係我哋呢啲呢基本上覺得自己老咗嘅人突然間見到四十歲仲係年輕人啊，
0: 係
2: 有
0: 感覺良好先啦，
2: 講個 send 俾阿Bill先，我仲年輕啊，咁樣即係嗰啲啦，咁樣咁不斷 send 出嚟囉，咁就令到嗰陣時就好似真咁樣，因為大家都真係
0: 傳，大家講就變咗
2: 係啦，咁因為大家佢真係 hit 中咗人嘅嗰個慾望，就係、是、其實覺得自己老㗎啦，但係呢突然間有個定義話自己仲年輕，咁、
0: 哦、
2: 就會傳出去啦咁樣。咁其實就絕無呢件事嘅，即係世衛組織呢、一般啊依然將呢個65歲以上嘅人口呢定義為長者同埋老年人嘅。咁、某啲即係所謂即係發展中國家啦，咁佢哋就會定60歲為嗰個界限咁樣，咁就有少唔同咁。咁但係雖然佢係錯啦，即係一個虛假嘅一個消息啦，但係佢當中呢係有借用咗一啲真嘅概念，咩意思呢、就係、世衛呢目前係即係提倡緊一個叫做健康老化、即係 healthy aging， 即係呢、你係冇錯叫做係年老緊，但係一個健康嘅年老，意思呢就係你嘅無論生活品質啦，你嘅身體嘅機能啦、等等呢都係可以做返好多年輕人嘅活動嘅，咁、就唔好為咗呢一個所謂年老嘅標籤、去覺得自己嘅生活一定係年老咁樣囉。咁、所以呢、一個即係囉個謠言就係即係擊中咗中年人嗰種年齡焦慮啦，即係我哋啲啦，一見到44歲仲係年輕人即刻就
0: 好嘢，我哋中國人嘅講法啦，正值壯年
2: 係咩？
0: 你正直情係啦，咪係你四十幾歲仲唔係正值壯年？
1: 係
2: 嘅，好少咁講嘅。
1: 青年，
0: 正直
1: 青壯年，再開心啲。
0: 係啊，
1: 我前排都喺社交媒體見到咧，因為多咗其實多咗長者朋友去做嗰啲健身活動咁樣。
0: 係、啊，
1: 咁即係見到有啲佢可能個頭髮已經白曬。但係佢嘩個身形呢，咁、我見到下面好多
2: 街頭健身
1: 係啲 comment 就話，如果我喺街度見到呢位伯伯呢，我唔會讓座俾你嘅喺地鐵，
2: 淨係諗住讓座，
1: 你fit到咁
2: 㗎。不過有啲地方有啲地方即係好多唔同地方都會有一啲叫做即係老年人學會，即係研究老年人呢個概念嘅學會啦。咁、都會提出一啲好多唔同地方嘅提議，就係話例如一啲我哋話個衛生情況，即係個城市或者個國家嘅衛生情況啦，嗰、個即係醫療情況係許可之下呢，好多人都會建議將嗰個老人嘅定義的確係提即係調高啲，即係75歲先叫做老年人。咁剛才講話即係 Ada 問咁60幾歲啲叫咩 ?65 歲至74歲呢就叫做準老年人。
0: 哦、
2: 即係未去到老年嘅準、但係呢一、個亦都係因為近年個現代醫學實在即係進步得太好，你睇世界盃就知啦、即係嗰啲
1: 40歲
2: 咁樣，咁就現代醫學開始提倡一樣，就係將嗰個生理年齡呢同埋嗰個身份證年齡分開，
0: 生理年齡同埋身份證年齡，
2: 或者身份證個意思就係法定年齡 法律上嘅年齡囉、即係話你出世咁計，咁就當然係逐年咁計啦，但你嘅生理上面嘅年齡咧，其實可以低啲，即係話你個人可能係50歲，但係剛才阿彪講嗰啲即係好健康嗰啲即係伯伯咁先算啦。佢個身體可能係30歲嘅身體，咁、就分翻開呢兩個咧，就容易啲去好多無論評測上面啊，甚至好重要就可能保險上面啊，即係我個法定或者我身份證年齡係夠咁多歲，但如果我身體個年齡係後生，咁我保費係咪唔使咁高呢？等等，即係好多人嘅咁樣提倡咁樣，因為都要面對一個全世界嘅一個現象啦，就係、一個老年化嘅現象啦，咁就但又健康咁喎，咁點樣處理呢？
0: 其實真係好唔敢去做嗰啲你實質身體嘅年齡係幾多少，真係好唔敢。
1: 你唔好話俾
0: 佢，冇錯，真係好嘅，即係你自己已經覺得自己都好老咯。
2: 哇！
0: 原來身體嘅年齡仲老多十年咁樣，真係好慘。
2: 你咁運動
1: 係咯，咁常運動
0: 冇，邊
2: 仲中意睇靚仔，
1: 又温布
2: 好重要㗎。嗰個感覺即係哇，仲中意睇靚仔，呢個係嗰個
1: 心跳
2: 青春啊，嗰個心跳
1: 嗰個勃勃勃
0: 係咪啊？你從何來即係感覺到我係好中意睇靚仔
2: ？check 咗唔係心律不正就得。
1: 大家嚟試，大家嚟試，大家
0: 猜過你啊！
1: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講緊點樣紋身紋到破世界紀錄呢？最近有啲嘅媒體報道，美國佛羅里達州有一名嘅女士呢，佢就改咗個名俾自己叫 Shark Lady Emily 啊。係啦，咁佢呢你頭先我講話呢，佢將最驚童年最驚嘅嘢紋曬個身度呢，其實係紋啲鯊魚啊。咁佢話說呢，呢位 Emily 呢透露細個嘅時候呢就睇完大白鯊之後呢就好驚啊，同爸爸講爸爸好驚啲鯊魚會食咗我。咁爸爸呢就 不但只系冇安慰佢，
2: 晚晚扮鲨鱼吓佢，
1: 唔系，系带佢去图书馆咧，系认识唔同嘅鲨鱼，真系真系睇翻啲图书啊！你睇下啲鲨鱼其实系咁噶，
2: 真系人噶，
1: 系啦，呢真系换眼皮，
0: 唔系带佢睇嗰套戏啊嘛，大白鲨，
1: 佢睇完啦，已经
2: 睇完真系惊啊，
1: 睇完就惊。咁佢真系呢位 Emily 咧，佢认识咗鲨鱼多啲咧，佢真系冇咗嗰个恐惧，不特止，佢而家咧系已经系一位生态旅游公司嘅一个负责人。
2: 咁爸爸啲 parenting 做得好好喎。
1: 系啊，咁佢主要而家系主要从事啲海洋教育啊，真系带团去潜水，即系好似我哋琴日
2: Thomas 啲 friend
1: 系啊 ，Thomas 啲 friend， 咁真系可以见到佢咧，系会系啲社交媒体都影住佢同啲鲨鱼互动啊，又帮助啲鲨鱼，因为有阵时有啲细条嘅鲨鱼俾啲鱼勾勾住咗咧，咁
2: 解
1: 系啦，就好多呢类型嘅影片。咁佢而家身上面咧有108个关于鲨鱼嘅纹身。
2: 哇！鲨鱼水浒传。
1: 啊、類似
2: 108啊嘛，
1: 系啊，咁佢话，但系佢话至少仲要纹多7个嘅，因为佢想将所有类别嘅嗰个科嘅鲨鱼都纹晒身。咁佢嗰个分布系点咧？咁佢喺颈下面咧，佢纹咗一个类似一个水面咁样嘅，
2: 系
1: 一个嘅图案，即系话
2: 截平线，
1: 截止啦，有条水平线咁下。
0: 下面咧，
1: 咁佢身上面啊、大腿啊，就会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鲨鱼嘅纹身。
2: infographic 咁
1: 系
2: 嘛？
1: 系啊，你真系真系好科学
0: 传。我想问有冇色噶颜色噶？
1: 冇嘅，佢都系 mono 单色。
2: 单色，冇色啊！你咪玩我啊？
1: 唔系单色调咯，单色调，即系唔系好彩色咁样。
0: 系系。
1: 咁佢话咧，本身即系啲记者都话啊，你破咗呢个健力士世嘅纪录，系女性身上面最多鲨鱼纹身嘅呢个纪录咁样。咁系咪开唔开心啊？咁佢就话。将来呢其实佢首先佢都系仲系预计緊呢系会更闻更多嘅嗰个鲨鱼啦。
2: 喂，但佢个纪录好专喎。
1: 係啊，女性身上最多鲨鱼纹身。
2: 我觉得我可能纹三条蚯蚓喺个身度我都破晒纪录㗎喎。
1: 其实可能系
2: 最多男性纹蚯蚓嘅数字，
0: 其实系噶，你可以谂到再偏，
1: 可以谂啊，
0: 再偏啲啊，
1: 可以谂啊，
0: 系嘛？
1: 咁啊，佢都有同记者分享咧，系纹身系边一个部位系最痛嘅？咁佢话啊，系咪
2: 手内侧
1: 系类似啲地方？咁佢就话咧系膝头哥后面啊。
2: 哦，咪就系你痛
0: 嗰度最痛啊？
1: 嗰度。同埋咧，系小腿嗰个胫骨嘅位，
2: 居然啊，
1: 系
0: 小腿个胫骨
1: 呢度呢度，小腿即系
0: 上串胫骨啊，
1: 系啦，系嗰啲位，咁佢就话嗰啲嘅纹身
0: 嘅胫骨。
2: 系，
0: 唔識嘅，哦，係咩咩？哦，唔係，同埋爸爸用即係用咗一種方法，就係即係帶佢認識啊嘛。即係好似我哋睇《揭密日》咁樣，我哋唔好對一啲我哋唔認識嘅嘢就好多時都驚噶嘛，係嘛？係啦，你對你唔認識嘅嘢，其實可能你唔使驚，你認識咗佢先算啦，再講啦咁樣。
2: 咁但係睇下個古仔係點發展嘅啫。咁佢變身體育家梗係好啦。即係如果真係。出現咗咩意外啊 ？Touch wood 係嘛？個媽就怨阿爸細㗎啦，叫咗你唔好教佢啲危險嘅嘢，你唔知嘅。
1: 係啊，都要睇下佢睇邊一套電影去認識外
2: 星人。可能而家都怪佢㗎，你一搞到我到一成身都紋身。
0: 係啊，其實即係譬如你尤其是女仔，你見到咁樣紋身都幾凶啊！
1: 佢仲要紋曬啲鯊魚啊！
0: 係咯，即係你男仔哇係。成身都系鲨鱼嘅，嗰、个感觉好凶悍噶嘛，
2: 都有文化差异嘅，都系文化差异。
0: 即系除非你 Q 版嘅鲨鱼啦，即系好似即系
1: 佢都系真实嘅
2: 动画，而家都
0: 系好恐怖。
2: 不过而家都仲有好多屋企系觉得即系一个都。
1: 紋身即
2: 係紋
1: 身係壞嘅，
2: 都真係有啲咁嘅諗法嘅。
0: 啊，
1: 但職業上嚟講，佢而家方便咯，因為佢平時會帶團噶嘛。咁嗱，呢一條咧就係我而家手臂嘅呢個，
0: 即係你覺得
2: 即係小朋友開心
1: 係嘛？
0: 帶本書同帶本書又冇咁方便啊嘛。
1: 嗱，呢一個咧就
2: 系咯，
0: 都系
2: 攞本书咪得，咁复杂。
0: 系喂，讲下天气先啦。啱啱睇到咧，即系局部地区咧，而家有啲大雨嘅报告，尤其是离岛区嘅南丫岛咧，个雨势咧特别大啊吓。咁啊，大家即系留意住啦。咁啊，黄色暴雨警告咧仍然系生效紧嘅。时间到11点，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0点2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不是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说，皇岗口岸日后采取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那个口岸前往内地只需要使用回乡证，内地返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

0: 型，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在北斗。警方调查昨晚在大埔发生的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意外中一个男子死亡。昨晚在7点38分，一个39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吐露港公路往沙田方向行驶，当驶到下碗窑对开的时候，据报那架电单车失控倒地，其后一架私家车驶至，怀疑54岁的男司机收制不及，闪过那个电单车司机。电单车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送到大埔拿打素医院抢救，到夜晚8点52分证实死亡。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的斡船方努力，并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体。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的骤雨为新界西和大屿山带来大约10毫米的雨量，而大屿山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离岛区的南丫岛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一节最新消息，天文台是在上午11点0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上午11点05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要上课，但是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之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5%，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联播。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40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15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0。

0: 691点，升40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蚊，升6.2；智谱1031蚊，升169蚊；腾讯控股476.2，升4.4；小米集团29.02，跌2.02；中芯国际63.45，升1.45；华虹宏力130.6，升5.1；中制郁创1035蚊，升75蚊；兆易创新477.6，升4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1，瑞士法郎9.723，澳元5.509，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2点，升2704点。港金报3817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96美元，卖出4075.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受到米布六美村嘅货仓火警影响，咁现时咧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嘅九巴巴士路线76K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咧，途经古洞路一带嘅巴士咧亦都受到影响噶，咁大家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去到香港驾驶学院。仲有之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红磡基利士南路同埋芜街交界之前嘅交通意外现时都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芜街，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现时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谢谢，多谢晒。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3: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手下留情，同你重温重温重重温。
6: 阿欣啊，如果我想喺网上面俾手下留情5星星嘅满意程度，可以点做啊？
7: 刘伟恒，只要你用 rthk.hk 网页版重温，揿入去其中一集之后，拉到最低就可以见到噶啦。填妥满意程度之后，根据电脑指示揿埋提交就得噶啦。
6: 哇，真系好好用、啊，咁我都要俾多啲5星星先得啦。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手下。流程
9: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0: 明仔，你要 check 清楚部升降工作台先好开工啊！
11: 我一早做齐啦，仲确保制动器同液压系统都操作正常添。
10: 啊，上到去仲要记得扣好安全带、啊。
11: 收到晒。
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的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2: 月光抒情，李秋婷。童年的记忆，包括回忆中的味道。
13: 豆腐妈妈，作者王静婷。
14: 当年的小学是半日制，我是上午校学生，早上7时上课，中午放学，下课后我通常急步回家，展开另一个美食之旅。
1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1: 我到咗印度啦！
0: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2: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1: 咁就尴尬啦。
0: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
3: 发现新大陆。
4: 好啦，时间系11:14啊，提醒你咧，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咧有效会至到今日嘅1点钟啊，咁啊，有相关嘅即系一啲水浸嘅情况，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好唔舍得呢个环节啊，发现新大陆呢个堪称系我哋节目嘅王牌嚟嘅吓，
5: 系咪啊？最名不符实。
1: 咁多王牌环节嘅咩？我哋
4: 系啊，
5: 唔系啊，我先发现新大陆冇啊，次次都系阿彪又睇到新戏咁样嘅，
4: 系啦，
5: 个状态。
4: 唔系，同埋但系咧，即系固之然系咁，但系我哋都系要同佢讲声忍着泪说 goodbye， 因为我哋下星期就即系有少少嘅系啦，有少少嘅改革啦，节目嘅改革啦，咁啊，亦都
1: 咁开心嘅唱，
4: 亦都希望咧，
5: 光头嘅开心。
4: 你俾我讲埋先，亦都希望大家听众即系继续支持我哋啦，我哋即系精益求精。
5: 是
4: 新中再新，
1: 冇错，
4: 系啊，我哋永远都系想更加进步，为大家带嚟更多嘅快乐，系嘛？咁啊，如果大家觉得即系紧贴住我哋又 miss 咗啲新闻或者咩嘅话，咪重温咯。咁啊，喺我哋 RTHK 嘅随身版个 app 嗰度咧，好方便噶，而家做得好好啊，嗰个 app
1: 都可以俾五星星我哋嘅，
4: 系啊，
1: 唔使净系俾手下留情。
4: 冇错，我再一次重申，节日快乐嘅听众们，
5: 系唔系你哋主动
4: 行动啦？
5: 你哋咧唔好咁内敛。OK， 我哋系要感受到，
4: 冇错，
5: 你哋系感受，
1: 唔系你发自真心，发自真心先，
4: 系发自真心，系，唔系就有时啊，啲假假地你都俾咗五星星我先，
5: 我唔会假设我啲听众唔系发自真心，哇，你个唔知咁
1: 讲，
5: 假
4: 设，唔系因为佢成日都唔系发自真心啊嘛，
5: 佢系咩小人之心，
1: 不认假，
5: 所以今集嘅发现新大陆咧，对于我嚟讲真系啦，嗱，即系叫做暂时最后一集咧，真系我发现新大陆。
1: 第一次睇啲韩式
5: 的，我真系唔系好睇嘅，即系唔知边个起咗个题咧，系我哋我同 Ada 都真系发现新大陆。
4: 我睇咧，我 high speed 睇，我仲要拉住条巴咁样向前。
5: 其实你咁样唔叫睇，
4: 唔系咁我都我大概都知道 detail 嘅，即系如果你问翻你话，喂你要睇啲，我知道佢系做紧啲乜嘢嘅吓。我睇咗两集，第一季睇咗两集，第二季睇一集。
5: 我哋睇啲咩嘅类型咧？今次
1: 系啦，讲紧呢个最，因为最近有一套嘅韩国佢哋串流嘅恋爱综艺啦，叫《母胎单身大作战》，第二季咧就上咗冇耐嘅，咁都见到有相关好中意睇恋爱综艺嘅朋友。朋友咧都系讲紧啦，我哋系咪要戴翻个头盔先？会惊讲呢啲恋爱综艺咧，有啲朋友真
4: 系
1: 好熟啦，好熟。
5: 我哋发现新大陆啊嘛，我唔想戴头盔，我哋本身就系发现新大陆，梗系唔熟噶啦。
4: 冇错，头先倾偈嘅时候就大家都同意话呢一类嘅综艺系女仔中意睇多嘅。是嗎？
5: 身邊的朋友很多都是
4: 女仔睇多，係嘛？女仔嚟住，我又冇朋友睇過，
5: 係咩？身材
4: 係喎，
1: 你對戀愛嗰個幻想已經。你啲朋友
4: 唔係啊，而係我即係唔好意思講句，我一路睇我一路覺得即係造假幾重啊，個成分啊，即係嗰個個感覺唔係好真實，但唔緊要㗎，係
5: 啊，
4: 我唔介意造假，其實我都睇綜藝又好睇咩，我都係當佢係一個娛樂嘅 category 嗰度啫嘛，你娛樂到咪得咯，你覺得好睇咪得咯，唔需要真定㗎，譬如嗰啲咩廚神啊嗰啲，我冇乜所謂㗎，你話原來內定啊又好咩都好係嘛，冇問題，
5: 係啊，
4: 最緊要好睇
5: 個演出本身啊嘛，
4: 冇錯，
5: 唔係咁，但係中意嗰啲朋友就會同你講，我都唔介意你覺得介意，即係因為我睇得好開心，
1: 係啊，
5: 因為啲辦公室工作嘅女士們、男士們咧，佢哋係
4: 好中意睇啊，
5: 即係翻去傾嘅。
4: 哦，
5: 即係食飯嘅時候又傾，
4: 是是
5: 然後即係係嘛休息嘅時候又傾，傾咗好多嘅。但我想先翻去個題先，係叫戀愛綜藝咁，因為佢係真人 show， 真人 show 又唔係真係綜藝。
1: 我諗係介乎，因為咧，正如頭先 Ada 姐講咧，我諗都係嗰個類別咁樣，因為佢都會有啲綜藝嘅成分，要要求啲參加者做一啲效果啊，哦、有啲主持人啊，咁你要講求好多效果式嘅節目咁樣。
5: 即係總之佢唔係一個叫做片係嘛，唔係一個有故事嘅東西咁樣就叫做。但係咧就係啦、其實 Ada 係好難入去呢、這個。呢、這個題目嘅，因為連綜藝你都唔係好睇㗎啦，
4: 綜藝都少睇。
5: 你唔好話真人秀，你普通綜藝節目你都唔係好睇。
4: 係好多時都係要講或者咩咁去睇
5: 咯。你係劇㗎嘛，即係所有係涉及故事性嘅時候就好睇啲。
4: 都
5: 係
4: 嘅。
5: 咁呢個綜藝就係一個介乎於好似有故事，但係又要仿真。然後又要人投入一個真情緒去睇嘅，即係愛為主嘅一個
4: 冇錯
1: 冇錯。咁呢一套咧，其實佢都係賣點之一係講求都係真實感多啲嘅，因為以往嘅綜藝咧，譬如之前嘅《單身即地獄》咧、感覺上嗰啲嘅人咧都好。好多 KOL 啊，或者係佢行出嚟就係明星咁樣，好有自信嘅。另外嗰一套咁，所以我記得有個參賽者講話，我出街一定會俾人搭訕嘅，所有人都會望住我，即係類似呢啲嘅講。
5: 即係台詞
1: 係啦，咁你會覺得佢係好一個好有自信。咁呢一套嘅母胎單身，咩叫母胎單身？就係、是、所謂未拍過拖，咁先可以報名參加呢個節目。據說咧係今，因為第一季咧都幾 hit 嘅，咁第一季就喺4000人入面揀嗰幾位嘅參賽者咧。今季咧佢聲稱製作組係有17000個人報名，咁就從中揀咗呢幾位嘅叫做母胎單身，真係未拍過拖嘅朋友嚟參加一個嘅戀愛嘅真人 show。
4: 嗰、那個年齡層咧，即係我譬如我睇第一季咧，佢都係26、27歲啊，即係為主多啊，差唔多個個都係我係26歲、27歲。其實26歲、27歲未拍過拖都真係好
5: 多啊。
4: 少數啊，
5: 少係啊，
4: 係啊，尤其是而家呢個年代啊，
5: 尤其是咁嘅質素。
4: 你初戀幾多歲？8歲咯，係嘛？即係而家你講緊咩青春期係9歲啊、10歲咁樣。咁你而家講緊母胎單身，即係從來冇拍過拖，甚至乎睇落去咧，佢話直情嚟暗戀啊，或者係有一啲即係可能有機會嗰啲都冇乜啊。即係佢哋都好似話我冇噶咁樣，即係所以都幾難啊，嗬。母胎單身，
5: 你都係翻翻嗰個假個位啫，但係由佢啦，你由佢，即係你唔
4: 信佢啦，係咪？
5: 因為咧嗱，佢嗰、那個咁多人報咧，我又覺得個數字係 OK,
4: 合理啊，
5: 合理。個原因係咩？就係呢啲節目咧，呢一種節目咧，佢真係可以令到好多人紅咗噶。
4: 嗯，
5: 係
1: 啊，
5: 即係你係有一個好大動機要去參加，唔係為咗配對成功。是為了一個過程裏面你自己個人成為了一個即係受到追捧啊、你社交媒體突然間即係
1: 去
5: 和仙娜咁樣㗎嘛，即係突然間就增加了唔知幾多萬人嘅追捧咁、都真係每次即係唔同嘅即係唔同集數啦，唔同季數啦，唔同嘅製作單位做嘅呢啲咁樣節目呢，都真係總係裏面同埋唔係淨係一定係靚仔靚女先會得㗎喎，其實性格好明顯，即係好即係你 feel 到佢個 character 好勁嗰啲呢，紅得好快。
1: 我自己睇呢嗰個嘅第二季我就睇咗第一集啦，其實我睇咗兩次嘅，因為第一次係快睇，即係好唔專心咁樣睇，咁又覺得既然要講，好似認真睇睇一次會好啲。
5: 既然要講，你提出嚟咁樣提，講到好似被逼咁。
1: 咁啊，起咗個題就要翻。
4: 呢啲係被逼啦，真係。
1: 再睇咁樣。咁都真係見到有一啲所謂嘅痕跡嘅。我唔夠膽話佢所謂嘅係咪造假之類，但係係好大嘅一個引導嘅一個嘅剪輯咁樣啦。即係譬如佢有好強嘅人物嘅塑造嘅，其實我都覺得係，因為每一個參賽者入嚟咧，其實佢淨係要你記住一個重點嘅啫、即係譬如你就係一個宅女，咁你就淨係講你打機啦、你唔好講其他嘢，你係 feel 到一個好精心嘅自我介紹、因為平常你正常，特別係你冇戀愛經驗或者你少去展現自己咧，你個自我介紹會好多沙石嘅。我中意打籃球啊，中意踢波啊咁樣，你會講咗好多嘢，冇乜重點噶嘛。但係佢係確保每一個人出到嚟，你一定記得佢係一樣嘢。譬如佢唔識溝通嘅，譬如佢係好中意追星嘅咁樣。
5: 標
1: 籤係啦，咁就佢係好莫名，即係好安排到你係有個記憶點，
5: 係
1: 觀眾可以好快知道邊個打邊個先，係咁，因為你先可以入到嗰個劇情啊嘛。
5: 個記憶點一定要清楚嘅，同埋好多時候個記憶點咧係缺點嚟嘅，
1: 係啦，
5: 係因為呢一類故事咧，嗱，我都係用翻故事去講啊，即係阿 Ada 咁樣睇咧，你係 点都唔会入到戏嘅。
4: 嗯，
5: 即系我俾你飞住去睇奥德赛，你都唔会入到戏噶。
4: 嗯，
5: 即系根本就佢根本你唔可以当佢系一个真嘅事，你都根本就当翻佢一个古仔去睇咧，其实就容反而容易啲入戏。
4: 嗯，
5: 即系你入咗嗰、那个根本就是連續劇電視劇嚟嘅，咁咧一個係嘛，咁就容易啲去 follow 翻，因為佢其實本身咧全部都係講轉變嘅故事嚟嘅啫，即係只不過好多條轉變嘅故事，嗱從一個內斂嘅人變成一個受歡迎嘅人，咁啊一條線啦，然後一個好受歡迎嘅人突然間變咗眾叛親離，咁樣又一條線啦，通常都係嗰幾條線嘅，咁你就係當睇一個係嘛sitcom 咁樣去睇，咁就用就會就係、是、咯，你入到戲就睇到咯，如果唔係就一路就好難去享受到。
4: 個幾鐘頭嘅一集啦嚇，咁啊頭先講過由一個由 A 點去 B 點咁樣啦，咁佢個邏輯就係、是、首先呢個人行出嚟，佢一定係有性格上有缺陷嘅、嗯。我要話俾你知點解佢會母胎單身咧？咁啊就係、是、個原因就係、是、哦你內斂，哦你唔咩，或者係你好多嘢講嘅，你唔 listen 嘅嚇，或者係你有啲創傷嘅、你有創傷喺底咁所以我 open 唔到自己嘅，種種然後就叫做揾一個專家。就針對你呢一個對症下藥，然後就去做咁樣咯。反而你話嗰啲我又好瘦變做即係健美啊或者咩嗰啲咧，佢唔係好著墨嘅，即係好快佢就已經覺得哇，佢啲身形已經本來係咁，然後變咗好 fit 啦咁樣。佢唔係好著墨嘅，但係個性格啊上啊，然後就即係開始就
6: 個頭
4: 裏邊有啲衝突啊，然後有支線啊咁樣咯，都明佢個邏即係個邏輯佢想點玩嘅。
5: 咁啊睇下你中唔中意睇咯，係咪入唔入到戲，係咪俾唔俾機會佢？
4: 俾你機會係嘛？
5: 即係有陣時係㗎，即係有陣時觀眾都係你開放咗。你其實你真係拋出嚟，然後俾佢帶你入個戲裏面，你入到個戲咪睇到落去咯。你冇入過就睇唔到。但係嗰個其中一樣嘢會去，我睇嘅時候會覺得啊，即係唔係好舒服係乜嘢咧？就係、是、我唔理你假唔假嗰樣嘢，就係、是、因為你有一個戲軌就係要去做轉變。
4: 哦、
5: 其實咧你個轉變咧係單一咗好多嘅標準。咩意思啊？即係例如，其實我覺得本身嗰個人都幾好啊。
4: 係啊，我點樣轉變？
5: 係啦，佢啲 show 咁樣唔得咩？
6: 係、
5: 即係好多時候每一套劇集，佢會有個單一嘅美學觀啦、單一嘅人格設定觀，即係你一定要咁樣轉變先叫做好。咁樣轉變先叫做受歡迎。但是人唔應該係咁噶嘛。即係人應該係有真係有唔同性格。然後遇上適當嘅人，而唔係因為要
4: 揾一個人而轉變自己。
5: 係啦，而你嘅轉變咁單一、啊，即係全部都係翻嚟再講，即係呢一個係同嗰個美妝。當行業是扯上關係的，即係佢哋係研究翻，哇！成個劇集出嚟之後咧，係點樣化嗰、那個即係眼影啊，即係嗰個妝啊咁樣，係有五種即係化嘅方法嘅咁樣，即係好多時候係連結咗好多呢一種好單一嘅美感啦、外形啦、即係點樣打扮啦、性格啦、講嘢方法啦，好一式一樣，
4: 冇錯。
5: 即係呢一個就係反而係我覺得睇落去嘅時候唔係好舒服。係
4: 啊，即係我一定要著個 set 衫，我先至叫做會吸引到你咁樣啊嘛。咁如果係咁嘅，咁即係好難，即係我要改變咗自己去迎合一個人，咁嗰樣嘢會唔會 last 得耐咧？
6: 其中一個參賽者，我即刻諗起 Ada 姐因為咧有一個參賽者
5: 講喎，你
6: 唔係有一個參賽者話佢屋企咧淨係得啲黑色啊灰色嘅衫，
4: 都
6: 揾曬佢，
4: 咁就間生要去著到五顏六色嘅，
6: 花啲碌咁樣。
4: 係好，咁啊轉個頭啦，翻嚟我哋繼續講啊呢一個戀愛綜藝啊，帶嚟有 Danny Chan 陳百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话，皇岗口岸日后采取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属于标志性安排。日后港人由那个口岸去内地，只需要用回乡证，内地返香港就只需要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在开通之前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例如通关路线是否畅顺，达到原来设计效果。一旦旅客在通关期间有阻滞，是否有足够人员介入协助，港深双方的电脑系统衔接是否顺畅等。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个节目提醒市民，在开通初期由于要适应，相信过关时间会较长，大家需要有耐性。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个煤矿爆炸，造成至少34个矿工死亡，另外有8个矿工被困。事故发生在昨日，位于省首府灰达郊区，爆炸由气体积聚引起，搜救行动仍然继续，预计死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煤矿负责人说，事发的时候有42个工人在矿井内工作。地方官员说，救援工作条件极之困难，将会彻查爆炸原因，并审查矿山安全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92%，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3点，跌74点，总成交金额1,69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41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7.6，升5.8；智普1,045蚊，升183蚊；腾讯控股473.8，升2蚊。小米集团28.88，跌2.16；中芯国际63.8，升8；中制旭创1,078蚊，升118蚊；华虹宏力131.4，升5.9；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0.7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1点，升2,493点。港金报38,08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08美元，卖出4,07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噶，就系直到下昼2:00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另外，长沙环系有交通灯失灵噶，咁位置就系喺长沙环道，跟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噶，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啦。 另外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的火警影响，现在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的九巴路线 76K 是需要改道行驶的，而途经古道是古洞路一带的巴士亦都受到影响。转两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维利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莲路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而坚拿道天桥左转去告士打道是非常挤塞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是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的上环方向跟着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着戏曲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着民安队总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3: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2: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2: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黄杨饰演嘅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唔可以帮佢沉冤得雪？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7: 香港律师会明年踏入120周年，请你会长深入剖析本地法律界的最新动向。
8: 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外围展的团队会分享作品背后的创作历程，
7: 还会送上2026世界剑击锦标赛精彩赛事精华。
6: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我回顾一生，扶扶碌碌咁，又好多人帮你，又唔知点解又冇乜做咗大嘅错事，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嘅，都系一个经历嚟噶嘛。咁你先至成为你而家嘅你啊嘛。
11: 一起怀念女侠施南生，
12: 咁多年都被称为才女，个感觉系点样样嘅？
10: 冇，我从来唔觉得自己有咩才，总之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喺一个适合嘅地方咯。但系个适合时间同适合地方喺度嘅时候，你都自己要尽力咯。
9: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3: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紧我自己嘅有一个问题嘅，就系鼻塞塞。上集讲个字啦 ，sound nasally 啦。講到 congested 啦，同埋 bunged up。 另外咧有一個最簡單，亦都係最常用嘅咧，即係咧就係 blocked nose， 就係 blocked nose。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正常咧，如果你聽一個人講英文咧，未必會聽到個 ed， 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 因為咧 blocked 嗰個 ed 咧，佢係一個 T 音嚟嘅。是一个 K 音后面，而是一个 N 音前，大部分的 consonants， 两个 consonants 中间的 T 音很多时候你可以不用读的，尤其是一些 KT 啊 PT 啊，如果后面跟着那个字不是响音开头，很多时候我们的 T 都可以读。譬如我们 block nose， 你可以就这样当 block nose， block nose， I've got a block nose， I've got a block nose， 就不需要呢 I've got a blocked nose， 那么反而呢就会听来不好自然， I've got a block nose。 比个例子大家，譬如我 kept， K-E-P-T， kept， 譬如我 kept the， 即是保留了一些 past tense， P 音跟着有个 T， 再加个 the 开头的不同的音，咁所以个 T 音咧系 sandwiched between 个 P 同埋个 the 开头位置，所以呢个 T 音亦都系唔使读嘅。咁所以我读咧 kept the， he kept the money， kept the money 就得啦。好似 KEP 咁样个 T 好似唔见 ，he kept the money， 你就唔需要咧 he kept the money。咁呢个既然讲开呢个话题 ，block nose 啦，咁就顺便同大家讲一讲啫。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6: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时间嚟到11:41啊，再次提醒大家，因为我谂出边都真系个天气吓，咁啊，红色暴雨警告啦，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嚟紧嗰个雨势都会几大啦，好大啊吓！
1: 大家注意安全啦，系嘛，慢啲啊，冇咁心急啦，系嘛，
0: 揸车又小心啦，
1: 行人都系啦，
0: 有阵时睇唔到路啊，真系。
2: 咁啲户外活动取消咗咯，咁啊屋企煲下剧咯，煲下我哋今日讲嘅呢个恋爱真人 show 啊，
0: 系
2: 啊。咁我琴晚睇嘅时候咧。其中有个位置，即系我都系尝试放低一啲
0: 成见，
2: 系啦，咁样去睇。咁但系有啲位置你真系觉得执得太紧要，即系譬如佢喺呢个母胎单身入面有个参赛者咧，系话佢好内敛嘅一个男仔，咁就安排啲模拟嘅相亲活动俾佢咧，佢都系好紧张唔出声嗰啲人嚟嘅。咁甚至系有个 shot 咧，就即系个模拟相亲咁就倾完啦，佢同个女仔，咁个女嘅人走咗啦，佢对住个镜头，啊，即系一个放松嘅一个表情。咁但係心諗你一個唔係有幕前經驗嘅人，其實仲有部咁多 camera 對住你，你有乜可能完全真係放鬆？即係我以一個作為一個同樣都係內斂嘅人，你要喺個鏡頭面前嘆氣，你
0: 係
2: 我覺得都係好做出嚟嘅感覺。
0: 唔係，同埋難在即係譬如你去到嗰個叫一個島係嘛，一個島上面有間即係度假屋，有個 villa 咁樣。
1: 應該係濟州島嚟
0: 嘅，濟州島咁樣。咁其實周圍都係 cam， 你可以諗到你。嘅一举手一投足，全部都 cam， 你又由你个房啦，由你去边度啊，食嘢咩？其实周围都系 cam 咁对住你。咁你谂下，如果你一个好内敛、好怕丑，或者你基本上你都系由母胎开始单身，你同人嗰个连结都系唔系好多，经验少啦。咁样嘅时候咧，一个人真系好容易崩溃嘅。即系你可以 imagine 下，唔好话咩啦。我哋好简单，我哋譬如平时做节目咁，你而家原来日日有四部机喺个直播室里边，咁我哋都会咦有四部机，我哋都会个心。都会即处理嗰件事会好唔同，所以嗰件事系难嘅。
1: 唔系，所以我就再讲一次，就系你系假嘅。
2: 嗯，
1: 即系你唔好怀疑好德赛个巨人系真一样。
2: 系，
1: 即系其实嗰样嘢摆到明，你作为一个 show， 佢就系一个 show 咯。咁样你就唔好，即系呢个位置就冇得讲噶啦。咁但系咧，但系你仲系挑剔呢个位置，就证明真系未入戏咯，即系未入去咯。嗱，嗰啲例如一啲叫做办公室嘅朋友啦，好中意倾系咩咧？点样即系我哋会谂噶嘛？即系我哋唔中意呢一种类型嘅人，就会谂有咩好倾咧？嗱，嗰啲又扮真，然后咧佢出嚟又假，假完之后咧个演法又唔够好，咁嗰啲对白又即系做作，咁有咩好睇咧？嗱，入咗戏嘅人会同你讲咩咧？喂，唔好净系睇呢啲，即系个妆。
0: 哦，
1: 即系咧嗰个卧蚕嗰个妆咧，佢哇佢点样游完水之后仲唔甩嘅？
0: 嗯，
1: 去买边一只先化到个妆啊？
0: 嗯，
1: 然后咧嗰个头发，你睇个头发都几好睇喎，咁样剪，
0: 嗯，
1: 其实佢当咗咧真系一种连续剧咁样嘅，
0: 嗯，
1: 即系等于我哋嗰啲8:30嗰啲咧，即系真系 sitcom 咁睇嘅。不过就系佢系研究紧究竟日常里边我点样着翻嗰件衫啊？而家兴嘅咩衫？即系每一集出嚟就系、是。哦，原來呢一派係興呢種衫，哦，原來咧興緊呢個妝嘅化妝嘅方法，原來咧個髮色咧係咁樣可以做咁樣，即係佢哋係當一種係陪住你個生活個步伐，然後去睇，然後好似有啲 drama 咁樣去玩嘅，所以咧我哋唔係呢一種人咧，即係你諗下我哋有幾耐研究過而家係興緊咩妝啊？化咩妆？而家兴紧用咩嘅眼线笔？
2: 打边只色都分唔到，
1: 咪就系咯。我哋唔系呢种人咧，我哋唔会入到去佢哋中意留意嘅地方嘅。
2: 但其实我又唔系完全入唔到戏嘅，因为咧，我觉得呢一类嘅恋爱真人 show 咧，都有一啲原始捕捉到观众想睇嘅嘢。譬如咧，我觉得观众系会想睇一个好嘅结局嘅。大家係會想
0: 係
2: 啦，有一個好似一個月老嘅角色，即係你睇到啊，佢哋兩個哎好夾啊，佢兩個即係性格上啦、外形上，哎呀，但係一佢哋又唔揀對方，即係你會有啲錯摸啊，或者係唔同嘅設計，令到佢哋好似又唔可以喺埋一齊。我覺得人個天性係會。
0: 即係希望
2: 中意佢哋會一齊真係可以成功撮合嘅嗰個，
1: 但呢個就係呢一種類型嘅即係作品嘅複雜啦。就因為佢以一個真人 show 作為一個鹹頭嘛，所以觀眾咧，佢唔當係 gimmick 嘅觀眾，觀眾真係會入咗戲之後就覺得你係真噶啦。嘅意思係咩？就係一套戲，係咪？我見到男女主角係嘛，有情人終成眷屬。 咁完咗套戏，我行出去戏院完咗啦。
0: 嗯，
1: 你套剧唔系噶，你个真人 show 应该咁讲，佢唔系噶，佢哋会叫 mon 住你咧个社交媒体啦。你哋一齐咗噶嘛？
0: 哦，
1: 即系例如之前有一个又系咁样嘅，即系一个系可能有40年嘅年岁差嘅一对情侣，
0: 哦、
1: 即系你冇谂过佢哋一齐嘅。
0: 嗯，
1: 总之一个廿几岁嘅女士中意咗一个即系唔系几廿岁嘅咁样先算啦咁。
0: 嗯，
1: 一大叔咁样，咁你哇最后真系哇好开心啊！大家咁样幸福啊，揾、到啦，因为个大叔就即系其实一个好单纯，即系外表好恶，但系里面好单纯、好脆弱、好多耐心、好、受伤，终于揾到一个会照顾人嘅。虽然佢一个廿几岁嘅女仔，但系其实佢里边又经历咗好多事情，由细就即系凑自己啲细佬妹大咁嗰啲啦，咁、一齐即系哇好。但完咗之後，佢哋要繼續喺社交媒體度，繼續要拍拖啦，繼續一齊食嘢啦，
0: 要話俾大家聽，
2: 要接廣告噶嘛。
1: 同埋佢哋係啦，冇錯，即係佢哋你見到，即係我哋呢啲好似有啲距離感嘅人咧，就會覺得哇，其實都幾慘。即係如果佢哋唔係真係一齊，佢只係因為呢、這、一個即係劇集係嘛而一齊，然後之後咧，因為啲廣告係一齊接噶嘛，咁要繼續一齊。
0: 嗯，
1: 哇，到几耐啊？
0: 唔系啊，同埋即系行街，哎呀，你哋两个好好啊，哎呀，好衬啊，真系好开心见到你哋咁啊，死啦！如果真系突然之间有一日唔开心，我分唔分手好咧，都唔好啦。即系嗰个群众俾你嘅感觉，觉得我系一定系需要，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即系郑少秋同汪明荃，吓、啊、你唔系拍拖嘅咩？你哋一定要拍拖，你要结婚啊咁样，你明唔明啊？
1: 嗱，我好早之前已经支持
0: 情侣咁样，
1: 已经有谂法，
0: 确实都系嘅，都系嘅，即系银幕情侣啊嘛，即系发展到咁样，咁所以嗰件事就系、是，如果真系有几分真嘅话，咁、都系难搞嘅。不过佢就个设定就。好聪明啦，佢咁多人，即系佢唔系得三 pair 咁样。
1: 唔系嘅，但系你红嘅系两三 pair。
0: 我明啦，即系佢譬如话你三 pair 五个人咁样，六个咁样，你就有一啲能够成功，当然会有一啲系失败啦咁样。咁佢个设定都系咁样咯，即系有一啲都真系呢个开开心心，
2: 好惊噶，
0: 系啦，系嘛，
2: 好惊嘅，因为有一啲代入位，我觉得要投
1: 代边度，
2: 要投入呢啲剧咧，你总会揾到啲位代入。譬如你本身都系不善交际嘅，不善辞令，你睇套剧，你可能会特别。共情到係咯，我當時就係溝通唔到，咁、所以我嘅戀情就告終啦。
0: 都會嘅，都會嘅。
2: 咁你會容易代入。咁我睇呢一套嘅第二季嘅時候咧，我最容易代其實就係第一個出場嗰個男仔。咁佢就係一個滿面胡鬚啦，跟住佢又係從事啲遊戲行業嘅。
1: 佢係嗰個食雞嘅，
2: 係啊，
1: 遊戲嘅初期嘅發展
2: 開發團隊咁樣。咁跟住個製作團隊就幫佢整曬啲 show 啊，跟住又浮。幫佢搽咗好多粉，但係好明顯係嗰啲係咪叫浮粉啊？即係你 feel 到佢啲粉，
1: 佢唔夠濕啊，個
2: 唔係好
1: 濕，好乾啊啲皮膚。
2: 咁佢又好嘗試去做嗰、那個即係主持人嘅角色咁樣，咁跟住話哦係啊，你嘅咩星座啊？即係佢會嘗試帶起個話題，但係啲主持都話其實你係一個好吃力不討好嘅一個位置，之後你好嘗試去表現得好控制件事啊咁。咁跟住咧，佢都有啲棘位嘅，咁即係溝。通常同嗰个女仔分配咗一齐去食晚餐，佢又食得好快，又食到时啲削略咁样咧，即系你 feel 到，你观众会一齐觉得，哎呀，大家都好似唔中意佢，
1: 但系其实佢系尖子嚟噶，
2: 系、
1: 即系佢系名校啦，
2: 系啊，
1: 咁数学系，
2: 系啊，
1: 咁然后又即系做过咁劲嘅游戏啦，咁、
2: 但系大家个观众就会觉得，咦，好似冇其他女性嘅参赛者系会拣佢嘅，
1: 系、
2: 跟住咧，你其实系一个恐怖游戏。嚟嘅呢个，当你喺一个得六个人，即系第一集得六个啦，佢之后会加咗啲新人，但系其实系讲紧大家喺嗰个恋爱市场嗰个焦虑感，
1: 系
2: 最惊唔系揾唔到 perfect match， 最惊系冇人对你有兴趣，
1: 你就代入佢啊，
2: 系啊，你谂下，如果成十集咁样，十集喂。大家個其他異性都冇討論過你，大家討論你都係啲啊，佢咧食嘢啾啾聲嘅。
1: 咁你睇一集啫嘛，你唔知佢下場啊？
2: 我唔知嘅，我唔知嘅。
1: 佢、最終係冇配對嘅，
2: 即係你會揾到啲位去代入到嗰啲嘅角色嘅處境，其實都係一個 enjoy 嘅方法。
1: 我就因為呢一種嘅類型咧嚇，佢係介乎於叫做一個有劇情啦，同埋即係一個綜藝之間啊嘛，真人 show 嚇。咁就所以咧，你有兩種觀看方式，一個咧就係代入啦，代入就睇劇情睇故事，咁你就容易用代入啦。我就偏向咧向綜藝嗰邊嘅，意思係咩咧？我當一啲好似選秀節目咁啊，
2: 系，
1: 我冇代入噶。你喺选秀节目，你唔会代入噶、嗯，你咪就系睇哇，佢表现得几好，佢值得出线。哦、啊，佢应该要被淘汰，
2: 嗯、
1: 即系咁样嘅。我系呢种角度嘅，
2: 系、
1: 嗯。所以咧，我就系睇紧，唔系，其实佢都值啊。我、啊、哋欣赏唔到佢嘅优点，唔紧要。咁佢出嚟都总会有人留意到。即系有阵时候我有种自我嘅安慰到嘅就系、是，佢一个喺嗰、嗯、个 show 里边，佢可能揾唔到。但我觉得咧、嗯，你俾。全个韩国嘅人见到，佢出嚟有市场噶啦，唔担心。即系我系呢、這個，我系呢一个角度嘅，即系所以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睇嘅。
0: 系、嗯、不过都系有趣嘅，即系你睇住诶当中话，譬如话有一啲你觉得佢唔会有人会拣嘅，哦、啊、原来又有人会拣，大家、嗯、你又拣我，我又拣你，哦、啊、呢、這个真系好开心啦咁、嗯、样。然后有啲啊你觉得个个都系拣同一，咁佢又会选择啲乜嘢咧？其实就即系大家个位就喺嗰个点样拣嗰度啦。咁、啊、后来即系当你第一次我。中意拣呢个人嘅时候，你去到第二 round， 原来真系会有所转变。当你同佢倾得两日嘅时候，咁样，即系呢啲系大家即系追住睇嘅，即系中意睇嘅人咪。
1: 但我唔中意嗰种咧，就系佢夹硬要峰回路转咯。
2: 吓、
1: 啊，嗯，即系全程都讲阿彪真系好中意 Ada， 哇，系咁咧，每次通常有啲关卡噶嘛，嗱、啊，俾咩机会佢同佢倾偈，俾咩机会独处，俾咩机会一齐食饭咁样，全部都系 Ada 啦 ，Ada 啦咁样，四五集都系咁样咯，第六集，哦。阿彪中意Mary 嘅咁样，即系突然间，我惊讲错，
2: 系啊，
1: 即系突然间，喂，冇出现过，冇蛛丝马迹嘅、嗯，你突然间所有嘢转向咁样，
0: 系、
1: 嗯，即系有阵时嗰种为度而度咧、嗯，就系、是、我反而系呢啲位咯，即系呢啲位就系我觉得你个古仔度得唔靓咯，即系你令到我觉得你。揀 twist
0: 揀有啲嘢係特別咯，咁、啊、所以都好難嘅，即係等於你寫個劇本啫嘛，你個劇本點樣行咁都好難盡如人意嘅、
2: 啊。另外一個 enjoy 位咧，係我覺得如果大學生咧、嗯，你要度下入 cam 要玩啲咩遊戲咧、哦，你睇呢啲。真人組好多 game 可以玩嘅、
0: 哦，例如咧，
2: 我中意佢第一集嗰個 game 咧，係嗰個毛巾嗰、那個叫做畫遊戲，咁、嗯、佢就咧毛巾上面寫住啲字嘅，即、
0: 嗯、
2: 係譬如啦，你覺得呢度邊個受過情傷，最、
0: 嗯、
2: 個樣最似受過情傷，咁、哦、跟住咧你就要將條毛巾咧摟喺你覺得最似最符合呢句句子嘅，
1: 需要安慰，
2: 幾好玩喎、啊，
0: 呢、嗯、幾好玩啊！其實以前都好多呢啲遊戲嘅，
1: 唔好講呢啲啦，你知我哋嘔曬，而家啲大學生都唔參加 O Game。唔兴噶啦，有冇听啊？而家冇真系
0: 玩游戏，你同佢玩游戏啊？
1: 玩噶啦，咁玩嘅。但系另一种咧，就系睇呢啲叫做真人 show 啦。我当然搵唔到个字添，成日都真人 show 咧，就系、是通常系欣赏佢嗰个住嘅地方嘅。
2: 哦，
1: 好多都系真系
0: 宝啊嘛，
2: 系啊，
0: 嗰酒店
1: 嗱，你赌还赌啊？但系佢嗰个例如民宿啦，例如酒店啦，其实系一个经济体嚟噶、嗯，即系好多人咧系争，即系 bid 翻嚟嘅，即系你去，因为你个剧播咗之后咧，大家就揾我边度整到咁靓啊？
0: 你谂下咁多集咁多系嘛？即系同埋你一路睇你，其实即系哇，你一定拍嗰啲大自然啊嗰啲啊嘛，所以都会红啦系嘛？
1: 即系个 content 都即系因为你有好多间房噶嘛，咁所以就好多拍摄嘅位啦，好。开扬啦，即系有好多地方都系用呢一种嚟，即系又
0: 倾销
1: 系啦，做一个恋爱啦，但同时间又系 sell 紧嗰个地方，即系每次一个 spot 一个地方，即系每个城市去做咁先算啦。咁、又搵一间好靓嘅屋啦，咁样，咁、就系、是、即系其实一个几长远。去令到嗰、那個無論個地價啦，跟住個租金啦，如果可以係一啲酒店或者民宿咧，又會令到個訂房嗰樣嘢又增加啦，即係都係，所以我覺得呢一個直頭係佢哋係一種點解會
0: 生意嚟嘅，
1: 係啊，同埋係一種好綜合式啊，即係佢唔係淨係為咗個劇嘅，唔係淨係為個串流嗰個數字嘅、而係牽涉到你個化妝、你個時裝、你個消費，佢哋個地方嚟 K-pop 嘅嗰種叫做美學。或者個地方嘅租務啊等等，即係好多係複雜式地去帶領住，所以就算你哋或者我哋啦，幾唔中意睇，佢都應該持續多段時間，相當
2: 第七季
0: 咁，係咪啊？第二季啫，第二季都睇一睇，
1: 有好多唔同噶嘛，
0: 係啊，係好多類型啦，即係頭先我叫阿 Bill list 咗出嚟，即係話有啲乜嘢咁，我諗唔同地方都有呢啲類似咯咁啊，中意睇嘅朋友就即係都繼續支持咯，
2: 就唔好再叫你睇啦，
0: 唔中意睇嘅朋友唔使睇噶啦，真係，因為基本上都係好明顯嘅，你唔會中意睇就係唔中意睇咯，
1: 都
0: 係
1: 嘅。
3: 一人一個情緒小感囊，可愛可愛，啾！是日甜品。
1: 誒、話說是日甜品都嚟到最後一件喎，
0: 係咩？
2: 哦，OK，
0: 我哋好似唔知喎，
2: 咦，
0: 係喎。
2: 系你哋换一换，
1: 系你哋同我讲噶，
2: 换一换个形式，
1: 冇错冇错，搞错啊！试下甜品同埋最后一件试下甜品啦。咁我哋之后，因为下个礼拜我哋就有啲
0: 新嘅
1: 安排啦，系啦，咁就大家记住啦，喺重温度揿
0: 五星星，
2: 系啊，
0: 系啊，我都想试下，但系我哋。即係唔係即係我都想經歷下個 app 嗰、那個嗰、嗯、件事啊嘛、
1: 哦，我哋都可以，係
0: 嘛？
1: 但係我哋唔好俾分，我哋咁睇算。
0: 哦，好啊，好啊，
1: 係啊。但係即係食甜品啦，咁啊最後一則啦，咁啊想同大家講咩咧？就係、是、有陣時即係經歷咗成年啦，講咗成年食甜品，即係每次都有啲即係處理心情嘅小 tips 啦、嗯。其實阿標記得邊幾樣咧？
2: 哇！点解呢件甜品咁难食嘅？
1: 我讲成年，佢哋讲一样啫。
2: 哦，我记得系应该咧系有一啲关于
1: 我本来嘅谂法就系谂住咧，其实咁多甜品都唔紧要嘅，只要咧有一样入到心系嘛，药水三千
0: 系
1: 嘛，你饮一啖都够啦。系嗰次阿标咁一啖都饮唔到，
2: 我记得嗰个甜味啊，
1: 一啲都记唔到咧。
0: 甜味，
2: 我记得个回甘
1: 呢个环节系应该真系。
0: 都唔
1: 係，
0: 我哋成日都話做節目咧，譬如有陣時我哋講好多嘢，其實一句嘅咋，即係可能聽眾 get 到一句擺咗喺個袋度，佢隨時攞翻出嚟用，咁已經好開心啊！對於我哋嚟講，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下個星期我哋即係有一啲新嘅改革，咁啊記得
1: 打中意啦，
0: 嘢俾五星先，
1: 最緊要
0: 煩啊嘛，
1: 五星
0: 煩啦，我最緊要五星星，
1: 真
0: 㗎。好，咁啊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是否需要发出黑色信号、黑雨信号，视乎雷雨区发展。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特朗普说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后，以色列部队会撤出加沙。哈马斯就说以色列撤出加沙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行动。详细的新闻内容：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目前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民政事务总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目前运作，署方话会为有需要人士开放临时庇护中心。教育局话下午校学生无需上课，但學校需保持校舍開放，同時安排應變措施，照顧已返抵學校的學生。勞工處提醒雇主應盡早預先訂明員工在暴雨警

0: 区和纽约湾区，北都更具备生产条件。林汉山报道。
1: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要将创科发展转化为更多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就需要引进更多创科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进驻北都，从而带动上中下游的关联企业进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说，北都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等。政府亦都可以考虑透过港投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2: 甚至个别一些项目，你说特区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来产业，可不可以特区政府都参与做一个小股东，那我们都可以考虑通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呢做其中一个股东，来到体现呢特区政府在这边的政策支持。除此以外呢，这些公司来到呢，我们希望呢它在香港落户，除了香港发展之外，香港是去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平台，即是你来到这里，你就拍埋我这里的专业服务和我们这里的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东南亚、出去中东、出去欧洲。
1: 陈茂波又说，香港北都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更具备生产条件。
2: 三藩市湾区直谷大家知道创科好犀利，纽约湾区金融好犀利，但是它没有生产。在我们来讲呢，就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有生产。譬如一些巨新机器人的公司跟我们讲，它在北都落户过埋深圳，其实一小时里面呢，其实它需要什么零部件找得晒。金融、创科、贸易全部都在这个区里面，再加上有丰富的人才，所以会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一个主要引擎。
1: 陈茂波又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建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保安局前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陈晓庆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皇岗口岸日后会维持24小时通关，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只需要大约5分钟。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港人经皇岗口岸前往内地只需要使用回乡证，内地返港就只需要使用身份证，出入境步骤已经做到极致简化，正式开通日期仍未公布。黎栋国相信，嚟紧呢段时间，港深双方都要进行不同场景演练，为开通做好准备。
4: 首先测试下究竟啲旅客落车之后，去到嗰个做出入境检查，整个程序路标啊、走线啊，是不是咁畅顺。譬如在第二道闸门做生物的验证的时候，好可能有些旅客患的噃，要有人立即介入。这些呢都需要经过双方呢，是做一些实际在现场上尝试去混杂，而去模拟各方面的情景呢，才可以做到。
3: 黎栋国认为，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相对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既可以补充人手，亦都无需增加长远人手编制，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在同一节目说，必须做好前期准备，建议当局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压力测试模式。
5: 因为所有新的东西大家都愿意想去试嘛，一开始反而很多人涌过去呢，它容易挤塞啲嘅，因为它这个关口呢冇得话两边并行嘅新旧，一搬就搬咗新㗎啦，就冇得旧嘅落去疏导嘅时候，一开始嘅时候更加小心，所以我哋就建议你几千甚至上万人嘅演练呢可能係必须。

0: 陈勇又建议在口岸启用初期可以为长者设立特别通关通道，做好人流分隔，最好在口岸设置电视屏幕，让旅客更了解通关步骤。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说，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2: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说，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他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回应时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就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就说，这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强调在以色列撤出加沙前不会采取任何和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以色列暂时未有回应。梁正涛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又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说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促成这一项历史性突破。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协议是一项历史性突破，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诺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交出武器，随后以色列将会在加沙撤军。 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话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新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和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份四页路线图的文件，展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和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带规模较细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之后哈马斯才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会不会解除武装，但是美方就好有信心，亦都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的20点计划。如果以色列不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伊朗再袭击美军在约旦和科威特的基地，报复美军的袭击。美军说没有美国飞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之中被摧毁。另一方面，埃及说位于苏伊士运河附近的达米埃塔港有船只遭到袭击，外界担忧美伊战事可能会扩大。回来本港，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卢志清报道。
4: 事发在去年9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2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5: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規定，但經過警方的調查顯示，涉事的人是沒有去到實際去到這些這樣的食肆進行一些這樣的檢查。經過深入調查和搜證之後，警方鎖定了一名62歲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亦隨即在前日，亦即是2026年的7月29日在深水埗區将他拘捕，他涉嫌干犯制造虚假文书罪。
4: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6: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4: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跟着张曼燕带来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2: 欧洲足协召开紧急会议后投票通过，如果国际足协将世界杯赛事股权出售，将杯葛世界杯。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协亦宣布，41个成员协会一致否决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提出的计划。消息人士说，有协会成员亦对恩芬天奴失去信心。 欧洲足协重申，世界杯唔能够被视为投资产品，足球系史上最伟大嘅体育遗产之一，佢系由几代球员、国家队同遍布各大洲嘅球迷共同缔造。佢嘅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被拱手让俾私人投资者。世界杯系非卖品。欧洲足协将抵制所有国际足协的赛事，包括男女足世界杯，首当其冲可能是十月举行的女足世界杯附加赛。国际足协计划成立一间子公司来运营主要的足球比赛，包括世界杯等，并容许外来投资者购买少数股权。因份天奴之前去信全部协会成员国，表示如果他们在9月19号期限前支持方案，将获得总共4000万美元资金发展足球。方案需要国际足协211个成员投票通过，因份天奴需要106票赞成。现时持反对立场的欧洲足协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的成员一共96个。因份天奴就再为方案辩护，重申这是一项提议而非强制义务，各地球迷都会因为这项变革而受惠。
1: 重复新闻提要，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特朗普说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会撤出加沙。哈马斯就说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解除武装行动。过一个小时，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 0.1， 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过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9: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反复偏软，恒生指数初段曾经跌近240点，中午收市报25,830点，跌28点。半日的主板成交额有近1786亿。科技指数升0.7%，报4837点。小米就跌近7%，是跌幅最大的恒指及科指成分股。至于阿里巴巴就升近6%。睇翻今朝早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倾下噶。你好 ，Stella。
10: Hello，Conny 好，大家好。
9: 系啊，你好啊。咁啊，睇翻咧，即系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即系韩股啊，同埋日股嗰方面咧，个升幅比较显著啲啦。咁啊，分别咧而家就升大概接近15%，同埋日经嗰边咧就系升近4%啦。咁啊，至于即系呢两个国家啦，即系都有比较多嘅消息就传出嚟啦。咁啊，见到韩元啦，同埋日元啦，都疑似有一啲入市干预啦，推升翻个汇。咁日本央行方面咧都维持个利率不变啦，咁咁多消息之下啦，咁啊影响住即系亚洲区内股市嘅表现。
10: 系啊，冇错啦。其实首先嚟讲就系日本央行咧就维持息口不变咧，同市场预期一样嘅，因为大家都认为咧就系今年之内日本央行系会加息，但系咧就唔会系今个月份啦，即系唔会今朝早啦，因为咧就上个月先至加完息嘅啫，咁都要继续咧睇下。究竟加息之後嘅時候咧，嗰、那個嘅情況啦，會唔會係能夠控制到個通脹啦？雖然大家都知道唔得嘅，咁但係都想睇下究竟有幾大嘅影響啦。 第二地方咧就話係韓國嗰方面啦，亦都係有隻基金話大手去買翻一啲嘅AI 股啊，或者係芯片股啊方面啦，咁啊令到大家都覺得，咦喂，真係有基金出手喎、啊，咁即係話咧呢個嘅跌幅咧，其實應該就會係完㗎啦。咁你變咗有基金帶頭嘅時候咧，其他啲散户啊或者啲細啲嘅基金嘅時候咧，都跟住入去買貨。所以令到咧就整體成個市況咧叫做氣氛係好翻啲嘅，咁我相信咧就嚟緊譬如八月份嘅時候咧，個市況咧其實都唔係一面倒係向好嘅，都仲係繼續會有啲嘅反覆喺度咯。
9: 咁香港呢边上市嘅AI 相关股份啦，同埋啲晶片股啊，都跟随咧外围啦嗰个升势，亦都向上噶。咁但系咧，即系佢哋呢啲股份升啦，咁但系恒指嗰方面咧，嗰个影响就唔系咁大嘅。咁半日咧即系跌咗28点，咁高低个波幅都唔算话太多啦。咁点样睇翻咧，即系港股今朝早情况啊？
10: 係啊，嗱，其實咧，我哋大家都會留意到咧，就係之前咧，同係 AI 股啊、機械人啊、芯片啊、晶片呢啲股票上升嘅時候咧，都係益咗美國啦，或者係亞洲區嘅，譬如日本啊、韓國啊咁等等嘅。港股咧其實冇乜著數嘅，係近日咧就因為見到韓國啊、或者係日本嗰方面嘅時候咧，個股市大跌咧，啲資金咧就湧翻過嚟香港，因為香港咧比較相對性啦，就比較少咧係一啲嘅 AI 股或者係晶片啊、芯片股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大家覺得，咦喂，嚟即係啲資金咧，既然嗰邊嘅市場係大冧啦，咁啊推翻過嚟一邊咧，就係擺翻啲嘅較為避險嘅股票上邊啦。咁所以港股有個升幅嘅，咁但係今日咧又因為嗰邊嘅股票升翻轉頭啊嘛，咁所以咧就港股方面實咧就較為立啲啦，就暫時停一停個升幅。不過我自己認為咧，就話係港股既然咧就企住喺25,000嘅水平之上咧，嚟緊咧都會繼續有個嘅上升嘅動力喺度。始終避險呢個都係一個嘅大前提啦，啲資金都唔敢過分地咧係去追捧一啲嘅 AI 股，即係我覺得係追捧嘅，不過唔係以前之前嗰種嘅追捧，可能就會係有個 portfolio 會有，但係唔敢過分地追捧咯。
9: 咁如果睇翻恒生指數啦，如果係截至到去今日中午收市啦，咁七月份啊個累計升幅啊暫時咧有接近13%嘅喎，咁點樣睇翻咧？即係下個月啦，八月份啊開局啊點睇咧？
10: 係啊，嗱，其實今個月份升得咁多嘅時候咧，已經係將港股之前嗰幾個月嘅跌勢時候咧，就做咗個突破性嘅發展㗎啦。咁所以嚟緊八月份嘅話咧，就應該會有一個嘅回位揸貨嘅行動啦，或者係一啲嘅買盤啊。咁我相信嚟緊八月啦，或者係九月份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勢頭咧都會繼續向上。我覺得整體今次呢個嘅反彈浪都唔夠膽講係升浪咧，呢、這個反彈浪嘅話咧，個目標係直指27,500至到28,000，咁所以短期嘅話，大家都可以放心去買貨。
9: 咁當然買賣之前咧都考慮翻咧，即係基本因素啊，做好功課先至好做，先至去做決定啦。咁另外咧，即係如果你提到咧，即係如果係嚟緊嗰個走勢有機會係上市27,000嘅話咧，咁有啲咩嘅類型嘅股份咧會即係受惠咧？
10: 我覺得就要睇翻之前跌得比較多嘅，咁譬如我覺得就話啲嘅科技股啦，咁但係咧因為港股嚟，其實大家會見到就話近期嗰個避險嘅時候資金湧入嚟嘛，咁所以就你見到啲銀行股咧，就近期嗰個升勢咧都唔錯嘅，咁同埋加上佢哋嗰個嘅收益率又高啦，咁所以銀行呢個嘅板塊，就銀行股啊、金融股呢個板塊嘅時候咧，繼續都會受到追捧，或者係公用股都繼續受到追捧嘅，只不過就話喺呢啲嘅股票之外嘅話咧。就譬如之前跌得多嘅，譬如一啲嘅科技股啦，另外咧就一啲嘅生物科技啊、藥業股咧，都會有一個嘅升幅喺度咯。
9: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阿李慧芬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830点，跌咗2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1,785亿6,000几万。即月份恒指下个月份恒指期货系报25,839点，跌咗65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XLE 南方海力士40.5升15.14，阿里巴巴118.2升6.4。腾讯475.2升3.4，智普1,039升177，小米集团28.9跌2.14，中芯国际63.9升0.9，中制旭创1,074升114，盈富基金26.3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73.8升2仙，华虹宏力130.3升4.8。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 ：XLE 南方海力士、XLE 南三星、 海事科技集团、森奇微装、米富士。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 XI、 二南三星、明律科技、美津集团、中国金融发展、瑞安建业。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833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419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4064点，升2196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5，瑞士法郎9.722。澳元5.514，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5，欧元9.03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7。港金报38,085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79.5美元，卖出4,080.01美元。日本央行维持短期利率目标一厘不变，符合预期。利率决定以8:1的投票结果通过，主张加息的委员高田创投下反对票。日本央行表示，经济风险整体平衡，通胀风险偏向上行，价格趋势存在偏离并高于目标的风险，将会根据经济、物价和金融环境的发展情况持续加息。央行又指，价格趋势正在接近2%的目标。近期日元跌势是导致物价上升的因素之一，需要关注外汇对经济和通胀的影响，亦都需要特别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国家发改委表示，将会从4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包括加快培育新动能等。当局强调，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由罗伟浩报道。
11: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话：地缘政治冲突外溢的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发改委将会4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
12: 充分发挥各种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们将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11: 周宏伟话，虽然内地经济在4月受到外部冲击影响，主要经济指标回落，但是5、6月已见回升，供求指标好转。他承认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部分地区面对自然灾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存在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改委说，正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未来5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随着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加强调控产能产量，市场竞争秩序优化等，将会支持物价回升。当局又说，今年7550亿元人民币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基本下达完成。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国家统计局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内地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49.2，按月跌1.1，创咗5个月以嚟最低，低过市场预期的50，反映景气水平有所回落。统计局表示， PMI 下跌，是受前期製造業較快增長基數較高，部分製造業行業進入傳統生產淡季等因素影響。至於7月份非製造業 PMI 就跌至 49， 創3年半以來最低。建築業商務活動指數跌至 47， 創紀錄第二低，受近期部分地區高溫暴雨、洪涝災害等不利因素影響，建築業施工進度有所放緩。而服務業的商務活動指數就跌至 49.3， 創兩年半低位，綜合 PMI 產出是 49.3， 按月跌了 1.3。
1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受山泥倾泻影响，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福慧苑。咁而后少少位置，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咁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直到下昼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丰盛苑。咁同埋而家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银行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金钟道跟住力宝中心。咁另外长沙环系有交通灯失灵噶，咁位置就喺长沙环道，跟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噶，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受到米埔六尾村嘅货仓火警影响，而家去朗平村方向受影响嘅九巴路线76K 系需要改道行驶噶，而途经古洞路一带嘅巴士亦都系会受到影响。转嚟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惠利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都是比较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是中环广场。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坚尼地道跟住麦当劳道。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西贡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好多朋友近年对文武庙嗰个认识又深咗啦，但系佢哋原来唔知道有包公诞，全香港都系得文武庙有一套包公签，值得俾大家去认知到有呢一套嘅文化喺度咯。都要透过造相，令到大家知道拜包公嗰个原因系乜嘢咧？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36分，星期五的嘉宾会有谢明光谢 Sir， 另外亦都会有神州理财小百科。今集我们就找来易方资本的黄日贤 Isaac 和我们谈一下何谓国产算力三支箭，到底那三支箭是哪三支呢？稍后呢节目尾段的时候就要听一听了。港股来到月结日有一个偏远结束了四日的升势，但呢都无了整个七月份累计有个较大的升幅。七月买单暂时现在去到中午这一刻的收市是累计升了接近3000点的，升幅都有成大约13%的。至于今年累计去到中午暂时升了大约200点，升幅就大约0.8%。恒生指数早段曾经是跌超过200点的，低见25622点，而中午就是报25830点，跌了28点，跌幅是大约0.1%。科技指数报4837点，升了0.7%。主板成交额半日有1785亿几。睇埋区内股市嘅表现，上证指数升紧大约0.8%，报3833点嘅，呢个系半日嘅收市数字啊。而日韩台股份咧，今日都有个明显嘅反弹，韩股嘅升幅好大啊，而家都仲系继续咧超过14%，报6386点，台股升超过7%，日股亦都升咗3.6%嘅。蓝筹股入边，恒指表现最差只系小米，跌咗接近7%，佢同时亦都系表现最差嗰一只嘅科指啊。排喺佢后面嘅有一啲嘅消费股份，包括咧百威亚太、华润啤酒、农夫山泉，跌幅都比较大噶，介乎于咧超过3%至到超过50%。其实数落去咧，再落咧都系内需股嘅跌幅比较大一啲啊。表现最好只蓝筹股，联想集团升接近8%，老普黄金升超过6%，阿里巴巴升超过50%，百度亦都升超过4%。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 XLE 南方海力士，半日大幅反弹接近60%，系报40.5%嘅，但比起佢嘅高位啊，即系六月底个水平咧，都仲系跌咗7.8%，今年累计嘅升幅都仲有1.5倍嘅。第二位的阿里巴巴118.2%升了接近6%，腾讯控股475.2%升0.7%，智普1039元升了超过20%，小米集团28.9%跌接近7%。小米集团在昨晚公布了新车型的定价之后，今朝的股压去到现在都一直是比较大的。第六位中芯国际63.9%升3%。 晶片股啦，同埋 AI 大模型嘅股份啊，今朝早都系一个比较大嘅反弹。第七位嘅中制旭创新上市嘅去到第二日，股价最高嘅时候去到1178蚊，半日就报1074蚊，升咗接近12%，总算系叫做上翻去招股价以上嘅水平啊！寻日系全日都潜水嘅。第八位盈富基金26.32跌大约0.2%，南方恒生科技4.738升咗0.4%，第十位嘅华虹宏力130.3升咗接近4%，其他变动较大嘅股份兆易创新升近15%，蓝起科技升超过10%，XLE南三星升咗超过44%。另外仲有天数智深升咗超过13%， Minimax 升咗接近13%，迈富时就升咗超过2%。提埋呢一隻啦，汇控最高嘅时候去到168.5破顶，中午就报166.7，升咗超过1%。好啦，今日嘅嘉宾啦，独立股评人谢明光，你好啊，谢 Sir。
9: 你好啊，方小姐。
8: 其实呢见啦，七月份啦，咁嚟到今日月结日嘅时候，个市呢个变动好似应该就唔算话非常之大，而家半日都系跌咗28点。系咪相信呢下周个市况啊都系继续唔会有太大嘅变动呢？即系如果七月埋单暂时累计都升咗近3000点嘅话呢，八月份嘅展望啊又会唔会有咁大波幅啊？
9: 我諗八月嚟講咧，個波峰未必咁大。咁但當然講咧，八月咧都係仲有啲香港個即係話上市公司嗰個業績出嚟嘅。咁我相信咧會比較上係個別公司嘅炒作多過成個市，即係話升啊或者大跌啊嗰個情況啊。因為我哋睇翻啊，即係過去即係話五窮六絕出翻身啦。咁其實啊，即係話呢個呢幾個月咧，嗰、那個高位咧，其實都係喺七月中啊嗰啲咁嘅情況啦，六月尾啊七月中啊嗰啲，咁去到28000松啲啦，咁由嗰啲位又落翻嚟嘅。咁、那個情況就係話，過去呢一段時間嚟講咧，其實都好多即係話主宰市場嗰啲消息啦，嚇、啊。咁你當然講啊，過去呢幾日咧，其實都係北水啊，即係有知啦。咁但係之前咧，這個國家嘅國家隊落嚟撐嗰個科技股啊嗰啲，因為過去呢個星期嚟講咧，我哋有長陰啦，有 A 股上啦，咁這個
8: 香港有中制啦，
9: 係啦，咁所以嚟講咧，都係要撐住等呢兩個大隻佬上咗市之後，咁、那個市咧，我諗會比較上冇咁緊張啦。咁當然講這個 A 今日嗰啲即係 AI 啊，同埋呢個芯片股啊反彈啦，咁啊造就咗這個科技股指數升嘅，但係這個恆指咧就喺這個25800啊到26000嗰啲位拉佢咯。
8: 明白。咁但係呢，其實如果話睇其他嘅消息啦，因為政治局會議呢都開咗會啊，大家而家呢就睇緊佢嗰個嘅字眼喎。會議呢重提加大逆周期調節力度，同埋新增呢就講到及時謀劃出台務實管用嘅增量政策。呢幾句令大家諗呢係咪可能會釋放一啲加大刺激嘅信號呢？如果睇時機嘅話，會唔會有可能九月份有機會減息降準？你覺得怎樣
9: 呢？機會有的，因為我們看回你今天來講國內的 PMI 那些呢比較上是弱一些，還有呢那個消費那方面呢，即是內銷那方面呢比較上是弱的，所以來講看多了，看完八月的情況，我相信呢這個中央那個即是說財政政策來干預個市場推即係支持個消費啊，同埋房產啊，會唔會即係話加碼啊？這個財政政策啊，譬如講佢嗰個長期債嗰度咧，仲有差唔多40%未用嘅，咁亦都係仲有8000呢個億啊，嗰、那個政策性嘅金融工具咧，仲未用嘅。咁呢啲咧，我相信咧會喺呢、這個如果係真係出台的話，應該是八月尾九月到啦，
8: 嗯，咁仲有啊，头先你都有提到咧，就北水咧都有一个持续净流出啊，会唔会有啲咩启示？会唔会系业绩期密集开展之前咧，啲北水就先行离场咧？
9: 我相信咧，北水咧佢之前咧即系话呢次呢、這个所谓叫做撤离咧，之前咧佢哋我观察到咧，佢哋都系每一日都喺度买嘅。
8: 嗯，
9: 咁當然講買嗰個時間咧，亦都係同即係話啊呢、這個國家隊入場之前，佢哋已經做喺度買定嚇，唔、啊、知佢哋知幾多啦，係嘛、嗯？如果你話因為佢哋即係話北水嗰方面咧，會知道個消息敏啊，即係話靈活啲啦。咁到而家啦，啊消息出曬啦，國家隊我相信佢買貨嗰個情況咧，亦都係比較上係。放緩落嚟啦，咁我諗北水咧就 take profit， 咁啊走呢個係好正常嘅。
8: 嗯，另外睇埋咧區內股市啊，暫時嚟睇七月咧個表現咧，日韓台其實咧都係跌緊嘅，尤其是韓股七月暫時都跌咗成咧大約兩成半左右啦，但今年累計都仲係升五成一嘅。日股咧就暫時跌大約咧就係8%以上啦，台股暫時跌咧大約7%。咁啊滬股啊上證指數亦都係七月暫時跌咧就超過6%嘅。不過咧呢幾個地方即係除咗滬股啊今年累計咧跌超過3%之外啦。日韩台其实都有双位数的升幅嘅，会唔会话觉得咧呢一轮咧可能真系尤其是韩股已经跌定咗咧？咁韩国政府亦都疑似好似话隔晚嘅时候出手干预韩元，即系除咗日元之外，韩元亦都有个咁嘅现象。觉得韩股系咪跌定啦？
9: 好难讲嘅，因为点解咧？你韩股咧，当然讲之前咧，我哋睇到即系话 Samsung 啊、SK Hynix 啊嗰啲咧。嗰、那個跌勢咧好誇張，因為呢個咧佢之前亦都係升得好誇張，尤其是韓股你側重咗喺兩隻股份，同埋出埋嗰啲所謂衍生工具啊，亦都係所謂叫做嗰、那個所謂槓桿啊，兩倍槓桿嗰度啦。咁如果你喺美國嗰度，即係話呢 AI 股有咩冬瓜豆腐嘅話，一定係影響到韓股同日股噶啦。因為佢哋亦都係話即係話升得太多今年，咁適度嘅回調咧係好嘅。係咪見底咧？我相信咧有可能。咁但係當然講，如果佢政府嗰度嘅措施嚟講咧，冇好似上一次韓國政府嗰度搞到一團糟啦，係嘛？你批 ETF 上，今日跟住陣間又整啲所謂叫做政策落去啊，箍一箍佢啊個事啊，咁變咗嚟講都散曬啦，嗰幾日。咁我相信咧有機會啦，但係要睇清楚，即係話睇下佢而家。韓股啊，同埋佢嗰個政府嘅政策啊，對股市嗰個情況，因為啲股民咧，佢散户太多，同埋佢個 gearing 太高嚇。
8: 另外好快問埋多一個啊，小米咧公布新車型定價之後，股價咧今朝個沽壓比較大，會唔會有機會係其實佢今週初已經係預告咗，所以先至令到咧而家一出咗定價就咁樣有影響咧？
9: 啱嘅，因為點解咧？佢喺25蚊松啲咧嗰度咧先上嚟，松到去32蚊度。咁其實一路升嗰個時間咧，個消息一路出嚟咧，托住個即係話股價上去嘅。咁所以嚟講咧，出咗之後咧，嗰兩個即係話車價咧，亦都係話喺即係話都唔係話高價嚟嘅。咁所以睇下而家嚟緊嗰個量，所謂銷售量幾多啦 ？OK，
8: 明白。好啊，好啊，唔該曬謝 Sir。頭先咧提過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9: 冇噶
8: 好啊，唔该晒你啊！啱啱咧就系谢明光谢 Sir 咧分析大市啊，跟住就会有咧神州理财小百科环节噶。
10: 神州理财小百科。
8: AI 大模型竞争越演越烈啦，国家算力产业亦都不断有新嘅突破啊！嗱，业界咧亦都将咧破局嘅关键咧总结作为咧三支箭，涵盖咧底层硬件啦，去到基础设施嘅完整产业链啊！咁我哋咧就揾嚟咧易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黄日贤 Isaac 同我哋拆解一下每支箭到底有咩特点啊！你好啊 ，Isaac。
11: 你好，大家好。
8: 第一支箭啦，咁叫做涵盖咧底层嘅晶片设计，亦即系算力嘅大脑啊。过去咧受制于代工嘅限制，国产设计可能都要作出妥协啊。但随住咧即系国产嘅光刻机啦传出有突破发展，国产嘅晶片设计系咪可以向住更先进嘅制程咧去迈进咧？
11: 係，我諗而家嘅嗰個國產光機固然係有一啲突破啦，即係其實主要就集中喺呢個上海微電子而家可能做到新嘅 DV 嘅機器啦。但係其實一個機器咧，由佢真係賣到俾客户啦，而家係賣咗俾各大嘅晶圓廠啦，例如係譬如中芯國際、華虹咁樣。咁但係去到佢真係上線係可以做到大規模嘅量產咧，其實都有唔少嘅距離。咁所以而家國產嚟講，佢哋嘅譬如所謂 N 加二、N 加三，即係七納米、五納米嘅嗰啲先進製程。其实主力都是用回荷兰或者是日本的机器去制造，所以即国产的机器本身就未是进入到一个七纳米、五纳米的一个量产，所以我想都一段时间都会继续是在七和五纳米和用海外机器为主，但是可能去到二九啊、三零年啊，个量率啊、个产能啊是开始下波的时候，就可以慢慢将啲海外机器就转成一啲即系国产机器，就有一次譬如北方华创或者系呢个中微咁样，佢哋嘅蚀刻啊或者系啲薄膜层次嘅机器可以替代到啲美国嘅巨头咁样咯。
8: 但除咗咧话国产咧，关于话晶片嘅关键技术制造之外啦，其实国产嘅 AI 晶片咧喺大规模训练甚至乎推理能力啦，如果话同海外比较啦，个性价比系点咧？同埋全面替代海外顶级 AI 晶片，系咪都要好似你头先讲到啊，分钟二九啊、三零年先至做到咧？
11: 我谂就几样嘢啦，一个系国内做得最好嘅，我谂系嗰个软硬件嘅协同啦，即系包括喺软件方面，譬如大模型有 DeepSeek 呢啲厂商去用开源形式去统筹软硬件嘅一个厂商啦。咁硬件方面就有譬如华为嘅嗰啲或者航母几嘅嗰个加速卡啦。咁我谂 DeepSeek 做得比较成功，就系佢将成个 training 同 inference 嗰个 stack 咧都可以转到变成用华为嘅卡去做到实践。咁但系你讲紧即系最先进嘅嗰啲譬如下一代 DeepSeek 嘅 V5 啊、V6呢啲更加前沿嘅模型嗰个训练咧，其实包括阿梁总佢最近阿梁文峰自己嗰啲发言都睇得出，就系话最先进嘅模型都系要用翻海外 NVIDIA 卡去做呢啲 R&D 嘅实验会比较好，咁但系之后就可以移植到去国产嘅卡咯。咁第二就系即系譬如透过超节点嘅一啲即系星层嘅超节点，咁你用其他嘅光学互联啊，用更加大嘅存储啊，去弥补翻个单卡嘅能力嘅不足。咁呢个本质上就系用其他嘅长板去弥补嗰个。国内个制程受限都仲停留喺七纳米、五纳米嗰个方面，咁就用其他方式可以即系部分弥补到性能嘅差距咯，我觉得。
8: 但系而家咧唔少嘅自算中心咧都系同时采用可能譬如 Nvidia 嘅卡啦，同埋国产嘅一啲卡啦，喺算力协同方面咧系咪都能够做到配合咧？国产嘅晶片啦，能唔能够即系做到大规模商业落地，又系好似你讲话挨近二零三零年先至做到，系咪咧？
11: 我諗就嗰、那個混合嘅情況就 depends， 因為呢你如果要做訓練嘅話，其實通常要將幾萬張卡，可能係起碼四至五萬張卡去連埋啦，如果你係最新型嘅模型訓練。咁呢一種咁樣嘅幾萬卡嘅互聯呢，就淨係可以用同一款嘅廠商，即係譬如用開 Nvidia 卡，咁就呢四五萬張卡都係 Nvidia， 就好難話五萬張裡面有兩萬五千張係 Nvidia， 另外嗰半係華為，咁就難度比較高啦。咁但係講緊譬如你訓練好咗個模型之後，做呢個 inference， 即係做呢個推理，咁你將個模型俾大家去用嘅時候，咁你就可以將個可能 Nvidia 嘅卡上面訓練好嘅模型，就移植去華為卡上面去做嗰個推論嘅服務咯。所以我而家睇到就係即係唔止華為啦，同埋航母幾啦，呢兩間比較前沿啲啦。咁但係其實國內仲有十幾廿間嘅 GPU 嘅公司或者 ASIC 嘅公司，其實都陸陸續續喺國內嘅嗰啲超算中心啊，或者啲互聯網嘅企業啊，都會開始去用呢啲卡去做嗰個商業嘅落地咯。
8: 同埋咧，第二支箭啦，所謂嘅 fab 啦，即係 fabrication 啦，就半導體嘅製造商啦。咁啊，國產咧 DUV 嘅光刻機嘅出現，甚至乎喺度推進緊咧 EUV 嘅研發，會唔會話意味住之前困擾住業界嘅嗰啲嘅先進製程嘅產能樽頸啊，同埋嗰個良率嘅問題，都可望咧短時間之內有個大嘅突破咧？
11: 係，我諗呢一個就的確係好似頭先我哋討論咁，係比較難啲嘅位嚟，因為DUV 嘅機就佢而家係處於一嚟個產能唔係好夠啦，因為你譬如而家可能全年呢個上海微電子都係做到五至六部到啦，咁但係即係全國嘅工廠，起碼譬如做先進製程就主要係中芯國際同埋華虹啦，咁但係佢哋需要嘅機就遠遠唔止五部。所以是屬於一個國產的產能未做到，咁同埋二嚟就是你做嘅機嘅數量未夠之餘，個量率其實都未必係做到好好，因為其實你一部機 到验收嘅阶段咧，即系啲厂接收咗部机之后，其实佢要做到合格嘅嗰个 WPH 即系个 wafer per hour 啦。咁所以而家嘅嗰个国产嗰个机，佢因为嗰个激光嘅光源啊，啲透镜嘅性能啊，未做到好完美嘅状态，所以佢嗰、那个即系嗰部机可以每小时产出嘅晶圆都同海外嘅巨头系有都比较大距离，就唔可以话24/7咁去抢着住。咁所以我谂呢一啲系可以突破到嘅做法，同埋即系呢个零到一嘅突破系即系好成功嘅一个突破嚟。咁但系即系要由一个pilot scheme 变成系一个 production 嘅一个机器，就我谂再需要多几年嘅时间去做呢啲慢慢嘅改进咯。
8: 另外咧，第三支箭啦，头先你都有提过，就系嗰个超节点啊。到底咧，其实乜嘢叫做超节点咧？系咪即系将大量嘅显示卡连成埋一齐，形成一个超级计算集群地点咧？
11: 系我谂呢样嘢就系、是、都唔系话啲完全系新嘢，不过国产有唔同嘅突破，即系呢个最早系譬如 Nvidia 同 Google 都有睇到，就系、是、所谓 scale up 同埋 scale out 嘅 network， 因为以往可能 scale up。即係啲高速嘅連接就會用銅去做連接啦，咁但係 scale out 就可能用翻啲傳統嘅光模塊。咁華為嘅呢個超節點就係將 scale up 同 scale out 都兩個本身係獨立嘅網都變成係同一款網啦，同埋佢係用同一個協議去做，咁就即係透過減少光電去轉換嗰、那個空間，咁就變相你嘅嗰個總體嘅傳輸嘅嗰個 latency 啊，或者係嗰個傳輸用嘅嗰個帶寬啊，即係所謂 bandwidth 啊，都會有好長足嘅嗰個突破咯。咁但係個 trade-off 就係你可能需要用比較多嘅光嘅連接啦，用比較多嘅光晶片啊、電晶片啊，咁去補足翻呢個速度上嘅嗰個提升咯。咁所以呢一個對於國嚟講就唔係一個大問題，因為海外去咁做咧，即係譬如NVIDIA 都提出過去嘅 NVL 144啊、NVL 256啊、576啊，咁其實個主要問題係喺個成本度咯，同埋個耗電量度咯。咁海外普遍係即係成本冇咁 care 啦，但係對電量嘅限制係一個重要嘅瓶頸。咁國內就個優勢在於電力係充沛嘅，同埋係有好多跨區域嘅調配，咁所以就呢一樣嘢就變咗係國內可以反而可以做到部分彎道超車嗰個關鍵咯。
8: 但係如果話咧超大型嘅算力節點啦，其實佢個耗電量咧可以媲美咧一個小型嘅城市啊。國內嘅算力啦，而家都幾大規模爆發啊。其實點樣咧去同翻國家嘅戰略，譬如可能東數西算啊，甚至乎綠色電力啊等等啊，去做一個協同咧？
11: 係，我諗國內做得比較好嘅就係你好似頭先所講東數西算或者係西電東輸啦。因為沿海嘅城市，譬如東部嚟講係比較多一啲居民區或者商業區，咁所以佢哋係個用電大户嚟。咁但係譬如西部嘅嗰啲區域，可能係一啲高原啊，或者係啲沙漠啊，咁反而呢一啲個日照空間係足夠，或者係佢本身有好多特高壓嘅輸電網絡，咁佢可以用火電或者係太陽能咁樣喺西部先發咗電，然後透過特高壓嘅輸送網絡就配去東部嘅嗰、那個用電嘅嗰個數據中心。咁所以呢一個係中國比較獨有，同埋個基建好成熟嘅，即係電力嘅基建係好先進。咁美國譬如德州啊，或者係 Virginia 呢一啲州，咁佢雖然個用電量好大，但係佢就冇辦法透過其他嘅州份去輸送個電力咯。咁呢個一個，咁同埋二嚟就係佢嘅呢一啲，亦都可以透過其他嘅，譬如虛擬無形嘅嗰個算力嘅減省，去令到 overall 嚟講個 token 嘅 consumption 可以未至於係急升，同埋嗰個耗電量都會有所節約。所以即係用唔同方式去令到個有限嘅算力可以有效地去調配喺唔同嘅用户度，我覺得。
8: 咁我哋頭先都提咗啦，即係國產算力涉及嘅三支箭啊，三個支柱啊，晶片啊、Fab 啊同埋超節點啦。嗱，三支箭環環相扣，你認為咧目前啊國產算力嘅產業鏈入邊咧，邊一邊咧真係嗰個短板係最需要急切補翻咧？邊個環節咧就發展得最快、最具備嗰個盈利能力咧？
11: 三支箭咧，每一個環節國內個進步都好明顯同埋好快速嘅，咁但係你揀要揀一個咧，我就會揀係 Fab 嘅部分啦，即係個晶圓製造廠。咁就係因為頭先所講，雖然個設備上係有唔同嘅突破啦，但係即係講緊個設備由啲晶圓廠驗收到真係投入到大規模嘅商用咧，咁呢個有唔同嘅量率啊、成本嘅嗰、那個波係要去爬。呢啲係一啲可以解決嘅一啲工程嘅障礙咯，就唔係話一啲零到一嘅問題咯。咁反而就係晶片啊、超節點啊呢一部分係其實可能同海外嘅水平都相若，甚至乎可能超節點可能係有一啲 國內獨到嘅技術係即係做到嘅，因為譬如海外係因為耗電量嘅限制，未必係咁容易去辦到。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另外兩個部分就會嗰、那個進展相對快少少咯。
8: 嗯，明白，唔該曬咧，易方資本投資組合經理黃日賢 Isaac 咧，同我哋都分享咗啊，到底咧何謂咧國產算力三支箭啊？仲有就係咧，可能隨住良率啦，仲有產能咧不斷地提高嘅時候啊，相信咧即係國產嘅晶片咧都越嚟越多地方可以應用得到，同埋有一個大嘅提升啊！唔該曬你 Isaac， 下次揾你再傾。
11: 好嘅，唔該曬，拜拜。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加优势，是需要善用优势，加强同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说，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所以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比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令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哈马斯和以色列就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据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当局接管安全事务。哈马斯消息人士说，这一份协议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

0: 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话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与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并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过去一两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00米，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300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9点，跌58点，总成交金额187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36点，升4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7.8，升6蚊；腾讯控股474蚊，升个六；智谱1063蚊，升201蚊，小米集团29.06元，跌1.98元，中芯国际64.05元，升2.05元，南方恒生科技4.72元，升2.4元，中制旭创1083蚊，升123蚊，华虹宏力131.7元，升6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47，瑞士法郎9.716，澳元5.513，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516点，升2663点。港金报38085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1.44美元，卖出408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的部分行

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车多，咁同时咧亦都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咧一带都比较多车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现时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咧都影响到士美飞路去薄扶林道方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一段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下角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金钟道，近住下角花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不过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去嘉宁街，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仲有广东道去柯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渡船街，近住西贡街。而另外，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摩地里。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1: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1: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15.5，
1: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1: 星期六新城轮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1: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2: 港式生活馆
3: 有谭伟权 Gary 哥哥带你哋由生活讲到知识，日日都有新嘅发现。
4: 有我梁礼勤识讲识玩，生活永远有惊喜。
5: 仲有我陈浩源 Daniel 用运动员视角带你睇香港新一面。
6: Ruby 冯蓉蓉陪你拆解大小细节，唔识讲到你识。
5: 讲潮流，讲文化，发掘香港职人故事。
7: 星期一至五下昼3:00，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9: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0: 健康无分年纪，
11: 健康不论贫富，
1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3: 正拎一点，健康未主场。
14: 好啦，嚟到7月份最后一天啦，7月31日星期五嘅时间啦，咁啊，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余日峰嘅。Hello， 峰峰。
15: Hello， Vivian。
14: 咁啊，出边咧天气咧，即系部分地区都几大雨噶，咁啊，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咁啊生效嘅，雷暴警告生效时间咧亦都去到下昼嘅3:00。咁啊，大家咧外出记得留意天气啦。咁啊，1:00到1:30咧，医管局精拎直播啦。咁今日咧，我哋讲下咧医管局咧护理学专业文凭课程噃。
15: 系啦，咁啊，当然啦，即系讲到咧头身。呢個護士呢個專業啦，可能咧好多嘅係學生啦、同學們啦，都會有諗到啦。咁當然啦，除咗咧有呢一個嘅選擇之外啦，有啲嘅朋友咧就會選擇咧喺呢個翻工事業嘅中途咧就係轉行嘅，都可以投身喺呢個行業。咁究竟有啲咩唔同嘅途徑？一陣間咧同大家了解一下。
14: 好啦，1:30到2:00咧講下呢個 PCCT 嘅放射診斷新技術啦。CT 大家就聽得多啦。咁呢個咧就係 PCCT 咧叫雙源光子計數電腦斷層掃描系统啊，咁知道咧佢嗰个即系准确度会更加精准啦，同埋咧辐射量咧更加少啊，相等于2张 X 光片嘅辐射量嘅啫。咁到底呢一种新技术有啲乜嘢好咧？一阵间咧请专科医生再同我哋讲解一下。
15: 而去到2:00左右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另一个主题，就系妄想症同埋思觉失调啦。咁啊，当然啦，呢一个嘅精神科嘅病啦，咁对于即系医生嚟讲，就可以好专业咁样判断究竟系咪需要确诊啦咁样。但系如果一般人咧想理解到啦，啊，其实自己身边嘅家人啊、朋友等等，會唔會咧？可能都需要咧尋找呢個協助啊，可能都要俾啲嘅 tips 佢咧，有啲端倪咧，去到提醒佢哋。稍後咧，同大家了解多啲。
14: 好啦，而家咧請出我哋兩位嘉賓朋友先，分別咧佢哋都係嚟自咧醫院管理局護士學校伊麗莎白醫院，分別有佢哋嘅高級護士長咧就係余信文啦，咁同埋咧就係佢哋咧呢一個咧就係護理學嘅專業文憑課程3年級學生林君遠嘅 Alpha 嘅。Hello，
15: 兩位
14: 你好，係啊，不如請阿信文先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呢一個嘅課程嘅內容係點樣嘅咧？
16: 醫院管理局咧，護士學其實提供咗2個課程嘅，分別係普通科嘅註冊護士咧，同埋登記課程嘅登記護士課程。咁首先我介紹咧就係3.5年嘅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Nursing， 即係護理學嘅專業文憑課程嘅。完成咗之後咧，畢業嘅同學仔咧可以向護士管理局申請為註冊護士嘅普通科。咁而家個課程咧，我哋有3個校舍嘅，分別就係咧明愛醫院啦、伊麗莎白醫院同埋屯門醫院嘅。每年咧大概招收咧就300個學生，每個學校咧大約就係有100個學位咁樣嘅。
14: 明白。
15: 嗱，一個即係3.5年嘅全日制嘅課程啦，話聽落都應該好豐富嘅內容啦，大概會涵蓋啲點嘅方向嘅咧？
16: 咁咧就包括咧理論啦，同埋臨床實習嘅。咁我哋有30個核心嘅科目啦，入面有19個咧係專科護理嘅課程嚟嘅。另外仲有1400個嘅臨床實習嘅時鐘啦。咁學生咧就會係我哋嘅醫管局嘅核下嘅醫院咧，就進行一個嘅受訓咁樣嘅。
14: 明白。嗱，咁啊，聽到咧，成個三年半裏邊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嘅理論課程上啦，又有啊呢一個實習嘅課程啦，個時數都要準確地咁樣去，即係完成曬啦咁樣。問下咧，我哋嘅學生先，咁啊，嗱，聽到介紹嘅時候，我就三年級嘅學生啦，係咪？咁阿 Arthur 你自己咧，其實當時好似唔係做緊相關嘅行業嘅喎，係咪咧？講下你嘅故事先。
2: 其實我本身入去護士學之前咧，係一個空中服務員嚟嘅。咁係因為 Covid 時間啦，咁好，但係眾所周知啦，咁其實航班就大量減少咗，其實就唔使點翻工啦。咁就突然間多咗好多空閒嘅時間，咁就可以俾個機會停一停，咁諗自己個職業生涯嘅。咁跟住所以又見到嗰段時間就見到好多前線嘅醫護人員咁無私付出啦，就令我勾起一段以前中學生時期屋企人留院嘅經歷咁樣咯。
15: 咁但係都要去即係做一個決定去投入一個三年半嘅課程，其實都唔簡單嘅喎。嗰陣時自己嗰個心態係會唔會覺得啊都有啲戰戰兢兢啊，定還是都已經 go ahead 咁樣嘅咧？
2: 其實係好。好彷徨嘅，其實每一次當佢做呢個決定嘅時候，其實都諗咗好多啊。究竟其實喺中間喺我做空中服務期間都做咗幾年嘅時間嘅，咁都不停喺度諗啊，會唔會中間都有呢個 idea， 但一直就冇實行到呢件事。咁咪直到真係因為 covid 呢一段時間，真係可以靜一靜落嚟，因為嗰陣時大家都唔知道會要幾長啦，即係呢個時間。咁所以停一停之後，反而諗一諗啊，會唔會將來？是不是真的空中服務員就是諗住做到退休呢？咁會不會想試下一個之前一直有的 idea 呢？咁我覺得試咗先啦，咁跟住就結果就好順利接入咗去呢個護士課程咯。
14: 係啦，咁啊頭先講嘅你就係讀緊護理學專業文憑課程啦。咁去到之前咧，咁已經理解曬啊，其實呢三年半裏面有啲乜嘢要做，有啲咩要學㗎啦。而家去到剩翻半年嘅時間啦，咁有唔同階段嘅挑戰位嘅，我相信。咁初初入學嘅時候，對於你嚟講最大嘅挑戰係咩咧？
2: 其實最大嘅挑戰係由石溫。開始第一次收到份個 timetable， 見到嗰幾個唔同嘅題目嘅時候咧 ，subject 嗰啲啦，係已經有啲擔心。咦？點解原來護理學要讀其他，例如人體解剖學啊、藥理學啊？因為一直以為即係護士淨係需要去學習點樣照顧個病人啦，因為原來係要知好多背後嘅機制啦、原理啦。咁所以其實第一次收到個科目時候，我就有啲嚇親嘅。我會唔會？揀錯咗，係啊，會唔會我會後悔嚟唔切啦咁樣？因為結果係咁當然學校都好有準備啦，都好體貼嘅。我諗佢好清楚可能同學好多都係可能中途會轉職啊咁樣，又或者可能大家未必有呢個理科底，咁佢就有安排咗一個一日嘅 Zoom 嘅課程俾我哋先嘅，喺開學之前，咁就會提早同我哋講啊，嚟緊呢個學期有啲乜嘢嘅人體嘅科目會讀啊，可以提早去準備啊呢件事咁樣，咁係。定好多嘅人感覺上係，
15: 即係總之嗰陣時覺得哇，嗰、那個 roster 仲扯過做空少嗰個 roster 係非常之忙碌咁樣啦。咁但係最緊要就係即係個內容係實際啦，係幫助到你投身呢個專業啦。咁其實信文，你哋嗰個課程咧喺醫管局嚟講，你哋提供嘅課程咧有啲乜嘢特別或者係優秀之處，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6: 嗱，咁首先咧，我哋理論同埋實務都並重啦。我哋除咗教授護理知識之外咧，亦都好著重臨床嘅訓練或者呢啲嘅護理操作，即係叫俗稱叫 nursing skill。亦都我哋都好加重一個叫做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咁咧喺人民素質嗰度咧，我哋都好著重 caring 同埋 humanity 嘅，即係關愛同埋就係人民素質啦。咁希望咧可以藉住呢個機會，這個三年半嘅課程咧，令到佢哋建立一個好好嘅良好溝通技能啦、同理心咁樣嘅。咁所以咧就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教學模式，例如體驗式嘅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 啦、simulation training 即係模擬訓練啦、實驗室嘅實習同埋小組討論咁樣嘅。咁我哋期望就係呢三年半咧，可以除咗佢哋有專業嘅技能之外咧，亦都好似我哋院長咁講，就係好似一個病人一個嘅水壺入邊嘅水，每日都要需要用，但係亦都要帶有温度。
14: 哦，這個形容很好啊，即係點樣去令到自己咧能夠投入呢個帶有温度嘅服務咧？喺個過程當中咧，我覺得整個學習嗰個真實感咧，個體驗到咧，俾你可以加強嗰個温度噶嘛。即係Arthur 你自己咧喺嗰個感受個課程裏邊，好多人都話哇，醫管局裏邊嗰啲課程咧個真實感佢好強個，令到你體會會好不一樣。你自己嘅感受又係點樣咧？
2: 其實正如頭先Miss Yu 所講啦，其實我哋學校好注重培訓同學嘅臨床性批判性思考嘅，因為每當喺 實質環境啦，會好多時同一時間發生啦，你就決定邊一個先處理，邊一個後處理，邊個緊要啲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學校每個學期都有個高仿真度嘅模擬訓練俾我哋嘅。咁記得第一次模擬訓練嘅時候咧，定跟住嗰個模擬病人啦，跟住生命可能體徵就有啲急劇嘅變化啦，可能心跳突然間好快啊，或者係嗰個血壓就好低咁樣。咁係嗰一刻係呆咗嘅，第一下我好多同學都係呆咗。唔知道要做啲乜嘢，咁但係後我哋每一次呢一個完咗都有一個檢討會嘅，咁就會老師都有同我哋講翻，就係話喺病模擬病房行錯咗係唔緊要，因為我都要從頭再嚟過。但如果喺現實病房咧，手上面嗰隻條人命，咁其實喺呢個線最緊要係學到係點樣去自己有咗做得咩好，有咩做得好啦，有咩做得唔好，點樣可以下次係做一個改善咁樣咯。
15: 嗯，其實頭先當上文提到話個課程個理念都好着重全人護理啊、以人為本等等嗰時候，我喺度諗啊，其實即係喺學習嘅過程當中，即係當然嗰個內容係要做到呢一點啦。其實睇翻學生嗰、那個當中唔同嘅人啊，即係有唔同背景嘅人喺學生當中咧，都幾緊要，因為大家就可以即係理解到唔同人嘅需要咁樣啦。所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見到會有例如好似 Alpha 咁樣嘅，即係轉行道嘅，即係。這個 career 上有他們啦，亦都有些就是畢業的學生啦等等，是特登有這個的 mix 在裡面的呢，
16: 這個都不是刻意的，但是都因為個課程都比較吸引啦，那就在個年數度和個學費上，所以都吸引不同的背景的人士去報名樣。
15: 是，那如果是啦一些的學生們剛剛考完 DSE 的朋友仔啦，可能聽到都有些興趣，這方面那個入學條件又是怎樣呢？
16: 咁咧，咁我哋就即係我哋可以上翻個網站啦，睇翻咧佢哋嘅入學條件嘅。咁但係基本嘅要求咧，首先就係書寫咧，就係書寫要係中英文係要流暢啦，要粗流利嘅英文同埋廣東話嘅。咁學歷方面咧，我哋講係關於就係香港中學文憑啦，最少五科要達到嘅指定嘅成績。咁我哋首先要做33222，即係中英文咧要達到3啦，數學要達到2嘅，通識教育達到2或者公民與社會發展要達標啦，最後咧就係任何一科甲類嘅科目咧，選修科要達到二級或者同等學歷，我哋都會考慮嘅。
15: 係時間上咧，係咪而家都仲係可以申請？
16: 係啊，時間上我哋個時間咧就2026年嘅3月2日啦，去到8月7日嘅，咁所以嘅時間好充裕啦。無論係放榜嘅人士啦，或者工作有工作在身，都可以慢慢安排嘅。咁我哋咧都係用一個分段嘅面試，由4月至8月啦。咁如果符合頭先我哋所講嘅基本資格咧，我哋都會電郵咧通知翻啲。申請者咧嚟面試，咁我亦都咧公布個結果，亦都係分階段嘅，咁所以我哋都會係分階段發出個通知咁樣啦。咁見到咧就係畫面上面咧見到就係我哋今年所謂 Year One 啦嘅開學咧就會係8月31日嘅，咁嗰日咧就會正式成為醫管局嘅護士學嘅一份子，踏出成功嘅護士嘅第一步噶啦。
14: 係啦，咁啊入咗去呢個課程咁啊，好好享受嗰幾年裏邊咧帶俾你嘅一啲經驗值啦。咁啊等翻出嚟之後咧可以服務到即係病人。好啦，咁佢哋畢業之後嘅前景，可能好多同學仔都會想知道噶喎。
16: 嗯，係啊，咁頭先我都所講啦，就係咧完成咗呢個 professional diploma in nursing 之後咧，第一個攞到嘅就資格就係攞到一個註冊護士普通科註冊護士嘅資格啦。咁如果繼續進修嘅話咧，咁就可以讀翻一個銜接嘅一個嘅叫 bachelor 嘅個學士學位啦咁樣。咁佢哋係可以喺唔同嘅機構度服務或者係工作嘅。咁例如喺醫管局啦，我哋會睇到佢嗰個晉升階梯。是非常之清澈的，咁你見到係就清晰啦。咁你見到就係、是、就註冊護士可以揀咧，就喺臨床啦或者管理方面發展嘅。如果中意臨床嘅話咧，或者對呢度有天分啦，或者有興趣嘅話咧，咁就繼續晉升就資深護士啦、副顧問護士啦同埋顧問護士嘅。咁如果對管理有興趣嘅話，亦都可以晉升為病房經理啊、部門運作經理，甚至乎係護理總經理咁樣嘅。
15: 嗯，係。咁啊 ，Alpha， 其實你而家喺實習方面嗰個經驗又係點樣？同我哋都分享一下。
2: 其實我而家正正係踏入緊第五次實習啦。係。今朝仲實習緊，其實。咁其實最難忘嘅一次係有個癌症嘅病人啦。咁其實佢因為呼吸困難而入院啦。咁初期因為癌症接受化療嗰啲，其實都會身體承受一個痛楚啦。咁脾氣比較暴躁，就唔肯食嘢，同埋唔肯接受治療嘅。屋企人都。奈佢唔好啊，冇辦法。咁但我哋就明白到其實病人情緒即係 暴躁嘅背後可能係因為佢情緒因為身體又唔舒服啦。咁作為一個學生，尤其護士學生，我哋多啲時間可以同啲病人去溝通，因為我哋成日要幫我哋量體温啊嗰啲，其實我哋比較多充裕嘅時間嘅。咁每一次我哋都會留多少少時間去同呢個病人諗住傾下偈，睇下會唔會佢肯講嘢咁樣啦。跟住幾日。一段時間兩三日之後，其實佢真係開始嘅人放鬆少少，其實睇得出佢係開心啲，開始肯食嘢，同埋會 share 好多 information 啦，即係好多自己資訊俾你聽咁樣，又話自己即係可能喺邊度翻嚟香港，跟住以前嘅歷史啦，跟住其實呢、這個我記得就嗰日仲會特登走嚟同我哋講啊，多謝你啊，呢段時間，跟住嗰一刻我覺得哇，好有一種使命感，即係好開心自己幫到人之餘，亦都覺得啊，原來護士真係除咗即係生理上幫到其他人啦，其實係精神同埋心理上係都好重要，可以去一個人最彷徨、最困難嘅時候去幫助佢嘅。
14: 係咯，同埋咧 ，Dennis 你發唔發覺咧，即係 Arthur 咧同你有一個特質咧係好似嘅，就你哋咧望落去都係嗰啲咧好乖孫咁嘅樣，嗰啲哥哥姐姐
10: 係
14: 啦，咁實際上都係嘅，傾落偈嘅時候咧都係好有温度感咁，所以記得要 keep 住呢個初心。咁除咗咧其實一般嘅課程之外啦，譬如護士學校咧會唔會都會提供其他嘅活動，讓你哋喺嗰啲活動裏邊攞其他啲嘅即係經驗值翻嚟啦？
2: 其實有嘅，咁學校除咗平時嘅上堂之外，仲有好多活动啦，要我哋参观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除此之外，其实啱啱喺五月中嘅时候就去咗上海做交流两个星期嘅。咁去咗嗰个系上海嘅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做实习啦。咁嗰两个星期其实系学到好多嘢嘅。咁因为大陆嘅内地嘅智慧医疗同埋病房管理系好唔一样啦，跟住同埋佢哋嘅中西医结合系好值得借镜啦，因为佢哋嘅结合系比较。犀利嘅，因為喺香港，例如你喺病房啦，你可能係會平時見到啲物理治療師啊，或者言語治療師啊，但喺內地咧就會再加埋可能有中醫師一齊去睇咁樣咯。咁呢個係學咗好多嘢啦，而且係嗰段時間，因為其實係開咗學嘅學校，咁學校都同我講啊，你唔好擔心，我哋翻嚟就會全力去支援你。呢兩個星期冇再去上堂咧，我哋會全力幫你去。追翻進度咁樣咯，咁所以我都冇後顧之憂就離開咗。
10: 係嗱，咁真係非常之又好 support 到你作為學生喺唔同嘅崗位度可以發揮啦咁樣。又想問下順文，其實護理學方面都會有唔同嘅方向可以行啦。頭先就算係你揀咗呢一科，都有個路徑，有唔同嘅步可以行咁樣啦。仲有啲乜嘢選擇咧？喺醫管局嘅護理課程嗰度。
16: 哦，咁咧其實咧，除咗註冊護士嘅課程之外咧，我哋醫管局嘅都會有一個頭先我都講。普通科的登记护士课程啦，咁就系为期两年嘅，咁亦都系咧就系即系呢个都系嚟紧2026年同埋2027年咧会升格为高级文凭嘅，咁而家目前咧等待护士管理局嘅审批咁样，咁啊登记护士咧嘅嗰个学额咧系110嘅，咁亦都系截止日期咧同我哋 PDN 一样，都系8月7号，咁有兴趣咧可以上翻嗰个护士管理局个网站去睇翻啦，咁同埋如果我哋即系个入边都有一个热线啦，三个热线。咁如果對呢啲有興趣或者有問題嘅話咧，亦都可以咧，我哋職員都會樂意解答嘅。
14: 係啦，咁即係我諗咧，林君元啦 ，Arthur 咧喺大師姐阿信文嘅隔離咧，咁應該咧都會吸收咗好多一啲點樣用一個真心、一個真誠咧，同埋記得個初心咧，要去對啲病人啦。喂，期唔期待即係三年半後完成之後，真正即係用呢一個嘅身份去服務病人咧？
2: 是十分期待的，尤其仲有半年的时间就会毕业啦，咁希望顺利度过嚟緊嘅呢个学期嘅考试同埋呢两个次嘅最后嘅实习咁样。
10: 亦都要珍惜下呢个难得变返做学生嘅时间，非常之好嘅选择，亦都系见到你系做得非常之好，希望你嘅前景呢非常之好嘅。
14: 係啦，咁同埋呢大家都见到呢，即佢都系中间转跑道过嚟㗎嘛，真正系咪先。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唔好再怀疑自己啦，都不如俾个肯定自己，打个电话去查询下或者系报名啦。今日唔该晒两位，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暂被改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被暂控协助犯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该摊档暂时封闭进行彻底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表示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些先至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或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物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都有市民话知道有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之后，担心影响孙儿的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话生意冇受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食环署听日起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之下，每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涵盖屯门曾咀灵灰安置所、粉岭和合石第六期灵灰安置所、柴湾歌连神阁新厦灵灰安置所，以及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发言人强调，如果某一灵灰安置所的申请数目超出龛位配额，食环署会自动为申请者编配曾咀灵灰安置所的龛位，确保每名申请者都能够在抽签之中获编配一个龛位，申请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分配。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06点，跌了52点，总成交金额20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5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13712点，升426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8元，升6.2。腾讯控股473元，升4；智普1058元，升196元；小米集团28.9，跌2.14；南方恒生科技4.74，升2.2；中芯国际63.9，升9；盈富基金26.3，跌6；中制旭创1090元，升130元；华虹宏力130.5，升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3， 日元 160.6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8，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64358点，升2471点。港金报38085元，比上日收市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9.84美元，卖出407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大家提翻啦。
2: 就是皇后大道中的上环方向，跟住银行街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花园道。咁仲有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窝打路道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带比较车多。咁仲有屯門公路係有路面積水，就係去九龍方向，跟住大欖嘅部分行車線係受阻，一大慢車㗎。咁仲有薄扶林道係有山泥傾瀉，就係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啟明寺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大家經過要留意返啦。另外沙田路是有道路工程，直到下午两点钟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宁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西贡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5: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4: 即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5: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5: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6: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余若峰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啊，留意住天氣嘅情況啦。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啦，雷暴警告咧都係同時生效，去到今日下晝嘅三點鐘噶。咁呢個部分咧，同大家講下咧 PCCT 放射診斷新技術啊，個名咧係好長噶，叫雙元光子計數電腦斷層掃描。咁到底呢件事點樣去應用咧？咁啊，請嚟心臟科專科醫生咧盧家業醫生同我哋傾下嘅。Hello， 盧醫生你好。
1: 你好，
2: 兩位主持人你哋好。
0: 係啦，咁我哋成日聽到CT 照 CT 啦，咁样咁，但系喺关于心脏上面照 CT 咧，同其他即系身体部分嘅器官要照 CT 咧，系咪有着唔一样嘅情况喺度噶啦？
2: 系啊，有唔一样噶。咁而家心脏血管，我哋话要诊断有冇冠心病啦，即系心脏血管有冇窄啦。咁电脑扫描系有好大嘅作用嘅，因为系可以直接睇到条血管有冇即系塞几多成啊，有冇塞啦。咁但系原来咧照心脏嘅血管咧又唔系咁易噶，因为我哋个心脏系不断即系喐紧噶嘛，可能一分钟跳紧七十下、八十下。咁所以咧照心脏嘅电脑扫描咧，就最紧要咧就系要有几样嘢嘅。第一咧就要减慢嗰个心跳咯。咁所以我哋做嘅时候咧，那个病人咧都要有啲预备嘅。第一咧就我哋会俾一啲叫 TNG 嘅藥個病人食啦，就希望咧個心臟血管可以擴張少少，咁照出嚟會清楚啲啦。第二咧，我哋咧就係要即係事前咧，通常咧就係個病人咧要寫啲藥去減慢嘅心跳，最好咧就係每分鐘跳動咧就唔好超過60下，咁樣咧照出嚟就會清楚好多啦。
3: 咁啊，傳統嘅即係電腦掃描，我哋叫 CT 啦。咁而家呢個新技術啊，多咗兩個英文字添嘅 PCCT 啦。好啦，咁究竟呢個新技術頭先喺應用上啦，提到會係點樣去到令到嗰個病人可能個感官好啲，或者嗰、那個得到嗰個結果又會比較清晰啲，係咪咁樣咧？
2: 係啦，咁以往我哋照好多，即係照好多都係叫電腦掃描啊 CT 啦。咁呢個 PCCT 咧就一個新嘅科技啦。咁佢個分別係咩咧？就以往嘅電腦掃描咧，嗰啲放出嚟嘅 X 光或者嗰啲光子啦，就會有個感應器就一次過吸收曬，然後咧就會將呢啲光子咧變咗啲光嘅能量。跟住咧，然後先變一啲電子嘅信號，然後有影像嘅。咁呢個就係一般電腦掃描做法。咁呢個 PCCT 有乜分別呢？就係佢咧用一啲半導體咧去吸收翻 X 光放出嚟嘅光子，咁佢直接吸收呢啲嘅光子嘅。咁咧中間咧就唔需要轉做光嘅能量先。咁所以我話，如果你啲 X 光吸收啲光子吸收咗咧，就可以直接變咗一啲電子嘅信號，變做一個影像。咁、那個分別係乜咧？其實就係如果以往嘅電腦掃描，譬如叫做標清嘅話咧，咁而家嘅 PCCT 咧，個影像咧就可能叫做高清啦，
0: 係
2: 啦。咁佢其實個分別係有嗰個叫做 spatial resolution， 即係嗰個解像度咧就會係即係更加即精準啲咯。咁啊，應該可以去到 0.2mm 嘅嗰個解像度。咁即係話一毫米裡面咧，你已經有五個嘅影像。咁就即係變咗其實唔淨係啲心臟嘅，即係你應該係話嗰個電腦掃描出嚟嗰個效果咧，就係會更加清楚少少咯。嚇，依個就第一。第二咧就係咧，照電腦掃描咧，我哋咧都一定係擔心有冇一啲副作用啦。佢就唔叫副作用嘅，但係原來電腦掃描都係 X 光嚟噶，咁所以咧就係驚有啲輻射嘅影響啦。咁咧呢個新嘅技術咧，佢PCCT 咧，佢係可以減少。比傳統電腦掃描咧減少佢個輻射量咯，咁可以減少都可能可以去到即係以前嘅一半嘅，咁就希望亦都可以即係減少呢啲即係我哋話輻射量啦，係啦咁樣咯。
0: 咁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咧對於咧做一個心臟嘅檢查嘅時候咧，以前照嘅 CT 咧咁就有啲限制喺度啦，即係始終冇而家嗰啲咁樣我哋叫高清咁清晰啦。而個要求在於心臟科裏邊要高清，係咪因為咧嗰啲血管太過微？細啊，比起其他器官可能要睇清楚嗰件事要更加要精准，咁所以而家呢个 PCCT 就帮到好多啦。
2: 系啊，冇错。咁系啦，我哋譬如平时我哋照肚嘅电脑扫描啊，因为我哋个肚嗰啲器官就唔会不断移动嘅，咁所以通常你照个电脑扫描都睇到好多好即系好准确嘅信息啦。心脏咧就因为即系啲血管底好唔粗啦，咁亦都不断移动紧啊。咁我哋咧有时都要好判断究竟即系佢嗰个收窄程度系七成啊，定系四成啊？咁所以都要一啲比较即系精准啲嘅影像先可以判断到咯。咁 咁尤其是心臟咧，有兩個情況咧，我哋以前即係嘅電腦掃描都係難，即係就算而家都係要即係精確啲先睇得到嘅。咁就係邊兩個情況咧？第一咧就係、是、如果你以前擺咗啲心臟支架嘅，
0: 嗯，
2: 係啦，因為如果心臟支架咧係啲金屬嚟噶嘛，如果金屬喺電腦掃描睇出嚟咧就好光嘅，我哋話好似啲。睇到好似骨咁光啦嚇，咁光嘅影像咧就會有一啲好似化咗咁嘅影像喎，咁即係有啲 booming artifact， 咁就會影響到究竟個支架裏面有冇收窄咧，就其實有時比較難睇，
0: 睇唔清楚，
2: 睇唔清楚嘅係，咁所以咧就用希望啲新嘅技術咧，咁就希望可以即係增加呢個嘅即係準確度咯。咁第二個難睇嘅情況咧就係話啲血管可能都聽過啦，有啲。钙化物喺啲血管里面，咁原来呢啲钙化物咧喺电脑扫描睇出嚟亦都系好光嘅，咁就变咗如果光好多钙化物咧，亦都好难睇到里面嗰个收窄程度究竟系五成啊定系七成啊咁样咯。
3: 嗯，咁掌握到呢啲即系嚟血管收窄程度或者钙化物嘅状况咧，对于即系嗰个诊断上嘅最大嘅帮助会系乜嘢咧？
2: 係，我諗最大幫助好多時就係決定個病人係我哋話即係做電腦掃描照個心臟血管就最好就決定佢三個情況。
3: 嗯，
2: 第一就係、是、最好就完全冇事啦，咁就可以恭喜個病人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如果真係發覺有問題嘅，咁究竟係食藥得啊，定係要做手術啦？咁所以我哋都有時真係想知道啊，究竟個收窄係嚴重啊，定係其實係可能輕度至中度？咁所以咧就睇得清楚啲，先可以可能幫到醫生下呢個判斷咯。
3: 嗯，
0: 頭先盧醫生咧就講過啦，即係照傳統嘅 CT 嘅時候咧，咁即係照心臟嘅話咧，咁可能就要控制個心跳喺1分鐘60下之內咁樣啦之下啦。咁但係譬如喺呢個新嘅技術方面。方便啦 ，PCCT 啦，佢喺嗰各样嘢嘅控制方面，会唔会个要求冇咁高噶啦吓？
2: 我就反而系咁睇，因为我哋都系想要一啲即系叫做清楚嘅一啲心脏血管嘅一啲影像啦。咁所以我觉得系各样嘢配合嘅。
0: 嗯。
2: 咁咧譬如如果用 PCCT， 佢可能嗰个影像会清楚啲啦。咁但系同时亦都其他嘅步驟都係不可缺少嘅、
0: 哦，都係要 keep 住嘅。
2: 係、啦，所以我覺得咧都係雖然話有時心跳快啲用新嘅技術，可能都可以攞到類似即係類似靚嘅一啲影像啦。不過我自己咧都會覺得咧最都係一定要事前咧，可能就都係要俾一啲 TNG 個病人啦，等佢個血管擴張啲啦。最好咧都係照樣同佢減慢個心跳，因為咁樣先係可以攞到即係好嘅信息。咁啊，即係唔止係嗰個電腦掃描機本身嘅，譬如之後我哋分析影像嗰啲software 啦，即係嗰啲系統啦。咁甚至我哋話我哋都要同 X 光部嘅同事合作啦，因為 X 光嘅部嘅同事咧，亦都可以幫我哋即係做一啲靚比較靚嘅影像俾我哋去分析咯，咁、就會更加好嘅。
3: 所以都係可能都繼續要食翻一啲減慢心跳嘅藥物，去到幫助嗰個檢查嘅進行咁樣啦。但會唔會咧有啲情況之下，某啲病人可能未必即係咁適合去食呢啲藥，咁所以而家就唔需要食，或者係可以減低嘅劑量咁樣嘅咧？
2: 係啦，我哋本身咧就都。係啦，盡量咧就係去幫個病人減慢呢個心跳去做啦。咁不過如果你話有啲人真係佢有譬如心率問題啊，定係或者佢心跳真係好快嘅，咁啊影像係一定會受影響㗎啦。咁我諗而家叫做有新嘅即係新嘅電腦掃描科技，咁啊起碼可以攞到一啲高清少少嘅影像啦。
0: 係嗱，影像清楚咗啦，咁睇嘅嘢會唔會再多咗咧？例如可能做分析嘅時候啊，咁樣嗰啲即係資料數據會更多，就亦都協助到醫生去睇埋嗰個病情個進展各樣嗰個進度啊。
2: 有分別嘅，我諗係啦，我舉個例子啦，即係好多我哋做心臟科醫生啦，咁好多病人咧都係曾經係做過叫做
0: 通波仔，
2: 係啦係啦，俗稱通波仔嘅手術啦，咁佢哋係放過一啲金屬支架咁樣啦嚇，咁所以其實即係唔好話病人啦，醫生都想知道，其實佢有冇惡化到咧咁樣啦嚇，咁以往病人都會問我哋啊，醫生我想咧每年照一次。 電腦掃描噶咁。咁我哋一般嚟講咧都唔建議嘅。咁主要兩個原因，因為如果每年照電腦掃描，第一就驚有啲輻射量太多啦嚇。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照電腦掃描喺支架，頭先講咧原來又唔係咁易睇嘅，即係唔係好清楚嘅影像。係啦，咁啊，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就話最緊要就係去病徵有冇改變啊，或者再決定需唔需要再做電腦掃描。咁而家我覺得你如果有 PCCT 嘅話咧，咁可能就係、是、個病人如果想即係做翻一啲復診嘅話咧，咁都可以考慮做電腦掃描咯。因為第一佢嗰個輻射量係以前嘅一半，咁所以亦都冇咁擔心做太多嘅電腦掃描啦，咁第二咧，始終個影像係會，尤其是有金屬支架嘅時候咧，係會清晰啲嘅。咁所以起碼我哋做完之後，起碼可以得到個結果，睇到佢真係有冇事啊嘛，係啦。咁啊，不過都要提一提啦，呢啲即係需唔需要有幾密做電腦掃描咧，都係個即係心臟科醫生會同個病人去討論嘅。
0: 因為每個情況都唔一樣啊嘛，仲有可能嗰位病人亦都有其他一啲嘅，即係可能要跟進嘅情況啦，咁或者係其他嘅病啦，咁啊，呢個全盤咧都要由交俾醫生去即係監察同埋睇住啊，嗬。
2: 係啦，冇錯嘅。
3: 其實輻射量即係當然冇人即係想即係吸收啦，即係任何情況之下，對於心臟病嘅患者嚟講咧，嗰、那個會唔會都有啲特別嘅地方要留意？即係當然避免之餘，要即係更加小心處理咁樣嘅咧。
2: 有啊，因為係啦，我哋就話如果病人係真係心口即係心口唔舒服。咁啊，醫生睇完真係擔心佢有即係心臟血管塞咧。咁啊，做電腦掃描有冇風險咧？係有嘅，即係輻射都係一個考慮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有唔舒服，咁做一次電腦掃描咧，其實 over 即係普遍嚟講都係安全嘅。咁啊，但係如果你要定期做電腦掃描咧，咁我哋就會有考慮啦。尤其是譬如年輕嘅病人啦，咁我哋都唔。如果每年要做電腦掃描嘅話，咁就輻射量就會唔少咯。即係加埋嘅輻射量，咁我哋可能咧就會即係會有啲即係會擔心啦。咁所以咧，如果佢用一啲即係新啲嘅科技，個輻射量可以減少咧，咁就會好啲啦。或者睇有冇其他嘅檢查可以替代咯。
3: 係講到即係比較年輕嘅即係病患者咁樣，我喺度諗啊，其實會唔會當係一個小朋友咁樣講啦？可能佢要去做電腦掃描都幾緊張，或者嗰個準備都唔少噶。喺呢個新嘅技術之下，會唔會其實病人角度去睇觀感上件事會快咗、簡單咗？會唔會係咁樣嘅咧？
2: 我諗時間性同傳統嘅電腦掃描就唔係話爭太遠，即係做個檢查嘅過程，係反而咧，真係嗰、那個個電腦掃描本身係擔心，其實係兩樣嘢嘅。第一就係個輻射量啦，咁輻射量係新科技係會少，一定係少啲嘅。第二咧，除咗個輻射量咧，仲有一個叫顯影劑嘅數量，係啦，因為譬如我哋做心臟嘅話咧，咁係一定要打顯影劑先見到條血管嘅。咁啊，其他某一啲嘅檢查都要打顯影劑嘅。咁如果是用 PCCT 即是一个新的电脑扫描呢，那个显影剂的数量呢都可以减少的。通常就减少到大约三分一啦。是啦。咁啊显影剂都减少都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显影剂始终是一些药物来的嘛。咁啊如果有一些病人本身肾功能不是太好那些呢，咁都是应该显影剂的数量越少就越好咯。
0: 卢医生啊，咁睇翻香港啦，或者系即系邻近地区国家咁样，喺用呢个 PCCT 咧去即系去睇嗰、那个即系譬如冠心病，头先你讲话即系个检查恒常都要做翻，咁嗰、那个即系冠心病嘅筛查用喺即系嗰、那个配合上面同 PCCT， 咁嗰、那个情况系点样嘅咧？高唔高嘅咧？多唔多？
2: 哦，係啊，咁如果有啲新嘅電腦掃描，咁啊，會唔會建議多啲人做電腦掃描啦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暫時咧喺心臟病嚟講咧，做用電腦掃描做普查或者一個篩查咧，就未建議嘅。因為電腦掃描本身咧，都係有一啲即係你有輻射量啦，要打顯影劑嘅。咁所以咧，暫時最適合係咩病人咧？就係佢係有心，即係有心臟唔舒服。咁咧，醫生咧係想幫佢排除有心臟血管塞嘅問題咧，就呢個電腦掃描咧係多數都好值得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係完全冇病徵，咁佢想做一個普查，即係我哋好冇建議 全民譬如每三年做一次，咁暫時咧都係唔建議嘅，冇呢個指引，亦都我自己覺得咧應該都唔好住嘅呢樣嘢，即係譬如血壓，我哋可以每半年做一次啊，但你話電腦掃描可唔可以每一段時間做一次？喺心臟嚟講咧，就未必建議啦，係啦。咁不過咧有一啲其他嘅病啦，就唔係心臟嘅嚇，咁啊，譬如而家有啲人即係都擔心會唔會有肺 cancer 咁啦，肺癌咁樣，因為肺癌都普遍。咁咧以往咧可能你想照咧就照一張 X 光係啦，咁而家咧其實有啲叫做低劑量嘅胸部嘅電腦掃描，咁啊即係低輻射量啦，咁佢亦都可以做一啲叫做肺癌嘅普查咯。咁而家有咗叫做 PCCT 咧，呢個可能係再吸引啲嘅，因為佢嗰個輻射量咧會再少啲。咁啊，即係根據我 X 光嘅同事同我講啦，如果你專用一啲低劑量啊，同埋新嘅電腦掃描機去做咧，可能你嗰、那個叫做做一個電腦掃描嘅輻射量咧，大約係等於你做幾張嘅肺，即係肺嘅肺部嘅 X 光嘅，即係一個一個輻射量咯。咁如果係幾張 X 光片咧，就好少啦。嗰、那個即係嗰個劑量，咁就可能幫到一啲即係乳癌嘅肺癌嘅一啲普查咯，係啦。
3: 咁如果同一個邏輯之下，其實做心臟嘅檢查，會唔會有陣時都要去諗下啊？做一個幾強度嘅 PCCT 定還是係都係只係得一種強度咁樣嘅咧？
2: 哦，都唔係嘅，因為每一次嗰個輻射量咧都要睇好多因素嘅，因為你最緊要就係個 X 光個量要夠去攞個資訊啦。咁所以如果譬如個病人係身體大份啲啊，佢如果係心跳快啲啊，或者唔規律咧，可能用嗰、那個X 光嗰個劑量咧就會多啲嘅。
3: 系啦，所以每一次之前都要做一次新嘅检查，去到判断咗一个几大强度嘅 scan 嘅，系咪？
2: 系啊，要即场去做嘅。
0: 系有冇啲限制喺度？某一类型嘅病人系唔适合做 PCCT 嘅咧？
2: 我谂系即系有冇一啲病人咧预计咗做电脑扫描？都未必睇得好清楚啦，喺心臟嚟計嚇。咁、我哋咧就話都頭先提過啦，有一啲係就算用 PCT 咧係清楚啲，但係都未必可以 100% 診斷到嘅。就係、是、佢譬如好多心臟支架啦，係、如果之前話譬如有啲人仔擺咗六七條心臟支架啦，咁尤其是如果啲支架係比較細條嘅話咧，就算喺新嘅科技都有啲限制嘅，係啊，咁都係預計睇得唔清楚嘅。咁同埋如果係鈣化即係。指數好高嗰啲啦，我哋話譬如鈣化指數去到1000以上咧，咁啊睇電腦掃描都係有啲限制嘅。
0: 所以咧詳情咧問翻你嘅專科醫生咧，咁佢就會詳細解釋俾你聽噶啦。今日都唔該曬咧，就係羅家業醫生，唔該你，thank you。
2: 唔該曬。
1: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消毒。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热一些先至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征斑，表示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担心影响孙儿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说生意没受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考评局宣布上调2027年中学文凭试考试费和附加费，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学校考生和自修生，文凭试科目费和适用于自修生的报名费将较今年增加约 4%， 加幅和往年相若。发言人强调，调整考试费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整体财政状况、考试营运涉及的成本和资源、一般家庭的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的竞争力等，致力取得适当平衡。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 7.1

0: 日本传媒报道，九州地区是半导体设备商的制造重镇，多间企业正是加紧恢复生产。台积电的日本子公司确认熊本谷阳町的工厂建筑物结构安全，但需要时间调整设备。索尼集团在谷阳町生产智能手机镜头等影像感测器的工厂停工。国土交通省昨日说，受地震影响，八代市的八代港物流功能全面停止，港区出现土壤液化、地面下陷和龟裂等灾情，目前仍无法预估几时完成修复。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港岛西部、南丫岛和葵青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798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2,2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3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13,681点，升39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7.4，升5.6。智谱1,013元，升151元。腾讯控股473.8，升2元。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升1仙。小米集团28.66，跌2.38。中芯国际63.45，升1.45。盈富基金26.3，跌6仙。中制旭创1,079元，升119元。华虹宏力129.2，升3.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549，瑞士法郎9.718，澳元5.516，加元5.595，新西兰元4.604，欧元9.0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4。日经平均指数64,399点，升2,532点。港金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0.48美元，卖出4,080.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多宗嘅路面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嘅路面积水已经处理好噶啦，去九龙方向近大榄嘅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有紧急维修，管道嘅中线同埋慢线。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嘅中线同埋慢线都系封闭咗。而家入口系比较多车噶，车龙系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葵涌公园。受到米布六美村货仓嘅火警影响啦，去朗平村方向。巴士路线76号 K 仍然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喺恶劣天气之下，九巴路线 HK1、HK2 亦都系暂停服务噶。长沙环嘅坏交通灯都仲系修理紧啦。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要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啦。弥敦道同窝打老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弥敦道南行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拔街，窝打老道去果栏方向嘅车龙啦，就去到九龙华人书院对开。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皇后大道中去。

上环方向跟住银行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花园道口。薄扶林道有山泥倾泻，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大致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的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主要是九龙入口，管道的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另外其他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角，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就去到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主要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至到隔田这一段比较车多慢驶，经过要小心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是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好随时停车。天宇路话，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啊！有我 Fanny 李文芬，
3: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4: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5: 约定你。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由八变蓝。

0: 已摧残图案翻开证据。
1: 来到 Amy Lau 颜色系列中的蓝色作品，情緒是電纜，自我是白布，以藍染去比喻情緒和孤單的擴散，徘徊心底。
0: 萬里
1: 作曲監製吳林峰，填詞小黑，編曲 Justin Ya。 上榜三個星期回落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五位， Amy Lau 藍染。
2: 香港電台中文歌曲龍虎榜，黃天怡。

0: 翻到嚟咧，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啊，大家继续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啦，留意住天气啦。咁啊，天文台啦喺下昼嘅两点十分咧，咁啊转发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啦，嗯。
1: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要记住留意天气嘅转变啦。咁啊，当然亦都要留意咗我哋节目嘅内容啦吓。除咗咧，稍后咧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妄想症同埋思觉失调之前咧，都要进入我哋嘅即安精灵问答环节嘅。
0: 系啊，因为咧我哋问完问题，大家打到电话嚟最快嗰五位咧，咁啊有机会就得到我哋呢个纪念品噶啦。咁啊，除咗头先我讲嘅黄雨之外咧，雷暴警告咧都继续喺度啦，去到三点钟，希望三点嘅时候咧就唔见咗佢啦，消失就最好啦。喂，问题。方面咧就都有啲特別嘅喎，今日條問題我覺得
1: 係啊，好多操作喺當中嚇，嗱聽清楚啦，就係操作員操作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前嘅檢查，應該包括以下咧邊一個嘅選擇咧嚇？
0: 係
1: A 就係目視檢查或者係功能檢查其中一項。B 就是目視檢查和功能檢查兩個部分都要。
0: 我好想問多一次條問題，由我講下，我不會整蠱你的。好，操作員操作動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前的檢查應該是包括什麼呢？
1: 是 A 還是 B？
0: 是 A 還是 B？ 大家快點打來1872311
2: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3: 當更72小時之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4: 哇，你呢間美髮店都真係好懷舊，好有 feel 喎、啊。
3: 最近環保回收店老闆阿輝，佢同美髮店老闆娘馬雅珠仲有傾有講添。
5: 其他人呢只會話呢度好舊，多謝你欣賞啊。
3: 故事又會發展成點呢？
2: 星期六晚上9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播出。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咁你觉得亚洲市场嘅资金轮动咧会维持几耐咧？
9: 亚洲区其实一个类似避风港咁嘅属性咯，系需要当一个警惕、一个篮子咁样去观察噶咯。股市开始回暖咗，等于最先升嘅都系美股咯，咁之后先至到亚太区嗰啲嘅股票。咁所以我哋会观察咗美股嘅资金流线啦。通常
10: 星期六早上9點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港台电视32，
7: 理财新世代。

0: 嚟到啦，我哋呢一个嘅时间咧，就了解一下咧妄想症同埋思觉失调噶。咁请到咧精神科专科医生咧张汉奇医生喺度噶。张医生你好，
1: 你好两位，
2: 你好。
0: 系啦，不如我哋先讲下妄想症啦。一听到啊，喂妄想症嘅时候咧，就会谂到啊，佢梗系乱谂嘢啦，谂到啲嘢，我哋叫谂到大晒咁样啦。咁样嘅形容咧，其实系唔系啱噶啦吓？
1: 嗱，其实咧。妄想症啲人的而且确谂过大晒嘅，但系佢同平时我哋谂嘢谂大咗啲分别嘅。妄想症咧，佢嘅定义系咩嘅咧？系有啲咧牢不可破嘅，佢系硬系坚信一样嘢嘅，但系冇乜事实基础嘅。嗱，大部分人我哋有时都有啲幻想噶啦，咦？我幻想我可以中六合彩啊，我谂好多嘢嘅。但系佢系点嘅咧？妄想症嘅咧，系一啲冇事实基础，但系佢就深信不疑嘅。咦？觉得某人对我不利啦，又或者我特别叻过其他人啦，啊咁嗰啲咧。我哋尝试去用唔同嘅方法去 challenge 佢，去问佢究竟系咪真系嘅咧？佢都同你讲一定系嘅咧。咁嗰个就叫妄想啦。
0: 嗯，
2: 啱啱张医生都提到例子，就系、会妄想啲咩内容咧，都几同大家谂嘅都差唔多啦。就系、通常就系俾人害啦，又或者系自己特别叻啊，有好过人之处咁样啦。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地方会见到妄想症嘅人会系有呢方面嘅感觉噶啦？
0: 系咯。
1: 佢哋仲有啲唔同嘅症状嘅，嗱，除咗头先讲嗰啲啦，有啲常见啲嘅咧，就系咧硬系觉得咧个伴侣咧系对自己不忠，深信不疑噶啦，咁间唔中睇报纸都有啲啦，有啲唔开心嘅事件发生啦，但系冇乜基础嘅，但系佢会点嘅咧？咦，系噶啦，佢放工翻嚟迟咗嘅咧，可能系去咗某啲地方嘅，有啲更甚，有啲行动嘅，跟踪佢啦，偷睇佢咪翻工啦，搜佢啲嘢啦，咁希望揾啲证据出嚟嘅。
2: 系，如果呢个例子咁讲啦，假设个伴侣系冇迟到翻屋企嘅，但系会唔会都再谂下其他嘢去觉得佢一定有事噶啦咁样嘅？
1: 通常咧头先讲嘅咧呢、這个。妄想嘅咧，佢咧如果准时翻屋企嘅，佢都会谂其他嘢嘅，佢都会即系因为佢有妄想咁嘅谂法嘅咧，佢系千方百计系要去 confirm 要肯定呢样嘢嘅，搜你啲嘢啦，要睇下你银包啦，啲钱有冇用多到啦，啊你准时翻嚟嘅，会唔会特登准时翻嚟嘅？等等，我唔怀疑咧。
0: 系，但系咁啦，又按住头先个情况啦，我假设真系可能伴侣系从来未试过做过一啲越轨行动嘅，所有嘢都系佢幻想出嚟嘅啫。但另外一样嘢会唔会我喺度谂就系、佢可能真系试过好多次，我假设呢件事系有，咁但系伴侣就话我冇做，但最后俾佢发现咗，咦唔系系有嘅，跟住佢就将呢件事深信不疑，就将呢件事套入咗佢自己嗰个世界里边，就坚持话佢你每一次迟翻或者每一次迟收工都系呢件事啦。
1: 呢、這个咧就比较尴尬啲嘅，因为妄想系基本上咧系冇证据显示，但我深信嘅。有时咧我哋谂啲嘢咧好得意嘅，咦有个人，我曾经有个案就系、咦有人跟踪我咧，不停话俾人听，咦有人跟踪我咧，咦我好唔安乐咧，咁啊去睇医生啦。但 turn out 我哋发现咗原来咩，真系原来佢屋企人咧搵人跟踪佢嘅，嗱咁咧。呢件事有發生嘅，但係咧佢嗰陣時咧，佢講俾我聽，有人跟蹤佢嘅。咦，佢話我發覺某啲嘢啊嘛，例如啊，我覺得近來咧啲車咧特別行得快啲啊，又或者有啲未必相關嘅嘢，但係令到佢今日咁嘅結論啊，即係所以咧事實未必冇嘅，但係佢點樣去有呢個咁嘅結論咧，就係、最吊詭嘅啦。佢係冇事實基礎嘅而深信呢樣嘢。
0: 嗯，
2: 係。咁如果去到一般即係正常嘅精神狀態，去到有一個妄想症嘅初期咧，其實係一個幾經歷咗啲一個咩階段咧？會唔會都可以分到階段去睇到嘅咧？
1: 嗱，其實咧好多時咧，其實咧有啲妄想症嘅人咧，佢唔會睇醫生嘅。因為我覺得冇問題，我深信呢樣嘢嘅啫，所以我哋難啲平時發覺，咦呢、這個人可能有啲嘢啦，慢慢會演化呢樣嘢嘅。大部分咧都係咧，當佢到某個階段啦，有啲行為唔正常啦，俾其他人帶佢睇醫生嘅。但當然啦，要搭翻你嗰度咧，有啲人咧可能的而且確啲壓力發生嘅，令到佢咧有個咁嘅病走出嚟嘅。即係我想講嘅，之前。那個人咧係冇一個妄想過，但係佢唔會突然間夜晚咦瞓醒覺地有個妄想，
0: 係咯，
1: 都有個時間嘅。嗱，有啲人咧，例如啊，有壓力啦，去個陌生嘅環境啦，咩陌生法咧？例如啊，移民咗個地方，
0: 嗯，
1: 那個地方咧個個講啲話咧，我唔識聽嘅，那個人望一望我，佢又講下嘢，咦又望下其他人講下嘢嘅咧，其實佢係咪講緊我嘅咧？慢慢喺個社交上孤立嘅 场所下边嘅咧，佢容易有妄想嘅。
0: 系，除咗头先你讲嘅呢一个咧，因为孤立啦、环境嘅变迁啦，而引致咗呢个问题可能会出现之外啦，会唔会仲有一啲特定嘅因素系令到佢会容易出现妄想症嘅啦？
1: 嗱。在现在的医学上发现它遺傳因素又不是太大的、即是兄弟姊妹有的它不是特别多的。但有几样东西，一我先讲的社交的问题，即是被孤立濫藥、用了某些藥之后它的怪的想法坚信不疑的。但是很多时候都未必找到有些什么原因引发这个妄想症的。
2: 系，咁但系咧，我喺度谂啦，当系一啲社交嘅原因或者工作压力嘅原因导致嘅妄想症，好啦，咁佢妄想嘅内容同嗰个原因有冇必然嘅关系？例如我系因为工作压力嘅原因，我嘅妄想内容就系个翻工俾人压低，同翻工有关嘅问题，定还是唔一定嘅，可以系第二个方向嘅咧？
1: 我大部分见到嗰啲咧。都可能是第二个方向的、我翻工好大压力的，咦，但是他翻工咪照翻工，但是呢他翻屋企觉得咦有啲好怪的，楼上嗰人是特登的，特登呢着拖鞋呢嘈住我嘅呢，我去到厅佢一厅嗰度嘈，我去到房佢房我嘈，玩拉凳啊嗰啲呢，
0: 即係人哋跟住佢，
1: 佢觉得特登跟住㗎啦，又或者佢闻到啲味呢，咦点解窗口啲味走出嚟嘅呢，因为见个案系点嘅呢，翻工好大压力，但翻工完全做到嘢冇嘢嘅，因为妄想症好得意嘅。佢淨係圍住嗰樣嘢嘅啫，我深信嗰、那個我哋用個字眼叫 delusional system， 個妄想系統嘅啫。啊，呢班人特登咧，或者樓上嗰特登拉凳啦，特登放啲毒氣嚟俾我聞嘅咧。但係其他嘢佢係正常嘅，翻到工做到嘢社交完全冇問題
0: 嘅。係，哇！咁所以唔係話更加難搞嘅就係、是如果你話俾佢聽，我想帶你去即係做個檢查或者做個評估，睇下你會唔會有呢、這、一個即係妄想症嘅問題，佢會覺得你先有妄想症啊，掉翻佢嘢俾你嘅喎，係嘛？
1: 所以佢冇病識感，唔覺得自己有病嘅，咁所以系好难叫佢睇医生嘅。
2: 嗯，咁去到医生度点样去确诊咧？要做啲乜嘢嘅？唔系咪检查定系要问啲乜嘢咁咧？
1: 嗱，喺检查上边嘅咧，你去同佢做一啲例如啊，电脑扫描又好，磁力共振嘅咧，见唔到啲乜嘢嘅，因为佢功能上嘅分别，即系话个脑同冇妄想症系一样嘅，但功能上嗱会做啲咩嘅咧？第一。我哋好多時都問咗屋企人先嘅，因為屋企人見到啲嘢啊嘛。嗱、你問嗰個病人嘅咧，或者患者嘅咧，佢未必講俾你聽嘅。咦，冇咩唔舒服噶，不過屋企人叫我嚟睇咯，我覺得冇嘢噶。啊，佢唔會覺得係有啲嘢特別嘅。我哋好多時咧係要屋企人或者係我哋講係其他啦、同事啦、朋友啦講俾你聽。咦，唔係啊，呢輪佢日日咧都匿埋喺房嘅，問佢點解啊？佢話聽唔安全咧，聽嗰度咧可能有人望住我咧，或者樓上特登嚟侵犯我嘅咧，特登拉凳。隔篱特登咧放啲臭嘅气体啊，咁嗰啲，咦，我哋喺嗰个位度咧就尝试咧就问个患者啦，咦，好似话你近来咧都中意留喺房顾，有冇特别原因啊？尝试系用佢。嘅時間講俾我聽點解咁啦？咦，佢講嘅總有啲破綻嘅。如果聽落去覺得咦啲嘢唔係好合理嘅，我哋喺嗰個位度咧嘗試咧去挑戰佢啦。會唔會唔係嘅？會唔會咁啱你去到聽啫？咁啱上面拉凳嘅啫。啊，你覺得係嘅？有冇啲咩證據嘅咧？啊，你覺得又係咪100%嘅咧？定係可能咁啱嘅啫？嗱，喺呢地方度咧就可以我哋戳到啊，就揾到啲蛛絲馬跡，佢覺得。是咧，一定是嘅咧。点解嘅咧？佢讲出俾你听嘅，或者讲嘅嘢系完全系牛头唔搭马嘴嘅，咁我哋就可以做诊断叫妄想啦。
0: 系嗱，但系好多时咧，我哋都话每个人咧嗰个幻想力咧系唔同噶嘛。有啲人幻想力咧就比较即系丰富啲嘅，佢可能做一啲创作嘅工作嘅咁样。咁但系嗱，睇翻就系男性同女性嗱，女性又比较多愁善感一啲，情感丰富啲咯。喺妄想症呢件事上边咧，会唔会真系计个数字系？男士同女士嘅比例系女士多啲嘅啦，
1: 其实差唔多嘅啫。不过咧，男士同女士佢妄想嘅内容有啲分别嘅。
0: 哦，系
1: 嗱，男士倾向于多啲咩嘅咧？被害妄想。
0: 嗯，
1: 咦，街啲人咧系咪跟踪我嘅咧？个老细系咪要整蛊我嘅咧？又或者啊，对自己嘅伴侣嗱，好多时啲男士到咗咁上下年纪，又饮酒饮得多嘅咧，可能生理上咧就弱咗少少嘅，而佢哋好多嘅咧都会担心，咦？我太太會唔會
0: 喺出邊揾咗第二個咁樣？
1: 咁佢哋咧呢個妄想嘅咧，好多時同飲酒有關係嘅。係而女士嘅妄想內容咧，又少啲呢啲嘅。女士講啲咩多啲嘅咧？例如講緊情愛妄想啦。咦， 大家可能在傳媒看過的，咦，我是一個普羅市民的，但我覺得個明星歌星唱歌呢是唱給我聽的，他笑的呢說多謝台下觀眾，
0: 他望著我的，
1: 指著我的，沒錯，他深信不疑的，那你問他的是的，他唱歌給我聽的嘛，他唱情歌是特別唱給我聽的，女士多少少這些的，
2: 是，那即係聽到呢啲嘅個案啦，好多時都係講緊影響喺個人範圍啦，即係我自己嘅生活受到即係就好困擾啊，或者亂曬啦咁樣。但係會唔會都見到有啲情況係對於身邊嘅人啊，或者係一啲更加激烈嘅行為係影響到其他人嘅咧？
1: 其實咧喺呢個咁嘅網上系統裏面嘅咧，佢哋好多時都頂得住嘅。咦？點樣嘅咧？例如啊，我覺得聽嗰個人，即係我聽到。到樓上嗰個人咧，係特登咧係留意住我幾時翻屋企拖凳嘅咧。有啲係特登避夜啲翻屋企，有啲話俾我聽嘅，咦隔離播啲咧，或者噴啲臭嘅煙啊，有毒嘅嘢，佢覺得有毒嘅嘢啦，咦佢特登避開嘅。佢好多時都用佢方法解決嘅，而我估大家都會擔心，咦佢有啲激烈行為嘅咧，相對少啲嘅。大部分咧有妄想症嘅人嘅咧，佢跌翻轉嘅係驚少少嘅，咁佢畏懼少少，少啲有啲暴力行為啊！啊，當然啦，你講嘅我都記得啲，真係例如我硬係覺得係咧，隔離嗰個人特登嘅咧，特登咧係特埲牆嘅咧，我夜晚瞓覺瞓唔著嘅時候，聽到牆有人哼咧，係隔離嘅咧，有啲人做啲咩嘅咧？如果妄想症，大部分咧都會避啦。有啲會點嘅咧，又真係整蠱翻隔離嘅。例如咧，即係佢好少會係 directly 好直接咁去面對面，佢做乜搞我啊？佢未必會咁嘅，做啲小動作整蠱佢。
0: 係，佢可能掉翻啲垃圾喺門口啊。
1: 絕對就係咁樣做呢啲。
0: 係，咁但係嗱，即係咁講，如果真係要診斷嗰位嘅病人係唔係有妄想症嘅話咧？都有啲棘手㗎喎，即係用啲咩仲有啲咩方法去到即係界定呢件事，或者係加強呢件事嘅肯定性㗎啦。
1: 其實呢喺我哋做個診斷嘅呢，妄想症啊，妄想我先講，佢最重要是妄想呢樣嘢啦。如果呢個妄想係維持多過一個月嘅，咁我哋界定係妄想症。咁呢其實我點解要做呢個診斷嘅呢？因為如果多過一個月嘅呢，我哋有啲諗法㗎啦，呢個人係需要介入嘅，係需要最簡單食藥啦。因為咧啲抗精神科藥嘅咧可以減低你妄想嘅。第二心理治療啦，嗱我哋知道呢個人咁嘅咧要做啊，但係要做啲診斷嘅有時難嘅。我哋問屋企人啦，觀察多幾次啦，喺唔同嘅角度問佢啦，而佢都係深信不疑嘅咧，咁我哋會做診斷叫妄想症嘅。難在佢未必接受，已經做咗診斷嘅啦，係咧樓上嗰個人醫生唔使拗嘅啦，佢係特登咧放一毒煙嘅啦，特登我去到邊跟到邊嘅啦，我落街嘅咧咁啱咧，點解 lift 次次閂冚到門嘅咧？或者我去 lift 嘈嘅咧？咦點解去 lobby 嘅一個大堂嘅咧？咦又見到佢嘅咧？佢咪跟住我嘅咧？佢係唔會同你拗嘅，基本上係嘅啦，你唔使同我講嘅啦，我哋同佢講你有診斷嘅咧，老實講佢拗嘅啫。所以多時我哋係咩嘅呢？未必要同佢講太多嘅。你有時 confront 佢面對面，咦你有妄想症喎，佢下一句係咩嘅呢？咁我唔信你㗎啦，你唔好呃我啦，我以後都唔睇你㗎啦。
0: 但係咁所以話呢，如果要開藥嘅話，叫佢哋食個依從性就極度十分低㗎喇。
1: 對呀，真係係真係頗難嘅其實。係呀，即係所以見到嘅呢有好多個案嘅呢已經食藥好啲多，但專頭又唔食㗎喇。
2: 咁嗰個即係介入過程治療當中，會唔會即係家人都好重要角色牽涉入面？
1: 係第一我哋要講服家人啦，要明白你個屋企人呢係個妄想症嘅，而呢個病係要醫嘅，要介入嘅，要食藥嘅，好多時都要喺屋企人做啲功夫嘅，因為屋企人先見到佢係咪每日食藥㗎嘛，如果唔係佢嚟睇嘅，咦每次食藥呀轉頭返屋企抌曬啲藥嘅，我哋都唔知㗎。
0: 咁所以嗰、那個即係診斷啦，個過程啦，家人要去即係去陪伴去做啦，或者提供好多嘅資訊啦。兼且喺日後如果真係要服藥啊，或者其他啲嘅治療方面咧，咁我諗嗰個角色都好重要。轉頭翻嚟咧，我都繼續想問下阿張醫生啦。頭先講話啊，即係可能做啲影像診斷，未必會見到係咩任何咩海馬體啊，令其他啲位置會有問題啊。到底係譬如仲有啲乜嘢嘅方法喺影像上邊可以做一個配合，會唔會有嘅咧？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和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如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外一名37岁男子已经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至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86点，跌73点，总成交金额243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3点，升37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XL2 南方海力士44.4元，升19.04元。阿里巴巴116.5元，升4.7元。智谱980元，升118元。南方恒生科技4.71元，跌0.2元。腾讯控股472.6元，升8元。小米集团28.34元，跌2.7元。盈富基金26.28元，跌8元。中芯国际63.35元，升1.35元。中制旭创1084元，升124元。华虹宏力130.2元，升4.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0.5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362 点，升2,494 点，港金报38,10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55美元，卖出4,07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喺米埔嗰边，因为有火警，古洞路来回方向跟住加隆路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就系古洞路来回方向跟住加隆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九巴76号 K 去朗平村方向嘅班次啦，要改道行驶噶。途经古洞路一带嘅巴士服务亦都可能会受到影响，乘客请留意。长青隧道仍然紧急维修紧，去机场方向嘅中慢线封闭咗，东面入口嘅车龙啦，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嘉里货仓。长沙环嘅交通灯仲系整紧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灯号系暂时未能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要加倍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九龙医院对开。弥敦道同窝打老道交界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噶，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而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去弥敦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基堤道。港岛方面，较早时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银行街的意外清咗场，一带是车多。薄扶林道的山泥倾泻仲是处理紧噶。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要加倍小心。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主要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对出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而家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去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大致系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其他嘅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对出一段比较繁忙。另外，九龙方面啊，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稍为车多。另外喺佐敦尖沙咀一带，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车龙排到渡船角，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嘅车龙啦，排到去帝国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以前人喺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6: 今日喺职场求生，唔单止心中要有团火，仲要有职场达人嘅生存秘笈。
5: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6: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5: 等你喺不同职场环境入边，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周涛饰演嘅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嘅重要金主，亦都系孙前程嘅妻子，精明强势，而丈夫组成女强男弱嘅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玉信，制作袁子培。
10: 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一书，撕开港英司法界的华丽抱负，露出体制下的权力浓疮。新西兰裔检控官胡礼达在执掌商业罪案的生杀大权之际，在多宗的富豪官司中收受千万黑金，而这辑白手套的戏码堪称官僚和本地精英勾结的经典。当司法的天秤沦为敛财工具，正正揭示在权力集中、司法机关缺乏透明的时代背景下，程序公义不过是维持权贵统治的遮丑布。
11: 书中揭露的司法黑幕、利益链的缩影，从市井摊贩到法庭殿堂，以权谋私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法则。胡礼达弃保潜逃却最终落网的戏剧性转折，暴露出双重标准。当白手套失去利用价值，昔日的自己人瞬间就成为了戏子。然而物极必反，此案成为廉政公署转型的契机，肃贪利剑，最终在97前确立起司法威信。但是书中更尖锐的叩问在于，如果没有政权更迭的历史推力，能不能够自发清除自身毒瘤？胡礼达出狱之后再度犯罪的荒诞结局，就好像法治困局的一则黑色预言。
10: 作者穿透个案的迷雾，把镜头推向更广阔的体制病理，而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反思，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才可以避免执法者成为犯法者的帮凶，甚至本身就成为当中的一员呢？
1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作者郑宏泰、李洁平，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0: 好，继续翻嚟精灵一点啊！未请阿张汉奇医生出嚟，继续讲呢个妄想症同埋思觉失调之前咧，我哋咧要公布翻啦，职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答案同埋得奖名单。
1: 系啦，问题就系、是、操作员、操作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前嘅检查应该包括乜嘢咧？正确答案就系 B， 目视检查同埋功能检查两个部分都要做嘅。
0: 你操作得好好啊！呢条问题，我要颁个奖俾你啊！好，咁啊，恭喜晒以下五位朋友啦，有陈慧芳啦、黄慧心、雷丽芳同埋咧就系黎慕平，仲有就系郑锦辉噶。咁啊，咁多位嘅得奖者，咁啊，请你等候一下啦，下个礼拜工作人员咧就会通知你哋领取奖品噶啦。多谢多谢支持。好，翻到嚟咧，我哋继续请阿张医生出嚟先。Hello， 张汉奇医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0: 系啦，咁啊，讲到呢个妄想症，头先咧个问题就系话咧，咁有一啲嘅即系病况咧，你可以从呢个影像诊断里边咧就睇到一啲嘅端倪噶嘛。咁啊，你头先都轻轻提过就，做过一啲即系可能影像嘅时候，你又唔会见到有啲乜嘢嘅异象噶，系唔系妄想症？任何情况底下，无论佢系被害妄想啦、自大型妄想或者情爱型妄想啦，都唔会喺影像上面见到有任何一啲嘅即系变化噶啦吓。
2: 对啊，直到而家吓，喺科学上面咧都揾唔到有啲咩影像嘅变化嘅，嗱难讲嘅，因为咧科技嘅新越，而可能隔一段时间之后，原来咧某啲科技、某啲影像翻喺某个地方嘅，但系而家。到而家一刻都未有，
0: 但验血嗰啲咧
2: 都验唔到
0: 嘅，
1: 系咁啊，所以即系都系要同即系医生嗰个慢慢去到倾啦，一个沟通同埋一个观察先会得到个结论啦。嗱喺讲呢个思觉失调之前咧，我想追问多最后一样嘢，关于妄想症啦，就系头先提到咧，其中一个成因方面咧就同滥药有关啦。呢、這个我觉得都几值得关注，因为即系的而且确咧系一个问题啦。咁如果系因为滥药导致妄想症嘅人士咧，其实你见到佢哋嘅状况通常有啲咩特征，会唔会？就唔單止妄想症咁簡單啦，好多其他嘅一啲身體嘅疾病啊、精神疾病係伴隨一齊出現咁。
2: 嗱，其實咧，我哋見到嘅咧，間中都有嘅，因為咧食完某啲我哋講嗰啲所謂嘅 soft drugs 啊，嗰啲濫藥啦，嚇濫完之後嘅咧，好多時咧，就算佢停咗，嗱有兩種嘅，一種咧食藥嘅時候咧，佢突然間咧就有思覺失調或者係有妄想嘅，一堆係咩嘅咧？啲藥散咗咧，冇嘢噶啦。例如而家食完某啲藥物嘅，咦呢個禮拜都係咁嘅喎，但係過兩個禮拜咧好翻曬嘅，有一堆係咩嘅咧？食過，但係之後停曬嘅咧，都伴隨住有啲妄想嘅感覺嘅啦。頭先咧，我 Dennis 講嘅咧，有啲人咧有妄想啦，但係有啲咧有啲直頭變咗一個精神分裂症嘅。
0: 係，
2: 佢除咗妄想，佢仲有啲幻覺啊、幻聽啊、功能上嘅，慢慢咦，我本來做緊嘢嘅，就一級一級咁慢慢越做越低嘅。另外妄想之餘，仲有啲係咩嘅咧？情緒低落，濫藥嘅咧，論盡嘅其實食嘅時候開心啊，但係咧有好多咧長時間食嘅咧，第一戒唔到啦。啊，咁佢基本上生活咧完全圍繞住嗰啲藥物啦。第二係咩嘅咧？有情緒嘅問題嘅，有啲咧可能食完戒完之後十年之後都有啲回閃嘅，對住塊鏡會突然間咧驚得好犀利嘅。
0: 系，但系又系讲唔出，唔知惊啲乜咁样喎。
2: 系啊，佢话俾我听，咦？点解咁嘅？我唔知啊。咦？好似去翻十年前咧，佢用嘅字眼 bad trip， 咦？好惊啊，好厉害啊，完全系解释唔到嘅。
0: 系，但系头先讲啦，就系话啦，如果真系即系诊断到即系妄想症嘅时候啦，咁亦都可以处方一啲嘅药物啦。咁有啲咩药物可以帮到即系妄想症嘅病人嘅咧？
2: 嗱，其实而家嘅咧都系讲紧一啲咧抗精神科嘅药。咁咧嗰啲 antipsychotic 系医咩嘅咧？思觉失调或者妄想症嘅，因为我哋相信咧都系脑里边啲多巴胺分泌过剩。
0: 系
2: 有啲理论讲紧嘅咧就系咧，咦？我哋平时有好多嘢发生紧嘅，见到好多嘢嘅，但系有啲嘢对我嚟讲系特别有意义嘅，因为多巴胺影响。例如嗰个人同你讲句说话嘅，本来冇嘢嘅，你同我倾下偈，但系咧，咦？嗰下我突然间咧啲多巴胺分泌，而我觉得你同我讲呢句说话系特别有意义嘅咧，而呢样嘢 stick 喺我脑里边嘅咧，我觉得咦你对我系咪有企图想谋我嘅咧？咁所以你而家食药咧，希望将多巴胺减低，而令啲妄想减少嘅。
1: 咁呢啲药就系有需要时服啊，定还是系啊都唔系嘅，要长期服用嘅咧？
2: 要长期服用嘅，其实呢啲药。
0: 系咁嗱，头先讲到啦，就系呢啲药物都系话医咧，就系妄想症同埋思觉失调啦。咁即系话，其实妄想症同思觉失调出现嘅原因都系即系相类似。头先你讲紧多巴胺有啲嘅问题出现咗啦，咁样。咁而我哋听落咧，就系成日都会将妄想症啦，或者一般市民都会觉得佢哋好似啊，同思觉失调咧，时听都会系 啊，佢会话人哋害佢，或者人哋有啲嘅嘢做紧出嚟嘅时候咧，系对佢不利嘅咁样。咁点样去界定系妄想症定系思觉失调咧？张医生，
2: 因为咧，其实咧，妄想症咧，其实咧，佢最重要嘅诊断嘅条件系咩嘅咧？就是、有个妄想，一个牢不可破嘅坚信嘅妄想，维持一个时间一个月到啦。而思觉失调咧，其实呢个名咧系唔系太准确嘅。思觉失调咧，其实咧而家都讲紧嘅咧，系讲紧思想，例如我谂嘢，我觉得你系想整蛊我嘅咧。感觉，例如听觉失调嘅，其实形容紧个状态嘅啫。思觉失调咧，其实如果我用翻学名讲嘅咧，如果一个月之内嗰啲咧，我哋叫做急性精神病，psychosis。如果多过一个月嘅咧，咁我哋叫做精神分裂症。而思觉失调个名系形容紧个状态嘅啫。嗱，谂下咯，喺思觉失调里边讲乜嘢？系思觉啊嘛，觉嗰个咧喺妄想症少嘅，但系如果喺精神分裂嘅咧，系比较多啲嘅。除咗妄想之外，仲有幻听啦，佢内容比较上啊。比較古怪啲啦，妄想症嗰啲妄想嘅內容咧，未必係太古怪嘅，大部分都頭先講嘅情愛妄想啊、自大妄想啊，依個咧個伴侶不忠啊，或者人跟蹤我啊、害我嗰啲。
1: 咁成因方面係咪都會同頭先妄想症嗰啲成因差唔多咧？又，
2: 如果咧將呢兩樣分開嘅咧，其實研究講咗嘅咧，妄想症嗰班人嘅咧，佢嘅 genetics 佢個遺傳嘅因素唔係太重嘅啫，即係話屋企人兄弟姊妹有佢個機會唔係好大嘅啫。但係如果講緊精神分裂嘅，其實咧好多都係講緊嘅咧係個 genetics 係例如啊，如果爸爸有或者媽咪有嘅呢、這個小朋友有嘅機會嘅咧係15%，係啊，如果兄弟姊妹有嘅15%，如果有兩個直系親屬有嘅咧。你預備有成50%咧，有機會有呢個精神分裂嘅。
1: 係，咦？如果即係擺埋呢個即係家庭嘅基因因素喺當中睇啦，咁係咪換句話講，思覺失調出現嘅年齡都可以係低嘅咧？因為喺個基因度已經埋下咗種子。
2: 對啊，你講得好準確噶。嗱，妄想症平均啊，其實咩年紀都會有嘅，但係大部分咧40歲打後先至常見嘅，而精神分裂嘅咧，好多時咧講緊即係早期未叫精神分裂啦，先講4個禮拜嗰啲醫好咗嘅咧，我哋急性精神病。如果超過4個禮拜就叫精神分裂，而好多係見到係咩嘅咧？係10幾歲嘅中學生啊，或者20多歲後生仔有噶啦，即係佢係相對後生啲嘅。好似你講到準確嘅，係因為天生佢腦嘅分泌係有少少故障。
0: 但係頭先講到咧，就係話咧，佢哋妄想症同思覺失調咧，有啲又好似好似咁樣嘅。咁會唔會最主要界定佢係妄想症或者阿伯可能係思覺失調嗰邊多啲嘅話，從幻聽方面即係呢一個嘅病徵嚟到着手咧？
2: 其實咧，科學家咧做咗研究嘅，將好多唔同嘅徵象，例如幻聽啦，例如我個妄想啦，我個被害妄想啦，我覺得啊，俾鬼上身啦，俾其他控制住我啦，有好多唔同嘅徵象嘅，而做咗一啲咧比較上複雜嘅統計學，就發現咗咧，原來咧喺精神分裂裏面嘅咧。比較比較準確係咩嘅咧？第三身嘅幻聽啦，佢好指定
0: 嘅
2: 喎。
0: 第三身
2: 第三身幻聽咩意思嘅咧？我喺度聽緊其他人講緊嘢，唔係同我講緊嘅。如果嗰人同我講緊嘢嘅咧，又唔算係一個咧好診斷性嘅徵象嚟嘅。嗱，把聲同我講，聽得好清楚嘅啦，明明冇人嘅。咦，你去食飯啦？咦，你去咩啊？你真係冇用啦。嗰啲咧唔算第三身嘅。第三身係咩嘅咧？佢兩個傾緊偈嘅。
1: 是
2: 啊，或者佢讲紧嘅咧，张医生个人系最懒嘅啦，嗰个咧佢系第三身形容我，要第三身幻听。
0: 哦，有啲复杂喎、啊，
2: 系复杂嘅，其实系即系幻听之中咧，有啲系同你倾紧偈嘅嘛。咦，你问我，我答
0: 嘅，即系直接啲嘅。
2: 嗰、
0: 那个
2: 咧就唔系一个诊断里边咧系好重要嘅，但如果第三身幻听嘅，两个人倾紧偈，诶，张医生咯，而家咧做紧节目啦，而张医生咧佢点？呢个第三身幻听嘅咧，就喺统计学上咧，我哋。覺得呢個更加令為深信呢個係精神分裂症，有啲好得意嘅。你幻聽係點嘅咧？咦，我諗緊咩？有把聲講出嚟嘅，
0: 係嚇做咩？佢會知道我諗緊啲乜嘅？
2: 就係咁啦，但係把聲講出嚟嘅，咦又或者咧？咦你做緊咩嘅咧？佢不停咁喺度好似形容緊你嘅。咦我而家隻手擺喺支筆度，咦我而家寫緊字，咁嗰啲啦，又或者講緊嘅咧？被害妄想都未必好准确系嘅，系有啲妄想系咩嘅咧？我觉得咧系嘅咧，我讲说话，我行动并不是系我自主嘅，系有啲外力又好，鬼上身又好，被控制嘅。咁呢个咧又系令你觉得系 精神分裂多啲嘅，嗱，妄想症嗰啲咧係少呢啲嘅，佢幻聽可以有嘅，但係唔係咁明顯嘅，所以分咗精神分裂症同埋妄想症。因為點解嘅咧？大家對於精神分裂症、妄想症咧有啲咩期望啊？或者咦，你有精神分裂症你會點嘅咧？我哋可以話俾你聽嘅，咦，慢慢嘅你的功能性可能如果唔醫嘅，會越嚟越淪盡嘅。而妄想症嘅咧。大部分是在個妄想系統裏面生活的，一樣上班一樣做事，如果不是妄想影響的，它跟其他普羅市民是沒有分別的，但是精神分裂那些它就慢慢由銀行經理變成銀行主任，慢慢做個文員，慢慢沒有事做，它功能上會差下去。
0: 是好啦，咁如果真係除咗藥物之外啦，有啲可能病人啦，佢未必想食藥啦，就話我願意治療㗎，不過我就唔食藥嚇。咁你有冇其他嘢幫到我先，張醫生？
2: 嗱，喺而家嘅咧，大家知道嘅，無論妄想症同埋精神分裂或者講思覺失調啦，大家都欠缺一樣嘢係咩嘅咧？係病識感。我唔覺得有病嘅，妄想症嘅我都冇問題，你哋唔明白我啫嘛。精神分裂嘅我冇問題嘅，佢唔知自己有病嘅，所以唔食藥嘅可以理解嘅。所以科學家咧其實咧已經發明咗好耐嘅啦，打針咯，試下嗱，你唔食藥啊，不如我將啲針咧溶咗喺以前啦，溶喺油裏邊幫你打攞油，然後打四個禮拜打一次，咦慢慢嘅咧，咦唔使每日咧。去逼佢食藥嘅，
0: 我、一個月一次咁，即係話打。
2: 但係咧，近幾年咧，仲先進科技啲，係做啲咩嘅咧？啲針咧，可能係咧三個月打一次，係啊，咦，一年四季嘅啫。你每年當你一月嚟打完，哦，四月再打，七月再打，
0: 年尾
2: 再打，咁就。可以解決多問題嘅。
1: 咦，咁我應用上去諗啦，會唔會可能咧？你開始咗打針之後咧，其實咧頭先好強調就係病人嗰個病識感，好影響到佢肯唔肯食藥噶嘛。會唔會最初用過呢啲方法啦？即係起碼都叫做我可以形容為控制咗個病情。去到後階段，可能佢個病識感就會重啲啦，就先至會承認或者知道自己有病，跟住先食藥。我咁樣諗會唔會太理想，定係一個真實情況咧？
2: 你講又係講中曬嘅，因為而家嘅咧病識感嘅咧。你慢慢有個人啦，例如醫得好好嘅，佢會同你講：醫生，我知打完針咧，我真係好咗，冇聲音，我知呢個病咧叫精神分裂嘅，我感覺到嘅。但當佢個病發嘅時候咧，病識感自然冇咗嘅。有人講緊嘅咧，研究講咧，病識感咧係其中一個徵象嚟嘅。如果你有精神分裂嘅，冇病識感就代表你個病嚟緊。嗱，咁所以打下打下針嘅咧，佢慢慢病識感會有翻嘅，又或者慢慢已經我有病咯。咁我病識感就冇咗㗎喇，我開始已經瞓唔著覺喇，開始有少少幻覺，好少少幻聽，開始唔肯食藥㗎喇，件事就慢慢碌落去喇，差咗。
0: 咁除咗頭先講嘅話，起碼可以將嗰啲每日要擺入口嘅藥轉成咗幾個月可能先打一次針啦。另外呢就係、配合埋嗰啲可能認知行為治療呢方面對佢有冇幫助呢？
2: 幫到啲嘅，因為咧，如果有一個牢不可破嘅諗法，
0: 因為佢都唔覺得佢自己嘅行為有問題，
2: 所以你叫揾心理學家已經有難度啦，或者叫佢去見一個醫生同佢做認知行為治療難度嘅。但係我哋都有啲方法嘅，例如咧，我哋講緊嘅咧，同佢傾嘅過程裏邊咧，即係做一啲 cognitive dissonance， 咩意思嘅咧？認知上嘅兩極係咩嘅咧？咦，你話俾我聽，個明星或者歌星唱歌俾你聽嘅。咁你有咩證據咧？唔係咧，佢係咁唱嘅咧。咁會唔會唔係噶？咁其他人都聽嘅喎。咁佢有冇真係揾過你咧？喺佢心裏邊咧，腦裏邊啲種子，咦？佢翻去慢慢諗下，係雖然個明星唱歌、歌星唱歌唱俾我聽，一咁耐以嚟佢唔覆我信嘅咧，咁耐以嚟嘅咧，佢都冇真係送嘢俾我嘅。咁佢慢慢就發覺到，咦？唔好合理。谂下谂下嘅咧，佢自己开始就会，究竟我谂法真定假嘅咧？我用个字眼系错散嘅，跟住慢慢咧觉得，咦唔系100% 嘅咧，慢慢开始觉得，如果佢系嘅，呢十年嘅我送咁多卡俾佢，咁多花俾佢，佢冇回应嘅，但系唱歌系咪真系嘅咧？佢慢慢就开始有翻少少病识感。
0: 即系同佢讲，如果真系中意你嘅话，可能你写咁多封信，佢都回咗一封俾你啦。
2: 冇错，就喺呢啲地方度咧，佢慢慢就觉得，咦，同常理啊有所分别嘅，可能我真系谂多咗，咁我哋就有机会着手。做啲嘢啦，
1: 嗱咁但系我喺度執行上，我喺度諗有啲難度喎。嗱，你又要同佢講道理，咁佢當下覺得你同佢即係你純粹係 challenge 佢啦。咁但係同時間你同呢個人亦都要保持一個好嘅關係，令到佢繼續信任你啊嘛。點樣拿捏呢個咧？好難喎，好似
2: 呢個就係我哋嘅工作就係，咦，我哋未必會好直接咁去 唔係咧，佢唔中意你嘅咧，可能我同你熟咗，我唔係見你一次嘅，我重複咁見你嘅，近來生活點啊？咦，仲有冇送嘢俾啊邊個明星啊？你覺得佢點樣啊？佢近來有冇唱歌俾你聽啊？嗱，我通常我哋咧就係、是、acknowledge， 我明你講，但我唔認同你嘅，我。好多時我哋都講，如果你講嘅係真嘅，如果佢真係中意你嘅，佢應該會咁嘅喎。我哋未必會，你錯啦，唔係咧。嗱咁樣嘅咧，簡單啲講啊，佢下次咧就唔揾我噶啦，唔會再係啦，已經係起到牆噶啦。我哋咧係等佢建立第一信心，第二信賴，第三係咩嘅咧？我講啲説話都唔係係直接咁否定緊佢嘅，如果你講嘅真嘅，佢都應該有回你嘅噃。咁、其實你會唔會諗多咗咧？嗱，你俾翻下台阶佢啊，唔好話，已經佢唔復你嘅，你咪妄想整咯。咁佢通常唔收貨嘅，但係如果咁耐都唔復你嘅，會唔會有其他可能咧？你又諗下，不如我哋下次又再諗下究竟有咩原因啦。咁少少少少嘅咧，有機會令到佢咧揾到啲破綻嘅自己。
0: 係，同埋咧喺結束節目之前啦，都好想問下張醫生，因為坊間咧都有啲即流传话上网可以做一啲嘅测验咁样啦，自己可以测下自己嗰个即系情况会唔会有妄想症啊之类。但系我哋做呢啲嘅时候咧，其实系咪真系要非常之小心咧？
2: 嗱，其实咧原理上系可以嘅，但系咧谂下头先，如果讲紧啲妄想症啊、思觉失调嘅咧，你啲问题未必可以咧咁追重咗咧嗰个问题症结嘅。好多时嘅咧，佢冇嘢。佢以為冇嘢喺個 test 裏面做咗冇，但係其實咧佢啲症狀咧，你揾唔到嘅咧，就有個假嘅安心 ，false sense of security， 覺得咦我冇嘢喎，做完我評估啦，咁更加同你拗嗱，屋企人睇下我啊，你話我有妄想啊嘛，我做完都零分都冇嘢嘅，我只係冇嘢啦，唔使睇醫生啦，仲難搞啊咁樣。
0: 係，明白。咁所以咧，真係倒不如咧就唔好做呢一個係自己做嘅一個，你當佢心理測驗，平常人攞嚟玩下冇所謂，咁但係就唔可以就做完之後就當係嗰件事係真，因為都真係要交翻俾專業人士、精神科醫生啊，或者係心理學家啊咁樣做翻一個全面嘅評估。今日咧多谢晒精神科专科医生张翰奇医生，唔该晒张医生，好，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需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及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的演练模式，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加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经被暂控协助罪犯罪，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该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的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些才进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表示并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都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之后，担心影响孙的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店员就说生意没有受到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天气方面，越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

0: 环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42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2,64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E 南方海力士42.3，升16.92；阿里巴巴116.9，升5.1；智普936.5，升74.5。南方恒生科技4.72仙6，升0.8仙；腾讯控股473.8，升2蚊；盈富基金26.34，跌2仙；小米集团28.76，跌2.28；中芯国际63.15，升1.15；中制旭创1065蚊，升105蚊；华虹宏力128.3，升2.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5，瑞士法郎9.722，澳元5.515，加元5.596，新西兰元4.604，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上升2,494点。港金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升涨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39美元，卖出4,078.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米埔嗰边火警嘅道路情况啦。而家古洞路近住加隆路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咁就由于火警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较早时因为火警曾经受影响，途经要调整嘅巴士服务啦，已经系陆续回复正常噶啦。长青隧道的紧急维修就仍然进行紧，去机场方向中慢线封闭了，东面入口的车龙排到去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九巴观光巴士路线 HK1、HK2 预计会在3:15回复正常服务。长沙环的坏交通灯就仲是整紧的，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的灯号是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加倍小心。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而家龙尾是去到近九龙医院对开。至于弥敦道和窝打老道交界的意外就已经处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车龙是去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对出有交通意外，但是车多，而沿住公主道南行去红隧过海的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港岛方面，薄扶林道的山泥倾泻都未清场的，去香港仔方向近启明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其他隧道出入口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对开，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三四线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了，龙尾过了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九龙方面主要是佐敦尖沙咀比较挤塞了，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山林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七咸道南小隧道的车龙排到公主道连接路近住都会海日酒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官涌㗎。

0: 他是为是。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1: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色无限，
5: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
6: 美国加州由7月1日起推行新的食物日期标签规定，只保留4款日期标签，头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最佳同埋此日期前冷藏最佳，代表食物品质在指定日期之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另外两款是此日期前使用和此日期前冷藏，过了这个日期的食物就不应该再食用了。而零售商就仍然可以看到以密码形式标示的此日期前出售。据洛杉矶时报和美联社的报道，美国马里兰大学在2022年曾经发表报告说，美国全国有50多款食物日期标签，大部分只是代表食物品质过后会变差，但仍然可以食用。不过大部分消费者对这些标签的理解就是全部都代表过了指定日期就不宜食用了。这个误解令消费者丢弃大量仍然可以食用的食物。2025年哈佛法律学院联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以及致力解决食物浪费的非牟利机构 REFED 做了一项全国调查，发现 87%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明白日期标签的含义，但只得 53% 能够做出正确的解读。 43% 的受访者更加经常丢弃过了标示日期的食物。加州资源回收与再利用部指出，但在加州每年被丢弃的可食用食品可以用来煮大约25亿个正餐，这样不单只是浪费食物和金钱，堆填区的食物也都会释出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厉害的温室气体甲烷。所以加州政府希望透过简化标签，让消费者能够清晰地理解，减少浪费。纽约州亦都已经通过类似的法规，只是等州长签署生效。伊利诺伊、麻省、马里兰、新泽西等多个州亦都正在审议相关的规定。蓝地球悠然赞到。

0: 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啦。咁啊，坐喺直播室嘅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仲有我冯蓉蓉。
2: 系啊，同大家报告一下呢一个气温先啦，系25度啊，相对湿度咧系96%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下昼4:30嘅。
3: 唉，好担心咧，今晚咧唔知会唔会都仍然有机会黑雨咧？
2: 应该唔会啦，我觉得。
3: 系咯，我今朝咧仲喺度纠结紧，哎呀，究竟今日系一个咩嘅天气状态咧？朝头早究竟我好唔好揸车出街啊？定系我应该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好啲咧？咁
2: 最后咧？
3: 最后我系揸架车翻嚟嘅，咁我见个雨势又唔
2: 系
3: 好犀利，咁我就觉得可能都应该 handle 到啦。
2: 系，不过都系咁啦，即系同咁多位讲啦，即系天雨路滑啦，大家驾驶咧要分外小心啦，
3: 小心安全啦，同埋咧就与此同时咧，即系如果真系雨势太大嘅话咧，就留喺一啲安全嘅地方啦。
2: 系啦，咁啊，喂，开始我哋嘅港式生活馆之前，我想问下你咧 ，Ruby， 你平时咧中唔中意食水果、生果呢样食物嘅？
3: 如果你问我蔬果。我啦，蔬菜同埋生果嘅话，我会拣生果嘅。
2: 点解咧？
3: 因为我中意甜甜地，啲蔬菜咧对于我嚟讲冇咁好味咯，即系点样都系，即系嗱，你话健康一定要有啲叶绿素啊嗰啲咧，咁啊冇得讲啦。但系如果你话真系纯味道嘅话，我真系一定系一个生果嘅宝宝嚟嘅。
2: 咁你中意系嗰啲生果，你中意系即系硬嗰啲，譬如好似苹果啊，又或者你中意香蕉，又或者士多啤梨，即系边一类型嘅？嘅生果你
3: 嗱，我覺得呢個咧簡直可以變成一個心理測驗。
2: 係啊，冇錯。
3: 你中意揀咩生果咧，完全反映嗰個性格啊。我咧揀嘅生果咧係提子啊、士多啤梨啊、藍莓啊、香蕉都 OK。
2: 全部林新嘢嚟噶喎，你嗰啲。
3: 唔係，但係我亦都中意食嗰啲西瓜啊、哈密瓜啊、蜜瓜啊嗰啲咁樣樣嘅。但係咧，你有冇發現呢啲個共通點係乜嘢啊？
2: 甜咯。
3: 嗱，當然啦，甜味重啲啦，同埋咧。嗱，即係雖然西瓜、哈密瓜嗰啲咧都係要切開佢一粒粒咁樣啦，但係其實整體上面咧，佢 serve 上嚟咧，你都係一口一口咁樣食噶嘛。
2: 係。
3: 咁但係咧，我相對地冇咁中意橙啊或者蘋果嗰啲啦，因為咧佢嗰個 size
2: 要搣係咪？因為你知係啦，即係夾好難搣噶嘛。
3: 又要搣橙啦，跟住蘋果啲皮又難批啦。
2: 係。
3: 但係即係譬如如果你話食西瓜嗰啲，都雖然係要切，但係佢嗰個皮咧唔係。批皮嗰只批皮嘛，即系你可以用个刀嚟切咁样嘛。咁我就对于我嚟讲咧，就我会情愿系呢一只进食方式多过系嗰啲苹果同橙咯。哥哥你咧？
2: 嗱，我自己由细到大咧，我都系中意搣橙食嘅。我系中意咧逐个橙咧搣皮，跟住咧就即系逐解咁搣晒嗰啲橙嗰啲丝啊咁嚟食嘅。
3: 但系啲橙咧，你搣完之后只手指会充满住啲橙味。
2: 咁咪好啦，我中意嗰种齿甲留香嘅味道啊嘛。
3: 哦，点解我哋今日讲咁多呢啲嘢？
2: 唔系因为其实咧，我哋都系点讲咧，即系咩都要试下噶嘛，做人
3: 系啊，
2: 系嘛，即系你下次咁你试下 gel 住夹走去搣个橙，睇下个感觉会系点样。
3: 我都系情愿食香蕉多啲啦，咁样即系一搣咁样下一掂。
2: O K O K， 唔紧要啦，咁我哋今日即刻入我哋嘅勇子市场啦。
4: 从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飞链。
5: 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呢？
4: 欢迎嚟到勇者市场。
2: 今次我哋系一次过试两样嘢啦，就系咩嚟嘅咧？开心果酱香蕉煎饼，另外一个咧就系比较邪恶少少嘅，
5: 有烟肉噶，另外
2: 烟肉芝士酱煎饼。
5: 我哋先咸后甜，不如试嗰个咸嘅先啊！
3: 好啊，我想问大家食泰国煎饼咧，中意食个角啊，定系中意食中间噶？
5: 个角，
3: 因为我觉得脆啲。
5: 哦，我試過角啦，呢個 bacon 煙肉，
3: 哇！
5: 啲拉絲好正啊，
3: 係啦，我幫你 cut 一 cut 佢，係啦。呢個
5: 拉絲加芝士，
6: 咁你食咩啊？
5: 芝士加煙肉
6: 定係食肉啊？即係中間嗰度。
3: 我人好矛盾嘅，我要食個邊，但係唔係食個角咯，因為我又想食多啲餡，但係又唔係個角嗰度咁少餡，但係又食多個脆邊。
5: 個角係少餡啲嘅，
3: 係啊，
5: 但係咧我食落去咧覺得係好脆，我食咗個角。
3: 系咪啊？我买气啦，
5: 我又 個拉絲。其實一般情況咧，呢啲泰國煎餅我哋理解嘅都係甜噶嘛，即係香蕉煎餅落曬啲榛子醬，但係佢呢一個係好特色嘅鹹嘅咯。我而家試先，
7: 試先啦。
5: 我都覺得幾好味，因為佢個皮雖然少少甜啦，但係因為佢有茄汁同埋嗰啲叫芥末醬喺上面咧，成個感覺再加埋個火腿喺中間咧，成個感覺其實有少少似熱狗咯。
3: 我覺得個芥末醬同番茄醬咧都冚咗佢本身個甜味，我主要係食到個鹹味咯，
5: 我都覺得，
3: 同埋係酸味咯，係野味嘅。
2: 我見你哋介紹緊嘅時候，我已經急不及待食咗一嚿煙肉芝士，成件事咧。你食完一嚿之後咧，因為佢切到好細粒啊，你係會唔夠喉嘅，係好快就食第二嚿噶啦。
5: 哇！忍唔住又要食第二嚿
2: 啦。哇！佢呢個拉絲好勁喎，
3: 食到鮮，好似有啲鮮豆醬嘅味係咪咧？
5: 係啊，佢唔知個芥末，佢個黃色嘅似係芥末醬嚟嘅，但係佢撈埋茄汁之後，好似有種鮮豆醬嘅味道咯。佢呢個煎餅應該落咗好多油同牛油一齊煎出嚟，因為咧，你如果即係近睇咧，佢嗰個煎餅咧。是酥炸到一個個撲上咗嚟
3: 嘅，睇下佢咧個底嗰張牛油紙咧，
5: 扯滿曬油，變咗透明嗰張。可唔可以食甜嘅？有別於平時我哋認識嘅泰式煎餅咧，佢呢個咧係用咗開心果醬去代替平時我哋認知嘅可能係煉奶或者榛子醬。又試下夾唔夾先？
2: 要加埋呢個香蕉啊！
5: 嚟啦，我唔客氣啦。
3: 甜唔甜啊？會唔會好甜啊？
5: 嗱，因為佢係開心果醬啦，就有別於我啲煉奶同埋榛子咧，佢冇咁甜，同埋佢上面鋪咗一陣開心果同埋花生喺上面咧，好有口感。
2: 喂，仲有食到啲香蕉味喎！
3: 哇，呢個都好邪惡喎！
2: 呢一個開心果香蕉嘅煎餅咧，今次係一定要食個角嘅，
5: 點解
2: 咧？因為佢煎得好脆嘅。喂，你試唔試啊？
5: 我試過，試中間。佢攪滿曬所有嘅開心果醬，
2: 即係
5: 成塊青苔，係似百潔布。
3: 我自己咧就中意食煙肉嗰、那個。
5: 我都係啊，我中意食鹹。嗱，好奇怪，雖然佢本身香蕉煎餅應該係要食甜噶嘛，
3: 係啊
5: 係啊係啊，但係佢呢個特色嘅鹹味咧 ，version 反而我覺得仲吸引啲。
3: 嗯
2: ，bacon 嗰個咧，煙肉嗰個咧，我食完一嚿咧會追住食。
3: 係啊，
2: 呢一嚿咧我食完，尤其是中間嗰嚿咧。哇！食完之後有少少流流地啊。
5: 可能我覺得我個人要不就好淡味健康健康啦，即如果食到呢類型濃味嘅食品嘅時候咧，就真係不如再激進啲咧。就係我覺得譬如開心果醬咧，雖然佢係冇咁甜，但我情願佢係好似傳統嗰啲榛子咧，真係好濃郁嘅味，榛子味啊，好甜啊。咁我覺得就。仲突出到佢哋嗰個香蕉同埋個煎餅個脆嗰個感覺，即係甜味再濃郁啲，好味啲咯。
2: 你試下翻轉頭食翻嗰個 bacon 咧，個感覺唔同咗喎，係冇我第一次食嗰種嘅咁驚豔啊！
5: 而家咧，仲有一種好似咧普通食茶記咧，火腿煎蛋加茄汁嘅感覺。
3: 冇錯，
5: 我都係仍然係揀鹹，
3: 我都係揀鹹嘅。
2: 唔係，我都係揀鹹喎，我會俾鹹嗰個咧。今次俾九分，而呢一個甜嘅咧，我會俾七分。
5: 兩個我就會鹹嘅咧，我俾七分，跟住甜嘅咧我就俾五分。我自己就中意鹹嗰個相對地好味啲啦，但係其實兩個因為實在太邪惡啦，所以我嗰、那個。身材管理機制咧着咗
2: 燈，
5: 係啊，着咗燈，所以佢自動會個分會俾得比較嚴謹少少。
2: 嗱 ，Ruby 頭先咧，你比分嘅時候咧比較嚴謹啲喎。
5: 係啊，因為咁邪惡嗰個咁樣嘅香蕉煎餅，其實泰國嘅嘢咧，呢、這個煎餅就係、是、比較邪惡啲啦。但係咧，我想話即係講開呢個泰國煎餅咧，我就諗起其實我之前喺泰國旅行嘅時候咧，我又食到另外一個咧，又係用生果去做嘅一個 dish 啦。但係其實相對地咧，可能有啲果糖啦，但係就冇咁邪惡嘅，就係、是、咧一個西瓜嘅cube 即变咗一个个正方形
2: 正方
5: 一口，系啦，一口西瓜，跟住上面咧就揀咗啲虾干嘅一个叫系一个前菜嚟嘅，
2: 哦，
5: 系啦，系一个前菜嚟嘅，咁咸咸甜甜，其实即尤其是喺泰国咧，就即个天气热啦，咁你又即好容易长期性嘅会觉得口渴啦，咁样咧有一个咁样即坐低食饭，佢就有一个咁样嘅前菜咧，其实系令到个精神为之一振，同埋好 refreshing 嘅，我都几挂住呢个 dish。
2: 你多唔多去泰國？ 國旅行啊？本身自己
3: 我都多去嘅。其實因為咧，我自己咧就整體中意去旅行啦。但係咧，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啦，用時間所有嘢容許的話咧，其實我會比較中意咧一年去一次東南亞嘅地方，因為我中意天氣熱啲，尤其是冬天去。因為香港雖然都唔算好凍，但係我整體都係中意，我都係
2: 中意夏天嗰種，係
3: 啊，
2: 中意曬太陽咁樣。
3: 雖然幾日落雨真係好唔開心咯、啊，
2: 唔緊要，唔緊要。嗱、
3: 啊，
2: 我自己咧其實咧係人生人去過一次泰國嘅啫，但其實唔係真係係啊，同啲 friend 講啦話，喂，我去過泰國一次，跟住佢哋個個好愕然啊，
3: 係啊，
2: 因為佢心諗，喂，跟住如果你個樣
3: 都
2: 好陽光啊，應該。都成日都去泰國玩啦、
3: 啊，
2: 咁樣
3: 通常都中意去東南亞地區
2: 嘅。係啊，但唔知點解啊，我就硬係就係、是、大過一次咧，我都幾深刻嘅，因為咧我係特登咧就係、是、去上網 search 咗嗰啲地方咧，因為你知泰國咧去 massage 咧去揼骨啊嗰樣嘢咧係好正
3: 性價比好高，
2: 性價比好高噶嘛。係
3: 啦係啦。
2: 咁我嗰次咧就得意啊，同我嘅太太一齊去，咁點知咧去到嗰個地方咧，哇！佢好大個蟬咁樣啊，即係好好，即係個氣氛好好嘅，即係入到好舒服。
3: 蟬係
2: 即係個感覺啫，個感覺好蟬咁嗰啲嘅蟬啊，係啦。
3: 哦，係
2: 啦，冇錯，唔
3: 係
2: 一隻
3: 蟬鳳，
2: 昆蟲嗰啲蟬
3: 啊
2: 嘛，
3: 一隻蟬啊，
2: 唔係冇錯。咁入到去之後咧，
3: 治愈洗滌心靈嘅感覺
2: 好
3: 強。
2: 我就第一次咧係俾人揼骨，係咁大個仔第一次俾人揼骨，我係從來未試過，因為我好怕咧俾人
3: 哋摸，
2: 係啦，俾人攣啊，俾人
3: 益咗啲姐姐。
2: 唔係唔係唔好唔好唔好咁講，係不過咧，即係正經嘅，正經嘅係。咁所以咧，我同我太太入咗房之後咧，換曬衫之後咧，哇！嗰種感覺咧，俾人嚟攣落去嗰種感覺咧，我係難以形容。之後咧，我翻嚟香港或者各樣嘅咧，我係從此怕咗呢一樣嘢。
3: 嚇！竟然啊，
2: 係因為我覺得好唔舒服啊。除非我真係譬如話之前有事咧，我要針灸，跟住去推拿啦，推拿就另外一樣嘢啦。
3: 哦，
2: 嗰種感覺好唔同。
3: 但係阿太太咧，太太 enjoy，
2: 佢好 enjoy。
3: 但係會唔會係因為個師傅嘅手勢唔適合你咧？
2: 嗱，我又唔知，因為始終
3: 都
2: 係第一次
3: 多噶嘛，其實
2: 係啊係 啊， 啊，我感覺上係咧，但係嗰次因為可能係人生第一次咧，俾一個陌生嘅師傅咧嘅技師咧咁、樣去。即係觸摸咧，我硬係覺得唔係好自然咁樣，加上仲要即係佢俾套衫俾你咧，佢係叫你。即係枕著件衫嘅啫嘛，係
3: 啊，
2: 係啦、啊，咁所以個感覺
3: 係
2: 好唔同
3: 嘅，係
2: 啊，再加上、啊、太太又喺埋隔離咁，嗰、
3: 啊、
2: 件事咧，即係喺間房裏邊四個人一齊咁樣去揼骨咧，
3: 有太太喺隔離先至安心啲嘛，
2: 當然
3: 係
2: 安心啦，
3: 係咯、
2: 啊，絕對係安心啦、啊，但係個問題係尷尬啊，即係係啊，咁嗱、
3: 啊，
2: 你諗下，太太喺隔離。啊但係另外一個女嘅師傅幫你 massage 喎，就算佢係即係幾咁純熟，或者係即係成件事係好正統嘅。
3: 我覺得哥哥你諗多咗咯，人哋都係幫你舒緩筋骨啫。
2: 咁嗱，我當其時我係冇諗任何嘢，即係完全係唔需要諗任何嘢。嗰件事係好尷尬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嘅，即係好似我哋咁樣香港人咧，係好多時候咧都好中意去泰國食嘢之餘咧，都會特登去嗰度做一啲按摩啊，做 relax 啊咁，係好嘅，係好事嚟嘅。
3: 我自己。去泰國咧按摩係其中一部分啦，不過我咧都有少少concern 嘅，即係我就譬如我去泰國按摩嘅話咧，我可能。depends 嗰一間公司係邊個類型啦，咁如果佢係即係乾淨嘅，我可能就會可以係做全身按摩。如果唔係嘅話，我可能淨係去腳底按摩就算，因為有陣時都有危險性嘅，容易會禮親嘅。
2: 係咁啊，即係講開泰國㗎啦，我哋不得不播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就係嚟自即係泰國嘅一首好出名嘅原著嘅音樂咧，係改編自一個廣東歌，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周边及运作周全稳妥。考评局宣布上调2027年中学文凭试考试费及附加费，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学校考生同自修生，文凭试科目费及适用于自修生的报名费将较今年增加大约 4%，加幅与往年相若。发言人强调，调整考试费已经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整体财政状况、考试营运涉及的成本同资源、一般家庭的负担能力，以及文凭试的竞争力等，致力取得适当的平衡。食环署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该摊档暂时封闭，以进行彻底的消毒。有不少市民到街市买鱼，有市民说自己曾经是鱼贩，会将鱼煮熟一点才进食，不会避免购买。有市民在其他鱼档购买东星斑，表示并不担心，因为香港对食品监管比较严格，不担心有问题。亦有市民说知道有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之后，担心影响孙的健康，今日不打算买海鲜。有鱼档的店员就说生意没受到影响，摊档会做好卫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至星期一的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跌了10点，报25,848点，总成交金额28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了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942.9，升了17.54。阿里巴巴116.9，升了5.1。盈富基金26.34，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72仙4，升了0.6仙。智普958元，升96元。腾讯控股475.4，升3.6。小米集团28.72，跌2.32。中芯国际62.9，升9毫。中制玉创1027元，升了67元。华虹宏力127.9，升2.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0.5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咗2,494点。港金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18美元，卖出4069.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米埔嘅火警仲系处理紧噶，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较早时曾经改道行驶嘅九巴76号 K 去朗平方向嘅班次啦，已经系回复原有嘅行驶路线。长青隧道的紧急维修已经结束，去机场方向的中慢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长沙环交通灯仍然是正紧的，就是长沙环道跟住长沙环径的来回方向的灯号是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注意安全。较早时阿佳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的意外清了场了，不过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宜安角对开。至于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跟住薄扶林道100号因为有高空荡物，这个路段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重复一次，就是薄扶林道有高空荡物去香港仔方向跟住薄扶林道100号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三四线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至大会堂车多。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南昌港铁站至到奥运站比较多车。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到佐敦道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昌运道。另外梳士巴利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的车龙就去到尖沙咀中心。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翻工翻到麻木，
3: 见工见到心淡，
2: 请人请到头痕。
3: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 打工仔、
3: 管理层、
2: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4: 职场精一精，翻工智慧有提升。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好啦，咁啊休息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港式生活馆啦。咁啊嚟到咧今集嘅明星试身室咧，又唔知系边一位嘉宾呢？
3: 侍者终于嚟到第二关，
4: 一个灯光闪闪、香气扑鼻、充满未知力量嘅地方。呢度系俾明星试验最新奇嘅嘢。究竟今集边位明星会入嚟试新任务呢？
5: 明星试身室，睇下你哋顶唔顶得顺啲新嘢先。
6: 大家好，我是 Dash 余宗宜。
5: 呢排忙緊啲咩呢？
6: 呢排忙緊，哇，忙緊好多嘢。第一件事就係 call sofa 嗰啲 project 啦，練緊舞啊，唱歌啦，咁啊，即係總之 all round 嘅所有音樂嘅嘢，而家都係好全能地，即係希望係好全能地去 prepare 嘅。彈吉他啦，彈鋼琴啦，音樂創作啦，咁呢啲本身我都係識啦。咁特別 rap 呢啲而家都開始練埋。
5: 今日呢，我準備咗一樣呢，我覺得好適合呢排嘅你啊，
6: 系咯，
5: 可以减下压嘅
6: 压力，揿压力嗰啲，
5: 唔话你知住。嗱，而家咧就首先请你眯埋对眼先，
6: 眯咗啦，眯咗，笑得咁开心，唔系等先，系死物嚟噶嘛，系咪？
5: 喺我而家放落去你只手度啦。
6: 哇哇，我知咩嚟嘅，系有黏，即系嗰啲咁嘅黏嘅液体咁嘅，好似有声添嘅。
5: 有冇 feel 啊？有冇減壓嘅感覺啊？
6: 冇啊！
5: 佢咧其實係一種減壓嘅玩具啦。咁佢嘅形狀咧係一種動物嚟嘅。你嘗試去估下，究竟呢一個係咩動物？呢個你篤緊嗰只係佢隻眼。
6: 唔係啊嘛。
5: 係。
6: 咁大隻眼做乜嘢啊？青蛙嚟嘅。
5: 你擘大眼睇下。
6: 好核突啊！
5: 佢今日同你件衫一樣喎，都係綠色嘅。
6: 點解要咁做咧？
5: 本身自己會唔會好驚青蛙㗎？
6: 其實唔會，
5: 即
6: 係
5: 你都
6: 驚蜜蜂啫，
5: 都中意小動物嘅。
6: 青蛙就唔稱得上中意嘅，但係唔會驚嘅。
5: 練一個減壓青蛙嘅時候咧，有冇令你聯想到其他嘅嘢啊？
6: 其實有啊，我覺得有似缽仔糕啦。
5: 缽仔糕你意思係食嗰啲定係
6: 食嗰啲？我以為你比較缽仔糕喎，但係練一練下點解咁硬嘅，就唔係缽仔糕。原來佢咁樣先係減壓，你睇住佢咁樣一嘢掉落個台度再蹬啊！
5: 哦，我哋試下大力啲。
6: 先係咁先減壓。
5: Des 咧而家將嗰只青蛙咧
6: 係
5: 好大力咁樣抌去台，然後隻青蛙就黐咗喺台。
6: 佢仲要蹬下蹬下嗰個位，哇！
5: 咁樣先係個減壓方式，乜蹬打多次啊？
6: 聽唔聽到聲音？
5: 我見到佢好似我肚腩嗰啲肉囉，即係震出嚟。
6: 原來係咁嘅。
5: 咁你頭先合埋眼嘅時候呢，好專注去捏嗰一個青蛙啦，會唔會好似其實好似人同人之間咁呢，你就係要去慢慢去感受。
6: 捉得越緊呢，就會失去得越快。但反而如果你放鬆啲咁去摸下去周圍，嘗試去感受下呢個咁嘅物件，你可能仲快知道佢點，或者仲快得到呢件事。以前我應該咁講，可能對一啲好親好親嘅朋友就唔會咁樣，但係可能對一啲感覺上冇見得咁多嘅朋友就有時會咁樣，因為唔知點解人大咗呢，就自然就唔係只我啦，即係對方都會多嘢諗咗。咁以前就會好肆無忌憚咁同佢講啊，今日發生咩事，我有咩感覺啊，即係中學嗰陣咁都好懷念呢個時間。但有時個人越大呢，就唔知點解呢，唔係就係我自己本人嘅問題，即係對方都會諗多咗，我又會諗多咗，所以就會慢慢慢慢就好淡然地就會行開咗。我都係成長一個經歷囉。
5: 所以我都覺得呢，兩個人如果係就好似企喺一條平衡線上面，大家得閒 say 個 hi， 唔一定有交集嘅，即係遠距離觀看、遠距離嘅交談啊，已經係夠啦。我都係鍾意保持返一啲距離嘅。咁我哋而家聽一下 Des 嘅歌
6: 好、啊、
5: 平衡線上。

0: 系 Ruby 啊。咁啊，阿 Dex 咧，头先咧佢估嗰个青蛙减压公仔啦，即系讲开减压呢一样嘢咧，你平时首先我问下，你系一个 I 人啦，定系 E 人咧吓？
1: 我同阿 Dex 都系一样系 INFP 嚟嘅。
0: OK， 咁啊，你点样平时点样去减压啦？如果你真系一个 I 人嘅话？
1: 平时我点样减压啊？我呢好鍾意留喺屋企呢，就自己煲劇啦，同埋如果真係个压力再多少少嘅话呢，我会留喺屋企自己唱 K 嘅。我应该有同大家分享过，我就会 silent KTV 就
0: 係啊，上次都系啦，
1: 係啦，就係入屋企有支咪唱 K 神器咁样啦，咁就自己塞住个 headphone， 跟住就自己唱囉。咁就但係要独处囉，即係要有一个时间係真係要俾自己，咁就将所有嘢係叫做沉淀落嚟咁样囉。
0: 係啦，咁我哋呢上网呢就搵到啲资料呢，就係、是、一啲 I 人或者 E 人嘅减压方法啦。咁但係呢啲都係俾听众呢参考嘅啫，始终都係要了解返自己嘅需要呢先至去慢慢选择嘅。係。咁譬如即係有啲咩呢，就好似头先 Ruby 所讲啦，即係独处啦，即係自己去插电啦，即係喺屋企里面可以睇下书啊，听下音乐啊，或者甚至乎你自己一个人慢慢散下步。
1: 但呢隻係 for I 人嚟咋嘛，即係如果即係 I 人就即係叫做比较内向啲啦，咁但係外向嘅 extrovert E 人嘅话呢，係应该係点样呢？
0: 咁 E 人呢话明外向嘛，咁你可以点样减压呢？走出去出面，即係譬如散下步啊，或者做下啲运动啊。
1: 要见人嘅。
0: 係啊，跑下步啊，或者同一啲即係朋友傾下偈啊，聚下会啊，咁都得嘅。
1: 咁哥哥呢，你係 I 定係 E 人呢？
0: 好明显其实呢，我好似好 E 咁样嘅。即係同我熟嗰啲朋友呢就觉得我 E 嘅。但其实呢我本身个底蕴呢都係好 I 嘅。
1: 係，你係逼不得 E。
0: 我終於俾你講到啦。
1: Yeah! Yeah! 我想話呢，其實某程度上我哋嘅工種呢好容易呢就俾我哋呢係叫做逼 I 為 E。
0: 逼 I 為 E。
1: 係啦。因為呢我哋即係始終喺個社會嘅工作上面呢，你始終都要開放少少嘅態度同埋活躍少少，咁所以就要好多嘅應酬啊、對話啊、溝通啊，咁但係就變咗可能可能E人就會好少少嘅，因為可能喺工作上面同人溝通已經好開心啦，咁
0: 係啊。但係有時咧，譬如話好似我哋咁樣，我哋做呢一行咧，做表演嗰樣嘢咧，你好多時候咧，譬如好似啱啱做完一個演出咁啦，我哋咪要去慶功嘅，係哇，一講到慶功呢單嘢咧，我就真係
1: 又逼不得E啦，
0: 逼不得E啦，即係變咗阿E啦，即係因為我好多時候咧，我好怕咧。即係成班一齊，喂，好飲杯嚟大家慶祝啦，咁樣咁跟住我又會即刻靜曬㗎喇喎，跟住我又自己要食嘢㗎喇喎，咁跟住啲人又會有
1: 當下嗰一刻啊，
0: 當下都係㗎，我反應好快㗎，
1: 哦，
0: 係啊，因為我好怕呢成班呢搞到呢個氣氛呢，我驚搞禍咗成件事呢，好似變咗一個鬧劇咁樣啊，你明唔明啊？
1: 哦，我就會忍住囉，我會忍到去個宴會返到屋企為止，咁、
0: okay.
1: 我就開始要釋放啦。
0: 咁喺呢個時候呢，我真係呢要播呢一首歌俾大家聽啦，就係、是、黎展峰嘅鬧劇重演啊。

0: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One Take Off， 我系 Travis，
1: 我系听浩。
2: 上到嚟紧唔紧张咧？知唔知道要估啲咩咧？会唔会系俾一啲好难食嘅嘢你咧？你觉得？
0: 我第一次玩呢个节目啊，有啲紧张嘅。
1: 估完可能要食，有啲惊。
2: 我谂可能都同你哋嘅童年回忆系有啲关系嘅，唔使食嘅，唔使食嘅。系啊，麻烦你哋两位咧合埋只眼先。Okay.我俾阿聽浩攞上手先。
1: 嗯，淋噶喎。
0: 喂，
1: 有聲。
0: 喂，你擠咗佢出嚟喎。
1: 黏黏得㗎，可唔可以即刻爛咗嚟？
2: 黏得㗎，黏得㗎。
0: 叫喎，大佬。
2: 好痛啊，好痛啊！唔好黏啊。
0: 黏得咁大力先得㗎。
1: 膠做嘅。
2: 有冇啲熟悉嘅感覺啊？
1: 咦？咦好似
0: 咁，其實我聽到聲音我都估，大概估到喎。
1: 所以我係而家係摸佢嘅形象，估呢樣嘢係咩？
2: 係啦，
1: 咁我知道。
2: 咁而家交俾阿 Travis，
1: 你手去邊？
2: 揾唔到隻手，
0: 攞錯咗，
2: 呢個唔係啊！
1: 你嘅右邊，你嘅右邊，
0: 右邊
2: 係你嘅右邊，
1: 係呢度，係
2: 啦，冇錯啦。
0: 喂，
1: 摸佢形狀。
0: 喂，我睇下要摸埋形狀啊？點解有兩粒嘢嘅？咦？牛角包咁嘅款啊，
1: 我都觉
0: 咩香蕉？
2: 呢个同你嘅童年回忆，或者其实你而家会唔会系喺屋企都可能会用到嘅嘢？
1: 可能
0: 你我真系估唔到，
1: 你应该有嘅以前
0: 啊，好似月亮同香蕉嘅形状啊，大佬
2: 完全唔系、哦，佢、都系有啲掣系可以
1: 电子嘢嚟
2: 揿下嘅。
0: 哇，真系估唔到呢、這个。
2: 你细个玩啲咩啊？
0: 哦，OK， 我估到啦。Yeah, okay,
1: 我觉得个十字好易估。
0: OK， 我估到啦。OK， 咁啊，
2: 系你估系咩啊 ，Travis？
0: 我开估啊，咁你咪知咯。
2: 咁啊，因为你哋两个一齐讲啊。
0: 好啊，
2: 3、2、1，
0: 游戏遥控。
2: 啱啊，冇錯，你哋可以擘大眼啊！
0: 咁啊，就係好似牛角包同月亮咁，
1: 我都覺得。
2: 邊一 part 係牛角包咧
0: ？E 字咁樣啊嘛。
2: 哦，咁月亮咧？
0: 月亮咪都係一個。
1: 係啊。
2: 但係佢嗰兩個位係突咗出嚟喎，又唔。
0: 唔係，所以我咪話有兩粒嘢咯，
1: 有花紋嘅嘅牛角包。
2: 嗯，呢一樣嘢算唔算係你哋兩個都係熟悉嘅嘢啊？即係細個有冇玩過呢樣嘢，或者你哋而家會唔會係收工之後啊，或者係？放假嘅時間會唔會都係掂到呢一樣嘢，會玩遊戲呢？
0: 有，不過我而家少玩咗呢種遊戲咯。
1: 嗯，
0: 以前就多，即係可能小學、中學就一定係攞呢種手掣玩噶嘛。
1: 嗯，由細到大都有玩，所以都幾熟悉。
2: 你覺得遊戲機算唔算係其中一個渠道啦？去同人同人之間去連接，即係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嘅信號，可能A 君佢嘅信號係呢排唔開心，B 君佢呢排嘅信號係好開心。咁會唔會有時你哋就係成為一個中間人，去連接 A 君嘅信號同埋連接 B 君嘅信號呢？有冇試過類似咁嘅經歷呢？
0: 我以前玩遊戲機呢就可以連線
1: online
0: 㗎嘛，同啲 friend 啊或者同啲唔識嘅人喺嗰個虛擬城市入面溝通啊，咁、我覺得係即係佢係冇信號嘅話呢就唔好玩呢隻機，因為全部都 NPC。
2: 嗯，聽好呢，你有冇啲相關嘅經歷係人與人之間怎樣去連結他們的信號呢？
1: 以前我是覺得自己單機 game 呢其實很悶的，反而跟人家一起連結一起玩是最好玩的一件事、即是無論他們剛才講的類似的遊戲或者其他可能競技、或者合作類型的遊戲都是要人連接，最好玩的即是最搞笑的一件事就是對方的可能他的反應或者他做的事同你一起合作做了的事，那些才是最有趣的地方。
2: 那講回你們的歌曲啦，無法連接信號啦，那中間那個連接是講緊什麼關係呢？友情啊、愛情啊，是情緒上的連接不到還是怎樣呢？
0: 我自己寫這首歌的時候是覺得人生啦，肯定是有些關係是斷了的，即是哪怕是好 friend 都好，曾經可能一起去玩的朋友，但是到最後其實是斷了連接的，即是可能有些誤會或者有些不開心，是無論是友情愛情我覺得都是會有斷的這個 timing。
2: 那聽好你自己究竟是連接不到什麼信號呢？
1: 又或者另一個講法就是可能在愛情上面兩個人大家所想的有點不同，大家的信號即是 channel 是不同的，然後大家都想去同一個地方，但是大家用不同的方法去，結果就會 又摩擦啦，又拗叫啦，
0: 溝通唔到，
1: 係啦，溝通唔到，連接唔到啦，咁就會
0: 溝通
1: 到啦。
2: 你覺得有冇一個解決嘅辦法啊？即係如果真係連接唔到啦，
1: 俾多啲心，愛，愛，
0: 即係話好扯啊你，
2: 即係主動啲係咪？
0: 好主動喎、啊，我就覺得喺呢啲 situation 就 let be let go 咯，即係等佢。我個人係咁啊，心境就係覺得隨遇而安咯，即係你逼唔到噶，溝通唔到咪冇溝通咯。
1: 你都耐性包容啦、
0: 嗯。有冇聽過啊？通常嗌交係要冷靜下先嘅，係唔可以扯住係咁要答案冇答案嘅嗰下。
2: 都係啊，要冷靜啲，即係可能做翻一個旁觀者去睇翻清楚成件事啦。人同人之間嘅信號斷開咗嘅時候啦，你哋又會唔會繼續嘗試去連接呢？

0: 而家听紧嘅系 One Take Off 嘅歌啊 ，Travis 同埋听好嘅没法连接信号啊。好啦，咁啊，蓉蓉啊，我哋今集嘅港式生活馆啦，又嚟到呢一度啦。咁啊，下个星期咧，我哋继续咧，逢星期一至三咧，就有阿陈啦同埋 Daniel 啦，逢礼拜四同礼拜五咧，依然都有我同你。
1: 系啦，
0: 咁啊，下个星期港式生活馆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甚至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企业，成为企业的小股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陈茂波指出，香港的空间发展布局可以概括为南金融、北创科，金融中心集中在中环、尖沙咀等，创科发展就聚焦北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运作周全稳妥。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署批评承建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预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的大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超过5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南丫岛及葵青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密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0: 3048.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M 二南方海力士42.64，升咗17.28。盈富基金26.38，升2仙。阿里巴巴117.3，升5.5。南方恒生科技4.73.4，升1毫，升1.6。腾讯控股475.2，升3.4。智宝975.5，升113.5。小米集团28.76，跌2.28。中心国际63.05，升1.05。中制旭创1016，升咗56。华虹宏力128，升咗2.5。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47，瑞士法郎9.711，澳元5.514，加元5.594，新西兰元4.608，欧元9.02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3。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上升2494点。港金报38100，比上日收市升涨130。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063.19美元，卖出4064.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米埔嘅火警仍然系处理紧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噶，曾经改道行驶嘅九巴76号 K 去朗平村方向嘅班次啦，已经系回复正常嘅行走路线。长沙环有坏交通灯，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嘅灯号啦系失灵噶，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特别小心注意安全啦。较早时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爱民村嘅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港道方面啦，薄扶林道有高空堕物。去香港仔方向跟住启明寺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啦，去到中区警署对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喺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洪水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是比较多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是特别繁忙的，车龙排到去加道里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佐敦道去西九方向近住上海街一带是比较多车，车龙一路沿住加士居道是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尖沙咀消防局至官涌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至到杯道路是比较车多的。最后提一提大家，就是在启德体育园因应香港足球盛会所安排的公开训练活动，港铁在晚上的散场时段是会加密屯马线的班次的。启德主场馆和启德体艺馆的的士上落客区是会开放给的士上落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2: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

0: 我觉得这个呢会开拓一条新的路出来。
1: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2: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3: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2: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3: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2: 动力飞射，
3: 主持黄超雄、
2: 林普斯。
4: Hey, 大家好，超雄好，各位听众好啊。
5: Hey, 好事 ,hello。
4: Hey, hello, 哇，今日就天气麻麻地啊。
5: 是啊，一路都落雨啊。
4: 是啊，咁希望一阵睇下会唔会好啲啦。咁因为大家都知啦，咁又有啲公开操练咁啊。
5: 是啊，呢一个足球盛事啊，咁今日应该係有呢个曼城嘅公开操练。
4: 是啊，咁希望即係天气好返啲呢，就即係大家球迷出出入入呢都可以即係方便啲啦。喂，咁今日好多足球嘅消息呢就同大家倾下。
5: 喺边一方面呢？
4: 近排咧就即系闹出一个都几大嘅风波喺个国际嘅即系球坛嗰度，因为国际足协方面咧就有啲 proposal 啊，即系有一啲嘅提议啊，就打算想执行一啲嘅事情啊，咁啊，但系就引嚟呢个欧洲足协方面嘅强烈不满啊，可以话好强硬嘅反弹啊。
5: 咁啊，讲下个背景先啦，就系 FIFA 啦，就早前喺星期二就宣布啦，希望咧会计划去成立一间叫做半私有化嘅子公司，就专系去搞咧包括呢个世界杯等等嘅商业赛事啊，呢个赛事嘅商业营运啊。咁但系佢搞呢一个叫做半私有化咧，换言之咧，佢系会将部分嘅股权系卖出嚟嘅。咁但系又唔系话喺即系公开市场啊，喺即系上市，即系交易行度卖，系直接咧就揾即系旗下嘅嗰啲属会啦，即系唔同嘅国家代表队啊，唔同嘅足总啦，就去买佢哋嘅呢个股权。
4: 咁样听落咧就都好商业喎，件事。
5: 哦，系啊，
4: 系咪啊？咁啊呢件事咧，咁其实如果我哋要斟酌啲内文咧，就好复杂下噶。咁啊，因为就包括譬如又话可能就佢哋如果通过咗嘅话咧，咁啊即系佢。核下嘅屬會啦，即係各個足總啦，各個地方嘅足總咧，亦都會即係有一啲一次過嘅即係點講啊？利益啦，可以咁樣講啊。
5: 係一次過咧就買佢2000万美金嘅嗰個股權，
4: 係啦，類似。
5: 然後咧就過幾個月咧就已經確認可以收翻4000万噶啦。
4: 係咁啊，所以就都係好一個字啦，錢啦，即係咁概括地。聽就咁好啦，歐洲足協方面點樣話強烈反彈法呢？咁佢哋就即係發咗個聲明，就話我哋即係歐洲足協呢同55个即係歐洲足協嘅 member， 即係佢哋嘅會員啊，就立場一致啊，咁就係總之呢就係會反對呢一個嘅頭先剛才提及啦，國際足協嘅呢一個 proposal， 咁仲話咧，即係如果你即係繼續咁樣咧一日存在嘅話咧，你這個 proposal 即係仲係實行嘅話咧，我哋就唔會參加呢個國際足協嘅比賽啊。
5: 咁連包括呢個亞洲足協咧，其實都係表現出即係一個比較負面嘅態度嘅。佢就話雖然咧知道係要加強呢個全球足球未來發展嘅創新嘅一啲方法嘅重要性啦，即包括啱啱即係國際足協所提出嚟嘅個方案，就話你哋買我啲股權，然後我就分翻钱俾你，理论上咧，即系啲对于比较发展得比较迟啲嘅，或者规模细啲嘅，即系代表队咧，可能系会多咗钱去用去搞训练嘅。咁但系亚洲足协都话啦，虽然系都重要噶，但系嗰个影响太过深远啦，必须要有更加高嘅透明度啦，同埋有效嘅协商原则之上咧，先至会即系比较系乐意去即系执行。
4: 系咁啊，当然啦，我哋即系久不久都睇到，譬如国际足协啊，佢哋嗰啲嘅一啲说法咧，都系话我哋推广全球嘅足球發展啊嘛，係嘛？即係就正如頭先阿超雄提到啦，就係譬如喺一啲可能足球咧相對比較落後嘅一啲地方咧，都可以有發展嘅機會。咁我諗大家都好明白啦，尤其是今屆世界盃過後咧，咁一啲我哋平時可能比較少聽或者係以往都唔係一啲屬於足球強國嘅地方咧，都係有即係有啲名氣喎。喺今次世界盃又包括法德國又係一個好例子啦。咁當然咧呢啲。就好容易咧，就即系大家聯想到啦。咁可能就作為一個例子都未定啊！呢啲
5: 當然即係有美好嘅故事嘅。咁但係而家歐洲足協咧就話，咁樣其實某程度上咧可能會涉嫌呢一個賄賂啊。 即因為現任的呢個會長啦，咁呢個Infantino咧，如果佢喺領導嘅情況之下，可以俾出一啲咁正嘅叫做一大家有著數嘅 policy 咧，會唔會幫助到更加多會員國會投票俾佢去連任啊，
4: 哎、
5: 去競選啊？
4: 即有啲咁嘅疑惑
5: 係嘛？即有呢啲嘅 concern 嘅，咁、所以歐洲足協咧就帶頭反對啦，唔貪你嗰2000万幾多千萬啦，我哋就要清晰啊！
4: 係佢哋都講得好明顯㗎啦，歐洲足協嘅立場就話明咧，就係話世界盃啊唔可以被視為即係視作一個投資嘅產品啊，佢講得好清楚㗎啦，亦都話世界盃咧係。Not for sale， 非賣品嚟嘅，咁啊好立場好清晰啦嚇，咁啊睇下事態發展落去如何啦，咁啊歐洲足協方面咧呢度有咁強硬嘅即係姿態啦，咁啊睇下國際足協嗰方面咧遲啲又睇下會點樣係應對啦嚇、好啦，喂，咁我哋頭先開始嘅時候都提及過啦嚇，咁啊曼城啊有公開操練喎，
5: 係啊，
4: 咁啊我哋今日咧亦都好高興咧就約到一位曼城嘅球迷咧同我哋傾下偈嘅喎嚇，好，咁我哋轉頭翻嚟咧就同曼城球迷咧就係、Jenson 傾下偈。好，依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曼城球迷咧 ，Jenson 啊，黄敬朗嘅 ，Hello，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普斯，你好 ，Jackie，
4: 系你好，喂，咁我哋当然揾你倾偈咧，就大家都知啦，咁啊，曼城嚟香港啦，咁啊，将会咧就踢场表演赛噶吓。
5: 咁啊，對呢個國際米蘭啦，咁啊，包括你同埋一眾嘅即係 fans， 一眾嘅球迷們，而家嗰個心情係點樣啊？
6: 哦，當然就非常興奮啦！曼城之前2019年嚟過一次香港嘅時候，我哋今次竟然又有曼城再嚟多一次，
4: 係
6: 一班新嘅球員、新嘅面孔，甚至主教練都已經唔同啦，由哥迪奧拿轉做馬列斯卡，都係非常興奮嘅。我哋梗係
5: 真係興奮，還是都會懷念啊哥帥領導嘅日子啊？先私底下問你先啊，你對馬利斯卡有冇信心先？係咪格華道爾講嘅嗰款話個理念都幾值得支持先？
6: 我就當然有信心啦。咁始終佢都係以前我哋曼城足球體制嘅人啦，入邊咁曾經亦都有一啲好好嘅戰績啊。里斯特城帶佢哋升班，喺車路士帶佢哋有贏咗呢個世界俱樂部球會杯。咁甚至乎我覺得佢喺曼城應該係會有一個更加好嘅表現嘅。咁始終跟過哥迪奧拿，應該都比較了解佢體制嘅，冇 100% 可能都有 80% 嘅始終。
4: 喂，咁我哋頭先咧都我同 Jackie 都提過啦，今晚就有呢個嘅即係曼城有一課公開操練啦。你會唔會去睇啊？
6: 我會去睇啊！今晚就我會比較想著重睇下 Foden 嘅表現啦，或者古辛洛夫嘅表現啦。咁我哋琴日就喺尖東嘅活動入面就見到佢哋兩個都發布咗新嘅球衣喺台上面，係啦。咁我亦都比較期待見到古辛洛夫嘅表現，特別係咁始終佢係亞洲面孔啦，第一個。咁亦都喺英超嘅比賽入面有一個出色嘅表現。之前第一即雖然第一場可能麻麻地，但係之後落嚟見到佢嘅落差。防守的拦截是真的做得比较好，都想看看他在训练时的表现其实是怎样的。
5: 不过当然了，就是训练他们的强度应该就不会太高的，一场表演赛之前他们应该都会就住你的，就不会说太多一个激烈的身体对抗，这个都是球迷们在早前都可以预料得到的了。好啦，咁另外再問一下啦，咁其實知道今次咧最大牌嘅球員啦，阿夏蘭特咧就同埋阿洛迪啦，啱啱亦都係攞埋呢個世界盃嘅叫做即係 MVP 啦，呢個金球獎嘅呢一位巨星級人馬咧，兩個都唔會嚟踢呢場香港嘅表演賽啦。雖然都有預料噶啦，咁但係呢兩個會唔會都係你嘅即係最 support 嘅球員
4: 咧？係啦，會唔會有啲失望咁啊？有冇啊？
6: 當然啦，我哋當然係覺得有啲可惜啦，但係我哋覺得即係球員嘅健康，甚至乎佢哋要休息，其實我覺得係必然嘅。即係我哋當然曼城球迷唔會話即係專針對一兩個球員，或者邊個走咗就唔支持，我哋當然係全體都好非常支持嘅。即係遺憾就一定會有㗎啦，冇得睇夏蘭特同埋洛迪佢嘅即係一個實力啦，比賽入面嘅實力咧，對戰國際米蘭嘅實力。咁始終我哋歐聯決賽嘅時候，2023年洛迪喺一戰定江山，打馬即係去國際米蘭，我哋。即係比賽嗰一場喺伊斯坦堡係佢一戰定江山入嘅嗰一球，係啦。咁我哋當然就覺得比較有少少遺憾。咁我哋亦都希望佢哋喺新嘅球季入邊嘅健康，同埋即係佢嗰個 筋骨啊嗰啲係最佳狀態，係啦。咁雖然我哋今次隊中入亦都有唔少新血同埋年輕嘅球員，反而俾咗一個好嘅機會睇下新嘅陣容係點樣，同埋青訓嘅球員嘅表現係點樣。我覺得今次係
5: 洛迪哥佢直頭將奧拿拿都射埋去曼聯添啦，講笑咁講，講笑咁講。
4: 喂，嗱咁啊，往往外隊嚟到咧，就通常好多球迷咧都係啊，就係去追蹤下佢哋嘅嚇球星啦。咁啊，可能又會去球機場啊，或者酒店啊，一啲地方去等佢哋啦。咁啊，Jenson， 你有冇今次有冇去即係追蹤下佢哋咁啊？
6: 昨日我就有一啲私人嘅安排，就冇去到現場，即係去酒店或者去機場度追蹤啦。但不過一直都有睇社交媒體同埋新聞嘅，即係一啲即係消息咁樣啦。咁見到好多唔少嘅球迷都非常熱情，個氣氛亦都感染力好強。但係我昨日本人呢就去咗佢哋官方搞嘅活動，就係發布球衣喺尖東嗰度，就見到Foden 同埋古辛諾夫係啦。咁就係、是、都幾好氣氛嘅，亦都有唔少嘅球迷來自中國內地啦，都係嚟到香港特登去見佢哋一面啊，甚至去即係選購球衣啊，或者參加球迷會嘅活動啊，去拍照留念啊等等，亦都有名宿啊 Scott Carson 喺現場同大家影相同埋簽名，亦都非常親民嘅。
5: 唔知道中國內地有冇部分嘅球迷咧，即係諗住請阿夏蘭特飲涼茶咁先嚟啦。咁啊嗱，尋日咧我都有同呢個國米嘅球迷傾過偈啦，佢哋又話準備咗咧五六條成五六米長嘅一啲 banner 咧，到時就會即係攞入去球場啊，亦都會整好多好大嘅旗幟啊。你哋有冇啲咩去抗衡一下？有冇啲咩特別嘅應援方式先？
6: 咁我哋通常梗係會啦，作為曼城球迷，咁我哋當然亦都會著翻我哋自己官方天藍色嘅一個波衫啦。咁帶住一啲頸巾啊，現場甚至乎唱翻我哋經典嘅一啲主題曲《Blue Moon》啊，甚至乎《Oasis》嘅一啲歌曲。佢哋亦都係我哋曼城嘅精神領袖，最大嘅精神領袖係啦。咁亦都我哋全場嘅曼城球迷亦都會一齊做經典嘅，向住球場我哋點樣跳躍啊，點樣去應援，將現場嘅氣氛推到最高峰。當然我哋亦都唔會輸俾國際米蘭，
5: 場內場外都唔會輸。
4: 喂，講起呢兩隊波咧，我就想即係加插一個新消息啦。即係最近我睇到咧，就阿史東斯啊，即係原本曼城嘅後衞咧，咁啊最近轉會咗就過去，就正正去咗國米。咁呢个转会你点睇啊？
6: 史东斯就佢系一个好强嘅球员啦，防守啊喺英格兰又好，喺曼城都好。但系随住年纪越嚟越大，其实个即系英超要求嘅身体对抗其实系非常之强烈。你都知道，咁好多唔少球队嘅球员咧，其实都好容易受伤嘅喺呢一方面。但系如果去到以及一啲冇咁高强度嘅一啲比赛，可能对史东斯嚟讲，其实系对佢个职业生涯。可能是尾段又好點樣都好，其實是一個好處嚟嘅，我認為係，亦都可以令到佢更加健康啦嚇，亦都唔會話成日都話打甩膊頭，踢到要打甩膊頭咁樣，可能會對佢會比較好啲，亦都會發揮得好啲嘅，我相信。咁同埋喺意甲可以見到以前迪布尼啊，喺第二隊喺拿波里啊，都係好事嚟嘅，我覺得。
4: 見翻啲熟悉嘅面孔啊！
6: 係啦，冇錯。
5: Jenson 口中咧就嗰邊強度啊低啲啦，換言之嘅英超呢一邊即係節奏啊快啲，身體對抗性啊強啲啊更加好睇啦。嗱，咁啊講到曼城今次嚟香港，即係今晚就公開操練，聽日就正式比賽啦。仲有冇話其他啲咩嘅活動都係會安排咗？有機會即係球迷可以比較近距離同一眾球員有啲即係接觸啊？互动咁样啊，以你所知。
6: 据我所知就我哋会有啲 pop up store 啊，即系会有啲临时嘅一啲铺头去售卖我哋嘅商品啦，甚至飘码啦，亦都会有一啲活动。咁例如系签名啊，或者会有一啲波衫嘅贩卖，系特别为香港即系而设嘅。例如有啲字体啦，你知球衣后边有啲字体系特登系香港先有得卖嘅。
5: 咁啊睇下即系呢一个装备赞助商喺呢一方面会有啲咩？規劃啦，大家都拭目以待啦。
4: 咁好啦，最後問埋阿 Jenson 啦，咁新球季啦，嗱，依家有啲新轉變啦，球隊亦都係嘛，咁新球季有咩寄望啊？對曼城？
6: 寄望就我哋希望今年嘅球隊喺陣容上面咧，就做咗即係比較補強同埋新舊嘅交替啊。喺戰術上面，我哋亦都會覺得會有新嘅火花。咁作為球迷咧，我覺得新舊 即係球員嘅磨合都係非常重要。咁我哋聯賽方面當然可以希望再次衝擊英超冠軍啦。歐聯亦都希望，即係唔好話打入決賽，我哋盡可能有一打，一定係打到希望打到四強，即係八強、四強，甚至乎決賽，我都係希望嘅。我都希望我哋可以繼續以奪冠為目標。我相信我哋球隊嘅底韻咧，新球季應該可以一定再創更加多嘅佳績。
4: 咁啊好啦，咁啊希望你啊來季睇好波，亦都希望你今晚啊即係公開操練啊睇到你嘅心愛嘅球星，同埋聽日都睇場好波啦嚇。咁啊我哋今日咧同阿張晨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同我接受我哋嘅訪問啊，拜拜。
7: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黄超雄、
9: 林普斯，
10: 动力飞射。
4: 诶，超雄啊！啊，咁啊，讲起即系嚟紧有波喺即系启德第一啦，咁啊，启德咧都真系啊好多即系体坛盛事嘅一个聚焦点啦。
5: 系啊，即系而家大家喺过去呢一段时间咧，都越嚟越习惯，即系诶有大型活动，系咪去启德度搞啊？即刻搭车过去啦，咁啊都好习惯啦，大家而家。
4: 嗯，咁啊，包括嚟紧诶榄球又会再喺启德上演啊。
5: 系啊，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啦，咁都已经确认啦，喺出年嘅呢一个4月9号至11号啦，亦都系连续三日会再一次喺呢一个嘅啟德主場館度上演啦，咁並且要留意嘅就係咧，亦都會係2028呢個洛杉磯奧運七人欖球嘅呢個資格賽嘅第一個分站，總共會有三站，而香港就係第一站。
4: 嗯，咁啊又即係又有機會睇到呢、這個即係、就是、氣氛好好嘅呢個嚇七欖啦。
5: 係啊係啊，
4: 係、啊、好啊。咁啊講起即係一啲香港嘅比賽啦，除咗喺哇喺香港搞嘅比賽以外咧，咁啊有啲港隊運動員啊或者香港運動員啊，哇好犀利都嚇，
5: 係啊
4: 呢、就是這個。外地嘅比賽啊，
5: 呢一個美加墨世界盃就完咗啦。不過我哋有一位香港代表咧，都喺墨西哥嗰邊就努力緊啊。咁、就係講緊啊 ，Coleman 黃澤林，我哋嘅網球一哥啊，咁繼續出戰呢個 ATP 250嘅洛斯卡和斯公開賽啊。咁啊，早前咧就贏咗呢一個世界排名第12或者好勁嘅球手啦，捷克嘅呢個利希卡。咁佢喺呢場16強度反勝咗之後咧，喺今日啊就對住呢個美國嘅球手、世界排名77嘅布魯斯比都。有好表現喎、
4: 哦，係冇錯啦。咁啊，因為其實上一場咧好關鍵噶、因為對手咧係世界排名12之外，亦都係呢個比賽嘅頭號種子嚟嘅。哇！咁啊 ，Coleman 可以反勝咧，真係氣勢如虹啊，可以話。咁今場波咧就相對啊戰情上咧就即係比較簡單啲啦，可以話對住呢個美國球手咧布魯斯比咧，咁啊連續咧就直落兩盤6-1同7-5啊贏波嘅。咁啊值得關注嘅一點咧就係話 Coleman 其實今場咧都面對住四次嘅破發危機嘅。當然啦，大家睇比數佢當然有。破對方嘅發球局啦，咁其實佢今場同樣咧，自己都曾經面臨一啲破發危機，但係四次嘅破發危機咧，都全部救得翻，
5: 都保得住，
4: 係啦，咁啊，即係相當唔簡單。咁啊 ，Coleman 晉級之後咧，哎犀利啦，即係我哋而家譬如睇ATP 咧，佢有一個所謂 live 嘅即
5: 係
4: 排名啊，係啊，咁啊預測咧就會喂升到去100位以內咯，
5: 係啊，
4: 去到90位
5: 呢個目標啊，去到呢個90位。咁大家會知啦，即係 ATP 佢嘅賽事咧，你去到每個階段即係再進一步咧，咁你嗰個獲得嘅積分。就会多啲，咁当然其实呢一个系即时嘅。如果另一边有个比赛，某位球手又攞到分数嘅话，你又可能会超越翻你。
4: 系啦，
5: 所以一个好激烈嘅竞争。
4: 冇错啦，嗰、那个分数因为又要计一个即系、就是、一个 period 啊，即系前后嘅一个整体嘅一个分数啦吓，那个世界排名。咁所以到时咧再睇下，希望 Coleman 咧越打越上啦吓。
5: 系啊，嚟紧四强就会对法国嘅球手希亚，世界排名127嘅，但系佢唔可以掉以轻心啦。
4: 冇错、
5: 每一场都系要即系用尽全力去拼啦。
4: 系啦，呢场四强希望佢赢埋佢入。决赛最好啦吓，好咁另外喺羽毛球方面咧，港队代表吴英伦咧，亦都系有一个好表现啦吓。
5: 咁佢喺呢一个超级三百嘅台北公开赛啦，亦都系喺今日咧早前嘅时间就出战咗男单嘅八强。咁面对住赛事二号种子呢一个中华台北嘅球手就系林俊逸啊。咁啊嚟紧咧会预计六点半咧就会系开波噶啦。佢寻日嗰场十六强都打得好好噶噃。
4: 系啊，咁啊正赢咗呢个印度球手啊七号种子嘅帕兰莱啊吓。咁啊亦都系即系可以话打支强心针啦，即系赢咗一位种子嘅球手七号种子啊吓。咁啊希望咧今次啊即系对住中华球台北中华台北球手林俊逸咧，可以再进一步啦吓。喂，咁啊，阿超雄，
5: 系
4: 咁啊，嚟紧又有波打啦吓，咁啊，
5: 足球啦，
4: 足球啦，当然我哋好关注噶啦。喂，曼城对国米呢场波，你啊自己点睇啊？
5: 咁首先系一场表演赛，
4: 都系表演赛嚟。
5: 咁所以最大嘅寄望就两样啦，一系就多啲波入，
4: 系
5: 其次就系球员唔好受伤，唔好影响即系
4: 新球员嘅准备啦。呢个重要系啦，系啦，即系最紧要系好睇就 OK 啦吓。唔使个激烈就唔好太强吓。
5: 不过讲到呢两支球队喺新赛季嘅嗰、那个即系、就是、本地联赛个夺冠形势咧、
4: 嗯，
5: 就真系好多嘢要分析嘅，
4: 系咪？
5: 所以我哋今集就讲唔切，
4: 讲唔切咁多啦。
5: 下次有机会再讲，
4: 有机会再讲啦，系啦。咁啊，其实今次曼城咧，我觉得都譬如可以有值得留意下。除咗头先阿张 Sir 有提过啦，菲尔科顿啦，佢又冇份踢世界杯啦。咁啊，睇下会唔会打啲争嘅波啊？嚟紧新球季啊，
5: 证明翻自己有
4: 证明翻自己
5: 身价啦。
4: 系咁好啦，我哋今日动力四。呢又差唔多讲到呢度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呢再同大家傾过啊，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需时适应，因此要进行多元化场景演练及压力测试。他又相信口岸开通初期入境处人手较紧张，若果能够聘用一些退休人员作短期协助，是灵活安排。港区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陈勇建议，可以参考启德体育园启用前的演练模式，同时做好宣传，让旅客更加了解新的通关步骤。尖沙咀楼上酒吧星期日发生的意图伤人案，受害的32岁男子凌晨死亡，警方将案件改列作谋杀。警方以涉嫌伤人再拘捕两名分别29和30岁的非华裔男子，连同早前拘捕的7人，至今9人被捕，当中一名33岁男子将被改暂控一项谋杀罪，另一名37岁男子已被暂控协助犯罪犯罪。是案件今日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表示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丝乌极动向。毛宁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新华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9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共同社报道，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3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3,28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升293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升17.16；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南方恒生科技4.73，升1.2；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心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0.2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2点，升咗2,494点。港金报37,955元，比上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6.85美元，卖出4,057.9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少少。另外米埔有火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咧都系车多繁忙。而长沙环有交通灯失灵，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咧而家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而较早前咧，薄扶林道嘅高空荡物咧已经清咗场噶啦。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启明寺嘅行车线已经重开翻。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港海港政府大楼，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接近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去到永安广场，而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柯士甸站。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亦都是车多。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3: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4: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阿根廷一间寿司店因为将两条金鱼放在细的鱼缸和被太阳直射，被告上法庭。法院裁定金鱼属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享有法律保障。今次的裁决被视为是动物权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法律开始将保障范围扩展至到一般动物。
6: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十万八千里。
8: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9: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8: 即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9: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9: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10: 即场发挥等你开局。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2: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3: 欢迎收听星期五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恒生指数来到7月最尾一个交易日，反反复复之后最终收市能够上升的，不过升幅就不算很大，不过不要紧，整个7月份来计累积的升幅都是有几大的。港股前全日就前后的上落幅度就不够300点的，恒生指数最高去到25,917点，收市就是报25,884点，全日升了25点，升幅是大约0.1%。科技指数收报4,829点，升了0.5%。大市成交全日有接近3,282亿元，是连续三日都超过3,000亿元的。咁如果以成个礼拜嚟计啦，恒指累计嗰个升幅咧就有3.7%，连续五个礼拜上升啊。而七月份累计嘅升幅咧亦都有3,003点嘅，升咗咧就超过13%。暂时今年去到7月底啊，大约就升咗1%。嗱，而科指咧七月份累计嘅升幅咧就有大约8%，今年累计咧就跌咗超过12%。蓝筹股表现最好的就是老铺黄金升了10%，联想集团升近10%，阿里巴巴升了近5%。表现最差的继续都是小米，是跌了超过7%，百威亚太跌了亦有接近7%，新东方就跌了接近50%。五十大成交额股份 ,XL2、南方海力士42.52，全日个升幅扩大去到接近68%，阿里巴巴117元升了接近50%，盈富基金26.4升了大约0.2%，腾讯控股475.2升了0.7%。南方恒生科技4.73升了大约0.3%。第六位的智普987.5升了接近15%，暂时智普好像都还是在1,000元的水平上落，最高的时候今朝曾经都去过1,125元的。小米集团28.78跌了超过7%，中芯国际63.25升2%，中制旭创全日收市是报1,028元升了7%，第十位的华虹宏力128.3就升了超过2%，另外升幅都比较异常地大的就有这个 XL2 南三星77.46升了就超过49%。今天礼拜五的时间，我们一桶金就找你恒生大学市场学系高级讲师恩辉。你好 Roy。
14: Hello Carry。
13: 教授，其实见最近大学教资会都公布了八大院校毕业生去到去年年底来讲就业不足率 升到去 6.1%， 其實這個按年的數字都升了成 1.9 個百分點，算是一個都幾大的升幅，你怎樣去看這個數據的表現呢？是不是真的升得比較厲害一點？
7: 咁啊，我睇到好多報道咧，就話依家畢業即係失業啦。咁我就覺得未至於嘅。咁但係呢個事實咧，就係畢業生依家要揾工作，尤其是揾理想工作咧，係越嚟越難嘅。咁啊，我哋記得兩個月前立法會有啲文件講出嚟啦，2022年咧適合畢業生嘅工作有80,000，到上年得翻31,000。咁啊，點解咧？咁啊 ，AI 啦，因為公司唔需要咁多前線員工啦，亦都係因為佢哋有得揀啦。
13: 嗯。
7: 咁啊，我哋失業率咧，其實就跌咗嘅。咁啊，就去到 2.2。咁但係你即係睇落去好似大學生最終都揾到嘢做啦。
13: 嗯。
7: 咁但係我哋要小心嘅問題，因為邊啲人填呢啲問卷咧？
13: 嗯。
7: 即係揾到嘢做嘅咪填咯，揾唔到嘢做嘅未必會填嘅。所以呢個數字真正有幾多咧？其實就唔係好知嘅。
13: 嗯。
7: 咁所以我哋更加要睇全職就業率啦。咁啊，我睇落去就調翻轉係跌咗 3.1 個百分點啦。咁啊，暴露咧市場有一個真正嘅下調嘅趨勢啦。咁有好多畢業生揾唔到理想嘅工作啦，咁就唯有做兼職啦。甚至無咧，我留意咧就係繼續升學嘅數字都上升嘅。
13: 嗯。
7: 咁所以依家一句講曬啦，就就業不足率上升係要僱主要求提高咗啦。咁啊，年青人對工作都有一啲抱負啦，一啲揀擇啦，咁呢兩股力量喺度加疊嘅結果嚟嘅。
13: 嗯，有時咧，其實咧，繼唔繼續讀上去啦？我唔知而家大學生佢哋點樣。
7: 主要求提高咗啦，咁啊，年青人對工作都有一啲抱負啦，一啲揀擇啦，咁呢兩股力量喺度加疊嘅結果嚟嘅。
13: 嗯，有時咧，其實咧，繼唔繼續讀上去啦？我唔知而家大學生佢哋點樣諗啦。我嗰陣時有陣時就會覺得啊，有啲同學就係如果未知道自己想做咩嘅，屋企家庭又負擔得到嘅，可能佢哋就繼續讀上去。

0: 去啲就读上去先啦，可能譬如读 master 或者再读上，但对我嚟讲，我就觉得我唔系好知道自己想读咩，就算再读上去，你都要揾一科你中意嘅学科噶嘛。呢、這个就我观察到啊，得啊教授，你观察到而家嘅情况又系点咧？佢哋会唔会系因为揾唔到工作先至继续？唔紧要啦，读咩科都读上去先啦。
1: 咁啊，揾到工咧，咁就好个人嘅。咁就读唔读上去咧？咁当然要睇自己嘅经济条件啦。
0: 嗯。
1: 咁亦都系我见到有好多大学生咧，因为佢喺大学嗰四年咧，其实就冇花时间去装备自己。
0: 嗯。
1: 到毕业啦，就知道自己咦一张白纸、哦，咁亦都见到雇主越嚟越系想请一啲有经验啊，即系请到你翻嚟，即刻可以落手落脚为公司增值嘅一啲员工啊！咁佢哋就觉得，咦，我可能再要多啲装备自己，咁咪走去读个 master 啦。不过我有个忠告俾啲学生嘅，就唔好乜嘢 master 都走去读，就揾一啲自己有职业导向少少嘅，即系譬如我想做公司秘书，咁你咪走去读企业管治咯。我想去做做律师嘅，咁咪。读完第一个 degree 咪走去读JD 咯，咁呢啲咁样咧就有职业导向嘅咧，雇主反而就会觉得，哎，你知道自己嘅career 系点样发展，咁就会欣赏嘅。但系如果你无端端咁读完个 bachelor， 跟住走去读 master， 咁雇主问你点解要读呢个 master， 你答唔到咧，咁对自己嘅 CV 系冇乜好处嘅。
0: 嗯，喺咧同阿教授咧倾啊，到底而家咧大学生啊毕业之后咧点样揾工嘅心态之前咧啊，因为听到教授你头先啱啱讲啊，就话而家有啲咧可能譬如读大学四年嘅时候，佢哋唔揾实习，即系可能觉得系时候享乐。但咧会唔会你觉得有一个现象系几两极化咧？因为有一批嘅人咧，佢反而系咧揾得太多工，一个密集式咁样实习接实习接实习，即系尤其是双科，唔知系咪呢一个嘅现象特别。厉害啦！我心谂，哇咁扯嘅，点解而家莫非大学生有一批就系不断地翻工，即系你未毕业已经系狂翻噶咯？
1: 其实咧，如果我哋睇翻啲数字啦，咁有一啲专业性嘅，即系譬如做医生啊，或者系做一啲律师啊、会计，其实佢哋出嚟做嘢一定要有实习啦。
0: 嗯，
1: 咁呢啲其实佢哋出嚟搵嘢做咧，就只要佢肯做。就基本上都唔会点缺嘅，咁反而一啲文科啊、社会科学啊、艺术嘅毕业生啦，咁佢哋就如果冇喺毕业前冇好好装备自己咧，佢哋就即系又系等于一张白纸咯。咁雇主点解要请佢哋咧？咁但系调翻转，如果我哋睇翻呢啲毕业生，如果佢哋调翻转，好似你讲咁啦，喺毕业前有好多嘅实习啊，又或者佢哋。申请一啲资助走去做一啲微创业啊，又或者有 take 一个 gap year 走去唔同嘅地方 working holiday 啊，咁呢啲全部咪就係一啲经验累积咗，咁佢毕业嗰陣时雇主话要经验我有啊，咁呢啲人呢就唔使担心佢哋搵唔到嘢做，佢哋分分钟有得揀添。
0: 咁但係啦，如果话而家大学生啦毕业之后啦，有陣时佢唔想揀一啲呢即係朝九晚六嘅全职工作嘅话啦，甚至乎宁愿即係我哋叫话打散工啊 slasher 咁啊，你觉得系咪会反映咗即係可能后生嘅心态有变啦，抑或是系就业市场有啲咩明显嘅改变导致有咁嘅现象呢？
1: 咁啊，唔想朝九晚六咧，咁就好多年青人咧都觉得坐喺个办公室啊，就即系做对住啲文件咧，就觉得有啲苦闷嘅。咁其实我自己就成日同啲学生都咁讲嘅。嚟大学读书咧，你唔系为咗做一份可以坐喺写字楼着西装令到父母骄傲嘅工作，系你要对自己想做啲咩嘢，你中意做啲咩，你唔介意做嗰样嘢，做可能做十年啦、二十年啦咁样样噶嘛，咁呢样嘢先至系紧要嘅。咁哪怕即系我俾一个好极端嘅 example， 我妹夫表妹夫啦，咁佢读硕士噶，读完硕士咁，但系佢自己中意车。咁佢依家就喺一间
0: 咩先？
1: 佢读嘅好明显就
0: 系
1: finance 啦。
0: 哦，
1: 佢头几份工嘅就去做银行啦。咁依家佢就喺一间。专系做工业嘅车辆，即系啲车头啊，啲掘泥机啊，咁做 mechanic， 咁就几开心。佢工资唔少噶。
0: 嗯。
1: 咁俾多另外一个 example 俾你啊。好多工其实唔需要一个学位噶。
0: 嗯。
1: 国泰 佢哋请 cadet 咧，个最低要求系中学毕业。
0: 嗯，
1: 喺佢个申请表上面咧系冇需要你填大学毕业嘅。
0: 嗯，
1: 咁我亦都唔少朋友嘅仔女咧，中学毕业咗去报考，咁又收，咁啊依家毕业啦，咁啊啱入职做国泰嘅 second officer， 所以即系我觉得我最开心嘅毕业生就系佢揾到自己嘅兴趣，咁喺嗰度钻研咧，咁就学以致用咁啊，最开心嘅。
0: 嗱，但系引用翻头先你讲嘅例子啦，即系你读嗰科，但系最尾咧，你有兴趣，发现你读完嘅时候，你有兴趣唔系嗰一科。你有冇话建议咧？即系其实毕业之后啊，真系试做咗第一份工几耐，觉得真系个跑道唔啱，自己要换跑道嘅时候咧，要几快要做一个决定啦。
1: 我又有第二啲谂法嘅。其实咧，我谂大家都应该明白，17岁就要。第 JUPAS 嘅申请表啦，咁即係嗰陣时你就要知道大概你想做边行㗎喇，咁一个17岁18岁啦都当你好冇，点知呀，咁入到大学啦，咁跟住读到半途先知道哎呀中伏，
0: 咁点算
1: 转唔到㗎喎，因为你
0: 好难㗎要转。
1: 你唔鍾意个科你实唔高分㗎，咁你要转去第二个学科嘅话，下家都要觉得你
0: 是 OK 先，
1: 是有机会毕业先得噶。咁所以我觉得依家应该系学生需要有职业导向嘅一啲规划啦，越早越好。中学都已经需要噶啦。咁当然啦，另外头先你讲啦，即系做 internship 系即系实习系好重要嘅。咁你做咗一份，咦唔觉得唔得，唔中意，咁咪转咯。第二份都唔得，再转咧。其实越做得多咧。是冇蚀底嘅，因为你最起码知道你自己唔鍾意做乜嘛。咁所以我係几建议啲学生呢，大学四年起码做三份 intern。咁跟住另外仲有参加好多啲比赛啦。咁我哋学校都有责任嘅。咁我哋学校都会成日同啲雇主啦就一起搞一啲活动啊，一啲比赛啊，等佢哋去多啲了解其实企业面对啲咩问题啊。咁所以依家我哋大学呢除咗喺书本上要教识佢哋一啲理论知识啦，咁有一啲技能我要教佢呢 AI 呢，例如咁都要同啲雇主呢就共同创造一个实践环境俾佢哋去学习嘅。
0: 我达唔到咧，教授你讲嗰个目标啊！我读书咧，大学嘅时候，我净系喺呢度咧做过实习噶啦。不过咧，嗱，讲翻而家嘅就业市道，其实你觉得而家嘅就业市道算系点咧？咁系对于咧啲毕业生嚟讲，会唔会话真系好难好难揾到嘢做咧？即系其实佢哋通常系咪话有啲个案好似要递好多份 CV 咧，一路都冇回复，点算好咧？
1: 我哋不如睇翻啲睇翻啲研究報告啊。咁港大上年呢就有一個研究報告呢，關於雇主對一啲新入職嘅同事呢願唔願意投資資源落去培訓佢哋呢，咁個結果係下跌嘅。咁亦都再睇返全球啦，PwC 啦，即係水記啦，佢哋有個報告就係話全世界絕大部分嘅雇主呢都希望請啲員工呢已經係有一啲決策性啊，識得持份者管理啊，識得解決問題啊。
0: 呢個係講緊畢業生。
1: 畢業生係啦。
0: 畢業生一嚟已經可以做到決策。
1: 咁呢樣嘢就係聽落去好似好唔合理咁樣。係
0: 啊。
1: 但係點解僱主夠膽咁樣要求啊？因為佢哋請到。
0: 哦，
1: 咁點解請到呢？咁好明顯就有啲譬如
0: 有啲出類拔萃啊。
1: 碩士生會同啲碩士生多咗㗎，你知唔知啊？多咗好多。咁碩士生同本科生爭，咁佢哋有少少優勢啦。
0: 咁佢都讀多幾年書啦。
1: 又或者佢已經做咗嘢一兩年先再讀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我哋讀商做商科啲老師呢，就一早已經同啲學生講你哋如果唔加把勁去裝備自己呢，你上呢啲 online course 啦，你讀呢啲 AI 課程啦，你參加呢啲比賽啦，我哋介紹你做啲 intern 啦。咁聽話個學生做齊嘅話，佢哋係唔使太擔心嘅。咁簡單啲講一句，即係僱主唔係唔請人，僱主係好想請一啲有條件啊、有質素嘅學嘅畢業生嘅。咁但係佢哋嘅要求就高咗啦。
0: 但佢哋可能其實唔係好想再嘥太多力去做培訓，係咪咧？培訓時間都是一個資源嚟
1: 嘅。培訓佢哋願意嘅，咁但係既然市場上有呢啲咁嘅畢業生，佢咪將自己嘅要求提高囉。咁但係即係講得衰啲啦，即係有啲唔係好聽老師講話喺大學要裝備自己 掛住上妝啊，去玩啊，拍拖啊，咁嗰啲就真係會有少少蝕底啦。咁但係嗰啲都唔使擔心嘅，因為機會仲有好多。咁只要好好裝備自己咧，就點都揾到嘢做嘅。
0: 但係教授啊，你咧真係喺學校嘅時候，會唔會有陣時都覺得好操心咧？即係會覺得話咧，哎呀，啲學生唔知點算咧，會擔心佢哋啊畢業之後會揾唔揾到工啊。
1: 其實咧，
0: 擔心得唔多嘅。
1: 咁但係咧，我哋有少少指標嘅。
0: 嗯。
1: 即係我諗你都見到教資會出咗啲報告啦。咁我哋梗係要問下啲學生，佢哋有冇嘢做啦。咁如果個數字唔靚嘅話，咁我哋都要做多啲嘢噶嘛。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好努力咧，就同啲僱主去做聯絡啦。我諗啊 ，Carrie 你都知道我喺人力資源管理學會有啲職務啦。咁嘅原因都係想知道多啲雇主佢对学生有啲咩要求啊，将佢哋嘅要求带入嚟我哋嘅课室啊，甚至无我有阵时咧都会喺学校有啲 career fair 咧，我就上下堂，喂唔好上啦，我哋落去，我介绍啲雇主俾你哋识，等佢哋知道雇主有啲咩要求啊，咁又或者邀请啲雇主嚟我哋个课室，叫佢哋讲一讲佢哋其实呢啲岗位做啲咩嘢嘅，咁等啲学生觉得咦形象化啲，佢哋觉得自己做自己学嘅嘢原来系有啲用嘅，又或者啊原来学啲嘢真系冇乜用嘅，咁就又即刻加把劲走去上其他课程啊，又或者去参加多啲比赛啊，累积多啲经验啊咁样咯。
0: 不过我都觉得咧，有阵时书本上面嘅嘢咧比较即系。你真係讀書係一套，實際你係咧應用喺工作上面咧，係好多時候都係另一套嘅教學嚟嘅。書讀就係咁讀，但係問題你遇到嘅情況，你要識得應變咯。但係其實如果教授你覺得咧，大學啊嗰啲嘅課程啦，其實喺個更新嘅進度啊速度上面咧，跟唔跟得上而家咧產業結構嘅調整咧？因為其實始終世代變遷啦，產業係會有轉變嘅。可能譬如廿幾三十年前未必興創科嘅，咁但係而家好興創科，又有好多 AI 嘅嘢。学校大学方面嗰啲嘅课程系咪都可以紧贴到嗰个时代嘅转变，去等啲学生去学你话斋更好咁装备自己啊？
1: 我哋喺高等院校咧就跟得好贴嘅。点解咧？因为基本上每一个课程咧都有一个校外嘅委员会嘅，即系一定有一啲校外嘅委员摆入嚟嘅。咁嗰啲全部都系啲雇主嚟嘅。咁我哋每年开会咧，咁有阵时开两次会啦，咁就会听下佢啲意见啦。咁佢哋好明显啦，佢哋想请人啊嘛，佢哋就会将啲意见。俾咗我哋嘅，咁呢个第一样嘢啦，咁一早已经知道 AI 系好重要噶啦，咁所以我哋基本上我谂你走上去唔同嘅大学睇啲课程啦，都已经将 AI integrate 咗落去好多学科嗰度噶啦，咁呢啲之余咧，咁我哋当然亦都俾好多 access 啊，俾啲学生啊，等佢有因为要钱噶嘛，又要你。要大量去用 AI token 嘅话，咁呢个喺 skill set 上面我哋系有嘅。咁 AI 之前咪 ESG 咯，我哋亦都有阵时咪做咗好多咯。咁系跟得系贴嘅。咁但系呢啲都只系书本上技能上嘅知识啫。头先你会话实战啊嘛，行得走得识打啊嘛。咁呢样嘢咧就真系要我哋啲教职员咧同啲雇主咧多啲联络。咁咧就將佢哋帶入去校園，我哋共同創造一個實踐嘅學習環境，俾啲學生，等佢哋知道咧啊，學完嘅嘢係原來咁用嘅，啊，僱主原來係咁樣睇盤數嘅，咁呢樣嘢咧就會對學生就有大嘅作用多啲咯。咁咁另外自私啲講句啊，如果啲帶咗啲僱主入去我哋學校，等佢哋多啲同我哋學生。有交流
0: 啊！啲學生先，
1: 咁佢哋想請人嗰陣時，第一個就諗起我哋噶啦。咁呢個就會點都係有好處嘅。
0: 但係頭先你講 ESG 嘅例子，我諗起啦，有啲人都有講話啊，其實之前學 ESG， 而家學 AI， 有陣時讀完出嚟嘅時候，環境又變咗，咁你個學位又變咗，好似哎呀又冇用咁。
1: 咁我就要同啲學生講一句啦，唔會有一份工好少啦，唔會係冇，好少有人可以做一份工做到老嘅。咁你要識得去 pivot， 識得去轉態。我就教 marketing 啦。咁我啱就同一個畢業生傾偈，咁佢搵到嘢做啦。咁我問佢做乜啦，佢話依家喺一間初創公司嗰度提供 AI 嘅培訓。我話喂，你喺學校我都知道你有學少少嘅，但係你夠料咩？你夠 qualify 咩？佢話哎呀，我就係聽你咁講，我走去讀啲AI 課程，我覺得幾好玩，咁越讀越多咁啊。 咁跟住就喺啲老師嗰度就知道有呢啲咁嘅機會，咁我咪就 apply 咁又得囉。咁呢個就係好典型嘅就轉型啦。咁亦都即係調返轉，即係本來 AI 呢就可能會代替佢工作，依家調返轉，佢因為 AI 多咗一份機會俾自己。
0: 不過我諗咧，即係畢業生咧，最緊要咧，一開頭咩都冇怕，試下先啦。其實試咗冇壞喎，或者可能你適合而自己當初冇諗到啫。今日唔該曬恒生大學嘅恩輝阿 Roy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下次再揾你傾啊，拜拜。
1: 好，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前赴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抵达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后，随即巡视不同楼层，包括公共运输交汇处、出入境旅检楼层、出入境车检楼层及随车人员验放厅，实地检视各项设施，包括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联合一站式车道等安装进度。其后他同运输及物流局及多个相关部门代表召开跨部门会议，讨论工程进度、测试情况及演练安排，确保口岸设施及运作周全稳妥。香港快运公布，8月1号起，即是明日开始调整燃油附加费，由香港出发前往内地的航段单程加价33元至198元，至于香港出发前往非内地的航段单程加98至339元，而由台湾、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及内地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亦都上调，日本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不变，南韩出发前往香港的燃油附加费则有所下调。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涉嫌几年前在汉华中学球场体罚一名学生，早前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警方回复查询表示，经深入调查之后未有足够证据对任何人作出检控。早前网上流传片段，有学生在校内球场怀疑被教练体罚，翁金华事后在社交平台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此方式责罚同学。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的指挥，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他指出，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存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84点，升咗25点，总成交金额3,28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0。

0: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3， 英镑 10.558， 瑞士法郎 9.725， 澳元 5.521， 加元 5.599， 新西兰元 4.616， 欧元 9.033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2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44。日经平均指数报 64,362 点，升了 2,494 点。港金报 37,95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58.92 美元，卖出 4,059.71 美元。香港电台以及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近住平石村。而米埔有火警，古洞路近住加隆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现时来回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而长沙环有交通灯失灵，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的来回方向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加倍小心。之后转看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芜湖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里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西贡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5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6: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6: 星期三港好15.5，
7: 星期四18好时光，
6: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双城轮动。
6: 晚上7:30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6: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不盡，風不息，
10: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8: 主持：陳燕婷、林詩。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姐你好啊，
1: 你好。
0: 嗱，林姐啊，较早之前咧，其实咧就民政事务总署啦，因为佢哋咧就系负责系酒店同埋宾馆嘅发牌事宜嘛。较早之前咧，佢哋就俾咗一份通函咧，酒店同宾馆业界啊，最主要讲啲乜嘢咧，就系咧想佢哋咧喺无论系客房啦，甚至系包括咗一啲员工嘅工作区域啦，同埋一啲公共嘅区域咧，都添置一啲嘅防烟嘅头套。嗱，咁呢个咧，亦都引起咗酒店宾馆业界咧都几大回响啊。个通函咧就系今个月初咧系俾业界嘅，咁但系业界咧就之前就觉得咧，似乎之前系未有任何嘅咨询，同埋咧都唔系太清晰咧，究竟呢个系咪一个强制性嘅措施，系唔系同个发牌条件咧会拉上关系咧？咁当然啦，另外亦都有一啲嘅疑虑，就系质疑到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要求咧？如果对酒店宾馆业界有呢个要求嘅时候，系咪同样咧，亦都要对于譬如一啲嘅安老院舍啊等等咧，都系即系会有人多喺嗰度留宿嘅地点咧，都要有同样嘅要求咧？
1: 系啊，头先陈燕萍提到咧，因为月初咧民政总署咧嗰封嘅致函咧，其实就冇讲到嗰个合规产品嘅名单啦，咁所以业界都有啲疑虑咧，就系其实宏福苑大火之前咧，其实防烟头套嚟讲咧，市面上个需求都比较低啦，其实比较少咧店铺会卖啦，咁而且质素都有啲参差嘅，咁亦都有啲报道就话咧，其实最平可以40蚊个啦，咁就同100蚊嘅成本价咧系有啲差距，咁啊亦都咧防烟头套咧，如果我哋讲话一般咧，即系本地个消防设备体系入边咧，就似乎即系亦都唔系一个正式一定需要嘅设备啦。咁所以咧，究竟咧有啲乜嘢嘅标准系需要达到先为止一个合规格嘅头套咧？咁样咁另一个问题咧就系后来啦吓，即系政府亦都即系优化咗个措施嘅，即系按住业界疑问。咁其中一个优化咗嘅措施咧，就系现阶段咧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喺客房提供足够数量嘅防烟头套。咁不过咧，业界亦都有个疑问啦，就系即系现阶段咧，即系去到几时咧？几时先至开始咧强制一定要去執行咧？咁呢个一阵间我哋都可以同嘉宾去倾下。
0: 冇错，头先阿林子欣所提到嘅优化措施咧，就系咧系寻日啦，民政事务总署联同消防处咧，同酒店业界嘅代表咧举行会议之后咧，所得出嚟嘅结果嘅。咁喺政府嘅新闻公布应该系社交媒体啦，民政事务总署嘅社交媒体入边咧，亦都就话啦，即系与会嘅三方同意咧，点解系要配备呢啲防烟头套咧？佢哋就话个措施咧，而家应该系聚焦喺降低客房入边嘅宾客喺睡眠时候面对嘅火警风险嘅，咁所以咧就有咗头先咧林子欣所提嘅第一个嘅优化措施啦，就即系话咧系喺每间客房入边咧提供足够数量嘅防烟头套，而嗰个数量咧就应该系涵盖咧嗰个房间嘅最高容许入住人数，而新嗰一句咧就系话喺现阶段咧系鼓励业界积极落实嘅。咁至于头先提到啦，原本个通函咧，亦都系讲到要喺个公共区域同埋员工区域咧，都要配置呢啲防烟头套咧。咁个优化嘅安排咧，就系就喺呢个嘅公共区域同埋员工区咧，就唔会有一个配置建议嘅规定，但系就由翻咧啲酒店同埋宾馆经营者咧，去自己决定系咪有咁嘅需要。至于头先咧，林姐所提到嘅业界关注，到底嗰啲头套我应该买边一啲嘅头套先至叫做符合到规格咧？咁相关方面咧，亦都话消防处咧系会就住呢一啲嘅技术嘅规格啦，同埋采购嘅资讯啦，向业界咧提供意见，例如咧认可嘅产品标准同埋建议嘅供应商名单嘅。咁当然我哋一阵间咧都可以同业界咧了解一下佢哋寻日会面嘅经过啦。不过咧可能我哋去到讨论嘅时候咧，都可以关注下。正如业界佢哋一开始所提出嘅，有一啲嘅人士嘅质疑，譬如就系话，如果系为咗拯救生命，等佢哋有多啲时间逃生嘅，咁譬如另外一啲人比较多嘅安老院舍啊等等咧，其实又系咪需要有相关嘅规定咧？咁呢啲都可以去倾下。
1: 咁同埋就系嗰个成本问题啦。咁当然可能一啲比较规模大嘅酒店咧，即系佢哋就 未必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成本啦。咁但系对一啲中小型嘅经营者嚟讲咧，其实因为呢啲头套咧，其实佢都要存放啦，佢要定期更换或者要做一啲保养工作嘅。咁事实上咧，都会对中小即系规模嘅经营者会带来一定嘅负担啦。咁所以业界咧都会有一啲疑问咧，啊就系、是、其实呢个头套咧会带来几大嘅一啲边际安全嘅效益咧咁样。咁另外头先陈燕萍都提到咧，就系、是、嗰、那个发牌要求啊，究竟系咪同嗰个头套有一个挂钩嘅咧？咁酒店业界都做过一啲研究嘅，咁佢哋就发现咧，其实全球各地咧就住咧个防烟头套咧都有一个嘅测试标准，咁但系咧呢样嘢咧就唔会咧同酒店发牌咧去做一个挂钩嘅。咁而各地嘅防火政策入边咧，其实防烟头套咧都系一个辅助嘅自愿性器材啦。咁譬如澳洲啊、新加坡啊、新西兰等等咧，都冇强制客房咧配备防烟头套嘅。咁而内地咧就有一个分级嘅弹性处理。咁所以咧如果咧香港今次咧系即系将呢个发牌同埋嗰个头套嘅配备咧做一个挂钩嘅话咧，其实喺全球嚟讲咧都算系一个先例嚟嘅。
0: 嗱，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对于咧香港嘅酒店宾馆业界咧系需要喺客房入边啊提供足够数量嘅防烟头套，你自己觉得呢个规定咧又如何咧？系咪可以提高到咧对住客嘅生命保障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噃。
2: 哎呀，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3: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2: 知道啦，阿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5: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6: 有冇谂过，你都可以亲自设计自己社区嘅游乐场，变成真嘅啦？
7: 构思过程里边咧，都希望唔同背景嘅人都可以参加到啦，包括小朋友，透过唔同嘅方法做一啲创意式设计，就有咗好多启示，变成长洲公园儿童游乐场嘅设计。
8: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9: 一份力量，
10: 1872311。

0: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对于酒店宾馆嘅客房啊，系要提供足够数量嘅防烟头套。你自己嘅睇法又系点样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林志恩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都有从事酒店业界嘅，就系、是、旅游促进会嘅总干事崔定邦啊，崔定邦你好。
1: 你好，两位好，各位听众好。
0: 崔凌邦啊，就知道咧，业界之前咧对于呢个防烟头套嘅安排咧，都有唔少嘅疑虑啦。咁啊，民政事务总署佢亦都喺个社交媒体嗰度咧，就交代咗咧大概嗰个见面嘅情况啊。如果按你自己嘅理解，你睇到咧而家喺嗰个嘅社交媒体上面所讲个三点，你觉得咧系足以厘清咗业界之前嘅一啲问题未咧？
1: 首先呢，我有睇过呢，即係民政事务总署啦个 Facebook 上面呢佢讲嗰啲嘅内容啦，同埋呢我都知道呢寻日呢係一个会议啦。嗱，我补充一点，我就用我个人呢作为一间呢中小型嘅酒店囉嘅营运总监啦，我个人嗰个睇法呢就去作出一个回应啦咁样。咁呢我自己嘅睇法就咁嘅。咁呢如果有一啲措施，咁呢係可以加强呢係保障呢市民嗰个呢即係或者旅客囉，咁呢佢嗰个入住个安全嘅话呢，咁呢个我绝对同意嘅。同埋我自己都想分享个小经验啦咁样。咁呢咁呢呢个就係呢其实喺宏福苑呢个火灾之后呢，咁我自己都为我呢爸爸妈咪啊啲我啲亲朋挚爱好友啊，我都买咗一大堆呢啲呢，即係我喺淘宝上面我都买咗一大堆呢啲嗰啲头套啦，即係防烟嘅头套去俾佢哋嘅，咁样包括我自己屋企都有嘅咁样。咁呢即係呢个係我自己个人嘅选择啦，当然呢个系咁样。好啦，咁如果返去呢你话即係酒店，咁呢其实我哋酒店呢系申请一个牌照，或者每定期嗰个年检入面啦，咁呢其实呢当局嗰个做法其实严谨嘅。同埋其实喺酒店呢我第二度低温去攞到呢个呢即係酒店或者宾馆嗰个牌照嘅时候啦，咁呢其实呢我哋喺成个防火啊或者酒店即係喺我哋房间入面嗰个即係设计啊设备啊，全部系有考虑过呢即係防火或者遇到灾害时候嗰个要求嘅咁样。咁呢所以即第二点，如果就係呢如果我哋呢当局佢想增加一啲呢即係条件落去，咁呢我就觉得当局呢即係係要讲清楚呢个係呢即係自愿去加强啦，定係呢即係呢个呢係成为一个呢即係发牌嗰个条件，咁或者将来嗰、那个安排，咁呢个我諗係要讲得比较清楚啲，大家喺執行上面呢就会好啲啦。
2: 咁你头先提到啦，即係你主要今次就会即係从你哋自己酒店嗰个营运角度去即係回应啦。咁其实呢我都睇到有啲业界呢就话其实一啲中小型嘅酒店或者宾馆嚟讲呢，可能呢个都系一个嘅成本嚟嘅，即係嗰啲头套。咁你哋又点样睇呢？
1: 我自己嘅睇法就咁，咁呢其实呢呢啲防烟嘅头套啦咁样，咁呢其实如果合乎标准嗰啲啦，其实亦都我相信其实唔系好难去买得到嘅咁样。咁呢同埋呢个价钱呢其实就唔系太贵嘅啫，讲緊可能呢10-20蚊港币呢已经可以买到一套㗎啦咁样。咁呢所以呢即系我觉得呢个就唔会话系好呢即系太过增加嗰个成本。但有一点要指出，咁呢其实香港有啲我哋有啲特别系中小型酒店甚至宾馆啦，咁可能呢佢个房间嘅设计呢喺内地啦，咁呢好多空间啊酒店个房间，所以往往都会有一定有个衣柜喺度啊咁样。但好啦，我哋香港一啲酒店呢可能一啲精品酒店嗰个设计啦，咁呢其实呢可能我哋都未必有个衣柜去收埋呢两个嗰、那个防烟嘅头套啊，我哋都要諗呢摆喺边个位置系最好呢咁样。咁呢同埋呢即係点样摆呢，即係等佢个效果即係唔会可能容易踢脚啊，或者可能呢即係容易整坏啊咁样。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即係保障生命嘅设施啦，咁所以咧系除咗话发个指示，喂叫大家买啊或者加落去之外咧，其实有啲细节咧系真系要谂嘅系。
0: 不過正如咧頭先崔定邦你自己所講啦，即係你自己去到買呢啲嘅防煙頭套俾親友咧，都係喺即係內地嘅購物網嗰度去到買啦。咁實際上其實你都唔知咧，佢嗰個規格係咪符合到相關嘅規定嘅噃？嗱，咁其實如果根據翻咧較早之前啊，民政事務總署所發出嘅通函咧，就住咧呢啲嘅防煙頭套咧，佢都係要有一啲嘅即係規定嘅，譬如就係、是。是符合中国强制产品认证，即系叫 CCC 嘅认证啦，或者系其他嘅同等标准啦。重要咧就系佢要符合国标啦。咁同埋咧，亦都系要建议佢嘅有效防护时间咧唔少于30分钟嘅型号嘅。咁我想问啦，即系你作为一个业界嘅人士啦，如果系能够消防处嗰度真系俾一个叫做即系建议供应。营商名单俾你哋，其实个帮助会有几大咧？
1: 我谂咧，其实咧，即系例如一啲咧喺内地可以直接采购到嘅清单啊，又或者例如香港究竟有冇供应嘅咧？嗱，因为佢今次的确即系，陈炳你讲得啱嘅，嗰份文件入边咧系有指出啦。咁咧，例如可能系要好直接咁讲啦，就系、是、有三个 C 嘅标准咯，又或者系国标嗰个标准啦，咁样。咁咧呢个就有别于话我自己上去淘宝咧，即系买嘢求安心啊，咁样唔系咁简单噶啦件事。咁咧，因为系我哋要买一啲系。符合标准咧嘅嘢摆喺个房间嗰度，呢个可能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发牌条件啊嘛，咁样。咁所以咧，即系我谂咧，当局系真系需要咧，即系做多少少。咁咧，例如可能系咧，即系讲清楚喺边度可以买到啊，或者有冇一啲即系供应商嘅名单啊等等，系可以提供到俾业界咧。呢、這个我觉得会比较好咯，系。
0: 但系其实嗰、那个嘅资料咧，要去到几仔细咧？因为我哋留意到有一啲嘅报道咧，就话即系譬如香港有卖嗰啲。佢都话哦，我唔知道究竟系咪符合到即系你哋嗰个生产生产个规定噶。譬如如果你要攞一啲嘅证书嘅时候咧，咁你自己就可以向生产商咧自己去攞翻。咁呢个又系要花一个嘅程序吓。
1: OK， 嗱呢個情況咧，就咁嘅。咁咧，我呢個係我自己嘅判斷啦。咁咧，香港冇生產呢啲嘢噶嘛，就一定係喺內地生產噶啦。咁所以喺香港買得到嗰啲咧，我相信十居其九啦，甚至百分百啦，都全部只係咧，都係咧，可能係分銷商啦咁樣。同當年咧，即係賣口罩一樣啦。咁咧，我哋究竟點樣可以攞到咧，即係供應商嗰個咧，即係檢測標準啊，又或者可唔可以攞到佢嘅證書啊等等咧？呢、這個咧係真係咧，唔係話。酒店一个可能采好简单嘅采购员咧，即系佢可以认识嘅，同埋呢啲都系一个专真系，如果系成为一个发牌标准嘅话咧，這個呢一个咧，我就觉得咧系一个咧有即系比较高要求嗰个采购，所以当局佢俾出一个咧，即系例如采购嗰个名单啊，或者啲供应商嗰个资料啊，等到我哋可以直接系可以咧买到咧一啲合标准嘅嘢咧，我谂呢个咧即系当局系可以帮一帮大家手咧，因为酒店除咗话大嘅酒店之外，好多都一啲系中小型嘅酒店，甚至宾馆啊咁样，大家未必咧即系一定系掌握好足够嘅知识咧，系同埋呢个系全新嘅事物啦，所以当局系帮一帮我哋手咧，我觉得呢个系合适嘅，系亦都系需要啦。
2: 嗯，剛才我們都談到啦，即是這個應該要是強制措施還是建議酒店執行的措施啦。因為現在呢，即是政府一個優化的措施呢，就是承諾現階段呢鼓勵業界積極落實啦，在客房裡面呢提供足夠數量的防煙頭套。有一些業界人士呢就有個疑問啦，就是現階段呢其實究竟那個現階段去到幾時呢？你會認為呢那個適應期應該要需要幾耐呢？
1: 我谂个适应期咧，如果有得一至两年俾大家去咧，即系准备啊，同埋去采购咧，一个合适嗰个咧，即系合乎规格嗰个咧，即系头套，我觉得呢个会系好啲，同埋俾少少时间大家准备咯，系。
2: 嗯，另外头先我哋都有讨论到咧，就话即系酒店业界有做过一啲研究啦，咁就话其实咧，即系全球第二啲地方咧都甚少会将呢个防烟头套咧系即系同嗰个发牌要求去挂钩嘅。咁亦都提到一点啦，就话如果酒店咧系强制真系要求客房配备嘅话咧，其实譬如其他嘅一啲安老院舍啊，即系医护院舍、学生宿舍咧，理论上都应该有一个相应嘅要求。你自己又点样睇呢个讲法咧？
1: 呢、這個我都同意嘅，咁係咪呢，即係如果呢樣嘢變咗呢，酒店都係常備嘅話，究竟係咪屋企都要呢，即係常備呢樣嘢呢咁樣。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有我唔覺得話佢有一個好大嘅即係改變啦、但呢個的確係一個新嘅事物，就原來就是叫防煙頭套啦咁樣。咁呢所以呢一個呢，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啦，嗰、那個係咪成為一個發牌標準呢，呢、這個我諗真係呢當局係可以同呢即係兩個酒店嘅協會啊，同我哋啲同或者同賓館聯會啊等等，真係要傾清楚呢，呢、這個係唔係一個呢即係成為新嘅常態同埋成為一個發牌標準啦、啊、呢、這個係。
0: 即我最後咁樣問啦，嗱，因為咧根據嗰個嘅社交媒體嘅專業咧，佢個寫法，民政事務總署嘅寫法就係現階段鼓勵業界積極落實。咁好啦，我想問你作為業界咧，你自己嗱，即係假如佢同業界係充分商討曬，又有埋嗰啲供應商名單出嚟啦，你自己會唔會贊成佢作為一個發牌標準咧？
1: 我自己就覺得啦，咁呢個咧，首先啦，我唔夠膽咧，因為香港有咁多嘅酒店啦，所以我都唔夠膽話咧，即係講呢個咧，我一定係跟隨咧，即係其他酒店協會啊，或者咧其他聯會嗰個睇法啦。咁咧，我諗呢個咧係咪成為一個發牌嘅標準咧？咁咧呢一個咧可以討論，但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呢一個咧擺喺房間入邊啦，即係有一個防煙頭套，呢、這個其實咧唔係話一個好大嘅問題。
0: 好啊，多谢晒你，崔定邦倾到呢一度啊。崔定邦咧系旅游促进会嘅总干事，佢本身咧亦都系经营一间中小型嘅酒店嘅经营者嚟嘅，嘅管理者嚟嘅。嗱，一阵间咧喺五点半新闻之后啦，我哋不如就同大家讲一讲咧，就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咧，今日就系生效噶啦。我哋之前节目都有同大家讨论过啦，喺呢个条例生效之后啦，如果咧你系作咗一啲嘅预前指示咧，其实除非你自己去推翻咗啦，否则咧旁人咧系冇权去推翻嘅。咁我哋究竟应该点样理解呢个会对于我哋嘅生死教育做嚟咩改变咧？转头倾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于今日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到访皇岗口岸，与局方、运输署和路政署同事视察口岸的交通安排，确保新口岸全面投入服务之后，通关通行的体验都畅通无阻。陈美宝检视口岸大楼公共交通交汇处的服务安排，口岸将会设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的士等本地公交，以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等供旅客使用。国泰航空本月3号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于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的时候，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民航意外调查机构发表调查初步报告和公告，列为意外，属于不正常跑道接触。调查小组已经同机组人员面谈，并收集航班和公告，列为意外，属于不正常跑道接触。调查小组已经同机组人员面谈，并收集航班文件、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录音，正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和资料，以确定意外情况、原因和促成因素，并且确定需进一步调查的范围和跟进的调查方向。经委会公布将定期班轮公司船舶共用协议的集体豁免命令续期五年，该命令续期之后将继续沿用2017年所订立的条款，有效期至2031年8月8号，并将于4年之后展开3次检讨。船舶共用協議是航運公司之間就一些營運安排而訂立的協議，涵蓋交換船舶雙位和協調船期等。競委會在評估這類班輪協議所帶來的經濟效率之後，於2017年8月首次發出命令，於2022年將該命令續期4年。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男婴父母今日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男婴的妈妈质疑社署按医生建议将男婴与他们分开，但男婴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当日他们并不在场，加上男婴检查之后确定他的健康状况和同龄婴儿无异，他们认为社署在未能指出任何重大伤害风险情况之下作出分开决定并不合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 93%。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米埔嘅火警封路已经系重开噶啦，咁就系古洞路近住加隆路已经系回复正常通车。邻近嘅新田交汇处同埋青山公路交通仲系比较繁忙一啲，车龙有待消散。喺九龙长沙环嘅失灵交通灯号仲系整紧噶，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嘅来回方向系有坏交通灯，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请加配小心，确保安全。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的坏车已经离开了，车龙有待消散，近住平石村对出是比较多车些少。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还有另一边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些少。 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至到九龙面粉厂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

0: 龙尾果栏，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广东道车多，加士居道西行去油麻地嘅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民安队总部车多，龙尾排到去国士道。反方向，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车龙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排到近渡船角，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至屯兴路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嘅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前人在荒野求生，要钻木先有火。
4: 今日在职场求生，不单止心中要有团火，还要有职场达人的生存秘笈。
3: 8月1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职场发挥。
4: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分享翻工秘笈，
3: 等你在不同职场环境入面仍然能够杀出重围，稳步上位。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精英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好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安排，整个运作情况是怎样呢？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
8: 一个嘅文化咧吓，即系个习惯嘅建立咧，都系需要啲嘅时间。咁但系我哋见到吓嗰个方向咧，发展咧都系好嘅。咁所以我哋呢个磨合期，大家喺度学习咧，政府我哋去努力透过执法、宣传、教育啊，同唔同嘅团体合作，我哋希望慢慢可以建立到一个宠物友善嘅一个嘅文化。
5: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不盡，風不息，
9: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5: 自由風，自由風。
10: 主持：陳燕平、林詩。

0: 时间嚟到晏昼嘅5:38，继续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嗱，刚才咧，我哋都同大家讲过啦，呢一节咧就想同大家讲讲咧，就系预设系讲一讲咧，就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续决定条例啊。咁啊，因为呢条条例咧就系今日生效啦。咁喺呢条条例之下咧，如果咧有一啲嘅人士，佢哋订立咗一个预设嘅医疗指示咧。咁其实其他嘅相关人士，除非啊佢呢个指示系获得当事人推翻咗啦，否则嘅话咧就需要遵从啦。咁呢个亦都系可以免除咗咧以往咧可能有一啲嘅人士佢自己设立咗一个预设医疗指示，譬如到最后嘅阶段，佢系唔希望咧接受一啲譬如系插喉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治疗嘅时候，但系咧可能系因为亲人嘅一啲嘅睇法而不同咧，而引起咗一啲嘅争拗。咁但係呢，如果要設立呢个嘅预设医疗指示呢，佢必须都要有啲指明条件嘅，就係包括咗呢係患有一啲嘅末期疾病啦，咁係一个持续嘅植物人嘅状态，亦都有不可逆转嘅昏迷啦，同埋其他一啲係晚期亦都係不可逆转嘅寿命受限嘅疾病呢之下呢，咁你就可以設立呢个指示啦。咁呢个指示呢其实亦都采取一个叫做係慎入移出嘅条原则啦，即係话呢你要係設立嘅时候呢，你必须要谨慎考虑。但係如果你想係推翻之前嘅指示嘅时候呢，其实你就算係思维嘅表格或者用个口头嘅方式呢，都係可以推翻嘅。
1: 嗯，咁至于呢一个嘅条例嘅即係嗰个嘅政策背景呢，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其实而家呢社区上面呢都有一啲嘅长者呢有咁嘅需求或者意愿呢，就係佢哋唔希望呢即係有个治疗嘅所谓叫强烈意愿啦。咁而随住人口老化咧，其实都会有更加多病人咧会因为老退化等等嘅疾病咧，而喺临终之前咧丧失一啲精神能力嘅。咁可能咧就最后咧需要由医生啦同埋家人咧去签发嗰个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啦。咁而咧有时候咧即系去到最后嘅即系关头嘅时候，究竟系咪抢救咧？即系对于好多家属嚟讲都系一个难题啦，亦都可能会引起一啲争拗噶。咁所以咧呢一个嘅即系政策嘅背景咧就出现咗啦。咁但系咧我哋今除了想谈即是这个预设医疗指示之外，其实我们还想讲多少少关于生命规划。因为刚才讲预设医疗指示都是讲到去到生命真的差不多终结的时候的一个决定来的。但是呢在此之前，譬如去到晚年，究竟即是那个长者的照顾意愿是怎样，究竟家人知不知道他的即心理状况或者个生命规划是怎样呢？我们今天都想谈多个概念，就是叫预设照顾计划或陈燕平。
0: 嗯，冇错啊，即系其实你系咪可以预先咧去到设定咧，到底应该系点样去到照顾你，而唔会咧喺到即系一个比较生命后期嘅时候，都引起咗另外嘅一啲嘅争拗咧。嗱，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咁可能咧呢一排咧，大家都会听得几多咧，就系预设医疗指示，以及咧系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咁而家呢一条嘅相关条例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生效咗之后啦，其实咧对于大家一个叫做即系生死嘅规划啊，又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改变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咧，同我哋倾倾噶噃。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跟大家讲我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鼻塞塞。上集讲的字 sound nasally, 讲到 congested, 和 bunged up。另外有一个最简单也都是最常用的，就是 to have a blocked nose, to have a blocked nose。Blocked nose, B-L-O-C-K-E-D-N-O-S-E。Block nose, block nose。正常咧，如果你听一个人讲英文咧，未必会听到个 ed。Block nose, block nose。因为咧 ，b l o c k e d 嗰个 ed 咧，佢系一个 t 音嚟嘅，系一个 k 音后面，而系个 n 音前。大部分嘅 consonants 两个 consonants 中间嘅 t 音咧，好多时候你可以唔使读嘅，尤其是一啲 kt 啊、pt 啊。如果后面跟住嗰个字唔系口音开头嘅，好多时候我哋个 T 都可以读。譬如 我哋 block nose 啊，你可以就咁当 block nose，block nose，I've got a block nose，I've got a block nose， 就唔需要咧 ，I've got a blocked nose， 咁咧反而咧就会听落去唔够自然 ，I've got a block nose。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 kept，K-E-P-T，kept， 譬如我 kept the 咧，即系保留咗啲嘢 past tense 啦 ，P 音跟住有个 T， 再加个 the 开头嘅名音。咁所以个 T 音咧系 sandwiched between 个 P 同埋个 the 开头嘅音，所以呢个 T 音亦都系唔使读嘅。咁所以我读咧 kept the， he kept the money， kept the money 就得啦。好似 K E P 咁样，个 T 好似唔见。he kept the money， 你就唔需要咧 he kept the money。咁呢个既然讲开呢个话题 ，block nose 啦，咁就顺便同大家讲一讲啫。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嗱，林子欣啊，电话旁边我哋不如咧就请嚟一位咧对于相关嘅议题都相当之熟悉嘅嘉宾咧，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灵实护养院嘅高级医生黄志强嘅，黄志强医生你好。
5: 你好，
0: 你好，黄医生啊，首先咧，其实喺近排咧都比较多人士咧去讨论啦，就系预设照顾计划或者预设医疗指示啊，应该比较多讨论预设医疗指示或者系不作心肺复苏命令啦等等，因为就系随住条例咧，今日生效嘛。我想问咧，根据你哋所接触啊，其实近来去设定预设医疗指示或者心肺复苏命令，又或者系查询嘅病人或者系家属咧有冇多咗啊？
5: 呢样嘢其实我当然期望系多啲嘅，但系就暂时嚟讲就事与愿违啦。咁不过咧，我真系刚好咁好咁啱都咁巧，就今日有一位病人家属啊，真系主动向我去问咧，就可唔可以做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啦？
0: 系佢哋主动去问，其实系介唔介意，即系喺不透露佢哋嘅私隐之下咧，讲下其实佢哋系咪之前都已经系有考虑，定系因为即系依家佢哋所见嘅相关嘅一啲介绍系多咗咧，所以先至有一个咁样嘅念头嘅咧。即系同佢哋交谈之中，你捉摸到佢哋大概嘅情况系点样噶？
5: 系嗱，呢个咧就真系多谢你哋可能传媒嘅讨论啦。因为佢的而且确喺呢几天咧，听到知道咧法例生效咧，同埋亦都听到坊间一啲嘅资讯，变咗佢哋就主动去同我哋问下，可唔可以帮佢嘅妈妈去做嗰个预设医疗指示啦。
0: 咁但係那个病人嗰方面呢，即係譬如你哋真係要作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啦，即係一般嚟讲你哋成个那个嘅程序到底要系点样做㗎呢？
5: 因为佢啱啱先开始，因为呢个系一个都新住嘅院友嚟嘅，咁我哋都要坐低去真係同嗰个家人啊，同埋个老人家呢一起去傾嘅。首先其实都是跟以前的做法一样的，不过现在只不过法例通过了之后呢，就会是变成一个法律文件这解的啫。是啦，那我们的过程都是跟家人啦同埋个长者去沟通返，那个长者明白返啊，他现在因为有这个病啦，那他对未来那个身体如果再变坏的时候呢，他对于一些维持生命治疗，特别是那个做唔做心肺复苏啊？呢啲咧就听讨下佢嘅意愿咯。如果我哋确认咗佢意愿之后，我哋就可以用一份正式嘅文件去记录低。
1: 黄医生，我哋头先咧即系除咗倾呢个预设医疗指示之外咧，其实我哋都想扩大呢个讨论啦，就系去倾整个即系晚年嘅一个生命规划啦。咁我哋头先都讲到一个概念，就叫预设照顾计划嘅，可唔可以都请你解释下咧？预设照顾计划咧同预设医疗指示咧两者个关系其实系点样嘅咧
5: ？OK， 好，其实呢个都坊间可能都有时会捞乱呢两样嘢嘅。咁咧就预设照顾计划咧，其实就系一个沟通过程。 一個醫生同病人啊，同家屬一起去討論翻個病人對晚期照顧嘅想法嘅，即係譬如包括下嗰個維持生命嗰個治療方案，譬如佢話唔要都好啦，佢個意願點解係有咁嘅想法呢？嚇，同埋咧嗰個預設照顧計劃咧，其實仲可能包括醫療以外嘅事情嘅，譬如可能係一啲身後事啊，可能一啲同家人嘅關係嘅檢討啊，呢啲其實可以好闊嘅，係啦。咁但係預設照顧計劃咧，就係、是、我哋經過咗頭先我哋嘅預設照顧計劃嘅規劃討論之後咧，我哋就可以針對翻一啲佢對於個醫療嗰、那個治療，尤其是嗰個維持生命治療方案嗰啲嘅晚期選擇咧，去記錄落嚟咯。呢、這個就變成一個法律文件啦，嚇。咁呢、這個如果當佢將來如果佢身體真係開始變差啦，嚇、啊，達到佢所指定嗰、那個身體狀況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去按翻呢個文件咧，去執行相關嘅決定啦。
1: 嗯。嗱，就住呢個預設照顧計劃啦，咁我諗聽眾都大概明白嗰個概念嘅。咁不過呢，我都想傾多少少喺個具體執行上面嘅情況啦。咁其中一個呢，即係我都可以想像到呢，即係其中一個難操作嘅地方呢，就係、是、因為可能我哋華人社會呢，其實係好多人呢對於病啊同埋死嘅一啲問題呢，其實有啲忌諱，譬如尤其是長輩呢，佢哋好少會自己即係走去提呢個問題嘅。咁喺你角度嚟講呢，其實即係幾時開始做呢個預設照顧計劃嘅討論呢，係一個最佳嘅時間嚟嘅。
5: OK， 按返我自己過往嘅經驗啦，我接觸大部分嘅長者呢，其實佢哋感覺到如果身體自己有明顯嘅轉變啦，其實年紀亦都大呢，亦都有長期病患呢，其實我接觸嘅長者其實好願意傾嘅。
1: 嗯，
5: 可能係因為佢對住醫生啦，咁、啊、另外反而我係覺得呢，係一啲年輕人啫，即係如果真係我哋要同年輕人去傾關於佢父母如果將來身體變壞嘅時候，佢哋嘅想法呢好多時就比較有即係多障礙啦。咁正正係因為咁樣呢，其實我哋就更加希望嗰個預設照顧計劃或者係個預設醫療指示呢係可以做得更多嘅，因為我哋真係好希望，因為做得越早做呢就越好嘅，因為趁個長者仲有呢個精神能力嘅時候，佢可以自主做決定呢，就係、是、一件比較我哋叫容易啲做。好似而家我哋住喺一啲長者院舍嘅老人家呢，譬如我哋以我哋靈實護養院嚟計呢，我哋好多絕大部分嘅老人家的精神能力其實已經差到無法子去有一個正常嘅語言溝通。咁變咗其實做一譬如你話做個預設醫療指示基本上亦都唔可行。咁我哋就要靠同家人呢，主要就係同家人去討論呢，去做一個預設照顧計劃。咁往往我哋就要依靠家人去，即係透過家人去了解翻長者嗰個意願啊，佢嘅偏好啊，佢嘅價值觀，去做醫療決定咧，其實呢個過程係複雜好多嘅，亦都困難好多嘅。所以我哋都希望將來就係多啲長者係越早去做呢件事越好啦。
1: 嗯，另一個呢，即係我哋都想了解多啲嘅一個困難呢，就係、是、因為其實好多時呢，我哋一啲晚年照顧嘅決定呢，都係一啲即係幾動態或者會受到時間影響嘅決定嚟啦。咁譬如首先第一個家庭關係可能會變啦，譬如我身邊有啲朋友呢，佢哋個父母可能患咗即係腦退化之後呢，其實個情緒會同以前好唔同嘅，又或者會成日會問一啲重複性嘅問題啦，咁亦都會令到可能嗰啲子女呢喺個照顧過程入面即係覺得好攰呀，即係亦都會真係影響咗個家庭關係啦。咁譬如呢，我哋可能有一啲嘅計劃呢係預先做咗嘅，咁但係去到後期呢，可能大家嗰、那個即係決定又會改變，咁呢個計劃點樣動態地可以調整到啦？
5: 其实这个呢，这个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来的，是的。因为其实我们在最初做的时候，我们希望譬如做个预设照顾计划，其实是在一做的时候尽可能希望谨慎一点呢。
1: 嗯，
5: 因为有时我们很多人误解呢，其实做个照顾计划其实就是好像是仔女想个老人家怎样。往往就是因為這樣呢，就產生的問題就是個決定就變了會變，就好像你剛才提到 當個屋企人同個長者個關係開始改變嘅時候呢，其實想法就有機會改變。
0: 嗯，
5: 係、
0: 嗯、
5: 啦，所以我哋去翻我哋最原始嗰、那個即係、就是、個重點就係、是、預設照顧計劃，其實我哋係想了解翻長者本身嘅意願，係啦，而唔係家人自己個想法。
0: 嗯，
5: 係啦，如果我哋一開始我哋知道呢個本身已經係一個長者自己自身嘅想法，我哋就冇咁容易係因為個關係改變咗最後嗰個醫療決定啦。
0: 但係呢個會唔會都即係有為難呢？同埋如果係要個老人家佢哋預早知道，即係我假如有事嘅時候想我個晚期係過成點，咁即係話可能我要喺個健康嘅狀態之下呢就已經要做呢件事，但係可能喺香港社會入面呢未必咁多人真係願意喺真係去健健康康，可能係甚至係啱啱退休嘅時候就願意傾呢個問題喎。
5: 嗯，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好問題嚟嘅。我哋的確呢，如果你話亦都係做嗰個預設醫療指示困難的地方，因為他已經去到 很特定的病情 去決定一些特定的治療需不需要嘛。那這個的而且確有時身體變化不是我們即是將來不是我們 所預料得到，變成在做那個預設照顧計劃呢，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其實我們就不只是探討他對要不要某一個的醫療決定，而是我們更加是想知道他做這些醫療決定背後嗰、那個理念啊，嗰、那個價值觀，或者佢簡單啲講，佢想佢晚年嘅生活大概有一種咩嘅狀況呢？咁呢一個我哋就會，即係如果我哋知道呢一樣嘢呢，就變咗我哋將來做決定嘅時候，就變咗有一個叫做有個框框，佢大概知道個方向係點樣行。
0: 嗯，但係呢個預設照顧計劃呢，係咪都頗容易或者是會比較輕易咁樣咧，就可以推翻咗。咁變相會唔會亦都令到醫護人員最後去到照顧嘅時候出現咗一啲嘅為難狀態咧？
5: 如果的確嘅，如果你話家人，即係如果家人對長者嘅醫療決定，佢係出現一啲唔同嘅。傾向呢，即係話真係我話有時想要某一樣嘢，有時唔想要某一樣嘢呢，我哋做醫生呢，其實我哋要好小心呢一樣面對呢種狀況囉。
0: 嗯，
5: 因為其實咁樣對個老人家其實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如果佢真係去改變嘅時候，我哋往往要帶返去返最先，我哋就係究竟個長者其實想本身是想怎樣呢？其實他想要的生活是怎樣呢？而不是你剛才說的情況其實挺常見的，因為其實很多時候家人對於長者的身體變差的時候，他們有很多情感的波動，變成他們有時候可能又不捨得，或者有其他更複雜的感情呢。我們希望就是要做這個決定的時候，真的要過濾回這些東西，而去翻去長者本身嘅意願咯。
1: 我理解就係無論係即係預設照顧計劃定係預設醫療指示咧，咁理論上都會有醫生或醫護人員嘅參與啦。其實可唔可以都請你講下嗰個醫生嗰個角色會係點樣喺個過程度？
5: 嗰、那個預設照顧計劃係咪？
1: 係
5: 係係。係其實嗰個過程咧，其實最初大家可能有時有啲誤會呢全部一定可能係咪由醫生一個人同屋企人或者病人一次過傾曬呢，其實未必一定嘅。
0: 嗯。
5: 有時我哋希望如果多啲人可以做到嗰個預設照顧計劃呢，其實喺譬如喺靈實協會入面呢，其實我哋有社工，我哋有護士，醫生，甚至乎一啲義工呢，我哋都會一齊參與去令到個長者去講出佢嘅想法先。
0: 嗯。
5: 係啦。因為預設照顧計劃本身可以好廣闊嘅，可以傾嘅嘢好多，但係好多如果當佢嗰、那個溝通嘅過程當中已經牽涉到去到一啲醫療決定，譬如對一啲維持生命嘅治療有啲嘅知識，佢想知多啲嘅，或者佢真係已經做咗一啲嘅結論嘅，咁我哋醫生就可以幫手啦喺呢度，係啦，去確認翻嗰、那個長者嘅意願係咪咁樣樣咧，去了解翻要同唔要嘅結果。咁我哋確認咗之後，就希望可以記錄喺一啲嘅文件上面咯。
0: 好啊，多谢晒啊黄医生嘅解释啊，麻烦晒你。黄医生咧系灵实护养院嘅高级医生黄志强，今日节目时间咧亦都到依度啦，唔该晒林子欣，跟住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长沙环嘅坏交通灯已经修复，长沙环道近住长沙环径来回方向嘅灯号已经系回复正常运作。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嘅中线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受阻，龙尾排到去风力楼。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狮隧入口曾经系有意外，咁清咗场噶啦，但系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红梅谷路。其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嘅出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 当局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邓炳强到口岸视察。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卢子清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 经季节性调整而作相连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 2.9%， 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 0.5% 的实质升幅。至于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上年同期比较持续上升 4.6%， 货品出口总额按年升 28.8%， 升幅较第一季的 23.8% 进一步加快，货品进口实质上升 29.3%。 至于服务输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较上升 3.4%，服务输入在第二季实质上升 2.8%。 政府发言人说，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硬的内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经济学者袁伟基说，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比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
3: 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㗎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㗎。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2: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旺盛，將會支撐商品出口，旅客持續增長亦帶動服務輸出，但仍然需要關注中東局勢、美國貨幣政策等外圍不確定因素。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跟住落嚟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陈晓庆报道。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港方口岸区视察，巡视不同楼层同设施，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记者，他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进行一

0: 並且會適時公布。
1: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亦到訪皇崗口岸，同局方、運輸署及路政署人員視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將會設七條專營巴士路線、六條專線小巴路線、至少五條24小時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務以及的士服務。旅客在新口岸過境之後，即可轉乘深圳地鐵。陳美寶說，局方將會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全力推動新皇崗口岸的建設，為接下來的應急演練做好準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北部都會區將採取具彈性的發展模式，包括特區政府可以考慮透過香港投資公司投資進駐北都的企業。陳茂波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表示，北都與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互補，相比三藩市灣區和紐約灣區，北都更具備生產條件。林漢山報導。
3: 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引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要將創科發展轉化為更多就業機會，帶動經濟增長，就需要引進更多創科企業，尤其是龍頭企業進駐北都，從而帶動上中下游的關聯企業進駐，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陳茂波在本台節目《廣播道會客室》說，北都將會採取具彈性的發展模式，例如片區開發模式、創科企業聯同地產商共同發展等。政府亦都在考慮透過港投公司投資進駐北都的企業，
4: 甚至個別一些項目，你說、哎、特區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來產業，可不可以特區政府都參與做一個小股東，那我們亦都可以考慮通過香港投資有限公司做其中一個股東，來到體現呢特區政府在這邊的政策支持。除此以外呢，這些公司來到呢，我們希望呢它在香港落戶，除了香港發展之外，香港是去拓展國際業務的一個平台，即是你來到這裡，你就拍埋我這裡的專業服務和我們這裡的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東南亞、出去中東、出去歐洲。
3: 陳茂波又說，香港北都和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優勢互補，相比三藩市灣區和紐約灣區更具備生產條件。
4: 三藩市灣區直谷大家知道創科好犀利，紐約灣區金融好犀利，但佢冇生產啊嘛。喺我哋嚟講咧，就除咗呢兩個之外，我哋仲有埋生產。譬如一啲巨新機器人嘅公司同我哋講，佢喺北都落户過埋深圳，其實一小時裏面咧，其實佢需要啲咩零部件揾得曬嘅。金融、創科、貿易全部都喺呢一個區裏面。再加上有豐富的人才，咁咧，所以會係我哋未來經濟增長一個主要引擎。
3: 陳茂波又話，北部都會區，尤其係鄰近深圳嘅片區，需要善用優勢，加強與大灣區聯動，包括推進跨境鐵路、公路等基建設施，便利國家西南部嘅貨物運送到香港嘅貨櫃碼頭或者機場，帶動貿易發展。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5: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

0: 相信適宜拓展合作，推動中美經貿關係穩定向好，助力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美國財長貝森特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他和格里爾星期四和何立峰進行了溝通，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舉行的美中領導人會晤做準備。貝森特說在討論中，他表達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國農產品方面作出的承諾，雙方又討論貿易和投資委員會的落實情況，將它作為推動取得具體進展、實現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設性美中經濟關係的機制。美國近期將外國電力逆變器和先進機器人設備列入覆蓋清單，相關新型號產品將無法獲得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認證授權，不得進入美國市場銷售。在北京商務部昨日回應時說，一段時間以來，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無視中方反覆交涉和克制態度，持續出台不斷升級限制措施，嚴重損害中方正當貿易利益，嚴重破壞中美經貿穩定局面，嚴重擾亂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敦促美方立即撤銷有關措施，停止錯誤做法，強調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將堅決予以反制，維護自身正當權益。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 7.1 级地震增加至35人丧生。县政府确认在日本制止八代工厂找到的一人丧生。随着黄金救人72小时即将届满，当局正加紧掌握灾情。截至今朝早，熊本县仍然有大约80,000户停水，各地临时安置点收容超过9,000人。日本传媒报道，九州地区是半导体设备商的制造重镇，多间企业正加快恢复生产，但九州的半导体原料运输枢纽八代港因为地震受损，目前陷入停摆。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张子欣报道。
2: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 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2: 毛宁又话，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守卫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翻嚟本港，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和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卢子清报道。
4: 事发在去年九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二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5: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为一些灭火的工具作一些年度的检查，并确认有关的器具是符合消防处的要求和規定，但經過警方的調查顯示，涉事的人是沒有去到實際去到這些這樣的食肆進行一些這樣的檢查。經過深入調查和搜證之後，警方鎖定了一名62歲的本地男子，他就是涉事的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亦隨即在前日，亦即是2026年的7月29日在深水埗區将他拘捕，他涉嫌干犯制造虚假文书罪。
4: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6: 由于市民是需要依靠注册的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他们的消防装置的状态把关，但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辜负了市民对他们的期望，而且他们都将市民的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这些不良的承办商是绝对不会姑息。
4: 蔡烈邦又说，除了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的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食环署听日起实施优化后的公众骨灰龛位全新每月编配安排，取代现有的周年编配。发言人表示，优化编配之下，每个月一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骨灰龛位，涵盖屯门曾咀灵灰安置所、粉岭和合石第六期灵灰安置所、柴湾歌连神阁新厦灵灰安置所以及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发言人强调，如果某一灵灰安置所的申请数目超出龛位配额，食环署会自动为申请者编配曾咀灵灰安置所的龛位，确保每名申请者都能够在抽签中获编配一个龛位，申请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分配。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听日和下星期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的国际米兰听晚将与英超的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并不完整，但无论今次赛果是怎，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就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之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 哈馬斯消息人士就話，呢份協議草案規定，重型武器只能夠儲存在巴勒斯坦當局控制下，不能夠轉移到以色列，強調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會採取任何與解除武裝有關的行動。以色列方面暫時未有回應。梁正滔報導。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为加沙结束冲突、建立新政府迈出关键一步。根据协议，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将会解除武装，完成后以色列部队将会撤出加沙，国际稳定部队将会同新的巴勒斯坦警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他说加沙未来将会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管理，并同和平委员会合作，为当地民众提供治理，同时确保以色列不再面对来自加沙的恐怖袭击威胁。特朗普强调，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并引发冲突的威胁绝对不容许再出现。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船方的努力，又特别感谢美国谈判团队，说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促成这一项历史性突破。和平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协议是一项历史性突破，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诺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交出武器，随后以色列将会在加沙撤军。不过路透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形容是一份协议草案，说草案规定重型武器只能够储存在巴勒斯坦当局的控制之下，不能够转移到以色列，重新在以色列撤出加沙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和解除武装有关的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取得这份四页路线图的文件，展述协议将会分阶段执行。美国官员表示，计划刻意建立在零信任和核查的基础上，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对方履行承诺之前都不会进入下一阶段。加沙地大规模较细的武装组织将会首先被解除武装，之后哈马斯才会开始拆除军事基础设施，包括隧道、武器库和生产设施。亦都有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质疑哈马斯会不会解除武装，但是美方就好有信心，亦都希望以方同意执行最初承诺的20点计划。如果以色列不撤军，特朗普将会非常失望。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8: 新闻特写。
1: 食环署早前在土瓜湾街市一个鱼档的鱼缸水样本发现霍乱弧菌，有关摊档已经被斥令暂时封闭，彻底消毒。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表示，很多受感染人士只会出现轻微辐射，但有部分严重个案病人会出现急性严重辐射和呕吐，患者有机会脱水甚至休克。他强调，霍乱弧菌不能够在高温下生存，只要彻底煮熟食物才进食，就可以防止感染。他强调，香港有完善监察系统，市民做好清洁卫生，出现社区爆发的机会不大。记者潘洁平访问过曾其恩，听下他的分析。
9: 霍乱弧菌最主要都是透过粪口传播嘅途徑，咁所以如果我哋飲用咗或者食咗一啲受污染嘅食物或者水咧，咁我哋的而且確咧就會感染得到。咁佢尤其是咧就係、最中意喺一啲海鮮類嘅食物嗰度咧揾得到，因為本身霍亂弧菌咧佢係一啲海洋同埋河口嘅原生嘅細菌嚟嘅。咁貝殼類呢嘅海鮮呢，其實佢本身嘅結構上呢係可以將呢啲即係喺海洋嘅原生嘅細菌呢濃縮喺佢自己嘅體內。如果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又加上煮唔熟呢啲咁嘅海鮮呢，咁好容易呢呢啲細菌呢喺未殺死嘅情況下呢就落到去我哋身體或者去到我哋嘅腸道。
10: 如果真係受感染嘅話呢，會出現啲咩病徵呢？個危險性有幾高啊？
9: 潛伏期呢係由幾個鐘至到五日到啦。咁通常我哋攞個中位數呢就係兩至三日。但我要強調嘅呢就係好多受感染嘅人士呢其實佢冇乜症狀嘅。除咗可能有輕微嘅吐瀉同埋腹痛之外，咁自己自然就可能會好返。 咁但係呢，有啲比較嚴重個個案呢，我相信大家要留意嘅，就係你排出嚟嘅大便呢，出現一啲大量水漾性嘅腹便，或者我哋俗稱洗米水嘅大便。通常個肚呢就唔係好痛嘅，但係呢偶然呢可能會有啲嘔吐。咁如果我哋個身體喺短時間之內呢係有大量水分流失呢，咁係可以導致到脫水現象啦，同埋呢導致到我哋有電解質嘅失衡。咁電解質失衡呢會出現啲咩呢，就係我哋啲肌肉會抽搐啦，尤其是譬如我哋隻腳嘅小腿啦。咁脫水嘅情況下，個人自不然就好攰，血壓偏低，同埋個脈搏會偏快。咁喺咁嘅情況下，如果我哋唔能夠及時補充適當嘅水分同埋改善我哋啲電解質呢，我哋其實可以出現啲急性嘅腎衰竭同埋代謝性嘅酸中毒，同埋即係可能出現一啲低血壓嘅休克嘅。咁所以呢樣嘢呢其實大家一定要留意。
10: 霍亂弧菌啊係唔係容易被消滅嘅呢？
9: 霍亂弧菌本身呢唔係好耐熱嘅，煮食嘅時候呢，尤其是啲海鮮呢，你只要係即係煮熟佢，尤其是啲貝殼類食物，其實呢就可以殺得死嘅。關鍵點呢就係話任何呢啲即係海鮮呢容易帶有霍亂弧菌嘅呢，第一要洗乾淨啦，第二就一定要煮熟佢啦。
10: 即使冇食過受污染嘅食物啦，咁但係呢如果係接觸到啊，純粹可能係摸到啊呢啲嘅係受污染嘅地方，又會唔會都容易受感染㗎？
9: 的而且確都可以受污染嘅，因為其實我頭先都有提過啦，就係佢係透過糞口傳播嘅。如果譬如我哋共用一個洗手間，咁其中一位人士佢係霍亂弧菌嘅大菌者，佢冇清潔好雙手，周圍摸水龍頭啊、開門掣啊，而我哋又觸碰到，我哋冇洗乾淨隻手，跟住然後就進食，咁我哋的而且確可以透過我哋嘅手部感染得到㗎。
10: 而家既然發現到啦，點樣可以防止到有出現爆發嘅機會呢？
9: 短時間之內出現一個社區爆發呢，我覺得嘅機會唔係咁大，因為本身香港有一個比較完善嘅監察系統運作啦，每個市民只需要做翻好自己，同埋認識清楚即係處理食物嘅時候應該點做，生熟食物分開，即係去完洗手間或者進食前一定洗乾淨自己隻手，喺一啲海鮮檔工作嘅從業員處理好佢個檔口嘅清潔，尤其是個魚缸嗰個清洗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每人行多步應該即係出現爆發嘅機會唔大嚇。
1: 重複新聞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 当局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邓炳强到口岸视察。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包括特区政府可以考虑透过香港投资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跟着是财经消息。
11: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午后反复靠稳，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连升5日，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升0.53%， ATMXJ 的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升近半成，但小米就回吐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AI 概念股跟随区内股市做好，资源、黄金相关的股份亦都上升。本周恒指升921点，累计升近3.7%，连升5个星期。科指累计升4.3%。七月恒指大升3003点，升幅达到13.1%，结束2个月的跌势。科指就升大约8%。至於內地股市方面，亦都係反覆向好。上證綜合指數收市升幅0.72%，深證成指升超過2%，創業板指數升大約3.1%。不過七月三大指數全線向下，滬指跌6.4%，深證成指跌16.2%，創業板指數跌23%。亚太区今日其他主要股市都上升，日本、台湾股市分别升大约4%同埋8%，韩股急升近18%，创最大嘅单日升幅。总结七月，台湾、日本同埋韩国股市跌近7%至到2%，以韩股嘅表现最差。房屋局公布，未来3到4年可提供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回落至96,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万个。房屋局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有分析说，目前单位供应仍然多，但未见到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下跌，认为政府可以趁住市况回暖的时候加快推地。罗伟浩报道。
13: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3至4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到96,000个，按季和按年都减少5,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万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 1.24 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9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较高的水平。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认为，目前单位的供应量仍然算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跌至大约94,000个单位。
14: 个楼市代理行七月份嘅数字咧系有少回调，以累积升幅我哋而家系7.88%，咁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10%。整体讲，我觉得全年去库存个速度咧点都比上年快啦，有机会突破2万伙啦。关于一手嘅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万伙，供应量一定系会减少嘅，有机会跌到去就有94,000伙、95,000伙。供应量咧，大家睇落去相对都系多，但系咧都唔影响住个入市个气氛嘅。
13: 张乔楚话：人口增长有助吸纳北部都会区的供应，未见私人住宅的供求失衡，相信对楼价影响有限。他认为政府可以趁市况回暖加快推地，包括考虑每季推出2至3幅住宅地。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2: 金管局公布，截至第二季尾，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宗数是4356宗，按季显著下跌61.9%，涉及金额是196亿元，减少64.4%。有关的个案主要涉及银行职员的住屋按揭贷款或按揭保险计划贷款，按揭成数一般较高。恒隆地产上半年的盈利按年减少大约17%，恒隆集团中期的盈利就升7%，中期息每股分别维持在1.2毫和2.7毫 和2.1元。公司说本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如过往几年沉重，渐见筑底的迹象。任浩峰报道。
15: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6亿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4亿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来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至于恒隆集团中期盈利7.4亿元，按年升7%，撇除物业重估因素，基本纯利跌6%至11.2亿元。集团提到本港零售和办公室出租率分别维持大约95%和90%。行政总裁卢伟柏形容本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有所舒缓。
16: 好多以前搬走了觉得中环太贵那些，而家有机会搬返嚟。如果我们的办公室 portfolio 里面有很多都是中环，其实应该是有一个有个好的势头。当然在港岛东、九龙东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呢，依然都有压力，因为我们看到个空置率都是比较在一个 15-16% 的高位。
15: 集团对本港住宅市场持审慎乐观态度，因应人才和外地学生来港，预料住宅租赁市场会继续畅旺。集团评估内地消费情绪仍未完全恢复，又关注中央今年稍后会不会推出针对内地房地产的刺激措施振兴销售。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2: 国家发改委话将会从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包括扩大内需、加快培育新动能等。当局又话正研究制定未来5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等。罗伟豪报道。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说，地缘政治冲突外溢的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发改委将在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
17: 充分发挥各种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们将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13: 周宏伟承认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部分地区面对自然灾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存在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改委说正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未来5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统筹好两重建设，把握今季度的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人民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和专项债发行使用。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2: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92， 按周跌 0.39%， 大型屋苑楼价跌 0.5%， 中小型单位的楼价就跌大约 0.34%， 两者都结束两个星期的连升，大型单位楼价跌 0.63%， 港岛、新界西和九龙区的楼价分别跌 0.25%至到1%，新界东的楼价就升0.42%。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 恒指期货夜市八月份报25,937点，跌三点。部分港股价造价，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智普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海智科技集团、成辉国际、XL2、南方海力士、迪信通、伟陆科技股份。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XI2、南三星、明略科技、生活概念、第七大道、恒鼎实业。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9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52，港金系报37,955元，比上日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53.19美元，卖出价4,054美元。港汇指数101.1，跌0.3。
18: 消息直击报道，
1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漆咸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海丽村。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大厦。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排到去丽港城，不过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方向，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管道入面。同时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去旺角方向左转观塘绕道嘅支路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茶果岭垃圾站。之后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天美道，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天马公园，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嘅沙田入口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㗎啦，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黄珠路嘅快线啦，係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兆麟苑同埋龙日村。之后呢，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景隆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而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一段慢车，龙尾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西贡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城市广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
19: 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1: 财经新思维。
22: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近年香港的精品咖啡文化都发展迅速，不再是小众的喜好，不过但现时餐饮业的竞争都比较激烈一些，要突围而出都不容易，所以我们今集都找来 Urban Coffee Roaster 创办人张睿 Horry 和大家拆解一下到底本地的咖啡市场的前景是怎样，还有港人的口味趋势。你好啊 Horry。
23: 你好啊。
22: 其实公司在香港都开业12年，据你观察近几年香港人对于精品咖啡的口味和个消费习惯有什么转变到呢？
23: 12年前，其实咖啡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以提神为主，你看到很多有质素的咖啡店都是在商业区那里做主导，好像以前第一间 Starbucks 或者第一间 Pacific Coffee 其实都是落户在中环，很多人都是在上班的时候买，围绕住都是那些甲级的写字楼，多些外国的 office 客或者一些海归回来打工的为主。个转变呢就是去到而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是一个普遍生活享受的象征，所以在每个地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咖啡店呢，用不同的客户体验去立足个市场。咁舉個例子，譬如好似一啲複合式嘅概念咖啡店啦，可能咖啡加素食啦，咁可能咖啡加音樂、咖啡加黑膠，或者甚至乎咖啡加拉麵都有啦。咁咖啡自己呢亦都有多變化，我可能去呢個地方飲係飲咖啡調酒嘅，咁可能有個地方之前就飲-86度嘅咖啡，咁所以係一個好開始百花齊放嘅階段啦。咖啡只一個媒體呢，最主要其實係大家都好著重咗嗰個生活享受嗰個感覺。
22: 但有冇话咧，即系近呢一两年啦，个成本咧上升个趋势都好厉害，尤其是咧，油价不断上升，好多油库产品咧，即系点都会传导影响到餐饮业啦。通常大家会觉得大型嘅连锁咖啡店咧，佢哋始终因为真系个规模效应啊嘛，消化成本上面咧会系比咧细规模一啲嘅咧就会系能力高啦。咁你哋点样去睇，点样去消化翻啲额外增加嘅成本咧？
23: 其实就咁讲成本去计数。应该咁讲啦。咁以前我哋做餐饮业嘅时候会讲话啊，人手、食材、租金都有一个30%嘅比例咁样啦。咁其实我哋自己见到唔系净系食材嘅，咁可能其实连人手都个比例都开始转紧咁样嘅。我自己会谂啦，可能而家人手是佔最重的，咁跟住就是食材，其次才是租金啦。大家可能即系喺经历咗疫情之后，其实业主都会开始明白某一啲租金已經唔係一個 feasible 嘅 option for 嗰個地區，咁所以喺我哋個策略上，其實反而我哋會向租金呢方面調控多少少，但就唔想壓縮到客户體驗啦，即係人手同埋食材都係因為有機會可以壓縮到客户體驗，呢兩樣嘢盡量都想保持嘅。
22: 租金嗰啲嘅话咧，嚟紧啊一年啊，或者系会唔会话啲租金度都议价上面有得叫啊，要求可能减下租，定系其实而家都难啊？
23: 其实好睇你系边个区份去做啦。有啲係變化比較大嘅，咁可能傳統譬如話銅鑼灣100年之前其實係覺得係一個好好地區啦，大家而家普遍都係會覺得啊，銅鑼灣好似係有少少唔夠 demand 喎，你見好多嘢執咗，但係其實佢又唔係真係開返好多其他嘢，成街都係啲吉鋪咁樣啦，尤其是譬如西里蘇國後面啦，景隆街呀嗰啲，咁你都見到好多吉鋪，咁所以其實係個別地區我哋會見到有個 大嘅落差咯。咁但可能有啲傳統啲嘅區，譬如尖沙咀嗰啲，我覺得都係仲係好 robust 嘅，或者機場啦，咁都係即係好 robust 嘅。咁大家都知，所以喺唔同嘅地區，咁我哋同業主嗰個議價方向都有啲唔同。
22: 嗯，咁但係如果話咧睇香港嘅餐飲業啦，其實都面對唔少挑戰啊，咖啡店嘅競爭咧，亦都係相當之大啊。但係同一時間啦，其實而家咧亦都有唔少嘅消費者咧，中意咧喺屋企自己度整手沖咖啡喎。當然啦，可能未必話會好似鋪頭嘅整到咁原汁原味，但係佢哋亦都視之為呢一種咧，可能休閒嘅樂趣啊。其實對於咧即係開實體咖啡店啦，會唔會話都形成咗一個挑戰咧？零售嘅話，其實零售一定都是面对网购，但是其实在咖啡的世界里面，原来也是面对着实体店是有一定的挑战存在。
23: 其实咖啡店来讲最重要是有一个人的元素在里面。咁我諗好多人去咖啡店唔係淨係為咗要好深入物質層地去飲嗰杯咖啡，而係佢有多唔同嘅原因需要去，包括係見朋友啦，想同咖啡師傾偈啦，或者約咗客户見面啦。咁我自己會覺得喺純粹以咖啡店嗰個硬件嚟講呢，其實係最緊要個空間係有令人有種recharge 嘅感覺啦，即係一個好抽象嘅概念嚟嘅。純粹如果以鋪面體驗嘅目標嚟講呢，我哋就係想令到客人嚟之前對比起嚟之後呢，其實佢個心情係有變好到啦，咁係一個整體空間營造出嚟嘅感覺。
22: 嗯，咁但係呢，你點樣評估返香港嗰個嘅咖啡市場，尤其是精品咖啡市場嘅前景呢？因為都比較多嘅咖啡店存在啦，市場會唔會出現咗一個飽和嘅現象喺度？
23: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呢，而家有好多咖啡店開，亦都係開得好快，但係你同時都會見到一啲比較傳統嘅咖啡店呢，其實佢哋執都係執得好快嘅。咁其實係一個市場轉型嘅信號啦，我會覺得。咁但係你話至於是不是飽和呢件事呢，咁我就用比較數理化的方式去諗嘅。因為呢，香港嘅人均咖啡杯量消費呢，其實對比起台灣同埋日本呢都係低好多嘅。台灣同日本係好 common， 可能一人平均一日係可以飲到三至四杯咖啡，咁香港一杯都未到嘅。咁所以其實就咁睇呢啲數字嚟講呢，我會覺得其實個精品咖啡個市場係遠遠未飽和，不過爭在係有幾多人開始去加入呢、這個demand。
22: 嗯，咁但係呢，你哋而家啦，見你哋喺香港呢都有五間分店啦，喺規劃嗰個分店所在地段嘅時候啊，其實你哋有啲咩考量呢？係咪都主打係想要選擇喺鬧市方面呢？但係鬧市嘅租金亦都唔平㗎喎。
23: 我哋有五間分店啦，咁其實嚟緊我哋都會再開多三間嘅，咁其中喺中環 IFC 啦，咁喺香港大學啦，咁同埋喺東京南青山都會開我哋第一間海外嘅分店。個店鋪嘅選擇呢，其實我哋都主力係想鞏固返品牌嘅定位同埋形象啦，咁最主要係個一致性啦，即係喺個客戶體驗嘅時候，佢嚟 A 店、B 店或者 C 店呢，其實應該個客戶體驗又係一樣。咁呢個係我哋選址首要嘅目的，就係同個品牌形象去配合啦。咁另外我哋而家都會更加專注喺現有嘅鋪頭嘅客戶體驗去點樣去增進。
22: 嗯，但係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即係喺揀鋪嘅時候呢，即係你哋會定位喺一個呢都係鬧市嘅地區為主啊，定係還是其實呢第日都可能會考慮一下呢啲非傳統嘅商業區啦，即係點樣去睇個揀鋪位置呢？
23: 我哋有數據係關於我哋自己鋪頭啦，咁我哋就知大概我哋自己鋪頭嘅 geometry 係啲咩人，可能年紀啊，可能啲喜好啊，或者佢哋大概嗰、那個興趣啊，咁我哋主力係想揾返嗰一批人嘅，會諗嗰批人究竟喺邊個地方會出現得多啲呢，咁而去揀咗區域。咁所以其實好多時我哋去諗區域嘅時候，好似你咁講，即係都未必會諗一啲好傳統民生區嘅區域啦，咁而都係諗返一啲可能大家會約去嘅地方啦，譬如先即係再籠統啲去講嘅話，就係都未必一定係關商業區事嘅，不過係純粹係我哋會揀嘅人係會出現嘅地方，應該係咁講，好抽象。
22: 明白嘅都，但係咧會唔會話咧？一般嚟講啦，一間鋪啊，如果開完之後啊，要打回本啦，咁樣打和啊，咁做到咧即係收支平衡嘅話，通常要幾耐時間先至可以做到？
23: 這個其實以前業界就有個標準的，咁可能佢話年半可以回本呢，咁係一個比較好嘅數字啦，咁但我會覺得喺呢兩三年間大家都好少會提呢啲嘢，即係因為始終佢開鋪嘅時候都未必一定係由頭裝修間鋪有機會頂手返嚟啦，咁可能有啲鋪根本個約係淨係得三年，即係都唔會話你可以再做落去嘅，咁又再投標㗎嘛。咁所以其實我哋自己會睇啦，咁可能喺我哋角度呢兩至三年回本期都一個即係可接受嘅範圍囉。咁但係如果兩至三年都回唔到本呢，基本上其實佢係即係
22: 可以放棄咗佢。
23: 即係點講呢，其實唔存在話好慢嘅，其實係一係蝕一係賺啦。咁但係蝕嗰啲通常你都唔會好難會話突然間可以扭轉到佢突然間可以變到回本或者賺，咁所以其實我哋各個角度嚟睇，大數據嚟講，咁可能三年兩至三年回本期，我哋現階段都係算可以接受。
22: 但係頭先你講到啦，即係如果有啲鋪頭咧，即係見到係蝕嘅時候，可以點樣處置？係咪真係只能夠刪咗佢，冇得話再改造，令到佢可以起死回生？
23: 其實我哋以前咧係有執個間鋪，其實如果你睇 OpenWise， 我哋會執過幾間鋪啦。咁但係其實真係主動定係我哋自己執，而唔係因為業主可能佢有其他打算啦，或者嗰間鋪本身有其他用途，所以要走咧。咁我哋其實以前喺譬如說觀塘係開過一間鋪嘅，咁嗰陣時咧其實係覺得喺地鐵站對面應該都多人啦。咁但係其實原來最後係冇嗰條天橋起過，咁中間嗰個 block 呢就永遠都留咗標，咁就起唔成，咁所以其實我哋就有個好大嘅落差啦。咁嗰陣時其實係做咖啡店啦，咁都有諗過不如轉型做西餐廳啦，因為我哋自己其實除咗呢個咖啡品牌都有經營啲餐廳嘅，咁就試過轉型啦。咁但係其實嗰個數字上係冇乜分別嘅，即係可能純粹係由日間嘅生意變咗夜間嘅生意，咁但係都埋尾一個月嗰條大數呢其實係差唔多，咁所以我哋會覺得有時啲地方唔係話轉型就係得囉，即係或者你好似覺得係咪有個新嘅 idea 轉咗落去呢就係得呢，咁始終我哋又唔係好大飲食集團，即係我哋個 portfolio 唔好話好 diversify 到我唔得呢，其實我可以賣拉麵或者賣叉燒包嘅，咁我哋都係做大概係西餐類大概係咖啡店類嘅形式嘅嘢啦，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嘅角度，如果啲鋪頭唔得呢轉型其實都係好大風險，即係唔可以講話冇成功例子，因為始終有機會有成功例子，但係我哋 so far 就未試過得嘅。
22: 但會唔會話頭先你所講到啊，即係好似觀塘嗰個嘅鋪頭嘅過往嘅經歷啦，都變相令到你喺往後之後嘅開鋪啦、揀地方嘅時候，係特別會留意咧，即係尤其是你話有冇天橋駁去啊，即係個人流係點樣可以係咪真係直接可以賴得過個鋪頭，都係會話考慮之一啦。
23: 這個當然是重要的考量之一，但是其實個 lesson learned 呢其實是個人的個分佈，即是好像你剛剛問我為什麼你現在揀鋪的首要目的是什麼，我都是跟你說我最主要是我要知道附近有沒有我做的那批潛在客戶，因為其實你說交通很不方便嗎，其實他都沒有我們將軍澳那麼不方便，即係我哋將軍澳係可能喺地鐵站冇瓦遮頭之下要行十至十五分鐘出嚟喺個海旁嗰邊，咁但係嗰個生意其實係反而幾穩定係 keep 到，咁所以其實即係 back to 返本身嘅問題，咁可能你問我交通係第二選擇啦，但第一選擇都係講緊話究竟我嗰個店鋪係咪一啲我潛在客户可以觸及嘅位置呢，呢個會比較重要啲。
22: 好啊，明白晒。唔該晒呢 ,Urban Coffee Roaster 嘅創辦人張瑞呢都同我哋分享咗呢，即係香港嗰個嘅咖啡市場啊，最近嘅發展啊，同埋嚟緊呢個趨勢係點啦，仲有就係店鋪選址上面嘅體驗啊。唔該晒 Harry， 有機會再搵你傾。
23: 唔該晒，拜拜。
22: 呢一個鐘嘅傍晚新聞天地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表示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当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邓炳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短信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有关连结或者输入个人资料，有怀疑可以致电反诈骗协调中心热线防骗2 18222。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察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听日同下星期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国际米兰听晚将与英超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不完整，但无论赛果如何，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科威特话，伊朗发动空袭击中科威特一间中国公司大楼，造成一人丧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经过核实，袭击并无波及中国公民。毛宁重申，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透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嘅慢线而家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青田交汇处。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慢线啦，亦都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泥围。而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接近张。隧的管道出口。 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黄珠路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仍然有待消散，排到接近少林苑和黄珠路近住龙日村。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卫理道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龙尾排到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而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的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添美道，西行过海就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

0: 向近弥敦道的车龙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梳士巴里道方向近中港城的龙尾排到西贡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而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车多，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而家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近住汇景花园都是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丽景，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隔田村一段慢车龙尾博康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的车龙就去到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色无暇，
5: 蓝色，
4: 色无暇，蓝地球。
6: 塞车真是令人好烦厌的，舒缓塞车情况，各地政府部门都有不同的方法。美国纽约市就在2025年开始实施塞车费，即是车辆进入中央商业区的时候要付费，繁忙时段就贵一点，不过即使是非繁忙时段都不是免费的，以减少区内的车流量。收费制度实施了一年，当地各部门检视措施的成效，发现收费之后市中心车流量明显少了，在卫星地图都不再见到到处都是深红色的塞车路段，市内的巴士行车速度爽了，每日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多了几十万人次，还有路面交通意外少了，踩单车的人多了，连空气都清新了。当大家以为措施推行得很顺利，总会有人站出来反对的，而反对的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美国运输部入禀法院要求撤销塞车费，理由是这样会增加小企业的负担，不过初审判决已经败诉了，特朗普政府正是进行上诉，最终结果会是怎样，大家拭目以待。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4: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色无暇，
4: 色无暇，
5: 知识。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7: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7: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15.5，
7: 星期四18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7: 星期六新城轮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7: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8: 各区准备好未？
9: Ready.
1: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0: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11: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由我欧海星，大家好，
12: 大家好，由我笑声满满李万芬，哈
13: 哈哈哈，大家好，由Ivan文生哥哥，
11: 嗱系啦，今日咧就礼拜五啦，大家应该好轻松咧，不过话晒今日要落足成日雨，大家嘅心情点样啦吓？
12: 咁受佢影响啊你？
13: 梗系有啦，本身我瞓紧晏觉噶嘛，中间真系行雷好大声，
12: 系，
13: 哇，我净系成个醒咗，我

0: 身冇乜做亏心事嘅，但都吓醒咗咯，
1: 系都几大下噶，
0: 好大声啊！连续
2: 系啊，
1: 系 啊，当大家见到我出现我嘅洞洞鞋，就知道真系好大雨，
0: 好大雨啦，
2: 系啊！所以今日咧，我头先晏昼就喺商场咧，商场入边就好多人，因为真系始终落大雨嘅时候，有咩地方好去咧？咁可能去商场就比较稳阵啲啦。咁而呢个时候咧，都有一啲嘅室内嘅好活动介绍俾大家噃。
1: 系啊。
3: 区区有睇头。
2: 嗱系啊，唔少宠物嘅主人咧都视宠物如同家人一样噶嘛，身边咧总会有一两位朋友系养猫嘅。如果你哋都系猫迷的话咧，这个周末这个地方啱晒你啊！
1: 系啊，以猫为主题嘅香港猫迷博览会2026由今日起啊，今个礼拜五六日去到星期日啦，8月2号一连三日咧喺湾仔会展举行啊！
4: 今年嘅主题系以西部牛仔为主噶，嗱、会场咧就有咧海外猫。咪文创，仲有咧就系玩具，仲有就系生活用品，而且咧仲有多个打卡点，即系大家可以影下相啦。仲有就系艺术展区同埋咧猫展等等嘅，即系话咧唔单止咧系猫迷噶，普通嘅市民同样入到嚟咧都可以感受到嗰种气氛噶。
1: 猫迷博览会2026咧今日就开锣啦，啲市民咧就话特登入嚟买啲猫主题嗰啲文创，啲袋啊、笔啊、用具啊咁样，就算啊佢系冇养猫嘅，都想再嚟多次咁话。
4: 梗系啦，喺电话线。上面我哋已经请嚟，
2: 我哋就听一听呢一个嘅环节先啦。
4: 好啊，
5: 盛赖，今次系第三次嚟猫迷博览会，因为第一日嚟，因为通常啲嘢最多同埋最齐全，想攞第一手资讯。买咗猫爪垫，买咗猫粮，跟住罐头啊，猫嗰啲衫咯。就是見到很吸引有實物體以後就買多了。
6: 我姓郭，買一些貓罐頭、貓糧、保健物品、都是關於貓的東西和玩具。這裡很多優惠吸引我們來買一便宜一點，還有有些贈品可以拿回去給你試，都挺開心的。
7: 姓范嘅，同啲 friend 一齐嚟咯，同埋第一日觉得会多啲嘢齐全啲咯，人流都 OK 嘅，都行得舒服嘅，都买啲关于猫嘅手作咯，系啦，即系袋啊或者饰物啊嗰啲，系啦，用猫布做嘅布袋。我都系因为其实我冇养猫嘅，咁但系因为佢嗰啲手作关于猫嗰边咧，我会比较有兴趣嘅。同埋有好多人咧帶貓嚟睇咧，你都即係我都中意貓，咁我會望到好多貓，咁所以我都會再嚟。
8: 我姓張，多咗好多手作嘅攤位咯，例如啊好多貓我即刻畫嘅貓相咯，貓嘅造型嗰啲毛毡公仔咯。
9: 我姓葉嘅，今次係第二次參展嘅。主辦機構咧，佢特意係安排咗呢一個區域咧，係一啲好似市集嘅形式。如果我哋真係用親手去做啲手作啊，或者創作嘅咧，我哋好難去承受一個大嘅攤位，因為我哋唔知要勾幾多樣嘢先至可以整到個攤位好靚咯。我自己勾織嘅貓咪咧，因為我知道好已經好多其他嘅品牌係貨貓咪噶啦嘛，已經係。哦，你買幾好嘅糧俾佢已經有㗎喇嘛，咁但係我哋自己呢，我個品牌專係我勾返啲俾嗰啲奴才嘅，係啦，所以我想我哋勾出嚟嘅貓每一隻都好開心，帶到正能量俾佢哋囉。
4: 喺電話線上面呢，就請嚟呢就係展覽集團總經理朱雪玲 Sally 呢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過。Hello,Sally 你好。
10: Hello.
11: 电话主持你哋好，
4: 你好啊，不如咁样啦，即刻同我哋介绍下咧，今届我哋呢一个嘅香港猫迷展览会咧，当中咧乜嘢嘅重点啦，同埋咧点样有啲新元素啦，仲有咧有几多个参展商喺当中咧？
2: 系呢个猫迷博览会啊，究竟当中有啲咩嘅新元素咧吓 ，Shelly？
11: 好啊，咁其实我哋今年嘅猫迷博览会啦，里面其实有超过400个展位嘅，咁啊有超过185个嚟自香港啦，或者海外其他唔同地区嘅参展商啦，咁当中里面会包括到一啲叫做猫嘅用品，例如食品啦，同埋佢哋嘅日常生活用品啦，另外就会有一啲我哋文创嘅产品啦， 潮流玩具咁样嘅。咁相信咧就可以满足到猫主子之外咧，亦都可以满足埋我哋嘅猫奴才啦。
2: 系嗱，咁今日咧就系香港猫迷博览会2026嘅第一日啦，人流啊，市民嘅反应又点样咧吓？
11: 咁其实今日就上午嘅时间呢就天气就比较差嘅，因为都好大雨啊。咁係呀，咁但係其实我哋都非常之开心，就係一开场嘅时候呢都有好多猫主啦同埋佢哋嘅猫猫啦一起入场呢嚟参观嘅。咁而今日整體而言啦，其實入場嘅人數咧都比去年咧係都有增加。咁因為我估大家都係覺得啊，呢、這個一年一度嘅活動都好希望可能主人同主子咧都可以一齊嚟參與啦。咁所以嚟緊相信明天同後天咧，應該個人流都會非常之唔錯嘅。
2: 好啊！
1: 今年咧我知道啦，好特別啦，有呢一個打卡區啊，以懷舊為主題，都唔多貓咪同埋主人嚟打卡啊，受唔受欢迎啊？
11: 其实今年我哋个打卡区咧，咁有呢个怀旧嘅一啲叫士多猫店长咁嘅形式嘅位置，可以等我哋入场嘅猫猫一齐嚟化身呢个一日嘅猫店长，俾佢哋打卡嘅。咁啊，好多猫猫咧扮得好靓，着到咧啲衫仔啊，或者佢哋啲装饰咧非常之醒目啊，然后就喺现场嗰度同呢啲咁样嘅背景啦，一齐去打卡。咁亦都现场咧，亦都会有啲即影即有嘅服务啦。咁其实主人啦，同埋猫猫咧，都可以一齐喺个 backdrop 嗰度咧，就影翻张即影即有，咁啊留翻一个美好嘅时光。
1: 哎呀，好贴心啊！你哋即刻翻埋相，真系好啊！
11: 係啊，因為我哋都見到佢哋玩得好開心啊，同埋即係因為佢哋影完之後真係有一張寶麗樂可以拎起手，咁亦都係一個佢哋一個紀念啦。咁當然頭先咧都大家都有提過啦，其實我哋今年貓咪博覽會個主題就係西部牛仔，咁而以西部牛仔為主題嘅由我哋現場咧係有一個四米高嘅充氣裝置咧，就係將牛仔咧變成一個立體版，大家咧就可以喺現場同佢打卡啦，咁樣咯。
1: 四米
4: 啊，
1: 好大隻
4: 喎！係啊係啊，咁我知道咧，現場咧特設咗一個藝術專區嘅，可唔可以咧同我哋講下點解有呢個構思咧？仲有啲乜嘢嘅展品咧，我絕對唔可以錯過㗎。
11: 咁其實我哋呢藝術展區呢就分咗有兩部分嘅，咁一邊呢就叫做貓精畫廊啦，咁嗰邊呢其實我哋集合咗呢約莫有30位海內外不同嘅藝術家，咁佢哋啲作品呢平時呢就要喺其他嗰啲藝術展呢先會睇到嘅，而今次呢佢哋即係非常之好啦，咁就將佢哋嘅作品呢都擺咗喺我哋貓迷博覽會裏面，等我哋即係叫做市民大眾啦都可以望到佢哋嘅作品，同时其实都当然都欢迎有即系大家觉得想收藏佢哋嘅作品嘅朋友咧，都可以现场买到嘅。咁呢啲艺术作品平时就真系比较难见到嘅。咁另外一部分咧，我哋就有一个叫做 Cat Collex 一个潮流艺术品嘅展区。咁嗰边咧，其实我哋就有邀请到咧呢、這個 Molly 啊，即係潮流玩具 Molly 嘅爸爸阿 Kenny 咧，就幫我哋畫咗一幅咧第一次喺景德鎮燒製出嚟嘅青花瓷作品，咁咧喺現場度首次展出。咁而同時咧，阿翁家穗小姐咧亦都為咗今次嘅活動咧畫咗一幅有貓貓為主題嘅畫作，咁又喺我哋現場度第一次展出嘅。而呢度佢哋嘅畫作咧，其實之後咧都會即係喺呢兩日啦，會繼續咧會再俾入場嘅朋友睇到之餘咧，稍後嘅時間咧亦都會做翻一個拍賣啦，去做翻支持一啲叫做寵物嘅慈善嘅活動咁樣嘅。
2: 都好有心啊。咁亦都喺度啦，或者都問下 Shelly 啦，以你嘅觀察啦，近年你覺得本港市民喺飼養寵物上面嘅習慣消費係咪有一啲嘅改變，或者有啲唔同嘅趨勢咁樣呢？
11: 其實都 我諗近呢四五年啦，咁好多主人其實佢哋行我哋一啲叫做寵物主題嘅展覽會嘅時候咧，好多時佢哋除咗會幫佢哋嘅寵物咧去搜羅一啲叫日用品之外啦，其實佢哋都好着重咧會揾一啲保健嘅產品，或者甚至乎佢哋揾喺一啲食品上邊咧都會留意裏面嘅成分啦，究竟對於佢哋寵物嘅健康各樣。樣嘢咧，邊樣係最好嘅？咁佢哋就會揀一啲咧真係優質嘅產品咧，去俾佢哋嘅寵物去食用啦，或者去使用咁樣嘅。
1: 闊綽喎、啊，即係可，即係肯使錢咗喎、啊，可。
11: 佢哋相對啦，我哋之前做過一個調查啦，問卷調查，而裏面其實基本上。貓主人平均在每個月使起貓咪身上的錢啦，其實咧係超過2000港元。
2: 哇，都幾捨得
11: 啊！係，同埋仲要係每年都有增長嘅喎、因為我哋去年嘅調查報告同今年比較咧，今年已經升咗 2.8%。咁基本上由受訪者，我哋受訪咗有2000多位貓主啦，咁佢哋其實超過85% 嘅貓主表示過去一年咧，佢哋個開支都係會有增加咗嘅。咁好集中都係喺一啲叫做醫療啦、保健嘅產品上面嘅，
2: 係啦。咁喺度咧，亦都唔該曬 Shelly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一個香港貓迷博覽會2026啊，亦都等我哋知道而家呢一啲嘅貓主人咧，其實真係都為佢哋嘅貓付出好多啊。唔該曬 Shelly，
1: 唔該曬 ，thank you。
2: 係啦，咁啊，而講咗呢一個嘅貓迷博覽會，亦都送翻一首同貓有關嘅歌俾大家，有黃淑曼嘅《喵》。

0: 港式生活馆，
1: 屋企好似最安全。
2: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3: 低层堵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4: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红吸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哦，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2: Ruby、冯蓉蓉，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5: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6: 嗱，香港咧虽然系弹丸之地啦，但系就有丰富嘅生物多样性。为咗提升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同埋环境保护嘅意识咧，同埋亦都响应8月15号嘅全国生态日啦，渔护署咧就举办野趣深度游全国生态日专场嘅，将会有。将会在八月咧就举行四场嘅活动，带大家咧走访香港嘅郊野公园噶。
7: 系啊，今次专场咧设有两大主题，哇，好犀利嘅，有日夜团嘅吓。好，等我介绍一下先。日间团叫做咧蝶影处处寻啊，会走访咧城门郊野公园嘅赏蝶园噶，可以近距离观察啦，同埋认识蝴蝶嘅生态噶。夜间团啦，叫做咧神秘的夜行者，会夜探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啊，去揾下啲蛇啊、蜥蜴啊、蛙类等等嘅两栖同埋爬行动物噶。
8: 系啊，渔农自然护理处一级郊野公园督察黄舒莹 Winnie 佢就话啦。活动咧好欢迎啦，六岁或以上嘅小朋友同埋屋企人一齐嚟参加噶，期望小朋友咧可以对呢个生态咧产生兴趣啦。参加完活动之后咧，可以继续探索香港郊野公园。
9: 大家好啊，我系 Winnie 啊，我系渔护处郊野公园嘅一级农林督察。咁今年系渔护处第四年举办野趣深度游全国生态日嘅专场啦。为咗响应国家自2023年起将每年8月15日定为全国生态日，我哋喺过去四年都有举办唔同嘅活动嘅，当中就包括野趣深度游啦，俾市民认识香港嘅郊野，从而提供公众对生态文明同埋爱护环境嘅意识。今年嘅野趣深度游专场咧，共有两个主题嘅，分别就喺日间进行嘅蝴蝶团、蝶影处处寻，同埋喺夜间进行嘅两栖及爬行动物团神秘的夜行者。导赏团咧就会由渔护处嘅人员带大家去寻找同埋观察唔同嘅物种，亦都会教大家一啲同主题相关嘅知识，例如导赏员会介绍蝴蝶嘅特性，而夜间团咧就会介绍蛙同埋蛇中意匿埋喺咩地方等等嘅。咁参加者咧可以透过亲身观察同埋了解唔同动物嘅特性，更加深入认识大自然嘅奥妙。我哋亦都希望咧参加者喺完成导赏团之后，会加深对香港郊野公园同埋丰富自然资源嘅了解。咁香港嘅两栖爬行动物种类都好丰富啦，我哋一共有91种爬行动物同埋25种两栖动物。咁两栖爬行动物咧，佢哋其实比较怕丑咧，亦都系隐藏嘅高手嚟嘅。一般人咧就比较难啲去察觉佢哋嘅存在。咁喺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咧，我哋设有唔同嘅生境啦，例如池塘啦、农田同埋树林等等，咁都适合唔同种类嘅两栖爬行动物。咁喺夜间比较微弱嘅光线啦，大家除咗靠眼睛去寻找动物之外咧，亦都要竖起耳仔去聆听四周嘅声音去寻找动物，为呢个过程咧增添一份趣味嘅。今次嘅专场咧，我哋欢迎六岁或者以上嘅小朋友喺成人嘅陪同之下一齐参加嘅。我哋除咗咧希望俾多啲小朋友认识今次主题嘅动物之外啦，更加期望今次嘅活动咧可以引起佢哋对生态嘅兴趣。咁透过活动咧，俾小朋友多啲机会接触大自然啦，多啲去到户外嘅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亦都期望佢哋经过今次嘅活动咧，亲身体验到香港郊野公园嘅生物多样性，同埋喺活动之后咧，继续去探索香港嘅郊野公园。
6: 今次嘅活动费用全面啦，而名额咧就将以抽签嘅形式分配嘅，每人每场咧限报两个名额。活动详情同埋报名方法啦，可以到活动网页了解更多嘅。而报名日期咧就去到今个礼拜日。即是8月2号截止的。
7: 讲开郊野公园呢，我想我们都是一定会想起这个。金沙 郊野公園，
6: 因為好近我哋以前細個住嘅地方。
7: 係啊，我就可以咧行路翻屋企㗎，因為直落加東山行翻石硤尾先可以。
10: 其實我哋蘇村後面就係啦，所以有陣時我哋喺後邊山就咁擒過去添喎。係
6: 啊，
10: 細個嘅時候就係咁做啦。
6: 又記翻起好多以前細個嘅故事啊，
10: 同埋嗰度咧係沿住有水塘啊嘛，咁啊可以咧沿住咁行，咁啊基本上咧又健康又可以吸收下大自然嘅空氣啦。
6: 係啦，喂，不過呢個時候我哋要唞一唞先啦，轉頭新聞之後繼續我哋十八好時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跟住落嚟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日实施，消防条例内的相关修订亦都在同日生效。消防处表示，人员在救援时依法依规尊重临终病人的意愿，在现场见到并确认命令属有效而且适用，就会停止施行心肺复苏术。如果无法立即确认或者对其有效性与适用性存疑，将会以救人第一为首要原则继续施救。无论病人有没有获签发命令，救援人员仍然会到场评估病人状况，提供适切护理，以及将病人送往医院急症室。一对父母早前在家产子之后涉嫌疏忽照顾被捕，社署按法庭指示将男婴送往收容所。男婴父母今日向高等法院为男婴申请人身保护令。男婴的母亲质疑社署按医生建议将男婴和他们分开，但是男婴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当日他们不在场，加上男婴检查之后确定他的健康状况与同龄婴儿无异，他们认为社署在未能指出任何重大伤害风险的情况下作出分开决定并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系排到去青田交汇处。后些少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较早时啦，亦都曾经有坏车噶，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泥围。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翠屏南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是过了张穗排到去近住管道入口。另外较早时鲤鱼门道和茶果岭道交界是曾经有意外，现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仍然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圣安邦小学对开，以及去到观塘绕道近住游丽村。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是啟德體育園那邊，因應香港足球盛會的公開訓練活動，港鐵在晚上散場時段將會加密屯馬線班次，啟德主場館和啟德體藝館的的士上落客區將會開放給的士上落客。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接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龙和道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海滨活动空间至到国际金融中心比较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至到观塘码头这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一段是慢驶，龙尾去到白雀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 佐敦道近至到佐敦道呢一段系车多。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就去到官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嘅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新界方面啊，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都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友爱村对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驶经主干道又或者系快速公路嘅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又或者右下嘅绿色箭嘴，咁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不过要记住，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先至好转线，安全第一。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翻工翻到麻木，
5: 见工见到心淡，
2: 请人请到头痕。
5: 八月一号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达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 打工仔、
5: 管理层、
2: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职场叮一叮，翻工智慧有提升。
6: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黄杨饰演的男主角陈石，正应律师，为追求罗英子付出很多，却依然扑空。之后因调查旧案而被陷害入狱，最终罗英子又可不可以帮他沉冤得雪？
6: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9: 各区准备好未
10: ？Ready，ready，3, 2, 1, go！
8: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11: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3: 有伍文芬，感激李万芬，
14: 有我伍文生 Ish， 大家好啊，
13: 大家好
12: 嗱，咁啊而家放紧暑假啦，但系其实咧放紧暑假期间都有好多同学生有关嘅计划咧正在举行嘅，依家就想同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啊，
15: 帮紧你，帮紧你。帮紧你，十八好时光，社区有我帮。
12: 嗱，系啊，近年学童精神健康嘅问题咧，都引起社会嘅关注啊。校园咧，亦都成为支援学生情绪需要嘅重要一环。除咗由老师、社工同家长提供支援，同辈之间嘅留意、聆听同关心，同样咧系有助及早察觉同学嘅情绪需要噶。
13: 是啊，非政府组织同行了，他们的很得意的个了是了儿的了，早前就推行了第二届的学界杰出精神健康大使选举，给中学生透过不同的精神健康培训，譬如一些工作坊啊，这些真人图书馆的分享啊，认识基础精神健康的知识，还有可以思考怎样可以在校园里面推动朋辈的支援。
14: 我哋喺电话线上面咧，就请嚟计划嘅主办单位同行了嘅创办人陈尚义 Michael， 仲有咧就系今届学界杰出精神健康大使，系嚟自咧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张圈昌中学嘅中五同学，就系刘旭啦。不如咁样啦，即刻请佢哋出嚟同我哋介绍下今次嘅计划啦。
12: Hello， 两位你哋好。
14: Hello，Hello，
16: 大家好。
13: 欢迎
14: 啊！先同阿 Michael 倾下偈先。Michael 啊，其实咧今届系第几届嘅举办啦，同埋咧当中咧目的咧喺边度啦，最紧要咧对象又系边个咧？
16: 是啊，今年我们学界杰出精神健康大使选举呢已经是第二届啦。咁第二届就11月开始活动啦，就超过50个中学生参加嘅。咁因为呢我们发现有很多中学生都会有情绪困扰的个案，但身边上呢其实有很多青少年都帮想帮到身边有需要的朋友，但就冇机会去做。所以我们就提供一些培训啊、资源啊，俾佢哋学将学到的嘢带翻去学校，搞一些不同的精神健康活动，帮到身边有需要的人。
12: 好啊。咁点解当初諗到招募学生做大事嘅呢？以朋辈身份去关怀学生，有一啲嘅咩嘅优势呢？
16: 係啊，因为好多中学生呢其实去到求学阶段呢，虽然有老师同埋社工会做一啲情绪嘅辅导，但未必一开始会愿意话俾大人听嘅。相反，佢哋好多时候係一起上堂啊，一起相处，建立咗一个朋辈嘅 network，反而会令到更加多的朋友容易到去发现有需要的群体，所以就可以填补到空缺，成为一个校内协作者，就可以帮到有需要的同学在这个三层应急机制到更加容易支援到他们，为他们作出一个适合的转介。
13: 那 Michael 啊，参加了计划的学生呢，其实他们会接受什么的培训的呢？那培训了之后呢，他们又怎样发挥他们大使的身份的？
16: 是啊，今屆其實我們都有不同形式的培訓，例如我們敬請了臨床心理學家、輔導心理學家去做一些工作坊啊、對話榮等等。咁而且亦都會安排一些真人圖書館，俾佢了解到情緒困擾的過來人，又或者家屬佢哋嘅感受啊、經驗係點樣，咁就更加容易知道點樣去支援到有需要嘅群體。咁完成咗培訓之後咧，同學咧都要去撰写一份关于他们学校推广精神健康的 proposal 啊，咁经过面试和实践咧，佢哋都会在学校推广到他们适合他们学校的计划，咁啊帮到有需要的学生。
14: 好啊好啊，咁咧呢个时间咧又同阿刘同学倾下偈先啦。Hello， 刘旭你好。
17: Hello，
14: 咁点解会参加今次呢个计划，同埋你自己本身咧冇关注开咧就系精神健康呢啲议题噶？
17: 其实我点解当初参加呢个计划，其实老实啲讲，即系同我平时喺学校做嘅职位息息相关啦。咁我啲学校咧就系做呢个贫辈辅导，咁我哋叫 care， 咁我担任总学长嘅角色啦。咁其实我本身就冇乜点太大关注呢个精神健康议题嘅。咁啊，当咗呢个计划啦，担任咗啲岗位之后，就开始关注咯。咁即系我哋。同啲同學仔啦、學長啦、學校嘅老師、社工，跟住同我哋輔導組咁啊，恆常喺學校嗰度搞唔同嘅精神健康活動，就譬如話有攤位啦，即係 board game 啦、mini game 啦、五間點唱站之類啦。咁然後我喺2023年，即係我中三嗰陣咧，我都 join 咗一個 program 叫做YPC 青少年貧輩教練培訓計劃。咁而呢個計劃學界傑出精神健康大使嘅計劃咧，由個性質又好相似，都好接近，咁都係一齊即係關注同學啊、朋輩嘅精神健康，咁而且我都係想點講咧，更加有系統咁樣去認識呢個精神健康咯，咁所以我就join 咗呢個計劃啦，咁希望喺呢個計劃入邊學到嘅嘢，即係可以帶翻學校，帶翻俾同學仔，即係又再一次以呢個朋輩輔導員嘅身份。咁啊，就透過舉辦啲唔同有趣嘅活動啦，諸如此類，咁令到更多同學仔去認識到精神健康啦。
12: 咁劉同學，以你嘅觀察啦，你覺得同學之間較容易係因為咩事、咩因素影響佢哋精神健康咧？
17: 其實喺我嚟睇啦，咁身為中學生，咁我覺得啲同學啊最受影響嘅因素啦，可能係自己對學業啊、成績嘅擔憂啊、焦慮咯，可能中三選科咯，係咪擔心選唔到自己心儀嘅科目啊？跟住平時測驗啊、考試啊，又擔心自己肥咗啊、唔合格啊，一係驚啲功課即係交唔到，就驚俾老師罰咯。
13: 好多擔憂啊，嗬！咁你又為啲朋輩啦設計咗啲咩嘅活動咧，去幫助大家咧，即係去加深對精神健康嘅關注，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17: 咁我就介紹我其中一個喺學校搞嘅活動啦，咁就係 個名就叫做快閃充電站精神健康攤位日。咁喺今年五月頭嗰陣，咁喺我哋學校禮堂搞嘅。咁嗰陣咧，我哋台下面咧，咁有幾間出面社福機構啦，整嘅精神健康攤位 mini games。咁加埋咧，我哋自己嘅學長自己 DIY 啲精神健康攤位咧，譬如話有好多唔同嗰啲遊戲嘅，譬如情緒垃圾桶啦，跟住情緒迷宮啦，之類之類嗰啲去 DIY 嘅。咁喺台上面咧，有我哋自己同學仔嘅 band 隊表演啦。咁、我哋都邀請咗幾位老師一齊上台，一齊合唱啊，唱歌啊。
13: 好開心，好開心。
12: 係好大嘅鼓勵啊！
14: 好啊，好啊。咁、我相信同學們咧都感受到啊。好啊 ，Michael 又同你傾下偈先。咁咧，其實咧主辦咧喺收集咧呢個學生計劃當中啦，有冇發掘到咧一啲嘅新鮮啦，或者咧意想不到嘅想法，亦都咧有冇啲咧令到你好深刻嘅作品，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㗎？
16: 其實都有啊，一嚟劉同學佢哋夾 band 呢個都令我印象深刻啦。其餘都會有一啲玩嘅活動，例如係劇本集啊。咁、其實有好多學生咧，學業壓力好似劉同學所講，其實都好大嘅。反而透過一啲輕鬆嘅方式去認識到精神健康，又或者玩嘅過程之中，我哋又做咗啲 assessment， 了解到佢嘅情緒困擾，咁我都可以作為一個轉介嘅模式，咁啊幫佢哋減少一啲心理健康嘅困擾。
12: 咁 Michael， 你期望呢個透過計劃嘅為學界啦，同埋社會會帶嚟一個點樣嘅影響咧？
16: 咁我哋今年計劃去到第二年啦，咁其實我哋都扣連一個政策倡議嘅，咁就係做校內嘅精神健康嘅課程推廣啦。咁啊，希望做一個社交情意學習呢樣嘢。咁啊，令到學校明白到，其實如果學生趁早了解情緒健康啊，識得表達情緒咧，會更加容易去舒緩到佢哋嘅臨時嘅情緒壓力啦。咁對於生殖應對機制嘅支援，其實都事半功倍嘅。
14: 係啊，
16: 所以我哋咧都希望喺呢個過程之中做一個倡議，雖然唔係一時三刻，但我哋會每年咁樣逐步去推動。
14: 好啊好啊，
13: 刘同学，咁我想问啊，都想请你同啲朋辈打打气。如果咧真系有啲情绪困扰嘅，哎呀，我收收埋埋，你鼓励啲同学仔可以做啲乜嘢咧？
17: 我都明白嘅，即系每个人都有啲低落啊或辛苦嘅、一定有压力啦，之类嘅情绪困扰啦。咁我就觉得系要适时咁样唞一唞啦，休息一下。咁譬如話，坐低飲個茶咯，食個包係咪？即係唔使逼自己好扯啊！咁盡力而為就得㗎啦。
13: 好都係咁樣鼓勵㗎。係
14: 啊
13: 係
14: 啊，放鬆啲，放鬆啲，
13: 放鬆啲，
14: 放鬆啲。
12: 咁喺呢一度咧，亦都唔該曬同行鳥嘅創辦人 Michael 陳尚依啦，同埋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圈昌中學嘅同學劉旭嘅，咁啊同我哋介紹咗呢一次嘅學界傑出精神健康大使計劃啦，唔該曬兩位嚇。係啊，咁啊其實真係大家都要關心下大家身邊嘅朋友啦，可能簡單問一聲你好嗎咧，都可能係一個好窩心嘅關心同埋問候嘅。呢、這個時候送上張立基嘅你好嗎？

0: 手下留情，同你重温重温重重温。
1: 阿欣啊，如果我想喺网上面俾手下留情五星星嘅满意程度，可以点做啊？
2: 刘伟恒，只要你用 rthk.hk 网页版重温，揿入去其中一集之后，拉到最低就可以见到噶啦。填妥满意程度之后，根据电脑指示揿埋提交就得噶啦。
1: 哇，真系好好用、啊，咁我都要俾多啲五星星先得啦。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手下留情。
4: 区区有睇头。
5: 由雪红故事馆联同本地收藏家 Jerry Leung 举办的这个香港童趣港产玩具小型展览，就入面挑选了和展出近100件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在香港制造的经典玩具。展品种类丰富，涵盖了香港玩具业黄金时期的代表作，包括60年代的怀旧塑胶玩具、70年代的铁皮机械人、80年代的合金车仔，以及90年代风魔一时的电子游戏机。
6: 是啊，耳朵勾起我的回忆添。
7: 都是我们的回忆啊。
6: 好啦，这些珍藏不单止见证香港玩具王国的这个辉煌历史，更加是承载了几代香港人的童年集体回忆，包括你和我。除了可以免费入场一睹这些绝版珍品的风采之外，有机会因为有部分的复古玩具可以限量特价发售的，给真的很爱好的朋友有机会将他们这个童年回忆带回家。
7: 是啊，收藏家 Jerry 虽然年纪轻轻的，但他对香港玩具史来讲都非常熟悉的。由以前香港玩具的代工盛世，到后期内地工厂的崛起，影响了本港玩具生产的行业。对他来讲，他真的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即刻将时间交给他啦。
8: 我叫梁子怡，今年是26岁。在一次机缘巧合下，我就认识了雪红故事馆的负责人洪先生。我们两个都很喜欢香港的旧东西，我们两个都很希望将香港的旧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搞了一个香港童趣 Made in Hong Kong 的香港玩具的展览。基本上就将全部我有的关于香港或者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玩具摆晒出来，分门别类的有交通工具，即是车仔啊、棋啊、人物啊、洋娃娃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类啊、动物啊，甚至一些会叮叮当当的乐器咁样啦。咁呢啲都系一啲 Made in Hong Kong 嘅玩具咁样咯。基本上香港制造呢样嘢嘅战前就已经，不过比较零星啲，就唔系好发达。系去到40、50年代咧，因为内地一啲政局变化啦，咁好多人嚟到香港啦，好多人手，好多劳动力。咁又開始咧，將香港嘅輕工業帶到非常旺盛。嗰時香港又大規模發展啊，就好多嗰啲塑膠廠啊，唔同嗰啲紡織廠開始出現。咁其中塑膠同電子咧，就喺嗰時開始慢慢興盛咯。咁去到60、70年代嘅時候咧，咁香港咧基本上就已經變咗做全球最大嘅玩具出口嘅地方。好多歐美一啲嘅廠商咧，佢哋都會嚟香港度做啲代工嘅玩具。香港嘅特色嘅代工。嗰時咧就比較啲普通通嘅塑膠為主，咁都係一啲公仔啊，或者係一啲普通通嘅車仔，即係塑膠車仔。咁都有啲金屬嘅，金屬嘅車仔嗰啲就會比較高價啲。本地生產玩具反而就唔比較少喺本地度出現咁樣。香港玩具多數係外銷嘅早期，咁所以都係寫英文。基本上歐美咧，尤其是美國，好多嘢代工都係揾香港啦。譬如以前啲蝙蝠俠啊、E.T. 啊、超人啊。甚至是G.I. Joe 啊，嗰啲李小龍嘅公仔我都見過，都係 Made in Hong Kong 度去整。咁所以佢哋係結合咗電影嘅文化。後期啦，內地改革開放之後咧，咁因為內地嗰個勞動人口更加多，地大物博，又多地可以起工廠，又多人，咁所以咧就將啲工廠搬曬去呢個內地度做，咁 Made in Hong Kong 就開始式微。比較早期我們講緊50、60年代那些玩具呢，那個價錢會比較偏高，即那時吃飯都是可能講緊1-2元咁樣，那個玩具本身就已經是10元，可能那些靚的車，所以對於普通家庭來講是非常之困難。咁去到後期啦，呢啲90年代嘅玩具就會多數你會見到有啲掛鈎嘅，有啲掛鈎口嘅嗰啲就係比較平啲嘅文具鋪啊，都會見到。
6: 系啦，大家唔好以为咧，港产嘅玩具一定可以喺香港买到啊！以前咧 ，Made in Hong Kong 嘅玩具咧好高质噶，通常咧都系外销为主嘅，所以咧 ，Jerry 嘅收藏品咧，大多数咧都系佢外游嘅时候咧采购翻嚟噶。而讲到佢最喜欢嘅港产玩具，诶，就同一种本地特色交通工具有关噶噃。
8: 有阵时我去外地旅游嘅时候咧，我都会专门去揾啲旧物街啊、古董店啊、地摊嗰啲，咁我一定系第一样反转佢，揾睇下佢产地喺边度。如果系 Made in Hong Kong 嘅话咧，我会觉得好有亲切感，好有新鲜感，即系喺呢个他乡或者异地揾到一啲同香港有关嘅嘢咧，我就觉得好温暖啊，好有感觉。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大部分嘅 Made in Hong Kong 嘅玩具咧，都系喺外地度买翻嚟。我最鍾意嘅玩具呢就係一架電車，咁佢呢個盒呢好靚，以前嗰啲所有嘅盒嘅設計嗰啲圖呢基本上都係人手畫出嚟嘅，你可以見到佢有一架電車啦，喺個路面上，跟住後面有個建築物，呢個建築物其實係真實存在嘅，係希爾頓酒店，即係而家嘅長江中心。咁另外佢電車呢第一好大架，而家呢個比例呢基本上唔會出現嘅，呢個已經大過1:43添，所以係一個好大電車啦。咁佢做工都算比較精密，咁佢電車我覺得都係香港非常代表性嘅一個事物啦，咁所以我會揀呢個電車玩具咁樣。你而家要小朋友去玩一啲玩具咧，其實基本上已經唔夠手機吸引。你俾一部手機佢咧，或者係你俾一台玩具佢咧，佢一定係揀一部手機。所以我覺得玩具咧已經慢慢去轉變成一個收藏品，係一個攞嚟欣賞。
4: 香港電台第一台十八好時光。
5: 系啦，呢一段时间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应该都知道啦。由今日开始啊，喺至到8月5日咧，启德体育园将会混集多位嘅国际足球嘅明星啊，嗱，曼城啦、车路士、国际米兰同埋祖云达斯四大欧洲顶级劲旅都会嚟到香港噶嘛。所以咧，亦都因应呢一个足球盛会嘅安排，启德体育园咧喺附近都有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噃。
6: 系啊，大家留意啦，九巴宣布喺8月1日、5日。同埋7日咧，开办7条啦，散长寿嘅特别巴士路线啊，由宋皇台道咧上落客区嗰度咧开出嘅，直达咧全港多区同埋边境口岸噶。其中特别要留意咧 SP12号啊，更加提供一站直达新田皇巴扎国服务，方便内地嘅球迷即晚睇完之后咧，可以经落马洲管制站直达咧皇岗口岸翻到深圳噶。
7: 系啦，至于咧入场交通方面啊，九巴提醒咧球迷们咧可以乘搭咧沿路咧就可以咧经过呢个嘅香港盲人辅导会嘅巴士站。又或者是九龙城码头的巴士总站，又或者是九龙城专车站，其实九巴的路线都有很多的，大家落车行几步就可以到的了。
5: 是的，当然在周末里面还有其他好节目的嘛。
6: 我跟大家介绍一个 M 家博物馆有特别展览，叫做设计啊，感受日常设计之奇妙，里面有21件作品给大家看，跟我们日常的行为息息相关，有10个动词主题的，部分更加跟香港的视觉和环境和饮食文化有关的。
7: 是的，还有昂平36020周年啦，所以咧佢哋有好多精彩活动送俾大家嘅，亦都咧相对啦，佢哋咧有好多亦都会开到夜晚嘅，咁大家咧可以感受到，而且咧现场咧仲有一啲咧有演唱会啦，仲有咧歌手咧驻场嘅，另外咧就系搭缆车嘅时候咧都有机会咧可以有大抽奖，而且咧亦都有好多商户咧有好多优惠送俾大家噶，
5: 所以系咪有好多好节目等住大家咧？
6: 梗系啦，上我哋香港电台嘅网页可以随时重温到你嚟
7: 重温，
6: 同埋电视版
5: 系啦，大家睇翻电视版嘅节目未啊？
6: 系啊，要睇啊！
5: 咁大家都好俾心機做噶嘛，咁至於咧我哋嘅節目咧，如果電台的話，亦都要下個星期一先要再同大家見面啦，係啦，嚟緊咧希望真係可以好天啦，但係咧其實機會微啲啊，因為咧真係嚟緊都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大家要密切留意啦，好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将于明日及下周三在启德主场馆上演两场热身赛。意甲的国际米兰明晚将会同英超的曼城交锋。国际米兰主教练哲和在记者会表示，虽然球队访港阵容并不完整，但无论今次赛果怎样，都希望大家能够好好享受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榄口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灰沙围。重复一次谂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榄口村系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灰沙围。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新墟游乐场嘅坏车。 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近翠屏南村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的了，行车亦都是畅顺翻晒。而家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的干道啦，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畅顺噶。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黄大仙沙田坳道会有渠务工程，已经开始咗噶啦，由晚上八点钟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沙田坳道去彩虹道方向，近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嘅一段慢线系封闭，而家系封闭咗噶慢线，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中区龙和道同埋天华道听朝早会有活动举行，由听日朝早嘅六点半至到七点半，介乎爱丁堡广场同埋天华道之间嘅一段龙和道。道和天华道去龙和道方向的路段将会封闭，一带是会有改道安排的，驾驶人士听朝早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淋花，不要长

0: 客室主持林建峰，
1: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7:30，
1: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5: 香港律师会明年踏入120周年，请嚟会长深入剖析本地法律界的最新动向。
6: 第61届威尼斯双年展外围展的团队会分享作品背后的创作历程，
5: 仲会送上2026世界剑击锦标赛精彩赛事精华。
4: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7: 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8: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老豆老老豆啊，精神啊，大家去到星期五，大家
9: 点啊？
8: 疲态尽现啊？
9: 点啊？
10: 都正常嘅，
9: 唔系今晚又玩啊嘛。玩有另一個心嚟嘅，
8: 係係好啊！直播室入邊阿一啊，
10: 有劉偉恆啊，
9: 有的陣
8: 係啦。咁啊，星期一嘅時候咧，阿隊長就喺呢個話說小弟入邊咧，就講咗自己即係獨守空房啊，
10: 而家仲係
8: 寂寞洞啊，
10: 仲係今晚仲有嘢講，即係封信留意住啦嚇。
8: 係係係。咁啊，的神又同我一樣，就係呢個 weekend， 即係啱啱過去嘅週末啦，就係因為打風就應該都係留喺屋企定係有嘢做咧？
9: 唔係啊，我就係出咗去工作啦。一打完風落波，冚冚聲就出去工作啦。
8: 哦、
9: 打風前又係工作，打風後都係工作。
8: O K， 咁所以咧，換言之咧，我哋三個咧係喺一個完全唔同嘅狀態啊。咁究竟小弟喺啱啱過去嘅阿紅下啊呢、這個打風嘅週末，究竟我係發生啲咩事咧？
11: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8: 好啦，上星期一小弟都有提過啦，咁啊唔係即係啱啱過去嘅星期一啦，我意思係咁啊提過就係咩呢，就係、是、因為標標人病咗，咁所以就分開咗水水同阿標標人啦，所以禮拜五晚先至可以去呢個嘅蘭桂坊同啲 friend 即係玩咗陣咁樣。
10: 咁兩件事我點都諗唔到有關係，
9: 都拉埋。
8: 唔係因為去各自即係驚小朋友會交叉感染啊，咁所以就分開佢哋去。
10: 蘭桂坊有咩關係？
9: 你又驚感染係嘛？
8: 難得我有可以唔使翻屋企照顧小朋友嘛。咁但係有咁耐風流，又有咁耐折墮，咁係咩事呢？咁因為即係既然要分開標標人同水水啦，咁所以呢禮拜六日呢阿爺爺嫲嫲就全力照顧標標人，因為好似標標人都發燒發到禮拜日嘅，咁所以佢就完全冇過嚟我屋企啦。咁水水呢就返嚟即係我北角嗰度咁樣，咁都俾外父外母休息咁樣。咁正值呢個打風期間，咁冇四大長老嘅支援又冇剩嘅話呢，咁即係換言之我要同我老婆呢就係、是、對付水水呢個嘅女魔頭呢係足足48小時㗎。咁雖知平時我咪不斷強調我屋企係輪呢個

0: 三更制㗎嘛。咁而家夜晚就我同我老婆啦，咁日頭呢就係外父啦，咁晏晝就係爺爺嫲嫲同婆婆咁樣。咁大家 rotary 嘅 working 咁樣嘅一個工作班制。咁所以你問我，咦好耐冇試過要同個小朋友叫做單打獨鬥48小時。好啦，咁嗰啲玩啊，沖涼啊，基本上暫時都 OK， 因為水水兩歲其實佢已經脫離咗嗰啲即係淨係識得喊啊會成，咁你只要陪佢玩，或者你擺低本書，有啲音樂書佢自己喺度玩，我都仲可以繼續喺隔離碌嗰啲手機 AI 片嘅嗰個狀態。當然佢會間唔中話爸爸唔好玩電話同我玩咁樣都有嘅，咁呢啲都輕騎容易解決嘅。真正嘅困難係咩呢？就係煮嗰兩三餐飯俾阿水水啦，咁第一日就即係朝頭早嗰餐就係飲奶奶啦，咁然後就即係佢瞓醒會飲奶粉，咁都準備咗啲麵包，咁然後咧咁啱阿公公送佢嚟，即係禮拜六翻嚟之前咧，亦都俾咗一個午餐佢食，所以我只係需要解決夜晚嗰餐嘅啫。咁同阿老婆同阿女兒就去咗呢個嗰啲超級嘅嗰啲三文治嗰度食啊，咁諗住哦簡簡單單食啲三文治意粉，平時屋企都係食啲中餐多，咁食呢啲麵包總食啦啩，
1: 冇錯啦，同埋小朋友嚟講西餐容易入口嘛，
0: 係啦，咁結果阿女係淨係即係水水啊。淨係食咗薯條嘅啫，咁我都唔敢講俾屋企人知，就係本住係唔緊要啦，一日半日唔緊要啦，食薯條咪由佢食薯條囉咁樣。咁好啦，去到第二日朝頭早瞓醒啦，咁咪都準備好麵包啦，唔食麵包喎，無啦啦淨係飲咗奶粉。好啦，飲完奶粉大概十點零十一點呢，平時即係呢個午餐或者叫做 brunch 呢個階段呢，因為公公會好有心機地呢，就將啲蛋黃呢顏碎溝落啲奶嗰度，因為想佢吸收多啲即係蛋黃，因為佢唔食蛋嘅，係啦，咁所以就用呢個方法，唔緊要啦，一日半日，想唔想試下哥哥嗰啲朱古力嗰啲粟米片啊？好啊好啊，食哥哥嗰啲朱古力粟米片，唔緊要啦，一日半日，咁結果我就即係奶粉開咗200毫升咗，咁然後就倒咗嗰啲即係朱古力粟米片落去，佢又係食咗兩啖之後。唔食，
2: 哎呀，
0: 咁然後即係咁，然後就搞呢搞路，最尾就終於可能要將啲麵包又要焗完，又要再烘，先至肯嚼咗嗰、那個即係剩低個芝士方包。咁好啦，即係已經去到即係第二日嘅晏晝，都已經開始叫做我已經諗唔到好煮咩俾佢食啦。好啦，夜晚嗰餐嚟啦，究竟我應該要煮啲咩俾阿水水食呢？
2: 你唔係收咗風先嘅咩？嗱，因為譬如如果我係去接手做呢單嘢咧，通常咧我梗係問定阿饅頭媽或者啲四大長老，或者工人甚至乎工人姐姐，喂，平時阿劉爸爸或者劉饅頭佢哋啲喜好係咩噶？咁我問定我咪知咯，唔知唔係即係譬如饅頭媽佢都會交代開，喂嗱。你聽日我唔得閒，劉饅頭咧佢一定係食呢個噶啦，
0: 係
2: 同埋咧劉包包一定係食呢個噶啦。咁第二餐咧就咁，第三餐係咁，我通常會知道曬先嘅。
0: 係，但係因為嗰、那個就算我知道咗呢個資訊係幫助唔到我啊。
2: 係，
0: 因為平時我阿媽係嗰啲蒸條魚啊，福建炒米粉啊，
1: 整隻雞 啊，
0: 白切雞，仲係自己整白切雞嗰啲嚟。咁我你就算話俾我知，我都學唔到嘅。咁所以本身都係諗住落街食就算，但係因為嗰日就算落咗波，我冇記錯禮拜日下晝咧都係橫風橫雨，咁所以就唉算啦，都係唔好出街。咁我就打開咗個雪櫃，然後望一望啊，究竟有冇啲咩可以俾阿女食咧？我本身諗到最差啊，咁咪焗我平時夜晚食嗰啲即係睇波咪焗咗啲唐揚炸雞球嘅，焗兩粒炸雞食啦啩，煮個即食麵俾佢食啦啩，諗咗好耐，唉。都系唔好嘅，小朋友食健康啲。俾一首歌时间大家，估下究竟呢个一老豆可以整啲咩俾阿水水食咧？
2: 杯面。

0: 好、小弟揀嚟嘅第一首歌啊，有彭宁嘅《完全因你》啊，咁啊完全因为水水咧，小弟就拎起嗰个好耐冇掂嘅镬铲，同埋煎 pan 啦。好啦、究竟我系煮啲咩咧？
1: 我估到啦，
2: 煎蛋，煎蛋最稳阵啦，系嘛？
1: 煎蛋系梗啦，跟住整咩咧？厨师肠，再加个乌冬。
0: 哦、OK， 好啦。
2: 哇！厨师肠，我谂住整两只蛋俾佢好够啦，系嘛？
1: 唔系，咁佢都
0: 所以你明点解馒头要滴埋，唔系唔系，即系阿馒头妈要滴埋包包同馒头去英国。
1: 唔系咁啊，一都中意整下呢啲，整下嗰样嘅，佢都要有少少靓嘅。
0: 好啦，小弟啊，最尾咧就喺屋企咧揾到啲急冻嘅三文鱼柳啦，因为据我所知咧，阿水水好似系中意食鱼嘅。咁然後呢仲有啲冷飯呢就係、我早兩日食剩㗎啦。咁、最尾呢小弟就加咗啲菜心，將所有嘢撈埋一齊之後呢變咗呢個蛋炒飯。
2: 嘩
1: 唔係喎，個樣唔差喎、
2: 個樣唔差喎、嗰個蛋嚟㗎。
1: 個樣勁似我屋企樓下食到。
0: 呢、這個
2: 上面嗰隻啊。
0: 上面嗰個係杯戰嘅雞蛋造型嘅杯。
1: 因為嗰隻蛋呢就擺咗喺度，咁擺咗喺海面嘅。
2: 係
0: 啊，我而家出個開波 post 俾大家睇啊。係啦。好啦，咁有啲嘅菜心啦，三文魚柳碎啦，咁應該係我冇記錯係將個三文魚煎完之後切粒啦，咁將啲三文菜心就剪一粒粒啦，咁然後就撈埋一齊去炒蛋咁樣。
1: 菜心好難煮喎、
0: 菜心係早兩日食剩嘅都係啦，咁但係諗住哦有魚有菜有即係有飯有蛋好似好健康咁樣。咁我係有開始煮嘅時候我係覺得我有啲驚嘅。個原因係因為水水唔係一個容易服侍嘅人啦，即係對比佢阿哥阿彪彪嘅。咁我又擔心啊！萬一佢唔食咁點咧？咁當然最差嘅結局就係佢唔食，咁我咪叫做自己清咗嗰碟炒飯咯，再咪幫佢落街，再嗌薯條外賣俾佢食。但係都起碼叫我嘗試咗煮呢個嘅蛋炒飯，即係呢個三文魚蛋炒飯俾佢食先嘅。好啦，咁啊，佢已經開始我喺度煮嘅時候，已經喺隔離喺度喊啦。咁我懷疑
2: 仲未有得食、
0: 我懷疑係咩咧？因為啱啱大家聽到就食薯條、食奶粉，食咗兩日，佢開始真正肚餓啦，開始聞到啲飯香味，佢肚餓，咁啊喊啦，得爸爸就得，爸爸就得。好啦，咁煮完就同佢坐埋一邊喂佢第一啖。咁啊喂佢第一啖食咗之後，我係有些少緊張問：好唔好味？好味。咁再食咯，再食，結果啱啱大家見到一個咁樣，即係我諗都一個可能一個女孩子飯碗嘅 size， 阿水水係差唔多食剩兩三啖嘅咧，食曬所有魚啊、菜啊、蛋啊、飯，全部都食曬。去到咩地步呢？去到今個星期一。系啦，我阿媽佢哋終於過翻嚟我屋企嗰度啦。
2: 終於發現個女兒肚痛啦，
1: 有啲唔舒服就咁。
0: 因為我有將我俾你睇嗰張相咧掟上去家庭群組嗰度啊。我阿媽問我嗰碟炒飯你邊度買噶？咩邊度買啊？我自己出街整噶。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嘅呢個叫做即係打風天照顧阿水水嘅呢一餐晚餐係照顧得幾好嘅。當然啦，你問我呢啲嘢，梗係可一不可再啦。即係你間唔中，可能半年嚟一劑，我煮個炒飯俾大家開開心心就好啦。日日真係叫我做家庭主婦翻去煮飯啊，又要整菜心啊，又要蒸只雞咧，真係唔好搞啦。所以啊喺度啊，即係題外話，即係芬姐啊，我阿媽真係好勁啊，日日可以變出幾餸幾湯啊，真係不得了啊！

0: 文嘅寻梅一碗汤啊，咁我想强调系咩呢？其实我知道绝对唔系我煮得好食，我觉得最大原因呢
1: 肚饿，
0: 都系因为我饿咗佢两日，因为之前呢系
1: 差啲上新闻咁滞，
0: 之前系发生咗啲事情嘅，因为我试过呢，又系试过朝头早要即系照顾佢两兄妹啦，咁谂住啊。即係平時水水嘅叫咩叫做即係唔係牙尖嘴利，即係食嘢好刁住嘴刁嗰啲，咁我諗住啊，咁不如我哋一齊同爸爸一齊煮俾你哋兩個兩兄妹試下，一齊發下蛋打下蛋，有啲參與感，會唔會肯食嗰隻雞蛋啊咁樣，
2: 即係好似兒童節目嗰啲啊，整曬手套咁樣搓咗搓嗰啲啊，
0: 咁你覺得即係等於我哋自己煮完嘢食，你都會覺得自己煮嗰個好食啲㗎嘛，係啦，咁所以我就即係連埋彪彪人啊水水一齊即係做嗰個炒蛋料理啦，結果彪彪人系食晒成碗蛋，觉得一齐玩好开心。水水咬咗两啖，唔食唔食唔要爸爸，就跑走咗啦。所以对付呢个嘅水水最好嘅方法系就系俾佢饿两饿，咁佢就会好乖咁食晒啲饭啦。唔系咁都佢有食嘅，晏昼都有食，只不过系都系食啲面包，好耐冇食碗炒饭啫，冇特登饿
2: 佢嘅。佢开始咧喺个 group 嗰度铺啲相咧，越嚟越瘦啦。
0: 唔系啊，佢体重啱啱去健康院，佢体重仲高咗添啊。
1: 我嚟帮你配翻啲料。
3: 你见到呢个小朋友嘛？佢一人比一日瘦，
2: 你想唔想帮下佢啊？
0: 绝对冇啲咁嘅事啊！好，转头翻嚟有咩啊？
2: 转头翻嚟有蜗牛水咧，就系、是、喂，讲下佢咧呢一个世界冠军之战，当年佢攞世界冠军都几感动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 5%， 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驳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了 0.7%， 占整体罪案数字 48%。 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及下星期三将会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与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明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好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至35人丧生，当局仍然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直至今日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风险。而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羽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八月一号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6: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7: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安排，整个运作情况是怎样呢？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
8: 一个嘅文化咧吓，一个习惯嘅建立咧，都系需要啲嘅时间。咁但系我哋见到吓嗰个方向咧，发展咧都系好嘅。咁所以我哋呢个磨合期，大家喺度学习咧，政府我哋去努力透过执法、宣传、教育啊，同唔同嘅团体合作，我哋希望慢慢可以建立到一个宠物友善嘅一个嘅文化。
9: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
10: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无限。 科技大学新兴跨学科领域学部讲师秦仲宇博士，
13: 尤其是新城 AI 技术蓬勃的同时，第一件事就一定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14: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让我们看远一点，
16: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

0: 收单嘅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除咗系平时我哋打电话会听到之外咧，呢个亦都系 Mike 嘅新歌歌名嚟嘅。歌曲所讲嘅就系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嘅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
1: 你扮作别来无恙，笑人有好，可不可再不要？
0: 作曲徐继忠，填词林若玲，编曲卓先优，监制 Gareth Chat。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森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咁你觉得亚洲市场嘅资金轮动咧，会维持几耐咧？
6: 亚洲区其实一个类似避风港嘅属性啦，系需要当一个整体一个篮子咁样去观察噶咯。股市开始回暖嘅，等于最先升嘅都系美股咯，咁之后先至到亚太区嗰啲嘅股票。咁所以我哋会观察咗美股嘅资金流线啦。通常
7: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电视32，
4: 理财新世代。
8: 90分钟走遍世界。
9: 阿根廷一间寿司店因为将两条金鱼放在小的鱼缸和被太阳直射，被告上法庭。法院裁定金鱼属有感知能力的生命，享有法律保障。今次的裁决被视为是动物权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法律开始将保障范围扩展至到一般动物。
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十万八千里。
1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13: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14: 好，集队，
15: 集队，
16: 系集队。
14: 汪浩翔，早晨啊！
15: 早晨，早晨。
14: 我呢个仲系夜晚播，但系由于系录音嘅关系，所以我哋同你讲早晨噶。
16: 前一晚先睇完波
14: 啊，依样陪到啊。好啦，今日咧就第四次咧，就嚟到呢一个香港射手会嗰度咧，就揾阿汪浩翔就讲啊。一阵间咧先至讲阿汪浩翔嗰啲丰功伟绩啊。咁今日咧，我哋有一位啊。游水教练喺度玩射击，咁啊，迪神你而家玩
15: 咗牌噶啦，其实
14: 我有牌嘅，
15: 系啊 ，IPS 我有牌，
16: 你玩咗几多年啊你？
15: 我斷斷續續都有5、6年噶，
14: 5、6年哦，
15: 系啊，所以咧其實我揸槍上手咧，我想講少少有慣性動作咧，就係我哋手指咧唔可以擺入去嗰個扳機入邊，係啦，唔可以喺個 trigger 位嗰度，咁我哋咧就要擺外面，咁咧就係一個保險嘅動作。頭先咪頭先一直都咪講話啊，嗰啲槍咧最緊要就係有一個保險嘅鎖咧，其實就係我哋手指公要你哋頭先話握實嘅位置，
14: 係
15: 嗰個位就係個鎖啦，係好似好專業咁係嘛？
14: 呢啲都神啊！即係 professional 好多嘅，
16: 平時唔覺佢咁蒲嘅。
15: 講游水叻啫。
14: 咁啊，方浩翔佢玩到咩級數嘅而家？即係咪可以俾個 range 佢射下？
15: 玩到就係嚟玩下咯。
14: 可以俾個 range 佢射下咁樣。
15: 有 RO 在場就可以嘅。
14: 哦，
15: 有 wing 我哋叫 wing officer 把陣主任喺度，佢就可以開始射擊噶啦。
14: 哦，咁而家咧？
15: 我咪係咯，
14: 好嘢啊！咁你係咪要大嗌一聲嗰個咩 key 先啊？
15: 唔使㗎啦，因為佢練習咋嘛，佢盡量避過嗰下。
14: Ranger's Cure，
15: 好啊，咁我試下啦，嚟啊，嚟啊，嚟啊！就係咁 miss 啦，
16: 唔係 miss 咗喎，拉斯嗰下 miss 咗，
15: 打槍唔中啊，真
16: 係，打槍唔中喎，
15: 聽到啦。
16: 但係金屬把嘅好處就係在於我好清楚，即係嗰下聲音就聽到，
15: 同埋個把會喐嘅，其實有少少震動，你會睇到嘅。
16: 哦，系啊，咁我牛常隻眼都好利喎。
15: 點解打呢啲金屬靶就係其實訓練用嘅？咁啊，成日講啦，正式係打字靶噶嘛，或者一啲活跌嘅靶嘅。咁呢啲靶就係你打咗字靶之後會穿窿啦，咁即係話要 reset 啦，咁嘥時間。所以訓練嗰時候咧，我哋發明咗啲我哋叫金屬嘅靶，我哋叫鐵胚，咁啊打中佢，佢就仲會響同會有少喐。咁訓練嘅時候就唔使 reset， 咁啊快好多啦。
16: 哦，但係我見到咧，即係蝸牛常即係。早兩集試射嗰度咧，有幾支鐵通上面有啲靶同我哋見到嘅菱形靶唔同，咁嗰兩碌嘢係你自己玩定係其實比賽嘅時候都有嘅咧？
15: 比賽都有㗎，上面有個胚仔黃色嘅，我哋會噴到黃色，咁個胚仔咧最少有10cm 咁大嘅，咁頭先你見到我打啲嗰兩隻咧，就係10cm 咁大㗎啦。 我打中佢會跌低咁樣。咁你見到我哋懶啫，我哋醒愣住佢，唔使跌落地下執啫嘛。
17: 哦，係啊，頭先漏咗講咧，就係、其實咧有啲嘅 range 入邊咧，佢哋係需要做動作噶，例如咩咧，拉起一啲嘢，然之後可以單手射擊。
14: 哦，
17: 係有好多唔同嘅嘢喺邊玩嘅，即係有啲人誒拎住個公事包啊，或者有啲保護突然喐啊咁樣咯。
14: 哎呀，咦，咁啊幾好玩喎，好似幾好玩。啊，突然之間會喐同埋攞公事包射擊都幾型喎。
16: 睇嚟你開始想入坑喎。
14: 咁有冇雙手？即係因為我睇英雄本色咧，
16: 雙槍、雙槍、
14: 雙槍啦，即係兩隻手交叉手咁啊，有冇得咁玩㗎？
17: 冇嘅。
14: 哎呀，
17: 嗱前幾集咧講咗啦，即係我哋嘅小學嘅時候、中學啦，咁但係大人啦，大人嚟學嘅時候啊，又有冇啲咩轉變咧嚟？学完之后，
15: 其实好多大人嚟都系谂住，哦，我咪好似兴趣班咁样咯。咁我哋呢度每个月咧，起码都有几廿人嚟试玩，我哋叫试下个安全堂，我哋叫新手班咁样。玩完之后有兴趣嘅会留低一齐玩。咁但系当然啦，喺佢玩嘅时候，有时我同啲新会员熟落咗之后，我问佢：喂，同你当初预想中嘅运动有冇分别，有冇差距啊？咁样。好多都話俾我聽，喂，我諗住唔係咁玩嘅喎，我諗住企喺度射下。
14: 諗住發泄下嘅喎，
15: 企喺度射下我把嘅啫喎。原來要咁多嘢要專注，即係咁多嘢要留意喎。原來，但係對佢嚟講，反而呢樣嘢咧就係一個比較有趣嘅事，因為原來有啲練習，有得進步，咁啊睇到自己嘅成績慢慢一路打上去，對佢嚟講就係一個幾得意嘅事嚟嘅。更加喺呢度佢哋發覺啲衫又靚啲，啲槍又靚啲，都比較型嘅。嗯、啊，咁好多人咧未必过冠军，但系都可以过都好有型噶嘛。
16: 嗱、哦，小朋友就话即系学习个服从性啊，又或者一个专注力啊、自制力啊。咁大人有咩好处咧？即系咪真系哦？好似话即系睇嗰啲电影都话哦，当我拎住支枪，我觉得呢个世界属于我，系咪即系个好处喺边咧？
15: 其实对大人嚟讲，运动下好紧要、啊。即係雖然話你話唔係好似跑步、游水咁樣好大嘅大量運動，但係嗰幾十秒裏面對你個專注力啦、對你運動神經啦、對你個體肌肉嘅控制咧，都係好大嘅幫助嘅。啊，因為每次打嘅時候都有唔同嘅動作，啱啱的成講啦，又要拉槍啦，有時即係可能要走啦，又要趴射啦。啊，雖然唔使打關鬥嘅，
14: 趴射都有啊，即係唔可以企喺度射，要趴低射。
17: 趴低射。
14: 哎呦！
15: 譬如我 set 到個窿好低嘅。个摆喺个窿入边咁样，你咪要趴低先打到窿。
14: 哦，
15: 咁、啊、都有嘅。咁你趴低咗要起翻身，咁对老人家嚟讲好辛苦啊。
16: 哦、即系其实玩完系真系会喘气嘅、
15: 哦。会，当然会啦，会喘气啦，心跳加速啦，咁样咁你就运动爆汗啦。
14: 我爆汗都会啊。
17: 爆汗啊！
14: 因为你要走嚟走去，
16: 因为冷气几劲嘅，仲谂啊会唔会射下有啲冻咧？
15: 紧张咪爆汗咯。
14: 哦，
17: 我哋嚟玩枪嘅大人咧，男多定女多咧？
15: 好多人都以為淨係玩槍係淨係男仔玩嘅，原來嚟到呢度咧，我而家開始咧，大概 20% 都係女仔嘅。
14: 哦，
15: 嚇，佢哋中意槍嘅，都係中意槍嘅，不過冇地方好可以玩到，更加對佢嚟講 ，war game 好似好危險咁樣。當然唔係啦，即係我哋都知道玩 war game 都安全嘅，但係有機會中槍，有機會咧令到嗰啲皮膚咧一粒粒，因為中槍咧又留低啲傷痕，所以佢哋咧比較中意玩呢個運動。
14: 係、啊，
15: 對佢嚟講更加啦。剛才講過啲衫好靚嘅，啲槍咧可以有唔同顏色嘅，咁好吸引女仔嘅。
17: 哦，嗱，頭先啊，即係單身嘅嚟到咧，有啲咩得著啊？有冇啲良緣喺呢度結咧？
15: 梗係有啦，我最唔中意呢啲嘅。一個靚女嚟，起碼三個男人走啊！
14: 哎呀，
15: 一個帶一個走，兩個跟住嗰兩個武行，唉，冇印走埋。
14: 哎呀！
17: 玩槍算啦，
14: 係都唔好講呢啲啦。
16: 大人嘅比賽方面啊，香港嘅水準又點嘅咧？
15: 其實都一路都講緊香港龍頭位置嚟㗎啦，都大型嘅世界冠軍全部都係曬香港。
14: 哇，咁犀利啊！
15: 係冇錯。
14: 會唔會包括埋我眼前嘅你咧？
15: 我係第一屆嘅 standard 組別嘅世界冠軍。
14: 系
15: 啊，即系标准组。
14: 系啊，好啦，咁啊，你又点样踏上呢个世界冠军之路嘅咧？
15: 其实咧，我哋系头先讲过啦，香港个气枪发展比较成熟，所以咧总会咧俾咗一个任务我哋。2016年度啦，开始就颁发一个商量，喂，可唔可以喺香港搞第一届嘅气枪世界赛？咁定个日子就2018年。咁我喺两年前我开始已经知道有呢件事啦。原来2018年嘅7、8月左右咧。在香港會舉行全世界第一次的世界賽， 咁對我嚟講好鼓舞嘅，因為我好想成為第一屆世界冠軍，亦都我自己打咗組別咧，當時我成績都唔錯嘅。問題就係最大嘅阻礙就係當時我已經48歲啦。
14: 哦，
15: 即係對一個運動員嚟講都算係高齡噶啦。啊，因為50歲就係 senior 組別，我已經挨近 senior， 而我的對手全部都20多歲嘅啫。
14: 哦，
15: 啊，所以對我嚟講最大嘅挑戰就係我點樣可以令我自己有體能接近一個20多歲嘅小朋友，因為喺玩槍裏邊，無論速度、反應都係好快嘅。

0: 嗰陣時你係點練咧？嗱，因為睇槍王咧，好興去練槍咧，淨係練一個就係捉槍，淨係拔槍拔槍。
1: 哦、
0: 你一日要練幾多次咧？
2: 我諗大概兩三個鐘頭到啦，每一日。
0: 停做。
2: 係，淨係單一呢個動作，每一我起碼一個禮拜起碼都五六日噶啦。要做呢件事，因為個槍王噶嘛。
3: 喂，等先，係淨係掹槍呢下做兩三個鐘？
2: 係啊。
1: 嚇？即係嗰啲牛仔咁樣，嘿，咪喐，咪喐，
3: 係咯。咁係練啲咩，或者個技巧係喺？
2: 令到你每一次攞槍嘅時候，都係揸得啱支槍，因為揸歪少少就已經好難打得中啦。
1: 哦。
2: 每一次拔槍都要準確，而瞄準嘅時候，你可以將個瞄準嘅時間縮短，唔可以瞄準。
1: 哦。
2: 咁你就要將嗰啲時間慢慢縮短。咁所以你拔槍開槍其實是最基本的練習，大概兩個鐘頭到啦。
3: 即其實如果假設我嚟呢度即上興趣班，我係有權見到一個師兄，佢就真係喺度係咁掹槍，係咁掹槍，係咁掹槍掹個幾兩個鐘嘅。
2: 係係啊，經常有嘅。
1: 哦，
0: 我成日都見到師兄就係掹槍，
1: 冇得食。
0: 係啊，冇得食。
1: 哦，
2: 咁咪有其他動作咯，更加譬如你頭先講咁樣，我自己嘅準備，我要做啲體能訓練咯。咁好笑㗎，初頭我唔識嘅，因為冇體能教練，嗰時候未識的神，咪叫佢教我啦，係咪？咁嗰時候我就自己走去跑步囉。咁、
1: 哦、
2: 但我就好癲嘅，每日跑起碼都45分鐘，不停咁跑。咁我返嚟夜晚練習嗰時候呢，竟然腳軟、
1: 哦、
2: 走幾步之後呢累低咗，嚇死 Wings Officer， 因為對腳好攰呀，冇曬突然間冇力，咁就跌低攤咗地下。咁支槍當然指住安全方向啦，咁佢哋會幫我拎起支槍望我做咩？你咪整親？我唔係，我攰得滯。
1: 係
2: 啊，對我嚟講嗰時好得意嘅。咁啱啱世界賽，啱啱即係準備世界賽嘅時候，自己亂做體能訓練，
1: 嗯、
2: 令到自己好彩冇受傷，但係好攰。
1: 嗯、
2: 啊，因為始終我年紀好大啦。咁慢慢啊，原來有啲會友咧係做體能訓練嘅，咁開始教我。咁我開始踏上軌道之後咧，知道自己有啲乜嘢嘅要注意嘅事項。在體能方面，譬如怎樣去訓練肌肉啦，怎樣訓練反應啦，令到自己可以貼近一些年輕的射手、
0: 即所以你說去亂做都世界冠軍如果正經做
4: 最初頭而已
5: 那次拿世界冠軍的經歷有沒有印象是怎樣，即譬如你的對手是怎樣，來自什麼國家、當時你怎樣可以拿到這個世界冠軍的呢、
2: 其實這個運動的特點就是我們要分到 squad 打的，即是剛才說過啦，即是之前都說啦，我們可能有十幾人一個組，一個群組這樣去一起去輪流去打一個 stage。 那世界賽呢分30個 stage， 每一日呢要打10個，
5: 是
2: 那即是說呢我們要在3日裡面呢、完成這30個 stage， 那對個體能要求很高的，這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我們的 squad 裡面呢有12個人，之前說過啦，我們有4個是香港隊的、4個是台灣隊的，4個是俄羅斯的、另外最好4個是澳門隊的、那這全部都是頂級射手來的，這12個人去比拼的時候，你看著我打，我看著你打，那那個心理壓力很大的，那你要在這3日裡面對著你的對手3日、其實好笑的，對我來說我普通話不好識，英文不好識，自己那3個隊友又好像不好想溝通咁樣、我就好像自閉咁樣，自閉咗3日。
5: 俄文你更加唔識啦，係嘛？
2: 俄文更加唔識，佢哋會睇住我哋打咯，即係佢哋拍片睇住我哋打咯。咁、但係喺我對我嚟講，我就只係好自閉咁樣，到我打埋佢打，打完行翻開，坐翻喺度。
5: 係，
2: 預這3日就係咁樣講。
5: 喂，當中嗱，即係運動比賽咧，成日都講心理質素嘛，你都話啦，訓練嘅 EQ 啦。好啦，嗱，咁你唔一定每個 stage 打得好噶嘛，咁當中會有啲掙扎。哎呀！即係失咗手啊，打得唔夠好啊，慢咗啊，點樣回復，或者自己喺度掙扎啊，放棄啊，有冇呢啲嘅嘢喺度喺入面鬥爭嘅呢？
2: 會有，當然有啦，我爭啲輸啊，第3日嘅尾段我爭啲輸咗，因為我收到好多消息就係呢，原來有黑馬、有啲即係第二個 squad 啦，喺我哋隔離會場，有啲人突然間話俾我聽，喂，佢表現好好、啊、喎，超過曬你哋代表隊的成績，其實很少有的。那我們就即很坦誠，對我們說很坦誠，說誰喂你啊，誰你那個學生贏得很多、啊、這樣。那當然是有個機會，就是可能這分不算不知道的。那就是那兩個 stage 呢，其實對我們說那個壓力很大，因為都知道喂我不是穩贏，不是大緊先嘛，這樣。那其實在那時候最後一個 stage 我失了幾十分，最後我贏我的對手第二名那個呢，只是贏了零點幾分而已。
5: 零點幾分喔、
3: 有冇諗過係對手出口術？等你即係叫做係啊，佢好勁啊，即係好似考公開試係咁加紙嗰啲人咧。
2: 第二嗰個其實我認識咗好多年，我知道佢咩人嚟嘅。咁、嗯啊、你好，即係好值得尊重嘅射手嚟嘅、
3: 嗯
2: 啊。就算第二、第三、第四呢幾個，全部都係朋友嚟。
3: 所以就真係自己嗰下即係俾外來嘅嘢影響咗情緒，就發揮即係失準咗。
2: 冇錯啦。
5: 嗯。好啦，咁最後就即係零點幾分之差就贏咗啦。好啦，攞到世界冠軍啦，都係你夢寐以求嘅目標啊！當時嘅感受點樣咧？
2: 咁係開心啦。最緊要就係因為打完之後大家入曬分啦。咁其實未正式宣布你係世界冠軍嘅，因為第二日先頒獎嘅。啊，亦都喺仲有個幾鐘頭。有個階段我哋叫對分嘅，即係有啲分可能出錯啦，入嘅時候你自己揸個分數同大家分數唔同啦，嗰、那個時間最忐忑啦。我就喺一度喺計分房裏面徘徊，就問啲人，仲有人打電話嚟，仲有人要改分，因為爭好少分數，即係話如果有人突然間攞多兩分，未必係我哋兩個對手嘅，其他人攞分數都會影響我哋，因為我哋個排名咧係計我哋叫做一啲 percentage 嘅高低拉 curve 嘅。所以其實那兩個鐘頭對我來講就最緊張，
0: 但是就在間房裡面的，
2: 是啊，
5: 即是等結果，
2: 等結果。
5: 哎呦，
2: 我就當然啦，我都是其實我是一個槍會的會長，我就是其中一個工作人員，我都要幫手做嘢，我就借啲嘢執咗啲嘢，跟住拎上計分房擺低，跟住落翻嚟就上去撳一撳，跟住又企一企，仲有人改啊，仲有冇變啊？
5: 係，
2: 直到最後賽事統籌底嚟拍咗我膊頭話，完成曬啦，冇變啦，分數就係咁樣啦、嗯，我就放低一心頭大石。
0: 有冇嗌出嚟啊？
2: 我喊咗好耐，
3: 哎呦，系咪會考放榜都冇咁緊張啦？
2: 即刻就匿埋自己走上咗幾層樓上面，之後勁喊。
5: 因為你訓練咗好耐啦，
2: 對我自己
5: 又有三日嘅壓力啦，
2: 多年
3: 俾佢而家，唔係佢而家眼濕濕啊！
0: 好感動啊！
5: 哎呀，哇，原來真係有血有淚啊！
2: 係啊，我當時好難忘嘅，因為其實對我嚟講冇第二次機會啦。舊年我盡曬力都係第二啫，
3: 嗯，
2: 即係已經打完第二次嘅世界賽啦，但係畢竟我哋都已經差唔多六十歲咯，五十七歲，對我嚟講，亦都好多人話俾我聽，我亦都自己都知道，如果我再攞到，其實對我運動唔係一個好好嘅影響嚟嘅，
3: 嗯，
2: 因為後生仔在上，我依幾年我一路做緊嘢就係訓練後生仔，尤其是小朋友，我都唔希望我自己霸住啲位置，或者有啲好老嘅老鬼霸住位置，佢哋上嚟。他們的成績要超越我們，當然我不會讓他們的、
3: 嗯、
2: 我一定很盡力去做，但是奈何你盡力也好，你都希望有人超越你，這個都是我們的這個會的最大的理想、
3: 嗯、
2: 訓練多些人，令到他們可以再創高峰，再創些好成績，
0: 這個是不是都是你的願景呢、
2: 這幾年我都在做這件事、
3: 嗯
2: 啊、因為我很著意訓練人家，也我經常跟我的這徒弟仔我都要跟你解釋我現在的身份角色是什麼，好像是電套一樣、
3: 嗯，
2: 你盡量跑啦，後面你盡量追上嚟啦。
3: 嗯，
2: 啊，我就係想做到呢樣嘢。當然啦，我都有力冇電嘅一日嘅。
3: 咁啊，咁啊，最後邊啦，
0: 好遠啊，仲有好遠啊。
3: 我哋有排都未追到你啊。
5: 嗰啲電喺個眼睛流緊出嚟。
3: 哇！睇到咧，阿蝸牛 Sir 咧，即係幾咁愛呢個運動，同埋幾咁珍惜自己曾經即係嗰個高峰啊。咁啊，亦都咧。啊，好令我佩服嘅就係佢而家咧就開始慢慢企喺後啲做校長嘅身份，就希望可以作育英才啊！
0: 係，即係宣揚呢個運動精神啦、啊。即係其實喺射擊項目入面或者任何運動項目入面真係學緊呢個精神。咁、嗯、而佢亦都想傳承呢個精神，世界冠軍嘅精神都好緊要嘅。咁啊，一年幾集啦、啊，我哋其實都多謝阿汪Sir啦，係希望再創多幾個世界冠軍、
3: 啊。最後一個問題，其實我就未夠57嘅，仲有冇機會啊？
2: 努力啲，
5: 但係你個肚腩大過汪牛Sir咯。
3: 汪牛Sir呢個肥仔有冇機會啊？最終咁樣啊？
2: 可以嘅，好多唔係我哋好多唔同嘅項目嘅
0: 。有冇得變瘦啊？嚟呢度
2: 可以㗎，幫我手掃地好快瘦，搬下嘢啊，執下嘢咁快。
3: 瘦啲影響男同學嘅女學員就得
0: 啦。咁靠你啦，
3: 係啊。咁呢幾集咧就多謝曬咧香港射手會嘅汪牛Sir啊。咁啊，我哋都可以立翻兩支架撐嚟練多兩嘢先走啊。
0: 帶你買器材啦，我出去外面玩啦。
3: 多謝曬汪牛Sir， 拜拜。
2: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场视察交通安排，他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作好准备。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及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廉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于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之下不准备和美国对话。伊朗驻华大使馆日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法兹里回应提问时说，美军在谈判期间打击伊朗，用军事威胁等手段对伊朗施压，重申美国无权干涉中东地区事务，伊朗回应美军打击是正当防卫。法兹里又说，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如果美国等国家继续打击伊朗，伊朗亦都会继续捍卫国家主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3: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3: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15/5，
3: 星期四18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3: 星期六新城轮动。
0: 晚上7:30黄金时段，
3: 港台电视32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跟大家讲的我自己的有一个问题就是鼻塞塞。上集讲的字 sound nasally, 讲的 congested, 和 bunged up。另外有一个最简单也都是最常用的就是呢 to have a blocked nose, to have a 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 B-L-O-C-K-E-D, N-O-S-E.Block nose. 正常呢如果你听一个人讲英文未必会听到个 ED, block nose. 因为呢 B-L-O-C-K-E-D, 那个 ED 呢它是一个 T 音来的是一个 K 音后面而是一个 N 音前大部分的 consonants, 两个 consonants 中间的 T 音很多时候你可以不用读的。尤其是一些 KT 啊 PT 啊如果后面跟住嗰个字唔系响音开头好多时候我哋个 T 都可以读。譬如我哋 block nose, 你可以就咁当 block nose,block nose,I've got a block nose,I've got a block nose, 就唔需要呢 ,I've got a blocked nose, 咁反而呢就会听落去唔好自然 ,I've got a block nose。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我 kept,K-E-P-T,kept, 譬如我 kept the, 即係保留咗啲嘢 past tense, P 音跟住有个 T, 再加个 the 开头嘅唔同嘅音。咁所以个 T 音呢係 sandwiched between 个 P 同埋个 the 开头嘅音。所以呢个 T 音亦都係唔使读嘅。咁所以我读呢 ,kept

0: 吓、啊，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1: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0: 真系有计、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1: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0: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旅游乐园之
4: 中亚五国难忘体验之旅，资深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3: 佢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到游中亚五国国家，
4: 分别是哈萨克斯坦、
3: 塔吉克斯坦、
4: 乌兹别克斯坦、
3: 吉尔吉斯坦
4: 同埋土库曼斯坦，
3: 佢哋各有特色，唔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4: 留意星期六下昼5-7，系5-7。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
3: 欧慧星、Herman，
4: 旅游乐园见。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5: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少早餐俾你食。
4: 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揾商场新进保安员安保生倾偈。
6: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咧，
7: 唉，费事踩界啊。
4: 究竟是不是别有用意呢？
2: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太阳计划2026，
9: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10: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9: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1: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2: 好，再次唔該曬蝸牛 Sir 啊！咁啊喺最後一集嗰邊咧，我哋就真係見到高手高手高高手啊！
13: 係啦，
12: 正所謂名師出高徒啊！佢個仔先至係真正高手，
13: 好緊張呢句説話，好緊張！我直情見到佢嗰滴男兒淚啊！
12: 係，
13: 我都真係覺得我未見過，係因為係識佢咁耐未見過。
12: 係啊，同埋嗰下咧，即係佢個仔仔表演嗰下槍法，叭叭叭叭叭嗰下咧，哇，技驚四座！
14: 呢個就即係大家可以去翻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就可以睇到嗰條片啦。
12: 係，咁我哋真係手都震埋啊！係
14: 啊，亦都估唔到可以認識到一個世界冠軍
13: 啊！亦都知道香港好多世界冠軍，
14: 入門試先可以做世界冠軍。
13: 係啊。所以安全好紧要啊！
12: 好啦，咁啊，头先咧喺第一部分咧，一哥就即系讲咗一个啊，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偷歌啊，饿一个小朋友而令佢得到温饱嘅方式。
14: 我有俾粟米片佢食。
13: 开始咧有啲新闻就话，哎呀，嗰、那个主持虐待小朋友啊，
14: 冇啲咁嘅事。我有俾面包佢，佢唔食，俾好多嘢佢又唔食，生果又唔食。
12: 唔好讲啦，系呢啲唔系一个即系借口嚟嘅。咪但系咧嗱，我又好认同嘅，即系尤其是作为爸爸。通常咧，即系小朋友究竟点食，或者当佢要即系当爸爸们啊，要去独立去照顾小朋友个时候咧，其实食嘢呢个咧的而且确系一件好头痕嘅事啦。首先，即系我一阵先讲，因为我啲小朋友大噶啦，咁啊，的神你嘅即系有冇多唔多遇到呢啲状况
13: 咧？其实咧，我小朋友咧系都仲棘过阿一啲小朋友嘅。喂，你啲小朋友都叫做肯食嘢，佢嘴刁啫。我嗰个咧直情系嘴合埋啊！即系佢系直情，
12: 喂，即系讲开又讲，而家发生咩事咧？我真系已经即系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就系咧嗱，以前我哋个年代咧，你好少听到小朋友讲话唔食嘢，话咩嘴刁啊，解释好少。而家咧，我成日都听，嗱，譬如我屋企嗰两个又系啦，我细佬嗰两个又系啦。你嗰个都系，
13: 我就夸张啦。
14: 一哥咧，嗱，我觉得啊，我自己观察啊，即嗱，当然啦，唔系以一个，即系好似我啱啱话斋，所谓嘅俾佢饿两饿理解，唔系用一个虐待嘅方式啦，系一个合理嘅情况下，俾佢明白肚饿。因为咧，好多育儿专家话，就系因为太多嘢食，令到佢哋个嘴刁咗啊。例如我屋企啊，我其实有同我阿妈喺呢件事上系有叫做剧烈地讨论过嘅。例如佢如果佢照顾咧。标标人啊，一日系食6-7餐嘅，
12: 系
14: 佢朝头早瞓醒就饮牛奶、鸡蛋、蓝莓同埋麦片，
12: 系
14: 8:30翻到学校咧，学校再有早餐，
12: 系
14: 跟住之后咧就午餐啦，跟住之后就茶点啦，咁然后放学翻到屋企未食晚餐，冲完凉嘅时候咧，我阿妈再俾水果佢食，
12: 系。

0: 然后到食晚餐嘅时候咧，就会永远出现嗰个状况就系
1: 冇胃口，
0: 我唔食饭啦，爸爸出嚟啦，爸爸出嚟闹人啦，咁我就私底下同我阿妈讲紧，咁佢真系食好多嘢，正常人系消化唔切，咁佢就我老豆就话唔系噶，佢肚饿噶，因为佢呢度唔食咧，佢翻到去夜晚。又会即系临瞓前又会再饮牛奶再食面包噶，所以呢排先高得咁多。我话咪就系因为佢唔食晚餐，所以佢临瞓前肚饿，咪再食面包同牛奶咯。咁样正常人应该系一日三餐，你系要俾佢适当地饿下，等佢知道肚饿要食嘢。
2: 有冇最后有一句就系话你细个都系咁样噶啦？
0: 系啦，我阿妈话你细个都系咁样喂大咪肥肥白白咯，抵抗力先至好。我话咁我而家咪就肥得
2: 晒咯。呢句又真系，哎，佢哋挡唔到。
0: 唔系咁，所以嗱，当然啦，即系肥得滞呢句系到最尾揾唔到理据。但系我系觉得系唔可以食咁多嘅，即系嗱，你唔系话好细个，仲系手抱婴儿，佢可能净系饮30至60ml奶嘅嗰个阶段，而系佢应该正常跟翻一个成年人或者青少年嘅一日三餐至四餐去进食，咁样先健康嘅。嗱，所以我系嗰日瞓醒咧，我所谓嘅饿水水咧，我系特登冇俾下午茶嘅茶点佢食嘅，即系唔好又塞两只香蕉，又整我阿妈又系蒸多两个馒头啦，哇食香蕉食得好开心，再蒸多两个馒头，咁夜晚嗰餐咪唔食咯。
1: 嗱，我有阵时咧即系都要佩服啦，或者觉得啊，其实上一代嘅智慧咧系值得遵从嘅。但系我哋嚟到我哋呢一代咧，有啲系难执行嘅。嗱，我举一个例啊，即系我赞成一哥讲嘅，其实有阵时真系你要肚饿先有食欲噶嘛。
2: 系啊，
1: 即系等于我哋食嘢有阵时候我成日都讲啦，我为咗食自助餐，我专登饿半昼，好开心啊！哇，然后你又去即系哇食啦咁样样。咁而家嘅小朋友咧，就正正系因为咧太多嘢。嗱，我举一个例啊，以前我阿妈咧。譬如我放學可能翻到屋企五點幾啦，咁我哋六點半新聞之後，即係七點鐘到咧就食飯嘅。我媽係絕對唔會俾我再擺嘢入口嘅。
0: 哦，
1: 即係就算我放學翻到屋企，我聞到飯餸香，見到有蛋卷，我想食一條半條，我媽都唔俾嘅，因為我媽好簡單，就係話你食咗零食，一陣間冇胃口。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執行唔到喎。
0: 但係咧，我媽話生果唔係零食。
2: 唔系生果系开胃嘅，
0: 饮汤唔系零食。
1: 嗱，问题
0: 馒头唔系零食。
1: 系啦，问题就喺呢一度啦。即系我而家咧，就算啊连啊，即系馒头包包，佢哋食饭前啊，唔俾嘢摆去入口啊，即系唔俾佢哋摆入口啊，我都阻止唔到啊。就因为第一，佢哋已经攞到啦。
0: 哦。
1: 第二就系、是、都冇办法可以贯彻咁执行，就因为而家呢一代或者我哋以前嘅即系上一代即系四大长老，佢都会觉得。佢哋而家唔係咁湊嗰啲小朋友，而家唔可以唔俾佢哋食嘢㗎，即係佢哋嗰個規則已經唔同咗啦。
2: 我覺得有啲唔同嘅位係咩呢？因為呢，我哋呢一代由我哋細個開始呢，就已經種落一個觀念，就係阿媽就係要執你食嘢，然後執到你覺得好飽好辛苦，然之後就同你講做咩呀，食滯咗呀，飲啲茶啦，跟住就消滯啦，再食過咁樣。咁所以呢，去到我哋嗰個小朋友嘅時候呢，我哋會將我哋過往嘅驚嘅經歷啊，會擺返個小朋友身上，
1: 亦都將我哋過往好想做但做唔到嘅嘢，例如好想食零食，但係冇得食。
2: 係啦，咁其實呢，喺我身上呢，而家我係糾結緊嘅，因為呢，我女呢頭先我講話佢唔開口，咩叫唔開口呢？你會發覺佢而家一日三餐咧，真係可以係唔係三餐嘅？佢一日咧，我屋企姐姐有時煮俾佢食啦，照顧佢嘅時候咧，係一日食七餐。
1: 係啊，又係呢啲問題。
2: 因為佢可以晏晝食嘢，食兩條粉，然之後就飽啦，唔食，你監唔到佢食。然之後咧，晏晝三點就同你食半碗，然之後夜晚就食兩碗飯。
1: 係。
2: 突然間夜晚肚餓，要食個包。你咁樣嘅節奏呢，其實你係追唔到。嗱，但係老實講，我個女呢係有啲偏瘦嘅、
1: 啊、
2: 但我唔知係咪因為遺傳佢阿媽都係偏瘦、哦、好在冇遺傳我、
1: 啊、
2: 始終遺傳我就驚啦。咁但係呢喺個過程當中，頭先就講啦，話啊小朋友食嘢呢，另一個問題呢，我覺得最常見嘅係咩呢？頭先佢話去淨係食薯條嘛，
0: 嗯
1: 嗯，
2: 我個女出去呢係我最頭痛嘅，因為帶佢出街呢真係唔知佢邊樣啱食，但係你又估佢唔到 click 中㗎喎。例如咩呢？西餐一定唔會錯㗎啦、
1: 啊、
2: 薯條、意粉、披薩、必食，跟住我媽有時揀呢就話不如食上海嘢囉吓、啊、但係我女唔知啱啱食喎，我女極鍾意食上海嘢，咁我哋就開始開發啦。 究竟有边啲会中佢咧？边啲我哋唔食得咧？我哋发觉我哋两公婆唔可以打边炉嘅。因为打边炉佢真系食唔到嘢嘅，咁我唔知道你两个有冇试过带个女去打边炉咁细个？
0: 打边炉就未嘅，但我而家有讨论金钻有讨论过，好唔好带佢去食寿司？因为都有啲唔系，但系有啲寿司都系熟啊嘛，即系例如
1: 蛋寿司，刘爸爸好中意食噶，
0: 系啦系啦，都谂住或者青瓜卷咁样，但系因为水水系捉摸唔到嘅，即系例如佢今日上次同佢食完。但佢下次又未必食翻呢樣嘢，所以其實係估唔到嘅。
2: 嗱，但係咧，我就試過一次，真係一個好深印象嘅經歷。因為咧，我女唔知道個口味係乜，亦都驚佢唔知食唔食到當地嘢啦。香港都叫做有多選擇啦。我對上一次帶佢去旅行就係想攞兩歲免費機票錢帶佢飛。咁我嗰次飛咧係飛越南。
1: 哎呦，
2: 話越南真係好難知有咩啱去食喎，係咪講真？我都唔知有咩啱食啦。跟住咧，我記得我臨飛之前咧，係前一兩日特登同我老婆去咗超市買啲 BB 專食嘅啜啜啜嗰啲嘢食啊，即係入邊有咩咧？嗱，我記得咧，我帶阿女去嘅時候咧，阿女係極度著藥去食嗰啲嘢嘅，因為嗰啲姐姐 sell 你咧就俾好多你試啊。哇，嗰啲嘢唔係難食嘅喎，羊啦，牛啦。跟住又加幾樣嘢蛋啦，總之係所有嘢你當係你一個碟頭飯見到嘅嘢，佢撈埋曬一包俾你食啦。咁我就問呢啲點食㗎？唔使加熱㗎，你帶去旅行就得㗎啦。我買咗千幾蚊，
1: 係
2: 為咗個三日。我個夾啊係超重咁滯啊，差唔多臨界點啦，就係有半個夾都係佢呢啲嘢食。跟住去到越南，佢一包都冇食過。
1: 嗱，係咪咧？
2: 最後我嘥咗千幾蚊，翻到嚟。食唔到啦，已经
1: 這個例子到我讲啦，可以就话说啦，小弟啊，上个星期就睇住馒头妈执劫，因为两个女去英国嘛，咁事前咧，佢哋嗰啲家长会首先咧，嗰啲白色恐慌咧就散布出嚟先啦。哎呀，嗱，嗰边啊冇啖好食嘅大人啊，都话啲面包硬啊，细路仔啊实食唔到，嗱，好多呢啲嘅恐惧咧，就喺个群组度散发先啦。咁啊，由于咧馒头包包咧。都是向来都是不易招呼的，而我不嬲咧都是抱住个心态，我同阿迪神是背道而驰嘅，我就觉得点会唔食啫？佢肚饿实食嘅，你睇下佢上次跟孙明会去柬埔寨，我哋一早话俾佢知，嗱你唔食冇得食噶，嗱佢哋咪爬晒啲饭咯。
2: 原来我节目有两个虐待小朋友嘅爸爸，
1: 唔系，我系觉得人咧应该系要适应啊。咁我即系我梗系冷眼旁观啦，我冇咁强硬嘅，咁我就笑啦，即系佢哋一路执娇嗰阵，三分一个夹。杯面、梳打饼，
2: 系啊，
1: 唔知咩糖，总之系一啲饱肚嘅杯面都唔知几多个，我就写住留名睇下又带咗几多翻嚟。好啦，咁啊结果咧，咁啊馒头就我睇到所有嘅相咧，食得好开心，咁啊即系已经冇问题啦，即系完全系搞得掂噶啦。咁啊适应力咧亦都比我哋预期中咧系高好多噶。好啦，咁啊至于包包，因为咧佢个半个夹咧就系又要招呼阿刘包包嘅。咁我一路睇到啲相咧，我冇见过刘包包食紧杯面啊、梳打饼，反而系食紧当地嗰啲美食啊。跟住我仲记得啊，即系仅有嘅一次，刘包包同我通电话，佢就话：我哋做紧咩？食紧汉堡包啊！咦，你食嘅咩？好好食啊！嗱、啊，即系又 KO 咗。跟住转个头咧，又见到啲相咧，就食紧当地啲意粉，又 KO。我就睇下馒头妈今次带翻几多嘢翻嚟，
2: 佢自己食咯，可能
0: 佢又系我食，最后冇参与两公婆。我哋保持中立啦，
1: 唔系因为真系嘅嗱，你问我咧，可能我咧都系嗰啲，我又唔算系严父，但有阵时我又觉得，唉，就系呢啲，即系可能外父外母听咗都唔系好高兴啊，即系但我有阵时真系会觉得啊，小朋友佢去到一个环境，佢知道嗰度不能够再拣饮择食嘅时候咧，其实佢先至攞翻出一啲本能出嚟，首先肚饿系本能啦，第二嘅就系佢可能会放大啲嗰个心。去试下一啲新嘢，
2: 系
1: 即系你知咪唔通你去英国搵碗拉面食咩？咁真系冇咩冇寿司食噶嘛？
2: 即系等于嗰啲育儿专家成日都话要 set 闹钟啦，够钟收啦，你冇得食就冇得食噶啦。你下次啊出嚟，你系咁食晒佢噶啦。
1: 咁训练出嚟噶，
0: 但当然呢个我都其实要睇几多岁嘅，即系原来佢都要有翻对于时间嘅 concept 先可以做到呢样嘢。但系我话即如果即馒头包包就大啲啦，但系其实好多时好似我同迪神即系阿 Hira 同阿水水彪彪人。嗰、那個年紀咧，其實佢哋都識分究竟喺嗰個地方安唔安全，或者佢可唔可以任性嘅。
1: 其實佢最簡單，佢有一啲 sense 嘅，佢哋會
0: 最簡單係咩咧？ 所有幼稚園老師都話咧，喺學校
1: 好
0: 啲小朋友自己食飯。
1: 係啊，
0: 我去咗家長會，個個家長八個入邊，十個入邊有八個都話嚇唔係，屋企全部要人餵、啊。
1: 就係咯，反起跑少聯盟一有拍㗎呢啲場面。喂，但你話誒翻到屋企嗱，佢又真係唔食俾你睇，我又明嘅。
0: 係
1: 咁點咧？你逼佢又唔係。叫開佢嘅嘴又唔係，咁往往都係唯有你屋企都係要投降，所以又好棘㗎呢啲。
2: 我而家咧有一個做法就係因為咧，我都會俾佢睇電視嘅，咁但係咧通常咧我就俾佢揀咯，一係就睇電視一陣食飯，一係就一切都冇睇電視。通常佢一定俾佢揀嗰啲係你都預咗佢一定揀嗰個 option 㗎啦，咁就。用呢个方法咯，但我相信好快用用下佢就唔得噶啦。
0: 都好难噶，都好睇小朋友啊！我屋企出现另外一个咧，即系水水，我话佢嘴刁到咩地步咧？即系我阿妈系真系烹饪高手啊！佢系啲汤咧，日日都有汤嘅，即系例如寻日系
1: 番茄薯仔、
0: 番茄薯仔呢啲，佢觉得已经唔当系汤啊！即系佢系
2: 嗰啲系初学者嚟
0: 啊！系真系猪骨。煲紅蘿蔔，仲放啲咩淮山杞子一堆去，即係買咗個盅翻嚟燉咁樣嗰種嚟嘅。咁咧，彪彪人就好乖嘅，嫲嫲一叫飲湯咧，基本上都會噶。就算佢有少少扭計咧，好啦，飲完湯之後咧，會有兩塊嘅餅仔食咁樣。咁彪彪人係好乖，會飲曬湯啦。水水咧係飲湯唔飲，擺喺個水樽入邊扮水俾佢飲，唔飲。跟住之後咧，去到咩地步咧係？俾三塊餅你好冇啊？佢聞咗一啖啖湯唔食，冇餅食喎，唔要唔要，佢唔會走去掠要餅，佢唔會喊，總之我唔要，就一個女漢子咁樣另歪面就走啦。咁我就話，咁佢都講得出做得到啊，咁咪唔好逼佢飲湯咯。即係佢真係肯守承諾，我唔食餅咯，大不了一拍兩散咯，
2: 又唔食嘢又冇湯飲啊，於你嘅收呢又。
0: 其實同樣情況係出現係咩咧？等於。俾佢飲水啊，
2: 系，
0: 即系等于大人，你又俾咁多果汁，即系等于我屋企有果汁，
1: 又
0: 飲奶粉，系啦，又乳酸菌飲品，又剩，咁佢真系唔会飲水噶嘛？咁同埋佢又由细到大，即系而家咁嘅，当然咁嘅天气啦，喺冷气房多，你真系冇咩流汗，其实你唔会觉得口渴噶嘛？
1: 系啊，
0: 跟住之后有一次，我就系同阿水水同彪彪人出街去公园跑，跑两个圈翻嚟，口渴。咁咪翻嚟灌咗兩大壺水咯，
1: 係咯，
0: 其實係要俾佢身體知道飢渴同埋飢餓，咁佢哋就會自然會識得飲水同埋食飯咯，我覺得係。
1: 唉，因為我
0: 係難，
1: 即係講食嘢啊、飲食習慣啊呢啲咧，即係我諗啊，講十集啊，大不每個家長啊都有一套。佢嘅苦水一桶苦水，或者一套心得，
0: 系小弟讲嘅嘢系不代表本人立场
1: 嘅，系小弟讲嘅嘢只代表本人立场啊！阿的神咧，所以 disclaimer 先啦，
2: 系啊，我讲嘅嘢咧，其实系我屋企嘅同我自己嘅啫，唔关大家事嘅。

0: 话呢首歌可以话系别开生面同埋别出心裁，有 Shine 嘅十八相送。我点解拣呢首歌？一个
1: 因为而家爸爸都系食相送饭。
0: 喂，我真系觉得佢系一个几荒谬嘅一件事嘅。即系譬如我哋成日都讲话揾食啊，或者辛苦揾来自在食啊，有餐饭食就好开心啦、
1: 啊，茶饭啦、
0: 啊。但系而家嘅小朋友咧，冇呢个心态嘅。即系譬如我哋都会为咗一餐准备同朋友去哇大快朵颐嘅一餐饭咧，即系大家会好雀跃。而家啲小朋友冇呢份感受，
1: 太幸福啦！而家啲小朋友。
2: 未
1: 我個年代捱得幾辛苦啊！
0: 你啊，
1: 哇！我都進入
0: 講出嚟都心開啊！
1: 都唔係㗎，都真係有啲唔同嘅，即係
0: 非常唔同啊！
1: 咁調翻轉講，公道啲講，佢哋生活得幸福同埋即係又飽足，我哋都應該覺得開心嘅。
0: 即係幾歲就有壽司食係嘛？
1: 係啦，即係最簡單。嗰、那個理論，細個我哋食嗰啲家庭裝雪糕，同佢哋而家食嗰啲牌子嘢，都已經唔同啦。
0: 係咯，係咪佢哋？
1: 嗰日我阿媽先俾我啲雪糕券我啊，話同啲小朋友去食雪糕。我話我細個都冇食咁貴。佢話：，
2: 唔係而家物價高漲。
1: 我點解我細個冇㗎？唉，年代唔同啦。
0: 好啊，轉頭翻嚟有我哋嘅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嘅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连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及下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明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着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好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至35人丧生，当局仍然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直至今日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风险，而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羽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道琼斯指数报 52,448 点，升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82 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9.3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5，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9.28 美元，卖出 4039.5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飙飙飙飙飙飙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飙飙人 ，Action！
4: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飙飙人，咁啊飙飙人咧就正式放佢咧人生嘅第一个暑假啦，由 M 班升去 K 1。咁啊喺早两日咧，小弟就谂住问下佢啊，有冇谂过呢个暑期虽然只系得两个星期，有冇咩谂法啊？使唔使去边度玩啊？去啲咩兴趣班？点知啊，飙飙人竟然答咗我一个意想不到嘅答案。真係估佢唔到，完全估佢唔到。俾三秒時間大家估下，究竟飆飆人暑假想做啲咩呢？飆飆人竟然答我，佢暑假要做功課啊。係啊，佢第一件事係諗住要做暑期功課。嘩，雖知道佢老豆以前 是8月30号或者31号才开始做暑期功课的嘛。究竟为什么彪彪人可以这么乖呢？所以为了做一个积极的老豆，小弟都即刻同阿彪彪人入房做功课。咁究竟彪彪人嗰份暑期功课系啲咩？而佢又识唔识做呢？
5: Hello，
6: 小家下，
5: 而家喺度做紧啲咩？我哋
6: 做功课。
5: 做功课，咁呢份系咩功课嚟噶？系咪暑期功课嚟噶？
6: 系。
5: 系，咁我哋而家读呢个啊，叫认读太阳。
6: 认读太阳。
5: 边个系太阳啊？
6: 這個、
5: 是啦，太阳在哪里？還有哪里有太阳？
6: 没啦，第一个。
5: 就是、我意思是除了张纸是太阳之外，你窗外面有没有太阳啊？今天
6: 有。
5: 那好啦，跟住之后呢，嗱，我们这个功课就是拿个印仔，那跟住之后呢就将个公仔，你不要吸落个印仔，不是吸落手的师兄，然后用印仔的方法吸到你的字那里。好啦，这个是什么字啊？
6: 太阳爸爸是。
5: 咁呢個呢？
6: 呢、這個太陽爸爸吸到我山哈哈笑角喺度㗎。
5: 係啦，你都知做咩啦。咁呢個係太陽，咁呢個係咩字呀？
6: 哈哈笑。
5: 唔係，呢個係馬路。
6: 馬路。
5: 即係我哋出街嗰啲馬路就係呢兩隻字啦。馬路，你讀啊。
6: 馬路。
5: 呢、這個就係太陽。
6: 太陽。
5: 係啦，咁然後你就吸
6: 落。一、這個太陽筆。
5: 係啦，咁所以個印仔要吸去太陽嗰邊，吸去馬路嗰邊啦。
6: 吸喺呢度。
5: 係啦，吸去太陽嗰邊，因為個公仔係太陽，咁你用印仔吸過去啊。好，再吸。吸一下得啦，跟住之後連住落，係啦，佢轉，係咁就將個公仔同個字呢相配嘅文字就連埋咗一齊，係咪連埋咗啦 ？OK 未
6: ？OK。
5: 好，咁我哋做曬暑期功課啦。
6: 係。
5: 冇其他功課啦。
6: 係啊。
5: 咁你即係可以放暑假咯喎，係咪啊？係
6: 啊。
5: 咁你放暑假想做咩啊？
6: 想翻師傅。
5: 你要去公公婆婆度啊？係。咁你要唔要上嗰啲興趣班啊？
6: 唔想。
5: 咁要唔要去旅行啊？淨係要去公公婆婆屋企玩係咪呀？
6: 係。
5: 咁公公婆婆屋企有咩玩呀？
6: 有嗰、那個行李夾，好大嗰個行李夾。
5: 哦，個玩具行李夾呀？
6: 係。
5: 跟住呢？
6: 有貓貓。
5: 哦，可以同貓貓玩呀？
6: 係呀。
5: 嗯，好啦好啦，咁我哋問下公公婆婆幾時去屋企玩好冇？
6: 好。
5: 你話祝咁多位聽眾暑假快樂。
6: 祝咁多位暑假快樂。
5: 好，拜拜。
6: 拜拜。

0: 又嚟到大考驗啦，今次呢係一個性格大考驗。
1: 是啊，他现在呢一尴尬呢就会拱开人啊，又说叫你行开啊，不要你讲嘢咁样咯。
0: 是啊，最近呢就发生了一次事件呢，就是他屋企玩得好开心啦，点知突然间嘣跌落地下。当他跌落地下的时候，他梗是想喊啦，咁但是他坚强的性格话俾他听唔好喊啊。咁隔篱左右嗰啲好紧张佢嘅时候呢，就会问你有冇事啊咁样啦，咁得到嘅回应系
1: I don't want you talking.
0: 我唔想你讲嘢，唔准你讲嘢，爹哋唔准讲嘢咁样啦。咁佢妈咪问佢，妈咪唔准讲嘢咁样啦。去到呢啲情况咧，有时你都会谂，即系已经控制咗个情绪，就唔好闹咯。
1: 即系佢曳咧，话佢咧都唔系大声闹噶啦。
0: 系。
1: 都佢都话唔准你讲咯。
0: 系，因为佢就唔想俾人话咯。即系佢都知道自己衰噶啦。啊，但系佢又好嘢喎，其实应该痛噶喎，佢唔喊出嚟喎。
1: 佢成個眼眶紅曬噶啦，即係都啲淚水喺入邊淌下淌下噶啦。
0: 佢覺得尷尬大於痛楚。我哋係咪咁咧？
1: 我唔記得喎，時隔太短時間啦，十幾年前。
0: 我記得我細個都唔係好理會啊，咩尷咩尬喊啊喊啦。
1: 我好似係怕尷尬嘅，但係我唔記得俾人鬧嘅時候係點咯。我只記得我即係認錯人咧，我會即係講個藉口話唔係認錯人咯。
0: 我試過一次咧，就係、喺個街度行下咧，跟住唔知咩甩咗手啦，跟住就衝去拖翻阿媽啦，拖翻阿媽之後，原來拖錯咗阿媽咯。跟住就即刻縮手，然之後跑去阿媽度，但我冇覺得好尷尬，我仲同我阿媽講頭先我拖錯咗。
1: 我好尷尬啊！有次爭啲拖錯第二個，跟住係我表哥湊我啦，跟住我表哥就一路望住我。要迈向拖错人嘅时候，你做咩啊？咁啊，跟住我话冇嘢啊，扮我要扮咯，唔知要讲其他嘢，话我唔系拖错人。
0: 所以喺而家呢个阶段咧，我觉得我哋即系要谂下方法，点样令到一个小朋友，令到 Hira 系去面对佢失败咗咯。我觉得有少少系佢唔面对咯，即系佢唔承认自己嗰下可能淤咗，系啦，衰咗，错咗。我谂真系要喺呢个时候咧，就要教佢，其实冇所谓噶，跌亲咪跌亲咯。咁你咪讲声痛定唔痛，但系你唔可以叫人收声咯。
1: 哦，系啊，佢嘅意思就系叫你收声咯。
0: 系啊，
1: 就系 exactly 叫你收声啦。
0: 系啊，所以而家开始要面对就系因为我哋又唔可以。即係過度啦，即係唔可以話唔得㗎，唔可以唔叫我收聲㗎，唔準啊！你頭先就係跌親，唔可以咁樣啦。所以一步一步令到佢知道，哦，原來係咁㗎咁。不過今個禮拜我都有少少體會，就係佢開始再大過少少咧，腦筋再清晰啲咧，佢真係知道有啲嘢係唔可以，佢自己知道唔應該咯。
1: 啊，同埋佢知道我哋翻嚟要乖咯，即係譬如佢淨係姐姐湊佢零舍曳，跟住之後姐姐就話爹哋媽咪就翻啦咁樣，跟住就即刻去執下嘢啊，停止曳咁樣咯。
0: 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識講 sorry， 佢好多次已經係咁噶啦，即係唔小心撞到你咧，佢 sorry， 佢有一個。咁樣嘅思考方法咯，就係原來要道歉咯。
1: 哦，係啊，之前佢唔肯啊嘛。
0: 係啊，
1: 叫佢 sorry， 佢又係眼紅曬，唔肯道歉啊嘛。係
0: 啊，唔屈服咯，但係而家佢知咯，佢會自己講咯。
1: 係啊，所以都係一啲一啲咁樣進步緊嘅。
0: 一步一步啦，加油啊 ，Hira！ 好啦，見你想講，俾你同大家講啊。
2: 拜拜。

0: 各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1: 好啦，我哋而家咧一行人咧，今日咧系一个风和日丽嘅日子咧，就朝住呢个机场进发嘅。咁而家咧就系、是、啊，如果大家有听上个星期嘅信咧，就知道小馒头啊，今次啊自己啊远征欧洲啊，佢阿爸都未去过欧洲啊，佢就去欧洲啦，劲啊呢单嘢。蓝馒头，而家我哋去紧机场啊，心情点啊？
2: 开心。
1: 带齐嘢未啊？
2: 带齐啊。
1: 系咩？你头先咧讲咗一句嘢，你可唔可以讲一次啊？
2: 我挂住你啊。
1: 哇，实在太感动啦！正如上个礼拜封信讲啊，你出世以嚟啊，我都未试啊，唔系，我喺第二度拍戏嗰阵都好似几个月冇见你噶嘛。
2: 系啊。
1: 系，咁但系而家有两三个礼拜见到你啊嘛，我都会挂住你嘅，蓝馒头。
2: 好假。
1: 馒头妈，有咩感受啊？而家系。
3: 希望阿女可以开开心心，影多啲靓相俾我哋睇啦。
1: 我哋去紧啦，有冇啲咩要叮咛下佢噶？
3: 记住要打电话翻嚟或者 WhatsApp 我哋啊，复 message。
1: 知唔知？
2: 知。
1: 记住啊，人哋叫你去玩，你千祈唔好自己走咗去啊！知唔知啊？个游戏是嗰啲陌生人啊，知唔知啊？
2: 知啊。
1: 同埋啊，你记住喺条街行嗰阵啊，小心啲嗰啲袋啊、手机啊、银包啊，知唔知啊？
2: 知啊。
1: 仲有啊，每一日啊，睇清楚你嘅证件喺咪你嗰个附近啊，知唔知啊？好啦，话咁快，林馒头就已经飞咗去英国。本来想喺临行前同佢讲多两句，但系去到机场，佢已经头也不回咁样同大队出咗发啦。正所谓祸不单行啊，系咪应该用呢四个字呢？估唔到喺馒头飞咗英国冇几耐，另一件事就要发生啦。咦，两位听讲我哋又执紧行李喎，系咪啊？
2: 系啊。
1: 去边啊？
2: 都系英国。
1: 你做乜要去英国啊？
2: 玩咯。
1: 点解啊？
2: 因为要接姐姐咯。
1: 刘包包，你同边个去话？
4: 妈咪啊。
1: 仲有咧？
4: 冇啊。
1: 阿全咧？
4: 你冇份啊？
1: 咩话？馒头妈，连你都要带埋个女走啊？
3: 系啊，你唔得闲去啊嘛。
1: 唔该，起音乐啊。即是说由听日开始得返我一个在香港，咁我咪转一步啊，唔该。

0: 真係冇乜幾好。我一個人喺香港呢單嘢，我已經預先呢就係同阿一哥啦，同埋同阿的神啦，阿德仔呀，佢哋講咗㗎啦。我相信下個禮拜
1: 好缺呀，
0: 講下啫。
2: 咩呀，你有咩計劃講？
0: 哦，即係星期一二三四五都係要返手下流程㗎啦。
2: 日頭呢？
0: 日頭係我有咁多宣傳嘢要做。
2: 放工之後呢？
0: 係要都係返手下流程囉。
2: 夜晚呢？
0: 夜晚咁多宣傳嘢要做。
2: 返完手下流程啦。
0: 嘿，但咁多宣傳嘢要做，梗係瞓覺啦。
2: 古古惑惑。
0: 我嘅朋友都係阿一同埋的神啫。
2: 佢哋先最可疑呀，你哋幾個都唔知去邊，上次又話去華強北都唔知係咪。
0: 我都買咗成抽插電線俾你去英國啦。
2: 中間 message 又唔係成日覆喎，都唔知去住邊。
0: 嗰個係一啫，我有成日覆你㗎喇。我去食嗰啲咩燒鵝奶粉又話俾你知，食北京甜又話俾你知。
2: 人哋太太唔喺身邊，啲人個樣會好 sad， 但你個樣好開心囉。
0: 我樣好 sad 㗎。劉爸爸，你會唔會掛住爸爸？劉爸爸。
1: 拜拜。
0: 會唔會呀？
1: 掛住你親友囉。
0: 饅頭媽呢，你會不會有少少掛住阿全呢？
2: 掛住你幫我哋攞行李啊。咁不留喺屋企乖乖啦，得閒搵下嗰隻鹽蛇啊，幫我哋搵返啲。
0: 咦，佢咪仲寄居喺度㗎？
2: 係喎，有鹽蛇陪你喎喺屋企，你搵返佢。你上次唔係話見到佢㗎咩？
0: 佢曾經再出現過㗎，係啊。
2: 佢同你 friend 咗啊。
0: 聽講話呢，佢最後呢如果寄居咗喺度呢，然後佢有一日呢百年歸老嘅話呢，佢得返個殼㗎，有聽過呢單嘢啊？好彩得返隻殼㗎會。
2: 咁希望喺你自己喺屋企嘅時候發生啦。
0: 我會好好咁保存俾你玩㗎啦，劉爸爸。
1: 哎呀，唔好啊。
0: 我想問一個問題先嘅，即係呢喺啱啱過咗呢幾日呢，劉饅頭呢就離開咗香港啦，喺英國嘅時候呢，請問佢有冇主動過聯絡你哋呢？
2: 都有啦，我哋有 video call。哈，你冇啊？
0: 咩啊？
2: 哎呀，你冇啊？
0: 你呢？
1: 我可以同佢傾偈啊。
0: 吓？
1: 你冇咩？
0: 我就係問佢，哈，話要佢寫住 GD， 跟住 Are you having fun？ 佢話 yeah 咁樣囉。
2: 哎呀，估唔到喎。
0: 佢幾時同你 video call 㗎？
2: 宣傳囉。
0: 佢打嚟同你講咩呀？
2: 講佢好好傾下偈囉，你冇啊？哎呀，真係慘嘅。
0: 你又有咩？
1: 有啊。
0: 你同佢講咩呀？
1: 都係傾偈。
0: 有啲咁嘅事？我同佢揾佢，佢唔理我喎。
2: 檢討下你自己啦。
0: 連你哋都去埋英國之後，咁我點啊？你會唔會主動 video call 啊，或者掛住我咁樣㗎，或者打電話俾我話俾我知好掛住我咁樣㗎？
1: 有時間先算啦。
2: 你自己同工人姐姐同埋鹽蛇玩啦。
0: 喂，劉爸爸，咁你知唔知英國其實喺邊㗎？
1: 知啊。
0: 喺邊度嚟㗎？
1: 歐洲。
0: 咩啊？
1: 歐洲。
0: 歐洲喺邊度嚟㗎？英文係咩啊
1: ？Europe。
0: 啊，好嘢喎，又問翻上次問姐姐問題，坐幾耐飛機要先去到啊？
1: 14。
0: 我又知啊，咁你今次坐咁長飛機有咩好做呢？
1: 聽音樂。
0: 哦，咁你去到嗰邊冇咗爸爸喺度，你會唔會覺得個人好即係擔心啊，或者好驚慌啊咁樣呢？
1: 唔會啊，平時都唔會咁嘅呢。
0: 咁阿頭媽呢，冇咗阿全喺度，你會唔會覺得有啲人生嘅即係安全受到一啲威脅啊，或者覺得有一點嘅不知所措咁樣呢？
2: 哇，會覺得好更加放鬆同埋開心，冇個人成日喺度吹吹吹。
0: Well.
2: 我哋可以任瞓啦，
1: 耶！
2: 仲可以 shopping， 冇人催我哋，
1: 耶、yeah! ！
2: 又可以食我哋中意食嘅嘢，
1: 耶、
0: yeah! ！我连得翻我一个，正所谓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呢句嘢都唔系咁用嘅，正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都唔知做乜好。究竟听晚十一点我会发生咩事呢？我会唔会闷得滞，一个人走去茶餐厅嗰度发毛呢？或者搵下一哥吹下水，饮杯啤酒呢？啊，谂到仲有漫漫长路，究竟我点过好呢？不过想下，夜晚个电视可以开大声啲，个张床位一个人可以霸晒。平時又唔需要吹呢、這個，我自己中意幾點出門口都得，仲可以唔使等佢哋添，你哋玩得開心啲啊！
2: 拜拜，
1: 拜，
0: 準備一二三，
1: 包包提醒你，
0: 有冇提醒我啊？
1: 你唔好出街啦。
0: 喂，可唔可以瞓下你張床？
1: 唔可以啊。
0: 點解你咁多公仔借嚟玩啊？
1: 唔好。
0: 點解啊？
1: 整污糟曬。 你唔好入我间房啊！
0: 点解啊？我帮你打扫啊！
1: 唔使啊，叫温慈咧。
0: 我唔可以掂你啲啊！
1: 唔可以啊！
0: 点解啊？
1: 你唔好搞啲嘢啦！
0: 啊！
1: 唔好搞啲嘢。
0: 仲有咩提醒啊？问头妈。
2: 乖乖地啦，守候流程嘅听众帮我夹住，行队长有冇曳曳？
1: 应该都会有嘅。
0: 例如咧？
1: 可能我系吉欧就系咁撩鼻屎。
0: 好啦，多谢接受访问。
1: 多谢接受访问，拜拜。
0: 旅途平安啊 ，OK，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喂，记得叫你家姐得闲揾下我，佢完全冇得影啊，知唔知啊？
1: 你知啊，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 当局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车辆实地测试。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详细新闻内容。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卢子清报道。
2: 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 经季节性调整而作相连季度比较，较第一季实质下跌 0.6%。 按各个主要组成部分来看，同上年同期比较，私人消费开支实质上升 2.9%， 政府消费开支就录得 0.5% 的实质升幅。至于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上年同期比较持续上升 4.6%， 货品出口总额按年升 28.8%， 升幅较第一季的 23.8% 进一步加快，货品进口实质上升 29.3%。 至于服务输出方面，同上年同期比较上升 3.4%，服务输入在第二季实质上升 2.8%。 政府发言人说，受蓬勃的对外贸易和强硬的内部需求所支持，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经济学者袁伟基认为，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比较高，令经济增长看似放缓，但整体表现依然理想。
3: 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噶啦，所以 4.3 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噶。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 啦。第一季咧就係 4.9 嘅，咁啊放慢咗少少啦。你始終第二季有個油價嘅問題啊，國際油價上升啦，香港啲油價都上升咗啦，大家都有少少擔心嘅，咁所以喺私人消費嗰度可能就冇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盡啦。
2: 政府展望下半年，本港經濟繼續穩健增長，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旺盛，將會支撐商品出口，旅客持續增長亦帶動服務輸出，受勞工市場同營商氣分支持，預料內部需求會維持強硬，但仍然需要關注中東局勢、美國貨幣政策等外圍不確定因素。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成立，交付特區政府管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口岸視察，說口岸開通的籌備工作展開新一頁，特區政府將繼續與深圳方面保持緊密合作，確保口岸設施準備就緒，粵港兩地政府將敲定正式開通日期，適時公布。運輸署及路政署聯同本地公共交通營辦商下午派出不同型號車輛到場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將持續監督並提升服務，並指示人員為演練做好準備。陳曉慶報導。
4: 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成立，正式交付特區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實施管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到港方口岸區視察，巡視不同樓層同設施，聽取各部門匯報設施準備情況，並主持跨部門工作小組會議，推進口岸開放前的各項籌備工作。 邓炳强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记者，他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进行一连串测试，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之后将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5: 整体来讲，大楼的情况是非常良好的，但当然跟很多的大型建筑一样，是会有些少的執漏工作去进行。我们其实就住入面的不同的项目的测试，其实来讲接下来是差不多有20个不同种类的测试要做的，例如一些系统的测试，例如一些反恐测试，人流测试，交通测试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测试可能是过百。我们希望这些小型测试能够畅顺的话，就进行一些大型的，包括是联同是深圳方面的一些的跨境的一些的演练，这个讲的演练可能是过万人演练来的。
4: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访皇岗口岸，和局方、运输署及路政署人员视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将会设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至少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以及的士服务。旅客在新口岸过境之后，即可转乘深圳地铁。陈美宝说，局方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表示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当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将采取具弹性

0: 就需要引进更多创科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进驻北都，从而带动上中下游的关联企业进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北都将会采取具弹性的发展模式，例如片区开发模式、创科企业联同地产商共同发展等。政府亦都可以考虑透过港投公司投资进驻北都的企业，
1: 甚至个别一些项目，你说特区政府你可不可以呢，既然你是投一些硬科技，投一些未来产业，可不可以特区政府都参与做一个小股东，那我们都可以考虑通过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呢做其中一个股东，来到体现呢特区政府在这边的政策支持。除此以外呢，这些公司来到呢，我们希望呢它在香港落户，除了香港发展之外，香港是去拓展国际业务的一个平台，即是你来到这里，你就拍埋我这里的专业服务和我们这里的公司，大家手拖手一起出去东南亚、出去中东、出去欧洲。
0: 陈茂波又说，香港北都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相比三藩市湾区和纽约湾区更具备生产条件。
1: 三藩市湾区直谷大家知道创科好犀利，纽约湾区金融好犀利，但是它没有生产。在我们来讲呢，就除了这两个之外，我们还有生产。譬如一些巨新机器人的公司跟我们讲，它在北都落户过埋深圳，其实一小时里面呢，其实它需要什么零部件找得晒的。金融、创科、贸易全部都在这个区里面，再加上有丰富的人才，所以会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一个主要引擎。
0: 陈茂波又说，北部都会区尤其是邻近深圳的片区，需要善用优势，加强与大湾区联动，包括推进跨境铁路、公路等基建设施，便利国家西南部的货物运送到香港的货柜码头或者机场，带动贸易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中海外集团以69亿200万元投得红磡比利街浙江街的发展项目。市建局公布经公开招标后，决定与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发展项目。市建局早前邀请发展商就项目提交合作发展标书，去到今个月27号接标时，一共接获7份标书。发展合约签订后，市建局会以不记名方式适时公布6份落选标书的投标金额。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在墨西哥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打入四强，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王泽林赛后形容，今场对手好难应付，能够顺利过关，证明自己有足够实力继续进步。林汉山报道。
0: 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墨西哥举行的洛斯卡波斯公开赛男单八强，面对世界排名77位的美国球手布鲁斯比，王泽林开局就进入状态，第一盘控制战局，接连得分，顺利以6-1先拔头筹。第二盘战况相对紧凑，两位球手一直互补发球局，斗到5-5。王泽林凭住强劲的发球和落点准成的抽击，加上对手接连犯错，经历一个钟头29分的比赛之后，最终赢得一盘7-5。22岁的王泽林整体表现出色，全场开出7个 ace 直接发球得分，比布鲁斯比多5个。第一发球得分率有82%，第二发球亦都有52%，三项数据都好过对手。继上场16强爆冷逆转胜世界排名第12的头号种子捷克一哥利希卡之后，王泽林今场在父母见证之下打入四强，世界排名亦都由赛前的102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世界排名前100位的香港球手。王泽林赛后形容，今场的对手好难应付，能够顺利过关，证明自己有足够实力继续进步。
3: 一啲都不容易，他一路都好難應付的一個對手，我一路睇佢嘅比賽，佢都好難對付，所以過到呢一關都係證明我自己係一個唔錯嘅球員啦。咁都證明到俾自己睇，其實我嘅實力其實係一路係可以一路上緊去，一路進步緊，都希望自己可以慢慢越嚟越打更多嘅大嘅比賽，因為呢一個都係我嘅夢想啦。咁由我一開始打其實我同大家都係一樣都係5歲開始喺維園開始打比賽。
0: 王泽林四强的对手是世界排名127位的法国球手基亚，双

0: 方将会争夺决赛席位。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同下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于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着上浅蓝色的主场波衫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好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国财长贝森特同贸易代表格里尔视像通话。新华社报道，中方就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贝森特就表示，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张曼燕报道。
2: 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方牵头人、美国财长贝森特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像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报道话，中方就近期美国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格里尔星期四和何立峰进行了沟通，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举行的美中领导人会晤做准备。贝森特说，在讨论中他表达期待北京全面履行在稀土和美国农产品方面作出的承诺，双方又讨论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的落实情况，将它作为推动取得具体进展、实现更加平衡、公平和建设性美中经济关系的机制。美国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在北京商务部昨日回应时说，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加至35人丧生，当局仍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截至今日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风险。而在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羽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 日本政府今日正式設立國家情報局，另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擔任主席，內閣官房長官木原廉等九名內閣成員組成的國家情報會議今日舉行首次會議。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说，事件是日本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张子欣报道。
3: 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今日成立国家情报局。此外，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等九名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今日召开首次会议，以闭门形式进行，讨论制定首份情报活动方针，以及讨论防范间谍活动的法律完善工作。国家情报局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成，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并获赋予综合协调权，可以要求外务省、防卫省等部门提供情报。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为730人，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出任。共同社报道指，日本政府计划今年稍后成立专家会议，讨论是否引入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目标明年向国会提交防止间谍相关法案。日本国会五月通过国家情报会议法案，法案在审议阶段已经引起争议，有声音提出对个人资料、私隐保护及政治中立的忧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政府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毛宁表示，今次事件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又一消极动向。
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
3: 毛宁又说，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呼吁日本当局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天文台表示，受到广阔低压槽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另外，天文台表示，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大屿山一间食肆去年发生灭火筒爆裂伤人意外，消防和警方调查后发现，涉事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没有亲身到场进行年检，但是签发消防设备合格证书，一名62岁涉案男子被捕。消防处批评承办商的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强调绝不姑息，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跟进。卢子清报道。
5: 事发在去年九月，消防处接报大屿山一间食肆内有灭火筒发生爆裂，一名女子受伤。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灭火筒的樽身有严重锈蚀情况，但有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声称，在同年二月曾经为涉事食肆和相关灭火工具进行年检，并发出消防安全设备合格证书。消防处怀疑有人发出虚假和误导性的证书，将事件转交警方跟进。警务处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督察吕泽君话，经调查之后证实，涉事承办商未有亲自到场进行检查。警方在日前以涉嫌伪造文书罪拘捕一名62岁涉案男子。
6: 他声称曾经为涉案的食肆去作一些检查， 為一啲滅火嘅工具作一啲年度嘅檢查，並確認有關嘅器具係符合消防處嘅要求同規定。但經過警方嘅調查顯示，涉事嘅人係沒有去到實際去到呢啲咁嘅食肆進行一啲咁嘅檢查。經過深入調查同埋搜證之後，警方鎖定咗一名62歲嘅本地男子，佢就係涉事嘅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亦隨即喺前日，亦即係2026年嘅7月29日喺深水埗區將佢拘捕，佢涉嫌干犯製造虛假文書罪。
5: 消防处处理助理消防区长蔡烈邦批评承办商嘅做法置公众安全于不顾。
7: 由于市民系需要依靠注册嘅消防装置承办商去为佢哋嘅消防装置嘅状态把关，但系呢啲不良嘅承办商系绝对辜负咗市民对佢哋嘅期望，而且佢都将市民嘅安全置诸度外。消防处对于呢啲不良嘅承办商系绝对不会姑息。
5: 蔡烈邦又话，除咗刑事调查之外，亦会将事件转交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就涉事承办商嘅不当行为进行跟进调查，最严重可能会面临停牌或者永久除牌。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政府公布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按年上升 4.3%。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香港首席网球手王泽林世界排名跃升至90位，成为历来第一位跻身前100名的香港球手。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8: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9: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美国密歇根大学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是 55.2， 高过市场预期，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中值是 4.2， 对未来五年通胀预期是 3.3%。美股情况，道指报52137点，跌70点，标普500指数报7420点，跌17点。港股方面是反复靠稳，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884点，升25点，连升5日，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今个星期恒指累计升921点，升幅近3.7%，连升5个星期。科技指数累计升4.3%。七月恒指大升3003点，升幅达到13.1%。结束两个月的跌势，科指就升大约8%。房屋局公布，未来3到4年可提供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回落至96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于10万个。房屋局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分析话，目前的单位供应仍然多，但未见影响入市气氛，估计供应量有机会进一步下跌，认为政府可以趁住市况回暖加快推地。罗伟浩报道。
10: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3至4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96000个，按季和按年都减少5000个，是超过3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万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 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 1.24 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9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宏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橋楚認為，目前單位的供應量仍然算多，但未見影響入市氣氛，估計供應量有機會進一步跌至大約94000個單位。
11: 那個樓市代理行7月份的數字是有少回調，以累積升幅我們現在是 7.88%， 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 10%， 整體我覺得全年去庫存的速度怎樣都比上年快，有機會突破20000伙，關於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機會破70000伙，供應量一定是會減少的，有機會跌到去就有94000伙、95000伙。供應量大家看下去相對都是多，但是都不影響著入市的氣氛的。
10: 張橋楚說，人口增長有助吸納北部都會區的供應，未見私人住宅的供求失衡，相信對樓價影響有限。他認為政府可以趁市況回暖加快推地，包括考慮每季推出2至3幅住宅地。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9: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按年减少大约17%，恒隆集团中期的盈利就升7%。公司说本港写字楼租赁市场渐见筑底迹象。任浩峰报道。
12: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亿6000万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亿4000万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同埋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同埋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来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至于恒隆集团中期盈利7亿4600万元，按年升7%，撇除物业重估因素，基本纯利跌6%至11亿2000万元。集团提到，本港零售和办公室出租率分别维持大约95%和90%。行政总裁卢伟柏形容，本港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有所舒缓。
13: 好多以前搬走咗，觉得中环太贵嗰啲咧，而家有机会搬翻嚟。如果我哋嘅辦公室 portfolio 裏面咧，有好多都係中環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有個好嘅勢頭。當然喺港島東、九龍東或者其他唔同嘅地方咧，依然都有壓力，因為我哋見到個空置率都係比較喺一個15-16% 嘅高位。
12: 集團對本港住宅市場持審慎樂觀態度，因應人才同埋外地學生來港，預料住宅租賃市場會繼續暢旺。集團評估內地消費情緒仍未完全恢復，又關注中央今年首後會唔會推出針對內地房地產嘅刺激措施，振興銷售。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9: 国家发改委话，将会由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包括扩大内需、加快培育新动能等。当局又话，正研究制定未来5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等。罗伟浩报道。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说，地缘政治冲突外溢的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难度加大，发改委将在四方面提效实施宏观政策，
14: 充分发挥各种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扩大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推动民间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们将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强化能源资源供应保障，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10: 周宏伟承认，当前的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困难挑战，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部分地区面对自然灾害，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存在困难，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发改委说，正是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未来五年的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将会以更大的力度扩大国内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等，加快落实扩大有效投资政策，统筹好两重建设，把握今季度的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人民币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和专项债发行使用。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美股情况，道指报52166点，跌41点，标普500指数报7430点，跌7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成交金额超过3200亿元。恒指期货8月份报25876点，跌64点。部分港股嘅收市价 ：XL2 南方海力士42.52，升17.16；阿里巴巴117元，升5.2；盈富基金26.4，升4仙；腾讯控股475.2，升3.4；智谱987.5，升125.5；小米集团28.78，跌2.26；中芯国际63.25，升1.25；中制旭创1028元，升68元；华虹宏力128.3，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5，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港金系报37955元，比上日收市跌1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040.29美元，卖出价4042美元。港汇指数101.1，跌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5: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以市民心为心，
1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香港警务处招聘临床心理学家，政府物流服务处招聘校对。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教育局招聘化学课程主任、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项目主任、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项目经理，兼职中学校本课程发展学校支援主任、行政助理、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半熟练工人、杂工、学校行政文员、临时中学学位教师。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1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 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8: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9: 理财新世代。
20: 咁你觉得亚洲市场嘅资金轮动咧，会维持几耐咧？
21: 亚洲区就系一个类似避风港咁嘅属性啦，系需要当一个整体、一个篮子咁样去观察噶咯。股市开始回暖嘅，最先升嘅都系美股咯，咁之后先至到亚太区嗰啲嘅股票。咁所以我哋会观察咗美股嘅资金流线啦，通常。
22: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港台电视32，
19: 理财新世代。
23: 好热啊，瑞文啊！
24: 好贵啊，世杰。
23: 吓，我本身贴地好亲民，一啲都唔贵气噶噃。
24: 唔系啊，天气热，左右仔喺屋企成日开冷气，电费好贵啊，点样可以悭啲电啊？
23: 真系有计、啊，今个星期我请嚟创科公司嘅代表，教我哋点样开冷气开得最悭电、最环保。
24: 而天文台同劳工处嘅代表就会讲解香港嘅暑热指数同我哋嘅关系。
2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4: 同我郑瑞文。
25: 大气候，
26: 翻工翻到麻木，
25: 见工见到心淡，
26: 请人请到头痕。
25: 8月1日起，职场发挥正式回归。
26: 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5: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界职场大人分享翻工、见工、请人秘笈。
26: 打工仔、
25: 管理层、
26: 老板们一齐嚟实践啦！
27: 职场精一精，翻工智慧有提升。

0: Hello， 大家好，咁欢迎大家嚟到七月最尾嘅一日，亦都系星期五吓嘅广东广西。
1: 我觉得今日好习惯，今日系因为今日有警局，
0: 系啊，今日有雷暴警告，有效至咧就系明日嘅12:30。30分，系啊，即系话我哋广东广西完咗之后，系啦嘅半个钟头。
1: 啱啱好，我哋一出去就落雨。
0: 系啦，咁啊，希望唔系一出嚟停，仲有雨，但系未停雷嘅。系啦，咁咧都介绍下先。咁我系阿 Milsa 黄仲远啦。咁头先我拍档已经出咗声啦。咁就是海林啦，系啦。咁咧，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是、重新认识水。系啦，咁即系嘅意思，我哋系唔认识水或认错水，系啦，或者系误会咗水，系啦，即系各种嘅情况，所以咧我哋要去重新认识下啦，咁样。咁今日我哋请一位嘉宾嘅，嘉宾咧就系阿 Gina。
2: Hello， 你好。
0: 系啦，咁阿 Gina 咧，你听把声，如果系一路有听开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话咧，都有啲熟悉嘅咁样。同埋大家如果记得咧，我哋讲关于奶茶啊，奶茶点为之好饮啊，咁咧，咁都系请个 Gina 嚟嘅。咁阿 Gina 基本上系对于绝大部分嘅液体咧，都系会有研究，可以私饮得嘅你。系啦，即系奶茶啦。酒都系有关事喎、
2: 啊。哦，酒啊，酒都会有毒过下。
0: 系咪茶啦。咁当然啦，我哋今日呢就系讲水。系因为呢一样嘢就即系无色无味无臭兼且无处不在。我哋基本上系日日都饮緊，而且对我哋好重要。但系呢我哋就对于水嘅来源啊，佢嘅性质啊，佢个种类啊，或者各样嘢啊，味道啊，其实全部都理所当然咗嘅，即系话咧都系咁样啦。我哋唔特别去认识啦。应该我相信咧最大嘅认识对于水咧就系一日饮八杯水，而呢个认识咧都唔系完全正确嘅。即系我意思，一日八杯水呢件事都唔系完全正确嘅，系啦。咁所以咧，對於水嘅認識實在太少嘅，咁所以知道阿 Gina 咧，佢本身就係一位品水師，
2: 冇錯，
0: 係啦，咁就所以咧特登咧就揾阿 Gina 翻嚟咧，就嚟同我哋傾下關於水呢一樣嘢嘅，咁樣係啦，我先問一下先，其實咧品水呢件事咧，唔係好耐嘅啫，喺香港呢件事叫做知道。系啦，咁当然亦都唔系近来事，但系就唔系好耐。其实有冇话品水呢件事咧，系几耐之前人类开始觉得系需要做呢件事嘅咧？
2: 首先要追溯于品水呢件事喺边度嚟噶啦。咁佢系喺欧洲嗰边兴起嘅 ，in particular 就系喺德国嗰边嘅。咁我读嗰间品水学校啦，咁佢就系全球第一所品水学校嚟嘅。咁佢嘅品水课程咧
0: 都系德国嘅，
2: 德国嘅系啦。咁都系喺2017年开始嘅咁样啦。咁我嘅学老师啦，咁佢本身咧系做啤酒嘅，
0: 系
2: 啦，咁咧佢喺做啤酒嘅过程就发觉，原来佢所有嘅原材料一样，包括啲啤酒花、酵母啊一样，但系唯独是如果用嘅水唔同嘅，
0: 都可以唔同味道，
2: 系啦，就唔同味道。咁所以佢本身系一位化学博士嚟嘅，咁佢就开始研究啊，原来水系对于味道或者系层次方面都好有影响嘅，咁所以佢就开始去研究水呢门科学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就。之后咧研究咗一套科学之后，佢就开始做一个品水嘅课程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当然 ，before 呢个品水课程之前，其实好多人，就算系我哋平常人，其实我哋自己都会 feel 到饮嘅水系有唔同味嘅。系啦，即系你唔需要教，你都知道系唔同味嘅咁样。但只不过系冇一个好系统性嘅一个科学咁样去拆解点样唔同味法，系啦，有乜嘢评分，又或者系点解会令到佢唔同味咁样啦。咁所以我去读呢个品水课程，佢就系逐样同你去拆解呢啲科学嘅嘢，甚至乎系可能同地质学开始去理解点解水会有唔同味嘅咁样。系啦。
0: 啊，呢一个首先咧，佢个历史佢都算真系短。 院，即係我意思大概九年，即係如果有佢第一所第一個課程係關於品水，到到依家，原來都真係九年嘅啫。
2: 係啊，
0: 其實都唔係好多，係咪都唔算好多香港人係有呢個資格？
2: 我會話大約係二十個左右係香港嘅話，咁講緊係學咗之後攞咗 certificate， 但係佢哋未必會真係出嚟做嘅咁樣。咁好多時要去讀嘅朋友嘅 background 會係乜嘢呢？咁可能佢本身係做開茶藝師啦，咁我有啲我識係可能係中醫師啦，咁甚至乎係即係佢哋都真係好想了解水對於佢嗰門即係工作係有啲乜嘢影響嘅，即係甚至廚師佢都會有機會去讀。
1: 我見而家有好多嗰啲barista 咖啡師，佢哋亦都會開始即係以前淨係講咖啡豆啊嘛，咁而家就會話沖咖啡咧，原來水嘅質素啦，好影響一杯咖啡出嚟個口感。
2: 冇錯啊，我出嚟 practice 之後，其實都多咗好多跨界別嘅即係合作，其實都包括係咖啡同茶嘅咁樣。咁佢哋因為其實我會覺得呢個社會對於品味方面嘅追求會提高咗嘅。咁當大家都講緊話，我可能茶葉喺邊度嚟，咖啡豆喺邊度嚟，或者係用啲乜嘢烘焙方法嘅時候，咁樣樣嘢都拉到極致嘅時候，唯一未講嘅就係水咯。
1: 德國人去。即係對水嘅追求，我覺得係好 make sense 嘅，因為德國即係對啤酒係佢哋一個好神聖嘅一個，即係啤酒同麵包係對佢嚟講係好神聖、不可侵犯嘅一件事嚟嘅。因為其實以前古代嘅人咧係唔可以齋飲水，因為水好危險，飲通常未必啲水未必咁乾淨，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古代真係飲啤酒。所以佢哋就永遠可能佢不嬲都會去追求一啲好嘅水源，即係譬如話德國人嚟到青島咪會創立咗青島啤酒，因為青島有好嘅泉水嘛。所以以前其實佢哋不嬲阿馬底知道有啲嘢嘅，但係真係咁科學化嘅結合話化學嘅原理去睇後面嘅呢個 mineral content 咧，就其實真係好少。
2: 係啦，咁所以其實啲嘢都係由德國做啤酒開始衍生出嚟嘅一門科學啦。咁當然我本身係冇科學底嘅，咁但係就即係我覺得學嘅過程其實除咗科學原理之外咧，你會從認識水呢啲唔同嘅即係 minerals 啊，或者係佢點樣形成呢啲味道啊，你就會發覺咗其實雖然佢無處不在，但係原來你 understand 嗰度嘅水嘅味道，可能你都會了解到其實嗰個地方嘅地形係點樣，即係可能譬如話原來啲水係咁濃味嘅咁鹹，佢一定係溫泉水嚟㗎啦。咁如果係比較清澈啲嘅，可能好輕嘅話，咁佢可能係嚟自冰山嘅。咁所以其實呢啲都會幫你去了解呢個世界喺度發生啲咩事。
0: 喂，你得嗱，你咁樣講咧，我突然間有興趣就係嗱，首先咁。咁其實係有幾多種水嘅咧？即係係啦，即係大概啦，即係可能真係多得不得了嘅，即係大概嘅分類係點樣嘅咧？
2: 如果我要講，可能我同食用飲用水嚟講啦，咁樣咁大致上，如果香港人去認識飲用水呢樣嘢咧，會有幾款嘅，一啦就係大家一開水喉就飲到嘅水喉水啦，咁樣咁通常咧水喉水就會經過即係處理啦，咁香港嘅就係經過水廠處理完過濾先至飲啦，咁樣咁第二啦就會係蒸馏水，咁啊蒸馏水佢嘅 content 咧佢入邊係冇。矿物成分
1: 冇任何杂质嘅，
2: 系啦，冇任何杂质，冇矿物成分嘅。咁佢最好就系用喺边度咧？机器或者系医药学嘅作用啦。
0: 咁即系饮用又唔系特别，即系当然佢冇特别可能坏处，但系又冇特别所谓好处，即系功能未必会系多咗嘅，系咪？
2: 我会话如果你病紧嘅时候饮
0: 就啱啦，
2: 系啦，饮蒸馏水系最好，因为佢会好能够帮你将你身体嘅病菌带出去。但系平时咧，其实因为人体系需要微量元素嘅，咁所以咧 naturally 其实你系即系除咗食 supplement 之外，其实你饮水系可以得到呢啲微量元素嘅。咁所以平时即系作为品水师，咁大家都即系会 recommend 饮矿泉水多啲，咁尤其是水嘅味道或者系质感，可能你哋会觉得啊冇乜特别味道可言，但系其实佢啲微妙嘅变化都系因为佢入边嘅矿物成分唔同，所以导致到有唔同嘅味道质感。 咁所以第三款我想讲嘅就係矿泉水啦。係啦，咁但係矿泉水佢都有分㗎喎，咁样。咁喺香港市面上认识嘅矿泉水有天然矿泉水啦，同埋一个係加矿物水。咁
0: 哦，加即係特登，我咁样试下理解呀。係咪真係好似近期嗰啲呢高蛋白嘅茶，即其实佢唔会有一个高蛋白嘅茶㗎嘛，我相信。
2: 嗯，
0: 因为佢嗰啲茶呢係好似任何几款茶都有高蛋白，咁即係佢应该加蛋白汁落去，咁呢个情况就係加矿物落去。
2: 冇错啦，咁佢个底呢可能会係我哋平时嘅飲用水啦，即係过滤水啦，又或者係蒸馏水，咁然后再额外加矿物汁落去嘅。
0: 嗯，
2: 咁但係即係當然譬如話即係點解會咁樣做啦喺香港。咁因為香港其實係冇自己嘅天然水資源嘅。
1: 因為有啲水好似係加鈣呀。
2: 冇錯，
1: 佢有啲水話呢，這個水有 extra 嘅鈣喺入面嘅。
2: 係呀，其實加鈣呢隻水呢我自己即係有一款啦，咁我成日都 recommend 俾人嘅，就喺法國嚟嘅。咁佢係其中一隻全世界最高鈣嘅水啦咁樣。咁佢特別對於女士嘅即係健康係好好啦，即係可能孕婦啊、女士啊，或者係即係骨質疏鬆嘅人士啦，更加之而就係因為其實你飲奶，你可能一日唔可以飲一公升嘅奶，但你可以飲一公升嘅水嘛。咁對於一啲乳糖不耐症嘅人其實係好好嘅，即係你透過平常飲水你都可以攝取鈣質囉。咁通常其實除咗鈣質之餘，佢嗰隻水都會有其他嘅微量元素啦，例如鎂質啊嗰啲咁樣。咁呢啲都會係透過你平時hydration 嘅時候你可以補返自己嘅礦物質。
0: 所以基本上就分三類啦，係咪礦泉水、蒸馏水同埋普通即家用水，即
2: 係
0: 真係咁講，即係跟住就係礦泉水又有分天然，亦都有分係加工落去嘅，加落去嘅。
2: 冇錯。
0: 嗯，即基本上嘅分法就會係咁啊，只不過可能喺礦泉水就有唔同嘅礦物，有機會喺唔同嘅地方。
2: 冇錯啦。
0: 嗯，
1: 仲有有泡同冇泡咯，
2: 有泡同冇泡，
0: 冇泡都嘅。
2: 系啦，有泡同冇泡即系烧同 sparkling 嘅分别啦，咁样。咁其实有泡咧，佢就系打咗，即系通常都系打咗啲二氧化碳落去，咁令到佢嘅口感会轻盈啲。咁大家其实咧去即系餐厅叫水嘅时候咧，好轻就会叫有泡嘅，跟住觉得哇好似抵啲啊咁样啦。同埋其实系可口啲。咁本身因为二氧化碳打咗入去有泡嘅时候咧，水系会呈酸性嘅。而酸性咧，你饮咗落去嘅时候会令到你胃口开啲嘅。
0: 所以食饭系
1: 你食油腻嗰啲嘢，你咪觉得会好清咗你嗰个 palate 咁。
0: 同埋佢一定会 recommend 你，即系俾油气水俾你啦，即系你想食多少少。
1: 但系有气嘅矿泉水其实都有啲系加入去，有啲系天然嘅咁样。
2: 普遍嚟讲，大部分都系加落去嘅。
1: 即系譬如法国佢有只绿色樽嘅 P 字头嗰个就加落去啦。
2: 系啊系啊，
1: 但系有只 B 字头嘅系天然
0: 嘅。啊，真系嘅咩？
1: 嗯，系啊。
2: 又咁讲，其实咧，如果你天然嗰啲咧，你会可能饮得出，佢未必会真系咁。
0: 咁多，
1: 個泡沫咁勁，
2: 係啦。咁同埋有一啲咧，都得意嘅，佢哋就會咧，因為其實水嗰個過程，佢可能通常都係溫泉水啦咁樣。咁佢地殼震動嘅時候，佢會產生好多壓力嘅氣體嘅。咁佢將嗰啲氣體咧 extract 翻出嚟，再打翻落去。
0: 嗯，
2: 系啦，咁所以咁样都 count as 一个系天然地，系啦，
0: 而且多数系咁样做添，系咪啊？
2: 系啦，
0: 咁之前佢如果天然地有嗰个情况，佢应该系某一个情况之下，佢先至会有气啦。
2: 系啦，
0: 咁系会难少少。头先咁样系量产系比较方便啲嘅，即系我意思系打翻落去，但系嗰啲泡都系天然嘅。
2: 又咁讲，其实打翻落去嗰啲都系人工打落去多嘅。咁佢有分几只嘅，即系本身 naturally carbonated 啦，另外咧就系攞翻地底嘅气再打翻落去 carbonate 啦，另外就系额外加工嘅 carbonation。
0: 哦，都仲有呢一個
2: 係啦，係啦。咁但係通常其實平常人係飲唔出有咩分別嘅。
0: 嗯嗯，
2: 係啦。
0: 喂，我試下咁問啦。咁如果加工，即係加呢啲泡個情況咧，係有冇話加落去礦泉水定係蒸馏水定係咩嘢水係通常會咁做定係會好啲咁嗰啲㗎？ 效果好啲、
2: 你会发觉咧，其实即系自己屋企都会做实验啦。咁我有一个即系打气嘅 soda stream 啦，咁样。咁、如果系倒蒸馏水落去，其实加气嘅话咧，因为咧人体好奇妙嘅，佢系我哋系 naturally 去 crave for， 即系会想要一啲 minerals 嘅。咁、系本身即系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如果你饮蒸馏水嘅话咧，你硬系会觉得有少少苦苦地嘅 after taste 嘅，系因为你觉得冇咗啲嘢，即系人体想要。
0: 我会觉得有啲淡淡地嘅情况，可能嗰只就系有少少，即系我平时话口淡淡啊，咁嗰只咧其实都系有少少苦味噶嘛，即系我意思自己话口淡淡。咁我自己饮嗰时候就有少少话口淡淡嗰只。
1: 喺即系有一啲譬如话喺阿育吠陀嘅角度啦，即系 Ayurveda 人，佢会话如果你饮，即系你想知道你自己身体嘅状况，你饮清水咧。如果你口入面有，即係睇下有冇有苦苦地嘅味道啦，咁證明個身體即係可能嗰、那個臟腑係啦，要去 check 去睇下，尤其是好苦。
0: 唔係太嚴重啊嘛，可唔可以先預先排一排毒咁樣？係咯，即係如果太嚴重，我就搞搞咯，即係嗰個情況。咁啊，同埋咧頭先大家聽啦，即係我哋都未去特別睇下 Jenny 佢究竟係讀啲乜嘢嘅裏面，因為其中一個呢講到話成日都話有味啊，頭先講話有啲水好輕啊，就係邊度嚟啊，啲水好重啊，究竟係乜嘢嚟嘅呢？即係我意思係
1: 咩軟水硬水，
0: 軟水硬水，重水輕嘅水，唔知點樣嘅水，唔同嘅地方又點解會有唔同嘅水，即係類似呢啲都會想問一下嘅，返嚟我哋再傾下。咁啊，大家聽啊鄭融呢個先，大家都要做㗎啦，多喝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及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下午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和下星期三将会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决。南越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的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面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的比赛，好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天文台话，预料厄尔尼诺的强度将会在11月至12月达到顶峰，而发展为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正逐步上升，有机会成为有纪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天文台会继续密切监测对本港的影响，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考虑过去的实况观测以及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预料今年全年总雨量正常至偏多的机会较高。日本熊本县 7.1 级地震发生超过72小时，增至35人丧生，当局仍然在统计损毁房屋的数目。当地直至今日的早上录得接近300次余震，气象厅提醒民众未来几日继续保持警惕。部分地区的水电仍然未恢复，加上气温持续酷热，日间最高气温预计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当局提醒民众注意中暑的风险，而部分灾情较严重的地区包括熊本市、羽城市等，开始为居民办理受灾证明，协助他们申请政府援助。道琼斯指数报 52,257 点，升了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45 点，升8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842， 日元 159.18，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8.93 美元，卖出 4049.44 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持续影响广东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的12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来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宾朋友在变局中找机遇，在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带人上来和我喝杯咖啡。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 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1980年代，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艾斯科巴在麦德林附近兴建大型庄园，并在入面的私人动物园引进了4只河马，饲养在人工湖之中。1993年，艾斯科巴被警方击毙，贩毒集团随着首脑身亡而土崩瓦解，庄园亦都逐渐荒废。政府在接收园区之后，陆续将大部分的野生动物迁往各地的动物园，唯独是这几只河马因为体型过于庞大，运送难度极高，而且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最终被遗弃在原地。最初的几年，河马尚算安分，但是过了没几耐就开始逃出庄园，并进入邻近的马格达内纳河流域。哥伦比亚的环境对河马而言简直是天堂，这里不单止缺乏天敌，温暖的气候极度有利他们的繁殖。去到2023年，当地河马的数量已经暴增至大约200只，活动范围持续扩张。专家担心，如果不采取干预，河马的数量会在未来几十年突破千只的关口。这些不速之客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生态。河马排出的大量粪便汇入河流之后，严重改变了水中的溶氧量和微生物菌群，对当地鱼类、海牛及其他在水里面的生物造成巨大压力。此外，它们在岸边频繁走动，不单止破坏沿岸植被，亦造成水土流失和河岸地形的改变。然而，这些毒枭河马亦意外成为当地的收入来源。近年来，不少国际旅客专程前往哥伦比亚，一睹这些动物的真容。周围的村落亦因而兴起导览、纪念品贩售和相关的旅游配套。当地很多居民已经仰赖这些河马的观光收入为生，这亦导致了政府每当提出扑杀或绝育计划的时候，总会面临来自民间的强大反对声浪。艾斯科巴死后多年。

0: 旅游摄影爱好者 Zero，
1: 佢热爱旅游文化，早前一口气导游中亚五国国家，
0: 分别系哈萨克斯坦、
1: 塔吉克斯坦、
0: 乌兹别克斯坦、
1: 吉尔吉斯坦
0: 同埋土库曼斯坦。
1: 佢哋各有特色，唔知道地道美食方面有咩推介呢？
0: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榴莲、
1: 欧海星、Herman，
0: 旅游乐园见。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0: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下集。
3: 哇，你呢间美发店都真系好怀旧，好有 feel 喎、啊！
0: 最近环保回收店老板阿辉，佢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仲有倾有讲添。
4: 其他人咧只会话呢一度好旧，多谢你欣赏啊！
0: 故事又会发展成点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好，翻嚟星期五晚广东广西，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重新认识水。咁啊，有阿 Miles 黄仲远啦，有阿海林啦，同埋有我哋嘅品水师嘉宾 Gina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听嗰啲分咗几只水啦。咁我为咗自己学习咧，我都重复咗一次嘅。系啦，希望大家听众都记得吓。就是、不过咧，我哋出去嘅时候咧，再讨论唔同嘅。嘅打咗碳嘅水啊，各样嘢啊，咁我哋再有多啲研究，又再识多啲，所以咧令到咧我哋更加有兴趣咧，就知道究竟品水师系嗰个课程系读啲乜嘢嘅咧，尤其是嗰个系即系第一个即系出嚟嘅课程啊嘛，系咪？系咧，究竟佢系读啲乜嘢嘅咧？
1: 我要讲一样嘢先，坦白讲就系我去之前咧，我系完全唔知道自己要读啲乜嘢嘅，我净系知道哦，读水嘅味咯咁样。咁但系原来去到佢唔单止系讲味道嘅，佢系即系将你平时冇谂过水可以做到，或者系水点样形成，或者系水点样嚟，或者系即系水嘅用处嗰啲。佢都會一一咁樣拆解俾你聽嘅咁樣，咁首先啦，就係、是、我去嘅時候，味道都係佔一大 part 嘅，咁係味道質感啊嗰啲啦，咁我哋嘅
0: 佔大多數定係點樣啊？
1: 都佔大多數嘅，係啦咁樣，咁佢我每日咧就係試緊二十幾款水。
0: 咁幾飽
1: 幾飽，我係每半個鐘就要去一次廁所，因為我去嘅時候係冬天嚟嘅，咁係有兩日直頭落雪添，咁話真係一路凍住咁樣飲水，就真係話就係咁去廁所啦咁樣。咁但係我都會明白即係點解要一個咁 intensive training 嘅咁樣。咁因為其實即係我嘅同學啦，佢入面呢都會有啲五湖四海嘅同學啦，咁我其中有一位同學係有幾位同學係印度嚟嘅咁樣，咁你知印度嘅同學佢哋平時嘅 eating habit 係會比較濃味啲啦，咁樣香料會重啲啦。跟住佢開頭係真係咩都試唔到嘅。
0: 哦，即係佢覺得係乜都冇味㗎啦。
1: 係啦，即係話嚇，即係點樣啊？即係好擔心會考試會 fail 嘅咁樣。但其實咧，人咧即係你可能都會聽過一啲即係超級美國者啦咁樣，就唔需要變成一個超級美國者先至即係試到水嘅味道嘅。係因為味覺係可以靠訓練去訓練出嚟嘅。咁最主要咧就係即係嗰陣時有好 intensive training 啦，咁佢就會即係叫你話你嘅 appetite 會即係注意，即係可能。是清淡啲啊，咁样，同埋其实
0: 即系嗰段时间你食嘢都要注意啲，
1: 我有注意，
0: 唔好令到你影响你而家品水嗰个情况，
2: 即系唔可以话之前去食一个麻辣火锅咁样，
1: 呢个系绝对唔建议嘅。同埋其实即系品水都会有啲 rules 啊，咁样，即例如譬如话我可能去工作嘅时候咧，我系唔会喷香水嘅。因为其实香味是会影响你的
0: 嗅觉，
1: 是啦，嗅觉，而嗅觉是 link to 你的味觉的，咁样，咁即系因为水的味道很 subtle， 即系唔同酒啊或者系 juice 啊嗰啲咁样，即系好容易就分到出嚟，咁所以呢啲都是一啲 training 嚟嘅，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是你需要 calm down 啊，同埋一个 open mind 啊，就因为如果你是本身已经认为水是咁噶啦，咁样，咁所以你就唔会揾到佢出嚟，咁。水的味道是很得

0: 嘅，就係、是、你係需要有少少 guidance 嘅，同埋咧，我會形容係一個圖書館。咁、你平時食嘅嘢或者係飲嘅嘢，譬如話，哦，我覺得呢隻水有木味嘅，但係唔代表你舐過嚿木噶嘛。
1: 嗯。
0: 但係你會 recall 到你行近啲木嘅時候，或者係花草嘅時候，
1: 大概個味道係
0: 大概係點樣？可能係有時係啲氣味去令到你聯想到嗰隻味出嚟。咁而透過呢啲 guidance， 譬如老師本身嘅 guidance， 咁你就會慢慢可以揾得翻嗰啲味道出嚟嘅咁呢一 part 咧就會係其中一 part sensory training。咁我記得係考試嘅時候咧，佢係會俾六個 label 嚟嘅水嘅 label 啦，佢入邊有唔同嘅礦物成分同埋嘅即係氣泡含量啦。咁啊，你前面有六杯水，你要 match 翻個六杯水去嗰六個 label 嗰度，係、啦，即係你坐一
2: 陣，即係你唔可以靠想像咁樣話，依、這個我覺得有一個 magnesium 味嘅呢個味道，但係佢實際上冇，你咪 match 唔到咯。
0: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就未必會同你講話，哦，我要你寫 magnesium 有幾多 percent， 即係呢啲實在太難啦，即係咁，但係佢就會大致上係會叫你分話，哦，其實呢度係可能 magnesium 係帶甜甜地嘅，咁、你要好細心地揾到佢出嚟，然後即係去咗 match 翻咁，可能有啲你真係錯咗兩條嘅話，就全部錯曬噶啦。
1: 所以係要全中嘅，
0: 又未必一定係全中嘅，即係佢你係即係大部分中
2: 70%
0: 係啦，係啦
1: ，OK OK。喂，但係咧，我暫時呢個 sensory training 先啦，我其實唔係太想像到咧，即係例如嗰兩位嘅印度朋友。是可以好 train 到好細緻啦。你頭先呢話淨係 train 到話水有唔同嘅味道。
0: 嗯。
1: 跟住我大體上覺得佢係酸，跟住有少少苦，淡，即係乜嘢都好啦，即係大體酸甜甜酸苦啦，即係假設係咁。我都能夠想像到，但係你頭先所講即係我要真係飲到礦物質而嗰個係味。系啦，即系我意思，某只矿物质，而嗰个矿物质嘅好仔细系边一只矿物质，系啦，跟住又有第二个味道，够，即系我觉得系有少少难，因为嗰啲味道都唔系喺我个 library 里边唔系惯常有。
0: 系啊，
2: 你讲个 library， 即系其实依一个可能要讲讲，因为平时大家可能冇。即係可能冇咁樣嘅諗法啦，就係話其實你嘅味聞嘅嗅覺同埋你個條脷可以諗到，即係 taste 到嘅味道，其實係要你靠你平時去記錄落嚟，即係好似你平時睇過好多書嘅，咁你咪會話啊，依個作家講嘅嘢同狄更斯嗰啲好似喎，咁你要睇個狄更斯嘅書，你先有得有嗰個 recording 㗎嘛。
0: 係啊，
2: 係啊。
0: 而其實即係可能學講得好啱啦，即係譬如話你平時你去某啲商場，佢會特登有啲咁樣嘅味道，然後你平時聞返嗰隻味，你都已經 record 到，哦，就係、是、呢個商場或者呢個鋪頭啦咁樣。咁而我哋嘅 training 除咗係即係要試到個味之外，我哋要知道嗰個原理點解佢會衍生呢隻味或者係觸感。我哋水未必一定係好 explicit 嘅味道，但佢可能係一觸感，我哋叫做 haptic sensation， 咁、即係可能係吉吉地，又或者係其實係一啲絕絕地嘅味，即係例如譬如話鈣質嘅，咁你平時飲奶你飲完咪口乾嘅，係啦，嗰、那個就係鈣質嘅作用啦。咁你飲完水你會覺得口乾嘅時候，佢咪就入面有鈣質咯。系啦，即系譬如话，可能我饮完觉得其实可能系有少少甜甜地嘅，原来系美质系会令到佢系甜甜地嘅，但系太多嘅美质就会令到佢好苦啦。咁呢啲原理就会系一啲 formula set 咗喺你个脑度，然后你就尽量揾翻佢哋出嚟去 match 翻落去啦，咁样。咁但系可能譬如话，哦，呢啲你幻想到原来可能佢好苦，但系可能佢打咗气之后，其实佢会中和咗呢一只苦味，或者系放大咗呢只苦味。咁所以所有呢啲都系科学嘅 equation 咯。
1: 嗯，
0: 系啦。咁就系佢会课堂上除咗教你点样去 relate 呢啲味道之外，佢就会教埋你即系。有營養學嘅，係啦，即係話，哦，你呢隻水其實可能歐洲有一啲水，其實佢係有醫學作用嘅，佢係醫生
2: 有療效，
0: 係啦，有療效嘅。咁佢啲療效係要醫生 prescribe 俾你嘅咁樣，佢未必係成支咁樣飲，佢可能係一杯杯咁樣飲。咁然後 你就會通常嗰啲咧，即係啲味道就會比較濃味啲，或者
2: 怪怪地，
0: 係啦，怪嘅，係啦，係啦，
2: 咩幫助消化嗰啲通常都怪怪地，
0: 或者係你便秘嗰陣時你可以飲嘅咁樣啦。咁所以呢啲咧就會係令到呢啲品水師知道哦，原來個客人係有啲乜嘢嘢係需要嘅，咁我就介紹乜嘢水俾你，情況就有啲似係 wine sommelier 咁樣，即係話我個客係好中意邊度嘅紅酒乜嘢，即係果味重啲定係 dry 啲咁樣，咁我哋就可以介紹俾你啦，咁樣係啦。
2: 你覺得你頭先話味咧，即係 magnesium 咧就甜甜地啊，你覺得邊一隻element 即係邊一隻mineral 係你覺得比較難可以 detect 到嘅？即是可以品得到出来。
1: 很难很难知道。
2: 是啊，即是那只比较隐蔽一点的，很难。
0: 我会觉得是potassium 咯。
2: potassium。
0: 是啦 ,potassium 咯。即是因为譬如说我可能其他那些或者有一只很叫做 lithium 咯，即是好即是通常很微细的这样你未必会 detect 到的。但譬如说有一只很容易大家都会 detect 到就是 sodium 咯。是啦就是因为一喝就是咸
2: 咸地。
0: 是啦这样。所以其实有一些即不是说你不 notice 它的存在，但是其实它对于整个味道 profile 它起的作用很细。
1: 哇，其实刚才你讲过几只呢，真的我真的很难想象，我突然间呢就係 potassium 嘅味，係啊，即係就算你頭先話我多咗之後有苦，咁嗰只，因為你苦味都可以有其他，仲有其他 formula 噶嘛，係咪？都即係我覺得我自己條理咧，因為咧其實我已經覺得咧品酒，我已經係覺得點啊，即係哇好勁喎，你咁樣幾個味道之，但係呢當然我煮餸，你竟然食嗰個餸跟住估返啲落咗啲咩調味呢，我某程度上又覺得好似易啲咁樣㗎喎，究竟係可能因為可能我自己成日食嘢，咁我覺得容易想像啲囉，咁我係唔飲酒㗎嘛，咁我咪更加難想像囉，咁跟住當然我飲水，但係嗰種嘅分法同
2: 即係同你聽歌一樣啫嘛，你聽歌聽得多嘅，可能你聽頭嗰幾個巴你已經知道
1: 真
2: 係咩歌。所以
1: 真係關我嘅 database， 我喺液體方面咧，我係真係即係例如啤酒咁樣咧，咁我都係唔飲噶嘛，
2: 所以
1: 我點樣都分唔到咁樣，即係可能即係人哋話咩手工啤啊定係點啊？有一次就係好似 sake 啊，人哋話好清噶嘛，我少少一試啫。跟住我就話又唔係天拿水味，即係我成日覺得酒就係天拿水味囉，即係類似咁嗰隻，我唔知道你明唔明
2: 白。讓酒師會喊。
1: 係我都覺得係嘅，但係即係當然我細細聲同佢咩啦，即係我不嬲唔係，我係完全喎。所以你頭先好似印度朋友咁樣呢，佢品水嘅時候係完全全部都冇味。我品咩酒呢我都覺得差唔多。人哋話呢隻叫好酒，呢隻叫唔好酒。我唯一有機會呢就係我 after taste 嘅時候呢，其實我都係飲嘅嗰兩三滴嘅啫，李老師。就叫做嗰、那個口係唔舒服嘅，定係冇個口唔舒服嗰種感覺囉。係咪都係其中一種感覺？
0: 係呀，其實 after taste 都係一個感覺，但係水嘅 after taste 就會好即係唔係好明顯，但係你會 feel 到佢可能會有啲嘢殘留感，我會叫做殘留感，即係譬如話頭先講嘅鈣質，你會覺得好似有啲嘢蒙住個口乾乾地咁樣，又或者其實係譬如話嗰隻水係酸性鹼性咁樣啦，通常酸性啲嘅水呢佢會比較清脆啲，即係你嘅殘留感冇咁強嘅，鹼性啲嘅水呢即係好似你食鹼水雲吞麵咁樣，
2: 咩啲黐粒粒咁樣，
0: 係啦，即係會滑啲嘅，但係亦都會強啲嘅殘留感，咁所以其實即係好睇個人 preference， 味道呢就冇啱同錯嘅，係啦，即係你話好鍾意嘅，其他人可能好唔鍾意嘅，咁其實我覺得品水嘅原理嘅 purpose 大家都可能即係 Mills 可能覺得好驚啦，即係話嘩點樣聯想出嚟，但係因為我哋唔係做緊一個比賽㗎嘛，即係我哋唔係鬥快去 identify 一啲 mineral 出嚟，但係其實呢啲味道嘅 guidelines 呢係令你好似入品酒咁樣，你識得睇個酒標，你識得叫啲乜嘢，係啦，同埋你最緊要就係你識到個原理之後，你知道你自己 平時買水或者你選擇的時候應該選擇啲乜嘢，係一個好好嘅 reference 咯。
1: 好嗱，呢一個咧我就都一定要問一下啦，因為咧其實我去泰國一間嘅米芝蓮嘅餐廳，佢裏邊咧係有得配食物同埋水及茶嘅，我唔知道有冇講過，係啦，即係水及茶，即係咁嗰只啦，嚟到配嘅。咁咧，嗱講真，當我飲嘅時候咧，我當然就飲到，即係其實係真係飲到嗰只水嘅唔同，同埋嗰只茶嘅唔同，咁嗰只啦。但係嗰種配咧，其實配酒嘅時候咧，即係我就不過可能試一兩滴嘅原因啦。
2: 嗯。
1: 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咦，真係出咗咩個食物咁啊？咁嗰時我係完全感覺唔到嘅。咁當然我係飲配水嗰個同埋配茶嗰個咧，我都感覺唔到啦。
0: 嗯。
1: 但係咧，當佢同我講咗解釋咗嗰個茶係點，嗰個水係點，跟住你食嗰個食物嘅時候係點樣嘅味道，係啦。跟住叫我聞一聞先，咁嗰只咧，咁咧。佢話你就可以taste 到乜嘢味道啦咁樣。咁、
0: 嗯、
1: 我當其時呢又真係好似 taste 到乜嘢味道嘅。咁、
2: 嗯、
1: 當然我作為一個心理學家，我就即刻諗返心理學嘅 theory。
2: suggestions。
1: 係啦，即係你明白，即係佢嗰個 preconception 呢其實係會令到你即係你等於
2: 即係某種程度上其實佢因為佢落咗指示，某種程度上係催眠咗你。
1: 或者我已經根據了那隻的指示、
2: 嗯、
1: 去
2: 配合他你的大腦
1: 去想一下、嗯、跟著配合究竟是不是有沒有那隻咯 那是易一點會好像品到那隻味、
2: 嗯
1: 啊、最得意的地方是這件事可真可假你不知道、
2: 嗯、
1: 你明白我什麼、
2: 由科學的角度來說你是如果可以重複這個 experience 在另外一個地方
1: 理論上是真的是
2: 嗎是那就會真的
1: 系啦，
2: 系啦，
1: 咁所以我呢个都想问一下啦，即系咁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嘅咧？
0: 我讲一个例子，譬如话你会唔会记得你即系你今日如果食 lunch， 你系食紧个叉烧饭，你会唔会记得你个叉烧饭咩味？
1: 都会记得嘅，如果要记。
0: 系啦，即系因为你成日都会食叉烧饭啊，但系。如果你是一個很 rush 的情況下其實你基本上
1: 是記得
0: 自己吃過什麼的、啊、是的、嗯、但是餐廳或者是一個數碼即係品酒師又好，品水師又好，佢哋做嘅 guidance 就係話哦，你係需要慢慢去放大你嘅感官，去留意仔細嘅味道噶嘛。
1: 嗯、
0: 即係可能 fine dining 嘅餐廳點解佢會特登會揾個人喺你面前去解釋，就係因為你呢啲味道其實需要 guidance 先至會揾出嚟，或者係啲廚師嘅心思，你需要係有啲人去講解你先至會慢慢揾出嚟嘅。當你自己擺入口嘅時候，你所有嘢你個腦 process 唔到。嘅时候其实好难去拆解到出嚟、
1: 嗯、
0: 你可能闻到一啲嘢，但系你缺失咗另外一啲嘢、嗯。你个脑其实系需要有少少 guidance 先至会知道，系、嗯、啦，咁样即系甚至乎未必一定要真人喺度同你讲噶，你可能有少少嘅 notes 话俾你听，话我呢个系瑞士山区嘅、
1: 嗯，
0: 瑞士山区矿泉水咁
1: 样，
0: 你会觉得好味啲噶，其实。系啦，但系就唔代表话哦，一定要夸大话，即系我系啊，我明明呢杯系水喉水嚟嘅、嗯，我就系讲系瑞士山区水嚟嘅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即系 music 系读心理学，即系真系有影响嘅。系、
1: 嗯、
0: 啦，咁即系譬如话就算我读品水之前啦，咁我可能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饮咖啡啦，咁我去咖啡店嗰阵时，即系会有一个 tasting notes of 嗰个咖啡豆嘅时候，我都会容易啲揾到佢嘅香味出嚟咯。
1: 嗯
0: 咁、
1: 嗯、
0: 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比較好嘅 experience 嚟嘅、嗯，
1: 不過呢個係嘅，即係其實諗落就係佢講佢啲材料嘅時候咧，我食嗰食物咧，我又會食到真係有嗰啲嘅情況。呢、
0: 嗯
1: 這個在乎於我覺得因為我成日做啊嘛，即係食嘢就，但係其他我就真係冇呢個 library 嘅情況喺度。翻嚟再講多啲，睇下佢嗰啲訓練仲有冇其他。半杯水，鄧小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4.3%，而第一季升幅是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四支欧洲足球劲旅听日同下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听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今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好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爆发非法移民潮，最少34人丧生。西班牙传媒引述政府消息报道，估计一日内有接近5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包括最少7,000名未成年人士。报道指警方在优达边境附近发现多具遗体，不排除是非法移民试图游泳越过防波堤时溺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计划前往优达了解情况并协调应对。西班牙内政部表示，西班牙和摩洛哥同意加强协调，加快遣返。道琼斯指数报52,238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5点，升系跌咗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38，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8.72美元，卖出4,039.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午夜12:30。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阿妈教落唔好怕蚀底，
4: 阿妈教落肯搏肯挨就有出头天。
3: 职场发挥教你点样出招。
4: 8月1日起，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教你见工点出招，翻工点走位，请人点布阵，
4: 实战分享，招招拆解。
5: 职场发挥等你开播。
6: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7: 一分钟阅读， 主持黄玉信，制作原子培。
8: 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一书，撕开港英司法界的华丽抱负，露出体制下的权力浓疮。新西兰裔检控官胡礼达在执掌商业罪案的生杀大权之际，在多宗的富豪官司中收受千万黑金，而这辑白手套的戏码堪称官僚和本地精英勾结的经典。当司法的天秤沦为敛财工具，正正揭示在权力集中、司法机关缺乏透明的时代背景下，程序公义不过是维持权贵统治的遮丑布。
9: 书中揭露的司法黑幕、利益链的缩影，从市井摊贩到法庭殿堂，以权谋私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法则。胡礼达弃保潜逃，却最终落网的戏剧性转折，暴露出双重标准。当白手套失去利用价值，昔日的自己人瞬间就成为了弃子。然而物极必反，此案成为廉政公署转型的契机，捉贪利剑，最终在97前确立起司法威信。但是书中更尖锐的叩问在于，如果没有政权更迭的历史推力，能不能够自发清除自身毒瘤？胡礼达出狱之后再度犯罪的荒诞结局，就好像法治困局的一则黑色预言。
8: 作者穿透个案的迷雾，把镜头推向更广阔的体制病理，而更重要的是，他促使我们反思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才可以避免执法者成为犯法者的帮凶，甚至本身就成为当中的一员呢？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贪官胡礼达的腐败堕落》，作者郑宏泰、李洁平，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我回顾一生，糊糊碌碌咁，又好多人帮你，又唔知点解又冇乜做咗大嘅错事，都冇咩特别唔开心嘅，都系一个经历嚟噶嘛。咁你先要成为你而家嘅你啊嘛。
12: 一起怀念女侠施南生，
13: 咁多年都被称为才女，个感觉系点样样嘅？
11: 冇，我从来唔觉得自己有咩才，总之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喺一个适合嘅地方咯。但系个适合时间同适合地方喺度嘅时候，你都自己要尽力咯。
1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4: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
15: 大地书香。
16: 我觉得看任何城市都可以看到所有城市，
14: 不同城市的文化都有它的共通性，
16: 不同事物其实都有些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1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分享他眼中所见的城市文化。
15: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翻嚟7月31号最后一节嘅星期五晚广东广西，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重新认识水。咁啊，头先讲嗰两节都应该认识多咗好多啦，最少我自己肯定系咯。但系我有一个咧，仍然都系心里边好好奇嘅方向咧，就系唔同地方唔同嘅水。嗱呢一样咧。我肯定自己去唔同嘅地方嘅时候，已经饮唔同嘅水咧，系有唔同味道嘅。
1: 嗯，
0: 你讲得好啱咧，就系、是，但系平时唔会理佢咯，即系都唔会深究嗰种所谓唔同味道系乜嘢味道咯。你就理所当然咁唔同地方咪唔同味道咯，即系以为系咁，可能喺制作个水啊，你经过唔同嘅地方，即系我意思唔系谂住山嗰啲，系即系你个即系例如香港系加咗。氯气嘅，即系咁嗰只，咁咪自然咪唔同咯。咁地方其他加唔同嘢，咁解啫。咁样，咁唔同地方系咪真系好唔同嘅水，而且有好唔同嘅功能咁样嘅咧？
1: 嗱，我哋喺亚洲啦，亚洲通常咧水系软水嚟嘅。咁个软水即系嘅大 definition 系点啊？即系佢嘅矿物成分好低啦。
0: 哦，太好啦！即系我正想问，软水就矿物成分低。
1: 系啦，硬水咧就系佢有个 threshold 嘅啫，超过一个 threshold 就系叫做硬水咁样。咁而欧洲某啲地方咧系硬水至超级硬水嘅咁样。咁所以咧，其实
0: 问一个好啊，我
1: 系
0: 唔系话洗头咧，定唔知冲凉咧，系唔知话软水定硬水好嘅，系咪都有啲
1: 软水会好啲？
0: 软水好啲嘅，香港系
2: 硬水系洗几都洗唔干净。
1: 硬水你会觉得洗系好似好似好鞋啊！
0: 系，依家知道系因为有矿物多啊嘛，嗬？
1: 系啦，
0: 哦，
2: 即系以开头我以为矿物质多啲系好啲噶嘛，咁但
0: 系
2: 后来就
0: 帮我头发噶嘛，系咯。
2: 但系起码最开始就系煲水个水煲就好烦啊，因为你煲水佢会有水渍噶，好快渍咗一嚿嚿，好似啲牙垢咁样嘅嘢喺个水，即系热水煲度，咁你就要铲，好烦。
1: 系啊，即系譬如我去德国度读品水嘅时候啦，咁你都系 tap water 嘅啫嘛，咁咧你发觉譬如每晚冲完凉啦，佢个浴瓶咧系会一笪笪水垢喺度噶，
0: 嗯，
1: 系啦，咁啊好似头先听人讲咧，就系即系譬如话，我都带咗一个迷你热水煲去，我谂住冲杯面嘅，因为惊嗰度啲嘢食唔惯啊嘛，点知咧就系做用咗几日之后咧，佢入边已经系菌晒一啲水垢喺度，
0: 白色，
1: 其实系碳酸钙嚟嘅嗰啲，系啦，即系你读完品水嘅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佢入边系呢啲，真系就系啲蒙住嘅钙质，咁所以其实你。口感上或者味道上，点解会饮到可能欧洲同埋亚洲已经好大分别嘅话，就系佢软水同硬水嘅分别啦。系啦，咁欧洲当然都有啲地方其实佢唔系一定要系硬水嚟嘅咁样。咁我自己最难忘嘅地方就系喺奥地利。
0: 系。
1: 奥地利是一个即系超级靓水源嘅地方啦，咁佢系一个即系好 gifted 嘅地方嚟嘅。你基本上咧喺个井度就咁伸只手落去攞啲水咧，已经系超级干净。咁同埋其实佢哋周围都有 water fountain 嘅，咁啊真系会即系就咁就攞个杯嚟饮嘅咁样。咁我嗰阵时其实系即系受到其中一个水厂去邀请去嗰度去 visit 佢嗰个 water factory 啦，咁佢个水源啦，佢个水源咧系世界文化遗产嗰个位嚟嘅，系超级靓。即系你见到点解啲人会话好山好水就系咁解，即系佢个水源系超级即系冇被污染，系啦。咁你通常咧。即系呢啲天然水源咧，你其实喺佢形成开始到去你个樽入边咧，可能已经有1000年至到万几年噶啦。
0: 嗯，
1: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呢个系大自然帮你去一个 natural filtering。咁你屋企咪会摆 filter 嘅？
0: 系。
1: 咁佢就系慢慢一个大自然帮你去一滴一滴咁样，佢有个 water journey 帮你去 filter 呢啲
2: 世界最大嘅滤水器，
1: 系啦，
2: 一座山唔同嘅岩石岩层帮你滤水，
1: 系啦，就经过呢啲唔同嘅岩层或者石层嘅时候，咁就 depends on 你嗰啲 rock layers 入边有啲咩 minerals， 咁所以譬如话有啲 rock layers 系 quartz 嚟嘅，即系可能佢嘅 minerals level 比较低啲，咁佢出嚟嘅水就会系软水比较清澈啲啦，但系譬如话佢经过嘅岩层。 可能譬如話一啲沉積岩啊咁樣，佢入面有好豐富嘅礦物質嘅話，咁你出嚟嘅水就會變咗硬水啦。咁、所以其實咧，點解我頭先會話啊，你飲嗰啖水，你可能大致上會估到嗰個地理環境會係點樣啦、啊？咁樣，所以呢啲就係比較好得意嘅嘢。咁Austria 其中一個啦，咁樣。咁另外我好想好想講嘅就係即係捷克啦。
2: 捷克我真係覺得好奇怪，捷克呢個國家咧，因為佢有即係我哋香港人如果有去過捷克嘅，通常都應該去過某個温泉嘅卡拉瓦瓦里。
1: 係，
2: 但其實捷克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温泉，咁而佢哋呢啲温泉咧，係完全唔係淨係話好似我去浸下温泉，唔係咁嘅。對於佢哋嚟講，呢、這個就好似我哋中醫嗰種自然療法嚟嘅。
3: 係，
2: 咁所以你去捷克咧，佢啲温泉咧係會有你去到嗰度，跟住你就首先睇一個醫生啦。跟住個醫生會話：，Amuse， 你最近係咪夜瞓咧？咁我覺得咧你有少少唔夠瞓，咁我就會話你應該去依一個温泉，即係浸温泉啦，同埋飲下呢度啲水。
3: 飲下啲水添。
2: 飲下嗰啲水。咁跟住其實你去過一個，即係你其實做過一個，即係喺 Caravari 喺度試水啊嘛，因為捷克好奇怪喎，呢個佢喺度。
1: 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 experience 嚟嘅，咁樣咁另外就係呢個 experience 導致到我之後咧嚟到香港係會同捷克大使館一齊做一啲 function 去俾大家去試一啲唔同嘅水啦，咁樣咁其實試完點解我會去咗捷克呢個 Caravari 呢個位咧，就係、是、因為。每年都會有一個品水師協會去搞一個 outing 嘅咁樣，咁佢哋上2025年咧、那個 outing 就喺 Caravari 度，咁咧 before that 我係冇試過，即係我可能平時大家諗嘅温泉可能係就咁浸下就算啦，
3: 係啊，
1: 原來依一個温泉其實佢係一個温泉長廊啊，係、個長廊咧係有成十幾個泉眼嘅，但係十幾個泉眼都係有唔同味嘅。
3: 系啊，
2: 咁所以你去 Caravari 咧，第一樣嘢咧要做咧，係買一隻杯，
1: 係
2: 一隻好奇怪嘅杯，嗰隻杯咧係長方形嘅，跟住有個嘴，跟住個嘴好似個飲筒咁趌出嚟，即係好似個你想象一個長方形，一個有個長嘴嘅茶壺，
1: 係啦，而嗰個茶壺咧就係你嗰個嘴咧係個柄嚟嘅，你就係嗰柄就係你嘅飲管啦。
3: 哦，系，
1: 系啦，咁佢点解会咁样设计咧？因为本身嗰啲泉眼咧，全部都系 naturally 系天然地热 heat up 咗嘅，所以佢哋就本身已经系60-70度左右噶啦。咁你嗰个杯咧，其实系似你嘅，佢系帮你 cool down 啲水，
3: 哦、okay,
1: 令到你入口嘅时候冇咁热嘅咁样。咁我会形容嗰度啲水系咩咧？佢一个 spectrum 嚟，咸同埋超咸。
2: 咁你就會成個攤不斷地啊！依度有個泉眼喎，又係
3: 有
2: 啲
3: 鹹，
1: 係啦，即係有幾鹹。但係有啲咧，直頭係有鐵鏽味嘅，係啦，因為佢哋好重嘅鐵即係 iron 喺入邊啦咁樣。咁我係有參觀過佢哋嘅導賞團啦，佢哋咧嘅水喉咧嘅 maintenance 係好貴嘅。點解係因為佢哋啲水鏽好容易去累積啦？講緊係可能三個月內咧，佢哋嘅水鏽已經係 block 咗一半啦，即係好似人哋要通波仔咁。
3: 即係犀利到係咁樣嘅呢個，
1: 係啊，係啊，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即係幾 eye opening 嘅嘢。咁同埋頭先聽人講嗰個咧，就係話啲水咧，佢除咗浸之外咧，其實你係要有醫生 prescribe 啦。我哋stay in 嗰個 hotel 咧，其實佢入邊咧全部都係老人家嚟噶，係啦、咁係好大嘅，即係直頭我都形容好似拍恐怖片咁樣啦。咁佢有個地牢嘅，地牢咧你要浸温泉咧，你要經過一啲 nurse 嘅。佢嗰個温泉嗰啲區咧係好似醫院咁樣，你首先要
2: 療養院
1: 係啦，你首先要通過一間房，然後個護士問你身體狀況係點樣，然後咧佢就好搞笑，佢就叫你除衫啦，跟住就跳落去，跳落去浸，咁咧佢就會 prescribe 你你應該係浸呢一款温泉，或者佢入邊嘅氣泡程度係點樣，點樣幫你去舒緩 muscle pain 啊嗰啲，咁所以咧。喺嗰度住嘅人咧，佢可能好多都係 local 食嘅，但係佢哋唔會淨係 stay 一兩日，佢係可能 stay 一個月，
3: 就
1: 係一個
3: 醫病咁樣啦。
1: 係啦，
2: 我就係打醬油咁樣去捷克嗰陣，我去過 Caravari 之後咧，我係從來冇再去諗呢件事啦。咁我就一試咗水，我以為 Caravari 可能一個國家有一兩個温泉好正常啊。 但係直至到捷克領事館辦呢、這個咁啊品水嘅呢個咁嘅 event， 跟住啊呢、這個捷克領事卡同我講話啊，捷克有幾多話？二十幾個。
1: 係啊，
2: 二十幾個温泉。
1: 佢就係佈滿咗係一個我哋叫做即係温泉嘅 triangle。咁總共即最主要有三個地方喺 Northern Bohemian Area 啦，咁樣波希米亞，我而家先知道波希米亞喺邊度，係啦，咁其中一個就係我去嘅 Calavari 啦，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咧另外嗰兩個 triangle 嗰個 spot 咧，嗰啲味道係好唔同噶，都即係有一啲多。雖然都是高礦物質，但是又沒有那麼多硫磺味，又沒有那麼多鐵味，又沒有那麼鹹的、哦
0: 嗯、
1: 原來有一些呢其實 它是適合日常飲用的添、哦、所以其實、是很得意的，你是發覺原來在一個國家裡面不同的地方它已經有不同的味道的泉水、
2: 嗯、即是他們那裡的水是可以一支支這樣上面寫了療效
1: 的。是啊，
2: 我最有興趣的那支就是、他有一個溫泉是捷克有一個很出名的作曲家叫 Lasniak， 就是好像捷克的國寶這樣的、嗯、應該你當捷克的貝多芬，他作過很多一些、歌曲這樣，咁跟住佢就生前好鍾意去某一個溫泉，而嗰個溫泉呢嗰支水上面係話對你聲線有幫助。
1: 係
0: 幾啱我哋喎。
2: 係啊，我覺得好有興趣
1: 嗰支。嗰支呢其實佢哋都係入樽嘅，佢除咗對你聲線有幫助之外呢，可能你感冒嘅時候呢佢會將佢變咗做一個濃縮版嘅俾你噴鼻㗎。
2: 哦，係
0: 啊，
2: 我想要嗰支。咁佢呢個作曲家佢都到八十幾歲佢先至走，所以我覺得佢一生人去過25次嗰個地方，我覺得有啲嘢
1: 係有機會你哋都去多啲。
2: 我記得有一支，我試過一支即係喺品水會上面有一支我依世人都未試過一個咁奇怪嘅水。
0: 咦？係咧？咩？係味道奇怪定係點啊？
2: 嗰啲佢係啦，
0: 係味道。
2: 望上去已經紅色，好危險嘅一個樽。跟住佢同我講咗話，好呢支水有啲嘢，好危險。但我飲落去先知道，哇！真係好爆炸嗰支水。
1: 呢支水咧，香港未有得賣嘅，即係通常捷克嘅水好少會嚟到香港啦，咁、
0: 啊、
1: 樣。
2: 咁反而國內買到喎、
1: 哦，國內有嘅。
2: 係、嗯、啊，我哋你去祖國啲乜寶乜寶嗰度咧，可能會揾到一啲。
1: 係、嗯、啦，咁呢一支水咧，通常咧大家會同我講話，水冇味道嘅時候，我就會拎呢支法寶出嚟啦，咁樣。咁咧係因為佢真係天然地就已經係咁樣嘅味。呢支水 Tanya 試過紅色啦，紅色代表嘅 warning 啊嘛，係啦，咁咧嗱講一個小 tips 俾大家，就係、是、如果你喺歐洲買水嘅時候，你見到啲水嘅樽係唔係正常藍色或者係透明嘅話咧，佢通常有醫藥作用嘅。
2: 已經話咗俾你聽。
0: 係啊，即係佢可能即係紅色、綠色，即係假設啦，係有唔同嘅意思，而且係醫藥。
1: 系啦，咁當然你都要睇佢個標籤啦，系啦，咁通常都會係有呢啲咁嘅 hint 嘅咁樣，紅色就擺明就係佢有啲特別嘅作用啦。咁
2: 佢形容呢支水真係勁爆，
1: 係啦，嗰支水咧就係全世界最苦嘅一支水，你會飲落去，
0: 苦啊、
1: 好似真係濃縮嘅。24味 Espresso 咁樣，係啦，
2: 涼瓜嘅 friend 嚟，
1: 係啦，
0: 哇，好難想像喎、啊！你睇佢透明，係透明啦、啊，
1: 透明嘅，透明嘅。咁咧點解咧？就記唔記得我頭先講過，如果味質係即係好濃縮嘅時候，佢係苦嘅，佢、就係超級濃縮嘅味質。咁當然呢支水咧，佢好細支嘅，就係食係即係好細嘅，
0: 都飲唔到太多。
1: 係啦，但係都係醫生 prescribe 嘅，係啦，即係平時當然你可以自己買嚟飲啦，但係都係飲一啖
2: 加黑胡椒咁樣嘅，
1: 係
2: 係啦，
1: 即係就算我哋即係叫做品水無數啦，我哋飲呢一支嘅時候，全部人都係揦口揦面嘅。
0: 嗯，會唔會想掠翻出嚟咁嘅？
2: 想。
0: 想
1: 嘅，先決條件你冇針咁多咯，其實係啦，即係當然，婆婆上次針俾湯人嘅時候，我都話一滴好啦，一滴好啦咁樣，
2: 飲咗少少，
0: 一滴啊，
2: 我飲咗可能真係，
0: 即係總之好少好少已經係，
2: 係啦，
0: 總之就好明顯嘅，我好難想象嗰種苦味添。
2: 有冇試過洗眼啊？即係你咪洗眼用個杯仔嘅。我係少過你平時會倒嚟洗眼嘅嗰堆水，係啦，好細啖嘅啫。但是我真的覺得很勁爆，
1: 通常啲人就试过即系捷克嘅水，捷嘅时候佢就会知道，哦，原来水可以咁唔同嘅咁样，即系
2: 嗰个你食咗咖喱咧，我觉得你都会可以 taste 到个味道。
3: 但系咩时候需要饮呢支红色水？
2: 佢系帮助我消化，
1: 佢系帮助舒缓肌肉发炎或者系心肌发炎嘅。
3: 突然间 OK 喎，有乜佢咁大功能？
2: 你都饮24味啦，
3: 肌肉又要发炎又成。
1: 唔系留意我系讲帮助啫，
3: 帮助又唔系即刻医到嘅，
1: 系呢个唔系药嚟嘅，
2: 唔系仙丹，
1: 系啦。咁即系题外话，仲有即系譬如话有 function 嘅水啦，即系譬如有一只喺香港都买到，系一个英国嘅温泉水嚟嘅，系 naturally 温泉水嚟嘅，佢系好重铁质嘅。
3: 嗯，
2: 啊，系咪我以前读书嗰个贪嗰支水啊？
1: 系啦，咁跟住咧，佢而家咧就系变咗包装啦，佢系变咗做 supplement 啊。
3: 啊？
1: 系啊，即系一包包嘅 supplement， 咁佢就加咗少少苹果汁入去啦，咁就令到你饮落去嘅时候咧冇咁铁锈味，但系咧女士饮呢一个铁水咧就会补铁好好咯。
2: 唔系嘛，即系 Tunbridge Wells 啊，系咪啊？
1: 唔系呢只，叫 Spartan 啊。
2: 哦 ，Spartan，OK，
1: 系啦。即
3: 個名都好似好勁，
2: 好穩全啊嘛，好鐵噶咯喎，已經。
1: 呢一隻就我覺得佢做得好好，就係因為佢即係加翻少少蘋果汁落去啦，同埋佢包裝成，即係佢冇嘥到一個天然資源。即系唔需要额外做个铁丸出嚟，但系你就真系饮紧天然矿泉水嚟补铁咯，
2: 真系铁锈味啊！我饮过呢啲水，真系你系啊，
3: 系啊，
2: 你好似即系好似去舐埋啲铁锈。
3: 唔系好彩咁样讲咗，咁我去欧洲嘅时候咧都识得系啦，哦，即系都识得去麦芬啊，睇下个樽系点样。喂，水呢方面咧，其实我个人咧系。是开了眼界的亦都真的想认识多一点的真的有机会可以再讲多一次的是关于水。
2: 我觉得下次我们应该组团去这个捷克浸温泉。
1: 好啊好啊。
3: 是吧这个都很好提议啊。好那么就星期日的广东广西呢就会取消的因为呢就我们直播呢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的。是啦 ,8 月2号星期日早上呢咁所以广东广西就会取消。咁嚟听最后一首歌咁啊大家听啲歌词好好嘅因为佢里面歌词已经讲咗好多水嘅变化甚至乎你有水嘅唔同味道同埋水同埋感情嘅关系添。咁就係麦浚龙嘅药水三千。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 5%， 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 0.7%， 占整体罪案数字 48%， 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由中国贸促会率领的企业家代表团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邀请启程访美，代表团将到访华盛顿、犹他州、伊利诺伊州等，同政商界广泛交流。中国贸促会表示，代表团将同美方机构和企业组织十几场中美工商对接活动，随团的22间重点领域企业将同美国企业和机构展开多层次、多领域座谈交流。代表团会积极向美国各界介绍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举措，推动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道琼斯指数报52382点，升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3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9.2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2， 欧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23 美元，卖出4044.53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寻日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口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三里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听完广东广西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2:30啊，出边气温26度啊。唉，我都要靠近你，但系会咬你食你咧？唔会啦，一齐用耳仔去听嘅歌，轻松下进入呢个周末。

80年代尾咧，有呢一隻叫做《甜蜜如軟糖》嘅歌曲出現。當其時，當然咧原唱就係 Amy 嘅。陳秀文咧。90年代頭就有呢位朋友 Dicky 張惠健重新演繹《甜蜜如軟糖》。

有愿望嘅话咧，就可以咧同神灯咧许愿啦。灯神一出嚟嘅时候咧，通常就话俾你听有三个愿望咁啊。呢三个愿望咧许完之后咧，佢就会离开，再拆出嚟咧，你都见唔到佢噶啦。

拉丁嘅故事咧，大家听得多，睇都睇得好多，系嘛？动画又好啦，真人都好啦。好，我哋再进入咧另一个嘅神秘角落宇宙，嗰度叫做印度。印度出现一个火西斯，佢系林忆莲。烧 burn 烧之嘢，印度火

近排天气真的很不稳定，尤其是下周区啊。又適逢在這個暑假期間，正值就是高峰期開始，很多朋友其實都已經打算了自己在這個暑假裏面有些什麼的旅程，尤其是一家大小，近近地不如不要去印度那麼遠，去附近一些三個鐘頭都去到，沒錯。

0: 屬於一隻係泰國嘅作品，亦都係咧由草蜢咧改編成為國語嘅《寶貝對不起》。
1: 歡迎你嚟到偉基百貨。
0: 讲起啲热带嘅气旋啦，甚至我哋嘅叫强风啊、阵风啊、飓风啊、台风啦，喺嚟紧嘅呢个暑假咧，大家都会不停收到哇新嘅台风嘅名字嘅，因为咧天文台都预测咧喺嚟紧八月咧，今年会都有几大嘅机会、几多嘅机会咧遇上几个台风。到底会唔会就好似预测咁样样，有好几个台风慢慢慢慢逐过嚟接近我哋呢？大家喺八月份嘅时候拭目以待啦。不过咧，下个礼拜咧就真系咧会好热好热好热啦，因为又勾一个风球嚟紧啊嘛。至于听日咧，依然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都会颇大噶吓。气温介乎喺24度至28度之间噶，我哋又要再次遇见 rainy days， 草蜢。

0: 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屋企好似最安全。
4: 想避开家居中伏位，听家居防中伏手册，教你拆解屋企危机。
5: 低层堵塞嘅情况系容易啲嘅，系唔系嘅咧？
6: 系啊系啊，咁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爆上去噶嘛。譬如下边嗰啲，大家个厕所啊，或者嗰啲即系反虹吸啊，全部做得好好，可能就系、是、咁咪再上一层咯咁样。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 Gary 哥哥、谭伟权、
4: Ruby、冯蓉蓉，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11: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10: 呢位歌手啱啱举行咗佢入行20周年嘅红馆演唱会，喺佢嘅作品里面，经常都可以感受到佢对家庭以至系生活嘅爱。今次新歌《旧酒新瓶》亦都唔例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Hot Brick Hotel CC Catch 翻翻嚟那些年张惠基香港电台第一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两点半。

屬於何嘉麗嘅三更半夜，亦都係咧佢轉投唱片公司之後嘅一隻咧作品，令到好多朋友咧津津樂道，因為咧佢好少唱快歌啦，而當年就有呢一隻嘅快歌，再加上頭先嘅 Heartbreak Hotel 嘅廣東話版本，純屬廢話。轉頭咧，我哋會進入維基四十五轉噶啦。今晚大家在面书就看到呢一张的细碟封面已经相当之期待了。

我细个时候咧，其实听呢个歌歌咧，我都有幻想过啊。如果有一日咧，我用一啲嘅电子通讯仪嘅时候咧，收到嘅信息系从一啲神秘嘅地方咧，神秘嘅人物咧，同我突然间讲一啲神秘嘅语言嘅时候，我应该点样样去分析同埋回应咧？可能问呢位专家，佢可以答到我。詹妮森啊，夏兆胜啊。

低泣吉他时，吉他亦都会好低泣咁样同你倾下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两点半，去到星期日嘅下昼咧，将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同你见面。头先咧，大家听到 Carpenters 嘅细碟，其实 B side 就系 Can't Smile Without You， 亦都系嚟自呢四位朋友嘅歌曲 The Brothers Four。Can't smile without you， 结束我哋呢个星期嘅那些年，张伟基，礼拜日下昼见啦，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是 5.9%。 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表示，伊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之下不准备与美国对话。伊朗驻华大使馆日前在北京召开记者会，法兹里回应提问时说，美军在谈判期间打击伊朗，用军事威胁等手段对伊朗施压，重申美国无权干涉中东地区事务。伊朗回应美军打击是正当防卫。法兹里又说，美国假借保护地区国家部署兵力，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对相关地区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如果美国等国家继续打击伊朗，伊朗亦会继续捍卫国家主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同第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说，不接受最新版的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非地休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九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尽快确保欧盟外交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道琼斯指数报52455点，升2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6点，升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4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3，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77美元，卖出4044.28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大约5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青衣同港岛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 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继续在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徘徊，该区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寻日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s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3: Mega Events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6: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5: 星期一看神州，
6: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5: 星期三港好15.5，
6: 星期四18好时光，
5: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6: 星期六双城轮动。
5: 晚上7:30黄金时段，
6: 港台电视32
5: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香港故事，
9: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呀，個佛好大呀、
1: 啊。媽話明係大佛啦嘛。
0: 我從來都未見過咁大個佛㗎田雞。
2: 喂，未見過睇多兩眼啦、啊、伯母。不過話你聽，呢、這個佛呢無論你點急都好啦，你都抱唔到佛㗎。我
0: 講係抱唔到呀、啊、咁高。
2: 喂唔係喎，咁我又聽講呢佢有陣時會行落嚟俾你抱㗎噃。
0: 是不是真的？
1: 哎呀，你不要听他乱噏啦嘛。
0: 是亦都不奇啊，熊菩萨有灵啊嘛。他要显灵的时候呢咪行落嚟囉。
1: 田鸡啊，你嚟到呢度呢就唔好乱噏嘢啊，阿妈信你的。
2: 信咪好囉，最怕他咩都唔信啫。
0: 我哋入去拜神啦、
2: 啊。伯母啊伯母啊，阿熊陪你入去啦，我唔入去啦。
0: 嘿，一起去嘛，入廟拜神規矩嚟㗎啦。
2: 唔係啦，我怕嗰啲煙煙到飆曬眼水㗎。
0: 怕乜啦，菩薩有靈先至香火鼎盛㗎，行啦。
2: 行啦。好啦。
0: 我哋今日嚟呢度真係好㗎啦，田雞。我就係想將

0: 坐低先啦，饮杯嘢啦，你口都干噶啦。
1: 你对白沫几细心噶，你点知我口干啊？
0: 哇，系你品神品咁耐，讲咁多嘢，你口唔干？
2: 饮杯豆浆好唔好啊？妈，
1: 好啊。
0: 要冻定要热啊？抑或唔冻唔热啊？
1: 有咁多样嘢嘅咩？要唔冻唔热嘅啦。
0: 仲有忽冷忽热，啱唔啱啊？
1: 忽冷忽热呢样咧，就实系整蛊白母噶啦。系啦，我同你讲正经啦。你哋打算几时结婚啊？
2: 你话啦，阿妈。
1: 到底都系你哋嘅事，你哋自己决定啦。
0: 你揸主意啦，白母，你系我未来外母嘛。
1: 你咁尊重外母啊，我好高兴啊。不过我都冇意见，唯一希望你哋咧，趁我仲喺度就快啲结婚啦。
0: 哇，我大吉利是啊！你长命百岁，我哋几时结婚你都喺度。
1: 唉，我唔系讲我死啊，趁我喺度咧，即系趁我仲喺香港未翻乡下啫。
2: 咁啊，梗系趁你喺度结婚好啦，我哋想你高兴噶嘛。
0: 我哋结唔结婚啊？伯母都咁高兴噶啦，唔通伯母你而家唔高兴咩？吓？
1: 嘿，饮喜酒嗰种高兴啊，点同而家呢种高兴啊？哈，田鸡，你系咪有困难啊？我睇你好似有啲心事咁嘅。
0: 啊，咁都俾你睇得出啊！其实系有啲困难噶，我谂咗好耐啊，都谂唔到边度揾顶大红花轿嚟。
1: 唉，原来你惊呢样嘢，而家唔兴大红花轿噶啦，傻仔。
2: 我仲以为佢惊乜嘢，等我都惊埋一份。
0: 我唔止惊咁少嘢噶，仲有三书六礼啊，加埋都有九样啦，我一样都唔掂噶。
1: 哎呀，而家都唔兴三书六礼呢啲古老嘢㗎啦，田鸡，你放心啦，乜都唔使啦。
0: 唔係呀嘛，唔通就咁大家坐埋食餐饭，连大冚姐都唔使呀？
2: 哎呀，大冚姐要㗎，唔通我一个人托住个托盘敬茶敬酒嘛，我点识咁多规矩呀？
0: 唔识咪学到识囉，我都唔知你点解咁冇记性，你以前做过㗎啦，係咪？
2: 我点冇记性啊？
1: 唔好讲呢啲嘢啦，想起大冚姐嗰啲八卦嘢，我都烦啊。总之乜都唔使啦，亲朋戚友坐埋大家食餐饭高兴下咪得囉。
2: 啊，係啦，咁到时我着咩衫啊？
0: 呢样嘢你唔使担心，你要着咩衫我都俾到你。你唔记得你老公我系做咩嘅咩？
2: 哈，你卖过大红褂咩？
0: 你真係揾著我嚟搞喇，我真係未買過呢樣嘢喎。
2: 結婚梗係要著大紅褂㗎嘛。
1: 哎呀，唔使啦，紅，而家又冇大冚姐陪住你，你著件褂仲易上啦。哎呀，唔使啦。
2: 嘩，乜都唔使呀，簡唔簡單啲呀？
1: 越簡單越好囉，費事諗咁多嘢，你話係咪呀，田雞？
0: 咁我又唔係好贊成喎，伯母。婚姻呢係一件大事嚟嘅，如果我父母在堂，我而不得舞龍舞獅，再舞埋麒麟，等佢兩個老人家開心下。不過兩個又唔喺度。
1: 你又唔使咁難過，親家老爺同親家奶奶佢哋喺落邊一樣都係咁高興㗎咋，田雞。
0: 阿伯母啊，我老實話俾你聽，其實我呢好眼淺㗎咋，我怕呢擺酒嗰日我同阿紅跪低斟茶俾你嘅時候呢，我驚我忍唔住喊出嚟。
1: 點會喊㗎，咁高興嘅事。
0: 事關男女兩家呢，本來加埋呢應該有四個父母，而家得你一個，我會悲從中來㗎。
1: 咁我又想唔到你咁孝順啊，田雞。咁嗰杯茶白母都唔飲啦，免得你觸景傷情啊！喺咁高興嘅場面，你跪喺度喊，咁點得㗎？我都話乜嘢俗禮都唔使㗎啦，係咁以大家食餐飯啦、啊、嚇。
0: 真係難得白母你咁明白我，我好感激你啊！
1: 使乜感激啊？只要你將來待阿紅好啲咁就得㗎啦。
0: 阿紅啊，白母佢咁錫你。第日如果我冚你两巴咧，你唔好话俾伯母听啦，免得佢担心啊。
1: 你做咩冚我个女两巴？
2: 系啊。
0: 咁如果佢记少咗钱，我先打佢一巴啦。佢再记迟咗，我又再打佢一巴，系咪打得少啊，伯母？
2: 好，咁以后咧由你负责记。如果你记少咗、记迟咗，哈，等我踢你两脚。
1: 吓、啊，系啦，田鸡。有件事我要问下你啊。你为乜嘢要养阿雅老过世呢？
2: 哎呀，妈，唔好提呢件事啦。
1: 点解唔提呀？第一系你错，田鸡呢就听你嘅说话就跟埋你错。
2: 吓、
1: 啊？两个我都要闹啊！
0: 其实冇乜所谓嘅，伯母，

0: 而家又唔系话照顾唔到佢。
1: 照顾得嚟都唔系咁样做嘅，有乜理由养埋老婆个前夫过世，仲话结咗婚之后同佢一齐住？
2: 妈，我唔当佢系前夫啊，我当佢系恩人，你条命系佢救翻噶。
1: 我知当时咁样做，亦都系就住个环境啫。
2: 你点都好啦，总之佢系救过你，
1: 佢救过我条命，你就要赔翻条命俾佢啦咩？老实讲啊，你都养咗佢咁多年啦，系咪？你亦都应该讲下钱啦，计落条数，你就问心无愧噶啦，红。
0: 钱嘅嘢咧无谓计啦，救命呢一回事咧都无谓再讲啦。而家问题系佢以后嘅生活会点啊？我同阿红咧都唔想佢年老无依啊。
1: 唉，年老无依就好多人都年老无依噶啦，有儿有女都年老无依噶，呢啲咪要讲命水咯。
2: 而家咁嘅样。你叫佢去边啊，妈？
1: 香港冇饿死人嘅系嘛？内地啲人讲香港嘅福利都唔知几好，冇得食冇得住，都有政府照顾啊嘛。如果唔系，点解咁多人扑咗落嚟啫？
2: 唔好讲照顾唔照顾啦，总之冇钱就系惨啦。
1: 诶，边个唔识讲呢句啊？哼，几艰难都系咁样过啦。人哋过得，点解佢唔过得啊？
0: 逼不得已咧，就冇得讲啦。问题系使唔使去到咁嘅地步啊，伯母？阿红佢唔想佢咁孤苦伶仃啊！
1: 你哋亦应该顾下自己，好事系人都想做噶，要做你哋咪耐唔中俾啲钱佢咪得咯，咁样佢都已经胜人一筹噶啦。若果一齐住就肯定系唔妥噶啦，你哋想清楚啦，阿妈系唔会害你哋嘅。
0: 你嘅心意咧，我哋明白嘅。如果有咩唔妥咧，到时先再算啦，好冇？
1: 必然是不妥的了，田鸡，你想下，自古至今哪有人跟我前夫住在一起的，说出来都被人骂了，你们真的是要想清想楚啊。

0: 今日唔使陪外母咩，冇牙佬。
1: 嘿，我边有咁好脚骨力啊，公太。佢哋今日去大屿山睇大佛啊。
0: 切，坐船坐车去啫嘛，要你爬上去咩？
1: 哎呀，坐船坐车都要个腰骨挨得先得噶。嘿，你估我仲好似阿包租公咁年青力壮咩？
2: 真系，哎，冇牙佬，有得食咪食咯，系嘛？玩咧就由得田鸡玩算啦。我讲得啱唔啱啊？
0: 田鸡啊，真系惨啦！呢几日唔单止冇生意做啊，仲要出钱出力啊。
2: 哎，老婆，呢啲咪叫做无妄之灾咯。
1: 喂喂喂，你两公婆唔使咁喺度一唱一和噶吓。田鸡难得有咁嘅机会去消遣下，系嘛？唉，咁啊真系一年做足365日，点得噶？潮流兴减压啊嘛！
0: 唉，咁即系话田鸡啊，应该感激你先系啦，唔系你外母你，佢都冇乜机会减压出去玩。
2: 哎呀，咁啊真系要感激啦，系嘛？最难得。就系阿冇牙佬派埋阿红去做伴游女郎啊！
1: 唉，你包租公啊，唔好讲得咁鬼刻薄吓、啊，你应该当阿田鸡请嗰啲员工同啲家属咁去旅行。唉，而家好多公司都兴咁样噶嘛，出呢一招嘅，促进劳资关系啊！我啊争在咧一下唔醒起。应该叫阿田鸡约埋你两公婆一齐去玩下咁就最好啦。
2: 有心啦，
0: 你有心啦，我两公婆都费事去做电灯胆。
2: 系
1: 啊，唔去就算啦，吓我出街啦吓。
0: 诶，咪住咪住，我仲有嘢要问你啊。
1: 等我翻嚟先打棍问棍啦吓，公太。

0: 咧，阿红咪喺嗰边啊，三姑。
1: 系啊，阿红。
2: 三姑你嚟咗啊？
1: 系啊，
2: 请坐，请坐。
3: 三姑。
1: 喂，六叔，你都嚟咗啊？
3: 喂，有得食啊，梗系嚟啦。
1: 喂，阿红啊，你做咩请饮啫？又唔似系结婚、啊。
3: 三哥，你咪乱噏啦。阿红个仔满月啦。
1: 啊？系真唔系阿红？我未见过你大肚、啊。
2: 哎呀，你唔好听阿六叔乱噏啦。系我阿妈嚟咗，要请大家食餐饭啫嘛。
3: 哦。
2: 嗱、嗯。呢、這个就系我阿妈啦，三姑。
1: 哎呀，阿红啊，你似足你阿妈，十足饼印咁啊！
4: 喂，揾边位啊你？
5: 啊，
4: 你揾边位啊？
5: 哦、啊，对唔住啊，揾错人啦。
3: 喂喂喂，三哥三哥，
5: 喂喂喂，冇牙佬，哎，好彩你叫住我啫，唔系以为我揾错地方添啊。
3: 哎，冇揾错，哎，坐坐坐坐坐。
5: 哇吓，摆姜桌啊？吓、
3: 啊？又到你问，
6: 系又冇牙佬，佢咁样问咪即系睇起你咯，即系话你仲有火有力啊嘛。
4: 喂喂，唔好讲错，冇牙佬人齐未？
3: 啊，我啲亲友到齐噶咯噃。
4: 阿红咧？
2: 我净系请咗六叔同三姑咋，两个都到咗啦。
4: 包租公同包租婆喺边度啊？
1: 喂，唔系我啊，盲啊你，见唔到啊？真系啊！
4: 我唔系盲，我俾机会你出句声啫，等你试下啖气啊嘛。喂喂，阿元哥，人齐啦。
7: 喂，
4: 冇牙佬，冇牙佬啊！趁人齐，而家未起快，你同大家讲咗先啦。
3: 啊，喂，唔使讲啦，个话田鸡有得食咪食咯。
4: 你冇嘢啊嘛，有得食就食，你唔讲清楚啊？第日阿红有到龙凤胎，咁边个认啊？你认定我认啊？
1: 哇！你老公个死田鸡啊，只酒都未饮啊，醉成咁啊，真系啊！
3: 啊，好啦好啦好啦，阿娜，你田鸡有咁嘅顾虑咧，咁我讲噶啦。嗱。我今日呢请大家嚟饮一杯呢，係想大家知道我同阿红已经离咗婚。
1: 啊哇，唔係呀嘛，你个冇牙佬啊，几廿岁又陪田鸡喺度癫。
4: 係喎。
1: 喂，你两个喺度做咩戏呀？
2: 唔係做戏呀，係真㗎，公太。
4: 真係离咗婚。
1: 真係离咗婚。
4: 哇，老婆啊。
1: 讲鬼咯。
4: 都怕係啦，睇下
1: 我离婚都要请饮喎。
4: 係真係。
1: 哎呀，
4: 你唔知呀。
1: 老
4: 婆啊。呢啲叫做潮流啊，有創意啊嘛！
3: 哎呀，公太，你想聽一啲你聽過嘅嘢嘛嚇？嗱、啊，田雞，到你講啦。
4: 我仲使講咩？你唔要，咪就係我要咯，就咁簡單啫、
1: 啊。
3: 喂，唔講唔得噶嚇。嗱、啊，萬一學你話齋，阿紅地啊生咗一竇龍鳳胎，咁人哋仲以為係我嘅嚇，咁、啊、我嗰陣我點算啊？
4: 唉、哎，咁我而家明明地啦，阿红啊同阿田鸡啊梗系结婚啦，系咪咧？
2: 系啊，你而家志明啊？
8: 啊，菜到啦，咁多位请起饭。
4: 起饭起饭，
9: 摆住摆住。
4: 咩事啊？包租公，冇筷子啊？我用咗对先啦。
10: 唉，唔系冇筷子，不过冇牙佬啊，同你要整翻啲交接仪式咁啫。
4: 喂喂喂，冇牙佬啊！
10: 你抱起阿红，咁啊将阿红成个人交俾阿田鸡似似样啊嘛！
3: 哎呀，仲抱得起咩？后生嗰阵就得。喂，田鸡，你抱起阿红，兜个圈俾大家睇下咧。
4: 嚟嚟嚟，抱起啊！

0: 唉，真系笑死人啊！有咗几十年喜酒啊，今日就真系最高兴啊！
1: 系开心啊！
2: 佢哋两个都大唔透。
1: 哎呀，咁咪好咯，大家都高兴啊嘛，系嘛？
3: 我话老，你做咩？你想入我房啊？
4: 哎呀，仲有咩交割啊？田鸡，
3: 仲有咩瓜葛？你今晚仲想同我瞓？你瞓街啦！
1: 吓，你要瞓街啊？
4: 系吓，你今晚啊？你拖迟一晚得唔得嘅啫？
3: 而家追债咩？拖迟一晚
2: 啊，冇地方瞓啊？
4: 唔系，佢同阿红今晚洞房花烛啊嘛。
5: 田鸡啊，听晚先啦。
3: 贪大吉利是咩？听晚先，冇咁嘅规矩系嘛？
2: 而家咁夜咁，
0: 哎呀，边度都唔使去啊，红妈。嗱，你过嚟陪我瞓。等我老公咧去中间房同阿母牙老妈铺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咁啊，真系好咯，阿公太啊，你真系好人嘅。
1: 真系嘅。
0: 咁啊讲，喂，田鸡，你都应该讲翻声多谢噶，唔该喎。
3: 唔系啊，马包租婆，我交租俾你嗰阵时，你有冇讲多谢噶？唔该啊，我俾你嗰啲系真金白银嚟噶，你而家只系出句声咋，我床都冇喐过你啊。
0: 你个死田鸡啊！啊，你咁抵死系嘛？阿红啊，你今晚陪你阿妈倾偈倾到天光，我坐嚟啫。
1: 等佢冇房冻啊！

0: 阿老，我约你出嚟系想话你知，我听日走啦。
1: 咁快？有心出到嚟咯，玩多几日先翻去咯。
0: 本来就系嘅，咁多年冇见，但系而家咁嘅居住环境，住落去都冇意思啦。连公生公太都要滚搞埋。
1: 吓，冇所谓噶，佢哋好好人噶。
0: 唔好讲其他啦，我想讲下你啫。
1: 嗯。
0: 我发梦都想唔到，今次出嚟见到你同阿红有咁嘅结果，唉，更加想唔到阿红同田鸡有咁嘅开始。
1: 而家咁咪好咯，大家都高高兴兴啦，系咪？
0: 系就系，难得你咁睇得开。
1: 我都明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就莫强求。我而家睇得好化噶啦，红妈。
0: 睇化咁就最好啦。我同你过去之间嘅感情，你都当冇发生过啦。
1: 唉，早就烟消云散啦。我仲记得十几年前嗰啲事咩？事实亦都冇咩好记。
0: 不过我两母女始终都感激你嘅恩德。
1: 唉，傻啦，有咩恩德啊？你千祈唔好咁讲啊。
0: 所以阿红同田鸡都话要养你过世，仲话结咗婚之后要同你一齐住添。
1: 呢啲系佢哋有我心啫。但是我都不打算这样做。
0: 是人都知道这样做是不妥的啦。哪有人改嫁之后还跟个前夫住在一起的，讲出来都被人闹啦。
1: 这层我明白的。几十岁连这些人情世故都不知道
0: 吗？那你不住在一起有什么打算啊？
1: 要讲一时都讲不到那么多的啦。我怕讲了你也未必明白。总之香港政府就不会任人饿死的，你放心啦，红妈。
0: 你的意思是拿那些什么综援啊？
1: 你又知道有综援拿，还有老人宿舍给长者住添的。
0: 本来这样是很妥善的啦，不过红呢就总是觉得你孤苦伶仃，没人照顾。
1: 什么人照顾啫？我自己懂得照顾自己的啦。
0: 他有他的道理，你亦有你的道理。这笔亦都不要说了，我只是想跟你提一提，乡下那间屋是你出钱起翻的。
1: 唉，总提你做什么啫？
0: 我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喜欢的可以回去住，现在在乡下住都挺好的。
1: 唉，
0: 我都高兴你回来住的。
1: 回乡下住呢都有些不是很方便的，而且仲影响你。
0: 我亦都有諗过㗎啦，你咪照旧当係我个女婿咁返去住囉。乡下嗰边边个唔知道你係我女婿啫。你咪当係有病返乡下休养，阿红就留喺香港帮你打理啲生意咁囉。
1: 但係我同阿红已经离咗婚㗎啦嘛。
0: 冇人知道你哋离咗婚嘅。到佢哋知道嗰阵咪当阿红跟咗第二个男人，我做老母嘅就觉得对你唔住，所以收留你过世啦。我要讲嘅呢就係咁多啦，点做呀你自己决定啦。
1: 我始终都觉得咁样做係麻烦咗你囉。
0: 我唔觉得麻烦，我只係諗住好人应该有好报啫，我更加唔想忘恩负义。

0: 包咗工。
1: 咁啊冇啦，
0: 公仔。我好唔捨得離開你。
2: 唉，你又唔使咁含情脈脈嘅。如果你唔交租，你唔走啊，我都踢你走啊。
0: 唉，公仔，你幾時都係咁口硬心軟
1: 啊？係咪？我話老啊，好心你啦，使乜咁難過啊？你而家又唔係去火星，翻鄉下啫嘛。中意咪隨時翻嚟坐下傾下偈咯。
0: 唉，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婵娟啊，包租公。
1: 系啊，大家保重啦、啊、喂，记住啊，小心啲啊。
0: 系啊，田鸡，你要好好地照顾阿红啊。阿红系我亲手肥肥白白咁交俾你噶吓、
3: 啊。你自己都要保重啊。
4: 嗱，冇啊，老，你唔好餐餐都要我外母煮饭俾你食啊，你都要做下家务啊，知道嘛？
2: 系啊、哎，好啦，唔好讲咁多啦，够钟入闸噶啦。
1: 够钟啦。
3: 再见啊，公生公太。妈，你保重啊。
2: 系啊，阿红啊，你自己小心。
0: 喂再见啦，阿超哥，阿乌龙王，再见啦，
5: 你保重啊，一切小心啊，知唔知啊？
0: 好，
5: 落嚟揾我哋啊。

0: 命女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燕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无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楷，廖国森饰演龚先生，洪素波饰演熊妈，莫家驹饰演乌龙王，吴宗泰饰演沙尘超，林广涛饰演元仔，许淑娴饰演三姑，曹济饰演六叔，施介强饰演廖竹心，陈诚饰演成叔。命女无时莫强求第二十回大结局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1: 经典广播剧《任氏传》，1996年作品，林有荣。
2: 你我夫妻情长，何以会讲得咁伤感？
1: 朱曼子。
3: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天知道我哋夫妻缘分仲有几长。
1: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26，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有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7: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6: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7: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6: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新人登场。

0: 国艺术嘅呢位新人，名字叫 Jelly， 首次同乐迷见面嘅作品咧由佢自己作曲，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嘅，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作曲 Jelly Wong， 填词陈爱迪，编曲 Bosco Chan、Oscar Tong， 监制 Oscar Tong、EDB Chan。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3: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着洗衣裳，下集。
4: 你睇下，我买咗几多早餐俾你食。
3: 美发店老板娘马亚珠，成日都走去搵商场深圳保安员安保生倾偈。
5: 阿珠姐啊，真系唔使客气你，唉，费事踩界啊。
3: 究竟系咪别有用意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6: 因为创世，浪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
7: 因为怀旧，
6: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6: 由杜琪峰执导，
7: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6: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9: 爵士普及学。
10: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又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8: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eart rac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五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eart Gray。系啦，今集第五集咧就我哋 beatbox 其实系主要好多年轻人啊，即系小朋友啦。但其实长者咧都可以学 beatbox 喎。咁其实佢又可以帮助到训练到长者经常退化嘅肌肉群啦，例如肌肉控制啊、唇部嘅闭合力啊，同埋软腭嘅提升啊。咁而透过学年轻人即系呢个 beatbox 嘅艺术啦，咁长者其实可以增加自我效能感。同埋跨代交流嘅能力嘅、哦，好啦，咁今集咧就我哋有请一位年轻嘅长者倾倾，咁本身佢就有打鼓嘅底嘅，同埋系学无伴奏合唱过程当中咧就有接触到 beatbox， 咁开启咗佢用嘴巴打鼓嘅新世界。咁佢会用最贴地嘅方式咧去分享佢学过嘅 beatbox 嘅基本音。嘅過程嘅，好啦，咁我哋而家有請傾傾。
2: Hello， 傾傾你好。
4: Hello，Hi Greg 好，阿 Bell 好。
3: Hello， 你好啊，哎呀，好正啊！呢、這個節目咩人都可以訪問到。
2: 係啊。
3: 咁我都好期待而家嚟緊呢個時間去探討下 as 長者學 beatbox 究竟有啲咩有趣事啊？好啦，咁我哋事不宜遲啊。咁啊，啱啱講到本身咧，你就聽你講有學打鼓啦。咁然之後，後來之後去咗奇樂唱一鋪裏面咧，學咗 acapella， 即係無伴奏合唱。咁嗰時就係你第一次接觸到 beatbox 嘅，
4: 係
3: 啦。咁用開雙手打鼓，轉到要到去用個口去打鼓。咁其實係咩機緣巧合會令到你去想做 beatbox 呢件事嘅咧？
4: 啊，其實咧就真係機緣巧合嘅，因為其實打鼓都係。咁因為當時呢就長者中心呢咁突然間呢就出咗有一個計劃係呢個嘅夾 band 喎、咁其實就未做過音樂呢樣嘢嘅咁但係又想玩喎咁入去嘅時候呢咁老師叫揀你玩咩樂器呀咁樣咁因為細個睇 MV 呢就見到人哋打鼓好型仔喎咁所以就揀咗打鼓啦咁就學咗都係啲基本嘅嘢啫。咁直至到呢就一路夾 band 嘅時候呢咁隔離其實呢就係奇樂唱一鋪開咗班呢係無伴奏合唱嘅。咁但係因為嗰時呢就撞時間呢就上唔到無伴奏合唱住。咁但係有一輪 COVID 呢就要停曬啲 program 㗎嘛。咁之後再做返嘅時候呢就有機會入咗去無伴奏合唱啦。咁老師又好好嘅咁佢就其實邊一 part 都俾我哋試嘅咁但係呢就我又有玩 beatbox 啦咁我覺得對於個節奏方面呢其實係好好玩咁就唱其他之餘呢其實就多數變咗係做咗 beatbox 嗰度咁樣啦。
3: 喔、所以個起程最後就係你本身有學打鼓啦咁然之後咁啱就喺奇樂裏面學 acapella 接觸到 beatbox 呢就第一時間揀咗 beatbox 呢樣嘢。
4: 係其實就都冇嘅咁啱啱有隻歌咁然之後老師就話啊咁你 beatbox 啦咁我有試下。
3: 咁、有冇覺得咩唔同呢即係本身你真係打過歌協調上啊會同手啊啲咩唔同嘅感覺你覺得。
4: 其實初時冇諗咁多㗎其實都見到 beatbox 咁因為佢老師教嘅時候佢都會有教原來喔呢、這個發聲就係邊一 part 嘅鼓部分咁樣呢咁先開始聯想到咁樣嘅。
3: OK，
4: 系啊，
2: 傾傾人，唔好意思啊，介唔介意咧，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你係其實係邊個年齡嘅階層咧？
4: 哦，嗱，而家佢就好好聽啦，叫我年輕長者啦。咁另外有個名稱咧，就都叫做叫做咩嗰、那個。青老啊
3: 青老
4: 因为我是over 咗65岁嘅其实都。
2: 犀利喎
3: 犀利喎。
2: 因为而家我哋现场见到青青啦咁我哋都估佢唔到六字头喎原来已经。哇喔犀利喎。
3: 我会觉得好吃力呢即係你一學 beatbox 嘅时候即係我都系老师啦即係我教啲年轻人嗰时呢都 佢哋即系要运好多气啊？会唔会对于你嚟讲，即系呢样嘢有冇困难咧？你觉得？
4: 咁因为我佢呢个系俾长者嘅 program 啊，咁就唔会话俾到好深嘅我哋嘅，咁都睇住我哋个程度嘅，咁啊导师编排俾我哋咧，都系因应翻我哋啲能力去做，咁所以你话好深嗰啲咧就未知道，即系未深入咁去学噶，咁、但系指派到嚟嘅，咁老师写好晒嘅，咁跟住去做，咁啊又有 demo 啊咁样样啦，咁啊自己觉得都勉勉强强。做到下咁啦，
2: 好开心
4: 喎、啊！系啊，好玩嘅，
3: 好系啊，
2: 又同埋啲孙仔孙女一齐一齐，哇咁得意嘅，点解你可以做到呢啲声音嘅咁？同埋啲小朋友一齐玩都几得意喎。
4: 应该会系嘅。
3: 有冇喺啲朋友、亲戚朋友面前，
2: 系
3: 咯，你示范过你 beatbox 自己？
4: 咁又冇啊？
2: 可以试下，因为哇，即系眼前一亮啊！突然间，如果我屋企嘅婆婆啊，或者比较年长少少亲戚。我係估唔到佢哋會識得 beatbox 咁樣，哇！突然間食緊飯，
3: 即仲癲過你啊！癲過你班後生，
2: 係啊！食緊飯你，係
4: 啊！佢哋有個導師曾經講話，你諗住白切雞就得㗎啦，因為佢有
3: 哦 ，OK 喎、啊，
4: 係咁嘅。
2: 請問係點樣嘅？
4: 譬如個白咁就係嗰個 kick drum 嗰、那個咁樣出嚟，咁、哦、啊切就係嗰、那個。嗰、那個 high hat 嗰、那個，咁跟住雞就係嗰、那個嗰、那個 snare 嗰、那個，
3: 好正喎！第一次聽，我聽開係我聽開係步刺客咯，而唔係白刺客。嗱，步刺客再白刺雞咁樣，大家一齊可以學。
2: 就係白刺雞呢、這個，
3: 白刺雞，步刺客，白刺雞。
2: 個菜名
4: 嚟，肚餓添，突然間。
3: 哇！咁你記唔記得咧？你嗰陣時初初學 beatbox， 即係主要學 kick drum 先啊。你自己有冇啲咩最唔慣嘅地方咧？
4: 其實有嘅，就係、是、通常轉接咧，每個音之間，尤其是係kick drum， 我覺得我自己就唔夠響咯。即係我聽人哋當然表演嗰啲專業嗰啲咧，咁好似好輕鬆就。轉咗好多個音出嚟，
3: 你介唔介試一試啊？而家再即場監察，或者我都係一個老師咁。
2: 係，因為我哋呢度有位客位老師，佢都可以俾啲意見。
4: 係，好難得要知道啊，先得。
3: 你主要聽下你個鼓先，聽下。都唔差喎，其實，
4: 但唔響，我覺得唔。
3: 其實再少少微調都有啊，個嘴唇印翻鬆少少。係啦，係啦，唔使咁緊嘅，可以，咁就會有啦。嗯，同埋啱啱我同佢讲咧，会运气嗰啲咧，其实 beatbox 咧系都尝试下用你嘅气丹田嗰啲咧，去令到你大声啲嘅。
4: 哦，
3: 所以如果我教人咧，除咗啱啱你做嗰只咧，系主要系用头嘅，咁所以大家听众听落去咧，系会干身啲嘅嗰只。系阿 Bill 都系试下，咁如果你想再响啲咧，系会系啦，有埋啲 noise 唔紧要，可以倾一齐试一次。是啦 ,very good 啦。冇错。咁两者 combine, 落去囉。好咁咪返我哋嘅主题先。好啦咁啱啱个 kick 啦同埋转折位又系咩情况呢
4: 转折有时尤其是有啲啱啱咁密集嘅如果你譬如好平均咁样就好似顺利但係突然间有啲快啲或者由 B 去 P 嗰啲咁样呢。
3: 哦。
4: 我觉得嗰啲就会。
3: 嗰啲就 heavy 啲嘅嗰啲就。
4: 转唔切。
2: 点样 B 去 P 呀、啊、黑鬼老师。
3: B 去 P。咪 B 去 P 啦係啦。
4: 但係我都唔識嗰个嘅。
3: 嗰个夹住就得啦。呢咁样囉。但係撳實啲呀撳實啲。Yeah, nice.Yes, very cool.
4: 其实呢个 P 是请教一下先哪个时间用同那些 P 是用。
3: 其实都是跟 K 位一样的。
4: Oh.
3: 即是你将你本身。咁就换了个零件。
4: 哦、oh.。
3: 冇错。
4: 不同的效果。
3: 是啊。
4: 好嘢好嘢
3: 好嘢好嘢好嘢。
4: 又知多啲啦。
2: 咁同我哋同聽眾一齊上堂，
3: 系啊。
2: 咁啊，我都想問一下你啊，傾傾。
4: 系。
2: 年青人嚟講咧，就覺得好型啦。令你覺得最神奇嘅 beatbox 咧，最吸引你嘅地方咧，係啲乜嘢咧？有冇著迷到咧？
4: 都有嘅，尤其是咧接触咗之后咧，咁你就会注意多啲有关相关嗰啲节目啦，咁又会去睇啲 acapella 嘅表演啦，嗰啲 festival 嗰啲咁样去睇嗰啲表演，
2: 去睇埋，
4: 系啊，咁就其实香港都有好多组合嘅。当然嗰啲就好精彩嘅。咁同我真係学嗰几个呢，我自己就觉得即係差好大距离。但係有接触呢都系好嘅。因为即係如果未接触之前呢系少接触，就唔知道有呢啲咁样，但其实呢啲都系好丰富，同埋我諗我哋细个嗰时间就冇乜呢啲嘅。咁而家呢我觉得呢个向香港嚟讲都推广得几多嘅。係呀係呀。
3: 是不是因为里面的声音好听还是震撼那个吸引到你呢，里面即听下去。
4: 都会的，因为呢初初那时候呢我听到隔离班唱呢，即是无伴奏合唱的时候呢，咁老师 beatbox 啦，咁我哋在隔离班房就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淨係就咁聽呢，嘩好似成隊喎，我個巢咁樣直情係響曬度㗎喎。咁但係其實只係人聲嚟到做㗎喎。咁我諗呢個又好似係另外一類嘅藝術咁樣囉。
2: 係呀，我都覺得係。
4: 所以呢個
2: 好吸引呢，我見到就係我以為我聽聲我就聽到啲好似好多人好多人一齊
4: 響
2: 咗啲聲，或者好多好多表演嘅樂器啦，但係點知我行過裝一裝，咦點解得兩個人嘅？但裏面乜都冇喎，冇樂器喎，我都覺得嘩好神奇，我就諗咦點收埋曬去邊啲樂器？
3: 越少人越神奇囉，因為嗰種嘅扭曲就係一個人就代表曬咁多個聲囉。
2: 真係
4: 啊，尤其是Beatbox 嗰度，我又覺得佢哋有時做埋其他嘅聲效嘅，唔止話頭先嗰啲單嗰啲節奏上嘅音樂，咁變咗就更加豐富囉，同埋即係唔知佢點樣做出嚟
2: 㗎。嗰次我聽到水滴聲啊，我都覺得嘩好神奇。
4: 係啊，同埋做唔同嘅樂器，咁所以就真係好吸引啊呢樣嘢。係啊。
2: 因為小朋友啦、年輕人啦去學，但是我第一次見到六字頭的長輩去直頭好有心機，我聽到你說去埋睇表演添，咁我都覺得是一個好神奇的事。原來六字頭的都可以即係咁有熱誠去對 beatbox， 我真係第一次聽，我真係覺得哇眼前一亮。
3: 系咯，呢样嘢无分界限，
2: 无分界别啊，系啊，真系无分界别。
3: 即系可能年纪越大咁样，逐啲咁会睇好多嘢，会觉得冇乜咁深嘅感受咁样。
2: 即系你话听粤曲啊，唱粤曲啊，一定系啦。但系即系我都听过，但系你话去学 beatbox， 我真系要赞你啦。
4: 系，其实我觉得香港而家多咗中心咧，都系有呢啲节目嘅，即系都吸引人嘅，多人中意嘅。譬如
2: 借中心，你意思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2: 我都有嘅。
4: 有的
2: 因为训练口部肌肉啊，系咪啊？
4: 都系，咁主要系同音乐相关啦。咁变咗可能学校或者中心咧，佢哋主要系人做出嚟嘅嘢嘅声音啊，咁样样。变咗佢哋又可能唔使话投放太多嘅真正嘅樂器出嚟啦，咁但係又有趣味性喎，都吸引多人嘅，因為佢亦都有唱歌有節奏，咁其實好多長者呢都鍾意唱歌嘅，咁粵曲其中一種啦，但係好多時代曲啊咁樣啊，金曲啊嗰啲佢都鍾意嘅，咁如果長者中心呢，佢就會就返你哋導師編排啲歌呢，咁有啲鍾意英文嘅都會唱英文，咁有啲就國語歌啊時代曲啊，即係佢哋會就返
2: 是
4: 啦是啦，咁所以就变咗都会多人有兴趣参加咁样嘅。
2: 哦，咁你头先提到啦，主要都系同老师编奏嘅节奏去玩啊。
4: 系啊，
2: 咁一齐大合奏，同啲同学仔大合奏去跟住个拍子去炸机嗰阵时咧，炸机系咩意思咧？黑龟老师，
3: 嗱，炸机嘅意思就即系俗称，即系玩 beatbox 咧。
2: 系，
3: 如果纯粹攞 beatbox 去代表就会明白。就即係炸啲聲出嚟咁樣囉。
2: 咁呢個時候咁個現場氣氛係點呢？會唔會有一首編好咗嘅歌跟住練完咗啦之後好有成就感呢？
4: 其實呢我哋又未到咁深奧嘅，咁呢、這個就要要睇下 Greg 老師嗰啲節目先至得啦。咁但係呢就我哋一路大家每部分夾埋呢能夠完整咁樣表達到嗰隻歌出嚟呢、嗯、其實大家都會好開心嘅。係呀。
3: 咁頭先雖然我哋輕輕都阿傾傾就講少少聲啦，但我哋都想認真呢即係問下傾傾你淨係可能你覺得自己識基本音咁樣啦，咁可唔可以譬如你自己現場而家真係你嚟一段你自己嘅簡單版嘅 beatbox， 咁等阿傾傾準備緊嘅時候呢，我哋呢個時候不如去一去小環節。
0: 小環節黑龜老師教 beatbox。 黑龜老師啊，咁呢前幾集呢你就教咗我哋呢、幾個基本音啦，同埋合埋一齊呢做咗一啲 rhythm 嘅 patterns 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呢，其實除此之外呢有冇啲再高階啲嘅打法呢，例如我想打個 kick drum 呢係有氣勢啲嘅長啲嘅，咁點做啊？
3: 如果打個 kick drum 有氣勢長啲呢，可以試下加你進階嘅聲啦，例如 leap roll 咁樣啦。呢部就好，如果玩 beatbox 嘅人都會好想得到呢個聲啊，就係、是、呢個咁嘅呢個聲嚟嘅。
0: 哇！我見到你歪嘴喎。
3: 係啊，個嘴成個都會扭曲曬喎。
0: 我做唔到喎、啊，但係。
3: 唔係都可以聽一下做唔到，咁呢個都係難嘅聲嚟嘅。咁好簡單，首先我、有一個你應該都可以做，就是新手係啦。我通常會扮咧一個網球聲先，咁就會係啊乜咁嘅聲嘅。系啊，系啦，冇错。咁我再放松啲，令到个网球越嚟越似咯。冇错。咁跟住咧，我哋最终系会变成一个拖得咁慢嘅声。咁我哋通常会摆落个 beat 度，变成。
0: 哇，好正啊！
4: 咁呢个咧系你我他的故事嘅，应该系。
3: 有埋主題喎、

0: 哇！
1: 好犀利啊，晶晶！
0: 所以系值得等待噶，真
1: 系。系啊，真系。
0: 我头先系真系听到佢血起而滞 ，what？ 呢个青佬 beatboxer 嘅 version 系大开眼界，我令到哇好犀利！我哋一阵间下半集时间再 jam 先，可能问多我哋最后一条问题啊。啊，虽然你咧谦虚。咁样话助教嘅工作做得唔多啊，但其实可以由学生变到去协助其他老友记，其实都唔简单、啊。其他长者同我第一次见到 beatbox 嘅时候咧，其实佢通常有咩好笑嘅反应呢？头先我系一个竖起耳仔、大开眼界嘅反应，咁佢哋有咩反应
1: 咧？佢即刻会哇只眼。掹到大晒，惊惊！
2: 其实都唔系嘅，因为咧就一齐玩咧，其实都开心嘅。咁变咗就
1: 有冇揽埋佢哋一齐玩？你哋都一齐嚟试下。
2: 有噶，佢哋都好肯试噶。
1: 哦，
2: 系啊，佢哋但系初时唔知道就系照读嗰啲字先啦。不痴卡痴咁样先啦，照读咁样跟住嗰个节奏去做，然之后熟咗之后咧，咁啊正式老师又会系指导佢哋嘅，咁话俾你听系点样发声啊，或者点样出啲音啊咁样，咁佢哋个个都好肯去学咯，好努力去学咁样咯，咁呢个都令到我好开心嘅，同佢哋一齐玩，
1: 其他同学一齐同你一齐去，会
2: 啊会啊。是啊，他们都即是会老师问哪个喜欢 beatbox， 那我很多都举手、要尝试下做这一 part 这样的、是啊，因为这个都其实挺挑战性咯，觉得。
0: 是啊，都不容易这件事。
2: 是啊，所以他们都很喜欢的。
0: 其实会不会是即是可能你 beat 紧的时候你很 passion beat 呢，他们就在你旁边都跟着做呢，都有。
2: 都会的，因为都会互动的。
1: 是。
2: 那么你有时譬如大家都会打眼色啊，去到哪里有些要开始入啦，要唱啊这样。那就会是要大家对望啦，那一起入啦这样。
1: 很开心。
2: 是啊，会很开心的事的。
0: 我哋今集咧就咧去到呢度先，上半集都已经听到好多倾倾嘅分享，佢对于喺佢呢个嘅青老嘅 beatbox 世界里边有唔同嘅感受啊，又会去分享佢点样去学 beatbox 啊，
1: 同埋感染埋其他同学仔一齐去学啊，
0: 非常之咧犀利啊，系啦，咁我哋上半集咧就去到呢度先，一阵翻嚟再收听下半集，
1: 好，一阵见。
3: Wha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万人一日内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渡轮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表示，已经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将加强法国和意大利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任何非法移民越境。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非地优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域。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络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道琼斯指数报52500点，升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1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6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3.09美元，卖出4053.96美元。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Mega event,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4: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3: Mega events,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ard waste master in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五集下半 part， 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我哋翻嚟下半集咧，继续有我哋嘅
2: beatbox 访问。
3: 系啦 ，beatbox 访问阿倾倾同我哋继续去探讨长者 beatbox 啊。我倾倾啊，想问下你啊，你练咗 beatbox 呢段时间啦，虽然我哋唔讲硬生生嘅医学名词，但系你有冇觉得自己讲说话嘅中气够咗，或者系食嘢饮汤嘅时候冇咁容易会俗亲嘅咧？
4: 其实呢个咧就我自己就唔系咁觉嘅，
2: 因为本身冇呢啲问题，
4: 冇错，就未试过呢个问题。咁不过咧，原来而家听到同埋知道咗咧，有咁好嘅帮助嘅，咁就更加咧唔好咁易放弃呢一样嘢咯。
3: 因为尤其是你做 B 嘅时候咧，你会需要用到你嘅下巴啦，你去抹下去。咁樣啦，咁當你去飲湯嘅時候，食飯啊，
2: 我以為你叫飲湯嗰時，
3: 即係有力啲啊咁樣，應該都有幫助嘛。
4: 會嘅會嘅，咁同埋如果話中氣足咗，應該係嘅，因為一連串咁樣做個 beatbox 出嚟嘅時候咧，你又要識透氣啦，咁然之後咧又要。懂得怎樣去平均做出來啦，
2: 儲下
4: 一些東西，所以呢這個應該中氣是應該足一點的，
2: 好像有信
4: 心，
3: 是不是真的走樓梯應該都沒那麼快喘氣了？會
4: 會有會有會有
3: OK， 那各位觀眾如果有機會真的學一下 beatbox， beatbox 強身健體身體好，這個
2: 是中氣都勁一
4: 點，一路走一路做都可以。
3: 傾傾，平時你在家練習老師編好的那些 beatbox 的時候，有沒有覺得自己哪一段是會特別專心，練完之後整個人是會精神了，腦筋都轉快了呢？
4: 會的，因為呢一到 beatbox 的時候呢，咁需要去保持那個穩定性啦，咁呢個呢就真係要特別專心嘅，一分心的時候呢，其實好快就可能已經過咗嗰個喇喎，咁你又
2: 走咗 beat 啦，
4: 係呀，咁你又追返嘅時候都好似有啲唔妥，咁所以呢就要練習完又練習囉，咁特別係需要到話有演出嘅時候呢，個練習更加要打起精神去做啦。

0: 嗰啲好仁慈嘅咁样，
1: 鼓励性多啲嘅。
0: 有都试过有一次，我系未交得足功课咯，其实自己懒惰啫，嗰次就
1: 冇乜点练啊，嗰排
0: 练得少。可以话当时系做唔到，但系知道咗之后咧，可以譬如而家平时咁都可以攞翻出嚟练习咯，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个锻炼嚟噶，我觉得。
2: 咦，我想问，咁你啱啱讲到即系练咗啲老师编排，有冇曾经即系喺啲 project 上面有做过一啲嘅公开演出咧？都
0: 有，因为佢呢个有十几间唔同嘅长者中心咧，佢都有呢一班，咁就佢一年里面都两三次、三四次咁样样咧，会系有啲演出嘅，变咗系其实每个中心都会有啲目标咯。咁老师会编排啲歌，我哋老师又好好嘅问你哋想唱咩歌啊，咁然之后佢编排出嚟，咁就俾我哋大家玩咁样嘅。
2: 哦，
0: 所以就一路就会。相辅相成咯，你又会有个目标去做，然之后又会希望学习得更加好，咁其实都几年都系好好玩嘅。
1: 哦，你介唔介意同我哋分享一下啦？你会平时练习咧，你喺屋企边个位练嘅？你系会坐喺 sofa， 例如同你先生系睇紧电视，跟住你喺度咁样，定系匿埋喺一度冲紧凉，一路喺度喷紧先？咁样咧，你点
0: 样练
1: 嘅？
0: 咁通常咧，浴室系有嘅，不过就唔系通紧啦，就通常梳洗紧嗰阵时咧，咁就会系跟住做下啦。咁就同埋搭车里面会有时听住个音乐啦，然之后就细细声系啦系啦。
2: 我呢好正喎！搭车嘅时候，如果见到一个长者喺度 beat box 嘅，
1: 隔篱就喺紧，
0: 隔篱可能觉得好嘈，呢个人做咩？
1: 老师唔会咯，
2: 即系我一定唔会话觉得呢个人有病先，我唔会。
1: 系因为佢专业。
2: 喂，一齐玩啦、
1: 啊！嚟 jam 首歌先嚟。
0: 哇，咁啊，好难得啊，同阿 Harry 老师坐隔篱。
2: 系啊，真系要做到成行成市啊呢样嘢。咁头先听你咁讲，即系其实你原来都有演出经验嘅，其实原来都系。
0: 都有一段成班嘅，即系每个 centre 会有一段嘅，咁就会系一齐玩，咁有啲就。会做唔同嘅部分咁样咯，咁但系就即系大家都中意嘅，好玩嘅。
1: 会唔会再识多咗人？即系除咗中心之外啦，我听你头先讲会有其他演出啊、活动咁样，会扩阔咗你自己嘅圈子啊，识多咗朋友啊咁样。
0: 会嘅，因为佢系唔同中心啊嘛，咁但系一夹埋嗰阵时咧，佢有时有啲总结嘅 rehearsal 嘅时候咧，咁系好多人一齐噶嘛，咁就会识咗人哋 centre 嗰啲嘅。
2: 哦，即系而家都会出嚟饮下茶、食下饭噶嘛？
0: 有嘅，有嘅，有嘅。跟
2: 出嚟 jam 歌、饮茶啊，真
1: 系
2: 转住兜烧卖喺度。
0: 边个 beat 咗边个食咁啊？
1: 都好咁样，
0: 系啊，
1: 开心啊！咁经经你之前咧，可能咧喺电视啦，或者喺网络啦，都会见过黑龟老师啦。咁今日咁近距离，佢就喺你隔篱啫。咁你会有啲特别嘅音啊，或者有啲喺你学呢个 beatbox 嘅时候，有啲樽颈位啊，想请教黑龟老师，咁啊趁呢个机会叫佢传授你一啲小秘技咁样咧。
2: 把脉佢啊嘛。
1: 系啦。
0: 咁咪要啊！
1: 好客气啊，你啊，
0: 多多指导先得。其实就成日想知道自己咧做得啱唔啱啊，因为好似知道嗰个K 音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出嚟嗰个效果嘅。
2: 嗯，
0: 系啊，咁好似譬如你打嗰个 snare 嘅中心同埋打嗰个鼓边咧，咁其实做出嚟咧都会有唔同嘅声咁样。
2: 嗯嗯，
0: 咁因为我哋呢啲好初阶咧，咁通常都系。已经系学到中间嗰、那个，已经即系有排练噶啦。
1: 即系点样啊，黑龟老师？
2: 中间我其实即系个 P 音咯，呢个声咯，即系一个啱啱倾倾讲到一个爵士鼓里边低啲嘅鼓咧，中间白色圆形嗰个 area 就系呢个声。佢讲到再进阶啲，嗰、那个白色嘅鼓嘅鼓边就系嗰、那个或者呢、這个。叫做 rim shot， 我哋叫做
0: 系啦系啦，呢度已经有两个声啦，唔同咗啦。
2: 系啦，咁你头先喺上半集嘅时候，我睇你咧会主要用多啲 outwork 嘅。咁如果 as 一个 beatboxer 咧，我会建议多啲参与下啲 inwork 嘅。你识嗰个倾倾 inwork 呢个声 ？Yes， 咁可以换咗佢由。

0: 变成。
1: 哦。
0: 试下。Yes, very good, very good。系啦，咁然之后再习惯嗰套戏咁样去做咯。因为呢个 inward key 嘅声，其实系由以前到而家，无论呢个年代。都是九成 BeatBoxer 会用到讲 BeatBox 的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建构咯。
2: 哦，即是这个要练多一点这个音。
0: 咁如果通常我去教人呢，刚刚听我倾倾就比较 beat 啲简单啲嘅处理嘅手法。咁如果再之后其实是要开始挑战呢，再频密少少，个转换都需要一啲嘅考验嘅。譬如最基本我哋系会做呢、這個四 beat 咁啦，咁我 next step 咧，我就會教啲學生可以試一試。OK， 跟住再填咯。
2: 嗱，啱啱咧係傾傾嘅聲音嚟噶嚇。
0: 系，咁再之后咧，咁你可以 keep 住呢个咧，就已经好好啊！如果你做到呢个字啊，到你，咦，咁犀利嘅，
2: 好劲
0: 啊！系咪倾倾其实有学到呢个 pattern 啊？本身
1: 其实都有嘅，
0: 不过少用啲系嘛？
1: 唔系，其实都有嘅。
0: 哦，同埋最好咧，你练到咧，你唔需要。看任何樂譜在腦裡面隨時拿出來，
1: 是啊是啊，都想
0: 學。其實就好像我們說話，我不需要去找我們要怎麼讀，我們即時 去說話嘛，去表達嘛。 Beatbox 都是一樣，即時表達你裡面心裡面那個節奏。
2: 好嘢，
0: 好嘢，好嘢！好型喎，呢個就係你嘅下一步啦，呢個。
1: 我想啊，但係就睇下要慢慢做先啦。
0: 將譬如當寬頻56K 變成1 Mbps， 跟住再變10 Mbps， 跟住而家2026啊，可以去到1000 Mbps。如果有上借可以做到咁咧，应该会好出名咯。上借会
2: 好疯狂
1: 啊！系啊，我就真系点样嘅咧，佢哋好松容噶，随便就已经可以整到出嚟噶咯。
2: 系啊，
1: 但系我唔知点样转。
0: 唔系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step by step， 即系好似你当我系一个体操，你见到我好柔软，点解会点做到啊？冇啊，都系。拉緊慢慢拉出嚟嘅啫，其實。
1: 嗯，我講嘢都未清嘅，但係轉真係好勁咯，所以呢個
2: 好勁呢個真
1: 係。
2: 係啊。K， 我想問下你，因為你自己咧頭先我有問過你練習呢方面啦，同埋我都見你同 Hiku 老師都有咁多交流咧，都係想繼續練闊啲嘅，係咪？
1: 嗯，係啊。
2: 咁你平時自己練咧，會唔會同埋先生啊，或者朋友啊？咁例如你話喺屋企練啦，咁你會同埋先生一齊練？
1: 会嘅，因为我先生其实佢都有参加无伴奏呢个合唱呢班啦。咁因为佢唔同声部佢都试嘅。咁所以 Beatbox 佢都有试嘅。咁佢都好鍾意呢样嘢嘅。但反而一齐就少有囉。
0: 反而我正想问，好想佢哋一齐夫妻档嘅时候呢，係会做啲咩歌㗎呢？会。
1: 少啊，
2: 可以试下
1: 原来玩咗。
2: 上一集访问完个嘉宾我先知道，原来可以两个人一对嘅。咁你同李先生都應該可以做一對
1: 啊，諗下先，
2: 可以
0: 咩、最簡單，其實你可以做，譬如你做個 beat 咧，咁李先生可以做 stand by me， 咚咚
2: 咚哒咚。哇，好浪漫啊！呢件事。咚哒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咁樣去做囉。
1: 我都想啊，做得咁精就不得了。
0: 一定要試下呀，我係強烈建議。
2: 你先生要請過來。老婆你後生咗好多喎，學呢樣嘢嘅我感覺喎。
1: 都唔係，佢成日話我好難練嘢。When the night, let's go.
0: 真係後生咗多啊。
2: 係啊，真係個感覺即刻冇諗過你哋會係六字頭囉，真係。你真係都係呢個年齡階層啊，係咪
1: 大我一年囉。
2: 大你一年囉。係啊，好 sweet 啊。
0: 嗱，再嚟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你伴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呢啲都得噶。
2: 头先系黑龟老师一路一个人一路唱一路。
0: 系啊，有时一个人做晒。
1: 好劲啊，好劲啊！
0: 咁当然唔使忙啦，我觉得如果 as 即系长者 B box， 所以系一个负责 B， 一个负责唱，已经系即
2: 系
0: 最紧要 enjoy 啫嘛，嗰件事。
1: 系啊，
0: 咪挑战难度。
1: 但系睇要几多年先得。
0: 即系好正啦，即系有个 partner 去同你一齐，即系虽然佢未必系玩 B box， 但系佢会同你有共同兴趣，了解你中意呢样嘢，跟住佢又玩 a c a p e l l a 系。好互相勉勵、互相走落去嘅一個景象咯。
2: 同埋你係最正係咩？首先你無地域界限，冇需要任何樂器，你係任何地方兩個人拖住手喺個廁所度都可以玩，我都覺得好正嘅事，好浪漫。即係例如你幻想下兩個人一齊去旅行，或者喺個飛機度咁樣冇嘢做，都幾正。
1: 都可以任何时以后任何地方啊！
0: 即系其实你可以喺屋企里边，即系装个卡拉 OK 系统咁样，跟住就可以自己练噶咯。其实
1: 都系嘅。
0: 喺我自己角度咧，除咗去跟住老师去学翻佢教嘅嘢之外咧，其实好多时间系都需要自己掉走本书，去纯粹地去创作下，我得到呢个技能，自己玩嗰啲嘅时间咯。因為我建議會有多啲呢啲會進步得再快啲嘅。
1: 係啊，我覺得即係要衝開第一步就係
2: 創作下自己。
1: 知就知道即係基本嘅幾樣嘢啦。咁但係點樣去一齊去行嗰個音樂咧？咁即係呢個都大挑戰咯。
0: 就係一個 advice， 最緊要 enjoy。
2: 嗯，好嘅金句啊
0: ！Enjoy 就自然發掘所有好似以為難或者複雜，點解做唔到唔使啊？自然又得咗咯，
2: 仲要系好开心咁去得咗，你觉得哇，系一个意外收获。其实我感觉到咧，我呢一题我都唔知点问你啦，因为我喺现场已经感觉到倾倾嗰个活力啦，嗰个已经抛开咗你六字头呢个岁数嘅数字，我感觉到你嘅活力啊，好有年轻。
0: 即系如果佢有 show， 我想。
2: 我
0: 記住話俾我聽，你有咩 show？
2: 係啊，我係覺得你好特別咯，即係唔係咁年青，但係咧就有依、那個節奏感啊，係啊，呢、這個節奏感咧係好有活力啊！
1: 多謝多謝多謝，
2: 哇！犀利，我真
1: 係
2: 覺得。
1: 冇啊，咁呢個係活生，可能就係即係嗰啲音樂嘅力量啊！係
2: 啊，音樂嘅力量。
0: 係啦、啊，啱啱佢講到即係、最緊要 enjoy 啊，咁啊呢個係。啱啱我哋嘅探讨啊，咁好啦，收音机而家好多听众啊，或者长者啊，好多时会觉得 B-box 其实系一个后生嘅玩意嚟嘅，就好似惊自己学唔到啊，好难咁样。咁你作为过来人啦，又出埋 show 啦，跟住又会即系识到咁多朋友，即系经历咗咁多 B-box 带俾你嘅，你最想同听众有啲咩说话可以去鼓励佢哋踏出第一步去？
2: 嘗試一下
1: 嚟，我覺得最緊要就肯嘗試咯。你發覺有興趣嘅時候，你去嘗試先，唔好理你係學得幾多，或者你係有咩得著。咁但係你嘗試第一步踏出咗，譬如有活動嘅你去參加啦，咁俾時間自己去知多啲、學多啲，先至再決定咯。咁
2: 即係了解一下先係
1: 咪？係啊，即係唔好即係話可能十堂八堂覺得都跟唔到喎，咁就放棄咯。咁你可以再俾多啲時間自己投放落去先，了解多啲、接觸多啲、睇多啲、聽多啲。如果你真係鍾意音樂呢一方面，你會由慢慢去到嘅话咧，咁你自己会越嚟越
2: 沉迷啊！
1: 系啊，是会多啲噶，会上瘾噶咯，
2: 会睇到你上瘾个样啦，我已经
1: 系啊，系因为真系好玩嘅。
2: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咁我哋有个小环节二噶，咁既然倾倾咧就带咗你嘅基本音嚟到我哋嘅节目啦，咁不如我哋请黑龟老师用你最擅长嘅音乐结合埋倾倾头先嗰个示范嗰几粒音啦，咁你哋两位嚟一个现场简单嘅跨代 beatbox 联奏，为我哋今集完美咁画个句号，好冇
0: ？OK，let's、okay, go， 倾倾。
1: Thank you。
0: 好，咁啊，我哋。摸摸下个嘴先，系嗱，呢啲都好紧要啊！你摸摸呢啲，咁而家系啊，各位听众听住啊，就系倾倾而家即场演奏啦，咁我就会去融入佢嘅 beatbox 入边嘅。OK，let's、okay, go。

0: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1: 唔该晒 ，Epic。
0: 哇，今集好好玩，每集都有啲唔同嘅惊喜，可以有好多 inspiration 啦。好啊，咁我哋今集非常之多谢倾倾为我哋带嚟咁多长者嘅 beatbox， 可唔可以再讲一次头先个 terms 啊？青佬
1: 系我系青佬，
0: 系青佬 beatbox 啊，倾倾，
2: 多谢你倾倾，
1: 多谢啦，
0: 系晒。咁我哋今集咧就去到呢度啊，
2: 下集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随着年纪增长，身边的环境好像不经不觉之间变紧，仔女大了搬走，朋友慢慢变少，甚至有时候要面对另一半的离去，很多长者的内心都会累积了一些很难讲出口的孤独感。而这种寂寞如果一直屈在心里面没办法处理，严重的话可能会变成抑郁症。来到第五集，今集的主题是情绪急救箱。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医生嚟到我哋嘅节目。今日傅医生会同我哋一齐打开呢个情绪急救箱，教我哋点样应对长者嘅孤独感，同埋教大家一啲实用嘅舒缓情绪嘅方法。欢迎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你好啊，傅医生。
5: Priscilla 你好，各位听众好。
4: 其实好多长者咧，平时都会有啲唔开心或者闷闷不乐，但其实喺医学角度嚟讲，究竟唔开心到一个点样嘅程度，或者持续几耐先算系真正嘅一种病需要正视咧？
5: 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唔同嘅情绪高低啦，咁唔开心未必一定系病嘅，咁但系当如果发现有一个人佢唔开心嘅时间啊比较长久，去到一个两个礼拜或以上嘅时间，每一日都系持续住一个唔开心嘅状况。咁伴随住唔单止唔开心啦，仲有一啲身体嘅改变，例如睡眠啦、飲食啊，以至到譬如佢对于一般佢经常会有兴趣做嘅一啲事情，举个例子，去飲茶啊、见下朋友啊、探下啲孙啊等等，行下山，呢啲咁样嘅兴趣都冇晒，个人觉得攰，集中唔到精神，记性又开始差啦。咁反映得到咧，就呢个系大脑嘅功能开始有啲改变。咁去到咁嘅情况，就唔单止系唔开心咁简单，而系一个病嚟嘅。
4: 系，咁其实如果系去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咁应该要点样做啊？
5: 最重要嗰样嘢咧，就系要认识乜系情绪病啦。咁其实坊间都好多啲讲法啊、流传啊、资讯啊等等。咁好多时候，好多人都会觉得啊，当有情绪病嘅时候，就系等同啊，我有一啲好严重嘅精神病啊，戴有好多有色眼镜啊，唔敢去同其他人讲，唔敢去同其他人去求助。咁但系其实好多时候都系有啲老生常谈嘅讲法，就系病向先中医，有啲咩事都好，其实同身边嘅人去多少少去沟通啊，去将自己心入边嗰啲咧谂法去同其他人分享嘅话，其实往往有啲事咧未必演变成为情绪病之前解决得到噶啦。
4: 系咁喺日常生活入边，其实有啲老人家咧都唔系好容易察觉自己情绪有问题啦，反而可能成日话自己周身痛、瞓唔到或者胃口差，呢啲其实会唔会都系大脑发出嘅情绪求救信号啊？
5: 其实华人好少会将自己嘅一啲内心嘅一啲感受，又或者一啲软弱咧，去同其他人去宣之于口。咁变咗好多时候就会转化成为一种一啲身体嘅感觉，我哋叫体感化嘅一个过程。 就是说将一些身体的情绪呢以一个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去呈现。那这个是一个大脑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来的。当我们不够胆去讲将很多的情绪负面的感觉收收埋埋的时候，这些就是所谓的屈下屈下屈到病了。开始可能会有一些长期的痛症啊、身体的不舒服啊、腰骨痛、头痛、颈痛啊，以至到譬如有时候有些肠胃不舒服啊、食不落嘢啊、饱饱滞滞啊、作闷啊、耳鸣啊，甚至乎可能唞不到气啊、心跳快。其实所有这些这样的莫名肿痛，我们发觉很多时候当有其他的医生转介过来，都会说我同佢做晒所有嘅身体检查啦，照晒心电图啊、心肝脾肺肾全部都冇事，但偏偏就有好多嘅唔舒服。我哋明白到一样嘢，人活到某一个年纪呢，身体嘅机能係会有一啲嘅下降，有一啲嘅退化，有一啲嘅慢性嘅痛症出现都唔出奇。咁但係当我哋个人处于一种好低落嘅情绪嘅时候，根本冇地方去宣泄，咁往往又唔夠膽同其他人讲嘅时候，就会将我哋嘅注意力放咗喺我哋自己周遭身边的一些负面的一些元素入面。最方便最接近的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不要介意这样讲，有一些不开心的患者，如果他们处于一个孤独的环境，他们会将一些身体的不舒服放到很大。跟住你越去留意嗰样嘢嘅话咧，嗰样嘢就越系出现，越系变得明显啊。咁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咁样嘅恶性循环咯。
4: 明白，原来情绪嘅问题唔单止系会影响心理啊，仲可能会影响埋啲身体嘅状况。咁医学上咧，其实有冇啲关键嘅指标可以帮长者去自我评估？可能发现情绪已经到咗一个临界点，其实要即刻揾医生帮手啊。
5: 咁当然啦，情绪最明显嗰、那个展现就系我哋自己嘅，譬如脾气啦，我哋开心唔开心，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知道，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好似头先咁样讲啦，会有一个倾向，就是我去否定自己的一些情绪，强颜欢笑啊，连自己都呃埋。咁去到咁样嘅时候，我哋仲有啲乜嘢嘅指标去相信呢？包括一啲最基本嘅我哋身体嘅一啲机能啦，我哋嘅飲食啦，我哋嘅肠胃啦。有啲时候我哋明明即係都肚饿嘅，但係都食唔落嘢。对住一啲我哋平时好喜欢食嘅嘢都好似冇乜胃口啊等等。咁又或者我哋夜晚成日都醒啊，发好多梦啊，半夜又要起身好多次啊，又或者最重要嘅一样嘢啦，就係朝头早好早会醒。咁其实我哋发觉难入睡都已经系情绪嘅一个问题啦，好多时候。咁甚至乎我哋更加严重嘅就係早醒，比我哋正常起身早两个钟头以上啊，呢啲系一啲好明显我哋生理上面出现咗问题，我哋脑入边嘅一啲分泌改变咗。咁另外就系个人突然之间开始变得好似冇晒动力，明明即系嗰日都可能冇乜嘢做过啊，冇乜出过街啊，但系好似其实去厨房斟杯水都好似冇力啊，摊喺度啊，乜都唔想做啊，甚至乎开始对自己嘅将来对自己的健康都冇咗嗰种去照顾嘅动力啊。意思即係话可能即係譬如一啲可能呢啲老友记啦，佢哋可能要食一啲血压药啊、胆固醇药啊等等，呢啲最基本要照顾好自己嘅，但係都好似唔想做，我唔想食，唔想再睇医生，甚至乎有啲人会话我瞓觉嘅时候我希望瞓着咗就唔再醒。当有一啲咁嘅负面嘅信号嘅时候，咁其实呢啲就係我哋要真係要主动去寻求帮助嘅时候啦。
4: 咁有冇话呢啲情况持续几耐，其实可能一个星期啊、几日啊，就已经可能要去搵医生帮手啊？
5: 其实一般嚟讲，我哋话持续嘅低落情绪，每一日都系低落情绪，两个星期或以上，咁其实已经系一个所谓嘅情绪病嘅一个先兆嚟噶啦。咁所以要好留意自己。当然啦，我哋即系人生总有高低起跌，总会有遇到有唔如意嘅时候。但系有啲时候我哋都会咁讲啊，当我哋喺一个好低落嘅情绪嘅时候，我哋都系要生存，都系要生活，都系仲有自己好多嘅，譬如责任啦，有啲长者可能要凑孙啊，有可能要凑翻学啊等等，佢哋自己嘅责任，如果去到某一个阶段都发觉做唔到，咁呢啲就真系一啲比较重要嘅一啲身边嘅人，可能要睇一睇啦，系唔系真系有啲事佢唔肯讲，佢喺度死撑紧呢？
4: 明白晒，原来呢啲警号真係唔可以忽视啊。咁而家呢香港其实都好多长者係独居啦，或者仔女唔喺身边，可能移民咗。咁呢啲孤独感长远嚟讲对长者嘅情绪健康有冇影响啊？
5: 其实曾经有研究讲过孤独呢样嘢嘅。咁曾经讲过话，原来孤独呢长期嘅孤独比起每日食几支烟嗰个对于身体个影响更加大。咁呢个系一个比喻啦。咁意思即系话长期嘅孤独有机会影响我哋嘅情绪，甚至乎令到我哋嘅一啲大脑入面嘅皮质醇个分泌开始上升。咁呢啲咁样嘅身体嘅皮质醇嘅上升呢，会令到我哋个人可能情绪会波动啦，甚至乎我哋嘅一啲身体嘅机能啊，譬如我哋嘅血糖啊，我哋自体嘅免疫力啊，都会一路下降。咁取而代之嘅就係一啲好簡單嘅，譬如簡單嘅傷風感冒啊，都會比較容易入侵啊，甚至乎有病啊都好難好，以至到一啲比較嚴重嘅一啲身體嘅疾病，例如啲心臟病啊，甚至乎癌症出現嘅比率都會偏高。咁所以即係我哋講話孤獨絕對不能夠去忽視呢樣嘢。
4: 明白，听完傅医生的分析，相信大家对长者情绪受困的征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先休息一阵，听首歌，阵间回来心灵指南，我们会继续请教傅医生一些实用的情绪调节和放松技巧，转头见。

0: 傅医生啊，有时长者可能会因为一啲小事情绪好激动、好肉紧，或者好伤心，系咁喊，停唔到落嚟。除咗我哋成日讲嘅深呼吸之外，医生仲有冇啲即时嘅急救小方法，可以帮啲老人家喺几分钟之内冷静落嚟呢？
1: 其实当我哋处于一种非常之强嘅情绪之下咧，我嘅脑入边有一个地方叫松果体，佢负责控制我哋嘅情绪，嗰部分系非常之活跃。咁但系有一啲嘅练习，唔单止系我哋喺好即系好情绪化嘅时候可以用啦。如果我哋平时可以练习一下嘅话，将我哋嘅大脑可以随时转换模式嘅话咧，咁会帮我哋控制到自己情绪。又或者家人了解呢个原理嘅话咧，亦都可以帮到长者去平静佢哋嘅情绪。咁当然咧，不同的情况之下很难一概而论，但是一些最基本的方式，有一个讲法我们叫做情绪着陆54321，是一个比较多人去讲用，甚至乎有一些科学上面的研究讲的所谓的即情绪降落54321，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五官去将我们的大脑的功能呢转化了，由这个松果体集中在情绪那里转化去处理我哋嘅一啲感官上面。所谓嘅54321就係我哋好简单嘅啫。我哋揀五样嘢同个长者讲，我哋一去望下，你见唔见到嗰度有杯水啊，见唔见到窗外边可能有棵树啊，对面街有架车。我哋揀五样嘢叫佢去望。呢个係五啦。四就係我哋试下留意身边会唔会听到四种唔同嘅声音。譬如风扇声啊，电视机嘅声啊，我依家同你对话嘅声音啊，又或者啲冷气嘅啲背景声，我试下揀四样嘢要去集中精神。去到第三啦，就係我哋试下揾三样嘢俾佢去有一个触感。譬如摸下梳化嘅質感，摸下个杯嗰个温度，摸下啲食物嗰个软硬，尝试去俾佢有一个咁样嘅感觉，去分散佢嘅注意力。二去到就係氣味啦，留意一下身邊嘅氣味啊，你聞唔聞到我哋之間間房入面嗰陣味啊，又或者有啲長者鍾意袋住一支藥油，我哋即管攞出嚟聞一聞。到最後一啦，就係我哋嘅味覺，可以嘅話俾少少嘅零食食物佢感受一下，如果乜嘢都冇嘅話，試下去感受一下嘴巴入面呢一刻嘅感覺，嘴巴入面嘅酸與甜啊，佢會唔會有一陣味啊？咁其實嗰個目的就係我將我哋嘅松果體最活躍嘅部分轉化成為我哋去處理身邊感官嘅一個大腦嘅一個區域，咁就會令到我哋咧好快脆將個情緒可以降落到落嚟。咁但係有多時候當佢去到火遮眼嘅時候先要用咧就遲啦。咁所以平時都可能有一啲咁樣嘅情緒改變嘅一啲練習，令到唔需要其他人去提，自己都可以用得到。咁當然咧，又會有啲人會問啦：，喂，我唔得，見到佢嗰時可能同啲老人家未必有咁多嘅啲咁深入嘅一啲心理上面嘅一啲溝通，佢就呢刻佢發緊脾氣。咁其實有陣時都好簡單嘅，佢喺度發緊火嘅時候，喂，聽下，可能又係咪有人嚟緊啊？又或者，喂，你個電話響，咁會唔會一啲咁樣嘅方法會令到嗰刻即時轉化咗佢去有個搜索模式，喂，望下先，我唔放低咗個情緒嗰件事，我去感受一下身邊嘅一啲感官，咁其實亦都可以幫得到某一啲嘅情況之下，令到一個人可以平靜落嚟嘅。
0: 大家要注意要好好练习呢个方法。不过如果长者成日留喺屋企，气氛好阴压，老人家咧晒下太阳或者简单散下步，对情绪稳定有冇帮助啊？
1: 绝对有帮助。我哋当如果一个人长期有啲长者咯，可能佢哋嘅行动唔系太过方便，少出街嘅话，佢哋就少咗太阳。太阳少咗嘅话，有啲好多时候都会令到我身体制造维他命 D。這個能力會下降，其實維他命 D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就會令到我們身體某個基因打開了，令到我們可以製造一些腦裡面的血清素，所以如果我們長期都不接觸陽光的話，可能就會令到我們的大腦的一些分泌都會有些失衡。當然我們不是說每樣東西都是靠曬太陽、陽光、維他命 D 那麼簡單，飲食也都要均衡的。咁最重要嗰個元素就係其中就係我哋要增加我哋嘅活動量咯。譬如可以嘅話，盡量去出下街，有社交，見下人， 就算行動不便嘅話，都希望可以借助一啲工具，譬如拐杖啊，甚至扶輪椅啊，我哋點都去唞下氣，去下公園啊，望下大自然啊，一定對我哋嘅身心都會有幫助。
0: 俗语都有讲啦，食得好、瞓得好、病痛都少啲。咁如果想情绪稳定，喺日常生活、饮食上面或者作息上面咧，有冇一啲最简单、最容易嘅建议可以俾各位老友记啊？
1: 其实老生常谈啦，都系一定系均衡嘅饮食。所谓均衡饮食，有啲人就会听到啊，食咗譬如香蕉啊，饮咗牛奶啊，会多色氨酸，个脑就会多啲血清素。咁但系其实个大脑嘅功能并唔系话你俾多啲原料佢就会做多啲，而系需要一个均衡嘅营养。意思即系话我哋样样都要食，无论系蛋白质。又或者是不同的维生素，不同的肉类啊、鱼啊、鱼制品啊等等蔬菜，全部我们都是均衡地去进食的话，那我们大脑才有齐所有的元素去制造色氨酸，色氨酸变成血清素，令到我们的情绪可以平衡得到的。那另外就是我们讲的譬如身体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生物钟。好多长者都会觉得，哎，我夜晚瞓得唔好啦，不如我日头又眠下啦，摊下啦，喺梳化度挨下啦，闭目养神啦。咁其实好唔好嘅咧？其实我哋个大脑瞓觉往往就系一种生理上面嘅习惯。意思即系话，我哋每日如果我哋都可以同一个时间入睡，同一时间起身。慢慢久而久之，我哋嗰个生理时钟就会稳定落嚟。咁但係如果我哋譬如日头又无端去恰下，又或者我哋拉晒啲窗帘，将间屋变成即係好黑咁样呢，我哋冇咗嗰个生理上面嘅信号，唔知道日头同夜晚嘅分别。咁另外一个所谓嘅日头同夜晚分别，就係日头我哋好多嘅活动，我哋出下街，令到我哋有个感觉就係，啊，原来我日间我哋要活动嘅。去到夜晚个人静落嚟，消耗咗嘅体力又变返比较即係昏暗嘅环境。咁我哋生物钟稳定嘅话，咁我哋嘅睡眠先至会好囉。
0: 明白，原来只要日常生活做少少改变，可能效果已经好唔同。咁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除咗饮食作息之外，长者仲可以建立啲咩兴趣或者习惯，可以帮助自己内心锻炼，可能当面对突如其来唔如意嘅事，都可能容易啲撑得过。
1: 其实最重要嗰样嘢，有一啲系唔系即时嘅，而系我哋长期咁样喺个人生当中，我哋不断咁样去，譬如建立我哋嘅社交网络。我哋要明白呢个世界可能随时都会有一啲飞来横祸啊，有啲不如意嘅事会随时会发生。咁但系我哋每一日都系要过好自己，活在当下，记住自己喺人生过咗咁多年，其实当中总有高低起跌，但系亦都会有好多值得去回忆嘅一啲片段，亦都有好多嘅过去嘅一啲成就啊，或者一啲做过嘅一啲事情，值得自己去怀念、去回忆。咁当然啦，如果可以多唔同嘅范数啊，唔同嘅兴趣、唔同嘅嗜好，譬如整下嘢食啊，甚至乎可能真系有一啲嘅运动可以做得到啊，甚至乎可能去譬如听下曲啊，睇下一啲自己喜欢嘅一啲节目，尽量让我哋嘅生活多元化。起码譬如是但有一份我哋做唔到嘅话，都可以有其他嘅替补。我哋成日都讲，我哋嘅生活、我哋嘅情绪就好似一张台。如呢张台得一只脚嘅话，呢只脚冧咗，我哋张台就企唔稳。我哋建立唔同嘅一啲生命嘅一啲支柱，唔同嘅一啲元素。有啲人可能系宗教，有啲人可能系譬如养只宠物啦。咁越多呢啲所谓嘅一啲支柱，即使其中有一帆可能唔如意，或者佢企唔稳，都有其他嘅支撑，咁先至会令到我哋嘅生活可以稳阵咁样过落去。
0: 傅医生都教咗我哋几个唔同嘅方法，咁长者都可以有一个参考。原来日常生活中只要加啲小变化，晒下太阳，调理好作息，就可以帮自己内心建立一件避弹衣。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先休息一阵，听一首歌。翻嚟之后，我哋会继续同傅医生倾下，万一长者自己或者屋企人已经搞唔掂，我哋应该点样寻求专业协助？转头见。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 5%， 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 0.7%， 占整体罪案数字 48%。 而在诈骗案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小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邓炳强提醒市民，如果收到可疑短信，需要保持冷静，不要点击有关连结或者输入个人资料。有怀疑可致电反诈骗协调中心热线防骗二18222。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万人一日内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道琼斯指数报52505点，升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5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8.9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9，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69美元，卖出4049.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3: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8: 欢迎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在节目的上半部分，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医生和我们分享了长者孤独和抑郁的身体和心理的变化，亦都教了我们一些自我放松的方法。不过单靠个人的努力或者日常调节有时未必够，当长者情绪出现负荷那时，专业的医疗团队介入就非常关键。跟着下来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和傅医生探讨一下，当情绪问题去到什么程度就要找帮手，长者的家人又可以怎样去配合。傅医生，其实有很多时候家人想带长者去看医生，老人家都会很抗拒，觉得我行得就得又没事没干，做什么叫我看精神科啊？面对这些误解呢，作为家人应该怎样开口去劝喻他们会比较好？
9: 其实真的，很多人一提到精神科呢，就会联想很多一些很极端的一些情况。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跟一些长者啦，又或者是家人讲，我们带一个人去看骨科，有些可能是只不过是扭亲，有些人可能生骨癌要锯了一只脚。意思就是同一科里面有不同的程度的。咁好多人睇精神科并唔係精神病，而係只不过唔係好夠精神啫。咁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去令到佢哋唔好带住一个标签，令到佢唔好有一种恐惧囉。因为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囉，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同长者讲，会话有啲时候当一个人出现咗一啲生理嘅改变，譬如你可能瞓得唔好啊，胃口唔好啊，其实可能唔係啲咩严重嘅精神病，只不过是大脑的一些信号乱了的啫。咁啊，带你去看一个譬如对这方面有多少少经验的一个人或者是医生，他可能会帮得到你啦。希望他可以认同得到，我不是情绪有问题，我不是有精神病，而是我真的纯粹可能因为针对着我自己身体的一些不舒服而作为一个开端，希望可以接触得到这样东西。咁但是最后啦，有些时候甚至乎我们用爱这样东西去希望长者他会接受。有些时候如果你照顾好自己，将自己的情况搞返好，你个人开心一点的话，可能对于身边的人都会少一点压力，对于身边的人都可能是一件好事。你当为了他们，为了仔女，为了孙，你去见一见一个专业人士，而不当是为了你自己。有些时候长者他们如果有这份这样的责任和使命感，他们都可能会相对容易接受的。
8: 咁呢啲讲法我相信老人家真係都会比较容易接受。咁另外啦，好多人都会驚睇精神科其实要长年食药啦。咁其实医生除咗开药之外呢，仲会透过啲咩方法帮长者走出呢个情绪嘅困扰啊？
9: 其实好多人有情绪问题呢，当然呢剛才讲到啦，话可能係同大脑嘅一啲分泌出现混乱有关。 咁但係我哋亦都咁講，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嘅混亂呢？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因素，譬如一個人個基因嘅狀況啦，甚或乎佢嘅性格，佢點去睇佢身邊嘅發生嘅事，佢嘅價值觀，佢點去處理問題嘅一啲方式，都影響住佢會唔會令到一啲所謂啲生理嘅改變出現。咁有啲時候，我哋作為精神科醫生，我哋會嘗試去理解一下佢日常生活。佢嘅一啲處理問題嘅時候，佢哋嘅態度啊，佢哋方向啊，會唔會有啲思想嘅盲點，又或者有啲唔好嘅所謂嘅慣性，譬如慣性地去委屈自己啊，慣性去將啲事情災難化，又或者慣性地將一啲睇法非黑即白，冇乜中間位，呢啲咁樣嘅諗。

0: 好多啦，即系仲有好多方法都可以帮到啲长者嘅。咁如果当屋企人陪长者去睇医生嗰阵咧，最应该同医生反映啲咩资讯先可以帮到医生作出最准确嘅判断啊？
1: 长者喺屋企一定有一定嘅地位嘅，咁所以好多时候佢哋未必会同身边嘅人讲，或者同医生讲佢嘅一啲唔好啊、一啲软弱啊、一啲病痛啊。咁屋企人个角色非常之重要嘅。咁第一就系有时候作为患者同医生之间嘅一个沟通桥梁，譬如有时候唔方便讲嘅话，我哋可能用一啲间接嘅方式去联络啦。又或者可能啊，长者喺门口等一等先，咁啊，我同医生倾两句一啲其他嘅题外话，咁希望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哋可以有个沟通啦。咁通常我哋最想知道嘅就系长者一啲生活上面嘅好基本嘅细节啦。佢食嘢有冇胃口啊？佢对于中意做嘅嘢有冇兴趣啊？佢嘅精神如何？我谂每一个人如果系关心身边嘅人都会感受得到佢呢排系咪即系无精打采啊？个人冇乜神啊，对眼又或者成日都好攰啊？又或者可能对于一啲佢平时想做想见嘅人，佢都好似冇咗个动力啊？咁第三样嘢好基本嘅就系、如果有一啲长者真系需要用到药物嘅话，咁身边嘅人可以做一个咁样嘅角色去睇下偷偷地数下啲药丸齐唔齐咧，会唔会食多咗食少咗？会唔会可能佢觉得食咗有啲唔舒服，又唔好意思讲出嚟？鼓励一下啲人真系嚟睇医生，对住医生有一种唔知点解又有可能传统嘅一啲思想，有一种敬畏，唔够胆去讲啊！食完之后又唔妥嘅，唔得嘅，唔舒服，一系咧就系死顶。一系就偷偷点唔食，咁有时屋企人如果可以做一个中间嘅角色，关心一下，去了解一下呢一方面嘅问题嘅话，亦都会帮到医生去理解。
0: 咁长者自己本人有冇啲咩都需要可能留意一下咁样？
1: 其实最重要就系每一次我哋咁讲啦，情绪嘅一啲治疗，尤其是我哋讲到药物啦，都系一啲比较慢嘅一啲药物。啲药物好大部分其实都好安全，冇咩好大嘅问题。咁当然同医生有个沟通，知道有啲咩潜在嘅可能性，有啲乜嘢嘅副作用啊等等，呢啲都系要长者自己要去掌握嘅。咁但系最重要嗰样嘢就系千祈唔好心急。譬如我哋头痛食一粒头痛药，期望可能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之后我哋就好返啦。咁但係如果情绪嘅话并唔係咁样嘅。好多时候我哋食一粒情绪药唔会即时感觉得到有啲咩嘅改变。一个情绪病嘅治疗往往係我哋以星期甚至乎以月去计。咁亦都唔好有一个心理压力，觉得我一旦开始咗食某一种药，接受咗某一种嘅治疗，我就唔停得。最重要嗰样嘢，其实我哋系一个过程嚟嘅啫。希望长者喺接受一个治疗嘅时候，个感觉佢自己越嚟越好啦，慢慢慢慢对于自己嘅情绪有个了解，有个掌控，识得喺啲唔妥、唔开心嘅时候，会同医生会有个沟通，同屋企人会有个交流，识得去管理自己嘅问题。其实慢慢慢慢久而久之，佢掌握咗呢啲嘅所谓嘅经验，点去应对自己嘅一啲改变嘅时候，到最后其实所有嘅治疗同埋药物都唔再重要，最重要系靠佢哋自己去照顾好自己咯。
0: 唔该晒傅医生，无论长者或者照顾者都要好好留意长者嘅情绪或者身体嘅变化。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傅医生，转头见。

0: 听完呢首歌，希望各位老友记都可以放低心理负担。正如头先所讲，系适当时候，记住要揾专业人士帮手，绝对唔需要觉得惊或者尴尬。不过傅医生，其实除了传统的诊所和医院的求医渠道之外，社区的支援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防线。我知道你一直很热心地将这个精神健康带入社区，今天很难得请到你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现在社区里面有没有实用的资源呢，可以帮到老友记的？
1: 其实香港来讲，在各区都有一些我们叫长者地区中心 DECC 和长者邻舍中心 NEC， 这些都有入面一些专业的社工去提供一些不同的服务啊、情绪支援啊这样的。所以很多长者可能即如果自己不懂得去找的话，可能请教身边的一些晚辈啊、后生啊，又或者有些朋友交流一下大家的一些资讯，有些地区中心亦都有一些我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啦，有些慈善的中心、长者中心都可以去成为一些我们所谓的资讯一些集散地。咁其实长者同唔同的朋友可以多少少的互相交流，其实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 tips 啊，或者是一些社区的一些资源啊，生活的一些便捷啊，如果大家可以有一个地方聚埋一起，因为我哋明白咧，时长者未必系真系好识得用一啲科技啊、社交平台啊，去接收一啲资讯嘅。咁如果佢哋有一个地方可以有个聚脚嘅地方，大家去交换大家嘅一啲谂法、一啲生活嘅一啲技巧嘅话，一定会帮到佢哋嘅。
0: 咁好多时候情绪其实突然间嚟到都系一啲可能三更半夜嘅时候啦。咁呢啲时候其实有冇啲咩即时嘅方法啊？热线都可以帮到佢哋搵到人倾下偈咧。
1: 有嘅，咁我哋成日都听到啦，有条热线叫做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啦，咁佢哋系提供24小时嘅情绪热线嘅，咁另外亦都有一个我哋叫生命热线，咁同埋医院管理局健康专线都系24小时随时有人听嘅。
0: 咁各位长者记住记低呢啲方法啦，就可以揾到人帮手。咁我知道傅医生你所属嘅香港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啦，一直都喺呢方面做咗好多工作，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基金会平时透过啲咩渠道可以帮到呢班孤独或者系受情绪困扰嘅长者啊？如果想听众想接触你哋，又可以点样做呢？
1: 我哋个基金会成立咗几年啦，咁啊过去我哋都聚焦喺唔同嘅范畴入边。做過的一些活動，譬如一些電影會的分享，我們會請一些可能老友記啊，又或者是有病人的組織啊，去作一些電影的一些分享，我們亦都會在電影過後有一些解說啊，針對於情緒病啊、精神的狀況啊，去有一些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的技巧啊，或者是一些知識啊、認識啊等等。那我們過去亦都舉辦了很多年的我哋叫做健康嘅讲座啦，同埋一啲音乐会，我哋亦都请咗有一啲知名嘅一啲歌星啦，咁去除咗唱歌之外，亦都系将佢哋喺唔同嘅工作啊、生活入边遇到嘅一啲困难，去同大家藉住一个音乐会嘅过程入边，去分享佢哋自己嘅一啲经历。仲有就系我哋亦都会走进一啲社区噶，我哋譬如最近亦都去咗大埔嘅社区会堂啦，对一啲居民啦，尤其是系某一啲嘅长者啦，我哋亦都系透过一个音乐分享嘅形式，一个半讲座半音乐一个咁样嘅方式啦，去将一啲比较难去讲去解释嘅一啲概念，用一个歌啊，用一啲形象化嘅方式，令到佢比较容易啲去接收，容易啲去比较去理解。咁呢啲都係我哋过往会做嘅一啲工作。咁嚟緊当然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方向咯。咁但係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不妨去我哋嘅网址啦，又或者我哋唔同嘅社交媒体都会揾得到我哋香港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
0: 明白。咁其实社交都好重要啦，透过呢啲活动都可以令到长者识多啲朋友仔咁样。咁其实唔单止长者辛苦啦，可能照顾情绪唔稳定嘅长者压力都好大。有冇啲一服务呢可以为呢一班照顾者提供一啲喘息嘅空间或者情绪支援，可以帮到佢哋都可以插下电咁样。
1: 其实有好多嘅，我哋明白一样嘢，即係我哋成日都举呢个经常见嘅例子，我哋如果搭个飞机都会讲啲个氧气罩落嚟，大人大咗先， 跟住先帮小朋友戴。意思即系话，作为照顾者，如果照顾唔好自己嘅话咧，你点去照顾人呢？咁所以好多时候都系好似头先我咁样讲，大家其实如果作为照顾者，如果揾到一啲同行嘅朋友啦，出面有好多一啲所谓嘅照顾者嘅一啲互助嘅组织，当中有好多嘅资源，有好多嘅分享嘅机会，让大家可以将一啲又系嗰啲啦，生活嘅 tips 啊，点样去照顾长者，深挖乎我哋而家香港亦都有好多暂托服务啊。记住啦，有时候如果长年累月咁去做一个照顾者，其实呢一份工咧系冇休息嘅，点都要谂下点样可以喺中间有啲喘息嘅机会，亦都唔好介意好好去利用呢啲所谓嘅啲暂托嘅服务，将一啲被照顾者咧，我哋去暂时交托俾其他人。哪怕是一些暂托服务又好，又或者是亲戚朋友大家互相去帮助，等自己有些时候可能去插下电啊，做返啲自己想做嘅嘢，有返自己嘅社交，甚至乎去一个短嘅旅行都好，呢啲都系作为一个照顾者你自己嘅责任。呢个唔系一个权利咁简单，而系你要照顾好自己嘅一个工作，唔照顾好自己好难照顾其他人。
0: 嗯，冇错啊，照顾者自己都要先照顾好自己。咁随住香港人口老化越嚟越严重，傅医生喺你嘅专业角度嚟睇啦，你期望未来可以点样建立一个更完善嘅精神健康防护网，去帮到每一位有需要嘅长者呢？
1: 其实长者越嚟越多啦，因为人口老化呢个系即系冇办法去改变嘅一个现实。咁亦都有好多屋邨啊，有好多长者聚居嘅，我哋都明白。如果未来的社会我们可以再行多一步，我们所谓的医社互助，医社合一，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渗透可以更加多，譬如一些地区上面的一些社会工作者可以跟长者有更加多的一些机会，一些资源时间，人手比较充足，可以做多少少的一些联系。那当长者一有一些小的问题，我们已经可以及早可以发现，及早可以接触得到医疗的话，不需要又要排期啊，等好耐啊，经一轮的转介啊等等，那其实会帮到很多长者。那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说，哎，我有伤风感冒我就去看医生。咁但偏偏有情绪问题咧，好多时候啲人就啱相反嘅，唔想俾人知，唔想去面对。如果将来未来我哋嘅社会去到一个地步，唔再对于呢样嘢带成一种歧视，咁所有人都可以一有少少问题，哇冇嘢啊，我只不过我情绪有问题，即系我去睇医生。病向浅，中医一定系好容易去医嘅。咁如果有啲时候，只是有一些剛才讲过的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小的调息，根本就不需要去到话很严重的一些治疗啊、食药啊，已经解决得到问题。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情绪啊、精神的问题都根本不会出现。
0: 今日真係好多謝精神科专科医生傅子健医生嚟到我哋嘅心灵指南，同我哋讲解咗咁多实用又专业嘅资讯，希望今日嘅内容可以帮到听緊节目嘅长者或者照顾者。傅医生喺节目结束之前，有冇一两句简单嘅鼓励说话想送俾我哋嘅听众？
1: 各位听众，如果你係一位长者嘅话，辛苦咗大半世啦，以往嘅一啲点点滴滴咧，身边嘅人一定会知道嘅。千祈唔好觉得自己系一个负担，要明白自己对呢个社会、对身边嘅人带嚟嘅贡献，记得要好好去欣赏自己。
0: 再次多谢傅医生，长者喺面对孤独同情绪起伏嗰阵，你记住自己唔系一个人，所以亦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嘅心灵。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㗎。

南美洲阿根廷东北部同巴西交界有好多原始雨林，其中包括伊瓜苏国家公园，养育咗大量动植物。首先要讲一讲点解呢度会有咁多独有动物嘅呢？咁系因为呢度有好多独特嘅地形，例如伊瓜苏国家公园嘅形成源于数百万年前嘅火山爆发，造就咗玄武岩地层嘅断裂，形成270多个唔同大细嘅伊瓜苏瀑布群，甚至有部分瀑布嘅阔度接近3公里。除咗水利景观，公园里面广阔嘅原始雨林，亦都系无数珍稀动植物嘅栖息地。

伊瓜苏国家公园被誉为南美洲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雨林区域之一，而支撑这个庞大生命网络的核心是由瀑布群所创造的独特微气候。由于每日有数以百万吨计的河水由高处堕下，激起细微水滴，在峡谷中形成了长年不散的浓厚水雾。这种高度潮湿的环境打破了一般亚热带森林的季节性限制，为周边植物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水分，令这里的植被密度远高过同纬度的其他森林。这个区域演化出一种叫做垂挂式花园的生态，由于长期受到水雾滋润，很多不需要泥土正是吸收空气水分的附生植物，就会密集地依附在原木岩壁和树干上面。这些空中花园为无数生物提供了一个湿润和安全的避难所，直接催生了这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在南美海拔较高的区域，生长了一种极具代表性、有活化石称号的植物，它们就是巴西虫。

巴西蟲又叫做南洋杉，是一種起源於中生代、具有幾億年歷史的針葉樹種。成年樹高一般有20至30幾米，最高可以有大約50米，足足有18層樓咁高。而它的樹幹直徑經常亦都超過1米。巴西蟲最獨特的地方是它的傘狀的樹冠，在茂密的雨林上方伸展，好像一把巨型的太陽傘。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巴西松丛林巨大的树干种子为森林的生物和雀鸟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栖息地方给它们生存，维持雨林生态链稳定。不过由于过度开发，巴西松被列为极危品种，已经得返好少地方可以找到整个原始森林。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优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优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表示，已经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同埋从加沙地带撤军等。哈马斯发表声明话，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同埋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同第一步。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他又强调，以色列必须鼓励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口外迁。美国传媒报道，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发生事故并起火，烟场冒出大量黑烟，暂时未知伤亡情况。事发当地星期五，目击者说当时有两架战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正是调查。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9.1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98美元，卖出4049.2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5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 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是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15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在原始森林入面有一种动物叫做长臂浣熊，它们的样趣怪，鼻头尖尖，是少数活跃的哺乳类动物，亦都是反映当地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指标。

长鼻浣熊有一条长而大环状花纹的尾，体型和家猫差不多。它们是极之聪明的群居动物，通常成群结队在森林地面又或者树枝上面活动。由生态角度去看，长鼻浣熊扮演着种子传播者和森林清道夫的双重角色。它们利用强而有力的爪和敏锐的嗅觉，在树叶层入面找昆虫和果实，可以帮助翻松泥土。不单止是这样，长鼻浣熊还会食植物种子，经过消化将植物种子扩散到森林其他地方，促进森林的更新和再生。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南美洲森林除了长臂腕熊这一类个样很可爱的动物，还有很多特别鸟类，其中有一只叫做托哥大嘴鸟。它们最突出的就是有个巨大的橙黄色嘴。

托哥大嘴鸟是大嘴鸟家族入面体型最大的成员，一般身长大约有50-60厘米，体重有500至800克，而他们的巨嘴都有20厘米长，占全身长度1/3。不过不要以为他的嘴很重，由于嘴的内部是中空的角质结构，所以质地很轻盈，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托哥大嘴鸟是一种群体性的雀鸟，通常六只左右为一组活动。它们发出的叫声，就算是800米以外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到。托哥大嘴鸟会吃果实，还会捕食昆虫和小型爬虫类。

0: 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自从疫情完结之后，好多香港人都开始去翻旅行啊！去旅行当然系好开心啦，购物啦，去食好嘢啦，去睇好靓嘅风景啦，亦都开始有朋友问我啊，会唔会去海外森林浴啊？去外地嘅森林浴同香港有咩分别嘅咧？森林浴或者森林疗愈咧，系一个好视乎环境带俾我哋嘅各种元素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去唔同嘅环境做森林浴，当然个经历咧系会好唔同嘅。即使喺香港，喺有唔同嘅大自然元素嘅环境之下去做森林浴咧，每一次嘅体验同埋感受都会好唔同嘅。在香港带了这么多年森林浴之后，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今次呢我去完一个外地的考察之后呢，更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在香港呢是没有一些指定的地点呢，是让去郊野的游人呢可以很安静地在那个环境那里享受的。可能很多行过山的朋友呢都会知道香港郊野嗰个状况咧，好多时咧系好多行山径嘅。喺个山头上面咧有各式各样嘅行山径咧穿插咗，可能喺山腰上到山顶，又再落翻去山脚。但系咧喺呢一啲山径嘅途中咧，未必有好多空间俾大家停低休息嘅。好多时嚟参加森林浴嘅朋友都会话，嚟完森林浴之后咧，发现其实自己唔系唔中意大自然啦。不过好多时同朋友去行山嘅时候咧，朋友行得好快啦，或者前前后后有好多游人啦，令到佢觉得佢都要加把劲行快啲，唔可以阻住后边。结果咧就系行到好攰啊，或者咧其实咧已经超越咗佢自己体能能够负荷嘅一种速度。咁所以呢，原来喺郊野嘅环境入面，唔单止我哋需要嘅系行山径，我哋都好需要一啲空间系可以俾人停低落嚟好好休息，唔系淨係不停咁行，而系有一啲嘅位置呢系广阔少少，俾人呢可以静静地坐低，可能甚至系容许一班人一齐静静地坐低去休息。另一个在香港经常面对的挑战呢，就是在郊野的环境呢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去享受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人呢会开着部收音机去听收音机啦，去听音乐啦，可能有些朋友一班朋友会聊天啦，聊得开心的时候可能会讲得越来越大声啦，有些人可能会是一家大小去玩游戏，带着小朋友奔奔跑跑，好开心的。其实这些各种的方式去享受大自然，没有对和错，亦都没有好和不好。不过呢，如果对于一些想去大自然安安静静地享受的环境的人呢，这一种的环境就会很大的挑战了。因为在一个空间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发出声音，或者只要有部分的人制造很多的声浪，那个地方都已经不会是一个宁静的环境了。最近有机会去到南韩去考察当地的森林疗愈的中心和各式的设备，咁啱今次去到是秋天，见到很美丽的各种不同颜色的秋叶。原来在南韩在过去大概八九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在整个国家不同的地点起了很多不同的森林疗愈的中心。我们今次去考察的时候可以参观到几个这些中心，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设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参加。
而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呢，就是这些的环境，这些的森林，都是为了希望让大家去感受到大自然的疗愈力的。所以在这些中心的设计里面呢，包括了不同的设施啦，可以让大家入去唞啦，入去望风景啦，静静地去感受的地方啦。而那些步行的路径呢，很多时呢都是一些木栈道，已经呢铺好了，还有呢是稍微呢离开了森林的地面，行起上来呢不会凹凸不平，很舒服，甚至呢是轮椅都可以使用的。所以包括埋对一些很少去大自然的人，行起上来呢都觉得很舒服。但是呢，这些的栈道呢又不代表我们完全接触不到地下或者摸不到树，因为这些的栈道呢都会引领到我们去到一些我们可以舒服地停留的位置，可以近距离去触碰下周围的树木，还有可以接触到泥土。而这些停留的位置呢，空间比较大，又比较平坦，还会有一些凳，让我们可以在那里休息，休息几耐都得。有些凳呢甚至特登是设计到呢，我们一坐低之后呢可以挨后稍微望到个天空。好简单的设计，但是好舒服，好宁静。因为这些森林呢都种了很多很高的树，所以呢树荫很充足啦。即使阳光很猛烈的时候，透过一些的树荫射下来的阳光，都令人觉得很舒服。我们都有机会去跟随一些当地的向导，去了解这些的森林里面有什么树，有什么特色。他们用很多不同的小点子，去让我们感受到那里的植物有各式各样的特色，包括它们有不同的香味，不同的功能，有些甚至呢我们放落水之后会见到不同的颜色的。这些很得意的小玩意呢，都令到我们更加能够感受到每一棵树都有它的特性，而这些带我们去认识树木的响度呢，都好像是这些树木的朋友去介绍他们的朋友给我们认识的。这些中心呢有部分呢都有住宿的，所以当地人呢可以先登记啦，然后呢就去这些这么漂亮的森林疗愈中心那里住回一两晚，放一个小假期。有些亦都有一些咖啡啦，一些咖啡厅啦，或者餐厅啦。即使不是去过夜啦，去森林那里行下，然后吃下嘢，我感觉真的好悠闲，好舒服。其中一个我印象好深刻的呢，就是一个呢离开首都首尔不是好远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某程度上呢不算得是一个森林来的。它呢更加似一个香港里面大型的一个市区公园。经过精心的设计，这个公园呢有各式各样的设施和特定的地点，让游人用不同的方法去感受到大自然的疗愈力。设计这个中心的人呢，他很刻意地将很多不同的植物的品种和树木种植在这个中心不同的地方。在这里的带领下，我们感觉到不同植物在不同的位置衬托出来很多不同的颜色和画面。在某一些路径呢，会特别刻意呢种一些有香味的植物，等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呢，很自然地感觉到，哇，有一种空气里面好像糖那么甜的味道，
然后可能行到下一个位呢，又会有另一种香味出现。这个感觉实在是很奇妙、哦、因为在香港行公园的时候，其实很难有机会闻到不同植物的香味的。但是那一次一个很短的路程里面，因为一个精心的设计，令到我们感觉到原来植物那种百花齐放在味觉和嗅觉上面都是很丰富的。另一个觉得很深刻的设施，就是在这个中心里面有一条路特别是铺平了，还有放了一些摸下去很柔软红红地色的泥土。这一条路呢，去到入口的时候，响到就提示我们可以除低对鞋，除埋对袜，赤脚这样行，一步一步地在这一条红色的柔软泥土上面行的时候，每一步都觉得哇，踩下去好舒服啊。脚板和泥土的触碰亦都令我们觉得好踏实，感觉到和大地的连结。想回去香港呢，有阵子有些参加者都会自发地除低对鞋踩下草地，但是香港的草地呢，因为不是刻意地设计为被人用赤脚去踩，所以有阵子呢踩一下都会觉得很硬，或者有些碎石，又或者担心会有不同的昆虫在那草里面。所以呢，可能对某些参加者来说，赤脚行呢是一种挑战来的。作为响度呢，我其实好少好刻意咁样叫参加者除低鞋，我哋赤脚踩草地啦。如果参加者自发愿意嘅话呢，我好欢迎嘅，但係都唔会勉强。喺韩国呢个中心见到嘅呢一条泥路呢，就係、是、一种好贴心嘅设计。因为呢，大家见到呢一条泥路嘅时候呢，都会觉得哇，踩下去一定会好舒服啊，所以完全不会担心，反而好期待用赤脚去同泥土接触。另一个想在香港很多人都想象不到会是一个森林疗愈中心度出现的设施呢，就是一个浸脚的位置。我们呢行完泥土之后，对脚始终都可能会有少少冻啦。咁所以呢，下一个环节呢，就係大家除低鞋踩入去一个呢用艾草嚟到浸嘅一个熱嘅浸脚嘅环节啦。嘩，双脚呢摆落去呢个艾草嘅足浴嗰度，好舒服啊，好暖，成个人呢即刻温暖咗。呢、這个足浴嘅底部呢仲有一啲好光滑嘅石春。我们被邀请在这个小小的石春竹浴里面行几步路，去感觉一下不单止这个艾草浸浴的感觉，还有呢就是这个脚底踩着石春那种穴位的刺激。这个环节呢，大家都觉得很震撼，因为真的很舒服。去到最尾呢，大家都觉得很放松，放松到想睡觉。然后呢，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入了一间房里面去喝茶。主办方呢就准备了一些呢韩国特色的，好像我们中国人的中药那样呢，用一些不同的草本植物呢冲出来的茶。我们坐下喝着一杯热茶，去聊下偈，去分享，然后呢就完成了这一次的体验。我很欣赏这个中心，它真的呢用了一个人和大自然各式各样不同的互动的可能性来到去设计这个空间。各种不同的感官的享受，除了看到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草树木，还有呢闻到的香气，品尝到的味道，还有浸足浴那种温度，大自然的温暖。如果呢在香港都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中心，可以让人用很舒适的方法
去感受到大自然各式各样的美好，我相信会有更多人愿意去开始去接触大自然，同埋会更多人可以用一种新的角度去感受到大自然的疗愈。这一些遍布了在南韩不同地点的森林疗愈中心，据我理解会收取少少入场费，但是入场费都很低的。它的用意是希望鼓励人民可以多些去接触大自然，不要只是来一次，而是如果你觉得舒服的话，其实给少少钱就可以间不中就来一下，间不中就来感受一下大自然。对当地人来讲是一种鼓励，鼓励大家自主性地去照顾自己的身体，透过不同的邀请、不同的环节、不同的设施去休息，去让自己的身体得到平衡。我们今次没有机会去体会更加多的活动，但是据我了解，在南韩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是为不同年龄层的人士去设计的。今次去到某一些中心都见到有时会有一班小朋友一起走进去去参与一些活动，然后在第二些中心可能又会见到一些比较年长一些的人，一班老朋友一起去享受大自然。见到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能够去享受自己，去感受大自然，对我来讲觉得很开心。我都希望总有一日香港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设施，目的不单止是吸引人去多些大自然，亦都是鼓励大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照顾自己，然后体验到人和大自然之间的互动，除了是消遣、郊游、宵夜食、去野餐之外，其实大自然是不断用不同的方式去滋养我们的身体和内心和心灵的感受。如果有一天香港出现这一类型的森林疗愈中心，我估计某程度上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梦想成真了。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今日和未来星期三将在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今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昨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优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九月之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说，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络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19美元，卖出4045.86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弊啦！
6: 猜过你咩？我大获全胜啊！
5: 我听香港暖流嗰阵啊，唔记得抄低重点，咁我重点参加香港电台第五台举办嘅《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啊！
6: 定啲，而家咧即刻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重温就得噶啦！
5: 系、啊，好提议啊！
6: 嗱，咁你赢到超市现金礼券，记得要预埋我啊！
7: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8: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7: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8: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7: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7 Only Day， 我哋有永远伴着你周冲旅行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到嚟早上嘅5:02啦。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啊。新嘅月份啦，2026年8月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9啦。室外温26度啊，相对湿度95%嘅。

陈宝芝加上吕琦嘅歌声《红叶恋》啊，哎，咁啊将时间咧带到嚟早上五点十三分啦。好，咁啊我哋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与广阔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啊，正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咧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嚟唔稳定嘅天气。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嘅。室外温再次提提你啦，26度，相对湿度95%啊。继续我哋有大昌哥嘅出现啦，就系咁唱《几度夕阳红》啊。

0: 同你游车河啊
1: ？No。
0: 同你跳翻攀舞啊
1: ？No。喂，最好就去食嘢啦。
0: No。
1: 食咖喱鸡啊
0: ？No。
1: 样样都话 No。

我呢首歌呢好細個已經識唱啦，咁但係識唱係幾句嘅啫，點解識唱又點解識唱幾句呢？因為我媽呢成日都唱嘅。才子佳人，我哋有鄭君綿加上鄭碧瑩嘅歌聲啊。繼續呢帶嚟呢我哋有秋官加上阿姐汪明荃嘅歌聲。痴情女啊。

0: 谢方艳芬怀旧啊！
1: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2: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咁我哋有大 L 勇男等之歌啊，咁啊当然啦，呢一首歌一听就知系讲足球啦，系嘛？我谂好，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真系我记得咧，南华对精工呢个大战，我仲好深刻印象。咁当然啦，其实我就对足球就唔系话真系好叻嗰种啦。咁但系咧，即系一啲好大嘅盛事，点你都会知道噶嘛。譬如世界杯啦，系嘛，啱啱即系已经完结啦。咁讲起呢啲足球盛事，我哋香港今日都有，一阵间咧，即系今晚咧，应该话喺呢一个嘅七点半咧，就喺呢一个嘅。啟德體育園就有呢一個嘅曼城對國際米蘭，哇！相信如果係足球迷嘅你咧，一定已經好緊張啦，係咪？咁當然你話咯，我買唔到飛喎，咁唔緊要嘅，即係嗰種氛圍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好熱切啦。咁啊，除咗有呢兩隊咁勁嘅足球會之外咧，咁啊，星期三仲有呢個車路士對祖雲達斯啦，跟住咧就有星期五就有呢個拜仁慕尼黑對呢一個阿士東維拉。哇！呢啲名咧，其實阿佩佩成日都聽。咁當然咧，我唔係即係比較標準嘅足球迷啦。咁啊，但係呢啲名咧，其實都真係陪住我哋成長嘅。呢啲球會真係嚟嚟去都呢扎球會，即係聽到嘅、哦。咁亦都一講起足球咧，就會諗起佢哋啦。咁啊，嚟到我哋香港踢啊，個感覺都覺得好似好近咁樣。以前咧覺得睇波咧，即係當然你睇香港嘅球隊咁啊，去香港足球大球場，即係呢個銅鑼灣咁樣啦。咁但係咧，而家有咗呢一個體育園之後咧，咁啊有啲國際隊伍嚟到咧，咁啊個感覺咧又好似好近啊。因為以前咧睇呢啲波咧，通常都係半夜，有時咧我起身去廁所睇到屋企人去睇緊呢啲波嘅啫嘛，係嘛？即係嗰個感覺咧，好似近好多咁樣。講緊咧呢啲踢波咧，我哋都要嚇。真的要奋斗才可以赢到，不到最后一秒都未必知道哪个才是球场红吧。

妮姐姐，孩子不要难过。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咧发出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啊。星期二仍有几阵骤雨，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6%嘅。

梁野好歌声啊，梗系尽在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啦，有关正杰主唱啊。嗱，今朝早咧就好想播呢一个嘅雷安娜嘅歌声，不过咧发现原来我好耐冇播呢首歌啦，我哋一齐唱啦。

冇錯啦，有時呢逆境呢就真係避免唔到嘅，咁等逆境過後就係順境㗎嘛，我哋要展望啊，我哋聽日係有美好嘅，願望就是明天。我哋有羅文嘅歌聲，咁啊將時間帶到嚟早上5:57㗎啦，轉頭返嚟呢有6:00嘅新聞簡報啦，跟住返嚟呢就會有啊和歌伍志和嘅出現啦，今日呢佢話會帶我哋去智蓮靜院同埋藍蓮院祠呀。这个时候我们有黄海欣的歌声带来一个青春旅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即时公布。运输署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将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做好准备。四支欧洲足球劲旅今日同嚟紧星期三将喺香港上演两场热身赛。英超球会曼城和意甲冠军国际米兰今晚将在启德主场馆对决。蓝月亮曼城昨晚在启德操练，不少球迷穿上浅蓝色主场球衣入场支持。曼城新任领队马列斯卡在记者会上说，这场是执教后第一场比赛，很高兴球队可以在香港献技，并透过比赛让球员恢复体能状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说，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6%。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是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两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两级，能见度15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85点，升276点。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89點，升5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348，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0.94美元，賣出4044.3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0: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0: 聯合廣播。
3: 等我蔡漢益話你知啦，結核病主要影響肺部，俗稱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4: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5: 一切都是诗与歌的对话，
4: 一切从一场起义开始。
5: 掌进课程带你走入诗歌与历史，
4: 8月3日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同你了解诗人北岛怎样用一切反复开头写出对命运与希望的反思。
5: 同日8点半，解密秦朝，同你了解成语揭竿起义背后的秦朝历史故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掌进课程，
4: 一切从改变开始。
6: 太阳计划2026，
7: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8: 我揀了翠岭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7: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听緊嘅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嘅8月1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9啦。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5%。转头返嚟呢，我哋就会有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伍之和和歌出现啊。今日呢佢话要同我哋去呢就係、钻石山一转，去行下呢个智莲正院同埋南莲院祠。你去过未呢？会唔会淨係经过过，或者呢你就係抬头仰望见过呢？里面究竟有啲咩特色呢？我哋一阵间一起去行下啦。听首歌返嚟呢就有和歌出现，呢个时候我哋有华仔嘅出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0: 星期六啊，嚟到呢个时分咧，梗系有啊和哥伍志和咧带我哋去游山玩水啦。喺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嘅和哥嘅，和哥早晨。
1: 早晨，
0: 佩佩
1: 你好。
0: 早晨啊，和哥，咁啊嚟到八月份咯，咁啊相信咧好多咧小朋友啊正值放暑假啦，咁啊家长们咧亦都可以松一口气，咁啊可以咧一家大细咧去玩下，咁即系香港咧，你话好多地方行，其实真系嘅。今日你介绍呢个地方咧，其实搭地铁一出地铁就已经到噶啦，咁啊佩佩都成日经过嘅，特别咧即系喺一个大型嘅商场嘅外边咧，真系好容易咧就可以揾到。今日阿和哥你要介绍呢个地方叫智联政院，系嘛？
1: 系啊，呢、這个智联政院咧就我其实好中意去嘅，一般有时放假咁样咧，有时都会同个细路去行下。
0: 嗯，
1: 其实智联政院咧就你听个名咧，好似本身系一间佛寺嚟嘅。
0: 嗯，
1: 其实我哋去呢啲以智联政院甚至旁边有一个叫南莲原池嘅公园啦，即、我都会再讲。其实我哋去呢两个地方嘅时候咧，除咗话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城市中嘅一片绿洲嚟嘅。
0: 嗯，
1: 即系大家要想象喺钻石山啦，头先我哋讲嘅地铁站钻石山一出，其实就
0: 系
1: 噶啦。
0: 系
1: 钻石山都一个几繁盛嘅地方啦，咁但系入到去里边咧，你完全觉得你系好似去咗一个好优雅公园建筑群咁样嘅。
0: 嗱、我去过呢个地方咧，我就觉得。佢有種陰涼嘅感覺咧，覺得好舒服嘅喎，唔知係因為佢嘅建築啊，定係佢周圍真係好多花草樹木，令到我有咁嘅感覺嘅咧。
1: 我諗兩樣嘢都有嘅呢、這個因素。其實我哋中國建築好有趣，建築一嚟佢起嘅時候，佢就個自然環境咧非常之配合嘅。咁、所以有時我哋話點解我哋喺啲傳統中式嘅建築嗰度啊特別涼快嘅咧，或者特別清涼嘅咧？其實係我哋前人好叻嘅，佢哋喺計算方位啊、計算建築嘅佈局嘅時候咧，已經諗埋個空氣流通啊，同埋嗰個日照嘅即係分布。咁、所以你入到去呢啲園林嘅建築或者傳統建築，你不其然就會覺得啊好舒服啊，環境好、即係好舒暢啊，令到個人係啦。咁呢個你都會入到去，你絕對係感受到呢個感覺嘅。
0: 嗯，係冇錯，即係我哋去呢一個自然政院咧，咁係咪即係日間去咧？因為佢夜晚係唔開放嘅咧。
1: 係啊，日間去就會好啲。咁同埋我哋有一個角度去睇呢個地方嘅、就係我哋成日話今年啦，其實今年都係之前我哋講過啦，歷史博物館都做緊一個唐代嘅展覽啦。咁其實如果我哋想睇唐代嘅建築係點樣嘅咧、其實呢一個一個好好嘅地方去睇嘅。咁、因為佢哋其實嗰個園方啦，佢哋都用咗好多嘅心機咧，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咧考察咧，去睇咗究竟唐代嘅建築係點樣，然後將整個唐代建築嘅特色咧，係搬咗嚟智聯政院呢個佛寺嘅建築嗰度嘅。咁、所以你去到去裏面咧，睇到就係一個全木結構嘅建築啦。咁佢裏面好多嘅木結構都係佢哋用榫卯咧，即係傳統嘅入榫咁樣起嘅。咁同埋佢哋睇到咧，唐代嘅建築最大特色咧就係好大嘅斗拱啊。咁、如果大家入到去咧，我高頭喺個建築物嘅屋檐下低咧。會有一個好似嘅手托住咁樣嘅木嘅球景，我哋叫斗拱啦。其實佢就係承接住咧屋頂嗰個重量，將個重量帶翻落條柱度。咁其實你遠睇好似一朵花咁樣嘅。咁但係呢個咧就係唐代建築特色啦。咁所以入到去咧，其實你可以認識到咧好多唐代嘅寺院啊，或者唐代嘅建築風格咧，其實你正正就喺智聯政院可以感受到嘅。
0: 嗱呢一種嘅唐代嘅建築特色咧，嗱佩佩講真啦，我第一次見咧，我係喺日本見到嘅喎。
1: 啊，冇錯，呢個感覺係好正常嘅，因為尤其是如果你去奈良啦，

0: 都啦，內量比較多啲嘅。
1: 嗯，
0: 就好多佢嘅建築咧，其實咧就係好有唐代嘅色彩。咁大家如果睇歷史都知啦，其實喺唐代咧，其實我哋嘅文化咧真係即係遠傳到唔同嘅地方。咁日本係我哋其中一個即係文化傳播嘅一個好重要嘅地點啦。佢哋派遣同事嚟啊，咁就學習我哋中國嘅文化。咁所以其實咧，佢哋基本上咧就喺當時咧。佢哋將我哋嘅即係唐代嘅文化，包括建築嘅風格咧，就傳咗日本嘅。咁所以日本今日咧都保存到唔少一啲舊嘅建築咧。有時候我哋去奈良旅行咧，都會見到好多嘅建築嘅特色咧，其實都係反映咗我哋早期咧唐代嘅建築風格嘅。咁自然靜院起嗰陣時咧，其實佢哋都有去日本參考過日本依家嘅一啲大約係唐代嘅建築風格啦。不過其實佢哋咧成個建築咧就係、是、基於咧喺山西咧。五台山有一間叫佛光寺啦，咁呢間建築咧，其實就係依家我哋現存咧一間比較完整嘅唐代建築嚟嘅。咁基本上成個建築群咧，佢都係參照咧啲現存嘅唐代建築風格建築嘅裝飾啊，或者成個形制咧去搬翻嚟。咁所以其實咧，有時我之前都有帶啲學生去咧，其實呢個係好好學習唐代建築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自然正院啦，同埋側邊嗰個南面原始都係嘅。
1: 嗱，咁我哋去到呢一個嘅自然正院啦，咁我哋應該點樣行呢？因為佢始終都係一間佛寺嚟噶嘛，係咪有啲地方我哋唔可以行入去？咁我哋應該用咩方法或者點樣行先為之可以欣賞到所有嘅景色
0: 咧？其實咧，如果我哋入個佛寺咧，我哋通常都有幾個地方我哋去即係進入嘅，入到去門口嗰個叫山門啦，即係講一個正。门咁样啦，然后咧入到里边咧就有个天王殿，咁最尾就系大雄宝殿。咁其实大部分咧嘅佛寺嗰个布局都系咁噶啦。咁所以我哋沿住个中轴线啦，咁就会睇到佢山门即系门口嗰个嘅建筑啦，入到去所谓嘅天王殿。咁你会见到即系一般我哋有时成日讲话哦四大天王啊，嗰个天王殿啊，前边有即系弥勒佛，后边有韦陀菩萨，即系有咁样嘅地方。咁就叫做一個守護一啲佛寺嘅，即係佛像就喺嗰度噶啦。咁去到最尾咧就係、是、大雄寶殿，咁就供奉呢個佛祖嘅地方嚟。咁所以一般我哋去佛教嘅建築咧，都係大主要嘅中軸線就係三門啦、天王殿啦，同埋佢哋主要嘅後邊，我哋成日講嘅大雄寶殿。咁呢個都係一般我哋平時去到參觀一個佛教建築嘅一個。叫路線啦咁樣，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大家唔需要話一個太個宗教嘅角度去睇嘅，即係我覺得喺自然正院咧，大家可以用一個比較係文化角度啦，或者係一個建築角度咧去欣賞呢個建築群，因為佢裏面咧嗰、那個園林建築都係非常之講究嘅。頭先我講過啦，即係佢本身個建築物本身咧，佢就抄都唔係抄啦，即係參考咗啊好多現存嘅建築啦。其實佢成個花園嘅佈局咧。佢喺邊度攞靈感嘅呢？其實呢就喺我哋成日都知嘅喺敦煌壁畫嗰度攞靈感嘅。依家我哋睇嗰啲建築啦，其實我哋好多時以前我哋冇相機㗎嘛。以前我哋話哦今日就話攞張舊相出嚟我哋去照抄咁樣。咁但係以前其實我哋冇呢一樣嘢嘅。咁我哋就我哋點樣去到諗到即係當初佢起自然正院點樣諗到啊建築有遺傳，咁但係出面嗰啲空間啊個佈局，我哋喺邊度可以參考到呢？咁佢哋就好聰明啦，就喺敦煌壁畫嗰度。敦煌壁畫大家都知啦，其實佢係一個以畫作啦，即係有好多嘅畫像去講翻早期，譬如唐代啊、魏晉南北朝啊唔同年代嘅一啲嘅建築物啊，同埋啲生活百態。咁佢哋就揾咗一張即係唐代嘅經典畫啦，咁就攞翻用翻嗰張畫裏面嗰個園林嘅設計咧。作為佢哋依家嗰個自然正院嗰個藍本嘅，咁所以其實佢成個嘅建築群咧，大家入到去嘅時候咧，其實真係有一個好有唐代建築嘅風格啦，咁同埋佢每一個地方咧都非常之講究嘅。
1: 好啦，咁啊，自然正院我哋應該要逗留幾耐咧？
0: 其實咧，大家我諗，如果大家可以有興趣，我諗半個鐘頭到九個字都可以喺度好舒服咁樣去行嘅。咁行完自然正院咧，大家。唔好走咗住喎，佢隔離咧，佢有一個好靚嘅，即係一個我哋叫公園啦，係啦，就叫南面原池。咁其實呢個南面原池咧都係非常之有特色嘅，因為佢當初嘅設計咧，我睇翻佢嘅資料咧，其實佢真係配合翻一個唐代嘅園林建築嘅。咁變咗其實佢裏面好多嘅建築，又有好多人成日同我講嘅，好日式啊嗰個花園。咁其實我就成日都話，喂，你倒翻轉嚟講啊！其實日本嘅文化嗰陣時早期係抄咗我哋唐代建築搬咗過去啫，其實應該話好唐代嘅建築咁先啱。咁即係其實佢裏面咧 係好多嘅建築物啦，其實嗰個園林嘅佈局啦，其實都係好有依據嘅。咁去到嗰個南面原始呢，其實我就好建議大家呢去入去一個地方嘅，就佢裏面有一間呢類似一間陳列室咁樣嘅。佢就陳列咗一個叫做木構建築嘅藝術館。咁裏面呢有好多木嘅模型嘅，做得好仔細嘅。咁呢啲模型呢全部都係呢講返唐宋年間呢比較出名啲嘅建築物嘅模型啦，同埋啲解說啦。咁頭先我哋講嗰啲咩斗拱啊、佛光寺啊，好多嘅舊建築呢，其實你喺嗰個藝術館嗰度呢，你就可以慢慢睇到㗎。嗰啲模型我覺得係做得非常之仔細，咁大家其實可以細心啲睇嘅。你會可以即係睇嘅過程中，你會學到唔少我哋中國嘅木建築嘅一啲建築嘅智慧喺裏面。
1: 需唔需要收費㗎行入去呢個地方？
0: 唔收㗎，呢個係免費嘅地方嚟㗎。呢個公園我覺得真係好功德無量，即係其實佢係俾到好有休閒嘅地方啦。其實我問我身邊啲朋友都比較少入去，可能成日佢哋覺得係一自然整嘅金佛寺又唔敢入去啦。其實我就好推介大家可以入去，即係當然係一個好安靜嘅地方，大家唔好入去就即係嬉戲啊，太過嘈雜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好閒適咁樣去散步啊，我覺得係城市裏面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加油站嚟，我自己覺得係，即係喺裏面真係可以睇到啲建築啊，可以好舒服咁睇到啲園林啊，睇到花草樹木啊、植物啊、亭台樓閣啊、流水啊咁樣，其實係一個好恬靜嘅地方嚟嘅。
1: 同埋我見到佢有個亭咧，其實都幾靚嘅喎。
0: 係啊，佢中間嗰個亭都係佢哋一個好主要嘅建築啦，橙色嗰個啊嘛，嗰個係。咁嗰個佢哋有條子午橋上面有個金色嘅八角嘅圓滿閣啦，都係一個佢哋一啲重點建築嚟嘅。咁其實即係頭先講過啦，其實佢所有嘅建築嘅特色咧，其實都係非常之係做得同個環境好協調嘅。咁大家其實喺嗰度可以即係花一個下午啊喺度。即係行下或者喺度休息下，我覺得真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咯。如果大家星期六日啦，咁可以一單大細去嗰度行下都唔錯。
1: 我覺得喺嗰度打卡咧，應該都幾靚，因為佢嗰個成個環境基本上你影到出嚟嘅嘢咧都好有特色嘅。咁同埋即係佢人其實真係唔係好多，你唔會話拎起相機或者拎起個手機影嘅時候咧，側邊都係人。咁可能當你去拍攝一啲嘅相片嘅時候，都真係好容易影到一啲好靚嘅景咯。
0: 不過其實係啊，其實嗰度打卡真係幾好嘅，我都試過咧喺嗰度影相咧，因為其實佢有啲建築物，即係佢成個起嘅時候咧，其實好多角度咧你都見唔到後面啲高樓大廈。
1: 係啊係啊。
0: 其實你咧影完相咧，如果我哋試過揾啲好嘅角度咧，你同人哋過去咗
1: 去日本係嘛？
0: 內地啊，係啊，係啊，去日本啊或者 whatever 嘅，其實係呃到人。一嚟本身個景色好靚啦，咁二嚟其實佢好多嘅角度咧，其實可以令到你真係可以翻咗去咗唔同地方，可以去咗山西啊，睇咗好多唔同嘅建築，即係都可以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嘅打卡啊，或者如果大家都要影相嘅話咧，我都做。咁當然啦，都要提一提啦，影相就唔好即係阻住人參觀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用到個場景，我覺得都唔錯嘅，喺嗰度都係一個幾好嘅地方嚟嘅。
1: 咁啊，即係我亦都知道裏面咧有個茶館啦，亦都有個食素嘅地方啦。即係如果即係大家行到咁上下，覺得肚餓嘅，咁又可以醫下肚啦。咁可能我哋都想食下其他嘢嘅，咁其實行過對面一個大型嘅商場都大把嘢食嘅喎，係嘛？
0: 其實係㗎，其實嗰度真係幾好㗎啦。咁你去完呢度咁啊，一個好恬靜嘅即係一個時光之後，你可以翻商場 shopping 啊，去有啲即係唔同嘅活動啊，咁其實都唔錯，同埋嗰度真係交通好方便咯，即係地鐵站一出就已經係啦。
1: 所以
0: 其實呢個地方我都好推薦大家，即係想揾地方去，想揾啲譬如靜啲地方啊，或者一家大細去行下啲。休閒啲嘅都可以唔錯，去嗰度睇下。
1: 今日咧，和哥帶咗我哋去鑽石山下咗兩個咁特色嘅地方啦。下集同樣時間咧，阿和哥繼續帶我哋遊香港啦。OK， 咁啊，下集再見，拜拜。
0: 下集見 ，OK， 拜拜，拜拜。

谭咏麟爱在心头。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咁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又要告一个段落。再见到大家系下个星期四，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水进入优达的过程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當局表示，大約60000人從摩洛哥非法進入優達之後，目前已經有超過48000人自願返回摩洛哥。因應事件，意大利宣布暫停與西班牙之間的神經區人員自由流動協議1個月。路透社報道，雖然意大利與西班牙沒有陸地邊界，但是措施將會影響乘坐飛機或者輪船往返兩國之間的民眾，意味他們需要出示護照才能夠入境。意大利內政部在聲明之中表示，已經與法國方面達成一致，加強兩國陸地邊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仍然未同意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特朗普當地星期五在馬里蘭州戴維營舉行的內閣會議上談及烏克蘭危機的時候，他說烏克蘭和俄羅斯領導人都想達成協議，但是雙方必須為此作出一些讓步。他說美國仍然未同意授予烏克蘭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生產許可，問題仍在討論，強調轉讓這類技術必須非常謹慎。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7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約峰會會晤的時候，曾經表示將會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本港今年上半年总体罪案42736宗，较去年同期减少671宗，暴力罪案较去年同期少5%，有4144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之后见传媒，他说上半年录得20613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少0.7%，占整体罪案数字48%。而在诈骗案之中录得上升的，主要涉及钓鱼骗案，涉及骗徒假冒政府部门或者银行，诱骗受害人点击连结，或者在虚假网站填写账户资料或个人资料，骗徒改用细金额多次数的行骗手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1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早的新闻题材之一，我们会关注本港经济。政府昨天是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是上升4.3%的。当局都形容本港经济继续是强劲扩张，展望下半年继续稳健增长。陣間我哋都會聽聽經濟學者點樣評價嚟緊今年兩季咧，係嚟緊嘅兩季咧，本港嘅經濟表現。
2: 房屋局咧係公布啦，本港咧未來3至4年啊，可提供嘅潛在一手私人住宅單位數量咧，係會回落至到96000個，咁係超過3.5年以嚟首次咧係少過10萬個。稍後我哋都會請嚟測量師同大家分析一下未來潛在供應嘅情況。
3: 食環署咧早前喺土瓜灣街市一個攤檔嘅魚缸水樣本，是发现到霍乱弧菌， 有专科医生都指出，感染到霍乱可以不只是吐泻，都可以有部分严重的个案出现脱水。最重要好像是食海鲜一定要煮熟，稍后我们都会听听专科医生的提醒。
2: 喂哺母乳对于 BB 来说更加有益，相信大家都听过的。医管局就说喂哺母乳其实对于妈妈同样有好处，因此呼吁更多的妈妈可以参与捐赠。一间的特写环节，我们也同样会请来两位妈妈去分享下他们喂哺母乳的感受，以及对于社会上包括雇主多加支持的期望。
3: 国际方面，我们会讲下足球。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就计划出售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欧洲足协是表明反对，至于印尼足总就支持提案。足球运动这种普世价值，反对一方都质疑是不是或者应该用银码高低去作为一把尺呢？这个问题不同地区出现球技以外的较量，还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面对长期的经济压力，对于生理结构原来都会造成不少长远的影响的。英国有研究就发现，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开始承受住财务上的压力，经常都担心经济的状况的话，到了退休年龄，大脑的记忆力和运算的速度都会比较差，建议是要改善贫穷状况，有助民众可以保持身心健康。放眼世界会讲下，要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受到亚马逊的升势带动，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5点，升276点，升幅0.5%。纳斯达克指数报25373点，升251点，升幅1%。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升52点，升幅0.7%。亚马逊急升超过15%，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公司的云计算业务支持业绩表现，增强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支出的信心。Alphabet 升近7%，微软、Meta 和 Nvidia 升近3%或以上。不过苹果就急跌了超过7%，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而部分的晶片股下跌，美光科技跌近6%。全个星期计，道指结束了3个星期跌势，升超过1%。纳指升近1.6%，标普500指数升近1.1%。七月份道指升了0.3%，连升4个月。纳指就跌了3.2%，标普500指数跌0.1%，两者都是连跌了2个月。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629点，升17点，升幅近0.1%。法国 CAC 指数报8509点，升24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868点，跌29点。全个星期计，德股就累计上升了2.1%，法股升1.6%，英股升1.2%。至于七月份就分别升2.5%、近1.3%同埋3.5%。当中法股和英股都是连升了4个月。美元对日元跌了超过1%，延续之前一日的跌势。美元至日内高位160.87日元，急跌至到157.6日元。日本当局星期四入市支持日元，日元单日升了超过2%之后，有报道引述消息指，美国财政部已经通知多间银行可能会在星期五干预日元，并要求交易员为今后的行动做好准备。美元指数在100的水平增持，一度跌穿99.7，收市报99.812。今日星期累计跌了超过1.6%，是一月底以来的最大单一星期跌幅。至于七月份亦都跌了超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3， 澳元兑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国际油价升超过 1%， 有报道指部分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迫返航，加剧了市场对于全球原油运输的忧虑。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 90.12 美元，升 1.09 美元，升幅 1.2%。 纽约期油报每桶 84.67 美元，升 1.08 美元，升幅近 1.3%。 7月份报油累计上升了24%，纽约期油就升大概22%。金价回落，现货金一度跌了 2%， 低见每安士4020美元的水平，收市报4040.94美元，跌幅 1.5%， 7月份累计升了近 1%。 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107美元，跌幅近 1.3%。 港股美国裕托证券 ADR 和本港收市比较在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了近 1%。至于科技股，阿里巴巴 ADR 较本港收市升超过 2%， 腾讯和京东都升了超过 1%。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884点，升25点，科技指数报4829点，升了 0.5%。 全个星期恒指升了921点，累计升幅近 3.7%， 科指累计升了 4.3%。七月份恒指急升3000点，升幅达到 13.1%， 至于科指就升大概 8%。 房屋局公布，未来三至四年可提供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会落至96000个。有分析指，目前的单位供应量虽然是多，但是未见影响入市气氛。由罗伟浩报道。
6: 房屋局的数字显示，未来三至四年间可以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减少至到96000个，按季和按年都减少5000个，是超过三年半以来首次少过100000个，当中货尾单位降至大约19400个。第二季开始施工的私人住宅有5600个，按年升 1.24 倍，按季升近37%。房屋局回应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估计有87000个单位是实用面积少过753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占整体供应量91%，比率按季上升2%。而未来几个月将会有9幅的住宅用地转为熟地，可以提供大约11500个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三至四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将会维持较高的水平。宏亮諮詢及評估董事總經理張橋楚認為，目前單位的供應量仍然算多，但未見影響入市氣氛，估計供應量有機會進一步跌至大約94000個單位。
7: 那個樓市代理行7月份的數字是有少回調，以累積升幅我們現在是 7.88%， 去到年底我估仍然都有 10%， 整體我覺得全年去庫存的速度呢點都比上年快，有機會突破20000伙，關於一手的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機會破70000伙，供應量一定是會減少的，有機會跌到去大約94000伙、95000伙。供應量呢大家看來它相對都是多，但是都不影響著入市的氣氛的。
6: 他認為政府可以趁市況回暖加快推地，包括考慮每季推出兩至三幅住宅地。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5: 恒隆地產上半年盈利按年減少大概17%，母公司恒隆集團中期盈利就上升 7%， 中期息每股分別維持派 0.12 元和 0.21 元。恒隆表示，本港的写字楼租赁压力已经不如过往几年沉重，渐见筑底迹象。由任浩峰报道。
8: 恒隆地产上半年盈利近7亿6000万元，按年减少大约17%，撇除物业重估，基本盈利跌10%至14亿4000万元。上半年收入按年升23%，至超过61亿元。内地和香港业务分别占整体收入60%和40%。以业务划分，物业租赁升5%至49亿元，内地升8%，香港大致持平。来自香港的买楼收入增加，整体物业销售急升超过5倍，贡献超过10亿元收入。 至於恒隆集團中期盈利7.46亿元，按年升7%，撇除物業重估因素，基本純利跌6%至11.2亿元。集團提到，本港零售同埋辦公室出租率分別維持大約95%同埋90%。行政總裁盧偉柏形容，本港寫字樓租任壓力已經有所舒緩。
9: 好多以前搬走咗覺得中環太貴嗰啲咧，而家有機會搬翻翻嚟。如果我哋嘅辦公室 portfolio 裏面咧有好多都係中環咧，其實應該係有一個有一個好嘅勢頭。當然喺港島東、九龍東或者其他不同的地方呢，依然都有壓力，因為我們見到的空置率都是比較在一個 15-16% 的高位。
8: 集團對本港住宅市場持審慎樂觀態度，集團評估內地消費情緒仍未完全恢復，又關注中央今年首後會不會推出針對內地房地產的刺激措施。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5: 這次的財經華爾街來到這裡，拜拜。
10: 做好熱身可以游水啦。
11: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10: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1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10: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1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10: 清楚晒。
1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12: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3: 我哋要远离斜坡。
1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3: 明白晒。
3: 星期六時間嚟到朝早接近6:47，同大家講下週末嘅天氣。留意翻啊，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早嘅7:45。天文台話同廣闊低壓槽相關嘅驟雨同雷暴正係影響廣東沿岸以及係南海北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係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嚟唔穩定嘅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會係大致會係多雲啦，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15: 今日的事，
2: 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咧系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讨论建筑地盘全面禁烟等等嘅问题。
3: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会出席香港五年规划房屋专题讲座。
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系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讨论有关本港举行嘅足球盛会以及访港旅客等等议题。
3: 而香港足球盛会其中一场赛事啦，曼城对国际米兰就会系今晚喺启德主场馆上演。
2: 嗱，听日咧就系全民运动日2026，康文署咧会喺今明两日啊开放辖下多项嘅康乐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

0: 美国有艺术机构咧翻新咗一间停用咗嘅医疗中心，咁原址咧系开办咗一间咧情绪医院，俾参观者咧感受唔同嘅情绪，去沉淀一下心情噶，希望可以咧佢令到佢哋咧正视内心嘅创伤。阵间会讲下。
1: 英国有研究就发现，从年轻的时期开始，如是担心财务的状况，或者是越承受着财务压力，到了退休年龄，大脑的记忆力和运算速度都会比较差，建议是应该透过完善的社会福利措施消除贫穷，是有助维持民众的身心健康。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在百物同贵的年代，不少人可能都担心生活成本上涨，影响购买力和生活质素。英国有研究发现，经常忧虑财务状况，除了构成心理压力，更加可能对身体和大脑造成伤害，导致记忆力下降和认知功能减弱。伦敦大学学院一个研究团队找了超过2700个1946年在英国出世的成年人，持续追踪他们几十年的生活，定期收集他们的收入、账单支付情况等财务数据。结果发现，如果受访者在36岁至53岁之间持续低收入，他们53岁的时候大脑的语文、记忆和运算速度表现明显较差，当踏入69至71岁的时候，长期忧虑财务状况的人整体大脑体积会缩细。团队表示，面对长期经济压力的男性、童年家境差的人，以及带有阿兹海默症高风险基因的人，在金钱压力之下大脑受损幅度较大。团队推测，经常忧虑财务状况的人，大脑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皮质醇会长期偏高，引发脑内的慢性炎症，亦都会对负责记忆形成和空间学习的海马体造成损伤，最终对生理结构造成长期伤害。伦敦大学学院终身健康与老化中心教授帕塔莱表示，支援面对财务困难的人并减少贫穷人口，有助预防民众未来患上认知衰退和失智症，建议透过完善的社会福利和配套消除贫穷，以维持民众身心健康。懂得放低、释放自己，有助舒缓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美国有艺术机构开办情绪医院，透过艺术装置带领参观者感受人类的复杂情绪，借此沉淀一下心情。位于洛杉矶市中心附近一间由慈善组织创立的医疗中心，在1856年建成，旨在为贫困人士提供治疗，但在2020年因为破产关闭，随后由私人投资者收购，计划改建为无家者收容所和精神健康设施，首阶段预计今年稍后启用。在正式启用之前，一间艺术机构获批准在有关设施内开办艺术展，邀请70位艺术家将这间前医疗中心转化为情绪医院，展出内容涵盖医疗创伤、家庭创伤、气候变化和移民拘留等作品。参观者入场的时候会戴上象征病患的橙色手环，又穿着白袍，名为心情摇摆医生和感觉良好医生的策展人员引导办理入院手续，其后接受评估，看看内心的感受是否健康。来参观展览的女子沙朗表示，自己曾经患上饮食失调，入院调息之后好翻。她认为展览打破传统医院的冰冷和孤立，深刻展现人类共有的情感，令大家无论痛苦定是快乐都能够感受到被理解、被看见，从中获得慰藉。展览其中一个策展人萨克斯就说，世界充满不确定因素，大家都需要一个能够处理情绪的场所，希望情绪医院可以令参观者正视内心的创伤，而不是逃避。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45。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6%。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 4.3%， 比起第一季 5.9% 的升幅有所放缓，亦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一季实质下跌 0.6%。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亮点是来自对外贸易，货品出口总额录得 28.8% 的实质升幅，较第一季进一步加快。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下半年预料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将会继续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亦都受惠于访港旅客持续增长以及对金融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分析说，第一季 5.9% 的增长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大幅增长，就算本季回落到 4.3% 都是属于偏高的数值。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未来3至4年私楼潜在供应连跌两季，最新回落至到96,000伙，当中中小型单位是占超过90%，私楼潜在供应创了近4年的新低，兼跌穿10万个单位的关口，主要是已经批出的属地可以随时动工兴建的单位，是减少了 15.79% 所导致。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地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是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正式成立，特区政府大约20个部门人员开展测试，整体情况良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到现场了解，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表示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将会进行过百次各种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现场视察口岸交通安排。特区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有序推进系统测试、运作和应急演练。粤港两地政府将会在确认皇岗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大公报报道。
0: 明报的一则报道关注一宗法庭消息，41岁男子在交友软件结识了16岁的女童，借玩猫为由邀请对方到屋企强奸。男子早前否认强奸罪，经陪审团审讯之后判监8年，其后他提出上诉。上诉庭昨天颁下了判词，驳回他的定罪上诉，但准他减刑5年。上诉庭就在判词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来越常见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同埋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有核心责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给用户举报犯罪的行为。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新一份风险通报，当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医院录得26宗风险医疗风险事件，包括一名病人连续42日被遗漏处方药物。另外今年首季亦都有7宗严重的医疗事件，3宗是属于错误部位施行程序个案，其中是涉及一名接受横结肠造口手术的病人，造口位置错置于胃部，病人最终离世。另外就有一名患者的阻塞输尿管道是被误当成是阻塞的导管拔除。其他严重医疗事件还包括有3宗手术后在病人体内遗漏用具，相关的用具包括有纱布，还有4毫米的钻头末端。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15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 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屿山一间食肆在去年九月有灭火筒突然爆开，导致一名女子受伤。消防处事后揭发，有62岁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涉嫌造假，怀疑未有亲身检查灭火筒就发出装置和设备证书。餐饮业内人士说，餐厅年检只能够相信承办商的专业。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听一节新闻之前咧，系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45。预测今日会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仲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当局又说，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法国就加强同西班牙边境的警力和巡查。郑浩景报道。
2: 大批非法移民当地星期四从摩洛哥进入休达之后，当地传媒报道休达街头一片混乱，目击者说见到成千上万的人穿着泳衣，成身湿晒，从海中上岸。当地居民感到害怕，不敢出门，街上商店都关门。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表示，过去几日从摩洛哥非法涌入的有多达60,000人。西班牙内政部就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傍晚，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至于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已经关闭同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前往休达处理危机。桑切斯在视察休达的时候表示，今次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又说非法入境人数激增是由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的裁决所致。有关裁决认定，试图前往休达或者梅利利亚的移民在海上被拦截之后，不能够立即被遣返摩洛哥。桑切斯强调，当局正是在摩洛哥的全力配合之下，加快遣返非法入境者，并考虑加强与摩洛哥的边境管控。为应对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措施不会影响前往意大利的西班牙或者其他欧盟国家公民，而是会对从西班牙坐飞机或者轮船抵达的非欧盟公民进行针对性的检查。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休达不享有前往神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他已经要求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检查。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当地星期六起，法西边境的警力将会增加5倍，同时亦都将会加强空中监视和火车巡逻。德国宣布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2日，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对事件表示关注，认为是不可接受，将向西班牙提供协助，并加强与摩洛哥协调。欧盟各国大使将会在星期一举行会议，讨论西班牙非法移民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强调，以色列同哈马斯达成的协议非常满意，形容是重大突破。张曼贤报道。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之后，哈马斯当地星期五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根据声明，以色列还要允许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以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保护公民权利等。哈马斯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 外电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防线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说，不接受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说承诺停止针对哈马斯组织成员的袭击行动，相当于同意哈马斯为下一次袭击做准备。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个星期在华盛顿同特朗普会晤时，并未提及加沙问题。不过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又说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特朗普重申协议是一项重大突破，一直没有人认为解除哈马斯的武装是可能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对协议表示欢迎，不过他强调要让协议生效，还有很多环节需要落实到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谈到中东局势时形容，有关协议是一项难得的积极进展。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五在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指美国仍然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问题仲讨论紧，强调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指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陈晓庆报道。
5: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正式交付特区政府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港方口岸区视察，巡视不同楼层同设施，听取各部门汇报设施准备情况，并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邓炳强出席扑灭罪行委员会会议后见记者，他说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进行一连串测试，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之后将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
6: 整体来讲，那个大楼呢个情况是非常良好的，但当然跟很多的大型建筑一样，是会有些少的執漏工作去进行。我们其实就住入面的不同的项目的测试，其实来讲来讲是差不多有20个不同种类的测试要做的，例如一些系统的测试，例如一些反恐测试，人流测试，交通测试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测试呢可能是过百个的。我们希望这些小型测试能够畅顺的话呢，就进行一些大型的，包括是联同是深圳方面的一些的跨境的一些的演练。这个讲的演练可能是过万人演练来的。
5: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到访皇岗口岸，和局方、运输署及路政署人员视察口岸交通安排。口岸将会设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至少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服务，以及的士服务。旅客在新口岸过境之后，即可转乘深圳地铁。陈美宝说，局方将会持续监督并提升服务，全力推动新皇岗口岸的建设，为接下来的应急演练做好准备。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524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89点，升52点。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7.6，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0.94 美元，卖出 4044.39 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一至二，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都是一至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45。香港电台这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3: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公布今年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冼拿和斯华利夫等名将确认出战。其中在男单方面，卫冕冠军冼拿将连续第四届参加中网，他在今年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封王之后，一哥之位更加稳固。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好手斯华利夫今年状态亦好，好在法国网球公开赛首度加冕大满贯男单冠军。目前男单世界排名前十的球员中，已经有六人确认参加中网，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球手将直接入围中网。按照目前排名，一姐沙巴连卡、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冠军赖巴坚娜等球星都将按排名入围正赛。下个月28号起 ，WTA 1000女子赛事和 ATP 500男子赛事将正式展开。男单冠军将在10月6号有结果，女单决赛将在10月11号上演。篮球方面 ，NBA 球队金州勇士同老将格连达成续约协议。美联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达成的是一份1年2770万美元的合约。格连之前放弃执行自己下个赛季同样价值277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成为自由身球员，帮助球队腾出新。

0: 际话题，我哋讲下足球啊。国际足协咧日前系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嘅部分商业权益俾私人投资者，咁喺足球界都引起咧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咧系发表啊措辞强烈嘅反对声明，批评咧系黑箱作业，更加系扬言啊杯葛世界杯在内嘅所有国际足协赛事。
1: 印尼足总就支持提案，认为如果是得到落实的话，有助发展中国家的足球基础设施和青训发展，带来至关重要的额外资金支持。国际足协回应就说，虽然是受到以欧洲足协为首的强烈反对，但是将会继续推进有关的磋商，以确保每个会员协会都能够基于事实行使表决权。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2: 环看天下，国际足协日前表示，计划成立一间名为国际足协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将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这间公司的部分股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提案将惠及国际足协全部211个成员协会，若果支持提案，每个会员协会将获得$40,000，但是需要在今年9月19日之前签约。恩芬天奴说，今次是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之前未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且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提案公布之后，在足球世界引发广泛讨论，不过钱似乎打动不到有关方面给予支持，包括欧洲足协。欧洲足协在当地星期四发表一份措辞强烈的公开声明，表明坚决反对国际足协的提案，扬言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会杯葛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声明指出，欧洲足协和55个会员协会立场高度一致，一致而明确拒绝国际足协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协赛事的股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又指世界杯绝不能够被视作一种投资产品，任何一部分都不应该拱走让给私人投资者，强调世界杯绝不能被出售，除非提案被彻底废除，而且国际足协作出具法律约束力的保证，永远不向私有产权、开放治理权或旗下赛事，否则所有欧洲足协旗下会员协会代表队将绝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协的赛事。欧洲足协更加在声明中批评国际足协决策流程有欠透明，今次这项提案并未与其他足球管理部门协商，属于黑箱作业。反对的还包括其他地区，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足协发声明，说将否决有关提案，旗下41个会员协会对于提案缺乏正当程序，被人为设定极短签约期限，以及未经相关国际足协治理机构审查或批准等问题，表达深切担忧。亚洲足协亦都在声明中说，对国际足协提案未被征询意见，而且文件未经内部讨论就进入公共领域表示失望，认为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该获得充分信息及足够时间，以对提案作出全面评估。不过印尼足协主席托希尔就公开表示支持，认为提案若果能够落实，将会为印尼等发展中国家的足球基础设施及青训发展带来至关重要的额外资金支持。综合体育经济学家与体育专家的分析，今次事件可能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的政治考量有关，将于2027年竞逐连任的他，寻求透过向每个会员协会发放巨额发展基金作为大利是，轻易锁定非洲及亚洲等非欧洲地区的绝对多数票。咁做既可以凭票数优势强行通过提案，同时能够提早为自己连任换取铁票。即使欧洲足协55票全数反对，亦都无法在机制上阻止提案通过。不过若果国际足协一意孤行，

代价将会非常巨大。一旦欧洲及部分反对提案的中北美洲会员协会落实杯葛，到时世界杯将失去英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等传统劲旅，商业价值将彻底崩溃，最终可能导致国际足球体系步向实质分裂。

0: 翻翻嚟本港啦，嗱，为人父母咧，当然希望仔女会健康成长啊。喂哺母乳咧，相信都系其中一个好选择嚟噶。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就话，母乳咧系容易消化同埋吸收，亦都有好多抗体，长远系有助减少 B B 咧肥胖同埋糖尿病嘅风险。咁对妈妈嚟讲都有好处噶，除咗可以更快收身之外啊，日后患上乳癌、卵巢癌等等嘅风险亦都会较低。
1: 当局去年成立咗母乳库，截至到昨日有超过550名妈妈是登记成为捐赠者，累计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700多名的初生婴儿是受惠到。医管局都呼吁更多人参与。有在职妈妈就说，三名仔女都有食到母乳，认为除了家人之外，雇主和同事的支持同样重要。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2: 欧女士有三个小朋友，最大的已经13岁，最小的10个月大。她说知道喂哺母乳有助增强小朋友的抵抗力，所以三个宝贝她都坚持用母乳喂哺。她亦感谢雇主容许她带埋 BB 翻工，方便喂哺母乳。她呼吁其他雇主都可以为喂母乳的妈妈提供更多方便和支援。
3: 其实由我第一胎的时候，哥哥的时候已经有喂人奶啦。咁佢嗰阵时我喂到30个月啦，妹妹咧就喂到大概岁半。我嗰阵时直情系怀孕嘅时候都有继续喂人奶嘅。弟弟10个月，而家仲食紧人奶噶。咁我系一个双职妈妈嚟嘅，咁我有一个好好嘅老细啦，佢俾我带埋小朋友翻工嘅。咁所以我系边喂人奶边翻工嘅。当然啦，唔系每一间公司都可以带小朋友翻工嘅。咁所以有时好多时候我觉得唔同嘅爸爸妈妈都可以同佢老细去倾下，喂点样可以大家協調，係有時遇到的問題就係可能係公司會唔會有一個適當的空間啦，會唔會有泵奶的位置啦、儲存的地方啦、消毒的位置啦。
2: 另一位同樣有喂哺母乳的林女士，本身是沙田威爾斯醫院的助產士，佢的 B B 而家6個月大，喂哺過程都遇到一些困難，不過有家人同同事的支持，令佢堅持下去。
4: 我 B B 就今年的年頭出咗世啦，咁而家6個月大噶啦，而家我 keep 住都喂緊母乳，壓力就真係還好嘅，我諗都真係冇乜嘅，最緊要其實係屋企人嘅 support 啦，先生啊，同埋奶奶啊、媽咪啊嗰啲都 support 得好好嘅，同事之間都會可能一翻工就會問我啊，你會幾點泵奶啊咁樣啦，咁就就翻我嗰個食飯時間再加泵奶嗰啲時間。
2: 医管局母乳喂哺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指出，大部分妈妈都明白母乳的好处。医管局辖下八间设有产科服务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由产前教育、产房母婴肌肤接触到产后助产士指导，为妈妈提供持续性支援。他指出，母乳对 B B 和妈妈都有好处。
5: 母乳其实是对 B B 是最佳的食物，对 B B 来讲咁係容易消化啦，容易吸收啦，咁亦都有好多抗體，尤其是喺初乳裏面，咁可以幫到呢 BB 喺個免疫系統未發展成熟嘅時候呢，好似一隊兵去幫 BB 去抵抗疾病，去減少一啲感染嘅情況，例如上呼吸道感染啊，或者係肚瀉啊，或者係中耳炎呢啲情況。咁除此之外，對 BB 長遠嘅好處呢，係可以減少到肥胖同埋呢係糖尿病嘅風險，同媽媽嘅親子关系亦都会更加理想啦。咁对妈妈，妈妈啱啱生完 B B， 尽快开始喂母乳嘅话咧，其实可以促进到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大出血嘅机会，咁亦都可以减少咧系贫血嘅情况。咁啊长远啦，妈妈咧收身咧可以收快啲嘅。快啲咧復原翻你生 B B 嗰個身體嘅狀態啦。咁除此之外，乳癌、卵巢癌、二型糖尿病同埋係血壓高嘅風險咧，都可以相對減少嘅。
2: 不過黃思琪亦都話，喺某啲情況下喂哺母乳未必適合。
5: 絕大部分嘅媽媽咧都可以合適係喂母乳俾佢自己嘅小朋友。咁當然啦，有一啲時間可能媽媽身體上面有啲唔舒服，可能需要長期食藥啊，或者一啲病，某啲藥物係唔合適喂人奶嘅時候咧，可能就暫時或者係要用其他嘅方法去喂俾 B B 啦。咁另外 B B 可能咧都有機會，可能有一啲新生嬰兒可能代謝病嘅情況，母乳可能係未必合適嘅。
2: 黄思琪话，医管局会继续透过母乳喂哺诊所同热线服务，为出院后遇到困难的妈妈提供专业协助。另外，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捐赠量达标，已经惠及不少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
0: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45。本港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
1: 跟住我哋关注下健康，小心祸从口入啊！食环署早前喺土瓜湾街市一个摊档嘅鱼缸水样本系发现咗霍乱弧菌，有关嘅摊档咧已经被勒令暂时封闭，进行彻底消毒。
0: 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就话啦，好多受感染嘅人士咧只会出现轻微辐射，但系部分严重个案嘅病人咧系会有系洗米水状嘅大便同埋呕吐，患者有机会脱水甚至休克。咁佢话霍乱弧菌咧唔能够喺高温之下生存，只要彻底煮熟食物先至进食就可以防止受感染。听佢点讲。
6: 霍乱弧菌最主要都是透过粪口传播的途径，所以如果我们饮用了或者吃了一些受污染的食物或者水呢，咁我哋的而且確呢就會感染得到。咁佢尤其是呢就係、是、最鍾意喺一啲海鮮類嘅食物嗰度呢搵得到。因為本身霍亂弧菌呢佢係一啲海洋同埋河口嘅原生嘅細菌嚟嘅。咁貝殼類呢嘅海鮮呢其實佢本身嘅結構上呢係可以將呢啲即係喺海洋嘅原生嘅細菌咧濃縮喺佢自己嘅體內。如果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又加上煮唔熟呢啲咁嘅海鮮咧，咁好容易咧呢啲細菌咧喺未殺死嘅情況下咧，就落到去我哋身體或者去到我哋嘅腸道。
0: 如果真係受感染嘅話咧，會出現啲咩病徵咧？個危險性有幾高啊？
6: 潛伏期咧係由幾個鐘至到5日到啦。咁通常我哋攞個中位數咧就係2至3日。但我要強調的就是很多受感染的人士其實他沒有什麼症狀的，除了可能有輕微的吐瀉和腹痛之外，那自己自然就可能會好回。但是有些比較嚴重的個案，我相信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你排出來的大便出現一些大量水漾性的腹便，或者我們俗稱洗米水的大便，通常肚子就不是很痛的，但是偶然可能會有些嘔吐。如果我們的身體在短時間之內是有大量水分流失，是可以導致到脫水現象，還有導致到我們有電解質的失衡。電解質失衡會出現什麼呢？就是我們的肌肉會抽搐，尤其是譬如我們隻腳的小腿。脫水的情況下，人自不然就很累，血壓偏低，還有脈搏會偏快。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能夠及時補充適當的水分和改善我們的電解質，我們其實可以出現一些急性的腎衰竭和代謝性的酸中毒，以及即可能出現一些低血壓的休克的。所以呢這件事呢其實大家一定要留意。
0: 霍亂弧菌、是不是容易被消滅的呢？
6: 霍亂弧菌本身呢不是很耐熱的，煮食的時候呢尤其是海鮮呢，你只要是即煮熟它，尤其是貝殼類食物，其實呢就可以殺得死的。關鍵點呢就是說任何這些海鮮呢容易帶有霍亂弧菌的呢，第一要洗乾淨，第二就一定要煮熟它。
0: 即使沒有吃過受污染的食物，但是呢如果是接觸到純粹可能是摸到這些是受污染的地方，又會不會都容易受感染的？
6: 的而且確都可以受污染的，因為其實我剛才都有提過啦，就是它是透過糞口傳播的。如果譬如我們用一個洗手間，其中一位人士他是霍亂弧菌的帶菌者，他沒有清潔好雙手，周圍摸水龍頭啊、開門掣啊，而我們又觸碰到，我們沒有洗乾淨隻手，跟住然後就進食，我們的而且確可以透過我們的手部感染得到的。
0: 現在既然發現到，怎樣可以防止到有出現爆發的機會呢？
6: 短時間之內出現一個社區爆發呢，我覺得的機會不是那麼大，因為本身香港有一個比較 完善嘅監察系統運作啦，每個市民只需要做翻好自己，同埋認識清楚，即係處理食物嘅時候應該點做，生熟食物分開，即係去完洗手間或者進食前一定要洗乾淨自己隻手，喺一啲海鮮檔工作嘅從業員處理好佢個檔口嘅清潔，尤其是個魚缸嗰個清洗嚇。咁我自己覺得咧。每人行多步，應該即係出現爆發嘅機會唔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表示，大约6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神根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会影响乘坐飞机或者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不过外电就引述以色列官员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军不会从加沙撤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被问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关协议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就协议达成谅解，强调以色列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以色列消息人士就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和特朗普会晤的时候并未提及加沙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实消息，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商船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有关海峡。较早时，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声明，话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无法正常通行。另外，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星期四的船舶通行数量由前一日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到77%。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三节，我哋探讨嘅议题咧，先讲下房屋供应。房屋局咧系公布本港未来3至4年期间可提供的潜在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数量是回落至到96,000个，就是超过3.5年以来第一次少过100,000个。
2: 房屋局回复查询的时候就预计，在有关供应当中大约91%都是属于中小型单位。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私人住宅的供应量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3: 有测量师咧系认为现时单位供应量仍然算系多，咁但系未见到影响到入市嘅气氛，咁相信将来北部都会区嘅发展可以吸纳到咧有关住宅供应。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都访问咗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噶，听下佢嘅分析。
4: 我相信如果你睇而家个数字咧，当然系反映咗近期个市况系回暖翻啦。你见到个货尾单位都系跌破20,000货，大概19,000货嘅。咁所以去库存系其中一个因素，令到整体嗰、那个未来3到4年嗰个供应量咧系减少咗。咁当然另一方面就系个施工量都系有所调节嘅。咁当然你话落成量可能点解都冇乜，之前都冇乜太大调节，都几高个水平。个原因就系因为之前施工嗰个过程都系都。在於嗰個自己係發展商個土地儲備啦，或者政府投嘅地而衍生啦，咁所以變相呢方面就都只可以可能喺施工方面做一個調節咯。咁所以我哋睇到整體嚟講，其實都會有機會係有下調嘅趨勢嘅。雖然我哋睇到啦，政府差股處去六月份嘅數字咧係連續13個月升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私人代理商數字咧，七月份咧其實嗰個樓價係有少少回跌嘅，亦都係近依年幾咧第一次有個回跌。回调啦，咁但系我相信呢个都系整体个市场气氛因素影响啦，就即系包括之前嗰、那个股市嘅波动啦，同埋个息口嘅大家预期可能有机会甚至会加息啦吓，咁呢啲短期因素，咁但系整体个我觉得全年嗰个去库存个速度咧，其实都会点都比上年快啦，我相信有机会突破20,000货啦，即系关于一手嘅成交，而一二手成交可能有机会破70,000货，咁所以我自己。睇到咧就未来3到4年嗰个整体嗰个供应量一定系会减少嘅。
5: 个楼价咧上半年咧已经累计升咗大概7至8%啦。喺个供应嘅层面上面去睇，而家货尾量或者系潜在嘅供应量要回落到去一个咩嘅水平，先至能够支持到楼市有一个比较平稳嘅发展咧？
4: 我哋嗰个累计升幅咧都成7.58%，咁其实即系话而家个。供應量咧，大家睇落去相對都係多，但係咧，大家都唔影響住個入市個氣氛嘅，所以我反而唔會覺得話各個供應量要再跌翻幾多先至可以再平穩啦。反而我自己覺得而家如果對比各個一手成交嚟講，我哋供應係充裕嘅，但係亦都唔影響再市場嗰個氛圍。反而我自己覺得都係支持繼續積極造地啦，咁可以俾長遠嗰個供應咧有一個更加好嘅一個叫 cushion 啦。其實可能我哋将来人口唔系讲紧有700,000+嘅，可能都去到要1,000,000人口先再承载到北都个整体个发展。咁所以我自己觉得长远嚟计咧，嗰、那个供应量而家供应量咧，第一件事个正面个因素咧就系佢都冇影响到大家嗰个入市意欲啦。咁调翻转即使个供应量其实将来再多啲咧，其实都未必会太多个担心，因为将来个预计人口可能有机会会有进一步提升啦。
5: 早年咧就个市况麻麻地嘅时候咧，政府都停止咗卖地，或者系发展商喺发展一啲项目嘅时候，可能都放慢咗佢哋嘅步伐啦。咁会唔会话担心反而个供应量会进一步回落嘅时候，反而可能会出现一个供不应求，有个供应缺口咁样出现咧？
4: 我估個原因係而家嗰個供應量其實政府嗰個長遠規劃啦，其實嗰個供應量係足夠嘅，每年一手嘅成交過20,000货已經係相當之理想。咁而家我哋講緊係接近30,000+货啦，個中位數嘅平均數。咁所以即使嗰個供應係回調嘅話，其實都唔會影響到同嗰個需求匹配唔到嘅。同埋另一樣嘢啦，我哋而家睇係按住700,000+人口去理解嗰件事，個北都發展雖然供又多咗，但系长远嚟讲，我哋嗰个吸纳嗰个人口咧，可能亦都唔系讲紧而家700,000+啦。短期嗰个供应睇落去系比我哋需求大少少，咁但系实质上咧，可能我哋将来需求咧系比而家更加大。但系如果你话从一个中期嘅理解嚟，5年去睇啦，暂时我睇唔到而家有一个任何供求失衡嘅问题咯。
5: 咁会唔会预期即系未来政府嘅土地供应上面都会以喺北都嘅土地为主？会唔会话其实仲有啲乜嘢嘅其他嘅土地来源，我哋可以留意？
4: 其實你留意到政府近期咧都積極去考慮市區重建嘅情況嘅，例如你見到政府亦都提及到就係話一啲地積比嘅互換啦，可以喺原址度提升個地積比，甚至將地積比係換去例如北都嘅發展啦。你睇到近期政府攞出嚟嘅土地都唔係單純係喺北都嘅，就算係市區啊，或者以往我哋叫個新市鎮區啊，例如荃灣啊、沙田大圍等啲地方啊，我哋都會有。咁所以但係個比例上當然一定唔會係同北都係成正比啦，因為始終一個係新發展區，一個係舊城改造咁樣，一個係更新咯。
3: 我哋继续关注下本港经济。政府咧，琴日系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二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上升4.3%，第一季升幅咧系5.9%。咁经季节性调整而作相连季度去比较咧，就比起第一季实质下跌0.6%。当局都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指望下半年继续稳健增长。
2: 经济学者袁伟基就认为，第一季经济增长的基数较高，令到经济增长是看来似乎是放缓，但是整体表现其实依然理想。不过油价上升影响到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他说，虽然外围局势和油价波动带来不确定性，但是市场普遍都开始免疫，对于下半年的经济增长表现感到乐观。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了袁伟基，听下他的分析。
6: 第一季嗰個係特別好嘅啫，而家我哋嘅第二季嘅升幅係4.3%咧。你睇翻2024同2025年比較咧，已經係高過曬佢哋噶啦，即係高過2024同埋2025年咁多個季度嘅表現噶啦。所以4.3%其實都已經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噶。不過你因為始終第一季嗰個數字比較大咧，咁所以大家期望比較高啫，所以睇起上嚟個數字比較細咗啲。咁我哋睇翻嚟講咧，私人開支嗰度咧個上升幅度咧係2.6%啦。第一季就是 4.9% 的，咁放慢了少少啦。始终我哋嗰个地缘政治问题啦，始终第二季有个油价的问题，国际油价上升啦，香港的油价都上升了啦，大家都有少少担心的，咁所以在私人消费嗰度可能就冇话好似第一季咁放得咁尽啦，咁所以上升的幅度其实都上升了 2.9% 噶啦，上升的幅度就会细咗啲咯，我哋睇到。咁另外就是本地固定资本形成嗰个数字咧。是細咗嘅，因為上一季是18.3%嘅，咁你今季其實得翻4.6%嘅啫，其實都係一個高嘅數字啊。咁但係我哋睇到開始放慢㗎啦，咁即係話 AI 嗰個熱潮啊，我哋喺嗰個資本投資嗰度咧，慢慢就要趨向成熟咯。我哋可以咁講啦。比較最亮麗嘅咧，就一定係出口㗎啦。但出口我哋仍然係比上一季仲要高。就是今次是高到是 28.8, 上一季是 23.8 啦。正常的我們始終都是靠一個所謂出口帶動的。因為我們現在出口來講主要就是要空運啦。第二樣就是會是一些所謂貴價的所謂晶片啊、機器啊各方面啦。那我們看到晶片那個數字呢是不斷上升的嘛，即是那個價格不斷上升在第二季那裡。那所以就推動了呢你整體出口那個離岸價呢是向上升的。那這個就是主要帶動我們現在那個經濟我們看到。反而服務輸出那方面呢，因為遊客的數字已經差不多全部回升了。即是去回差不多高峰期的了。金融方面亦都去年做得很好啦。那所以慢慢就會平和回了。上升的幅度就是上一季就 3.3 啦，服務輸出今季就 3.4 啦。所以整體來講個經濟其實都是好的。而且都是由我哋出口带动咯，可以咁讲。
7: 点睇下半年嗰个表现咧？会唔会调整对于全年经济表现嗰个睇法啊？
6: 其实下半年嘅经济表现咧，我哋都真系好睇嗰个中东局势、油价同埋息口嘅取向嘅。因为始终而家都未知个中东局势对于油价影响会系点啦，同埋个息口会唔会上升咧？因为一路嚟讲都系冇上升到嘅，睇到个息口。但系我哋睇到呢样嘢就系话出口应该仍然强劲嘅。因為始終人工智能嗰部分嘅帶動全球嘅經濟咧，對於晶片嘅需求各方面仍然係喺度嘅，所以睇落去咧，未來兩季咧應該都係保持大約平穩啦。因為政府個預測咧係 3.5 啊嘛，最高嘅，即係我哋頭兩季已經高過 3.5 噶啦。如果我哋第三季仍然係高過 3.5 咧，政府可能咧係要調高嗰個全年嘅所謂經濟預測添。
7: 都睇到近期楼市都升啦，其实预计嗰个财富效应几时先会落到经济上面咧？
6: 财富效应咧就要花一段时间嘅，始终都系，因为而家所谓升咧，实际上系高峰期已经跌咗三成，再回升翻少少啫嘛。咁所以你话有一个好大嘅财富效应咧，基本上咧就系最花一段时间咯，系咁讲。咁但系回升咗个势头系好嘅，最早睇市民点样睇啦。如果市民觉得呢方面嗰个势头系好嘅，对嗰、那个即系财富有翻信心嘅咧。咁自然我哋就會反映翻喺私人消費嗰度噶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未睇到啊，同埋始終有個息口嘅限制喺度咯。因為大家都唔知道究竟最後個息口跟住下半年會點樣走法，始終有好多我哋叫做匹國平因素咧。 當有不確定因素咧，市民嘅消費啊、投資嗰方面咧就會趨於審慎嘅啦。咁但係而家睇起上嚟，因為市民咧或者整個市場咧，對呢兩個因素嚟講咧有些少免疫啦已經，因為都已經過咗咁耐喎，仗就打過啦，係咪啊？話加息又話咗咁耐啦，雖然係有一啲所謂係不確定性喺度，但係亦都有一個免疫性喺度，因為大家都預咗㗎啦。咁所以我個人對於下半年嚟講咧，嗰個經濟增長咧都仲係樂觀嘅，即係去到四啊3.5到4之間啦。咁所以我估計個人估計啦，就政府喺第三季之後咧係要調高個全年經濟增長嘅。
3: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4%。
8: 报章摘要：
2: 南华早报嘅头版报道，消息指美方再派代表访京，商讨习近平计划访美行程。商报：香港第二季 GDP 按年增4.3%。星岛日报：新楼潜在供应再缩水，中小型单位占超过90%。文汇报的头版就报道，八大暑期课程受热捧，游学香港享名堂。
3: 明报的头版是驳回有间少女定罪上诉，上诉庭话同类案件趋增。东方日报，婴儿捉食出棉花球，9个月 BB 女险啃喉。大公报，建军99年，人生中最光辉的10分钟。信报，港股7月弹13%，冠绝全球。大摩是继续唱升。经济日报，亚马逊云业务竞争，五市上涨15%。
2: 首先看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4.3%，比起第一季的5.9%的升幅有所放缓，亦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一季实质下跌0.6%。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亮点是来自对外贸易，货品出口总额录得28.8%的实质升幅，比起第一季进一步加快。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下半年预料是会继续稳健增长，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需求旺盛将会继续支撑商品出口，服务输出亦都受惠于访港旅客的持续增长，以及对金融商业服务的稳定需求。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分析，第一季5.9%的增长是一个特殊的大幅增长，就算本季回落到4.3%，都是属于偏高的数值。纵观全球发达经济体，增长在2%至3%是较为常见。他又说，出口表现和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旺盛需求密切相关，增长相信是会继续维持。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未来3至4年私楼潜在供应连跌2季，最新回落至96,000伙，当中中小型单位占超过90%。私楼潜在供应创了近4年的新低，兼是跌穿10万伙的关口，主要是已经批出的属地可以随时动工兴建的单位，是减少了 15.79% 所导致。房屋局发言人说，随着政府持续有序地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3至4年的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是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报道亦都引述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认为，数据反映了供应已经由持续攀升转为高位回落的格局，而不是短期波动。现楼货尾连续5季下跌，是显示发展商去库存的进度是理想。他就相信下季卖地计划会有大型项目推出，对补充属地储备具有正面作用，有助支持楼市长远健康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2: 信報報導，受惠於住宅樓價回升，負資產住宅按揭貸款的宗數顯著回落。金管局公布第二季末負資產的住宅按揭貸款宗數是4356宗，比起第一季末是大減 61.9%， 涉及的金額亦是按季少 64.4%， 至到去196億元。業界就分析認為，展望下半年，樓價如果是保持升勢，負資產個案有望跌破1000宗。有分析就說，樓市自6月起出現階段性整固，物業交投放緩，預料按揭申請量有所回落，但隨著發展商恢復推盤的步伐，樓市氣氛逐步回復，可以帶動樓市交投量，連帶按揭的申請量上升。信報報導。
3: 關注一宗法庭上訴案件，明報報導，41歲男子在交友軟件結識一名16歲女童，借玩貓作為理由邀請對方到他家強姦。男子早前否認強姦罪，經陪審團審訊之後判監8年，其後他提出上訴，上訴庭昨天頒下了判詞，驳回他的定罪上诉，但准他减刑半年。上诉庭就在判词入面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来越常见到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以及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是有核心责任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让到用户举报犯罪行为。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花大量的时间在网上的环境，社交平台都应该出示警告标志和安全资讯，以提醒公众注意已知的危险。明報報導。
2: 大公報報導，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昨日零時正式成立，特區政府大約20個部門人員開展測試，整體情況良好。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日到現場了解，並且主持跨部門工作小組會議，表示全力推進口岸開放前的各項籌備工作，將會進行過百次各種測試。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亦都係有到場檢視口岸交通安排。特區政府係將會繼續同深圳方面保持緊密合作，有序推進系統測試。粵港兩地嘅政府將會喺確認皇崗口岸具備安全、暢順運作嘅條件後，敲定正式開通日期，適時向公眾公布。大公報報導。
3: 文匯報引述新華社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前日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考试及评核局公布2027年文凭试考试费和附加费，未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学校考生是需要缴付较高的科目费，以报读6科来计算，考试费是达到11276元，比起持身份证的人士是多7500元。至于持有身份证的本地学校考生和自修生，缴交的考试费和报名费上调大约4%。考评局说，基于用者自负和公平原则，不同考生按照不同幅度调整收费，以全面反映举办文凭试的整体实质成本。星岛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内地家庭透过申请高才等的资格，实质是为仔女报读本港公帑资助大学的考试移民现象引起关注。教育局去年引入居港年期限制，就遭到87名高才的家长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昨日是驳回相关的司法复核申请，认为限制并非不合理，亦都不构成歧视。教育局对裁决表示欢迎， 重申有关的判决并没有改变到本地生的定义，只是涉及到受养人子女修读政府资助学位的时候的居港要求。如果受养子女是受养人的子女自费修读学位，就不受居港要求的限制。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新一份风险通报，当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医院录得26宗医疗风险事件，包括一名病人连续42日被遗漏处方药物。另外在今年的第一季亦都有7宗严重医疗事件，3宗属于错误部位施行程序个案，其中涉及一名接受横结肠造口手术的病人造口位置错置于胃部，病人最终离世。另外就有一名患者的阻塞输尿管的导管被误当成阻塞导管拔除。其他的严重医疗事件还包括有3宗手术后在病人的体内遗漏用具，相关用具包括有纱布和4毫米钻头末端。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收紧低收入者借贷的措施，首阶段是在今日开始生效，包括按借款人每月收入设有还款占入息比率。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召集人陈子康就说，近两个月涉及外融借贷的坏账率是增加，是有10几间已经是暂时停止相关的借贷。香港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山仪就话，有外佣在新措施推行之前是大笔借贷，部分并非是急需要周转，而是趁近期菲律宾披索是对港元汇率比较好，认为预先借钱回乡买楼买地是比较着数。来自明报的报道。
8: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话，香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上升 4.3%， 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充分反映出香港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香港必须要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实现长期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的产业转型，并且大力孕育高附加值的创科生态，才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文汇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第二季经济预估增长 4.3%， 虽然维持扩张，但上半年主要是外贸受惠人工智能需求表现亮眼，私人消费和固定投资已经显示到是乏力。接下来 AI 或者放缓，加上美息催升，本港是更加需要加强对接国家经济战略，应对潜在挑战。展望下半年，香港面临全球科技的周期变化，怎样参照内地中央的宏观政策调整自身，是本港破解下半年逆风的关键。经济日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讲到，韩国股市从频繁崩跌到奇迹反弹，就好似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正正是暴露出韩国的金融市场的极端脆弱。当美股 AI 情绪一变，韩股立刻跟随，被华尔街牵住鼻子走是不健康的。对于华尔街催生的市场狂热，投资者切勿盲目追捧，莫让自己变成国际大鳄的提款机，需要理智。星岛日报社论。
3: 大公报社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并且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随着两地铁路基建网持续积密，新皇岗口岸将会升级为大湾区超级交通枢纽和瑞深港创科走廊的核心接点。评论认为，当下既要抓紧完成口岸通关各项准备和压力测试，更加要同步优化交通接驳和配套服务。大公报社评。
2: 信报社评就说，去年本港录得是1019宗自杀个案，创2020年以来新低，但是儿童及青少年组别的情况就明显恶化。青少年自杀率逆势攀升，成因固然复杂，但是家庭焦虑、教育竞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香港不单止要回答青年如何看见未来，更加是要思考人工智能的时代，教育、工作和人的价值应该如何重新定位。 信报社评，
3: 明报社评，香港足球盛会2026赛事今日喺启德体育园揭幕。对本地球迷嚟讲，球队阵容不确定，都一定程度影响了公众买飞的意欲。评论认为未来筹办者怎样恰当定定票价都值得仔细去思量。政府官员曾经提到希望足球盛会能够成为持续品牌，举办者都有需要探讨除了依赖球星之外更多元的策略。明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嘅八点，喺天气方面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九点半。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系颇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4%。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3: 拜拜。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口岸视察，话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展开新一页，特区政府将会继续与深圳方面保持紧密合作，确保口岸设施准备就绪，粤港两地政府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公布。运输署同路政署联同本地公共交通营办商派出不同型号车辆到场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将会持续监督并且提升服务，并指示人员为演练作好准备。政府公布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是预先预估数字，本港经济按年上升 4.3%， 而第一季升幅为 5.9%。当局形容本港经济继续强劲扩张，预期下半年经济继续稳健增长。有经济学者分析，第一季经济增长基数较高，加上油价上升影响消费意欲，令到第二季私人开支增幅出现回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谈及乌克兰危机的时候，他说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都想达成协议，但是双方必须为此作出一些让步。他说美国仍然未同意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问题仍在讨论，强调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峰会的时候，曾经表示。